0: 动啊，或者新嘅功能、新嘅服务咧，提供俾大家嘅。
1: 冇错，就好似上一次都讲咗一个专访，讲下 Public Health 个 Master Plan。冇错，你科研进步就系话，好似佢州政府嗰个 rezoning 就已经过咗，就嗰个 public space 已经 finish 咗啦。咁council 嗰个 master plan 而家 public 公众
0: 咨询期
1: 仲未到期。咁呢个信息你点样去及时话俾佢知咧？就系通过唔同嘅你个服务个改善嘅方式噶啦。其实其实呢个系统一嘅，而且系 connected 嘅。
0: 系冇错噶。咁我哋咧今日净系讲咗节庆日咋，同埋一啲叫做对于我哋本地叫做何市嘅一啲文化活动咧，都讲咗一集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次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如果有其他，会唔会有其他嘢想同大家分享嘅
1: 呢？OK，其实咧，因为头先都讲紧啦吓，唔同嘅大嘅工程又好，项目又好，都系唔同嘅公众咨询期。咁呢度又有个快脆啲嘅讲一个信息啊，311A Forest Road Hustle 咧，喺 New South Wales 嘅州政府嘅 Homes New South Wales 咧，公布咗一个计划，喺嗰个地点咧，将来会建设180套社会嘅住房。社会住房喺英文就 social housing。social housing 包括乜嘢咧 ？public housing、community housing 同埋 aboriginal housing 呢三个方面，而家正系啱啱系一个社区嘅咨询嘅阶段。呢、這个大家要真系好留意噶啦，因为系可能真系有可能系呢个楼嘅对面，又系一个180套嘅住宅，而家只系行到咨询期啫，未批噶吓，未落实嘅，行到呢一步，就系、是、因为行到呢一步，大家又好留意，系咨询期咧，一定提出嚟，根据你对呢个项目嘅理解，提出嚟你嘅具体嘅期望、你嘅意见同埋建议。
0: 嗯，冇错嘅。咁啊，呢个咧系由新州房屋处啦推广，即系新公布嘅一个计划，就会将喺311号 A 嘅 Forest Road Hurstfield 度建设新嘅180套嘅社区住房嘅。
1: 冇错，因为呢个土地咧系 Transport for New South Wales 冇错，交通局嘅一个地点系。而家空住嘅一个政府嘅土地，州政府就打算开发呢个地呢、这个土地，
0: 新嘅社会住房，
1: 冇错啦，佢。总共嘅有几大面积咧？系6172平方米，其实都好大噶啦。嗰、那个地点咧就系、是、顺住 Forest Road 你揸车向住 Pensions 嗰个方向嘅左手边啊。而所以点解大家有重视就系话咧？如果你建设咁180套都系好大嘅工程噶啦，系咪？而且系6000多平方占地，系一个好大一片地。而且 Council 嗰条Forest Road 呢个方向行一路揸过去 Pensions。嗰个方向咧，再向前呢个土地呢个项目嘅地点就向前行少少，就系、是、Bridge Street。就算 Bridge Street 同埋 Forest Road 而家都系一个平静点讲
0: 啊？瓶颈
1: 位置噶啦，已经系交通嘅瓶颈，所以有咗将来呢个可能性嘅呢个工程咧。大家又好留意佢对交通同埋停车啦，而且佢嘅建筑嘅设计啦，同埋社区嘅基础嘅设施嘅配套嗰方面，大家一定要好了解，认真去了解呢个项目，喺呢几个方面系要特登系留意你嘅意见，因为我嘅应该点讲啊？我嘅自己嘅 understanding 啊，你社会嘅住房咧系一定系有需要嘅，因为咧新租目前咧系存在呢个严重嘅住房嘅压力，呢、这个大家都知道，特别系社会嘅住房嘅短缺。有一个数字系乜嘢呢？至到2026年七月份，其实系好新嘅一个数字，全州有超过70000个家庭系等待呢个社会嘅住房，所以可以讲呢个180咧系其中嘅一部分，系将来希望缩细呢个缺口。这个 gap，
0: 系
1: 缩水呢个 gap，所以我嘅意思就系话，原则上咧，我一定系支持政府系提供这个
0: 社会住房，
1: 冇错。但系咧，支持增加呢个社区嘅社会嘅住房咧，并不代表我哋认真去睇下呢个具体嘅设计同埋到周边嘅影响。我一定系要坚持你有呢个喺屋。一定要同周边嘅基础建设同埋设施去配套，唔可以呢啲。

0: 屋起嚟啦。呢啲人入住之后先发现呢度又唔得，嗰度又车多，停车又唔够，系咪？所以大家要特别系留心呢个项目对周围呢个设施嘅要求，而且咧提出嚟一个具体，你觉得系具体啲嘅？我觉得系呢个方向出车唔好，或者系因为佢会讲得好清楚嘅，喺边度出车，呢个停车系点样，睇得清楚呢个计划嘅细节，你先可以提到自己嘅意见。所以喺呢几个方面，头先我都讲咗噶啦，系咪？呢几个方面你要留意去了解呢个设施，呢个项目系喺九月，因为佢有个时间嘅。其实是9月28号下午5点钟之前向 Homes New South Wales 提交意见，而且呢9月24号下午4点半至晚黑7点 Homes New South Wales 呢会在 Hershel 的 Library 举行一个 Drop-in 的 Information Session， 意思是说社区咨询的一个说明会。在这个这两个时间你又记得可以亲自过来了解，而且呢是9月28号之前一定提交这个意见。
1: 嗯。啊是啦，没错啦，好紧要的日子啊。如果大家是我们南区好事为市的居民呢，尤其是是住在 Forest Road 附近的话呢，记得要留意最新的一个消息和建房的资讯啦。咁 ,Nancy, 我们今次时间呢就真的差不多啦。咁我们就希望在我们好多不同的文化节日上面见到你的身影了。
0: 嗯，一定会的。
1: 是的，会的，会的。好的，咁我们下次再见。
0: 好，
1: 拜拜。
0: 下次见 ,Sally, 多谢。
2: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3: 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288。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4: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3: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4: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3: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的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是私人寿宴定是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 Hershel 旗舰店楼下还有一间卖顺德特产的超市的。 Hershel 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5: 醒哥，你日日吃豆腐打波还有气有力，撞击都不散，不像豆腐做，你真是醒了。
6: 我叫阿醒，梗系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八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噶。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8。
7: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上胡竹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王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首先是澳洲新闻。四大银行都认为澳洲经济正是走向更加激进的利率路径。澳洲正是面临着是西方世界最高的利率，还有民众短期之内几乎是看不到的应对空间。而各大银行就警告，突如其来的冲击正在将是纾困的时间是越推就越后。CBA、Westpac、NAB 和是 ANZ 这四大银行贷款机构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共识，就是陷入到是困境的房主将会是经历是更长时间的高利率和是房价的下跌，而企业的投资暴增正在是推高通胀。银行之间的期货市场的定价是显示，澳洲现金利率到2027年的年中可能会升至是 4.99%， 这样的惊人的水平。如果预测是成真，这个将会成为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峰值利率。数千名的澳洲的联邦银行 CBA 的员工是向首席执行官是发出了求助，讲自己已经是撑到极限。他们是将银行是最新的薪资方案形容成为是打脸和是笑话。这一场雨是金融业工会争议的持续的推高。而员工就告诉 FSH， 如果是拿不到是真正是提高实质工资的方案，他们担心是会是无家可归，甚至可能是陷入到是财务的困境。FSU 就表示，已经有超过成3000名的 CBA 的员工是签署了请愿书，是要求改善银行目前是令人失望的薪资方案。超过了1400人是分享了是自己的不满，很多人讲述了是面临着经济困境的经历。油价是再次是冲破了每一桶是100美元之后，澳洲家庭最先感受到的很可能还是加油的账单。中东战事的持续和在沙特关键的输油管是遭遇到关闭，布伦特的原油的价格是一度是升至每一桶是108美元以上，重新地回到了是市场的口中的危险区。而这条的沙特东区的输油管道是每一天可以输送是700万桶的原油，原本是绕开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重要的通道，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它对缓解供应紧张是十分之关键。渠道关闭多久仍然是不清楚，但是市场已经迅速地作出反应，油价随即是走高。澳洲最大的超市连锁 Woolly 是正式地是试图去压低货架的价格，但是一些的供货商就表示压力正在是被转嫁到是他们的身上。而多家的供货企业就表示 Woolly 是要求供货商是接受最新的条款，是增加投入以去支持是日常低价的模式，不接受的品牌就可能会面临着的是产品下架。而一名是同时是向 Coast 和 Woolly 是供货的大型的企业负责人就表示，

雨，吹南风，时速是20到30公里，傍晚是吹微风，最高温度13度，紫外光指数是6度。推荐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毕，再会。

0: 咦，臭虫仔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1: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0: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1: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冇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2: 享誉百载的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是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
3: 的。有大号的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和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2: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4: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鲸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5: 哇，香气四日喎、
6: 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5: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6: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㗎。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係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5: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6: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7: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6-982-668。陈卓健，
8: 微信药业时令推介一号鼻敏感胶囊，驱风清热，主治花粉敏感、鼻炎、流涕、鼻塞、头痛、肺燥、口干、眼耳痕痒，认住胡老型商标先系正货啊！总代理微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9: 几千年嚟，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我听完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啦，接下嚟嘅时间里边，我哋一齐嚟系睇下2026年嘅北京香山论坛嘅演

上面的表态是令我感到是极度的遗憾。这个亦都是日本以往的政府的表态相违背。尽管现任的政府后来是解释说日本政府在台湾的问题的立场是没有改变。但是我理解为何这个对中国方面来讲是不可接受。高市早苗应该是收回他的错误的言论，或者是通过某一些是其他的方式是积极地去对话，是表达是日本是坚定地支持中国方面的一个中国政策。在9月的15号，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表示说，在9月的14号，中国的外交部长刘斌部长他的助理会见了来访的是日中友好的议员联盟青年议员团代表。中国方面是强调，他说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涉台的错误的言行是当前的中日关系面临着是严重的困难的一个最大的症结。而日本方面应该是恪守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还有是去吸取历史的教训，以是实际的行动去取信亚洲的邻国，还有是国际社会。希望是日中议联是秉承住的是对话的友好的传统，同埋展现出的是责任与担当，是为两个国家的关系重回到是正轨，是去创造条件同埋是环境。好啦。咁我哋呢亦都係留意到呢一个嘅係高市早苗嘅错误嘅言论啦。咁係当前嘅中日关系面临住严重嘅最大嘅症结。咁呢一个已经係板上钉钉嘅事实。咁而讲到呢一个日中嘅关系究竟有几恶劣啦。咁睇返係日本嘅共同社。係日本嘅共同社9月嘅15号即係昨日嘅报道话每年嘅10月啦。配合到的是东京国际电影节所举办的叫做东京中国电影周的活动呢，今年呢就决定取消了。而主办方 NPO 的法人呢是日中电影节实行委员会东京，在近日发表了是这样的一条消息。那分析呢亦都是讲到原因可能是去年的11月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涉台的错误的言论导致到是日中关系的恶化。而主办方就表示此前是持续地推进了是筹备和是协调的工作的。但是综合考虑所处的环境等的因素之后呢，是认为今年是难以举办了。咁而今年嘅4月所举行嘅叫做係北京国际电影节，同埋係6月份所举行嘅係上海国际电影节，亦都係未係举办係日本电影周嘅活动。咁而东京中国电影周係始于係2006年啦，係20年前，係旨在向日本嘅观众係介绍係中国嘅电影嘅魅力，并且係通过电影係促进两个国家嘅文化交流，同埋係增进相互嘅理解嘅。好啦，讲到日本。日本的是负责调查日本的叫做滨江核电站的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是14号公布报告，是指出说在225项是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的震动评估当中，至少是确认了是有是208项是存在着虚假的说明。大家听一下啦，这个是在是225项是被怀疑的问题地震震动评估当中，就有是至少是208项都是虚假的说明、隐瞒等不当的行为。而另外呢有17项是因为资料的不足根本是没办法去判断的。咁而综合到系日本媒体嘅报道，话运营滨江核电站嘅中部电力公司喺14号咧喺名古屋市系举行嘅系面向媒体嘅说明会，公开咗系由系公司外部律师等组成嘅调查委员会系撰稿嘅。咁而呢个中部电力公司喺14号召开嘅新闻发布会上边就宣布撤回系3号同埋系4号机组嘅审查嘅申请，而同时公司社长同埋系董事长亦都宣布喺本月底咧就辞职啦。

咁而日本造假咧，咁啊一直咧都系一个系被系隐瞒咗嘅事实。咁而日本啊，经常咧都系喺度偷偷地系造假，佢系表面上咧就显得系非常之系谦卑。咁呢一个就系日本嘅一贯嘅做法。我哋系忽略咗系一个冷门嘅新闻，就系、是、日本系有一个系叫做系 J Function 嘅一个喺核聚变嘅产业协会，喺2024年成立嘅时候系有21家嘅企业，到今年系超过出成100家，两年系翻咗系接近成5倍。三井物业同埋系三菱商事、日立、京瓷、绿岛建设全部是逼入嚟，但是日本同期在这个核聚变上面的研发的一个的预算，一年先至是208亿的日元，之后人民币是10亿出头。中国随便一个的是聚变的项目就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钱不多，公司却 是疯狂地是向上涨。那究竟是什么回事呢？首先讲下这些数据。2022年到2025年日本在核聚变这个领域的总的投资是12亿的欧元。而同一时期中国就是有是69亿的欧元，而美国呢是73亿的欧元，日本连中国的五分之一都不够。按常理日本应该是急到跳脚才对，但是这个京都聚变工程的创始人是小西聪，一个是搞了是40年的是聚变研究的老头子，讲了一句是让人是要好好地是深思的说话。他说，我相信日本在全球的聚变商业化的竞赛当中仍然是处于是领先的地位。投入呢只是人家的五分之一，但是呢他一张嘴就讲自己领先。他究竟是吹牛啊，定还是是什么呢？你查一查你就会知道。在2026年的5月，这个 ITER 35个的国家合建的那个是巨型的是聚变实验堆，是给予是日本是落了一笔是追加的订单，再次是生产是20台的回旋管。所谓的回旋管是给予是等离子体加热用的，而这个的聚变反应是要将这个燃料是烧到是1亿度以上才能够启动的。回旋管就是做呢件事噶，嗱，冇咗佢咧，你就算系花几百个亿，系做出嚟嘅反应堆，都系点唔着火噶。而关键咧，就系佢嘅一个交付嘅记录。ITER 之前所订嘅嗰批嘅回旋管，日本交付嘅系8台，最先到位，系比俄罗斯同埋欧洲都快，已经系提前系装备完毕。而生产线上边嘅6家嘅日本嘅企业，佳能嘅子公司系做主体，而京瓷系做呢一个陶瓷绝缘件，咁以东京电子做嘅系高压嘅电源，佢哋分工非常明确，配合亦都好成熟，已经系形成咗一个好稳定嘅量产嘅一个体系。实验室里边做一两台系唔难，难嘅就系稳定地批发去交付。全世界目前做到呢一步嘅，似乎就只得系日本一家啦。回旋管只不过是第一层，而顺住落去挖的时候，你就越挖越深凉。因为这个超导磁体是聚变反应堆的另一个核心，而磁场是不够强，等离子体就会是约束不住，这样反应堆就会是直接地是毁掉。而超导磁体它的关键的原材料是叫做是高温超导大材。这个高温超导大材，日本是有一家的公司叫做是腾创，在今年投入了是116亿的日元扩产高温超导的大材，而目标呢就要做到是全球最大的产能之一。它已经是给予是美国的融资最多的聚变公司 CFS 供货了，而同时也都是跟英国签署了一个框架的协议。美国人造反应堆用的就是日本的材料了。你再往下去看，这个的聚变反应堆还需要一种是叫做是 FLIBE
咁样嘅系叫做咧系熔岩嘅，要系将呢一个反应堆里边嘅热量系带出嚟，亦都要喺运行当中系要增值佢嘅燃料。而呢一个嘅东西嘅研发系日本嘅 NGK 嘅京东都聚变嘅一个工程联合去共关，回旋管、加热环节、超导大材同埋系磁场环节 FLIBE 嘅熔岩。这些的燃料是循环就是一个是循环的环节。咁而日本嗰个是100家的企业是突然间是涌了出来，不是要是做反应堆，他们所做的是反应堆里面的是一个是绕不开的零部件。而家是回头再听下这个小西聪的那句，日本在聚变商业化当中是处于领先地位。他讲的不是反应堆的领先，他讲的是供应链的领先。这一套的玩法日本是用过一次，这个是90年代的半导体惨败之后，日本是从那一场的教训里面是提炼出了一条的生产的生存的法则，就是终端产品打不过的话，就去做一些的终端产品死亦都绕不开的东西。那原来是这件事大家都是知道，降黑胶啦，同埋硅片啦，同埋一啲嘅特种化学品啦，日本喺上游系卡咗，系一把又一把。到咗系2019年，对韩国嘅半导体嘅材料搞出咗一个嘅管制，三种嘅材料系精准地一刀切，韩国系整个嘅产业链就休克啦。咁而呢一个核聚变呢条路，日本亦都喺度重走呢一次，而且呢一次就更加之狠，佢唔单止系供应自己人，佢同时是供应给美国、欧洲，给予是所有潜在客户去供货，等到是全球的聚变产业是真正地爆发的那天，不管是最后是中国的是 BEST 先发电，还是美国的是 SPAR 是先发电，拆开一看，原来核心的部件印的都是日本公司的名字。仲有一手就是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在最近是决定在清心县是建一个是核聚变氚燃料研究基地，而下一个的财政年度是要列入的是1000亿的日元。咁好啦，目前嚟讲全球主流的聚变方案都是围绕不开的，就是氚。但是氚在自然界里面是极其稀少，未来它的聚变堆也都必须是自己在运行当中是将氚是做出来循环利用，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材料的问题，是一整套的处理、储存、回收的一个工程的体系，首先就要将它是整套地是围绕住起嚟，边个首先系将呢一套嘅体系系跑通嘅话，边个就能够系掌握住呢一个嘅系聚变产业嘅最深处嘅一张牌率。而清心县本来就系系核燃料处理嘅设施，同埋系相关嘅机构，选址唔系拍下个脑袋就定噶。而同时，日本政府宣布咗系2026年嘅财政年度系向私营嘅企业开放系三个独立嘅系核聚变研发的设施，以前就只有是国家的科研人员是碰这些的设备，现在呢企业就可以是用了。而政府开始是开放资源，企业同步地去扩产，国家去搭台，民间是往里冲，成100多家的公司看上来是各自下注，但放在一起看呢，原来他们的方向是出奇地一致。这个就要是睇睇2026年嘅7月，中国喺合肥系完成咗系一台系582吨嘅系超导磁体嘅测试，100%嘅国产化，储能系 ITER 同类嘅线圈嘅三倍，47项嘅专利全部系自主知识产权。BEST 佢嘅装置嘅计划喺2027年底系会建成，2030年前后就会系示范发电。中国系用咗系一个国家嘅力量，系将时间表系俾系多个国家所合作嘅 ITER 系提前咗系10到15年。
嗱，速度确实好猛，但系一个问题系藏喺呢个时间表里边，就系 BEST 2027年就要系完工，回旋管、超导线材、熔岩系统呢啲嘅高精度嘅设备，国产嘅版本都喺度推进紧，但系长期可靠嘅可靠性嘅验证系需要时间，通常系几万小时嘅一个运行嘅数据啊。这个是给予验证的窗口，可能是不够两年啫。两年够不够呢？老实讲真好紧。如果是到时候验证是没有做完，选择就只有两个，是用国产的是赌一把，定是首先是买日本的顶住呢？这两个选择都是让人感到是非常之不舒服。日本等可能就是等住这个的窗口了。日本是有一家的是核聚变公司，它是叫做 Helical Function， 而是今年跟是外资源的一家的食品超市是签了是购电的协议，一家是卖菜的，竟然是签约的是卖核聚变法的电，合同上面写的是2030年是交付。这份的合同大概是不会是真的执行，但是大家想一下，一家的是连圆形堆都是没有是建好的公司去卖电，听着好像是行为艺术一样，但是大家是要想到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以核聚变发电在目前呢是全球是没有商业的先例，也都没有是电价的参考，也都没有是拼网的规模，没有是监管的框架，一切的规则一切都是仲未曾定型，就是这样的一个是空白期。第一个签下合同的人往往就会是成为了是后来所有人讨论的规则和是参照物了。等到是未来的哪一天

要做嘅就唔单止系将呢一个 BEST 系做出嚟，仲要系将嗰啲睇上嚟系不起眼，但系咧系每一座嘅系聚变堆都绕不开的东西，一件一件要系自己去做啦。因为呢一个嘅聚变时代真系嚟临之后，最为尴尬嘅事就唔系我哋系冇人造太阳，而系呢个太阳我哋做咗啦，咁零件咧？要问人哋买，咁样咧就真系麻烦啦。嗱，呢个就系日本喺暗地里边咧，系不断咁样系去系制造一啲嘅惊奇，而呢一啲系会让你咧系感到系心寒嘅惊奇。而睇下呢一个东京嘅核心嘅地段，系东京嘅核心地段，佢要做咩咧？佢要挖系一座咧系地下嘅导弹避难所。1.3万平米，深入到地下10米，仲要咧系配备系防爆门同埋应急嘅一个物资架。咁而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悄悄地系储备战时嘅药品。呢、这、一个一连串嘅动作嘅背后，绝对唔系简简单单嘅防灾咁简单。而最近呢一个东京系正式地系对外系公布咗一个嘅计划，就系要改造系东京站附近嘅八重洲地下嘅停车场，系将佢升级成为系导弹袭击避难所。嗱，呢一个嘅位置咧系东京嘅门户，人流量系巨大，佢嘅地下嘅深度系达到成10米，而总嘅面积咧系足足有系1.3万平米，改造。去加一个防爆门，同埋要搭建系大量嘅应急嘅储备物、储备架、储蓄架，系用嚟嘅系放存系生存嘅物资。呢一个亦都系东京第二座系大型嘅地下嘅系导弹避难设施。就系喺呢一个咁样嘅消息系曝光冇几耐之前，日本嘅自卫队就被爆出咗，话正在系大批量地储备系战时嘅专用嘅药物。一边喺度修建紧嘅系地下嘅防空掩体，一边系不断地囤积嘅系战时嘅医疗物资。两套嘅动作同步地推进，放喺当下嘅国际嘅格局里边，实在系耐人寻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日本是将避难所选在东京站这样的一个是都市的核心的楼大，本身就已经释放出是强烈的信号。日本国土狭小，战略重心几乎为零，但一旦是爆发了冲突，大城市自然是首当其冲。过去日本更多的依赖的是防空导弹去拦截系统，但现在呢拦截系统冇办法做到系100%可靠，于是日本就开始系补短板，着手去修建嘅地下嘅硬防护嘅设施，从系拦得住转向系要系躲得开。放眼大国博弈嘅大棋局里边，日本喺近年嚟系不断地强化佢嘅军事化，背后离唔开嘅就系外部嘅力量系不断喺度推动。日本不断地是放宽是武器出口的限制，增加是国防预算，在西南诸岛扩建军事设施，一边是跟住是外部大国的战略节奏是调整是自身的防务，一边呢又在本土是疯狂地布局防御工事，修建地下避难所，表面上是对外的说辞是应对导弹的威胁，而深层次亦就是为是大国博弈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是做好预案。再次是回看这个历史的恩怨，二战的历史的烙印一直是缠绕着日本。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本土是饱受空袭的打击，而国民是对于战争的恐惧记忆是并没有是完全消退。但是现如今，日本的国内的右翼势力抬头，不断地推动的是军事松绑，一边呢是对外强化军事动作，一边呢又在国内是修建避难的设施。这种的矛盾的行为，刻刻就暴露出了是当下的日本的复杂的心态。他这一方面呢是要突破是战后的体制的约束，是谋求是更大的军事话语权，而在另一方面呢，内心又对这个战争冲突存在着是深深的忌惮，害怕冲突是降临到本土。现在国际局势是风云。

变幻，地区风险持续地抬升。日本一系列嘅军事配套嘅设备建设，值得系全世界警惕。和平从来都唔系凭空而至，一味地扩军备战，只会系将地区推向系更加系危险嘅边缘。居安思危先至能够行稳致远，和平需要系各方嘅共同嘅守护，切勿系被野心裹挟系走向冲突。好啦，讲到呢一度，时间亦都够啦，思维都感谢大家嘅陪伴啦，亦都祝大家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你又安好，便是晴天，让大家喺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

0: TIPCO Giuseppe Day Tipco， 你一定会鍾意 Tipco 混合果汁嘅味道。Tipco 果汁系天然提神，冇添加糖、防腐剂或色素，个个都鍾意我哋百分百嘅橙汁噶。请登入 tipco.com.au 试下零舍唔同嘅口味，饮用 Tipco 果汁，令你成日精神爽利。亚洲杂货店有售。TIPCO Giuseppe Day Tipco。
1: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在找工作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在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七点钟重播。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3: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4: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1.6 嘅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哋而家嘅节目咧，就系我哋逢星期三咧11点钟到2点钟嘅闲情雅聚时间啦。我系今日嘅主持人 Cheris 啦，同我喺直播室入边咧，仲有我哋另外三位嘅主持人 Audrey 啦，我哋嘅 Evelyn 同我哋嘅新朋友 Chloe 嘅，大家好啊！
1: 冇错，大家好。咁我哋又翻到嚟一个礼拜同大家吹下水嘅时间啦。咁我哋今日。大家好耐冇见，系啊，咁系啊，冇错，系，所以系啦，咁大家有冇啲咩今个礼拜有冇啲咩特别嘅事情发生，或者有冇啲咩特别嘅分享下咧，同大家各位听众们。
0: 今天好冻啦，系咪好冻啊？系啊，
1: 我觉得今日其实唔系冻，纯粹系好大风，系好大风咯。
0: 即系讲完好冻，但系啱啱一望佢，我住穿紧背心，
2: 唔系我咧入到嚟好热，
1: 系入到嚟好热，但系 compare to 早两日，其实今日系。大风咗好多嘅系，
2: 系啊，
1: 前两日系真系去到已经系完全感受到夏天嘅来临啦。
0: 即系凉翻少少都
1: 系，
0: 系啊，
1: 系即系朝早又劲晒啦，跟住你一行入去有遮阴嘅地方就超冻啦。
0: 系啊，
1: 咁大家今个礼拜有冇做啲咩咧？有冇好好利用呢个天气去做啲咩户外活动或者做咗啲咩咧？
0: 沙滩咯，有冇去啊？
2: 我琴日争啲同我啲朋友去咗游水啊，但系我哋冇去到，太攰啦。
0: 游水啊！
1: 我寻日去咗海滩啊，真
0: 系。
1: OK， 我寻日同前日都去咗啦。我跟住我就纯粹就谂住去，即系去练下水啊，纯粹去感受呢个大自然啦。我觉得寻日同前日系 OK 嘅，即系冻嘅，即系你要喺个水度，你要 keep 住喐住，如果唔系就会好冻啦。系啊，但系 overall 我觉得系即系 doable 咯。系咁，但系天气嚟讲，我觉得海滩都好多人，真系都唔系话冇人啊！啲人都开始出翻去沙滩，
0: 都未咁多嘅，但系喺沙滩度。
1: 系我都唔敢落去，真系即系点啊？真系真系，我前日去咗 Maroubra， 跟住寻日去咗 Coogee 啦。我都唔敢落去，真系海滩，我都系喺佢侧边 Rock Pool 嗰度游啦，因为都觉得好大浪咯，好大风，好大浪咯，系完全觉得系一落水就会俾浪卷走嘅感觉。
0: 可能再早几日会好少少咯，系啊，
1: 系咁。但系仲有啲咩其他嘢发生嘅？大家有冇做啲咩？
0: 都系去咗沙滩咯。你哋有冇特别咩啊？
1: 你有冇去边个沙滩啊？
0: 上次我哋。終於上個禮拜去咗 Bondi， 我第一次去咋，
1: 係
0: 啊，跟住我琴日去咗叫 Dawes Point 嘅 beach 咁樣。
1: 哦，係咪喺上Watson's Bay 嗰頭？
0: 又唔係冇咁遠嘅，冇咁遠
1: 嘅，係
0: 都係South 呢邊嘅類似，係咁，但係咧
1: 係咪都好靚嘅嗰度？
0: 270度咁樣嘅，即係一個
1: 即係個弧形咁樣，係
0: 冇錯。Watson's Bay 我今個禮拜都去咗，就前兩日，係啊，
3: 但係好凍。我哋嗰日晏晝5点几嗰陣時。哇！超級無敵大風，
0: 係咩？係咩？咁我又覺得唔係好凍，但係就即係個感覺係好平靜嘅，好安靜嘅一個地方咯。
1: 因為ferry 免費啊嘛，而家各位聽眾們如果唔知嘅話，搭船而家係免費嘅呢一個月，因為由於呢、這個叫咩嗰啲叫工會嘅有啲 protest 嗰類，所以就變咗就今個月搭船免費，咁大家可以好好善用下呢個免費嘅優惠，咁就可以去搭船去下唔同嘅地方啦。我覺得都搭船去咗 Cockatoo Island， 你有冇去過 Cockatoo Island？
0: 有咩做？
1: 我去咗嗰度 camping 咯，去咗两日一夜咯，系咁，其实嗰度几靓啦，嗰个营地，佢其实系一个岛嚟，我估佢好似系前监狱嚟嘅嗰个岛，咁所以其实嗰个岛上面系冇乜嘢，佢就有好多嘅 tunnels 啦，跟住有好多
0: 探险，
1: 系啊，有少少咁样嘅感觉，
0: 入到去 tunnel 嘅，佢冇
1: 系冇封缝，跟住可以入到去，咁可以周围行下，即系探索佢嗰啲叫做。監獄嘅遺跡啦，跟住我哋喺嗰度 camping 咧，其實佢都好好，因為其實佢都係佢哋 city 喺 Sakuraki 度搭船入去都係半Cockatoo Island， 係都係講緊半個鐘由 Sakuraki 搭船入去，咁所以其實真係好近好方便啦。咁跟住再加埋咧，你係可以 book 咧係包埋嗰個叫咩啊？tent 包埋嗰个帐篷咯，
0: 即系有个设施帮你，
1: 系啊，佢可以即系你唔需要自己带帐篷啊，自己带 sleeping mat 嗰啲入去咯，佢包晒噶啦，咁系啦，咁系啊，咁跟住又有啲又有个炉煮嘢食啊，雪柜啊，微波炉都有啊，咁所以其实
0: 几多个人去噶？
1: 我同咗我同六个 friend 去咯，我哋七个人去咯，系啊，所以系都系一个佢话系因为佢系一个岛嚟咯，所以你喺两边系睇到晒日出同日落噶咯，日出系仲系见到 Harbour Bridge 嘅日出噶咯，系，所以其实系好靓咯，系。同埋，就算唔 camping， 其實 day trip 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幾好嘅地方咯，即係有好大片草地啊咁咯，跟住再加埋最主要就係 ferry 免費咯，咁所以係如果大家冇嘢做嘅話，其實係真係可以去行下，係冇錯，因為又唔太熱又唔太凍咁咯，係因為同埋過少少過咗雨季咯，即係冇再話成日日日夜夜都落雨啊，
0: 即係個人都好似心情好好咁樣，
1: 係真係每一日每一 朝起身望上个天啊，系见到蓝天，成个感觉系唔同噶咯。
0: 系啊，
1: 系对比起你一起身见到嗰呢个非常之阴嘅天气，跟住已经觉得系
0: 忽然就冷咗，冻咗啲，即刻人就
2: 会想瞓翻。
1: 即系都讲紧讲我讲开天气，其实今个礼拜今个 weekend 系真系热咗好多咯，应该系去到讲紧廿六，系去到27度咯。今个 weekend 系完全系，所以如果
0: 冷忽热啲，
1: 系啊，因为讲紧今日其实最。熱都是16度啦，但是去到 weekend 真的星期六星期日呢是讲緊27度咯最熱。但是最冬都是12度咯，所以其实你真的见到是有几咁 bipolar 咯呢个天气。是啊，但是。
2: 每一日都会 bipolar。
1: 是啊，冇错。是朝早就得返可能得10几度，但去到真的晏昼 midday 嘅时候就有27、28度。
0: 是啊，
2: 起
0: 身
2: 嘅时候就觉得哦今日好冻，会打到件褛出去啦。然后出到去嘅时候劲晒啦，即係全日都冇用过件褛咁样。
0: 其实是啊，但是又唔想唔戴嘛，你又惊一下冻去咯。
1: 系咁，所以其实咧，如果各位听众们有兴趣，即系去想感受呢个阳光与海滩咧，呢个 weekend 就系 perfect 嘅机会啦，就27度啦，去到最热都真系，所以我相信海滩应该都会逼满人咯。
0: 到时候
1: 撞
0: 到大家，
1: 系冇错，真系咁，所以就系咯，真系好好享受下呢个天气咧，因为咧，其实我觉得澳洲嘅天气就系咧，今个礼拜超好天，下个礼拜突然间日日都落雨啦。咁
0: 但系如果喺个夏天，会唔会都系真系冇咁雨季咧？
1: 呢度嘅夏天系对比起其他地方讲紧夏天系。雨季地方，例如香港夏天是雨季，咁呢度的确系冇咁经常落雨嘅夏天，但系我会话其实都系好bipolar咯，系啊，真系真系佢要落雨嘅时候，就突然间一个礼拜连续要十日都落雨咁咯，系啊，冇错。乜但就系一样嘢就系咧，我真系唔担遮嘅。
3: 系啊，我 logo 全部都唔单遮。
0: 我放啲啲雨就话温柔啲咯，稍微即系佢冇咁狂风大骤雨，我唔知点解觉得。
1: 我有试过带一把遮出去，跟住落雨，跟住全条街一个人担遮都冇。跟住我都有少少喺度谂，我谂啦，其实我有把遮，其实我应该攞出嚟担咧。
2: 即系我有阵时咧喺室内嘅时候，我会想睇下出面系咪落紧雨，我会睇下啲人有冇担遮。咁冇人担遮，我会觉得哦冇落雨，出到系有。
0: 其实
2: 原来
0: 落
1: 紧。我觉得呢度佢多啲系阴天嘅，跟住加毛毛雨咯。
2: 嗯，系啊。
1: 即系唔多系真系。系唔系倒水咁佢落雨咯？系
3: 落得快，停得都快。
1: 系
0: 系啊，
1: 所以就系咯。咁大家仲有冇啲咩系想喺呢个叫做呢个最好嘅天气咧？春天啦，又唔冻又唔热嘅天气下想做嘅事咧？有啲咩系要
0: 行下咯？系咪啊？
1: 系
0: 虽然唔系行山行，即
1: 系我其实讲去行山咧，我上个礼拜有一日去咗 Blue Mountains 咯，系啊，系咁咧，我哋就有一日因为放上，因为我啱啱先开学啦，呢个礼拜一，啱啱同阿公就系今个礼拜开学啦，系啊，咁啱啱就放假嘅时候就谂住趁住放假去做啲搵啲嘢做啦，咁样同啲 friend 就谂住哦搭 train 上去 Blue Mountain， 讲由 Central 出发都系2个钟，咩都唔系话真系好远，又唔使喐，我哋就坐喺架 train 上面啫嘛，咁咧落车已经系去到Katoomba， 咁已经系。咁跟住再我哋嗰食咗啲嘢，跟住就再转巴士去到真係 Blue Mountain 嗰啲 walking trail 咯。
0: 嗰2个钟嘅车有冇洗手间喺上面㗎？
1: 有嘅，係嗰啲长途嘅喺 New South Wales 长途嘅 train 係有厕所嘅，係咁，所以就係咯，跟住
0: 咁样倾下偈都过啦。
1: 係啊，跟住就上到去，跟住就去咗行咗两条叫做比较容易啲嘅 trail 咯，都係沿住跟住去咗行咗去嗰个 Three Sisters 啦，即係嗰三嚿石啦，跟住去咗嗰个叫做 Honeymoon Bridge 啦，其实佢而家系封住咗，嗰啲我啲 friend 爬过咗个栏杆走咗。上去，勁驚喺度試咧，究竟嗰條嗰個
0: 封住咗嘅？
1: 唔知喎，跟住佢哋好驚，佢想行過條橋啦，但又好驚條橋佢哋行上去會冧啦。跟住點知仲冇冧到，所以係行到過去嘅。跟住我哋又行咗去另一邊，就去咗去個瀑布咯。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呢个天气真系 perfect 咯，行山即系讲紧你
0: 玩到可能玩半日翻嚟。
1: 系啊，跟住我哋都系咯，其实喺嗰度都5个钟 stay 咗五六个钟，跟住就搭翻。系啊，咁但系其实都真系呢个天气真系唔系呢个天气都唔会去行山咯。
0: 太热啦！
1: 系你再过多几个月咁热就行唔到啦，冻啲我你谂下，如果你 Sydney 应该都好冻 ，Blue Mountains 系 next level 嘅冻咯。所以其实真系呢个天气真系完美咯，简直系。系啊，仲有啲咩活动系可以大家有？有想过做但又未实现到嘅。
2: 你啱啱讲话你去咗 Blue Mountains， 我先想起我前几日去咗一个 road trip 啦。
1: 是。
2: 3日2夜，咁之后我哋去咗 Gundy 嗰度嘅。
1: 是 South 定是 North 嗰边啊？
2: 唔清楚。佢系啲山同埋好多 farm 咁样地方，然后有好多马。然后见到好多牛啦，同埋好多袋鼠咁样咯，即系几得意咯。 我中意
1: 大自然嘅感觉，即系周围周围都有袋鼠跳嚟跳去，
2: 唔系周围嘅。
1: 唔系你知唔知道最恐怖嘅系咧？如果你夜晚揸车喺啲山路咧，
2: 跳出嚟，
1: 系啊，你要好小心揸得好慢，因为咧如果有袋鼠跳出嚟嘅话，你就好大件事。
2: 系因为我哋揸紧车走嘅时候，我哋都沿途见到有好多袋鼠嘅尸体喺侧边，
1: 系啊，好恐怖啊！系因为其实好似嗱，我呢个即系戴翻头盔先啦，我唔肯定系咪真嘅，但系听闻澳洲政府系 encourage， 如果你揸紧车咧喺山路度见到袋鼠，佢唔 encourage 你停刹停嘅咯，因为你刹停嘅话，其实你同只袋鼠都系死嘅咯，因为你就会即刻撞咯，所以佢系建议你继续开嘅咯，咁即系如果你撞到佢就撞到佢，你继续开嘅咯，佢唔建议你刹停同佢，即系如果咪两只撞
0: 嘅
1: 啦，系啊，系啊，冇错，所以就即系。呢、這个都系好澳洲嘅嘢，即系你见周围都有兔仔啊、袋鼠啊跳出嚟啦，
0: 其实好野生咁样
1: 系，系
0: 冇错。
1: 但有时去 road trip 就系 enjoy 呢啲好细嘅 moment， 就系一路揸车嘅时候你就不断好惊见到有人弹出嚟啊！
2: 因为喺 Sydney 真系冇呢啲，
1: 因为佢仲要系冇街灯添噶咯，
2: 系
1: 咪？
2: 系
0: 黑噶嘛，咁你
2: 喺夜晚揸嘅时候真系好似恐怖片咁样。
1: 系啊，系都要 make sure 全车人都系
3: 安
1: 全，全车人都系唔系啊？全车人都唔系瞓紧觉，全车人都系 make sure 同个揸司机喺一齐。大家都大家望身冇嘢发生，
0: 对眼咁
1: 啊，冇错，系啊，
0: 咁惊险喎，系咯。
1: 你仲有冇做啲咩喺 road trip 度？
2: 我哋 book 咗个好靓嘅 Airbnb，
1: 哦，真系啊，
0: 呢度住嘅，
2: 系啊系啊。然后谂下先，我哋去咗即系侧边一个 lake 啦，然后佢系封住咗嘅，我哋都系揽过去咁，我就觉得好惊，但系其他人就觉得诶冇所谓啊，咁样之后佢哋喺度睇，咁真系都好靓嘅，然后佢喺度。skipping rocks 啦，然后就去咗一个山仔咁样去行，然后好晒咯，真系。
0: 系啊，系啊，你我谂你嘅装备都要齐全。
1: 系咪Society 嘅 road trip？
2: 系
1: Society。系，你系咪好多人一齐去啊？咁
2: 都30以内咯。
1: 哦，
2: 冇其他 Society 咁多。
1: 哦，系。
2: 我听过一个 Society 系100
1: 几百人就堆埋喺一个 Airbnb 度。
2: 我就唔知点样咯。

0: 我完全幻想唔到你点样全晚唔瞓，一第二日仍然可以 properly 咁 function 咯。
1: 我就算去到六点，我都会瞓咯。
0: 系啊，因为
2: 系啊，你都会瞓咗一阵嘅。系啊，坐车嘅时候或者咩？
0: 因为你完全即系佢哋成日都话哦，可以成晚唔瞓，我完全觉得系，我觉得系 impossible 嘅咯。我第二日已经系我喺到四点钟，我而家去瞓嘅。如果我四点钟都唔俾我瞓嘅，我已经系完全谂唔到。
2: 边啲人话考试前即系冲刺唔瞓啊嘛？我想象唔到点样可以不睡。
0: 我以前都会 stay up 去考试 ，stay up 温书咯。但系都唔。都会瞓咯，
3: 阿姨同两三个钟啊，
2: 阿姨同瞓两件事嚟噶嘛。
1: 但我好惊咧，即系如果我个考试，例如话系九点啦，咁然后我六点温完，我六点到七点我唔会瞓咯，我反而会考完个试先翻嚟瞓咯，因为我好惊我会瞓过咗个。
2: 啊，其实你咪真系做到咯，就系、是、我哋就系觉得做唔到。
1: 哦，OK，
0: 我最多去到三点我都会去瞓咯，瞓到六点起身。
2: 系啊，都有意识瞓
1: 先。呢个
0: 真系好攰咯。
1: 系啊，
2: 系啊，
1: 即系嗰个感觉。系即系好似晕晕地咁样，然后你只眼系开唔到啦，然后你又喺度转嚟转去
2: 浮下浮下咁样。
0: 我最记得我以前同啲 friend sleep over 啦，跟住佢哋会讲倾偈倾到六点钟啦，我四点钟已经系我极限嘅，我开始咧系咧，你会听到有人喺你嘅耳边又讲紧嘢，但系你完全其实唔
2: 听
0: 到你，系你完全唔知佢哋讲紧啲咩，你可能甚至会搭嘴添啊，但其实你都唔知道你搭嘴搭紧啲咩，
2: 自然反应
0: 系呢个去到一个咧半昏迷嘅状态。但系第二朝起身嘅时候，你会 recall 翻咧？咦，我好似听过某一样嘢，咦，好似听到你哋讲咁啊？
2: 呢啲嘢
0: 讲，系你都唔知其实真正嘅内容系咩？
2: 发梦定咩都唔
0: 清楚。呢个就系，但系呢个都系，我觉得系一个体验嚟，因为我觉得呢个年纪人系最后会真系可以适应全晚噶啦。即系你去到啲人成日话去到三十几岁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再觉得十年十零年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哦，一定要瞓啊，十一点要去瞓嘅，所以其实呢个系最后我哋身体仍然可以负荷到，可以挨夜嘅岁数。
2: 你同啲后生仔咧唔好挨夜啦，瞓啦。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挨夜呢个年纪其实挨夜，如果你身体仍然负荷到，其实我觉得有时间
2: 体验嚟嘅，
0: 系都系呢个体验嚟嘅。即系你如果你 society road trip， 我全部十一点钟就去瞓觉啦，其实根本就系好点解咧？
2: 好唔合理
0: 啊！大家有问题，咁难得去到咁远，十一点全部去晒瞓觉，
2: 一路兴奋噶嘛，
1: 去到 midnight 嗰个时间系全部人最点讲咧？最 mellow 咁样嘅状态，即系就可以
2: 最适合谈心
1: 啦，即系 deep talk 咁样，即系几有 feel。
2: 冇错，系啊。
1: 如果瞓唔够嘅话，咪去完个 road trip 翻屋企再补翻咯。咁样我哋好多都系我。醒翻嘅时候就问佢：，哦，你瞓咗几耐？14个钟、17个钟咁样。
2: 哦，难得机会嚟噶，
0: 系即刻补眠咯，
1: 要留一日系瞓足佢咁样咯，真系。
0: 但我成日觉得咧，如果例如当我去 camping 咁啦，我去 camping 之后，我瞓得其实唔系好多个钟啦，跟住翻到之后，我其实全日都好攰，跟住我就话，我逼自己一定要 stay awake， 因为我完全系，如果我而家去咗瞓觉嘅，我今晚就唔使瞓。
2: 咁样
0: 系啊，真系完全系。如果我嗰日十二点一点翻到去啦，跟住如果我而家瞓咗，我今晚真系唔使瞓嘅，你咧跟住跟住就喺度谂。
2: 其实你咁攰，应该系会瞓到噶啦，系
0: 啫。我跟住最后我系真系挨到十一点啦，跟住我嗰晚系咧，你知唔知平时我瞓觉？一定会look 下 reels 先瞓啦。我嗰晚系咧，连咧电话都唔记得摆插电咯，系超过一打上床已经系即刻，我喺一分钟之后瞓着咗。即系真系你会系完全 feel 到呢个唔够瞓嘅对你身体嘅影响。
2: 系
0: 完全唔 function 噶啦，个成个脑谂嘢又谂唔到啦，跟住所有都系吓，跟住全部同你讲嘢之后，你完全系觉得。你讲啲咩
2: 咁样？自身都低晒咁
1: 样。即系有阵时去到第二日，你前嗰晚你点样瞓着，你都系会唔记得咁样噶咯，真系。
2: 系啊，即系你其实样嘢都做咗，但系你就唔记得自己做过。
1: 系啊，系啊，就系。
2: 即系好似回忆翻，哦，原来系咁样咁样咯。
1: 系咯，
2: 瞓觉都好重要
1: 啊！真系。我成日会有呢个 miss 咗个 alarm 嘅问题，我真系好惊。如果我系知道我自己有一样好重要嘅事要起身啦，然后我得翻好少时间瞓啦，我会
2: 系。紧张瞓唔到，
1: 我会 set 埋 iPad 咯。
2: 系啊，起码要两个。
0: 你系边一类人？你系觉得你每一分钟 set 一个 alarm 嗰啲，即系
1: 每四分
0: 钟，跟住一扎 alarm， 定系一个 alarm 你就会起身嘅人嚟？
2: 我唔系，我
3: set 一扎
2: 揿噶嘛，我系咁揿嗰个。
0: 系啊，
3: 一直咁样攞住个手机，一直喺度揿。
2: 我系有个真闹钟添噶，因为我惊呢啲太惊啦嘛，我惊
0: 我
3: 会 set 唔同嘅铃声噶。
1: 系啊，我都需要系啊。
0: 你知唔知道 iPhone 咧系有一个
2: 睡眠模式，
0: 唔系有一个 alarm 咧系真系
3: 好惊嗰个，
0: 唔系我想播俾你听而家。唔系，即系头先我哋讲你讲开，你讲可以
2: 嚟
0: 可以大家可以听下呢个非常之恐怖嘅 alarm， 而我觉得如果你应该系一定会起到身嘅。
1: 喂，
0: 去咗边啊？唔系呢个。
1: 哦，系啊。

0: 系会。
1: 我好中意呢个，
2: 呢个完全系一定醒
0: 啦！呢个
2: 可能唔醒，我成日觉得你咁嘅闹钟都唔醒嘅话，真系好大镬，应该系进入咗另一个层次嘅睡眠。
0: 我可以用呢种，我特登用嗰个睡眠模式，那个 sleep 嗰个 mode 咧，系有啲温和啲嘅闹钟。
2: 唔系啦，你知唔知你可以 customize 嘅，你可以录自己把声，起身啦，起身啦，到九钟之后就播。
0: 我帮你录，真系死啦！
2: 系你可以搵啲你最惊嘅声，或者有一个人讲，起身啦，起身，然之后跟住你到一九钟就开始响。
0: 考试攞住咁啊！
2: 我以前都系有个实体嘅闹钟噶啦，跟住咧个闹钟就系、是、嗰、哎、个闹钟嘅系好有好有趣嘅 ringtone 啊，因为佢系一个个闹钟系有啲换半玩具闹钟啊，但佢都 work 嘅，跟住咧佢嘅铃声系咧佢係有 Happy Birthday 啊，啲莫扎特嘅歌，跟住佢全部都用 B B B B 咁樣 set 出，全部都係唔啱音。
0: 呢啲 weird 叫就會醒啦，
2: 即係佢有啲好有趣嘅，有好有趣嘅聲音嘅 ringtone 咗咯。
0: 有意思喎，幾有意思喎呢個。
1: 今朝嘅 ringtone 係 classical music， 係一個好嗨。
0: 你我見你太舒緩喎，係啊。
1: 又唔係啊？
2: 你有冇啲咩
3: 聽住會瞓著？
2: 有冇啲 ringtone 係你一定會醒嘅咧？好 common 係你。
0: 你啱啊，嗰個肯定會咯。
2: 可以听一下 Evelyn 的ringtone 嚟噶，
1: 冇声嘅，
2: 有啦有啦。
0: 我呢个好似我要上台颁奖啊，颁奖典礼咁样，都 OK 嘅，
1: 我今日系咁样醒噶，
0: 好隆重啊，你真系好华丽啊！
2: 大家拍手拍手拍手，
1: 你先咁样咁样，
0: 好似要登机咁 OK 喎。
3: 最经典嘅雷达系最嘈噶，
2: 可以而家听下 Chloe 佢咯。哦，系呢、這个呢、這个都系我平时一般嘅，
0: 系啊系呢、這个普通嗰啲，会唔会即系你
2: 声？呢个通常咧，可能
3: 我每一次咧听完呢个 RAM 之后咧，我个心会嘣嘣嘣嘣嘣咁样嘅。
0: 但系咁样不失而健康喎。
2: 唔系，我有时咧要真系好攰嘅时候咧，我都会醒，但我会用20秒时间等一谂一谂先。咦，唔系发梦，真系有嘢响紧。系呢、這个，因为最常起身嘅 mindset 就系、是，咦，好似真系有嘢响紧，好似真系够钟咯。
0: 我会试到喺梦度揿咗闹钟，系咁揿咯，跟住但系个仲系响，就好猛嘅，诶，发现原来系冇揿过。
2: 揿极啲，而家仲响嘅，一路谂你个脑就喺度谂啦，个梦几时先完啊？几时先完啊？你可唔可以停啊？
0: 系啊，冇错啊。
2: 我哋今次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而家听一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嘅行程啊，再稍后见。
4: 报银耳羹冇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一分钟轻松搞掂，先进冻干技术锁住鲜味，一分钟热水冲泡就食得。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是这么简单。总代理林和盛贸易公司，查询电话 02-9728-2288。
5: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6: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睇下你想揀边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喺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嘅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唔收费嘅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嘅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7: 圆月两团圆，幸福常安康。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你过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中秋我们在声音里团圆。9月16日至10月15日，锁定 FM91.6。
8: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 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9: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10: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9: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10: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9: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10: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00。
9: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1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2: 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我拣康道冬虫夏草。
11: 中秋节优惠，买三盒即送零脂蜂蜜。
13: 翻学睇波，唔知食乜好，淘大点心一定系最好。
14: 淘大点心，你当早餐食又得，宵夜食又得，最好就系放入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而家淘大除咗有虾饺、烧卖之外，仲推出埋其他口味嘅点心，例如珍珠鸡、菠菜饺、鱼翅饺等等。而淘大嘅独特锁湿皮配方，啲点心喺微波炉叮完出嚟，依然咁软、咁嫩、咁滑噶。
13: 原来淘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15: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自己都唔讲，我真系好难同你沟通啊！我觉得我同你好陌生啊！
1: 喂，喂，我而家系翻工做嘢啊，我唔系同啲 friend 去玩啊嘛。
0: 系你自己话九点钟翻嚟噶，你应承我哋嘅冇一次系做得到。
1: 喂，咁你谂下，我老细喺隔篱，咁点啊？我由得佢，我自己翻嚟啊？
0: 得，我唔想同你喺小朋友面前嘈。你点啊？
1: 你估我好想嘈？你有冇谂我感受啊？
0: 咁你感受重要啲咯。得得得得得，我哋唔好再讲啊！你中意点就点。
1: 咁即系以后唔使讲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闲静雅聚时间，我是 Cheris， 直播室里面依然有 Evelyn、Audrey、Chloe 和我们刚刚来到的 Danica， 大家好啊。
1: 没错，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跟大家 check 一下的时间。那刚才我们听过有、周柏豪的新歌， Chloe 又突然跟我们讲一些很有趣的 fun fact 啦
0: 、啊、
1: 我们同时间各位听众们又不是很认识 Chloe 啦，不如这个时候 Chloe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讲一下你有啲咩有趣嘅分享嗰度嘛？
2: 我叫 Chloe 啊，咁我上个月月底咧就啱啱去咗睇周柏豪嘅 fans meeting 啦。咁我亦都好幸运的抽中咗一个同佢一 v 一合唱嘅一个机会啦。
0: 然之后
2: 然之后一 v 一合唱完之后咧，我又啱啱好咁就夜晚有时间啦，咁。他都邀請了我跟他一 v 一的合影，在合影的時候就、排隊啦，排隊就認識了我們的這邊 2CR 的、一位 Sally 啦，
0: 沒錯，是
2: 認識了 Sally 之後呢我就來到這裡了，
1: 是
0: 一个很有意义的机会，
2: 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这个演唱会这个一 view 合唱的机会，你当时你抽到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2: 哇，我那时候是在厕所里呢就大叫
0: 即是你去到先抽的嘛，是不是这样？
2: 他不是，他是事先有一个翻唱的 challenge 啦，是参加了个 challenge 之后呢他就会
0: 先合资格这样，
2: 是，然后就会选中了两个人，咁有一个就系我啦。
1: 你同佢唱咗咩歌咧？咁
0: 系咯系咯。
1: 哦，
2: 佢同容祖儿唱嘅嗰
1: 首。哦，哇！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独特。嘅體驗，唔係真係好好，你完全係覺得呢件事係你睇 YouTube 啲人咧拍 vlog 就覺得啊，佢係抽中咗，
2: 我覺得即係點解會發生喺我嘅身上？
1: 第一次咁近距離聽到有人發生呢一件事，
0: 冇錯。頭先其實我哋冇夾過，我就咁樣，我見到周柏豪出新歌嘛，咁樣同大家分享下啦。結果
3: Chloe
0: 就話啊，係喎，咁樣就犀利啊！
1: 嗱，呢個演唱會係咪你第一個喺澳洲睇嘅演唱會？定你都係澳洲睇過其他演唱會？
2: 我喺澳洲都睇過好多演唱會。
0: 分享下你係啦，你嘅。
2: 之前仲睇过张敬轩啦，
1: 哦，
2: 佢喺 ICC 咧，咁嗰场演唱会都系可以落台嘅，咁亦都系可以同佢
1: 系可以
2: 互动
1: 握手，系、哦，我都有睇啲片，啲人系佢都好多年前啦，讲紧2023、2024年啊，2023年
2: 系差
1: 不多，都一段时间之前啦，都系咯，嗰阵时我都有印象，又见到好多片系啲人去，佢跑落台，沿住嗰条走廊跑落去，
2: 啊，所以佢哋话咧睇演唱会一定系要喺国外度睇咯，
1: 我因为第一易买飞啲啦，
2: 系啊，
0: 天真细啲，
1: 唔系即系等于我去睇我嗰阵时我喺澳洲，我唯一喺澳洲睇过一场演唱会就系 Dear Jane 啦，
0: 哦，
1: 系啊，系，
0: 都
1: 好嗰个场唔大啦，但系你觉得成个感觉好。好 warm 嘅，因为你全部即系因为你点讲咧，个场真系唔大咯，变咗佢好多嘅互动咯，
2: 系啊，
1: 即系佢喺台上面讲嘢之后，喺台下面嘅人应佢系听到噶啦，系啊系啊，
0: 感觉你好好啊，系啊
1: 系啊
4: 系啊。
1: 我覺得演唱會呢一樣嘢係，我唔知道我以前從我點解第一個睇演唱會係 DJ， 係因為我以前從來都唔覺得我會中意睇演唱會，我成日覺得演唱會就係一個好嘈嘅地方，有好多人又好嘈啊，跟住你自己想聽歌，但係啲人喺你隔離係咁喺度尖叫，

0: 真
1: 係冇錯。
2: 跟住就係直至我睇完之後，我終於明白，我都明點解啲人咁中意睇演唱會
3: 嗰個。感覺
2: 係
3: 真
2: 係
3: 好
2: 唔係，即係嗰個氛圍係真係、你真係去嗰個 for 嗰個 feel 咯。其實有少少係，你哋有冇啲咩好難忘嘅演唱會？唔一定喺澳洲睇，甚至喺其他地方睇，有啲好難忘嘅演唱會。

0: 推即係嗰個韓團，我係推佢忠實 fan 啦、啊。即係我睇咗，我睇過佢哋兩次，一次喺新加坡，之後一次喺澳洲咁樣睇。
1: 邊個係你最中意噶？
0: 默默
2: 哦，有冇話喺唔同嘅地方睇有啲唔同嘅感受？有冇啲觀眾嗰、哦那個觀眾嗰個 dynamic 或者嗰個 demographic 有啲咩唔同咧？
0: 我覺得最唔同係因為佢哋喺新加坡嗰個 tour 係點講咧？係就咁樣望個台，但係喺澳洲最近呢個 tour 係360度咁樣嘅台，所以係四邊都有觀眾，然後佢哋係咁樣會一路轉咁樣咯。咁然後，但係我喺澳洲就冇買到好近嘅位置啊、嗯，因為我覺得我都已經睇過一次，我想去聽下咁樣。咁但係咧，佢因為我哋坐得好遠啦，咁上面就有一個屏幕係嗰個 screen， 咁我就 mainly 會望住個 screen， 因為睇唔到咁遠嘛。然後佢係咁樣好深。咁所以我就坐咗喺山顶位咁样啦。不过咧，我睇嗰个视觉就有一嚿嘢，
1: 又
0: 系
1: 即系
0: 有
1: 个
0: 灯定系咩？系啊，就系挡住咗。
1: 即系无论影咩都会有嗰盏灯。
0: 系啊，就会有嗰嚿嘢喺度。
3: 咁同我条柱有同样效果。
2: 你嗰个柱仲大镬咯，
1: 呢个系重心啲
2: 系
3: 冇啊。咁其实都 OK 嘅，攰嗰次挨下咯，攰唔咩？
1: 要学习你嘅态度啊，真系。
2: Charles 咧，你有冇睇过啲咩演唱会嘅？系好深刻、好难忘嘅。
1: 即系演唱会就唔系好深刻，但系有一次就系我同爹哋妈咪一齐去睇 Blackpink， 但系
2: 我
1: 系
2: 喺香港睇定系
1: 喺香港睇，自己抢到飞嘅，抢到飞好激动。但系去到我爹哋似乎就唔系咁激动啦，佢仲系企喺度噶。
2: 哇，几个钟？两三个钟？
1: 唔止，因为你个演唱会都可能即系两个零钟啦，但系仲要等，跟住早少少，所以就系另类经历咯。佢好平静咁，同我哋好似两个世界咁样。系好有意思嘅，
2: 我觉得有啲演唱，尤其是系韩团，我唔知啦，因为我真系未睇过好多演唱会，但系我觉得韩团嘅演唱会感觉上啲人系更加
0: high，
2: 好 high，
1: 即系我
2: 哋
1: 好 high 啦，好似实啲，好似 secure 我哋啲保镖喺度
4: 格格不入嘅。我见到佢咧，有啲人即系夜晚先开 show 噶嘛，咁佢哋系日头就已经开始去排队，
0: 佢哋会，
4: 然之后佢哋排队嘅话系冇得上厕所，所以嗰一日都唔会去饮水啊或者食嘢。
1: 咁点算啊？
4: 就坐喺嗰度啦。
2: 呢个就系点解我觉得你真系要好中意一个人先，一个 artist 先会睇演唱会，因为你唔止系睇嗰几个钟，你仲有前前后后咧，你仲要喺个前成日净喺度排队啊，跟住走又要劲多人走，几个走唔到，你要好中意先会愿意花呢个精力呢个时间去做呢一件事咯，仲有金钱咯，
1: 系啊，抢飞嗰下个心跳都几激动啊，系咯，
0: 为自己抢到飞系真系有种。另类嘅
1: 成就感啦，
0: 系啊系啊。
2: 你有冇话有啲咩演唱会而家系 line up 咗准备去睇啊？有冇啲咩买咗飞系未即将嚟临嘅演唱会系会去睇？
1: 我记得好多人睇 BTS
2: 咯。哦，呢个我都知，我呢个好多 friend 话会去睇啊。我自己唔系特别 into like 韩星啊，所以我都冇特别去冇留意啊。但系有冇啲咩演唱会系即将嚟临嘅？大家有兴趣去睇啊？
0: 你哋有冇买 Daniel Caesar？
2: 哦，我都见开始开卖咗啦。我见我都
0: 系啊系啊，
2: 我都见有啲 friend 话去睇咯。
1: 你是观望之中定是你都很想去的吗？
0: 哦，冇，哦，
1: 即是
0: 你提起啫。我觉得是 casual listener 咁啫。
2: 或者大家你哋有冇啲咩 artist 系如果佢哋嚟，你一定会去睇嘅？有冇啲好期待佢哋去嚟嘅 artist？Jam
4: 邓紫棋。
0: 哦，
4: 我睇到佢旧年已经开始话要巡演嚟到澳洲，但系到依家我都未见到有信息噶。
1: 可能好多电视节目啊，我觉得佢因为系咪？系咯。
2: 佢有冇嚟过咧 ，Jam？好似未
4: 未啊，
2: 未嚟过，系
1: 希望你又抽中同佢一齐，
4: 希望啦。
2: 有冇啲咩其他 artist 大家会好想？好想去嚟啊，或者已经 on the list 噶，佢一嚟就即刻去买飞啊！
3: 我真系有，我劲想去睇 Sisa 咯
0: ，Sisa
3: 系啊。或者是湯靈山我都 OK，
2: 湯靈山我都明白，
3: 但是我那時候未咩嘛，
4: 我那日是特登揀了回去前一日，然後去看他的演唱會，然後再去買我的機票。
2: 哦，
1: 就佢就
2: 係六月的時候嚟過嘛，係嘛？
4: 係
2: 六月
4: 係
2: 啊，我都有人
3: 係咁，六月都唔關我事啦，未曾嚟到啊，其實
1: 係
3: 啊。
2: 我成日就喺度谂咧，因为 Coldplay 早两年前嚟过，上年两年前嚟过，但我成日都觉得，因为我嗰阵时又冇去买飞去睇，但我而家谂齐，如果佢再嚟嘅，其实我就好想去睇。
1: 睇有冇第二度咯，你去飞过去咯。
2: 但我又未中意到咁咯，但系有少少 Coldplay 系有呢个系一个，如果佢喺我嘅。我咁啱喺嗰个地方，而我咁啱系啦，我就会去啦。但系我未至于会飞去第二度去睇啦。
1: 系有啲粉丝好犀利，佢真系可以跟住佢成个 tour 去晒咁样。
2: 我觉得嗰啲系，我呢个系好夸张，
1: 即系无论金钱精力都好。
2: 系啊，系咪真系有咁大分别啊？同埋你唔同，我哋啱啱上个礼拜睇完，下个礼拜再睇，
0: 同一个 set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趣同一啲歌咁，
1: 系啊系啊，
0: 可能真系体验一个唔同嘅观众嗰句咩，嗰个观众群
1: 咯，系啊，
0: 但系佢哋，我唔知道，其实例如一个一对 band 或者一个 artist 去。World Tour 咁啦，佢系咪真系会唱唔同歌，定系其实佢都系跟住同一个 list 唱？
1: 我谂系咪啲 solo part 啊？即系如果团嘅话系咯，
2: 佢哋会有咩 surprise tracks 咁样喺最后？
1: 即系会唔会有啲人啊，有啲明星或者啲团，你会真系想做到咧？如果唔好理金钱时间嘅话，你都未中意到咁夸张啦。我觉得呢个爱好庞大。
0: 系，或者你哋有冇啲咩？有冇曾经系好 into 追某一个 artist？
1: 系咯，系咯。
0: 有冇一个追星嘅 period 啊？大家
3: 我追到依家咯，我唔系 period 咯，都系追星啦，
1: 好长情嘅。
3: 系啊系啊，
0: 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其实可能细个都睇好多电视剧，但都未至于话有嗰个追星嘅感觉。因为电视本身可能由细到大都睇，例如睇好多 TVB 剧啊咁样，小学阶段都完全。你我觉得睇 TVB 剧系唔会俾到你一个追星嘅感觉。
3: 系啊，
0: 追咩
3: 咧？
4: 系啊，真系去
0: 追电视。
4: 咁我是但去街市都可以遇到佢啦，我追佢做咩啫？
1: 呢个街市我都想去。
4: 系啊，我成日唔知点解一排成日遇到嗰个阿陈奕迅啦，去嗰个系啊，向嗰个唔记得系上环定系边度？
0: 我以前住嗰度咧，我回家咧，呢个洪家住嗰栋大厦 ，exactly 就喺我屋企隔篱咯。
3: 真系噶，
0: 我成日见到你喺嗰度拍。哇 ！exactly 就我屋企隔篱啫嘛，
1: 唔怪得你会觉得唔系追星
0: 啦。系，所以成嗰个感觉就系 more 系追电视剧而唔系追星咯。我第一次觉得有一个少少追星嘅感觉，系我中一嘅时候好中意小说剧。YouTube channel，我系超级中意小说剧，
3: 我有听你讲过呢个。
0: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小说剧，有一样嘢叫《薯茄邮政信箱》啊，系 fans 写信去噶啦。我应该出现过好多集，我有写过好多专辑，
1: 系你嘅专辑。
0: 以前好中意小说剧咯，真系。
3: 你系中意边一个？
0: 好中意阿冰啊，
3: 女神啊。
0: 我纯粹觉得佢哋做片，唔知道突然间，可能因为。睇小说之前冇乜点睇 YouTube， 细个小学阶段好少睇 YouTube 啦，系突然间开发咗新领域，哇！佢真系完全系觉得，哇！哇！真系完全系，哇！佢哋真系好好笑，佢哋拍好多片咯，即系唔知可能小学嘅时候都系煲剧多咯，即系好少话睇 YouTube 咯，系啊！突然间综艺系完全新类型，你开拓嘅新领域咯，
1: 系啊！可能啲电视剧你中意睇啲都系生活化啲，可能未必
0: 电视剧就系劲即系大台剧情咁咯，即系未必叫大结局。
3: 冇錯，
2: 咁你哋會睇邊啲 TVB 嘅劇？即我其實都係
3: 我
2: 都睇過《愛回家》咁樣。
0: 我諗我應該由2013到2018年嘅九成嘅劇我都有睇嘅啦。
3: 我都係慢慢，即係只要係《愛回家》後面嘅所有劇，嗰段係
0: 啊，係八點半到九點半一劇，後九點半到十點
1: 半
3: 時間
1: 啊
3: 嘛，
1: 送飯嘅喎，真
0: 係。我通常係。二揀一嘅，即係 either 睇八點半嘅套或者九點半嘅套，通常睇八點半嘅，再大少少就開始兩套都有。
1: 咁邊套最介紹呢？
0: 我都唔記得，我細個好中意親親我好媽咯。
4: 哦，我知道呢個，
0: 因為
1: 邊個做噶？
0: 真係唔記得啦，
4: 其實係真係唔記得，太多。
0: 係啊，但係我好記得點解好中意，係因為我係一個好細膽嘅人啊。任何有少少驚或者少少叫咩懸疑嘅劇情咧，唔使靈異都已經唔得啦。任何懸疑劇情我都係超驚咁，所以咧變咗親親。而家我都係啊，咁變咗親親我好媽咧，係完全係 perfect match， 因為咧佢就係講屋企發生嘅事啊，個阿媽同個女，我呢啲劇情完全係 perfect， 因為我唔會驚。
1: 回家似乎有時都有啲咁嘅題材。
0: 我回家係啊，我會啊，我會好驚，因為我好識啲事。
2: 我回家嗰啲係會佢做到好明顯係做戲，咁然後係幾
1: 真啊！
0: 我覺得我回家佢唯一好嘅就係佢誇張到唔驚。係
3: 啦，
0: 係
4: 啊，
0: 即係超級荒誕劇情令到你好似冇咁驚咯。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很多劇集我都有看的，但是或者沖上雲少女我都以前很喜歡，
4: 我很喜歡，我
1: 想
4: 是啊，我很喜歡朱蘭，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小時候很喜歡她，我小時候想過做飛機師，我很漂亮，不知道好
1: 放棄你，現在可能還可以，
4: 現在發現都是算了 OK，
0: 不是因為我覺得純粹是這些通常我喜歡的劇，它共通點都是它沒有任何驚的劇情，它們全部都是很平淡，然後它們唯一的有極叫咩？嗰個 tension 或者個 climax 就係我死啦！佢而家要走啦！呢個人咧究竟留定？佢而家要 make 一個 decision 啊！究竟要點好咧？即係比較簡單同埋比較平淡嘅劇情就
3: 係
0: 冇錯。
1: 其實好多劇都唔啱你睇喎，我諗
0: 都
1: 係
0: 噶。
1: 外國嗰啲
0: 係
1: 咯，
0: 我所以好驚嘅。所以其實點解我覺得點解嗰段時間咁中意睇 TVB 劇，係因為佢所有劇情到最後都係 BBQ 大結局
3: 嘅，
0: 即係冇嘢驚咯，係啊。跟住我又睇嗰陣時，唔知你有冇睇過？FeelTV 2月29啊， 一套好好睇 ，feel 啲演员嗰系超超好睇。佢一套诶讲穿越时空嘅，跟住讲穿越时空，同时间又系有少少嗯点讲咧？如果你哋其实佢系冇乜冇坏人嘅 ，OK， 一套剧如果冇坏人，其实我都觉得冇系冇咁惊。唔系，如果你哋有时间咧，十集嘅就去得系2月29啦。系各位听众们，如果有兴趣想去睇下剧嘅，都系啦。呢个 feel TV 2月29呢套剧系我觉得好好睇噶啦。我睇过，我都翻睇过几次，我觉得系佢第一佢拍得好靓，佢喺北海道取景噶啦，拍得好靓，跟住仲有剧情系即系佢完全系即系因为
1: 感
0: 动噶，好感动噶都系，由细到大睇开 TVB 嗰啲剧情，但系你已经估到晒咯，而家完全吹翻又另一去到另 push 咗去另一个另一个嘅界限嚟嘅，佢嘅剧情系
1: 少见喎，通常你要估到噶喎，
0: 系因为唔知系咪嗰时 Feel TV 啱啱开始兴起啦，开始拍啲高质啲嘅剧，佢哋真系用质素去战胜咗 TVB 嘅嗰个观众群，有少少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咁所以就煲剧咯，你有冇仲有冇啲咩其他剧你哋系？好深刻嘅，到而家都系仲系好中意。
3: 我细个嗰阵时好中意睇嗰个《怒火街头》。
2: 怒火街头
0: 系啊，
4: 同埋刘炳哥嗰个啊。
0: 系啊，
4: 我真系知道嗰个 get， 但系我真系有印象，但系唔记得啦，完全唔记得。
1: 系啊，我哋系咁啱开电视先会睇咯，就唔似你哋咁样送住食，可能系啊。
0: 唔知道，我觉得追剧系一个，我觉得追剧都系一个爱好嚟嘅，即系你未必系好中意嗰套剧啦，但系你好 enjoy 追剧嗰个过程，
2: 即系你仲要等啦，之后就唔知道佢下集要讲咩啊，咁样跟住去睇。咁我知道好多人咧系佢会特登等佢出晒先至去一次过睇咁样，我觉得去期待佢下一集之后要等一段时间之后。
1: 嗰種興奮，
2: 都係一種。
0: 所以我覺得有啲 sad 嘅嘢係而家大家可能喺 Netflix 或者任何嘅like online platform 度睇煲劇啦。其實九成嘅集數已經係出曬先開始睇啦。佢哋已經冇咗嗰個以前大家 collectively 一齊去追劇嗰個感覺咯。
1: 因為出得好慢噶，但
0: 係但係你有時你有機會就係等到佢出曬先一次過睇咁啦。但係對比起以前細個可能睇電視劇就係你每晚嗰個時間開就睇完就冇噶啦，跟住就同埋大家都係。一定只可以睇嗰样嘢，你冇乜其他嘢拣噶咯。电视台播咩你就睇咩，
1: 跟住第二日
0: 开
1: 始就即刻
0: 倾。系啊，第二日翻到学校就开始讨论剧情啊。我最深印象系咧，你唔知你有冇睇《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4: 睇噶，
0: 我好记得小学可能三四年班嘅时候咧，一个呢个颁奖礼一出，第二日咧翻到学校之后，大家就会开始讨论喺边个攞奖
1: 咯。香港小姐
0: 都系啦，香港小姐，我觉得已经好似没落咗好多年咯。香港小姐，
1: 我依家比较少睇。
0: 而家 TVB 都好似冇再出自己啲咩剧，我都冇乜点留意啦。但系都好似已经冇乜再出佢自己嘅剧啦。
1: 冇晒古装咯，系
0: 啊，即系好似已经冇咗嗰个大家嗰个佢哋追嗰个时段系大家一齐追剧，坐喺个电视前面睇嘅讨论剧情，跟住再期待下一套出咩剧咧，嗰个感觉已经系冇咗噶啦。即系而家就系大家佢想睇咩咪睇咩咯。但系你话而家追紧呢套剧，冇人会知道你睇紧啲，可能未必有好多人同你有嗰个共鸣咯。
1: 讲就冇人知啦，
0: 系啊，即系已经冇咗话，可能真系最近我觉得最有。翻呢個感覺係大家一齊去電去戲院睇戲係 Spider-Man 出嘅時候咯，係嗰啲真係個個都講話，而家去戲院睇啦，去戲院睇啦。我記得我去睇 Spider-Man 嗰日係一入去係 full house 噶咯，我已經唔知幾耐冇入過一個戲院係 full house 噶咯，
2: 即係最新嗰個
4: 係啊。
2: 其實我未睇
0: 咯，都未睇。
2: 我最近睇嘅電影，除咗《處於吸血》嗰套就係 Obsession 咯。
0: 哦，呢个都系大家，因为呢个恐怖片我冇去睇啊，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大家好多人真系讲话入戏院睇嘅一套戏咯，即系有少少好似。我唔知道，但系 Spider-Man 唔知系咪因为嗰个叫咩？因为佢有以前有好多唔同，有好多集啦，已经所以有少少系大家去 for 嗰个回忆去睇啦，而唔系真系 for 个剧情咯，
1: 系一个任务咯，你一定要完成埋，系即系你睇开就睇埋咁。
0: 我觉得有时系有啲似香港嗰时出《寻秦记》咁咯，即系你明明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人睇，但系可能就系嗰个年代嘅人，佢哋觉得哇，嗰个
1: 体活动，
0: 我个电视，我以前细个最中意，可能我阿爸阿妈个年代，我以前细个最中意睇嘅电视剧，而家竟然变咗做一套戏，一定要去睇啦，咁嘅感觉咯，有少少。
1: 嗰套好似真係好睇噶，
0: 我唔知，可能因為我
1: 都冇睇，
0: 我冇睇過《尋秦記》，即係我自己個腦入面冇嗰個 context 啊，咁變咗可能我就冇咁有共鳴啦。但我見到我阿爸阿媽佢哋真係好有共鳴，即係覺得哇翻翻嚟，真係嗰啲喺大熒幕度睇到以前自己最中意喺屋企電視，可能黑白電視或者甚至都唔係黑白嗰啲好質素好差嘅電視度，而家突然間睇《尋秦記》，而家突然間可以去到戲院喺大屏幕上面。
2: 咁耐啊，黑白
0: 唔係應該唔係黑白嘅，我嗰陣實質可能佢哋講緊
2: 林峰好傷心喎。
0: 我都唔知几耐之前啦，但系咯，就系、是、好啦。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继续有行程啊，再稍后见。
5: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钟重播。 Cast 天地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6: 浓缩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舌生疮、大便闭结。浓缩牛黄解毒胶囊是一种家庭常备泻火解毒的中成药，请认准葫芦形维信商标才是正货。维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7: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又翻到我哋闲情雅聚嘅时间啦！我系 Travis 啦，我哋依然啦 ，Audrey 啦 ，Evelyn 啦 ，Chloe 啦，同埋 Danica 嘅，大家好啊！
1: 大家好，又翻到嚟同大家吹下水嘅时间啦！咁我哋头先咧喺我哋头先就咪后就喺度讲话，我不如 look 下 thread 啦，呢排有啲咩有趣嘅事情啦，咁跟住就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啲 thread 上面见到有趣嘅 post 啊？咁但系头先我哋 look 到下就见到咧有一堆关于童年回忆嘅，咁头先就讲我哋就喺度开始讲开一啲可能细个有玩嘅经典嘅游戏啦。不过头先我哋讲话咩 CC Lemon 并冻差，突然间大家好似勾起咗久
0: 远到啊，
1: 突然间好似勾起咗好多回忆啊，大家啲小学会玩嘅游戏啦，咁系啦，咁所以咧就同我就上网今晚就见到呢、這个咧，香港十大经典童年游戏啦，咁有佢呢个 post 咧就feature 咗十个大家细个时候有机会玩过嘅游戏啦，咁大家又可以大家各位听众们都同我一起估下啦，究竟有啲咩边十大啊？咁如果你中我就话俾你知你中咗啦。你有冇啲咩？大家可以开始估下。
0: 唔出名啊！啲嗰啲叫咩啊？即系咁样嗰啲叫咩？
1: 黑白黑白系唔喺呢个 list， 唔系呢个十大 list。
0: 太老啦，已经太旧啦。
2: 龙虾咁样，
0: 龙虾系咩嚟噶？
1: 龙虾系我知有啲系啪啪，唔记得点玩啊？
2: 咩诶？你食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呢个小学最中意玩嘅 game， 但系龙虾都系唔喺个 list。
0: 扑哩哩啦，
1: 都唔系。谂谂一啲再香，即系kind of系净系香港，都唔系净系香港嘅，但系唔知道一啲你会识玩呢啲 game 嘅，纯粹再谂下有啲咩 game 系系课多啲系少少系课室可以玩嘅。
0: 红绿灯哦，大风吹有啦啩，
1: 大风吹都唔系。
2: 跳格仔，
1: 咪谂一谂多啲静态少少嘅。
2: 日日
3: 呢个东南西北、
0: 接龙得唔得？
1: 东南西北喺个 list 度。
0: 东南西北
3: 系啊，成日唔知食乜嘢，放学之后咁样想食咩啊？
1: 东南西北可以写好多嘢喺嗰个格度，跟住就咩冬月三，跟住就
2: 咁样。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唔知点解成班都喺度玩啦，然后我哋个 class 系 ban 咗呢一个接东南西北，即系见到你接会没收咁样噶，几好笑。
1: 东南西北冇错，系第一个
0: 接龙系咪有啊？
1: 接龙系唔喺个 list 度？有啲咩估啦？大家有冇啲咩？
2: 即系
1: 唔用有咩？我哋一个提示系有一个系用纸笔嘅，我相信大家都有玩过嘅。
2: 天下太平，
1: 冇错，
0: 天下太平啊！
1: 天下太平，我以前好中意玩天下太平，不你话冇冇冇得估，
0: 我花晒成日知道穿埋。
1: 冇错，如果各位，我相信各位听众们都知道咩系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就系你基本上就喺张纸度两边就每人就画一个。正方形咁咧，然之後就將佢分成四格，就寫天下太平咁，你就可以話保護網啊，話啲火箭啊，就可以攻擊人哋。最後邊個冇曬冇曬天下太平四隻字就輸係嘛？
0: 係啊係啊
1: 係，係冇曬天。如果邊個天下太平四字都俾人攻擊曬死曬嘅話，就輸咯。就係呢個機制咁樣玩
0: 咯，勁耐嘅咯。
2: 係啊，
1: 兩個而家中咗。
0: 飛行棋會唔會係啊？
1: 飞行棋是不按得的，但我以前都很喜欢玩飞行棋。我家里是有一个呢特大飞行棋，是整张毡来的，我超喜
2: 欢。那波子棋
1: 不是想一些是不需要任何
2: 没事
1: 的工具，唯一的工具就可能是你的手或者一些比较你课室会找到的东
0: 西。那些大电视行不行？又不是啊？
1: 不是
2: 咩系大电视？
0: 即系嗰啲古字咧，
1: 即系叫系，即系你系，即系你可以有个字喺个你睇唔到嗰个字叫古，大家要 describe 嗰个字俾你听。
2: 嗰个好玩，其实。
1: 我哋而家我啲
2: friend 而家都会玩，
1: 我啲 friend 会攞啲 app 嚟玩，即
2: 系
1: 你估上定去上定向下。
0: 哦，系啊，谂下先。
1: 唔需要任何工具，即系用手嘅 game。
0: 包剪刀。
1: 包剪刀系。但系佢呢个唔系叫包剪，我呢个我都未听过咯。你有冇听过麻之菇啊？
3: 咩啊？
2: 咩嚟噶？
1: 即系平时就包剪揼啦，但系咧两个人就伸出手嘅时候咧，轮流就叫之之就系等于包，唔系麻系等于包，之系等于剪，菇系等于揼。
0: 系咪台湾噶？
1: 但系呢个系香港，呢个十大香，呢个我都未听过。哦，唔系啊，我知啦，系咧，你跟住你如果输咗，你收埋一只手嗰个，即系左一拳右一拳咯，卡到系，
0: 即系个名唔同啫。系一个咯，唔知叫咩啊，即系摆只手出
1: 嚟。系啊，我真系谂打。系啊系啊，呢个系 on the list 嘅。诶，我叫佢 hamburger 咯，细个嗰时。佢呢个中文可以叫佢夹面包啦。咁呢个 game 系点样玩嘅？就系集体嘅包剪揼啦。咁如果咧你输咗，就要将只手摆喺中间啦。咁最后咧，边个剩低一只手咧，就可以一下打落去。咁大家可以比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啊。系啊，咁跟住再可以继续估下有啲咩咧。
0: 如果冇工具，但我成日谂似好贵咯。
1: 净系用手嘅游戏，仲有一个净系用手嘅游戏。
0: 咩十五二十嗰个？
1: 唔系呢个太大人啦，
3: 我哋细 我就玩呢啲噶啦，我未玩过。谂下你有冇细个有冇玩过劈手指尾啊？
2: 啊！
3: 咁样劈开，
1: 即系你将只手好似合埋咁啊，然之后将只手指尾流出嚟咧，跟住你对面嗰个人都系咁样做，然之后一下就睇下边个只手指尾喐咗咯，系啊，
0: 系有嘅，
1: 系啦，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on the list 噶啦。跟住有弹擦指甲咯，呢个我其实都我唔知系咪真系一个 game 咯，乜弹
2: 系咯，
1: 即系纯粹真系
0: 要画啲嘢噶嗰啲，我真唔知啊。
1: 就系斗快将对方嘅擦指甲弹出台面。
4: 嗰阵时我有玩过嗰啲纸青蛙咧，即系接咗
1: 嘢，我以前细个玩过竹签咯，嗰叫咩？
4: 就系谂住讲呢个，跳竹签
1: 咁。系啊系啊系，因为我以前小学有一个叫咩中华文化体验日，跟住就会玩呢啲。
0: 你今日讲，跟
1: 住就会食年糕啊，跟住食啲咩笑口罩啊，
0: 唔知同文化咩关系？
1: 系啦，跟住仲有射龙门咯，呢个我都未玩过。应该系 apparently 喺男仔之间比较受欢迎啦，就系喺张纸上面嘅游戏，就系咧你两边就画两个龙门啦，你将跟住你将啲铅笔咧就，其实我完全我其实系唔清楚点样玩呢个游戏，
0: 就系弹擦指甲差唔多，
1: 系啦，类似啦，应该都系，但系用铅笔咯，佢有少少花城咯。
3: 哦，即系嗰个咁样，
1: 系啊系啊，
3: 嗰个
1: 花城都好多橡
0: 筋咯，只可以整个星星嘅。
1: 系啊系啊，我原来可以识整两粒星，而家仲跟住我有个 friend 系识整三粒星噶啦。
0: 我都可以整一粒，
1: 系啊，
0: 我净系识一粒咋。
1: 跟住仲有啲咩？睇先，劈手呢？咦，点解讲晒咯？十样嘢，包剪揼，有呢个有握手包剪揼，我都未玩过。
2: 系咪要打？
4: 系咪？有一个咁样，即系咁样斗。
1: 哦，系啊，系啊，手指公去边个可以将对方嘅手指公揿落去就赢啦，系啊。咁呢个就系我哋啱啱包完咗呢个，我头先就上网睇到呢个香港十大经典游戏啦。咁但我觉得佢都未必系最准确，其实甚至我觉得有好多系，反而我睇 threads 嘅时候，反而觉得有更多系令到我觉得有咁共鸣咗啦。系啊，就系包括咩 CC Lemon 乒乓差啊，龙虾呢啲系真系，你会系有声噶咯。你一听到人嚟讲之后，有啲咩系你哋细个就好中意玩嘅游戏？
0: 咩老师话定唔知咩边个话嗰啲系咪得唔得？
1: 哦，有啊，老师话，跟住如果冇讲，系啦，如果呢个就系
0: 老师话咧，就唔得咁样。
1: 冇错，冇讲老师话，如果你又做咗呢样嘢咧，你就输。
0: 系啦系啦，
1: 大风吹咧，头先你讲系呢啲系圣诞 party 一定玩嘅游戏咯。狐狸先生几多点咯？
0: 呢个就细个啲嘅，系啊系啊系啊，咩红绿灯咁啊路系。
1: 或者呢个头先你又话呢个有啲咩证明到你香港读小学嘅咧？有 C C Lemon 柠檬差啦，黑白啦，活力午餐，你细个有冇订饭嘅？知咩系活力午餐啊？活力午餐系一个饭商嚟噶，
0: 嗰啲饭复存在，
1: 嗰啲饭都几难食噶，
0: 好艰苦食嘅。我听讲
1: 系啊，活力午餐系啊，以前有张纸噶嘛，你要拣 A、B、C、D 餐咁样得噶。系啊，跟住仲有用擦纸胶捽 blue tag。哦，你有冇擦纸胶碎
4: 啊？
3: 有啊，
4: 哦。
3: 整埋一齊，然之後連，
0: 好噶嘛，
2: 係啊，佢有講究噶嘛，咩邊一個牌子嗰啲係可以捽得最埋咁樣，又可以擦得最多，
0: 差評噶嘛，
3: 係。
1: 我細個又好似真係冇咁有講究啦，
0: 求其咁樣 mix 埋啊。
1: 仲有呢度有啲細個食嘅零食啊，媽咪麵啦，漢堡包糖啦。以前細個係如果有人帶媽咪麵翻嚟，就係全班最 popular 嗰位同學噶啦，再變咗，全部都圍住佢。係，跟住仲有係咯，東南西北啦。仲有啲咩咧？每日一篇，你有冇知咩系每日一篇？
0: 有啦，中文
1: 系啊，中文要做一个
0: 网上学习平台类似啦，
1: 系一个劲旧嘅 website 嚟噶咯，个 website
0: 佢个中文类似你个读紧阅读理解啊嘛，类似小测验咁样咯。
1: 跟住
0: 就
1: 仲有另一个嘅叫咩咧？
0: My Smart ABC
1: 系啊，类似嗰啲 friend 啊。
0: 好，通常我哋系最尾嗰日会赶住做咯，即系其实系成个学期嘅，但系你交嘅时候就。每个人都翻屋企赶住做几篇十
1: ETV 咯，有冇你有冇啲好深刻嘅 ETV 啊？
4: 有，
0: 唔知数学定咩嗰啲咯，
2: 俾人拐带。
1: 系啊，我知道呢个。
0: 常识堂
1: 系常识网上交友嗰个小朋友，我其实个好惊，因为佢系网上交友，而且同一个人倾偈啫，跟住就争啲俾人捉走咗。系啊，呢个系我呢个系最深刻嘅 ETV。
4: 几有用，依家我哋到依家都记得。
1: 冇错。仲有呢个ETV 嘅，大家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印象呢、這个数学 ETV 嘅？
2: 有首歌嘅咩？
1: 系啊，有首数学
2: 一里通百里明。
1: 系啊，
0: 有冇记性啊？
1: 数学 ETV 嘅开场嘅嗰、那个，
0: 我知啊，我脑 loop 紧，但我唔会唱出嚟
1: 嘅。系啊，即系可以播一小段俾大家听。
0: 你咁样讲，我已经唔记。

0: 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勾起到啲咩小学嘅回忆啦？
1: 跟住唱啦，真系
0: 小校园咯，有冇人知咩系小校园？小校园都系类似系一个咧好旧嘅 website 啦，因为其实你可以将啲人搬去唔同地方，然之后你可以改佢间屋嗰个设计啦，然后再做啲活动啊，有啲常识嘅问答游戏啊，类似。

0: 咁样打贴印长久。
1: 哇、
2: 哦，
1: 中心系
2: OK 嘅，
1: 系
0: 背晒出嚟嘅。
2: 仲有黑板咯。我咁小学黑板啊，即系你我小学毕业都好似冇人再见过有人用黑板
0: 咯。喺学校噶，
1: 依家仲
0: 系啊，
2: 就用粉笔，系老师系会有嗰个特定佢嗰个有个图
1: 啦，
2: 系
1: 啊系啊，即系即系个声好好听，嗰突突突突。
2: 或者仲有啲咩？系福尔摩斯咯，
1: 以前
2: 细个
1: 好
2: 中
1: 意睇。
2: 你有冇细个有冇话好中意追埋一个系列嘅书
1: 啊？你有冇睇Rainbow Fairy？
2: 我有啊，我会搵自己个名噶。有啲咩？有冇啲咩系列嘅书你细个好中意睇嘅？因为我觉得大家细个时候应该系睇书一定多过而家睇书啦。
1: 一定系，
0: 其
1: 实
0: 系。
1: 我好似上到中学之后就冇乜点。
2: 我都系，其
1: 实我中意睇昆比嘅书。
2: 哦，系啊，
0: 老鼠记者啊，
1: 老鼠记者系
2: 咪？公主传奇咧？
1: 公主传奇系咩啊？
2: 公主传奇有睇过
1: 嘅，系中文噶，
2: 中文嘅系啊，我真系好好睇，以前细个都好中意睇公主传奇嘅。木同笛咧，
1: 哇，有乜系？
2: 你细个使唔使学木同笛嘅？有冇学？
1: 要啦，
0: 必学噶啦，系
2: 啊。我因为我哋系木片琴噶咯。因为咧，因为唔知点解我哋学校唔想大家都要每人买一支木铜笛啦，所以就学校有部木片琴喎，咁就变咗咧，大家就一齐喺度学嗰部木片琴啦。
1: 系咯，
0: 木片琴即
1: 系
0: 敲嗰啲系咪？
2: 系啊，即系佢有好多一条条嗰啲嘅，你就打得啦。系啊，仲有吹波胶咯。
1: 哦，
2: 细个有冇玩吹波胶啊？
1: 但学校
3: 好似牙膏咁样，
0: 系啊，
3: 绿
0: 色嘅，
3: 系啊，
4: 系攞
0: 条
4: 管
0: 嘅，系啊，好大阵胶嚟嘅，
1: 系啊
2: ，Rainbow Loom 咧。你知唔知咩 Rainbow？
3: 中意啊，劲中意
2: 嗰啲织手链咯，呢一类咯。
1: 哦，
2: 即系
4: 又玩过，又玩
1: 过，系咩含住呢个名？
2: 系啊，
1: 又
2: 妖
1: 型，
0: 用笔都得噶嘛。
3: 然之后后屘上火发展到用手咁样，
1: 系啊，咁
3: 样，因为唔敢攞支嘢出嚟，
2: 唔系
3: 咁样。
2: 唔系妖型嗰啲系最 basic 嗰，如果问你系有块板咧，系可以织唔同嘅嘢噶啦。
1: 系啊，仲有啲人系发达到可以织个公仔出嚟咁
0: 样，好犀利喎！
1: 系啊。
2: 我有试过，织锁匙扣咯，系织埋一个卡通噶咯。如果你跟住嗰个跟住仲系你要 make sure 咧，你嗰啲嗰啲橡筋咧系咧啱啱好边条系边条上面啊。如果唔系，佢就唔会系最后唔会全部锁埋一齐，系会松开噶咯。系啊，如果你整错咗嘅话，哦，仲有冇玩？大家有冇玩过這個呢个咧？头先我啲 step 就见到有个人讲话，成班人围圆圈咁坐咧，然之有一个人攞住条毛巾仔放喺你后面咯。
0: 系啊，
2: 呢个都系一啲好 common， 我都系一啲好集体
0: 旅行嘅，
2: 系学校旅行或者 Christmas party 咯，系啊，
0: 冇错啊。
2: 唔知其实我都有啲好奇，而家啲小学生仲会唔会玩啲游戏咧？系 Christmas party
1: 有啦，即系可以围住，
0: 讲到我哋好老系。
1: 流傳落去，
3: 經典永流傳。
2: 我都曾經，我呢個係大個少少，就係有嗰個咩 finger spinner 嗰個嘢啦。
1: finger spinner
2: 係即係嗰個。
1: 唔知邊日就無啦啦有人帶咗翻學，就開始興咁。
2: 係就開始係一個類似
0: 轉轉筆咯，諗住
2: 三塊咁樣，然之後你就擺喺手指中，然之後你可以咁樣轉噶咯。係
1: 啊，
2: 好
1: 似一個 trick 噶嘛，轉板咁樣。
0: 係啊。
2: 仲有我細個其中一樣，我覺得係好童年嘅係 Smeagol 咯。
1: 好香嗰啲，
2: 系啊，
0: 牌子
2: 系啊 ，Smeagol 系嗰个牌子，系澳洲牌子嚟嘅 Smeagol， 系啊，跟住佢所有笔袋嗰啲全部都好香，
1: 系啊，
0: 好 colorful 噶，
2: 系啊，仲有啲咩？大家系细个嘅时候系好深刻印象，系一啲真系你而家已经好耐冇谂起过，突然间头先一路讲童年，
4: 我细个嗰阵时，我记得嗰啲男仔咧好中意玩嗰啲悠悠球。
0: 悠
4: 悠
0: 哦，
2: 我以前成日都会
4: 可以倒转飞嚟飞去，
0: 啲花式咁样
1: 系啊，好劲啊！
2: 系啊，悠悠系跟住可以咁样试下，一路不断 hold 住佢，然后再将佢揈出去，再射翻埋你。
0: 好犀利啊！系啊，你咁样讲，
2: 我觉得踢毽咯。你有玩過？
3: 有，
2: 但我覺得係好難咯。
4: 我完全聽唔到，
2: 我都完全聽唔到，完全冇 coordination， 好難啊！啊，彈波波以前好中意攞一扎一蚊銀去彈波波咯，
3: 係啊，
2: 去文具店度彈波波咯。
0: 哦，
3: 有啊，
0: 彈波個機啊，
2: 你要係一個依度五個一排或者五個係打直噶咯，然之後就會有個 coin 出嚟，之後可以換
4: 禮
2: 物。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哇，
0: 好懷念啊！突然間係啊，
2: 因為我唔知我哋叫做細個嘅時候。唔知道可能都未咁受電話或者 iPad 影響，
0: 我哋嗰時
2: 叫做
0: 出咯，
2: 即係叫做係興嘅。我哋基本上係就係嗰個 curve， 如果開始突然間直線上升，我就喺嗰個
1: 最中間，
2: 冇錯。所以跟住仲有少少嘅，都有户外，即係去玩啊嗰啲，有好多嘢玩咯，而唔係淨係即係對住 iPad 睇 YouTube 咁咯，
1: 唔係睇 Coco Melon 咁樣。依家好似～

0: 友都是看著 Cuckoo Melon 長大
1: 的。我不知道，我覺得 我都很慶幸我的童年是不是很受科技影響、啊、依然有一個叫做即可能雖然去到可能中學已經是要有電話成、但叫做都叫做有一個小學幼稚園都有一個童年是、啊、真的真正的出去玩的童年、啊啊、
0: 我覺得中學都叫 OK 的，中學開始有電話，即係都要聯絡咁樣。
2: 係啊係啊，即係啱啱好見住佢發展咁，開始仲要翻去睇 放 ICU 咁噶嘛。
1: 唔係其中一樣咧，頭先我見到有人講就係、是、以前麥當勞嘅麥旋風咧，喺塑膠羹未被 ban 之前咧，
3: 佢真係會旋風，
1: 係啊。
2: 依家其實 topping 咗之
1: 後，係啊，佢嗰啲係新地咗上面十一集 Oreo 俾你咯，
2: 嗰個係好食啲㗎。
1: 以前佢係會有個膠嗰個羹，
3: 即係佢係一個兩個上面，
1: 係啊，跟住會旋，跟住就俾埋支羹你，跟住直接食咯，係
3: 啊。
1: 而家已經冇咗呢一樣嘢咯，
0: 我唔知道依家冇咗喎。
4: 而家換成木嘅，
1: 因為木羹所以再做唔到嗰個旋風嘅效果咯，佢只會揀一陣 Oreo 喺面。
2: 係啊，就咁同一啖啲咯。
0: 係
1: 啊，
0: 覺
1: 得其實廣西嗰個味再
2: 自己去自制啊，
1: 買啲 Oreo 一樣。
0: 可能仲足料啲咯，你自己加嘅话，
2: 确实系啊，咁样系机会噶系，
1: 系或者其实而家你已经见到越嚟越少小朋友喺公园度玩咯，即以前都喺公园度玩捉啊、黐墙鬼啊，
2: 系咪黐墙？黐墙都系啊，呢个
1: 系即你黐住墙就唔会俾人捉你，
2: 仲要人链咁样噶嘛，
1: 咪真真真系好多系。唔知道我真係咁樣講開始諗起，我其實細個有好多嘢係以前細個會玩，已經冇再諗咩，好
2: 想象唔到。依家
1: 聽到真係有少起雞皮咁，係真係好耐冇聽過。
2: 尤其是年紀，
1: 第一次一講 C C Lemon 並冇差，有冇啲㗎？
2: 已經有個共同語言出嚟咗，係啊，
1: 所以真係希望呢一啲嘅叫咩童年回憶，唔止係停咗喺我哋，唔係我哋唔會係最後一個 generation 經歷到啦，而係希望而家嘅小朋友都有機會可以繼續可以去玩呢啲嘅 game， 叫做可以叫做流傳落去啦。
2: 系啊，
1: 我哋今次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继续有行程啊，再稍后见。
5: 噔噔噔噔，各位准新人请注意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全新节目《噔噔噔噔》正式登场啦！
6: 我系婚礼策划师世聪，2026年婚礼平均花费已经接近40,000澳元啦，点样样可以悭钱又有体面？我哋教你。
5: 我系证婚官 Poly 陈丽文，中式敬茶点样同西式证婚融合呢？微型婚礼系咪适合你啊？
6: 一连13集将为大家讲解成功婚礼背后秘诀，请来星级嘉宾访问，仲有你哋估唔到嘅奇闻趣事噃！全新节目噔噔噔噔隆重登场，到时见！
7: 噔噔噔噔，每逢星期五下午5点登场，每逢星期日下午3点重播，系由澳洲证婚官 Poly 陈丽文特约赞助。
8: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9: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8: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9: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8: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10: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泡、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11: 由我细听主持一个全新嘅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咗同大家分享经典嘅名曲、歌手嘅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嘅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重播，准时收听啦！
12: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我很高兴我们今日能够邀请到来自 Amazing Funerals 的创始人 Vanessa 和 Lily 来到我们的访问当中。你好两位。
1: Hello, Hello. 你好。
0: Hey, 你好啊。咁其实呢对好多人来讲呢，我们知道的殡仪啦可能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很陌生的行业来的。我们每个人呢其实在人生某个阶段都可能需要接触到，但真正了解一场葬礼背后怎样去安排啊，我们其实从事丧葬的人士每一日做紧啲乜嘢啊，其实大家都唔太真係好了解㗎。咁所以今日呢请到两位我哋 Amazing Funerals 嘅共同创办人啦，除咗想问下有关于丧葬嘅服务之外呢，亦都想问下有关于在地嘅澳洲华人嘅文化传统同埋呢度本地嘅丧葬方式嘅连结㗎。咁所以首先呢想请问你哋两位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自己啊，同埋你哋各自喺呢个叫做殡仪行业工作咗几耐呢？
2: 好，咁我先啦，我呢就叫 Vanessa 啦，咁如果係通常係讲广东话佢哋就叫我梁小姐啦，不过係啦，咁佢哋呢就通常呢我就喺一个行业啦，我就已经係我其实我係中学嘅时候就已经接触个行业，係因为我妈妈啦嘅缘故，咁我妈咪嗰阵时呢就入呢一行嘅时候，我嗰阵时就喺背后帮佢即係做文件啊，或者係处理电脑需要去处理啲嗰啲事情啊，做相啊嗰啲嘢嘅。咁就一直都係喺呢个环境同埋呢个行业里面成长囉。咁所以我先至会有接触到呢一行嘅，係啦。
1: 大家好，我叫做 Lily。咁我会同大家 apologize 先，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呢我是台湾人嚟嘅，所以我广东话呢就麻麻地有少少咩咩地咁样，但係大家明白就得㗎啦。咁其实呢我自己嘅背景呢就同 Vanessa 就好唔同嘅。咁我自己本身呢我係做 healthcare management 就差唔多有20年啦，咁先至去 change of career 咁样嘅。咁我之前呢喺一间上市公司个殡葬行业嘅上市公司嗰度去做佢哋个 regional manager， 先至接触到呢一个行业嘅。咁做落之后呢就会觉得其实第一啦就觉得好有意义嘅，又可以帮到人。咁第二都自己就有兴趣嘅。咁先至会出嚟慢慢即係去学习啊，就都懂得Vanessa 啊，同埋 Selina 嘅，就系Selina 系 Vanessa 个妈咪啦，咁样咁识得佢哋之后咧，就觉得咧大家个理念啊，各方面都好相似，咁先至会创立呢间公司。
0: 嗯，系嘅。咁其实当时候点解会话两个行埋一齐，系想成立呢个 Amazing Funerals 嘅咧？
2: 我谂当初啦，即系因为好耐之前我妈咪自己创立公司嘅时候，咁佢直到佢卖嘅时候，卖咗佢本身创办嗰个公司，佢有问过我话，我会唔会想接手？咁我就话，如果我冇人同我一齐做嘅话咧，我就唔做啦，因为咧做殡葬服务会睇住妈咪有我帮佢，但如果我自己做妈咪，慢慢年纪又变大嘅话，就冇人帮我。咁我就同妈咪讲，我话如果我要去继续承托于，即系承担于一个嘅责任，亦都继续去承传落去嘅话咧，我一定会需要有人。咁当时咧，我哋系即系考虑咗之后咧，就因为我又觉得妈咪即系我都冇人同我一齐做，咁我就决定俾妈咪就决定就买咗啦。咁然后之后过咗差唔多六年啦，五年咯，系咪啊？有五几年咯，就几年后啦。咁就就妈咪亦都认识咗阿 Lily 嘅。咁然后之后咧，我哋就觉得大家嘅即系理念啦，做嘢嘅方式啦，都好似都几合得埋。咁就不如一齐合作啊！你会唔会同我一齐去做呢样嘢，去一齐帮助喺澳洲嘅华人去继续去服务呢个行业？因为唔系咁多人系中意呢一个行业嘅，系啦。咁就咁样喺呢个机缘之下，就认识咗 Lily， 同埋去合并，亦都去之后继续做呢一个嘅行业，然后创立咗 Amazing Funerals 咯。
0: 嗯，是的。咁其实见到两位都非常之年轻的。咁我在香港亦都接触过相关的行业，但是不是太多年轻人愿意入行的。咁所以其实 Lily， 为什么当初你会说我愿意话同Vanessa 一起即是成为一个叫做事业上的即是伙伴的呢？
1: 其实头先我讲到啦，咁我就自己本身系做 healthcare management 嘅，咁做咗廿几年之后嘅话咧，即系就嚟20年，咁去到一个咧，其实我系做到 national 嘅，咁 national 嘅话就意思就话要成日飞，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小朋友啦，咁咧就其实好好系好吃力嘅，系啊，即系所以后尾就因为呢个咁嘅原因，就想揾翻一个比较 local 啲嘅工作啦。咁就其实系一间叫做 headhunter 去揾到我，先至系咁样去 change 个 career path。咁我又唔系好抗拒呢一个行业，咁就话试下啦咁样。咁试完之后就大家中意咗，咁都头先都话啦，就识得阿 Vanessa。咁 Vanessa 同我哋即系我哋两个个背景系好相似嘅，即系大家都系喺呢度大嘅。咁我哋两个都有小朋友，所以咧喺嗰个理念上边啦，同埋咧我哋自己嘅 belief。系好相似嘅，咁我觉得作为一个 business partner，系你要需要有一个大家要互相体谅，咁同埋咧，你哋大家一定要有一致嘅理念，先至可以去做，系咯。
0: 系嘅。咁头先 Lily 都提到啦，你哋两位都系属于我哋即系叫做所谓嘅第二代华裔澳洲人喺度嘅。咁而且我哋知道 Amazing Funerals 亦都好强调喺华人传统同埋一啲叫做澳洲文化之间嘅一种连结嘅 connection。咁其实点解会有咁样嘅概念出现嘅咧？
2: 你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唔
0: 系
2: 好
0: 嘅，
2: 意思。
0: 因为我哋知道你哋两位都系二代嘅澳洲华裔澳洲人嚟嘅，咁其实我知道你哋公司啦，亦都好强调喺即系联系华人文化同埋澳洲本地嘅本土文化上面咧，亦都系落咗好大嘅功夫嘅。咁其实你喺当中点解会见到需要有一个连结性喺度，而唔系话我哋净系澳洲做澳洲嘅，而唔系华人做华人咁样法咧？
1: 其实我觉得咧，你头先有讲到，我哋公司系好注重喺我哋叫做 bridging generations 啦。咁点解咧？系因为咧，我哋自己无论系我哋自己屋企，因为我哋喺呢度大嘅，就会见到喺我哋服务嗰啲family 入边咧，其实存在一个问题，就系好多喺呢度大嘅啲年轻嘅一辈啦。咁佢哋就其实唔系咁识得点样去做，点样去做 Chinese culture，因为佢始终喺呢度出世嘅。咁我哋就会见到爸爸妈妈有好多事咧，其实我哋见过好多次嘅，就冇问点解，做就啱噶啦，系啊。咁但系你 second generation 嘅，佢就唔系咁样谂。唔系，我想知道点解，我哋点解要咁样做啊？我哋点解要做啲唔同嘅仪式啊？各方面嗰啲嘢，咁甚至乎咧，我哋有试过做啲 family 咧，佢其实咧佢系想做一个 Chinese culture，佢想 honor 翻自己嗰个 root，但系咧佢好坦白咁样同我哋讲话，I don't know how to do it，都有嘅。咁呢个对于我哋嚟讲，因为我本身喺台湾出世嘅，咁我喺呢度，但系我系我小学就嚟到澳洲咁样嘅，所以两边嘅 culture 我哋都即系我好熟悉，所以就想将我哋自己嗰啲 experience 去可以帮助到呢啲屋企人咯。
0: 系嘅。
2: 咁都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喺度出世嘅。咁但系我有好多同学啊，或者朋友都系喺呢度出世，甚至有啲系唔识讲中文嘅。咁佢哋会即系对于即系喺澳洲生长，可能会对于我哋本身嘅传统唔系咁熟悉。咁但系我系因为妈咪同埋我哋做呢行，先至咧会比较多啲了解，同埋佢会继续去明白去研究啊，去睇下其他嘅人点样去做啊，点解我哋会去问点解要咁样做，因为我哋即系好似 Lily 咁讲，会遇到啲家人咧系唔知道点解传统系咁，但系就系知道传统系咁吓，即系有啲人话点解我哋有吉尔风啊？攞就得噶啦，即系佢哋会咁样讲咯。咁然后有啲人会话：哦，点解？我要去执骨啊？系咪有得执骨噶？即系佢哋都唔知。咁喺我哋嘅理念，点解要系话要令到多元文化？就系因为我哋要将我哋唔好失传我哋嘅传统，而去承传落去。 系啦，因为始终虽然我哋系中国人喺澳洲，但系我哋始终都系中国人。我觉得系需要咧去唔好忘记我哋自己本身系喺边度嚟咁样咯，系啦。
0: 嗯，系嘅，因为好多头先 Vanessa 都提到啦，好多就算唔一定喺呢度长大嘅澳洲华裔，甚至系翻去中国啊，甚至系香港、台湾一带嘅年轻人咧，佢哋都未必知道我哋传统嘅丧葬仪式入边嘅意义，可能甚至连一啲步骤啊，佢哋都可能每一年跟住，但可能都唔记得点样做噶啦。咁所以当真系要自己去举办一个葬礼仪式嘅时候咧，就会感到好困惑啊，同埋会有啲即系 panic 嘅情绪出现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就需要专业人士去帮手去进行呢个仪式嘅。咁啊，从啱啱成立到咗而家。来讲啦，其实 Amazing Funerals 去到今时今日嚟讲，我哋会主要服务啲乜嘢地区同社群？除咗话我哋传统嘅即系仪式之外，仲会提供啲乜嘢服务？因为我哋净系知道葬礼嘅仪式，但我哋唔知道其实好多前前后后啊嘅服务，其实包括啲乜嘢嘅？
2: 我觉得即系喺我哋做殡葬服务啦，啲人就觉得我人哋过咗身先至嚟揾我哋，咁其实我哋嘅服务系的而且确嘅。当一个人离开嘅时候，我哋就会开始帮佢安排葬礼，所有嘅细节，即系接管遗体啊、处理遗体啊、做仪式啊，咁然后乜嘢宗教仪式我哋都有做啊。咁但系咧，我哋虽然我哋自己系基督教嘅，但我哋都会乜嘢仪式都有做嘅，因为呢个系我哋工作嘅一部分。咁亦都会咧去到之后去安葬啦，即系譬如土葬、火化嗰啲都会亦都要做嘅，因为呢个系成个人嘅流程，即系一个流程，身后事嘅流程要做嘅。咁但系你话譬如有啲人咧系未到，即系人哋过身，但系想要去提前准备，我哋都会帮佢哋去提前安排啊，或者如果你想提前买地，可以话俾你听你应该去边度买啊，或者系去边度可以去睇地啊，我哋澳洲边啲地区系私人嘅，边一啲系政府嘅，都会可以提供呢啲资料嘅。但系喺澳洲嚟讲咧，我哋就好多人误解咗做殡葬公司咧，就系可以买地。咁但系咧喺澳洲咧，因为政府系规定咗做殡葬公司系唔可以买地嘅，买地都唔可以做殡葬服务嘅，系啦，所以两个公司系一定要分开啊。咁然后咧，即系之后你话除咗土葬火化，我哋仲有海葬啦，海葬亦都会系一个比较多多人选择嘅一个，
1: 越嚟越多人
2: 系啦拣咯，系咯系啦，因为啲人会觉得我去边度，就算我唔系留翻喺澳洲嘅，我去第二个国家嘅，我就系见到海，我就见到我嘅亲人咁样咯。系啦，不过每个人有传统，亦都有生命嘅谂法，咁呢啲系好个人嘅选择嚟嘅，系啦。
1: 其实我哋仲有一好多人咧，就觉得咧funeral 嗰个 service 咧喺 funeral 嗰一日就完咗噶啦。咁其实咧，我哋一般嚟讲，我哋个经验系话俾我哋知，个 grieving process 咧系 between 6 to 8 weeks after 嗰个 funeral service 嘅。咁每一个人嘅时间长短都唔同啦。咁同埋咧，每一个人嘅个感受都唔同嘅，自己点样去 handle 翻呢一个 grief 都唔同。咁有我哋亦都有试过啲屋企人咧系想睇下社区入边有咩服务系可以帮到佢哋咧去度过呢一段时间，甚至乎系可唔可以帮佢哋揾牧师帮佢祈祷啊，又或者系有咩社团咧可以咧俾佢参加嗰啲活动，等佢咧即系心理上边有少少寄托，有少少即系知道我每个星期三可以去到呢一度，咁就有一班人你可以同我哋即系识得可以有聚埋一齐啊，去倾偈啊，所谓系啦啲心理服务，咁我哋都可以提供呢啲所谓嘅 community service 啊，又或者系嗰啲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去帮佢哋嘅。
2: 系啊，有阵时佢话想带啲骨灰翻中国啊，或者去海外啊，或者你就算有啲人话我可唔可以带个遗体翻嚟啊，喺呢度做仪式，因为喺中国香港佢哋通常都系做呢个火化噶嘛，咁咧所以有啲人就话我但系我想做土葬，咁佢哋会运个遗体翻嚟澳洲做土葬咯，咁样咯，系啊，都可以嘅。
0: 哇， 系真系，我哋从来都冇谂过一啲嘅细节，其实都可以系啊，即系你哋嘅工作范围入边嘅。因为如果话我哋正常接触到啊，即系比较简单啲，就通常由医院嘅，即系我哋嘅冷藏库啦，跟住出到嚟，再去到即系等待位置、等待期限，跟住我哋就去做仪式，仪式完咗就直接啊火化啦，跟住就后边嘅嗰啲就诶、即系省略啦。咁但系就原来冇谂过，其实好多人有唔同嘅需求喺呢个事情。上面嘅，咁所以其实我哋 Amazing Funerals 嘅主要都系以服务华人为主，亦或其实对于我哋在地嘅好多唔同澳洲多元民族啊，同埋宗教啊，甚至唔同背景嘅人都会有提供相关嘅服务嘅咧。
1: 嗱喺其实我哋唔会有一个每一个 family 入到嚟，我哋都唔会 say no。咁但系咧喺点讲咧喺呢个 races 方面咧，大多数譬如话。一个 Italian 嘅话咧，佢就会去揾翻 Italian 嘅 funeral director。咁 Chinese 嘅话咧，就会想揾翻 Chinese 嘅 funeral director。Lebanese 又会揾翻 Lebanese 嘅 funeral director。咁点解系因为 culture 嘅问题？就好多嘢，譬如话我哋试过好多好多 family 揾我哋嗰阵时，就会同啊太好啦，我唔需要解释，你完全明晒，你完全明我想讲啲乜嘢，又或者系你完全明我想做啲乜嘢。如果我今日去揾一个可能系贵佬嘅公司，咁佢就要同佢解释翻我哋要做啲乜嘢啊？啲即系呢啲嘢要 involve 啲乜嘢，你要去帮我揾啲乜嘢嚟翻嚟做，即系同我哋系省略咗。呢一个步骤，咁所以我觉得喺多元化，系一件好事嚟嘅，就等于我哋个 funeral director 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唔同 culture 嘅 funeral director。
2: 系，佢会话有啲auntie 会话，哎呀，同声同气啊，讲嘢唔需要再翻译啊，咁有啲姨话，哎呀，真系好啊，可以咧，即系有阵时翻译咧都有啲，即系有啲翻译得唔系好有啱个精髓喺度，所以佢哋就会即系例如呢啲咁讲咯，会揾翻即系都系可以容易沟通到嘅人咯。
1: 系啊，
2: 就算佢哋识英文，佢哋都系会
1: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两个就系中文又识。英文，因为我哋喺度大嘅都识，所以我哋变成我哋去同一个屋企人去解释翻嘅话咧，就可以用中文啦。咁我亦都可以用英文去同佢哋个 second generation 啲仔女去沟通。
0: 嗯，呢个是好重要嘅，系好重要嘅，尤其是喺即系文化传统嘅传承上面。咁同埋咧，其实如果话我哋因为喺澳洲呢度啦，咁啊，毕竟系即系叫做唔系完全华人嘅文化背景地方嚟嘅，咁想要举办一个叫做比较传统嘅华人嘅丧葬仪式嘅时候，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委会提议，即系建议大家要注意系做唔到或者系特别需要留意嘅咧？
1: 其实好多人咧会去 mix 翻好多佢哋可能咧喺中国啊或者亚洲地方咧系经历过呢样嘢，所以咧佢有好多嘅传统，佢其实可以喺亚洲嗰度系做到嘅。但系咧喺澳洲呢度嘅话咧，就有好多地方其实系唔同嘅。譬如话我哋今日喺医院嗰度，我可以讲翻我自己个 experience 啦，因为我爸爸咧系台湾过身嘅，咁咧台湾过身嗰阵时咧，我哋就喺医院嗰度，系跟住架车咧，同佢个遗体一齐，即系喺一架车度一齐翻去殓房嗰度。咁但系喺澳洲呢度嘅话咧，医院咧其实咧佢系唔俾屋企人入去嘅，个殓房佢净系俾 staff 入去。系啊，所以即系中间有好多嘅传统。喺亚洲嗰度系可以做到，但系喺呢一度嘅话咧，我哋要跟住呢一度嘅 rules and regulation 同埋 legislation 去做呢样嘢，系啦。咁呢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系有翻自己个 experience， 所以我哋可以去 explain 俾佢哋去知。我哋通常同屋企人就讲话，你哋喺呢度系咪第一次做嗰个 funeral 咧？系啊，我哋系第一次经历呢件事，咁我哋就会知道哦。咁我有几样地方咧，我想同你系特别去解释。
0: 系
1: 啊。
0: 嗯
2: 我谂系有啲人即系佢会话哦，呢度系咪冇得揿嗰个掣睇住去火化？好多人会问呢个问题，因为喺亚洲地方咧系你揿完之后坐喺嗰度等几个钟，咁就攞翻啲骨灰。我话呢度唔系噶，呢度咧你如果你要揿个掣，要去无缘会另外收你钱添噶。咁 所以咧，不过咧，你我哋就话系因为你宗教嘅信仰啊，定系你惊啲骨灰会搞错啊，定系会点解想揿呢个掣咧？如果系可能系一个 closure 嘅，即系对自己系有一个即系一个仪式感嘅话咧，咁我哋会安排可能关窗帘系一个仪式感，或者系咧，如果你系想系真系见住佢入去嘅，咁就可以冇问题嘅，呢个系你选择，只不过即系话俾你听系得嗰两三分钟，咁你就可以就离开噶啦，呢度系唔会俾你喺度等骨灰嘅，起码要最快都要24小时，但系通常系48小时先至可以准备好啲骨灰俾屋企人领取嘅，咁所以我哋会喺呢个方法即系呢个方面会同佢哋解释咯，咁就如果佢哋话担心骨灰会调乱啦，因为话中国好似有人咁讲，我话唔好听啊，我话因为好其实唔会噶，因为呢度嘅系澳洲嘅做法咧，亦都好多系跟好多规矩啦，系啦，所以咧都唔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嘅，系啦，系咯。
0: 系，我深信啦，应该好多你哋嘅客人啦，亦都会有一种叫做甚至系未经历过或者经历过嘅人哋，佢哋都会有一个叫做需求，或者佢哋对某件事有一种叫做即系叫做想法喺度。咁所以咧，有阵时解释得得当咧，都系好重要嘅事。尤其是我哋喺即系唔系以华人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嘅一个地方入边咧，呢种事情要特别注意嘅。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其实我哋知道你哋。相信行业一定平时接触的客人的时候往往是大家比较不开心啊悲伤的时候。那会不会说有些情况你们见过是比较深刻印象的故事啊或者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1: 我自己最近呢就做咗一个 service 啦，咁佢係夫妻，即係佢係先生过咗身，咁好后生嘅，同我差唔多年纪，咁佢哋两夫妻都有个小朋友，有个女女，咁女女呢就两岁嘅，好细个，咁所以佢其实呢就唔係几识得究竟发生咗咩事。OK， 咁佢嚟到嗰一日，我哋去做个 funeral service 嗰阵时啦，咁我哋就嚟到呢一个我哋叫做瞻仰遗容嗰个时间啦。咁妈咪呢就带住阿女上嚟见阿爸爸最后一面。但係一个两岁嘅小朋友呢，其实佢係唔知道呢佢爸爸呢走咗嘅，其实。但係佢认住佢即係见到爸爸瞓喺嗰个棺入面，佢知道嗰个系佢爸爸。咁呢佢就係咁嗌佢嗌爸爸爸爸咁样，但佢唔知道佢爸爸已经走咗。嗰一个 moment 对于我嚟讲，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妈咪，我就会见到我会好伤心，因为我知道呢一个女女佢系成世都见唔返佢爸爸。佢亦都唔知道，咁我仲伤心嘅系佢其实唔知道佢爸爸走咗。
0: 嗯，
1: 系啊，所以喺嗰个 moment 嗰阵时咧，即系我哋会有，即系好多人问我哋，哇，你哋成日都见到呢个咁嘅画面，你会唔会其实你仲有冇 feeling？ 你仲会唔会 get emotional？ 会噶，我哋系人嚟噶嘛，咁我哋喺唔同嘅 moment， 喺唔同嘅时候见到呢啲情况，我哋好好 touching 嘅，咁我哋会同个 family 系 share 同一个 emotion 嘅，但系我哋都亦都会话俾我哋自己知，即系我哋系一个专业嘅主持人，我哋要 control 翻嗰个现场，系啊，即系要同自己去讲翻呢件事，但系你话有冇 feeling， 梗系有啦，系。
2: 我谂我哋两个都系做。即系如果系比较细个啲嘅小朋友啊，即系我哋几岁又做过，十几岁又做过，就算自杀18岁、19岁嗰啲都有做过。即系喺我即系咁短嘅人生里面啦，即系经历，即系见过好多，都系一样会系比较伤感嘅。我觉得

0: 瞬间，甚至系新移民，佢哋唔知喺澳洲要点样做。你哋觉得有啲咩事情佢哋系需要提前去讨论啊，或者系提前去准备嘅咧？系喺澳洲呢个地方嘅话，
1: 我自己本身嘅话咧，如果系个 family 打电话过嚟，又或者系平时人哋去同我问呢啲咁嘅问题嘅话，我第一件事一定系提佢哋，你要同屋企人去讨论嘅系你想做火化啊，定系土葬啊？咁咧有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就佢系仔女过嚟揾我哋嘅，爸爸妈妈其中一位已经过咗身，又或者另外一位系唔清楚。咁咧佢有好多时嗰啲仔女咧就会同我哋讲话，其实我唔知爸爸妈妈究竟想做乜嘢嘅，好多。系就所以我其实咧系特别系同 family 会去讲，即系同我倾开嗰啲人啦，就会同佢讲话，其实我哋预先准备咗呢啲嘢咧，系 it's love， 系对于我哋自己嘅仔女又好啦，另外一半又好啦，其实对佢嚟讲嘅话，佢哋做少咗好多嘢，系对佢哋嘅一份温柔嚟嘅。因为我试过听到一个电话嗰阵时咧，佢就话我想做 inquiry 啊。我话你帮边位做 inquiry 啊？我自己。咁咧，佢都系一个好后生嘅太太，佢就想安排好晒全部所有嘢。佢亦都有，佢最尾咧就同我安排好晒全部所有嘢。佢就同我讲咗一句：我希望我走咗之后，我个先生就系需要打你一个电话，佢唔需要烦任何其他嘢。我已经帮佢准备好晒，呢个系我可以为佢做嘅最后一件事。咁呢个好 touching， 咁我亦都好 encourage 大家系可以因为嗱华人啦，始终都系觉得呢样嘢系比较走忌啲嘅，系啦。咁其实预先可以同屋企人去商量呢件事嘅话，佢唔系一件坏事，反而系你可以为佢哋系因为爱，因为爱佢哋，所以你想预先做好呢样嘢。
2: 系，我觉得系提前准备好过冇准备。系啦，因为咧你唔准备嘅话，除咗屋企人又唔知你想点之外啦，佢哋都拿手唔成势，做乜嘢好咧？即系嚟好多即系屋企人，特别系可能系我哋一代，妈咪爹哋就话可能火化或者系土葬，咁佢想做有儀式啊，冇儀式啊，佢平時可能淨係去過教會嗰幾次，或者淨係去過佛堂嗰幾次，咁佢算唔算要做儀式定冇儀式？咁當你同屋企人預先溝通過，或者有稍微有少少寫低佢，或者點都好溝通過呢，你會令到屋企裏面嘅家庭成員亦都冇咁多矛盾，冇咁多嗌叫，因為呢佢會話妈咪想要依个噶，唔系妈咪生前同我讲要依个，即系我坐咗喺嗰度，哇两兄弟喺度嗌我话，即系咁，你妈咪咧临走之前咧嚟过我哋公司嘅，佢咧就写低晒想要依啲嘢嘅，咁所以你哋唔需要拗噶啦，咁然后咧又要拗埋话你想摆咩落个棺木，好啊，依个咧就话妈咪最中意就系依个表噶啦，咁另外嗰个话咧妈咪最中意我啲女啲画噶啦。咁我话即系咁，你哋佢哋咧就话妈咪唔中意呢一个，即系其实最尾我话大家都可以挤入去吓，呢个咧你妈咪就冇交代咯。不过呢啲全部都系你对妈咪嘅爱啦，咁我就都冇问题嘅，系啦，即系呢啲咧就会令到佢哋即系屋企啲仔女会知道，亦都唔会需要再拗啦，系啦，都知道妈咪想要点啦，或者爸爸想要点，咁所以我觉得。除咗你安排佢生后事之外呢，其他嚟你，因为通常啲人淨係会諗到我要买个地，或者我要做个遗嘱，但係喺仪式上面嘅细节冇諗到，係啦。咁所以呢啲系另外一样嘢。咁另外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譬如你嘅遗嘱里面，你或者系见好你嘅律师啊，你啲会计师啊，嗰啲全部都做好准备呢，会令到即係你屋企嘅人比较少一个忧虑要去担心咯，係啦。
0: 嗯，是的。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我们叫做暂时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阶段啦，同埋步骤。咁亦都是俾我们无论在地仲在生的我们的家人呢，一个长时间的心理准备都好啦，亦都是准备自己呢的一个好好的机会来的。咁如果有任何需要呢，其实我们都是即是在地的澳洲华裔啊，可以拨打我们 Amazing Funerals 的电话，或者上到去我们 Amazing Funerals 的网站呢去查询更多。多嘅，

0: 咁啊，由我哋即系开提前准备啦，甚至去到后边嘅一啲叫做售后啊，或者我哋后边嘅一啲服务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提供嘅，系咪啊？嗯，
1: 系，
0: 嗯，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需要咧，咁就可以上网查询嘅。咁我哋今次访问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多谢你哋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嘅，
1: 多谢晒，多谢晒你
2: ，thank you。

0: 盒盒用心制作瓜子20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盒盒以八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盒盒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给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道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9粒芝麻嘴，盒盒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1: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2: 哇，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哦、是不是真的先？那即是说我们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了，对
3: 吗？没错了，各位靓太，我们和大家阔别了已经有2年那么久了，我相信我们三个呢都已经有新的方向，新的体会，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变到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大家分享我们生活里面那些精彩的点点滴滴，还有一样东西是更加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一直的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他一直这样支持我们靓太360，真的很多谢他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那他这一季还有什么新搞作啊？我们
2: 当然有啦，除了好像我们旧时那样聊下天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一下生活。
3: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2: 不见不散。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的海苔鱼脆条，进优质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上重丝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卖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2: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卢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重播，记得收听啊！
3: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多好餸嘅？
4: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3: 淘大方便酱系列
4: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3: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4: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5: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6: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5: 令你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咁咧，今节咧系我哋闲情雅聚嘅特别节目啦，系由泰国皇族香米咧开始呈现嘅。好啦，我哋嘅嘉宾主持人啦，彩姐，同埋我咧 ，Cherish 啦，仲有 Danica 啦 ，Chloe 啦，同埋 Evelyn 嘅，大家好啊！
1: 大家好啊！
2: 哇，好热闹啊！今日个直播室啊，
0: 系啊，冇错系啊，
2: 嗰啲新扎师妹出现啦，
0: 有见到彩姐啦，今礼拜系啊，
2: 有缘啦，大家一齐相聚啦，咁我好开心见到你哋新月咧。我第一件事咧问佢哋从何而嚟咁啊，好多人答中国啊、香港咧，我哋好开心，因为对嘴型啊嘛，对面啊，说话同埋嗰啲俗语啊咁咯，嗬，咁
0: 冇错系啊，
2: 啊咁啊好开心噶。即係情緒已經提升咗咁嗬，咁而家呢個節目咧就係講米，但係米之中咧對你嚟講咧，如果喺中國或者喺香港咧，你哋係唔會認識，因為喺中國有阿姨啦，有啲親人啦，喺香港又叫做姐姐啦，只怕唔會輪到你哋做嘢噶嘛，但你哋嚟到呢度咧，唔理你搞邊科讀邊科，第一件事咧，你哋學識煮飯。
1: 是啊，
2: 真
1: 的是啊。
2: 那就是你初初来到初到贵境呢，第一件事就要找亚洲的超市，找啲啱嘅食物啦，好简单嘅腊肠啊、罐头鲮鱼嗰啲你都知道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你哋要找啲米啦。你哋开头咧，好多人咧之前咧，你嗰啲后生啲话俾你初初，我买咗啲米好难食噶，咁话喎。
0: 系啊，都要拣啊，
2: 我哋煲粥咧，水还水，渣还渣。你知我哋食粥就系讲一碗粥系要绵要糯，
0: 冇错冇错。
2: 同埋咧，你哋而家 lucky 啦，你哋而家见到或者你将来有机会做妈咪咧，毫不考虑食奶粉啦、B B 奶粉啊咁好，好多月几多个月几多个月头咁咧，就系叫你哋去。有分別嘅，三個月頭啊，啱出世嗰啲 B B 即係好有文化咁啊，分配你個食物。
0: 係啊係啊。
2: 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嗰啲媽咪去耕田啊，或者做工啊，同埋咧叫做留守兒童咧。
1: 係啊係啊，就係冇爹哋媽咪啊，養大
2: 生咗出嚟，即係媽個肚
0: 咁樣。
1: 係啊係啊。
2: 生出嚟咧，交俾啲長輩去湊啦。長輩嗰啲咧。在大城市的話就會買奶粉，但是十八城市那些是沒有的，
0: 沒那麼好營養，
1: 沒
2: 有奶粉的情形之下，它怎樣養到嬰兒呢？你知不知道？
1: 米水，
2: 就是用米水了，用米水之中就要用漂亮的米，那些漂亮的米，它用很漂亮的米，給很濃的米，煲了之後，它不是那些粥，剛剛出生不會吃粥的嘛，就是那些米水了，米水有些人叫做米油米
1: 和
2: 就是那些米嗰啲膠質
0: 咁啊
2: 排出嚟嘅啦，咁啊俾就俾呢個 B B 食噶啦，甚至奶樽都冇噶，嗰個十八鄉村城市嗰啲，同埋我嗰年代嗰啲咧，邊有筆俾有奶樽，又要撒奶，又要煲燒毒，係一斤一斤嗰啲米粥喂佢食，咁而長大咗噶嗬。
0: 係啊，
2: 咁我哋嗰個年代咧嚇，冇話咩咩維他命啊、鈣質片乜，差都冇嘅。但嗰個時間咧，嗰啲窮人夫嘅細路仔咧嚇，就係咧男仔大個咧要幫手落田啦。
0: 冇錯。
2: 女仔咧就要孭住啲飯咧拎去個田基度俾父母食噶啦嚇。
0: 係。
1: 係啊。
2: 咁都係要需要啲勞力噶嘛，啲勞動力噶嘛。咁佢就靠食嗰啲米咁大咧，就係嗰啲米嘅營養啦，供給咗俾咧咩鐵質啊、鈣質啦嚇。我哋而家多咗啲咩？
0: 就靠曬啲米嘅營養咯，係喎。
2: 而家我哋嗰啲原來啲媽咪咧，係咩奶粉都咧，我覺得佢哋多咗一樣嘢叫神經質啊！
0: 即係好似好驚缺少某啲營養啊咁樣。
2: 夠唔夠營養啊？啱唔啱啊？咪三個月啦，三個月啦之後又要轉啦，咁即不停有呢啲咁無謂嘅
0: 就顧慮咯。
1: 太科學啦，過於科學，
0: 有時太緊張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2: 但我哋以前係冇呢個問題咁啊，但長出啲細。牛仔咧就好白，就好靓咁嗬。同埋嗰啲水质啊、基因啊咁。你发唔发觉咧？喺香港嚟咧，台湾、香港、中国咧，呢三地嘅女婿啦吓，女仔。
0: 啊系。
2: 特别我都系香港嚟嘅。
0: 系。
2: 有一年香港嘅小姐咧，全部嘅质素系好低。

0: 但只有一個咧係佢個樣都唔靚，只有一樣係靠佢高度，因為我哋嗰啲係啊，你覺唔覺香港啲女仔好乜唔係好高噶？
1: 係啊，
0: 台灣同埋中國啲好高噶噃。哇！1.7米啊，嗰啲咁
1: 嘅，哦，系啊，
2: 我就聽講即係北方人咯，可能高啲
1: 咯，嗰類
2: 嗰啲，
1: 冇錯，係啊。
2: 其他就即係又高又高又冇咁高咯。
0: 佢個食個問題咯，就係我哋咧食米之中咧分好多層次啦。如果啲經濟好咧，叫最靚叫油尖米、絲苗米，
1: 嗯，
0: 係啊，其他咧叫做米碌啊。嗰啲咩垃垃雜雜做埋一齊嗰啲咧，就食嗰啲咧咁，嗰啲米質
2: 咁好營養啦，明顯地係咯，
0: 冇營養啦，
2: 冇錯，
0: 冇嗰啲膠質啊嗰啲咁啦，
1: 係啊，
0: 咁你嘅成長時間咧就需要膠質、鐵質嗰啲咁啊，係
2: 即係冇咁補充到啦，
0: 咁你係咪有關係咧？
2: 有嘅，飲食好重要噶嘛，靚嘅米好重要。
0: 咁有一年，香港小姐個質素好低，高嗰啲咧學歷高啲都不少去參加咁，但嗰個咧得獎嗰個咧只有一個字係高。
1: 哦，
0: 系啦，
1: 嗯，
0: 咁咧就咁，所以我做就系好多营养，同埋咧，我哋而家咧觉得咧，
1: 系
0: 基因咧都唔系问题啦。第一，食嘅食物又好啦，
2: 系啊，后天都好重要，
1: 系啊，冇错。
0: 咁咧就我见有啲父母好，佢唔系好高大，嗰啲仔好高大喎。
1: 哦，系啊，都系噶。
0: 食物同埋运动好有特点。
2: 系啊系啊，即系遗传都当一部分啦，但系咧饮食都好重要。
1: 系啊，
0: 所以咧应该呢个泰国农场咪咧。就係經過咁多年嘅改良之後咧，同以前個製作咧個過程完全唔同，同埋咧以前嗰啲咧插秧嗰個田地係就永遠即係田地咁啊，但係而家咧泰國嗰個泰國王長咩個機構咧，佢首先係一個嗰個地質專家，研究個地質嘅泥土啊、水壤啊、陽光啦咁咧，先係適合嗰度咧，就係用嗰度去種米。總之種咧。佢唔係用人手人工一扎扎咁央咗插落去嘅，佢用個機器咧去播嗰啲米央，播完米央，然後咧就喺嗰個田嗰度咧，再用機器咧，佢個等於我哋嘅疫情嘅期間咧，我哋接觸冇一點唔要隔離。佢呢個手勢慣咧，自然咧，佢真係好有尺寸，我唔使代工當藝術咁樣嚇，因為佢密得就係咧。反埋嗰啲米咧，就唔會茂盛嘅。
2: 冇錯，冇錯。
0: 咁咧，佢用機器咧，又計算曬佢個距離啦，
1: 同
0: 佢水質啦，佢陽光啦，所以種到啲米咁靚。咁靚之中咧，佢就係話有所有咁多三樣嘢結合，等於一個孕婦所食嘅嘢好唔好，同埋一個孕婦咧，食煙飲酒吸毒，個 B B 健唔健康？
2: 可想而知係咯，係冇錯。
0: 咁如果嗰啲媽咪你有知識有學識咧，上嗰啲孕婦班啊，你要食乜食乜，甚至要營養師咁咧，個 B B 咧就係係好健康。咁都話咧，如果嗰啲 B B 個媽咪咧，人哋唔好食乜嘢，唔好食呢樣，嗰啲係我唔怕你噶，冇咁多花樣咁啊。嗰兩個 B B 同時出世咧，一個咧一覺瞓到天光，一個咧成日喊，一個媽咪坐住佢咧。吸毒啦，食煙啦，飲酒啦。
1: 哦，
0: 依度好多 B B 咧，嗰啲皮膚又唔好咧，哮喘啊，嗰啲咁嘅。
1: 係啊係啊，
2: 細個嘅時候身體素質已經係
1: 有影響
0: 到。你將來有機會做媽咪咧，人哋話邊樣好邊樣唔好，你遵守啊。喺你個肚嗰度，至多9個月頭，十二懷胎咧，即係爛頭爛尾咧，咪養曬嗰幾個月頭咯。
1: 係啊係啊，
2: 重要啊，冇錯啊，最早期嘅時候。
0: 成功嘅一半咧。個 B B 又好，你哋又好啦。
2: 嗯，係嘅。
0: 所以咧，食飯、食米、食粥咩都好咁嗬。同埋咧，上次我哋我時時都去做斟茶。你哋北方人叫喜娘，我哋叫大感謝啦。
1: 係啊係啊。
0: 咁話俾聽你乖啦。咁嗰啲新娘咧，沒精打采。我哋見佢哋嗰陣咧，話你唔好跪啦，因為有啲斟茶要跪啲
1: 酒。係啊係啊
2: 係
1: 啊
2: 係啊。
0: 唔好跪，你又跪又雞又跪又起身咧，你會暈嘅。你而家咧嗰啲懷胎暈啊，佢話：你點知啊咁啊？我睇出你唔會顯危，啱啱開初期嘅3個月頭咧就好緊要噶嘛。
2: 哦，咁大影響。
0: 咁又高又低咧嚇，譬如發仔瘟咧，都暈喺度噶啦。
1: 咁噶？哦，真係唔知喎。
2: 係啊，唔講唔知啊。
1: 係啊。
0: 所以有啲話有咗 B B 係結咗婚啦，個先生講叫佢唔好講住，過咗3個月頭先講咧，就叫做安全期啦。
1: 係。
2: 冇錯，係啊。
0: 你嗰頭有咗，嗰頭話俾人聽，一間你食到烏哩班刀咁胡七八糟。又射咗出嚟咧，你仲要同人解話
1: 啊？係啊，
0: 明唔明啊？
1: 唔明
0: 就係咁啦。所以你哋將來有呢啲咁嘅意識咁嗬，咁咧不論你咧，你係有冇懷孕，仲係而家結冇結婚， 正常嘅生活咧，撇開婚姻啊，將來嗰啲唔好講，每日食飯咧係咪要食正餐先咯？
1: 係啊，係啊，
0: 同埋有時我啲孫翻嚟湊細路仔咧，佢啲爹哋媽咪去 party 咧，擺曬我嗰度叫我湊佢，去完 party 翻嚟咧就湊佢。你知呢度咧呢天氣咧一日冷一日熱噶嘛？
1: 係係係。
0: 我啲細路仔去完 party 翻嚟湊翻我啲孫咧，我將張卷卷住夜晚實凍噶。
2: 係啊。
0: 將佢啲細路仔好似卷春咁卷出去，捧翻個車度咧，完全冇喊到冇醒到喎。
2: 哦，瞓著咗原來已經。
0: 我啲細路仔媽咪，你咪俾安眠藥佢食啊！泰國黃酒咪煲粥。運氣攻心，啲咪靚，佢質素好，佢食得飽肚咧，佢就唔知道啦。
2: 係、哎、啊，咪氣血都好嘅靚嘅咪。
0: 就話咧，飲酒啊，食雪糕啊，食埋啲 chips 啊咧，你冇食到飯咧。
2: 嗯。
0: 咁呢個肚冇實際嘅嘢，你咪會失眠咯，冇、哦、足夠嘅能量咯。明唔明呢個道理咧？
1: 係啊。
0: 咁你食唔啊瞓唔好啦，冇足夠能量，你個暖個提升你個温度咁咧。你就係
2: 氣血都有好大影響，
1: 係係係，
0: 冇乜嘢啦。咁你個肚咪唔出白糟咯？
1: 係啊係啊，真係。
0: 所以唔係好緊要咧。
2: 當然啦，靚嘅咪仲緊要啊，係
0: 啦。咁你就話我哋話好啦，你哋讀書做工嚟到澳洲咧，係撇離曬你中國嗰啲阿姨啊、香港啲姐姐咧，你自己要參與去煮飯啦。
2: 係啊。
0: 咁啊，煮飯你哋唔識煮的話咧，去亞洲市咧嚇，是但買咗翻嚟咧，食咗唔好。唔啱胃口，係個質素好差，食落個口咧又唔好食又冇味，煲粥係水還水渣還渣。
2: 係啦，特別有時又唔識洗米咧，嚇係咪啊？即係洗下洗下。
0: 洗米同埋加米水啊，
2: 水多水少咁樣。
1: 係啊，
2: 泰國黃醉香米好似就有呢個優勢。嗯，
0: 削啦，
2: 係啊，
0: 少咗就生骨啦，
1: 係啊。
0: 咁咧你就好難整到你冇心機咁啊！嗬，咁就打電話叫外賣，就係又唔好。第二咧，你外賣嗰啲點解你哋咁中意咧？佢嘅煮法同我哋完全唔同嘅。我哋咧全部味精，全部有嘢。
1: 係啊，係真係
2: 科技
1: 食外賣，全部都係咁樣。
0: 乜咁吸引你哋咧？
2: 係啊，冇錯。
0: 唔緊要啦，你哋識煮唔識煮都啦，你哋一定咧要買泰國黃醋嘅香米。咁咧點解叫黃醋咧？佢就係出有把遮，嗰把遮咧唔係普通個嗰啲遮咧，係嗰啲黃醋出巡咧。你知黃醋人
2: 係啊
1: 係
2: 啊，
0: 唔係我哋普通百姓噶嘛，
2: 係啊，
0: 泰國好猛熱頭噶嘛，係咪？佢一定要落把遮嘅。咁黃醋人咧嗰把遮咧係特別啲嘅，
2: 身份象徵咁樣。
0: 係啦，咁咧佢就好似你個見到嗰把遮，

0: 平呢，一平等于你买包包 A4 几多钱呢？
1: 嗯，
0: 即系 A4 咧就系模仿得好真，
2: 系
3: 系啊，
0: 咁啊 B4 咧差啲咧叫低 B 个 B 啦，咁啊泰国王储咪咧就话你系成功咗之后咧，一定要系模仿，成功模仿。譬如呢个塔咧，远睇佢有诶塔咁，
2: 嗯，
0: 近睇咧好似啲蛋糕一层层咁，
2: 嗯，
0: 咁佢个塔咧系八层，
3: 系，
0: 咁有啲成功人士咧系诶七层或者九层，我唔犯法啦，唔系呢样。
2: 哦，
0: 所以你哋就系要分别呢啲，
3: 系系。
0: 而家你哋好啦，用个手机去影个相，影咗之后咧，去亚洲之前去打开个相机去对咯，
2: 系
0: 啊，咁啊对之中咧，你睇个卖米个位置，嗰、那个位置咧随手可得咧，就系嗰种咪好畅销。
2: 嗯，
0: 如果啲咪咧滞销啊，或者平少少嗰啲咧，吓搵啲工作人员，唔该你同我入边拖包米出嚟咧，就系佢个质素冇咁好啦。
2: 哦，系啊，系啊。
0: 咁你就话佢个诶嗰啲米咧吓。我做了咁耐呢个代言人咧，佢由2005年开始得奖。
3: 哇！
2: 咁真系好耐喎，
3: 好有品
2: 质
3: 保证
2: 啊！
3: 咁多年都
0: 60个国家，
2: 嗯，
0: 犀唔犀利啊？
3: 梗系啦。
0: 同埋咧，我翻香港咧，我去睇嗰啲，我好中意食嗰啲咩煲仔饭。
2: 哦，系啊。
0: 有个地方咧系成日啲外国人去摄制佢嘅，百几煲煲仔饭喎。
2: 嗯，
3: 好特色咁样，嗯，
0: 鸡肉啊焗饭啦，黄鳝焗饭啦，
2: 嗯嗯，
0: 排骨凤爪饭啦，蟹片饭啦，蛙蛋焗饭啦，各个品种都唔同嘅，
2: 系啊，
0: 吓咁咧，然后我睇到佢咧，佢淋到满晒呢一包包咧，特别香港咧，佢只系一个份量咧系8kg，
2: 嗯，系啊系啊，
0: 呢度咧就好人性化啦，你哋咧买米煮饭咧，唔理你咩米都好咧，佢有唔好买包一包20公斤或者25公斤咧。你買包1kg嘅，
2: 試下先啊嘛，
3: 係啊係啊，
2: 而且一個人又方便，我
3: 係咯，有時候煮唔到咁多，
1: 係啊，或者行開想買咁樣兩拎住係咪先？咁樣一翻屋企方便啲。
0: 好啦，咁啊繼續買，我冇車都好啦。佢真係好人性化，佢有3機5機係用手玩嘅，
2: 嗯，
0: 咁你就買咗翻嚟，咁啊煮嚟食。咁你知我哋你哋後生呢種咧，有黐飯啊，有壽司啊嗰啲咁啊，
2: 嗯。
0: 你都唔需要买嗰啲寿司米噶吓，
2: 嗯、
0: 你用泰国黄酱米仲好食过嘅，
2: 系啊，
3: 有香味啲嘛。
0: 咁你哋煮饭嘅时间咧，咁啊煮咗餐，你都要买红萝卜啊，必前你买啲乜嘢咩嗰啲，
3: 咩都得啦。
0: 咁啊食咗咧，食过咗剩翻少少咧，唔生唔死咧，你唔知点样处理噶嘛，系咪？咁啊第咧诶倒垃圾耐咗干咗就抌噶啦，但系你唔同，你第抄到个。未出去買嘢，睇住雪櫃咧，剩翻少少焦油啊，少少嗰啲咁
3: 啊。係啊係啊。
0: 咁咧，你煮一粒粒，我哋嗰啲腩飯唔
3: 炒飯。
0: 如果少啲話咧，一碗半碗愛嚟煲粥，或者碗多啲又唔夠食咧，就愛嚟炒飯。
2: 嗯，係啊。
0: 炒下啲壽司啊，
3: 又再加啲嘢落去咯，係咪
2: 啊？
3: 係
2: 啊，
3: 冇錯。
0: 咁啊，試到你冇嘢好試啦。喺亞洲嘅超市咧，係有嗰啲叫做咖喱糕。咖喱酱
2: 啊，嗰啲一粒粒嗰啲，
0: 咁你俾一粒落去咧，叫做咖喱炒饭。
2: 哇！
0: 仲有一样嘢咧，你嗰啲诶开罐头，特别而家有时一冷一热咧，我买啲罐头菠萝啊，或者嗰啲必治列啦吓，食到唔三唔四，剩翻晒嗰啲，全部嗰啲剩余物资咧，嗰啲必治列咧，咪紫红色好靓啦，菠萝黄色噶啦，咁啲三色豆又三色噶啦，咁你叉烧剩落一件四件咁啦，全部啲嗰啲剩余物资炒埋一大碟，好靓。
2: 系啊，哇！
3: 色香味俱全啊，系啊，小朋友食啱啦又嗬，
0: 系啦。咁你煮咗之后咧，你食咗之后咧，炒完之后，你用个碗分落去，分满啲，扑落嗰个碟嗰时，
2: 哇！好食过出去，
3: 系咯，都唔知系原来啊食留琴晚留低可能系。
2: 系啊，
0: 咁有条青瓜，有一个番茄，嗰一个番茄咧，
2: 咪
0: 住喺边边爱嚟拌食咯。
2: 哇，正过出街，
3: 系啊
0: 系
3: 啊，
0: 啲剩余物资你就引起你食又唔会嘥啦。
2: 系啊
3: 系
2: 啊，
3: 嗯，
0: 就系咁样嗬。咁你就话你个雪柜咧好多时啲物余剩余物资咧唔行咁啦，你可以啲冷饭煲粥，泰国黄酒咪你煲粥咧一样咁绵咁浓。第二种咪唔得噶，
2: 嗯，
3: 犀利喎！寿司饭又可以代替，即系好百搭喎，系咯，
0: 系啦，咁啊，咪对你嚟讲，同埋如果你整炒饭或者煮饭咧，煮多一餐两餐，你一煮一餐可以食三次啦，今餐一餐，
2: 嗯，
0: 仲有啲系一朝一餐埋一餐，
2: 哇，方便啊！
0: 你冇你一个碗煮一碗饭噶嘛，
2: 系咯，成日就系因为
3: 简直悭时间悭钱啊，
0: 系啦，
2: 系啊。
0: 咁你又食啲嘢啦，食啲又食嗰樣，你剩咗嗰啲咧，嗰啲自然物質一鋪過清理曬佢。
2: 哇，係啊，好正，
3: 好適合。

0: 咪
1: 系
0: 啊，
1: 好识得规划，系啊。
2: 所以叫做悭家补家就系咁啊。
1: 哦。
2: 特别系女仔之中啦，你就要训练咗咧，你将来始终要做主妇噶嘛。咁、你要实习咗之后咧，将啲剩余嘅物资咧，剩余嘅厨资嗰啲咧，你唔好嘥到佢。咁你整翻个新嘅花样。咁点解人哋嗰啲出面卖得咁靓嗰啲扮相，你卖相啫嘛？你用嗰碗装住佢铺住落个碟度，剩咗个番茄一个黄瓜嗰啲，你摆侧边，你系咪好新鲜感？
1: 系啊。如果唔系成日剩喺雪柜咧，通常都系嘥，因为唔想食啊嘛。
3: 唔靓唔想食嘅。
1: 但你咁样讲完之后，似乎可以救得翻喎。
2: 摆两摆，
1: 唔单止救得翻添
2: 啊！
1: 系啊
2: 系
1: 啊，
3: 系啊。
2: 咁，所以你哋咧就系煮咧，我提你哋一煮咧，不论正餐或者剩余嘅物质咧，系预备三餐，今日一餐，即系朝早一餐，夜晚一餐。
3: 系
1: 系啦，两日就搞掂啦，系啦，唔错。
2: 最紧要你记住泰国黄菜米咧，不论你识煮饭唔识煮饭都
1: 系。
2: 你哋咧都要用呢個米咧，係冇輸嘅。
1: 嗯，係啊，
3: 咩都
1: 係好重要，好重要噶，係啊。
2: 咁咧，你米咧，你就一樣冇分別嘅啫噃。但係你個質素咧，你點都唔同嘅，好似人咁啫嘛。大家都教個科，但係咧，你吸收幾多你自己個。
1: 係咯，即係個主角嚟噶嘛。
2: 記住，泰國黃仔咧冇輸嘅。
1: 嗯，好啊。咁我哋呢一節咧時間就差唔多啦，下一節咧廣告之後，好再同大家見面，陣間見。
4: 你这个超级媒人真是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点？
5: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嘅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先至系正货。电话02-9416-9831。
6: 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7: 由852出发，飞过7000多公里，嚟到呢一片红土地。
8: 身份变咗，环境变咗，但有啲嘢系点变都唔会变。
7: 系熟悉嘅言语，系共同嘅回忆，
8: 亦系一齐面对澳洲新生活嘅勇气。
7: 无论你系嚟咗几十年嘅老华侨，定系刚刚落机嘅新同学，
8: 喺呢度总会揾到共鸣。
7: 节目澳洲852，我哋会同你倾下澳洲嘅文化同埋潜规则，讲下食嘢，讲下活动，讲下其他，
8: 仲会邀请唔同背景嘅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7: 逢星期二晚上9点正播，星期日下昼3点重播，到时见。
9: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10: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美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月饼，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细滑，颗颗流心，与家人共享团圆美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二维码登记，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刻选购美心月饼，扫描二维码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11: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臻完美。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闲情雅趣的时间。咁今次呢是我们最后一节嘅。咁我们现在是 FM 91.6 呢，现在都是播出緊嘅咁样啦。咁然后我们嘅嘉宾主持人呢彩姐嘅，大家好啊。
1: 是啊，好啊。嗱，今日呢9月16号啦。
0: 是啊。
1: 咁你而家呢由而家开始呢就是嗰啲上 FM。咁 FM 呢好开心啊。因为特别用香港嚟嗰啲等于身在香港咁，因为任何嘅收音机同埋汽车嘅收音机都可以收到我哋 2CR 电台嘅广播节目嘅。咁、除咗我哋而家台庆啦，同埋庆祝中秋咁啦吓。咁、如果上 FM 系好振奋，但如果冇 FM 都话咧，我哋个专线收音机咧系24小时广播。仲有一样咧，而家仲有一样好啦，就系、你可以网上或者个电话都收到嘅。
0: 系啊，直播同步都听到噶。
1: 系啊，你知咩？我哋嘅电台咧吓。好多行业被人淘汰呢，我哋呢，我觉得我电台充满信心。我知道呢，我三个行业呢，我都去到嗰度探啲人呢，我都接咗都试下澳洲中文港电台个收音机㗎喎。就係台人嗰啲餐馆嘅厨房。
0: 哦、
1: 有一个收音机挂住你24小时咁开住佢。
0: 哇，
1: 因为佢插制係冇。佢哋一路听呢，佢情绪都好啲㗎。係包嗰啲虾饺烧卖喺度包緊呢，冇人出声㗎，因为佢就係听收音机。
2: 係呀。
1: 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嗰啲敬老院呢，即係个老人院。
0: 敬、老院嗰啲系咪呀？
1: 佢啲老人院呢就係、佢哋有手机电话，但嗰啲工作人员呢係没收嗰啲长者嘅电话㗎，唔俾佢㗎。係每日可以朝早7点至到7点15分，俾佢讲一讲，即系话你中意你想打俾边个亲友，我帮你揿个电话。咁啊，7点开始，至到7点15分，即系搭山就收翻佢个电话噶咯。因为咧
0: 多啲活动啊嘛，等佢系咪啊？
1: 佢唔系，因为咧入亲嗰啲地方咧，人老咧神志唔清醒啊，嗰啲
0: 打电话咁样，
1: 佢乱咁揿咁揿咧，3个0啊，曾经试过火烛车、十字车都嚟咗啊。
0: 哇，以为有，
1: 即系老人痴呆啦嘛。
2: 哦，系系，因为唔知。
1: 咁你就所以电话都有限制，但系心机咧亦都系就冇限制啦。
2: 哦，
1: 开咗佢24小时咧。我而家嗰啲好似 walkie talkie 咁咧，摆喺佢床头嗰度咧，有啲仲有我哋有个耳塞噶嘛，
2: 系啊系啊，
1: 俾佢听到咯。
0: 哇，咁多公公婆婆你哋好啊，咁
1: 系啦，
2: 系啊。
1: 所以呢个仲有第二个厨第一个厨房啦，同埋厨房，第二个咧长者疗养院，
0: 仲有一个咧咁，
1: 第三个咧就系啲工厂，嗰啲同啲车衣工厂，系啦，佢个车头咁啊摆度。咁我有个朋友咧，佢系车衫噶，佢话彩姐啊。我哋摆我哋买咗个收音机嘅专线收音机咧，咁咧就摆喺侧边度咧，一路听紧咧，我哋嘅情绪咧就好澎湃、好高涨咧，做个效率仲高咗啊！咁啊，
0: 系咯，系啦，
1: 因为我哋嘅收音机咧，咩节目都有齐嘅，中西医啊，样样都有嘅，生老病死啊，咩都有咁啊，嗬。
0: 工作
1: 时
0: 啊，又
1: 咁咧，即系种类繁多咁嗬。咁你有一次咧，嗰个管工。有一次咧，个老细咧医院嚟紧咯，嗬！我哋大家通常，将个收音机收细啲，收细啲咁样。点知个老细行到嚟咧，拧大声啲，我都想听到。
2: 哦，
0: 大家工作嘅时候都想，
1: 系啦，佢话咧，佢话唔会再干扰到我哋，系咧，因为我哋听到个收音机咧，每个节目唔同咧，佢嘅情绪咧就好高涨咧，嗰个效率仲会高咗。
0: 系啊，
1: 因为好似我哋咁初初嚟咧，你哋而家幸福啦，后期嗰啲人，我初初我嚟咗嚟60年，
2: 系，
1: 惊唔惊啊？
0: 好犀利啊！
1: 你有啲你爸爸都未出世，
2: 系啊，真系噶，咁又系啊。
1: 咁我嚟咗之后咧，系冇英文嘅，即系佢，我系英文嗰个范围咧，我接心都唔入去，我唔识英文，冇呢个水平，
0: 系咯，冇归属感咯，同埋
1: 冇茶饮。冇戏睇，我睇个电视咧，唔喺身边。我喺个电视咧，我睇照睇咗佢公仔样，我讲俾我哋唔知噶嘛。
2: 哦，系啊，真系。
1: 系啦，咁有咗呢个心机咧，另外嚟咧真系茅塞顿开。我想知道乜嘢嘅咁，我嘅信息都有啦。起码世界新闻报，以前啲人话要上山修炼啊，和尚唔出门能知天下事咧。我哋而家唔想，我哋一机在手，生活悠游。
0: 系，真系啊，好文
2: 采
0: 啊，
2: 彩姐，系
1: 啊，系啊，咁所以呢个收音机对我嚟讲咧，好过百科全书咁，
0: 真系解闷得嚟，又有啲知识可以学到，真系好唔错。
2: 系啊，
1: 咁你嗱呢个九月咧，就啱啱我哋今日开始播 FM。
0: 系，
1: 你知唔知啊？澳洲或者世界各地啦吓，
0: 系
1: 母亲节同父亲节咧，你知母亲节几多月啦？
0: 五月，
1: 父亲节系九月，
0: 父亲节系啦，香港唔同啊。
2: 是不是啊？
0: 九月啊，好像是啊。
1: 呢度系啱啱呢个月
2: 头系 discount 啊嘛，我见到有。
1: 咁咧就五月同九月咧就母亲节、父亲节噶嘛，所以咧喺我哋中国人嚟讲，点解佢排到？我哋唔知佢排过澳洲，其他我唔知啊。唔知边个排到出嚟咧？叫做九五珠尊。
2: 哇，咁样
1: 即系值得尊敬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五月同九月啊嘛。
2: 嗯。
1: 好啦，咁我啲细路仔咧吓，就有时我都推广佢话。不论父亲节同埋母亲节咧，你父亲节冇净系带个爸爸去食饭啊嘛，阿妈都要带埋噶嘛，
2: 系啊，
1: 我母亲节都要带埋个爸爸去噶嘛，
2: 咁系啊，
1: 咁啊父亲节母亲节我一样个忙咯，我呢个月头咧，我啲细路仔佢话妈咪父亲节咯，我关咩事啊？咁冇爸爸妈妈点解我哋出现呢所以叫埋我哋去食咁咯，
0: 系啊，
1: 好啦，食之中咧系好多问题出现嘅，我就话有啲人话喂你哋去。你爸爸父亲节、哦、叫埋你去吃饭，有啲仔女即系成家立室嗰啲细路仔，
2: 嗯，
1: 彩姐你唔好同我讲爸爸啦，我唔会冇呢个爸爸咁，即系讲父亲节母亲节咧，喺佢讲佢过程，你唔好一年之中咧得仔女唔孝顺的话咧，只有两日俾佢孝顺扮嘢，一系生日，一系父亲节母亲节，
2: 哇，
1: 平时咧就态度差，
2: 哦，系啊，
1: 节日咧就买杂花。
2: 即系每次都咁压运，
1: 咁你嗰两一年二三百六十五日得嗰两日先至享受，痛唔痛苦咧？咁啊，仲有咧，佢俾你去食饭啊，带你边度咧，孝唔孝顺咧，系唔需要等有节日嘅吓，同埋佢孝心，佢得闲噶嘛。仲有一件事话咧，就话咧吓，平时食烧卖好过死咗带大斋。
2: 系
0: 哦，要解说呢、啊這个
2: 系啊，真系要解说、
0: 啊。估唔到啊！
1: 平时
0: 食
1: 咪睇到嗰咩啊？
0: 平时食烧卖，
1: 你知有啲睇过咩？嗰个破地狱啊，
2: 破地狱有啊
0: 有啊，
1: 咪就要打斋啊，要超度佢嗰啲咁叫打斋咯、啊。
0: 即系嗰啲仪式
1: 系啊，好多钱噶噃，好多仪式噶。你睇嗰套电影得奖咧，佢就
2: 系
1: 要破地狱啊！破地狱咧，佢个最主题咧，佢就话系只有个。男和先生或者男性去做，但系嗰个主题咧，佢话我一定个亡者吩咐咧破地狱啦，个仪式一定只有个女做，
2: 咁、
1: 即系反传统，争取到嗰、那个咁，佢、主题就系咁啦。咁、
2: 嗯、
1: 你仲平时食烧卖好嘅死先带大斋，系咪？佢做咩？你哋做俾你哋睇嘅啫噃，佢系唔会得益噶啦。
2: 嗯，
0: 哦，
1: 系咪？
2: 系啊，
0: 唔知烧麦咩关系，大佬
1: 就系咁咧，即系所以话生时多啲敬佢啦。
0: 意思啦，我明啊，
1: 就系咁啊，嗬。咁咧就话咁啊，生时食支烟好过死咗买花圈啦。
0: 即系总之平时都
2: 系
0: 好
2: 系啊，
1: 系啦，
2: 好等到人哋
0: 只要有心，系啊，节日咁样系咪咁？
1: 但系不论父亲节、母亲节啦吓，嗱喺你哋个父母嘅立场咧，父母系要敬，但系敬唔敬咧，值唔值得你敬咧？你哋要衡量啦。
0: 嗯，
1: 香港有几多个女性？个妈系难到出埋个女儿去田寨，你哋知道我讲边个啦？
2: 嗯，大概啦。
1: 吓、
0: 啊，系边个咧？坐一阵，思考紧，思考紧。
1: 就系嗰个叫蔡少芬。
0: 哦，系咩？我冇了解到。
1: 系啊，
0: 屋企背景系咁。
1: 佢个个妈难到过千万、过千万咁样去同佢田寨，
0: 好似好开心咁添。
1: 嗱、咁你呢个母亲值唔值得同佢庆祝咧？
0: 系咯，咁虽然佢都系生你出嚟，不过就。吓、啊、养育嘅时候就未必咁。
1: 咁系咯，你佢个过程，咁就啱啱你呢、這个节目嘅对上嘅时间咧，就系讲话嗰个墓碑啊，讲嗰啲遗嘱嗰啲嘢咁样。
2: 系啊，
1: 我有个朋友咧吓，佢有两个仔，就一个女，佢我同佢女即系叫做闺蜜，好老友嘅吓。
0: 系、
1: 咁佢就话：彩姐，我叫埋你去啦。我同阿爸爸做庆祝父亲节啦，咁啊，我叫晒我嗰啲家庭聚会啊，咁啊佢。佢话佢一个大佬死都唔肯去咁啊，同佢甚至都脱离父子关系。
0: 哇！点解咧？就系对佢
1: 咁，佢有两个仔。嗱，你知道我哋亚洲人咧，徐子淇啊，第一个女，第二个女，
2: 系
1: 第三个咧，第四先系仔。
2: 系
1: 你知唔知啊？我问过，因为我哋饮茶咧，好兴咧去饮茶嘅时间咧，就讲下嗰啲香港啲明星遭遇咧，好过瘾，好开心噶嗬。嗰啲叫做秘密啊，讲到隔篱嗰台都搭埋嘴，搭埋爹，好开心。
2: 系啊，
1: 咁咧佢话就话佢，你知我哋亚洲人咧，嗰啲想嫁入豪门，第一件事先讲者系捷径咧， 得到名利咧就嫁入豪门咧，呢个入场券咁
3: 样。系啊，
1: 跟住咧三重彩啦，选贤港姐得到奖之后，不论得唔得奖，都系叫做三千个港姐咁，都有机会嫁入豪门。
3: 嗯，
1: 嫁咗豪门之后咧，你仲未完噶噃，仲有你要生仔。
3: 嗯，
1: 生女系唔算嘅。
3: 系，
1: 咁系咯。咁呢个徐子淇咧，第一个女，第二个女。
3: 嗯。
1: 第三、第四先是仔，咁嗰啲人话佢系人工受孕嘅咁，咁我咧我就唔肯定嘅嘢咧，我就唔敢去同人拗噶嘛，系咪？
0: 冇错冇错。
1: 我翻到嚟咧，我哋嗰个呢度嘅电台咧，有个中西医节目咧，系有个讲生育医生，你知我都冇文化啦，我咪叫佢做生仔医生。
2: 系
1: 我系咪有咁嘅事情咧？可以控制性别？
3: 嗯，
1: 佢系有呢咁嘅事情嘅。
0: 哦，
1: 嗱，将男性个卵子同女性嘅精子咧出嚟播咗，播完咧肯定嘅性别咧，好似播鸡仔咁咧，然后再放翻入去，所以佢第三、第四嗰两个就系男仔嚟噶啦。
3: 哦，
1: 吓，好啦，咁佢啲咁富甲一方嘅咧，钱银唔系问题啦。但系我呢个朋友咧，佢就生咗两个细路仔，一个女咁啦吓，即系大个成家立室。我同佢女系闺蜜嚟嘅，咁咧就话同佢好老友，系敬嗰个父亲节去食饭。
0: 系。
1: 佢话左姐你去，我话唔好，你哋个家庭聚会我唔方便。佢话唔系，我借你个口用下噶嘛。我话点解咧？佢话因为咧，我个大哥打死都唔肯去，仲要同我爸爸脱离关系，同我细佬脱离关系噶嘛。
3: 嗯，
1: 我话梗有原因嘅，冇理由咁恶劣嘅搞到噶嘛啦吓。
3: 嗯，
1: 后屘佢话佢原来佢嗰个大仔咧，我就同个大仔单独佢谈啊。佢话左姐，如果你俾我做就系，你都唔会去。佢个大仔咧就好勤力做工，你知香港咧百几万一个层楼咧啲咁多嘅啫，系咪
0: 啊？
1: 个大仔好辛苦，先至去首付去供嗰层楼，两公婆去供到甩。知道佢个细佬嗰阵咧，佢个爸爸有能力啦吓，即就买层楼俾佢细佬。
3: 哦，原来系咁。
1: 咁咧咁咧，佢话佢个爸爸咧就系头先呢个对上嘅呢个节目写都讲到遗嘱问题，就系我谂到呢个问题咧，就点解佢？佢个爸爸咧就话：嗱，我写咗张遗嘱啦。
0: 嗯。
1: 表面上两兄弟一人一层楼咯噃，明唔明我讲嘢啊？
3: 哦，系。
1: 咁你做大佬，你仲信唔信啊？嗰层楼嘅仔系我自己买嘅，
3: 系啊，系啊，点解？
1: 你个细佬嗰啲系不劳而获嘅噃。
3: 哦，
1: 你嗰啖气挫唔挫字啊？
3: 觉得 unfair 咯，
0: 系啊，好嬲，
3: 系啊。
1: 咁就所以造成嗰啲父母唔会做咁样做。
3: 哦，系啊。
1: 同埋你写，我哋唔好讲遗嘱咁恐怖，写叫做平安纸。
3: 嗯，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分定先咁。
1: 有啲写咗之后咧，好鬼死啊！佢几个女得一个仔咁啦，食完食饭嘅时间咧。阿仔阿仔，爹哋写咗遗嘱啦，妈都俾晒你嘅，你呢女系冇份噶，讲埋咯。
3: 咁啲女肯定好嬲，
0: 讲咩好啦，
3: 系啊。
1: 咁嗰啲啦，咁我就讲过佢做乜，好啦好啦。等到冇人嘅时间，定系你两夫妇食饭嘅时间咧，佢话老公，你做咗一件好错嘅事情
0: 啊。
1: 佢话咩错咁？你写咗遗嘱净系俾呢个仔，啲女冇份，
0: 分化咗大家关系哦。
1: 咁如果啲女结咗婚好求好富好，佢唔会理你㗎喇。如果呢个仔呢佢杀死你呢就谋杀係有罪。
3: 係。
1: 佢虐待你就係冇罪㗎嘛。
3: 係啊。
1: 如果个太太走先呢剩返个男仔嗰个男哥做老豆呢嗰啲女唔理你个仔望佢快啲死㗎喎。
3: 哦，系啊，因为可以咩系都系佢嘅，
0: 即刻就继承咗，
3: 系啊。
1: 唔好讲话佢攞遗嘱，佢父亲节咩节佢都唔理你嘅啲女。
3: 哦，系啊，
0: 咁你系咯，你咁样讲好难，
3: 系啊，咁
0: 伤心噶嘛，
3: 系啊，
1: 咁嗰个太太同个丈夫咧，等啲仔女唔考佢啫，佢话如果你写作为足证系俾个仔，佢啲女完全冇份咧，咁如果我走第一之后，个女人走第一啦，剩翻你咧，嗰啲女你唔理你，嗰啲仔咧系虐待你，虐待你折磨你，冇罪噶噃，你冷暴力嗰啲啫嘛，
0: 系啊，
1: 唔睬唔问你咁啊，你高人啊，我唔睬你拉我啊。
3: 是咯，
1: 就是咁咯，嗬。咁你父亲节都唔带佢，咁你系咪有原因咧？
3: 系，
1: 嗰啲阿妈同阿爸系养儿不教，仲要你养育养育养你，仲要教育你噶嘛？
0: 系啊。
1: 咁你唔养育佢，仲要摇钱树咁啊？佢将佢叫佢田债提款机咁样，
3: 系咯。
0: 你觉得咁称职咯？
1: 咁你咩节佢都唔理你噶。
3: 系啊系啊。
1: 你哋嗰啲有父母噶嘛？
3: 嗯。
1: 咁你个父母对你好唔好咧？你自己心中有数啦。
3: 嗯。
1: 是不是这
0: 样、
1: 所以呢我就说呢就说刚刚过完这个九月、这个父亲节啦、很多人叫我去吃饭，咁吃饭之中就叫我跟他们讲那些不肯去的等他开心一点，在表面上呢、我有仔女过都跟我做生意拿 face， 你现在才拿什么 face 而已， 你平时都做得唔好咯。
3: 嗯，
0: 系
1: 咯。嗰个大姐同我讲，佢话彩姐，俾你我你做我身份啊，佢一个不劳而获，一个我全部我自己挨尽、嗯，一个先都冇啊，你数唔数佢啊？
3: 系啊，
0: 系咯。
1: 所以咪有因有果做啲嘢。
3: 哦，系，
0: 冇错，系啊，
3: 真系。
1: 啊，咁你就话咁样，所以咧，不论你系诶。亲人好咩都好啦，嗬、嗯。咁有啲人点解话中国嗰啲留守儿童咧唔识父母？因为感情唔系佢凑大噶嘛。
0: 系、
1: 嗯、
0: 啊，真系要有即系感情方面嘅付出噶嘛。系咯，冇错。系咯，咁所以就即系变咗，其实平时原来都即系关系麻麻地，咁你就唔好话佢做做戏咁咯，冇错。
1: 嗯嗯，
0: 系咯。
1: 咁咧，所以咧，我哋就话咧，你虽然咩节，甚至都系你话等嗰个父亲节、母亲生日嗰阵。你个经济唔好，你冇得去去俾佢食。
3: 嗯，
1: 你经济好，你唔使日日都父亲节，日日都母亲节啦。
0: 系啦，
3: 系啊，
0: 爱关系和谐系啊。
1: 系啊，咁咧仲有一样嘢，啲人就话啲仔女就话啲父母咁，阿仔女，你哋冇俾人呃啊！而家好多人骗徒啊，咁啊，
3: 嗯，
0: 系啊。
1: 但系我哋每日咧都要做父母嘅骗徒嚟嘅，日、
3: 哦、
1: 都要呃父母，点样呃父母咧？佢啲好嘢咧，佢唔舍得食，留翻俾我哋食。
3: 嗯，
1: 嗰啲衫咧，佢啲去同佢行公司，着件衫，哎呀好暖啊！呢件衫羊毛嘅羽绒嘅咁样啦，就话系好舒服，除翻太贵咁卖咯。
3: 嗯，
1: 即系佢个父母唔舍得卖。
3: 嗯，
1: 咁我哋做父母嘅啦吓，我哋买咗件衫翻嚟，佢中意嗰件衫，佢冇买，佢唔舍得卖，我哋买咗阿妈嗰件衫啊，今日半价嘅咋，特平噶。
3: 哦，系啊，系啊，
0: 我唔中意食呢个，你食啦，系咪咁啊？
3: 系啊，系啊。
1: 咁佢食嘢啦吓，买买嗰啲咩嗰啲咩鱼翅搞啲高档点心嚟噶嘛，系咪？
3: 系系系。
1: 咪叫啲俾佢食啦，你哋食你哋食，佢唔食啦，我哋都唔食啦，啊唔食啊，抌咗佢啦，抌咗佢啦，咁。
3: 哦。
1: 逼住咪要食咯，系咪系我哋做父母嘅骗徒咧？
3: 哦，系啊。
1: 你都要讲大话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是不是那样那好像是好像你们父亲节母亲节不论你父母说好什么都好那就说还有一样东西呢我去斟茶做新娘
3: 嗯
1: 外面有个女人呢装下装下我说外面有女人什么鬼水装下装下那些亲戚人说什么他说这个就是他新郎的生母来的、
3: 哦、
1: 他难道不顾一切走了去没理他劈低后面这个、嗯、那个
0: 爸爸咧
1: 就再攞个第二个
3: 哦，
1: 呢个养母即系后母啦吓，继母啦吓，待佢独视而己出
3: 哦，怪唔之得啦。
1: 即系生娘不大养娘大啊嘛，
3: 系啊，
1: 你有个生而不教唔理你噶嘛，
3: 系啊。
1: 而家结婚你想翻嚟饮茶，你咁好啊，
0: 咪咯，
3: 咁又系嘅。
1: 你敬唔敬佢咧？但系佢想翻嚟装下佢，
3: 系啊，
0: 系
1: 就系咁，
3: 系啊，
1: 咁我就话。佢啲人话彩姐嗰系佢妈亲生妈嚟噶，咁啊老安，咁我话，佢应该系唔应该受呢杯茶噶啦。不过念佢都系唔好，你唔生佢，佢唔生出嚟都冇今日。咁、
3: 嗯、
1: 你俾佢饮杯茶好唔好？咁啊老安，咁嗰个新娘哥落台阶啦，佢话彩姐你话事啦，咁啊佢讲，
3: 嗯，
1: 即系默认啦，俾啦，
3: 系
1: 系，咁啊出去叫想搵个女人，佢已经走咗去啦。
3: 哇，
1: 咁嚟呢啲不论父。或者冇，你又难到将个女做提款机做谣传事嗰啲，你值唔值得尊敬咧？系咪？
0: 甚至
1: 要吸毒，
3: 系啊，
1: 系咪？
0: 系啊。
1: 所以啲父亲节、母亲节咧，我带爸爸妈妈去饮茶，带妈去饮茶嗰啲咧，系应该做。但你哋检讨佢平时咧吓，有啲父母咧仔女多啦吓，佢会偏心嘅。
3: 系啊，好难 balance 系啊。
1: 咩偏心之后咧吓，你锡你嗰个啦，可以理所当然佢惯咗咩都俾我系、嗯、应该咁。但呢个咧吓，你而家先系叫我去付出啦，夹钱又有份啦。
0: 系咯、嗯，即
1: 系
0: 有事先揾我咁嗬。
1: 系咯，
3: 系啊，系系系。
1: 咁你话你哋嘅心态咧，我就要顾全你哋嗰啲，同埋嗰啲长者之中咧，一碗水一定要端平佢。
3: 嗯，
1: 系咪？
3: 嗯。
1: 咁而家就九月。呢、这个月台就是父亲节咁啦，我系不停咧，人哋饮茶叫埋我去咧，就系、是、因为我系话有啲父母唔平衡咧，系唔叫佢去，嗰啲阿妈同阿爸咧觉得好有面子啊，彩姐你叫埋我去啦咁，你而家先至去，咁又系咪就系迟咗咧？
0: 系咯，早知当初入咩咯？
1: 系时而都系噶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2: 系
0: 我想讲呢句系冇错吓。
1: 咁所以咧，不论你做人去做父母都好啦，任何关系啦，好似你咧，我哋而家坐埋一堆咧，系我哋就缘分五湖四海咁嗬。咁咧就话我哋啲情感系积聚嘅。我咧就系我自己受咗好多，我嚟嗰阵咧系冇而家可以话咁流行啊，有节育啊，有避孕系冇嗰啲嘅。但你哋而家就好彩咯，中意生唔生唔生又唔生，即系话冇咁多兄弟姊妹。
0: 系自由啲啦，冇错
2: 系。
1: 咁你就而家呢个时间咧，就话佢哋咧就得一个，
0: 系
1: 得一个之中咧就话寄养咗边度，寄养边度咧，佢同啲父母啊系冇感情。
0: 系咯，好疏远啊，即系咯。
1: 仲有香港嗰、那个何超劲人都识啦，
2: 何超
1: 澳门嗰个赌王
2: 系，
1: 佢嗰个奶妈凑大嘅，即系个工人吓，佢而家送佢一间好高档嘅老人院，
2: 系
1: 去侍奉，因为佢陪佢凑大佢，佢妈跟佢爸去应酬啊，冇咩时间咧，佢个奶妈凑大佢嘅，凑大佢之后咧吓，就话佢咧，佢而家唔得唔老啦，佢送咗一间好高档嘅老人院咧，俾佢啦，佢全权咧系负责佢。佢嘅生活費
2: 係啊，有睇到有新聞係。
0: 係啊，咁佢都幾好嘅，佢都好感恩，佢都係咯。
1: 仲有一套電影咧，就係好似係得獎嘅，叫做《逃者》。
0: 哦，劉德華做嘅，好似
1: 係劉德華做，又係講嗰個工人啊。
2: 哦，好，好似係啊，係
0: 咪啊？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多年都幾。
1: 佢湊大佢噶。
0: 哦。
1: 係啊，咁你一直咧就善養佢、供養佢，佢唔老啦唔得啦，咁啊又掃嗰啲老人院咧，全部嘅生養死葬。
0: 哦，
1: 嗱，呢啲唔系讲亲情，系讲感情。
0: 感情冇错，
2: 系吓。
1: 咁你嗰啲父母咧，你生我出嚟咧，你待我唔好咧，我照顾你，我回救咧系情分。
0: 嗯，
1: 我唔理你系本分。
0: 系，
1: 你待我点啊？
0: 嗯，系啊，系啊。
1: 啊，所以咧就系呢个月头咧，我食咗好多，唔系母亲节、父亲节嘅饭，我都一样食咗好多餐，就系因为嗰啲问题一一出现啦。嗰啲父母同啲仔女感情唔好，佢话得啊，彩姐你同佢讲，你想我出现，睇佢面有光彩，我请佢食，我请佢食二次食二，我都食得，但系我条气唔顺。
2: 哦，
0: 系啊，佢都唔想做表面功夫咁样咯。
1: 表面上系两间屋。
0: 是啊、
1: 大仔一间，细、啊、仔一间，人哋大仔系自己挨翻嚟嘅，你个细仔不劳而获，咁唔使攞出嚟噶，咁你大美吞唔吞到啊？
2: 梗系唔得啦，我觉得，我觉得对我嚟讲就唔得咯，
0: 甚至已经系我同细佬感情添啦，
2: 系啊，
0: 都唔单同爸爸系啊，
2: 系啊，真系嘅，
1: 甚至到咧有啲人话仔追女嫁咧吓。都唔叫佢老豆出嚟饮茶，咁因为如果饮茶啲仔追女嫁咧，你系嫁女嗰个人都好啦吓，佢嗰个做外父或者做老嘢咧，你十兄弟都好啦，俾嗰个阿爷阿嫲饮咗先噶嘛，
2: 嗯系啊，
1: 咁啊跟住呢个做外父或者做老爷嗰个咧，就佢饮第一，因为佢今日佢自己仔追女嫁，然后先做啲大伯啊伯娘啊嗰啲咁噶，即系个程序咁。
2: 系。
1: 但系有啲咧，我唔会叫嗰两条女嘢出嚟，那个战师废柴嚟噶。佢谂下转头咧，即系满胸牢骚发出嚟，
2: 系啊，好夸张到，
1: 系咪有事？
2: 系啊，系啊，
1: 事出有因嘅，
2: 系啦，
0: 都唔怪得边个嗬。有时
2: 呢啲因果问题，
0: 系啊，
1: 就系咁啦吓。咁咧，所以咧就话你哋不论拍拖好，将来自己父母咧，你斟唔斟茶咧，你唔需要啊，你唔好咁人哋外表态你不孝啊，反骨啊，无情啊咁。但系咧，你问清楚嘅原因。
2: 哦，
0: 系啊，冇
1: 错，系咪？
0: 系
1: 咁，所以你就话唔好话人哋话佢唔理佢啊，父亲节都唔带个爸出嚟饮下茶，唔带个妈饮茶咁，你点知人哋啲事啫？有时咧，事实并非真相，
2: 系、
1: 你睇到人哋不孝
2: 啊，
1: 但系嗰啲不平嘅待遇咧，你哋有冇体会到咧？
0: 冇错，得佢先感受到，
2: 系啊，
1: 系啦、嘛，你承认嘛？咁所以咧就话有时啲人就话。嗰啲养母仲好过亲生母亲，就系付出以唔付出嘅原因。
2: 系
1: 系啊，唔好讲话只人咧，你畜生到你待佢好咧，佢都见到你摆未摆未噶嘛，就系咁啊。咁所以咧就话不论在乎咧父亲节啊母亲节，唔需要等嗰日等生日同埋父亲节嗰日咧，你一年365日得嗰两日啫噃，你平时又虐待。
2: 系啊。
1: 那个善待以弱待一字之差的、 是吗？所以不论我们做父母好做什么都好，一碗水要端平，要做事公平公正公开那些说话、任何都是行用的。这几个说话就是说那些、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大机构都是公平公正公开，就是这样。哎，你知道你做咩事？唔点个，唔叫个爸，唔叫个妈饮茶，系抵佢死噶啦！佢唔叫，唔抵佢叫佢咁。即系人哋知道你个原因，点解唔孝顺咁
3: 啊？
1: 你孝顺唔到噶嘛？
3: 好难。嗯、
1: 你将个提款机啊，
3: 嗱、
1: 甚至有啲人咧，中国啲咧，将个女咧就系要攞礼金啊，将啲钱咧个礼金钱去俾佢个仔结婚。
3: 系 啊，真系嘅，
1: 系咪系咪就咁啊？你知噶啦，
3: 有听讲过啊，系啊，
1: 几十万嘅礼金、啊。佢又将啲礼金就俾个仔，我哋又俾佢，我哋做
3: 啊，系啊，有时仲特登抬高啲啊，因为个因为个仔个老婆啊，要想要多啲咁，
1: 系啦，
0: 系咁冚
3: 过
0: 一笔咁，
3: 系啊，
1: 而家都好流行啊，北方嗰度啲人兴噶，
3: 系
1: 叫做叫攞礼金。
3: Oh.
1: 所以你生仔之前要生女，因为女之前可以攞个礼金嚟俾你个仔结婚。
3: 哇！
0: 咁计啊，彩姐
3: 系啊，真系
1: 系 啊，因为我接触嗰啲北方人知，因为点解过大礼呢，一嚿嚿嗰啲钱啊带过嚟啊，叫礼金啊，所以接触得到啊。
3: 哇！
1: 系啊，俾礼金啊，
3: 而且佢哋用现金嘅系咪啊？用
1: 系用现金啊，用现金个影出嚟俾人睇，我哋放俾人睇噶。
3: 系啊，
0: 交易喎成件事
1: 嗬。系咯，而家仲好流行嘅。
3: 哇，真系唔知喎，而家未。
1: 咁你话生女啊、生仔啊，一定要就系咁样，所以咧就话。唔理你咩日，你日日都系父亲节，父亲节有能力孝顺父母得噶啦。时间就到咯噃，我哋咧有重播嘅时间嘅，星期六晚上之后咧就有重播嘅时要嘅，24小时我哋都有FM 听嘅。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啦。
0: 下星期见，多谢大家，
3: 拜拜。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5: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4: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5: 小文在这里
4: 与。

0: 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2: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00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3: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4: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5: 是你的人设，
4: 这人设就是
5: 你的人设，
4: 我的人设是
5: 卡点
4: 的王。
5: 我是什么？
4: 你是
5: 发疯的狗
4: 的狗。
5: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4: 哦，是哦，
5: 可以的。
4: 哎，我得开个嗓。
5: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4: 卡点的王。
5: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4: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6: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00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7: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8: 卫讯牌强效穿心莲抗炎片，清热解毒，凉血消肿，药精力转，用于邪毒耐性、咽喉肿痛、口舌生疮，有抗菌抗炎的作用。各大中药行有售，有澳洲药物管理局 GMP 认证，请认明葫芦形卫讯商标，总经销卫讯药业，查询电话9607-6278。
9: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0: 送礼物给人不只是一份心意，更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不知买什么好的，就等我们给你意见你。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说 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0: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11: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12: 咁你就要试下胃顺排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胃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请认明胡老型胃顺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02-9607-6278。
13: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14: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直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9: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兔子牙中文澳洲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x。
1: 我是小可。
2: 我是 Stella。
0: 首先为您带来今天的澳洲新闻。 Suncorp 追债承办商被指以 AI 流程骚扰81岁妇人。ARMA Group 代表 Suncorp 向81岁的 Diana Walker 追讨一项他无需负责的车险赔偿，并多次发出法律威胁。公司最终道歉并作出补偿。ARMA 在网站声称其付款安排工作流程由 AI 驱动，无需人工介入。澳洲竞争与消费委员会另行指控 ARMA 及 Force Legal 共同发出约32万份涉嫌误导的追债通知。案件尚待法院裁决，事件涉及自动化追债及消费者保障。
1: 来看下一条新闻，沙特原油出口受阻，油价急升拖累美股。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受袭并停运后，红海盐布港暂停原油装载。沙特阿美亦通知部分欧洲客户取消原定九月下旬交付的货载。沙特把袭击责任归咎于伊拉克民兵。这条输油管把沙特东部油田与红海连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开战。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后，该管道及盐布巷已成为沙特绕过海峡的重要出口路线。交易商表示，波兰国营能源公司等客户正急于寻找代替供应，部分现货原油期货升破每桶$120。悉尼时间星期三早上7:20，布兰特原油期货升2.6%。报每桶$108.39，西德州中级原油升4%，报$105.45。能源供应风险、债务疑虑及利率预期同时打击美国市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跌0.63%，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0.78%，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突破5%，市场并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达94.5%。澳洲证券交易所期货早盘升0.4%至8691点，显示澳股可能从星期二创下的3个月低位轻微反弹。澳元报71.3美仙。澳洲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为5.37%，持续高企的油价会透过燃油和运输成本影响企业及家庭，也是市场评估通胀和利率走向的重要原因。
2: 14年父母签证轮候或迫使6岁男童与母亲分离。新州北部一名6岁澳洲公民塔纳西·库泽夫可能在12月与肯尼亚籍母亲分离，后者的延长访客签证届时到期。母亲已申请143类付费父母签证，但目前估计轮候时间长达约14年。家庭促请移民部门审批时考虑孩子年龄及亲子关系。移民法专家称，政府的配额决定受到财政成本影响，个案凸显家庭团聚政策对跨国家庭的实际影响。

0: 前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主管丹尼斯·查理森表示，10月7日袭击后，澳洲社会部分媒体及领导层未有及时处理反犹言论。他主张公开讨论极端伊斯兰主义者的作用，但必须把整个穆斯林社群当成目标。但需避免把整个穆斯林社群当成目标。理查森认为，穆斯林领袖应处于对话中心，并称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已有效呈现澳洲犹太人的经历。
1: 澳洲房产转售利润回落，布里斯班仍居首位。Cotality 分析，约 9.4 万宗第二季转售， 95.4% 录得盈利。全国卖家的盈利中位数为 37.1 万澳元，布里斯班转售盈利中位数达 52.5 万澳元， 99.8% 交易获利，是各首府城市之首。墨尔本有 20.8% 的单位实让，悉尼则约每十个单位便有一个售价低于购入价。 Cotality 认为楼价疲软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2: 联邦总检察部长向版权持有人提出两套人工智能训练方案，可能令网上作品预设可供 AI 公司使用，除非创作者主动选择退出。文件属咨询方案，尚未成为政府政策或提交国会立法。第一套方案允许 AI 公司向中央机构付款，再由该机构向已登记的版权持有人分配款项。公司亦可直接与代表音乐、文字等产业的集体授权组织签约。这类授权可能同时涵盖并非相关组织会员的小型创作者作品。另一方案要求 AI 公司与最低数目的版权企业达成一定期限的交易，达标后便可取得法律许可。使用其余没有主动退出或采取数码保护的网上内容。泄露文件写明，达到交易配额后，不会再向其他创作者或权利持有人支付额外款项。方案同时提出惩罚无视退出要求的公司，保障原住民文化及知识产权，提高透明度和接受审计，并要求公司尽力避免使用盗版材料。不过，创作界质疑

0: 国民保健服务的应对，并提出了17项改革建议。
1: 美国最高法院阻止川普收紧邮寄选票规定。美国最高法院拒绝让川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实施新的邮寄选票限制。有关规定要求各州提供选民个人资料，并使用政府认可带有追踪条码的选票信封。裁决没有署名，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及克拉伦斯·托马斯表示异议。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表示，政府会遵守裁决。
2: 印尼渡轮维尔戈运输八号在爪哇海翻覆后，大规模海空搜救仍在继续。印尼国家警察最新统计显示，船上共有243人，截至星期二上午找到114人，其中108人生还，6人死亡，另有129人失踪。渡轮星期六下午从东爪哇泗水出发，原定航行约20小时，前往婆罗洲的马城。星期日凌晨失去联络，当局其后在马城港以南约80海里，即接近150公里水域，发现船体倒扣。在船上任职适应的里兹基阿普里安西亚向Reuters 表示，他星期日凌晨约一时在顶层甲板睡觉，朋友叫醒他时，船身已向左倾斜约30度。他声称3至4米高的海浪连续拍打船体，但没有听到警报。李子基说

0: 查搜索范围。早期媒体报道所列船上人数不一，本稿采用印尼警方公布并获得 AP 报告支持的243人最新统计。
1: 美国确认在轨太空武器，中国警告勿把太空变成战场。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首次公开确认，美军已把太空控制性武器部署到地球轨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梅因克表示，这些武器可保护联合作战队伍免受敌对行动。太空军作战部长道格拉斯·席斯亦称，美军人员现正操作该轨道武器。美方没有公开武器的种类、数量、部署位置或运作方式。太空军的说法只指出，太空控制可能包括动能及非动能手段，而且可做攻击或防御用途。非动能手段可能涉及干扰卫星通信、电磁或网络，以及令卫星感测器失效的技术，但美方并未确认已部署哪些具体能力。美国把中国及俄罗斯的反太空能力列为主要威胁，指两国正发展可干扰摧毁卫星的系统。这是美方政策评估。华盛顿没有在公布中提供可供独立核验的部署资料。中国外交部反对把外太空武器化，并警告不要把太空变成战场以及触发军备竞赛。俄罗斯则重申太空应保持没有武器。香港军事评论员宋忠平表示，美国拥有相关能力长期被视为公开的秘密，此次改变在于华盛顿不再维持模糊立场。1967年外太空条约禁止把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放置于轨道，但没有全面禁止常规武器、电子干扰或网络作战能力。太空法专家莱蒂西亚·切萨里预料，问题可能列入11月联合国裁军会议议程。澳洲是美国主要防务盟友，通讯、导航、情报及军事行动亦依赖卫星网络。美国未公开部署在轨武器，因而直接涉及盟军太空安全及未来军控的安排。
2: 下面来看另一条新闻。美国对伊朗战事成本达380亿美元，导弹库存及通胀压力上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最新评估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对伊朗作战的新增成本约为380亿美元。这项估算包括补充已使用弹药、替换战损装备、增加飞行时数、其他作战活动及燃料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支出。CBO 表示，2月28号至4月8号是战事最密集的阶段，停火协议生效后，整体战斗强度曾经下降，但7月再度上升。如果今后维持5月及6月的较低强度，每延续一个月需要20亿美元。若回到7月水平，月度成本约为30亿美元，进一步升级则可能更高。已使用弹药是最大单一成本， CBO 估计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及其他弹药合共约值217亿美元，额外飞行时数约耗资104亿美元，战事引致的国防燃料成本则约为27亿美元。由于国防部没有回应 CBO 索取资料的要求，估算主要依靠政府数据库及公开资料，仍有相当不确定性。报告估计，自2025年6月以来，包括先前保卫以色列及今次伊朗战事，美国可能已经消耗其防空拦截弹库存的1/2至2/3，即使提高产量重建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 CBO 特别指出，中国拥有远多于伊朗的弹道及巡航导弹，若台湾相关冲突爆发，现有库存水

0: 平将加重美国防空能力的压力。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及红海航运中断，一推高油价。CBO 估计，到2027年首季，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的按年通胀率将较原先预测高 0.5 个百分点。战事至今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而380亿美元的估算尚未包括近期商船遇袭、区内美军基地遭攻击及为战事举债所产生的利息。白宫及五角大楼不同意美军面对弹药短缺。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美军仍然拥有在总统选定时间及地点采取行动所需的一切资源。
1: OK， 那这一节的内容就告一段落，广告回来之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2: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3: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4: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5: 考虑建造新屋啊？去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World。Home World 系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嘅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同户型，探索最新嘅家居设计理念。无论系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Worl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
6: 康道极品灵芝3合1胶囊，有效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改善三高、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增强体力，守护健康。中秋节大优惠，买5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7: 每10个澳洲人就有1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我是开心，
8: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8: 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8: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8: 不见不散啦。
4: 大虾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30直播，每周三凌晨1:30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3: 黄老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口带你去到海边，口感可盐可甜，清爽对味，最适合这个炎炎夏日。黄老吉利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负担，这个夏天在悉尼正式上市。黄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9: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0: OK， 那在一段广告结束回来，我们回到直播间这个经典的聊天环节。是这样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朋友，一起共同的大家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这个喝完酒之后有一些非常
1: 喝醉了，就是非常奇妙
0: 的事情，非常好玩。
2: 好玩吗？
0: 就是可能有当事人觉得并不很好玩，但是我们
1: 有点耍酒疯的意思是吗？
0: 也没有很疯，其实我觉得，哎，但是这个不重要，
2: 这个，
0: 只是做一个引子。
2: 对，
0: 然后回到这个喝酒这个事本身上，因为其实我本人现在是一个，几乎不怎么喝酒的状态。
1: 你以前喝吗？
0: 啊，你看不出来我是一个会喝酒的人吗？难道？
2: 我感觉他之前应该挺爱喝酒的。
1: 我觉得一个人喝不喝酒很难看出来。
0: 啊，那是因为你不喝酒。如果你是一个喝酒的人，你一下就能看出来谁是喝酒的人。
1: 你能看出来吗 ，Stella？
2: 你能啊，我觉得他之前应该挺爱喝酒
0: 的。就是包括我现在就能看出来 ，Stella 应该也挺爱喝酒的。
2: 对呀，对呀。
1: 你不爱喝酒是就是指什么？
0: 就是
1: 程度算是。
0: 我之前一周喝一次吧。
1: 一周喝一次，这一次是指就比如说自己在家小酌一杯，还是跟朋友出去？
0: 那不会在家小酌一杯，我一般会去酒吧。
1: 嗯
2: 嗯，
0: 但是也不会喝很多，其实，不会断片，反正至少，我只能说
1: 玩一下这样子，
0: 也不会。我一般是去
2: 清吧吧，
0: 对日式的吧，
2: 嗯，
1: 就是点一杯鸡尾酒喝，还是
0: 不止一杯，一般是三四杯吧。
1: 一个人喝一个晚上，
0: 就是因为你会坐那儿，主要目的是坐那儿聊天儿，
1: 嗯，
0: 然后你聊的这个过程中，你这个如果是一个聊三四个小时，你就会喝三四杯酒，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嗯。
1: 那 Stella 呢？
2: 我之前是我之前因为我的朋友他们不怎么喝酒，导致我没有找到一个就是可以对对对就边喝边聊天之人，我就在家自己喝。然后我在英国大概九个月喝了30瓶吧，特别恐怖的一个数，就包括 wine 还有威士忌啊什么之类的，所有的
1: 就是。
2: 随时随地想喝酒。
0: 那我好像没有 Stella 爱喝，
1: 看剧然后一边喝这样子。
2: 对啊，你自己就是做个小小小下酒菜，然后或者说写个作业的时候，
0: 太有生活了 Stella。
2: 点个小蜡烛。对啊，对啊，
1: 自己喝很舒服。
2: 是的，
1: 微醺的感觉，然后还可以睡觉助眠。
2: 对，非常。
0: 我在家几乎就不喝酒，就是我在澳洲一年半了，我家里有3瓶酒，但是我一瓶都
1: 没有
0: 喝完。我喝过，但是我一瓶都没有喝完过。
1: 你是需要那种氛围，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才会喝。
0: 我后来发现我好像只是比较喜欢这个
1: 酒吧的感觉，
0: 去这个地儿。对，
2: 对，
0: 但现在我还是会去，但我可能去了以后只喝
2: 一两杯
0: wine， 就是而且是最最少毫升，就是60毫升的 wine， 所以两杯加起来可能就是100毫升的 wine， 就是很少的酒精，就是我坐那儿待着，就是，但是我会吃东西现在。
1: 那你们有那种就喝到真的感觉自己醉了的程度
0: 啊？如果你喝酒的话，你是一个，你一定会有一天把自己喝到断片的。我觉得，如果
1: 你
0: 是一个喝酒的人，
2: 我没有断片，因为我的警惕意识非常之强，然后我无法把自己完全就是抛在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程度，所以就是一般上头之后，然后
0: 你就会 stop。
2: 对，就可能也不是刚上头就 stop， 然后就是。大概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吧，然后我就 stop 了。
0: 哇 ，Stella 老师还是非常有节制啊！
1: 哎，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一个事情，就是你喝完酒之后耍酒疯的这些行为，这些部分，到底是你比如说内心真实的这个人的本性，还是说会放大，或者说这并不是他？
0: 我觉得就是这个人本来的样子吧，因为我是从来不会的，就是因为其实。喝完酒之后你的行为能力是在的，你懂吗？就是不是你不是失能了，你只是你的记忆不被储存，你的记忆不被储存了。
2: 嗯，对，
0: 只是仅此而已。
1: 记忆不会储存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断片这个事儿，不是你从现在开始嘣一下你就两眼一黑，然后再一睁眼就是另一个世界了，不
1: 是
0: 这样的。
1: 是你第二天醒来忘掉了。
0: 你其实此时此刻你是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
1: 嗯，
0: 只不过在这个。在你睡觉之后，就是这只啊，怎么说呢？就是你这段记忆没有存到你的脑海里，
1: 嗯，
0: 但是你发生的时候，
1: 嗯，
0: 你的处理器
1: 是
0: 在处理
1: 的，对
0: 对
1: 对，是的。但是也不能说是很 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干嘛吧。
0: 其实是
1: 他会有理性吗？没有理性了吧。
2: 有
0: 的
2: 人他会觉得这可能是在梦境里或者在别的什么情况，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当下。
1: 已经是喝成幻觉了吧、
0: 啊、真的会有吗？我从来
2: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有，是就是当时他在跟他的 crush 在喝酒，然后呢他喝到就是其实是挺多的，然后他就已经当下他觉得这感觉就是在梦一样，然后他就就是把等于说他把他潜意识就释放出来了、
1: 嗯嗯嗯、
2: 但是他第二天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完全忘记还是只记得一点吧，
1: 就
2: 是一些碎片。
1: 昨天在做梦吗？
2: 没有，他只是当下觉得自己在做梦，但过后他可能就断掉。
1: 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喝多了会有那种就是耍酒疯，这个耍字特别传神，就他其实知道这些可能
0: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借口
1: 不恰当，但是他就是会少一些自制力嘛，就想哎，我就是耍出来，我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给释放出来那种感觉，
0: 就是更像是酒精给了人一个借口，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超出你能承担能承担的这个范围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把让酒精来帮你承担，你把锅扣到酒精的头上。
1: 对，就是感觉他们很多人会说哎呀喝醉了的原因，但其实就是可能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脑海里就是这些想法这些行为一直都存在的，只是没有释放。
0: 但我觉得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情况吧。
1: 所以就看你这个喝完酒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对吧？你喝完酒之后如果只是一些可以接受的但是看上去有些许幼稚的这种行为，那大家肯定是还是会包容、
2: 可能就有的会话比较多这种。
1: 对啊，你话很多或者你不说话或者是你觉得突然变得很外向，那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就是耍酒疯的行为中包含了一些这种不尊重人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哎呀泼皮无赖啊，这种就会觉得哎，那会不会你的这个人的底色就是我要再重新审核评估一下了。
2: 哎，所以说喝酒误事儿嘛，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了。
1: 但所以就大家会通过一个人喝完酒之后的状态去评判这个，会加入到他的评判体系中，还是说你们会选择觉得啊、因为这是喝酒之后，所以我觉得可以原谅他？
2: 我觉得会加入进去吧，作为一部分。你不可能说就是通过喝酒一次性的东西是去就是完全认定一
1: 个人
2: 是怎么样，
1: 是
2: 但是肯定会就是你会想哦，那下次还要不要跟他喝酒了？
0: 啊、
2: 对。
0: 但我其实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1: 就喝成这样的、
0: 我好像就是没有遇到过我的朋友喝到需要我把他搀着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1: 但是我们一般家里爸爸可能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对吧？
0: 好像我爸也不太会，就是
1: 我爸经常喝酒喝的很多这样子。
0: 啊，怪不得你刚刚这么大怨气。
1: 然后他喝完之后就是哎呦就是话很多，然后挑事儿，然后就是那种中年男性的干嘛。而且我很不理解那种把自己喝到吐的行为
0: 啊。这个我可以讲一下。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你喝酒你喝到一个程度之后，
1: 嗯，
0: 你就会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
2: 嗯，
0: 就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喝多少。
1: 你的身体不会难受吗？
0: 就是不会了。
2: 他其实就是处在一个越喝越兴奋的状态。
0: 对。
1: 但是我也很好奇于就是喝酒特别是喝啤酒就是这种酒精度数低的。
2: 嗯。
1: 你让我在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内喝这么一大杯水我可能都喝不下去。但这种酒是到底是怎么喝下去的？
0: 就越喝越兴奋，越兴奋越想喝。
2: 对。而且你是会代谢吗？那喝啤酒我感觉代谢蛮快的
0: 啊，因为酒精会让你脱水，酒精会加速你的这个循环。
2: 对，
0: 所以说你身体排水的速度是比你此时此刻正常状态下快很多。
1: 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有跟朋友约去酒吧，就也是那种日式酒吧、我觉得我们可能去的是一个，然后
0: 去悉尼吗？
1: 嗯，对对对，
0: 那应该是去的，
1: 对，市中心一个日式酒吧，很漂亮嘛，这种小酒馆很有氛围、然后我也去过很多次。
0: 你能稍微 Q 一下他的名字吗？
1: 我的朋友吗？
0: 不是，
2: 酒吧
1: 啊，酒吧的名字、
0: 啊、
1: 哎，我忘了叫什么二开头的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在那个我们这个电台，就从那个 train station 到我们电台的路上，在一个冰沙店旁边，反正 central。
0: 不会是 Nobu 吧？不是 Nobu。
1: 我真的忘了他的名字。
0: 没关系，我只很好奇。
1: 对，他反正有很高一面墙的酒柜，就到天花板，然后还有放梯子在旁边爬上去拿的那种。
0: 哦，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个 CT 这块的就是的
1: 酒馆如数家珍是吗？
0: 因为我这之前经常去的那些地儿已经关门了很多，所以说，
1: 嗯，
0: 对，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我会很好奇。没关系，继续，请继续你的这个
1: 对，然后
0: 分享。
1: 因为我一直很向往于这种小酌的感觉，
2: 嗯，
1: 然后我也尝试了很多次和不同的朋友，但每次就是那种点了漂亮的鸡尾酒之后，喝了两口就会喝不下去，就是他也不是说什么晕啊醉啊，就首先就感觉喝很多水，而且是冰的，然后就是觉得不舒服，就感觉很胀，
2: 哦，
1: 然后要么就是恶心，就是怎么样，然后或者就是这种
2: 就喝饱了，
1: 对，就混酒本身的味道也不是那么的引人入胜，对，然后就是，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体会那种，就真的是你喝到微醺
2: 舒服的阶段，
1: 对，感觉，因为我感觉我自己从小到大喝酒没有一次是真的是舒服的，就肯定哪里身体要不舒服这样子。
2: 要不喝点儿养生的酒呢？
0: 什么禁酒？
2: 什么泡的那种人参
1: 冬虫夏草？
2: 如果你这个小洋酒就是你的身体有点不耐受的话，可能跟你平常比较养生有关了。
1: 我也就所以我真的很羡慕，就那种大家可以喝个两三杯这样子的感觉，就稍微让自己有一点放松啊，
2: 对对对，
1: 缓解的那种感觉，然后跟大家一起慢慢沉浸在这种昏暗光线的那种氛围里面。然后我每次就是那种大家都在喝，然后我只能吃那个薯条，薯条吃两根也撑了。
0: 那你还挺愿意跟你的朋友们一块玩的，他们都在喝酒，你还愿意去？
1: 嗯，就是因为就是我说的嘛，我说大家一起去呀。
0: 好，你说咱们一起喝酒，然后你去那儿，然后我不喝。
1: 我点了一杯，然后就他们都两三杯喝完了，我那一杯都冰都化成水了。
2: 可能是不是点的不好喝？
0: 对，有可能是就是酒不好喝。
1: 点的好喝，我都觉得好喝，就是那种小杯，但是喝不下去啊。就是你喝完之后就觉得胃哎哪里又不舒服了，就是那种我之前喝那个什么青苹果酒，
2: 哦，
1: 就那个有个地下酒馆，
0: 我知道
1: 那个，
2: 哦，我也知道
0: 那一家酒吧，
1: 那个很好喝啊，我觉得那个青苹果酒
0: Baxter Inn。
1: 哎，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难道也算是不能喝酒的就是能力问题吗？
2: 你酒精过敏吗？也不过敏，
1: 也不是过敏，
0: 专家会诊，
2: 难道是
0: 不想喝冰的吗？
1: 但是有什么热的酒吗？黄酒吗？我要去喝
0: 其实有热
2: 红酒，
0: 其实是有热的。
1: 好，热红酒，对，我觉得热的还可以。
0: 但是热的酒的酒精味很难压住，其实。
1: 对啊，
2: 对，
1: 热就感觉
0: 要么就是没有度数，要么就是，
2: 嗯，因为它加热，它一定会挥发一些酒精的。
1: 这个酒馆就是那个青苹果酒
0: 哦 ，Baxter Inn。
1: 对对对。
0: 哦，
2: 天哪！
1: 喝酒也是一种能力啊。
0: 那无所谓，我觉得。其实就是有没有这个经历没有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如果不行就不要硬喝了。
2: 嗯，
1: 但是你说除了就特别是跟朋友聊天的话，除了是那种酒馆待待就没别的地方，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我去酒吧是因为我吃完饭之后没地儿，
1: 还想继续聊，
0: 没地儿去，你这个又不能守着张空桌子聊，
1: 找个公园坐着，
0: 对，你有点难崩了，所以说可能就是得找个场所进行一些更加进一步的聊天吧。
2: 嗯，
0: 但如果现在有些餐厅他们是那种 fine dining 带 wine 的，我也可以在餐厅聊，
2: 嗯，
0: 就是你餐厅之后你继续把那半瓶酒一人拿一杯喝了，我觉得也挺好。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酒馆特有的氛围也很舒服，
2: 嗯
0: 啊，装修很重要，
1: 对吧？而且这个就是很昏暗，嗯，然后大家又是放一点音乐啊，这样子很有味道的。
2: 确实，
0: 你可以去喝 motel 就好了。
1: motel 是
0: 没有酒精的那些，
2: 但是
1: 饮料
2: 蛮，我觉得那种无酒精，然后又要做出来有一点酒精味道，但它其实又没有酒精，
1: 不是？那
2: 它
1: 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最重要的，想要那种微醺的感觉吗？
2: 是的，
1: 对吧？那不然我也点杯雪碧在旁边就好了。
2: 微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微醺吗？
1: 就是这种，因为首先不抽烟，就是 烟或者酒吗？
2: 哇，我特别讨厌抽烟这人。其实
1: 现在大家都好像现在抽烟都是少数吧？你抽烟吗？
0: 我也不抽烟，
1: 你不抽烟？对，因为感觉现在就年轻人、年轻群体都非常反感吸烟的。
2: 没有啊，其实我不反感吸烟本身，但是他吸完一定会导致这个臭嘴，我对臭气味特别敏感。然后我所有吸烟的朋友跟我说话的时候
0: 都
2: 会自带
0: 有味道，
2: 就无论他们吃、
0: 哎、那些抽电子烟的人呢，
1: 我跟你说，你去吸香烟，你去吸真正的那个香烟，我都不说什么，我最讨厌吸电子烟了，因为吸完电子烟嘴更臭。
0: 哦，真的吗？
1: 你知道我之前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实习的经历，然后我的上司他就是一个疯狂吸电子烟的人，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感觉，他可能觉得吸水果味电子烟会让自己的口气带有一种水果的清新感，其实完全没有，有一种水果在嘴里发酵、
2: 啊、
1: 焦化那种很恶心的那种甜腻的味道，就没有甜，只有腻，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恶心的味道。因为其实说实话，香烟的二手烟或者你在旁边吸香烟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觉得它味道挺特别的，但这种电子烟这种配合他嘴里就是原来
2: 这个
1: 就原来有的那种味啊反酸的味道，加上这个电子烟的味道，而且关键是他吸完之后他会觉得自己嘴里的味道很香，然后他就跟你疯狂说话，一边说话一边弄有那种味道出来，然后一边吸，然后我就当时特别的不喜欢，就是感觉闻了之后要吐了，就是那种反胃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对电子烟深恶痛绝，特别是吸电子烟同学、同事、同人，这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吸烟，他觉得自己就是可帅了，然后就是吸完之后，就是吐啊什么的，就各种就是完全没有像吸烟人知道自己在吸烟一样，稍微有点避着或者怎么样，或者有点 shame 怎么样，没有，这个就是一个时尚的单品。
2: 时尚单品，
1: 我真的是特别的讨厌，就是那种吸完之后还要说话的。
0: 但我对烟好像没有这个反感的程度。
1: 你吸电子烟吗？
0: 我也不抽电子烟。
1: 然后那还好，我怕你抽电子烟，然后我刚
2: 疯狂开麦，
0: 那很尴尬。那我现在继续抽，我也不敢承认。
2: 大胆开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如果你抽，只是自己抽，那我也无所谓啊，就是
2: 就别冲人脸上吐就好了。
0: 就是我现在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家竟然会对这件事这么反感，因为其实我本人好像对这事没有那么反感，我只是。无感，就是
2: 我对电子烟其实还好，但是因为我周围就是抽电子烟的人不会因为他觉得自己嘴里香然后跟我多说话然后可能他们就自己吸完，他作为一个戒烟的环节吧，可能从真烟过渡到、
1: 这个 对, 啊这个、对戒烟没有任何的好处啊，
0: 没有任何
2: 真的吗？
1: 这还更那个更危险的，因为他更容易上瘾，他看上去更纯良无害嘛，
2: 但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在戒烟的路上，
1: 我跟你说，
2: 从真烟换成了电子烟。
1: 之前我对电子烟也是无感的，就是被那个混合酸腐味发酵水果甜的那个东西给深深的伤害之后，我现在对电子烟真的是很讨厌。但我其实自己就是我的室友嘛，因为他也吸烟，然后就是我当时觉得，
0: 你的室友还抽烟，那你的室友抽烟，你岂不是？
1: 哦，他在家里不抽，他就是那种有点跟风型的，如果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有同学抽烟他可能就会一起去抽一根，但他平时都在房间里，所以我一点闻不到。然后他当时还有很多电子烟，然后他给了我一支，因为我很好奇就是这个电子烟和烟的什么味儿，然后烟我也去抽了一下试了一下，抽不动就是抽不进去，然后也是很苦的，就是那种味道。
2: 我们丁老师是就是烟酒都很想
0: 都想来着，但是
2: 都抽不动，喝不动。
1: 对，就是没有这个，不知道没有这个天赋吧。然后
0: 这样你收获了一个健康的身体，
1: 也不健康，就是因为不健康，所以就抽不动，你知道吧？然后还有那个电子烟，我现在还保留着，我打算什么时候弄 cosplay 的时候，就弄烟雾要特效，很方便，我觉得还是有它的用处的，对吧？
2: 变成了职业工具，
1: 对吧？这个很好、啊。
0: 其实我是尝试过抽烟的，
2: 嗯、
0: 抽过一两次、
1: 嗯，
0: 但是我每次都会非常眩晕啊！
2: 真的吗？
0: 对，
1: 眩晕是什么意思？就是真的是感觉头晕吗？
0: 对，就会站不住。
2: 你是会过肺的那种吗？就是有成功过肺？
0: 那包的，我肯定是会的。
2: 我去，我之前踹了踹，但是就是死活学不会过肺。就是他们说要过了肺才能有真正吸烟的感觉。
0: 然后我就会猛晕啊，我直接就晕倒了。
1: 那是为什么呢？
0: 然后我还不是很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也不太很喜欢，我有可能尼古丁不耐受，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
1: 不喜欢烟味儿，
0: 雪茄那个东西。
1: 哦，雪茄，
0: 我抽完了以后，第二天嘴里全是那个味道，我要死了，我觉得自己
1: 就是很，
0: 就是那个塔巴口的味道，烟草的味道。
1: 你们有没有抽过水烟？我还去试过水烟。
0: 哇，所有人都学坏一出流，但是学坏失败。
1: 我真的去，我跟你说那个水烟，
2: 真正的体验派，
1: 很搞笑的，就是那个酒吧的特别项目，给你一个水烟，就是很大的一个像那种化学容器啊，那个玻璃器皿，然后里面是那种蒸汽，然后有一个很长的橡胶软管。倒出来，然后一个吹嘴，然后就去吸，就吸完之后，然后再用鼻子吐出来。就是他要你就是吸吸吸吸到这个就是这个玻璃器皿中就咕嘟冒泡了，才算是你真的吸进去这个水烟了。然后你再用鼻子吐出来嘛。然后
2: 肺活量必须要很好才可以吸这个烟。
1: 我这个水烟上遇到什么挫折呢？吸不出冒泡，我咋吸就是往那个肺里吸，往死里吸啊，它就是不冒泡。然后我就导致什么东西都吐不出来。然后那个酒吧老板还过来教我们，就他拿了一个吹嘴，他就在那里就吸完之后呢，就开始就是那个长龙大吐，就是那种，
2: 他在
1: 就是两条烟龙从鼻子里出来，
2: 他在借教你们的功夫偷吸你们的烟。
1: 我跟你说，我们当时就这么说的，因为我每次吸不出来，他就来吸。然后我每次吸不出来，啥都吸不出来。他每次吸就吸一大口，然后就那种疯狂吐。
0: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你们浪费。
1: 我说你别吸了，你给我吸完了。
2: 本就不多，被他示范完了。
1: 把我笑死了。
0: 我也要笑死了。
2: 太好玩了。
0: 但他好像是上面有一个烟膏，然后那把它点起来，然后那个烟从哪儿，然后到那个水里，从水里过一下，然后你再进入你的肺。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我只能看到一个大透明器皿，但下面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好像没有点燃吧，
0: 就是他肯定不是在你面前点，
1: 哦，他可能
0: 是
1: 之前拿出来之前，
0: 因为我
1: 对对对
0: 看过他们怎么弄这个东西，
2: 哦，
1: 我现在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水烟是什么，
0: 应该跟烟差不多，可能我觉得，
1: 但是当时反正吸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味道。而且
0: 因为你没吸到东西吧，我也没吃，但我没抽过，完全没抽过水烟。
1: 但我很好奇，就电子烟它也没什么味道的，为什么要吸呢？它也没有，它有上瘾性吗？它有那种尼古丁？
0: 肯定有尼古丁啊，要不然哇，这要不然干加湿器？
2: 加湿器？
1: 那是
2: 香喷喷的加湿器，给你一根哦，
1: 还挺美容养颜的。
0: OK， 太奇怪了。这个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先到一段落，这个烟酒不分家，从酒聊到了烟，然后但是咱们大家都是这个
2: 对
0: 学坏失败者，
2: 对对对对，
0: 下一节我们再聊点其他的吧。
3: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了，低卡香脆的海苔鱼脆条将优质韩式海苔搭配精选鱼肉，双重鲜味，口口香脆，采用低温烘焙工艺，非油炸，吃起来轻松无负担，无论是上班下午茶、追剧，还是随身携带当零食，都非常合适。原味、韩式辣味和芥末味三种口味，总有一款适合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5: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4: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5: 小文在这里
4: 与你相约。
6: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7: 我在煮黄猪排泰国香米，很香吧？
6: 这么香的饭味，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7: 没问题，你知道吗？黄猪排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黄猪排香米呢。
6: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黄猪排泰国香米。
7: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8: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9: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点半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10: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 ASTL463898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11: 我是开心，
12: 我是来劲，
11: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2: 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11: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2: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11: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2: 不见不散啦。
13: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14: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15: 是你的人设。
14: 这人设就是
15: 你的人设，
14: 我的人设
15: 是
14: 卡点的王。
15: 我是什么？
14: 你是
15: 发疯的狗
14: 的狗。
15: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14: 哦，是哦，
15: 可以的。
14: 哎，我要开个嗓。
15: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14: 卡点的王。
15: 你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14: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16: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三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17: 想煮银耳羹，没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一分钟轻松解决。先进冻干技术锁鲜，一分钟热水冲泡即食，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是这么简单。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欢迎回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小可。今天我们再一次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乔治河的市议员刘纳新 Nancy 刘女士回到我们节目。你好 ，Nancy。
1: 哎，你好，小可，非常高兴又回到这个熟悉的这个房间啊。
0: 上一次
1: 每次都很上一次也就
0: 八月中旬，应该是
1: 一个月之前吧。
0: 对，
1: 时间暂时过得很快，
0: 是
1: 一转眼都到了下半年的这个时间了
0: 对。
1: 啊，到了已经正式的澳洲已经开启了春天，各种各样
0: 早
1: 子的这
0: 春
1: 个，我觉得大型的活动啊，
0: 也要
1: 都
0: 开
1: 已经
0: 始
1: 慢
0: 了，
1: 慢的这个开始了，
0: 步入
1: 所以
0: 正
1: 这
0: 轨。
1: 也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些主题，是不是？
0: 嗯，是是是。
1: 我跟你。
0: 那最近也是听闻您再次担任了我们乔治河市议会 Community and Culture Committee 的主席，然后时隔2年吧，是吧？24年
1: 对，
0: 到26
1: 没
0: 年，
1: 错。
0: 对，再次回到这个职位。您觉得现在的社区需求和上一次您担任主席时相比，会有哪些变化呢？
1: 好啊，这个问题很好，没错，他也让我去回顾一下原来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和展望一下将来的一些工作的方向啊。但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大概想介绍一下这个市议会的关于跟这些委员会相关的一个架构，大家才会明白哦，原来这些委员会意味着什么啊？他们都是什么什么作用呢？什么职能呢？啊，其实呢，Council 的这个各项工作啊，都是在Council 有一个社区战略规划的这个总体的指导下开展的。意思就是说，Council 的工作它不是说想起来什么就去做什么的，它的确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
0: 大纲。
1: umbrella，一个大的框架，我们把它叫做社区战略规划，在它的指导下，这个有序的展开。最新的啊，2025到2035年的社区这个战略规划呢，给 Council 定性的啊一个愿景是什么呢？建设一个重视文化多元性、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空间，并且呢彼此紧密连接的社区，这是我们市议会给自己的社区定义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社区。鉴于这个愿景呢，其实它是非常符合于我们乔治河地区的本身的实际情况。为什么呢？我们这里呢，大约一半的居民出生于海外，接近60%的家庭在家中呢是使用英文以外的语言，因此呢，这个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不是说 Council 服务中的附加内容。它是我们设计服务和开展社区咨询必须考虑的基本现实，它并不是一个 extra，说你可以想到它就想到它，你想不到它也没所谓。其实刚刚相反，它是一个基石来的。正因为这样，在这个总体的战略下呢，其实 Council 是有四个，包括我所做主席的这个委员会，我们是有一共是四个常设委员会，它英文叫做 Standing Committee，叫做常务委员会也好，常设委员会也好，其实分别负责什么呢？资产与基础设施、财务与治理、社区与文化，这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委员会。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与规划，一共四个，大家是平行的。Council 每一年呢。

0: 中呢，前两年我是担任了 Local Transport Forum，我们叫做地方交通论坛。这个是一个advisory 性质的一个委员会啊，地方交通论坛的这个主席，主要是负责道路安全、交通管理和停车。那两年我是主持那个的
1: 这个
0: 委员
1: 方面
0: 会的工作。
1: 啊。
0: 那也就是今年9月份，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啊，重新选举了各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那这次呢，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主席的这个岗位。那就是说，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一些。什么呢？主要是负责审议社区服务方面的这个社区服务啦、社区服务设施、文化项目、图书馆、社区资助、重大活动，还有幼儿服务、儿童安全及客户服务这些领域，都属于这个
1: 委
0: 委
1: 员
0: 员
1: 会
0: 会的
1: 范围内，
0: 范围的管辖的范围、负责的范围。其实委员会的形成，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对吧？委员会形成的这些，我们英文叫做 recommendation，意思就是说形成建议，但并不是决议。他的建议呢，会上交每一个月第四个周一晚上所召开的市议会的全体会议来做出最终决定。那我刚才也想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四个常设委员会是怎么开会呢？那它就是基本上是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的晚上来开会，形成它的这些建议，同这个提交到就是两个星期之后的星期一晚上的全体的 Council Meeting 来进行决议，它是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结构。所以呢，那主席呢，当然是做什么呢？当然就是首先要需要这个主持这个会议，听取不同的意见，并推动这个委员会有效的形成建议。啊，他的确起到了这么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灵魂。啊，但是呢，我认为呢，主席的角色啊，并不单单是等待我们的这个staff 工作人员把这个他们编好的会议的议程摆在我面前，说，刘议员，这就是这个我们这次开会的议程，你来照本
1: 主
0: 宣
1: 席
0: 科
1: 上
0: 吧。我不觉得我的这个职能只是这个，
1: 进行一
0: 更
1: 次。
0: 我更觉得我会更主动，就是把居民的需求带进这个委员会和 council 的议程当中，并推动 council 在有一些领域方面寻求新的解决方法，这是我更 proactive 的一种工作的方式啊。那你刚才也问我，就是说担任这一届主席跟原来有什么这个比较啊？
1: 变
0: 工作
1: 化，
0: 方面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化没有啊？其实呢，我的确也有自己这个，像刚才也说，回顾原来，展望将来，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啊，我对就是说整体来说，我们 Council 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可以说更广泛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对文化比较显而易见或者比较容易想到的是什么呢？啊，各种节庆、各种表演、各种文化的展示。但是我是觉得 Council 在更希望这些活动呢，真正的参与社区和认识彼此。并建立这个归属感，在这一方面其实是有进步的，不只是说我把它摆在你面前，你来看到，而是说更需要有需要更建立一种机制，说更能够多点参与。等一下，其实我来准备你今天的这个采访后面的有些
1: 后
0: 问题
1: 续
0: 呢，
1: 的问题，
0: 很多方面都是体现了这个 participation，就是体现怎么样去参
1: 参
0: 与，
1: 与，
0: 而不只是作为一个观众
1: 不只
0: 啊。
1: 是单向的这种输
0: 哎，
1: 出的，
0: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很喜欢用这个词，没错，我倒没想到这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形容，就是说 council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输出这个 provider，它是输出，但是希望你有回馈，希望你可以来参与，
1: 一种
0: 这个方
1: 交流，
0: 面我觉得是一个进步。还有就是说，那同时也体现了什么呢？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提高了。那首先就是说我作为 provider，当然居民要有意愿来参与。如果他没有意愿，你去 force 他，他可能还不会参与进来。这个方面也要感谢，就是说，居民在这个方面的意识也慢慢建立了起来，就是说，哎，我更主动的去参与 council 的这个事务的讨论。当然对我有关，我当然更要这个积极的站出来，因为他跟我的生活有关系嘛。没，就是说，即使是跟我，不是我就方亚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大众需要关注的东西，我也愿意来参与。这个是体现了一个居民的这个公共事务的参与的意识的提高啊，而且呢，大家接收信息和表达意见的这个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只是说希望参加 Council 的这个举办的活动，而且也希望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和平台，更早的了解 Council 正在规划一些什么呢？

0: 并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是真正被听到了。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这也是我自己作为一个议员在一直的一个工作的方向。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在2025年8月呢，就相当于一年前，我呢在 Council 提出来一个议案，是什么呢？就是建议 Council 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个上面呢增加多元文化社区，尤其是我们华人社区所熟悉的微信和小红书，发布通过这个来发布 Council 的信息，加强同多元文化社区，尤其是我们华人社区文化和这个语言这样子的社区之间的更有效的沟通。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也是与时俱进，因为大家现在接收信息的方式已经，假如说从传统的媒体在保持的情况下，也有更多的这个自媒体、更多的社交媒体的参与，那 Council 也要去主动去参与这个交流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本身也是我工作的一个方向。包括就是今年的七月份，就刚刚过去的两个月之前的 Council Meeting， 我又提出了一个社区创新合作试点的一个计划，就是用大家现在最热门的这个 AI， 建议什么呢？用这个人工智能在新技术改善啊，用它来改善我们的客户服务。啊，特别是多语言的服务，用一个 AI 的系统来提供多语言的服务，这个的确是在一个试点的一个计划，其实都是体现在啊，你怎么样让 Council 更多的、更有效的能够同，尤其是多元文化社区的一个沟通方面，而且你跟他沟通的好，他自然就会有回馈，愿意去参与，对不对？如果他你单方面的输出，他根本就没收到你的 message， 他怎么样去回馈呢？对吧？我觉得这个是 connected， 是相关的、相连的。而且我也觉得啊，就是说明显的变化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居民的需求也变得更加的具体和多元化。除了文化活动，大家也更加关注，假如说语言服务，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语言服务，你更贴近于他，长者呀，还有青少年的服务，还有无障碍的设施、公共空间的安排，以及新移民能否及时获得 Council 的这个信息。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我觉得我所在的这个 committee 啊，这个委员会不只是说讨论一些节庆啊、一些文化表演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通过各种各样子的改革也好、改进也好，目的是听见不同社区的声音，把这个文化、社区服务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真正的联系起来。这个是我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1: 对，这个总结非常的全面，不能说小小的总结了。
0: 谢谢。
1: 对，没想到我们
0: 感谢。
1: 那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变化之外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觉得未来继续处于这个 committee 主席的位置，会有什么想要推进的重点的工作部分吗？
0: 嗯，我的确也有一个对将来工作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展望。可能不会说到每一个具体的项目，但是的确有一个方向性啊。那我觉得就是说，让 Council 的这个服务和信息啊更加容易获得，而且具有包容性。这个其实跟刚才所讲的也是 connected 的。因为呢，现在的这个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社区了，我相信，我不知道你们住在哪个 council area 哈，很多 council area 其实都是一个文化和语言高度多元的社区，对不对？其实整个大悉尼都会是这样子
1: 的
0: 一个社区，怎么样去适应这个社区，适应这个社区的这个特点呢？其实无论是我所推动的这个 council 研究使用微信和小红书的可能性啊，使用到什么程度，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改善多语言客户服务，目的都是让 council 更主动的接近居民。啊，而不是等待居民跨越语言、技术和信息上的障碍主动找到你，而是我们主动找到他。这个是个方向。当然，现在我还没有马上想到啊，我的议案的名字，或者是我的 project 的名字、项目的名字。但是这是个方向。我相信，在大方向的指引下，一定会有更具体的方案会出台。其次呢，就是加强。刚才我们也说了社区的参与。我刚才也说，今天我们很多地方都是跟参与有关。包括等一下我们讲的那些节庆啊，我们不有一个问题讲到中秋吗？也是跟社区参与有关。我就是希望就是居民和我们的社区团体不只是参加 Council 设计好的，像我 provider 也 OK， 这是我设计好的活动，我通知了，在网站上也通知了，在 Facebook 通知你来参加吧。这个其实一直 Council 都在做，我们也希望更有机会，就是说居民可以提出来自己的构想，参与活动的策划和实施，你就成了一个活动当中的一个参与者，而 不只是一个
1: 接受、
0: 简单的观众和接受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文化活动最有生命力的是什么呢？不是说council 简简单单的由这个 staff 按完全从上至下安排好了，而是来自于社区，由社区参与并得到 council 的适当支持的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是我认为将来可以再继续推动这个方向的 project、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总结的第三点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是通过文化活动、公共空间和社区服务加强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居民之间的联系。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council 跟居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希望就是说通过 council、来加强不同居民group 之间的联系。怎么样做呢？就是文化我自己总结不只是舞台上的一个表演，它也可以帮助青少年认识自己的传统，类似于等一下我们要讲

0: 我这个建立工作也好，建立社会关系，我要生活下去的一个社区，它有一个归属感，认为我就是，这就是我拿这里当家了。
1: 嗯、
0: 因为自己的祖籍国那是自己成长的一个背景，那原来是我们的家，对不对？但是我们跨越山海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国度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新的国度和新的社区当做了我的将来的家。对吧，这种归属感，同时也能够让我们这个城镇中心和本地的商业给这个带来这个活力，这是我自己所总结的这个，假如说将来我在这一两年之内工作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方向。
1: 嗯，非常有意义。那我们这几天的话应该也是这个 Sydney Fringe Festival 正在举办，正在进行中吧，好像就是正在录制这几天吧。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其实他已经从9月10号那就是昨天已经
1: 开始了
0: 第一天的活动。他、
1: 啊、
0: 是持续也就三天，今天昨天今天和明天。跨越了这个基本上是周末的一个从周四周五周六这么一个连续三天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啊这个对我们社区来说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嗯他这个活动呢，他已经跟我们 George River Council市议会呢已经是第五年连续的跟这个，我们翻译成中文它叫
1: 易碎节，
0: 艺术的艺麦穗的穗已经是第五次合作，把它一直就是每一年都会回来康松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个活动带到我们的这个本地的社区。
1: 那可以和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易碎节它主要是有什么活动吗？
0: 嗯，好啊。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说他每一年回来并不是说偶然的，哎他就突然又想起我们来了。
1: 嗯嗯，
0: 其实他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必然性，因为我们本身 local 的社区就是悉尼最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社区之一大家不同的语言饮食文化的背景，但是呢虽然这样大家 carry 着不同的特色，但是呢我们都同样在一个社区当中生活工作和交流。那这个悉尼 fringe 呢就是易碎节，它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创意多元文化与社区参与。你看我们又想到了社区参与。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它很切合我们，就是这个原因。它呢让跟我们本身喝酒的特点非常的吻合。它让这个艺术呢不只发生在 CBD。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样子的高大上的艺术我们要坐火车去到这个 CBD 去参与。这个不用。我们它这个易碎节就带到了我们南区的家门口。来到我们的军人家门口来展示这种艺术的这个多样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活动呢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喝酒不仅是一个购物和餐饮的中心，我们也是一个充满艺术文化和创意活力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互相互动的一个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活动。
1: 互利互惠。
0: 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呢去年呢这个易碎节在喝酒呢活动是比较分散。除了美食跟现场的表演，也包括 Hustle Library 图书馆的故事分享啊，创作和这个 workshop 叫什么艺术工作坊啊。今年呢节目呢更加集中，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从昨天已经开始了，从10号到12号这个期间呢，他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美食、故事、喜剧和现场的表演上。我觉得今年很有意义的一点在哪里呢？它不只是把不同文化简单的摆出来让大家观看，而是邀请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一起听故事，一起交流，真正进入对另外一种文化的一个体验当中。就又讲到了
1: 参与。
0: 参
1: 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叫什么，
1: 很有核心的围绕我们这个社区建设参与感。
0: 对对对，是。所以呢例如啊，就昨天晚上在我们的这个 Marana Auditorium， 我们叫做我们 Council 的这个大剧院举行了叫做 Feast。它是一场马来西亚家常菜的晚餐。如果对这个美食感兴趣，我想昨天晚上一定是他参与的一个重点。
1: 嗯、
0: 啊他你可以由这个我们请来了谁呢，请来了这个Master Chef Australia 参赛者 Sarah Tiong 准备的马类的这个美食。一边还可以听澳洲作家分享有关家庭啊食物和文化的故事。啊 ,9 月12号那也就是明天对不对、
1: 嗯、
0: 下午呢又有印度主题的 Feast, 昨天是马类、
1: 哦、
0: 然后明天下午就是有这个印度主题的 Feast, 他这个的 feast 的 addition 就是它的这个时段啊，大家可以一边享用他们所提供的美食，一边又可以听嘉宾来介绍印度家庭的烹饪呐、文化和喜剧。所以你看到了，它并不是说我给你做好了一顿饭，就叫你坐在这里来吃来了。不仅是吃，不仅是来观赏一个演出，而且通过食物和这个背后的故事，让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产生连接。
1: 嗯、

0: 通过这个马来和印度的美食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还有他们的故事和喜剧，呈现其他社区的文化。因为我们本身是 Chinese， 我们可能并不太了解马来和印度的这个美食背后的故事，这就是最好的这一个时机。而且呢，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的 Marana Auditorium 这个大剧场啊，在我们社区当中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剧场。为什么我们这个剧场它可以有我们叫做这个多用途的？你把这个看演出的椅子拿走，摆上桌子，它就成了一个晚餐、午餐的一个会一个现场。你摆上座椅，面对着舞台，舞台上有人表演，它又成了一个观赏这个剧目的一个多功能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一个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剧场的一个资源。它呢，而且通过这个也可以让大家去更近的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就说到了我们这个Hesu Plaza， 我们的 Hesu 广场是我们 Hesu 市中心最重视、最重要也最受欢迎的公共空间之一。那这一次那个悉尼 Fringe 呢，它在Hesu Plaza 呢又变成了它的一个现场。9月12号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对不对？周六的晚上，我们这个 Hesu Plaza， Hesu 的这个叫做小广场啊，它又会变成叫 Fringe View 的现场。届时呢，会有音乐啊、舞蹈啊、文化表演啊、火焰表演、杂耍、创意活动和街头美食。那大家如果是在南区的，那明天晚上千万不要错过这机会。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图西亚今天的宣传啊，让其他大悉尼不同的区的人们也去享受一下，也去接触一下可能原来你只有在悉尼 CBD 才能接触到的这个易碎节的这个细节，在我们街头的街头展示，好吧啊。那就是
1: 是感觉就是所有的这些活动啊，也是正式印证了刚刚 Nancy 前面说的，就是这个 Cancel 主导，然后让这些社区的居民成员自己去进行一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0: 和参与。
1: 对 对, 对，
0: 没错。所以呢，我自己给我们这个Hesu Plaza， 我总结了，它是我们 Hesu 的 Community 的 Living Room， 我把它叫做我们不同文化被看见，让居民相聚，也让整个社区建立联系的公共客厅。大家别忘了我们这客厅来做客，好吧？
1: 对，非常的亲切。
0: 谢谢。
1: 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这个易碎节正在进行中啊，我们九月中旬即将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也要临近了，
0: 我肯定不会忘记，
1: 对吧？
0: 没错。
1: 那今年的中秋节在这个 Hurstville 或者是乔治河整个地区会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
0: 有的有的，也就是在9月底之前，9月26号27号Hesu这边呢，我们有这个中秋的一个嘉年华啊。其实刚才应该说带进来了另外一位嘉宾啊，他叫张萌，英文名叫萌萌，他是 ACY Life 的联合董事之一啊。他呢是这一次活动的主办方。其实呢，你看我刚才也讲过，我从移民来之后就没有离开南区的这个范围啊，而且呢，从2018年从事这个工作以后呢，其实在我们Hesu市中心很难得举行这样子的两天连续的这样子的嘉年华来庆祝中秋节。所以呢，某某呢，他是最好的人选来给我们大家介绍那两天的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每一次每一年啊，可以说我们都有 Council 都有固定的动作是庆祝这个春节，庆祝农历新年，但是中秋呢的确是我们的一个空缺。可以说呢，这一次这个 ACY Life 呢就把这个空缺给我们填补了，所以我也非常高兴某某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参与分享给大家分享这个细节。
2: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点半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4: 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2: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4: 小文在这里与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 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百分百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 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TIPCO

0: 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2: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3: 鸿运豆制品公司提供优质健康豆制素食类产品，营养高，味道好，价格实惠。鸿运豆干口感很好，很扎实，豆腐香，味道好。同时，它的蛋豆腐是用一个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是又香又滑。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少都合适，认准鸿运出品，必属精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4: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5: 青岛啤酒百年经典，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岛崂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欢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晨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6: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那最近也是中秋将近，我们乔治河地区是否会举办一些中秋节特别的活动呢？今天啊，我们也是很有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默默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某某，中文名字叫张萌，也是 ACY Life 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我们其实做演出、演唱会、文化推广比较多，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在 Herso 也是十几年的老居民了，所以呢，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是感觉 Herso 有很多不同的活动，但是每一年的中秋可能没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这种从白天到晚上连续的这样子的庆典，所以今年呢，ACY Life 就会在26号、27号连续2天，在那个 Herso Plaza 那边会举办一个连续2天的大型的户外的中秋嘉年华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而且是从上午到晚上，整个活动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对。
0: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主要内容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啊，当然可以。我们今年觉得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不太希望大家把它理解成就是过来看一个表演，而是真正希望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去完整的体验一个中秋节。所以整个活动的内容呢，我们策划的会比较丰富。那首先就是这2天从白天到晚上都会有持续的舞台方面的演出，我们会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也会有这种亚洲文化本地社区，还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表演，希望呢，不同年龄层的人来到现场，都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且今年呢，我们也特意安排了2天的这种汉服巡游，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汉服呢，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文化入口。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们在跟年轻人讲这种传统文化，其实如果只是去解释历史，他们未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
0: 兴
1: 觉，
0: 趣，
1: 也未必会有兴趣。对，所以就是，但是我在想，当他们真正看到一群人穿着不同的朝代、不同风格的这种传统服饰走在这个 Herso 的街
0: 街
1: 头，
0: 上，
1: 对，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有震撼力的。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想，哎，这个漂亮的衣服来自哪个朝代？
0: 想
1: 它
0: 去
1: 可
0: 了
1: 能是，
0: 解。
1: 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能不只是站在那里看，我们这一次呢，现场会有很多免费的这种互动游戏和文化体验，所以希望就是无论是小朋友啊、年轻人，还是一家人来，其实都可以有这种真正的参与感。
0: 听
1: 对。
0: 起来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啊。
1: 啊，
0: 那
1: 谢
0: 我们知道，
1: 谢。
0: 这个乔治河地区本来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地区，现在近几年来，不管是中国的各种传统活动，可能有很多不同族裔的背景的人也会参与进来。那萌萌对此是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期待吗？
1: 是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活动呢，不止把它定义成一个华人的活动，因为确实像你说的，像 George's River，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区。那虽然中秋节它是来自中国和亚洲的这种传统文化，但是我觉得像中秋，我们经常会说的核心的理念就是家庭啊、团
0: 团
1: 圆、
0: 圆。
1: 分享，尤其是和自己比较重要的人在一起。所以其实很多的这种文化，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然后呢，我们就特别希望今年呢，除了就是华人的家庭，也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就是无论大家一开始可能是因为一个诶，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汉服的这种巡游，或者是他闻到诶，美食的味道走进来，但是他在进来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通过我们的小游戏呀、我们的一些装饰啊，可能就会想要去了解，诶，为什么我们要赏月？为什么中秋是代表团圆？为什么月饼是这个节日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这种自然的文化的交流，比我们坐下来告诉别人，诶，你应该多了解中国文化而有效得多。
0: 潜移默
1: 对，
0: 化的去分享我们的文化历史啊，文化背
1: 对，
0: 景。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问题啊，这个
1: 嗯嗯。
0: 活动这么的吸引人，这么的精彩纷呈，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哪里报名，或者需要买什么门票吗？可以参与。
1: 这个呢是全部免费，因为我们坚持就是尽量让活动让大家就是参与的是没有门槛儿，而且现场会有很多免费的表演、免费的互动、免费的文化体验。 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一个家庭周末出去，其实尤其有小朋友的家庭成本是不低的，那看一个演出参加一个活动，一年下就是一天下来花费是不少的。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不需要任何的报名，也没有门槛，大家去了就可以，
0: 很轻松的，
1: 对，非常的轻松。而且它的位置非常好，就是在 Hurstville 火车站出来的斜对面，它叫 Hurstville Plaza， 就是每个月应该我们也有一个就是夜市，它就是夜市那个地方，地址是296 Forest Road， 对，所以当天呢，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来。我们的时间就是从早上1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半，都会有非常多的兴趣的一些娱乐的东西呀、节目，以及就是非常非常多小吃的东西。
0: 非常感谢。
1: 谢谢。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个也很让我开心的地方，就是这次这个社区和企业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因为除了很多餐饮啊和本地商户之外呢，我们今年呢有 Commonwealth 银行、中国银行、Bupa 保险呀、Tiger Brokers， 还有悟空中文等等非常多的一些教育机构和不同的企业类型参与。这个是让我觉得反映了一个事情，就是越来越多的主流企业和不同的这种领域的机构，他是愿意走进这个社区的，而不仅仅只挂了一个 logo， 而是他们能来到现场跟居民产生互动，成为社区的一个部分。那这种参与度对我来讲，就是它可以让这个活动除了文化意义之外，更有比较实际的社区价值。因为呢，两天的活动会吸引很多的家庭来到 Hurstville， 大家无论是看演出、吃东西、逛市集，他们也会走到周边的餐厅啊、商场和店铺。这样我们会觉得就是一个好的

0: 中秋节的这些居民了解这个中秋文化的啊，我自己认为啊，这种活动呢，虽然它规模不大，但是呢非常有意义。
1: 对对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尤其对我们华人家庭来说啊，它可以让孩子通过这种轻松的、有趣的方式来接触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这个传统。
1: 是的，
0: 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这些家庭来说，它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
1: 组成部分。
0: 更也它也不需要你具备什么相关的知识，你就带着耳朵、带着眼睛、
1: 就是、
0: 带着头脑来去享受这个参与的这个过程。其实它体现了，我觉得啊，它。这个 Council 在推动这个文化参与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说所有的活动都是需要有那样宏大的舞台，
1: 是的，是
0: 的，这个很多上万的观众来参与啊，有的时候呢，一张书桌、一些填色的材料，就像这个 Coloring 这个活动一样，加上一个家庭愿意走进来的这个友好的空间，就能够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开始。而且这种活动我们刚才也说是免费的，参加的形式也非常的灵活，家庭可以在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同时顺便就参与了，而且顺便了解了这种文化，不会因为假如费用啊，你还要想一想我要不打电话去预定啊，还有时间安排产生太多的压力。有的时候说你这个活动你要登记啊，那有些人忙了就忘登记了，哎呀我不登记是不是就不能来了呢，这些压力这个都是免除的。所以它面向有儿童的这个家庭，而且真正希望达到的效果呢，是让不同的年龄和文化背景的这些居民呢，真的能走进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和美术馆，在一个轻松的环境当中认识，这个中秋文化，享受这个亲子时光，而且呢，也可以对本地的文化这个公共设施有一个了解啊。你来了以后就觉得，哦，原来在这个 building 里边还有这么多东西发生，
1: 哦、是
0: 这个小家庭式的这个 coloring 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你还更多的了解了我们这个公共的这个设施当中提供其他的服务。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么一说呢，这个好处虽然听起来。没有说几万人这么热闹的参与，但是它的确有它的意义所在。
1: 对对对，非常是虽然是一个很简短没有什么门槛的一个小活动，但是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积极正面，
0: 没错，
1: 而且很长期的。
0: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刚才讲了这个9月26、27那个周末，又讲了9月19到26的这个coloring。其实呢在那个除了这两个活动之外呢，我和一群热心人士啊也一直在参与筹备另一项中秋文化活动的一个延续，我们中文名把它叫做第三届圣乔治文化艺术节暨中秋庆祝活动。它是在哪里呢？其实它是这个是一个延续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它是在我们2023年和2024年之后举办的第三届，曾经举办过两届。2025年有一些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的因为个人的事情，本身它就是个民间，但是由我去主要牵头跟策划。2025年我们就暂停，但今年呢，我们借着中秋的概念，我们又把它带回来了社区。那它的举办的地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大剧场。所以你看，转来转去，其实这几个公共设施我们都离不开的。
1: 对
0: 啊，具体的呢，其实活动的时间是在10月11号，听起来好像已经有离中秋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大家中秋就像什么最早的迎月，你赏月，然后再什么送月，有几个过程，就有点像春节你。只有好像到了正月十五以后，你才春节的感觉才过去一样。中秋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延续的这个概念，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舞台表演，而且在舞台表演之前还有艺术展览，有中国的水墨画，也有西人的，也有西式的这种油画的艺术展览，一个半小时的艺术展览在前厅这里，然后呢就7点钟之后就。去欣赏大型的这个舞台的表演。我们这个舞台的表演呢是不需要购票的。我们这个的本意就是招募鼓励我们本地的文艺文化团体来给我们本地的居民当然我们也希望大悉尼的居民来一起来观赏我们本地的这些艺术家的各种这个艺术才能的这个展示啊。所以我们它是不购票的，也不卖票的，我们是向免费向公众开放。而且呢，它与这个赫斯有大型的户外的嘉年华相比呢，这个活动就更侧重于艺术展示和舞台交流，为这个本地的艺术家、文化团体和表演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展示的平台。节目呢主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同时也邀请了其他文化背景的团体参与，包括西式的。假如说这里路透小小啊，不太多，你就没有新鲜感了，是不是？

0: 类似于西式的这个行进中的乐队啊，还有这个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叫什么orchestra 啦啊，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唱歌、跳舞、合唱、独唱、小组唱，类似于这样子的，还有戏曲串烧啊，这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艺术家来参与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今年围绕中秋节，我们既可以参加九月底热闹互动性强的户外嘉年华，刚才某某介绍的这一部分，也包括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康素的这个家庭式的 coloring 亲子活动，还有就是你走进我们的大剧场，欣赏更集中更具艺术化的展览和舞台表演，几种不同的形式，我想肯定有一款适合你的。
1: 太丰富了，也是很高兴能够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先提前听到这个我们很特别的一个中秋延续活动的消息
0: 是，今年我们中秋是很丰满，很热闹。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是活动或者中秋环节，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0: 那
1: 或
0: 就
1: 是这
0: 你看，
1: 些
0: 又回
1: 可以
0: 到
1: 了，
0: 来，
1: 可以了，
0: 又基本上
1: 是
0: 可以
1: 啊，
0: 啊，又
1: 好
0: 回
1: 的，
0: 到
1: 好
0: 来，
1: 的。
0: 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这个社区与文化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呢，我一直都是特别的，就是支持市议会呢继续发展这种 year round 的，就是一年当中都有去可以参与的这全年的文化体
1: 是
0: 验。
1: 的，是的。
0: 这次我们比较集中了，就体现在了围绕着中秋
1: 中
0: 的这个
1: 秋
0: 时间，
1: 好。
0: 对不对？而且我们也展望将来会有更多的这个由社区共同设计的这个项目，让本地的文艺团体、艺术家、家长和年轻人可以一起参与。假如说内容的设计啊，让这个活动延伸到图书馆也好、社区中心和其他的公共空间啊，的确就让真正的不一定就是说我们所展示的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可以让其他的这
1: 不
0: 个
1: 同
0: 不
1: 文
0: 同的
1: 化
0: 文
1: 背
0: 化
1: 景，
0: 有一个展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的乔治河范围内有一个不同的展示的阶
1: 讲，
0: 段和重点。啊，
1: 好的
0: 这
1: 好
0: 也
1: 的，
0: 是对将来的一种工作一种展望
1: 希
0: 吧。
1: 望。好，那我们再回到一个偏向于社区建设方面的话题啊。最近听说这个 Homes NSW 计划在311A Forest Road Hurstville 去建设大约180套社会住房，那目前是正在社区咨询阶段，对吧？
0: 对，
1: 那我
0: 没
1: 们
0: 错。
1: Nancy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或者是觉得这个计划居民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方面吗？
0: 好的，好的，的确，我们就换了一个话题，但是这个呢，又是我们居民也特别关注的啊，也是绕不开的这样一
1: 民生
0: 个
1: 的问
0: 对
1: 题。
0: 民生的问题。因为回过来刚才你说到的就是311号 A 对吧？Forest Row 这个地点，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土地呢，它是属于 Transport for New South Wales，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州政府的一个空置的政府的土地，它是州政府的，不是市政府的土地啊。首先，先说一下，所以为什么这个项目是由 Homes New South Wales 推出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官方公布的项目用地约为6172平方米啊，拟建筑就打算建筑180套社会住房。大家知不知道社会住房的含义？那就英文它。在网站上体现，它叫 social housing，其实包括这个 public housing、community housing，还有 aboriginal housing 这么几个不同的概念。意思就是说，它是用来做什么呢？初步的方案包括，假如说，初步的建筑啊，达到十层。初步的方案包括居民停车位啊、自行车停车位、绿化花园和这个居民的共享空间。刚才小可你也说了，他的确现在处在这个设计及前期的咨询阶段，并不是说已经获得了批准。如果获得批准呢，那他也就早过了咨询阶段。他现在的
1: 对。
0: 确是在社区广泛咨询的阶段，也就是咨询他怎么样。怎么样去提交？等一下，我们来说，就是说在咨询阶段啊，我们的居民呢，可以在几个方面来去关注这个，看看对你的实际的生活，你想知道更多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些什么具体的细节。了解细节之后，你怎么样去在咨询阶段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跟建议？这个的确是，其实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社会的这个住房，刚才我们说了，包括政府的公屋啊、社区住房在内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有住房需求的，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提供长期可负担的这个住房。 首先呢，其实，我们大家必须承认啊，新南威尔士州目前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住房的压力
1: 啊、
0: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这个感觉去解读这个压力啊、特别是社会住房的这个短缺，意思就是说这一部分低收入的家庭是亟待政府，就是州政府去提供这样子的住房，以满足他们对这样子的住房的需求啊。有一个这么个数据啊，这是州政府的网站上公布的，我拿来给大家讲一下。截止到2026年七月底，那是非常新的数字啊，全州仍然有超过7万个家庭在等待社会住房。有的时候有些老人家会说啊，我已经登记了这个 public housing， 我已经等了若干年了。其实你就是在这个 list 上边，就是指的这一方面住房。那我们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安定性的角度来说，安全稳定和可以负担的住所是每一个人参与这个社会、照顾家庭和维护身心健康的最基本的基础。你连个这个头顶上这一瓦啊、这一片瓦你都没有，那你很难说怎么样去安定自己的身心，
1: 对对对，
0: 去 support 啊，去支持自己的家庭，然后去参与其他社会的角色，对吧？我们所说的这个头上一片瓦，其实是这么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安身立命的这么一个基础。对，不论是租，你还是买，你还是申请政府的公屋，其实都是在追求这个头上一片瓦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是不是？因此呢，在交通和生活服务相对便利的地区，我自己认为啊，增加高质量的社会住房，我原则上是一定是支持的，因为的确有短缺，短缺就有让政府要去补充它，对吧？但是呢，支持增加社会住房，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认真去审视这些住房的具体的设计和周边的影响，这个两个事情并不冲突，并不是说一个就一定排斥另一个，它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啊！你既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住房，又可以因为它具体的这个设计和周边的影响，来跟周围的这个社区形成一个好的存在啊。所以呢，这个项目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它是处在设计及前期的咨询阶段啊。我们也刚才也讲了它的总体的一个规划。那它其实呢，虽然这个土地不属于我们康索，但是它这个土地的这个地点是在我们康索的这个范围之内的。那我所认为的就是赫斯有这样，它所带进来的这个180套的这样子的这个房，它也已经我其实呢，同我一直就是坚信的这种这个基本的理念，我想是相通的。无论是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接受了 Tusia 这个电台的采访，是关于 Beverly Hills 这个总体的规划，对不对？我的理念是一样的，像是 Hersel， 不论是 Hersel 刚才所说的 311A Forest Road 也好，还是 Beverly Hills 也好，这样子的大型的住宅的项目，住房的增加必须以这个当地的这个或者是将来现存的也好，将来的也好，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同步规划，不能说规划好了把房子盖起来了才发现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根本跟不上。
1: 是的是的，
0: 我一直都是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只现在就是要拼命的 push 把楼建起来，其他东西我不管，到时候好像感觉就是水来土挡房子建起来我们再解决吧。那这个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方式，
1: 对
0: 不对？我们不能只计算一个项目可以提供多少套住宅，我们一听啊真的很宏伟哦，增加了上千套。OK， 但是你必须要回答，同时回答什么呢？居民增加的这些居民和现有的居民怎么样出行，在哪里停车，使用哪些公共空间，以及周边的社区的设施能否承受这种增加的需求，必须在这个阶段就去评估，而不是推到后来后期再去进行，那就有的时候 too late 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认为呢，刚才你也问到了这个市民，我们在这个咨询阶段啊，着重关注哪几个方面，你可以从这几方面去考虑，看看符不符合你的需求，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首先就是 traffic 和 parking， 交通和停车。这个居民要了解这个项目最终提供多少个停车位，出入口在哪里，以及车辆进出会不会影响 Forest Road 和附近的街道。因为 311A 它在 Forest Road 去到从 Hersel 到Pensions 方向走的左手边啊，再往前走就是 Bridge Street， 本身就是一个瓶颈啊。即使现在没有开发这180套的时候，都 这个 Bridge Street 左转，再出去King George's Road 三号公路的这个几条街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瓶颈。那你如果住在附近，你肯定特别关心呀，有没有搞错，在我门口又要建180套，我还出不出的门呢？
1: 对，
0: 你明白我意思吗？在这个 311A 对面就有几个大型的这个像 Gateway 一样的就是这个居民住宅楼啊。那他对面的居民肯定特别关心，你在我对面又起个高楼之后，我出行到底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一定要去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呢不只是计算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出入 Forest Road 或附近的街道的时候呢，评估不能只计算这个本身大楼里的住户的车辆，还要包括访客、他的停车、无障碍停车、垃圾车、送货车，所有这些还有紧急服务的车辆有没有更好的这个规划？还有就是，虽然这个项目临近火车站，它离火车站走路10分钟到15分钟啊，离这个Westville 也不远。但是呢 ，Hillsville 过去的交通研究一直都在指出，随着 Hillsville 这个战略中心的继续的发展啊，出行需求会一定在增加，啊，仍然有相当的居民是依靠汽车。因此呢，不能简单的因为项目接近公共交通，你就想象说啊，它不需要停车，你走过去这个火车站就行了，不能这样大张旨意的，就是说你拍脑袋说我就忽视实际交通和停车的影响，这个是不对的啊。其二呢，就是说你要了解建筑设计和对周边的影响，你要了解它这个建筑的高度和它体量到底有多大，与临近住宅的距离啊、日照啊、隐私啊、景观设计以及行人出入口是否安排的这个安全跟方便，这些你也要去了解，看看对你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你就去发表你的意见跟建议，不要到了这个咨询期结束了，你说哎呀，我才发现结束了，我到哪去说？找谁去说？对不对？为什么早通知大家？就是有这个，你有个时间。有个时间的空间啊，你去真正安排自己的想法，去首先去了解，根据了解到了之后再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跟建议，对不对？其次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社区基础设施的配套，这个大约180个新家庭入住以后呢，对公园、对图书馆、对医疗服务、对社区服务、公共空间会产生什么样子的需求啊，什么样子的影响？这些需求由哪个政府部门来负责呀？到底有没有相应的资金和实施方案呢？对不对？这些问题应该在项目获批之前就要得到认真的评估，而不是等到我刚才说的居民拎包入住了才发现这些问题没解决，政府才告诉大家说哎呦，我原来没考虑到哦，那这就是政府的失职了，对不对？第四个就是我所说的住房的质量和居民的福祉，虽然这个是社会住房，它不应该只是达到最低的建筑标准，它也应该是安全、舒适、节能，提供适当的无障碍住房、绿化跟共享空间，并考虑到未来居民可能会包括老人家、残障人士、单亲家庭，因为这些家庭有可能是低收入家庭，对不对？以及其他需要其他支持的这样子的人群，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第五个，我认为的就是长期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管理，居民有权了解这个项目这个房屋盖好之后由谁来管理，如何维护公共区域，不能说我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啊，树没人剪，草没人剪啊，这些公共的设施谁来维护，怎样处理和安全的这个邻里关系，以及是否可以为有这个需要的住户提供适当的社会支持，这些都需要你真的是做这个项目
1: 落实考虑的，
0: 在这个时候去了解。但是有一点大家也请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说目前呢并不是只有一次表达意愿的这个机会，居民可以在我说一个时间点啊，在9月28日下午5点之前直接向 Homes， 因为我的信息的确是经过了我自己的认真的准备啊，也希望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个图西亚的这个节目可以得到你所认为有用的信息。
1: 需要的指导。那我们问题方面也大概都已经回答完毕了。Nancy 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图西亚听众分享的什么信息或者传达的事情？
0: 我觉得这次讲的 满是满透的
1: 完整
0: 啊、
1: 嗯，
0: 就是围绕了不同的这个话题，
1: 是是是
0: 也非常感谢这个兔西亚再次给我这个机会，每次都像回到了这个很熟悉的朋友的环境，跟朋友来聊天。当然，希望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今天是小可啊，我们的这个主持，通过你们的这种给我提供的这个时段，把这些有用的信息带入到我们的社区各方人士当中。
1: 好，再一次感谢 Nancy 今天为我们分享所有的这一些资讯以及观点。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期待和 Nancy 的下一次见面。
0: 好的，也期待你们在我们各式各样子的中秋活动上真的见到你们的身影。好的，小可，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谢谢。

0: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品真大红节醋采用精选糯米秘制而成，蘸点各式点心，例如饺子、小笼包等等，鲜香美味醒胃。
2: 品真大红节醋唔加味精同埋防腐剂，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系拣香港制造嘅品真酱料。
1: 食豉油边只好？梗系拣香港制造嘅品真酱油啦。
3: 香港品真酱园百年酱油经典，坚持用心制作，以天然生晒、非基因改造黄豆，酿造出香醇浓郁的手工酱油。香港制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造色素，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是揀品真酱油。
1: 品真辣椒酱，严选三款新鲜辣椒，蒜片、醋秘制而成，辣椒含量高，辣味和质感绝佳，香辣味浓，酸酸香香，相当醒胃，伴食各式点心、肉类、海鲜，滋味十足。
2: 品真辣椒酱，唔加味精、防腐剂同埋人造色素，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系揀香港制造嘅品真酱料。
1: 品真海鲜酱，选用非基因改造黄豆，天然生晒发酵而成嘅优质面豉，加入香料、蒜片、米醋等烹煮制成，鲜味香浓，用嚟伴食、炒餸、烧烤都好惹味，仲可以腌制烧鸭或拌食北京甜鸭，风味浓郁。
4: 品真海鲜酱，不加味精，不加防腐剂，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是揀香港制作的品真酱料。
1: 品真柱侯酱，选用传统秘方，以优质非基因改造黄豆、蒜片、秘制香料等调制，用来腌肉、炆煮牛腩、排骨，能增添各种肉类鲜味，浓郁芳香。
2: 品真柱侯酱，唔加味精、防腐剂同埋人造色素，想食得健康又滋味，一定系揀香港制造嘅品真酱料。
1: 品真酱油传统烘干生晒，豆味醇香极致。香港品真酱园始创于1898年，从清朝到现在超过120年，坚持沿用传统古法生晒酱油，用心制作豉油，保证100%香港制造，于香港元朗自设广阔晒场，天然生晒，信心保证。
3: 品真酱油采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黄豆经过煮焗、捞黄、发酵等程序后入缸生晒，在阳光下，黄豆内的蛋白质及氨基酸分解，令到酱油释放出带有馥郁的黄豆味。品真酱园用传统烘干生晒，因为它不单止透气，而且全热均匀，可以令到每一粒黄豆发酵得更加透彻。经过最少3到6个月的天然生晒之后，古法酿制，豆味醇香极致，能够完美提升食材鲜味。
5: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6: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三下午四点钟到五点钟的李太好介绍和李太讲究美环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做我们的李太。李太你好。
1: 是林林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欸你好啊李太。咁今日呢哇突然之间叫做降温喎，前几日呢热到爆棚，今日突然之间变返11度 ,17 度，冻到我今朝冻醒。
1: 是啊
0: 是啊。
1: 我都今朝早醒咗呢都觉得冻喎。
0: 哦是啊，唔係微微冻啊，係寒寒冻。
1: 好犀利啊！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咧，依然都系我哋咧喺呢个叫做春天来临之际，同大家咧喺空中见面噶。咁啊，逢星期三啦，下昼四点钟到五点钟喺空气中直播见面；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钟咧就重播时间。咁啊，逢星期我哋咧即系每个星期嘅时候咧，亦都会上载我哋李涛介绍同李太讲究味嘅一个重温节目啦，上到网站，大家上到 2cr.com.au 去收听得到的。而且我们每个星期周末也都会有一份澳洲申报，申报入面的周刊也都会有我们图文并茂的食谱入面的。
1: 是啊是啊，而且还有呢，我们每一个星期呢都有不同的食谱的。但是这个礼拜呢，我们呢也都是介绍呢一个呢蒜片呢牛柳粒的。但是问题来讲呢，我们呢一定呢要配啲配料的啦。配料里面呢有蚝油啦，同埋呢个柱侯酱㗎喎。蚝油呢大家都知㗎啦。本身个蚝油呢真係顶呱呱㗎。佢系呢用即系蚝啊蚝嘅水呢就去即系提炼㗎。咁但係呢柱侯酱呢就选用呢秘方嘅以优质嘅黄豆啦、蒜啦、秘制嘅香料呢等等而调制㗎喎。佢用于呢爱嚟腌肉啦，或者爱嚟炆牛肉啊、牛腩啊、炆排骨啊、诸如此类呢都用到㗎。咁最主要问题呢就係佢呢嗰个香味浓郁啦，同埋呢亦都系呢冇加防腐剂，亦都冇加人造色素㗎喎。咁所以我哋呢就食得好放心啦，100%香港制造㗎。咁亦都呢品真醬園呢已经呢係有成130多年历史㗎啦。佢出嘅产嘅产品呢有成40多种㗎。咁我哋喺架头呢就会见得到啦。咁但係近期呢加上我哋嘅天气呢忽冷忽热呢，咁呢都唔紧要。但係呢一年四季呢都好啱食㗎啦，就嗰个有姜天丁甜草啦。咁例如生 BB 啊，或者甚至到咧好多即系朋友们佢都觉得吓、啊，我中意食下姜醋啊咁。咁原来咧呢、這个姜醋咧寒咳嘅人士咧，只要你食一碗咧，你真系可以止咳噶喎。咁咩叫做寒咳咧？你夜晚咳得好犀利，同埋咧吐出嚟嗰啲痰咧系白色嘅，咁啊叫做寒咳啦。咁如果你咧吐出嚟痰咧系绿色黄色嘅咧，你就唔好食啦吓，因为咧佢啊唔受得补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好方便，因为姜又好贵啦，佢已经咧系刨好晒啲姜，大肉姜浸好晒、煮好晒喺度，咁喺个啱里边，只要我哋咧就将佢攞出嚟，太大件啦，咁咧切一切去分类啦，即系切一大件咁就得啦。一件件啊，一块块咁，唔一块块一件件切咗佢，咁然后咧就加啲鸡蛋同猪手落去啦。咁有人就问啦，你睇我系咪成只鸡蛋摆落去啊？唔系，你霎咗个鸡蛋，剥咗壳，然后先摆落去。猪手又要洗干净，出晒水，然后先摆落去啊。咁样咧就再滚翻佢，大概滚咗之后滚多半个钟头，咁然后你关火。到听日咧就再滚多一次咧就食得噶啦，就冇我哋以前咧咁即系咁唔方便嘅，要差唔多煲姜醋啊，预早一个月噶。如果唔系咧，你唔浸够啲醋啊，唔浸够啲姜咧辣咧，咁啊就第一唔好食啦，第二人哋咧老人家又讲意头噶、哦，就话我话如果呢啲姜辣咧，呢个小朋友咧就。好难凑嘅，因为点解难凑呢？成日咧唔瞓觉，成日要人抱，成日咧发蚊疹嘅会咁啊！但系咧，如果咧即系话啲姜醋好食嘅话咧，个小朋友咧就好点啊？成日咧中意瞓觉嘅，因为小朋友系需要 B B 系需要多啲瞓觉，咁啊变咗好听话噶。 咁呢个咧就系老人家传统啦。但系我咧，人哋生 B B 咧，我一定煲煲姜醋俾佢嘅。咁所以个个都话佢啲 B B 好容易臭嘅。好啦，咁啊好容易臭咧，咁我哋咧亦都要啦。如果有朋友要咨询咧，等曾长员嗰啲产品咧，咁我哋咧就可以打电话去啊澳洲食品云澳代品公食品公司啦，吓系啦，咁啊总代理嘅，佢嘅雪梨电话咧就系02-8717-9999嘅吓。
0: 冇错啦，有任何需要啦，好似话我哋想买呢个甜醋或者肉买其他我哋嘅品质产品咧，喺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过。咁啊，李太啊，今日咧我哋唔单止讲完呢个叫做我哋嘅猪脚姜之外咧，今日仲要炒牛柳粒。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今日我同大家讲三道餸，唔讲两道餸添啦。
1: 点解咧？嗱，咁我哋今日咧牛柳粒咧，咁就咧系点样咧？就系、是、喺度买咧，澳洲嘅牛肉咧就非常之靓嘅，而且咧亦都好好食啊，好出名嘅添。咁我哋买嘅时间咧就买牛柳啦。咁啊牛柳咧就系、是、咧比较上咧就系、是、嫩滑得嚟咧，佢亦都咧咬落去咧就系即系好有咬口嗰种嘅，唔系话淋嚼嚼嗰种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不妨咧就去买嘅时间话俾店铺听，我要牛柳，咁佢就识咧拣俾你噶啦，唔需要我哋自己去拣噶啦。好啦，咁啊呢个咧蒜片牛柳粒咧所需要咧就四个人份量啦，材料就系爱牛柳咧250克啫。咁啊，四个人咧250克，咁啊，佢话你睇够唔够食啊？咁如果唔够咧，你俾够300克啦吓。一般嚟讲，咁但系咧，如果你嗰啲酱料咧，你就要略略咧加少少，或者唔加咧都冇，问题都唔大嘅，因为淡翻少少嘅啫。咁啊，蒜头肉咧就6粒，姜咧就3片，葱就2棵。咁咧，我哋咧就攞个葱白嗰度咧就将佢切短。咁咧，干葱咧就要2粒啦。咁啊，调味料咧就品真蚝油咧2茶匙，咁咧砂糖咧就1茶匙，啲汁咧就系1茶匙啫。咁啊，将佢咧摆落碗里边捞匀佢就得啦。咁咧呢个咧做法啦，咁啊。
0: 是啦，咁我哋做呢个蒜片牛柳粒咧，四人份量嘅啫。咁啊，用到材料啦，就系牛柳啦，我哋牛柳咧250克，咁啊，去到肉铺叫我哋肉铺师傅拣就得啦。咁啊，蒜头肉咧就要6粒，姜咧3片，葱咧就2段。两棵，再取葱白截短备用嘅，再加上干葱咧就要2粒嘅、哦。调味料咧用到我哋品真嘅蚝油2茶匙，砂糖1茶匙，椰汁咧就1茶匙，搅匀备用。
1: 系啦，咁我哋咧就先咧就洗干净嗰啲牛柳啦，咁啊要切嘅、哦，咁最好咧都系俾厨房纸巾吸一吸嗰啲水分啦，因为唔惊。惊间咧会扇冻啊！咁我哋咧就洗干净，就将佢咧切成咧大概系2 cm 嘅方粒啦，方粒啦。咁啊，跟住咧就系蒜头肉啊、干葱啊，将佢切片啦，咁啊摆喺度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烧热个镬咯、哦。烧热个镬咧就俾一汤匙嘅油，咁啊放咗呢啲蒜片咧就落。入去咧就略略咧就爆一爆香佢，咁我哋烧镬嘅时间用大火，跟住放咗油咧，咁啊用中火，咁然后咧就摆呢个蒜片落去爆香佢，因为如果咧用大火咧一落去一阵咧，咁我嗰啲蒜片咧就变咗咧黑掹掹噶啦，咁啊佢变咗咧蒜片我哋系兜爆佢嘅时间咧想要佢蒜个香味，但系如果你咧去比较窿咗嘅话咧，变咗咧就有啲焦焦嘅味咧，咁就唔系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咁我将牛柳粒咧，就将佢咧就排喺个镬里边，唔系摆落去兜啊，排喺度。咁样咧，大概咧1分钟到，将佢铺平佢1分钟到，然之后咧，咁我哋咧就将佢再反转嚟。咁样如果炒牛肉咧，左兜右兜咧，佢会好快，佢会老嘅。会硬嘅，咁跟住咧，好啦，翻转嚟之后咧，我哋落埋啲姜片啦，咁样咧就大概咧就俾埋葱白啦，咁亦都干葱片啦，就摆落去咧，就将佢兜一兜佢，兜佢嘅时间咧，嗱，我哋已经兜咗面啦嘛，跟住反转一面，再挤埋呢啲香料落去，咁我哋咧亦都咧就见到佢咧，亦都咧转一转咗色啦。 咁我哋跟住咧就将佢咧就系加翻大火，加翻大火咧就将佢兜匀佢，咁就可以上碟噶啦。咁上碟咧，呢啲牛柳咧就会点样啊？佢已经系熟，咁啊外边咧就我哋两边咁样煎一煎过去咧，佢就比较咧就大脆脆地嘅。咁啊然后咧入边啲肉咧就暖嘅，咁变炒出嚟咧呢、這个牛柳粒咧就非常之咧好好食嘅。咁一般嚟讲咧嗱。我哋咧要烹调嘅心得咧，就牛柳咧就适宜咧就切咧粗嘅方粒啊，唔好切片啊，或者切得佢太细啊。乜牛柳咧就煎煎之后咧，只将佢咧快炒去熟咧，咁咧就亦都咧唔适宜咧，即系话咧左兜右兜唔适宜煮咁耐嘅。咁总之我哋两边咧令到佢咧，即系已经系表面煮晒色啊，呈少少金黄色，咁已经够噶啦。但如果你话牛肉片咧，咁我哋咧就系咧佢因为薄啊，所以好容易咧里边咧都好快熟嘅。牛柳粒咧就唔系啦，因为牛柳粒咧佢就比较厚身啲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要用呢个方法啦。咁而且仲有咧就系、是、好似我呢一个配料咁咧，佢味道咧啱啱恰到好处嘅，充满又有啲蒜香嘅味啦，又呢、這个牛柳粒又嫩啦咁样。咁一般人咧就会咧有啲朋友就喜欢咧，就话我或者咧，我即系俾啲菇类啊，将佢切粒啊，去搭佢啊，咁都唔错噶。但系如果俾菇类啊，或者你俾嗰啲瓜类咧，咁你亦都可以咧兜炒咗嗰啲菇类先，然后至去落牛肉嘅啊。如果唔系咧，就煎起上嚟咧，嗰啲菇类咧又会飙水啦，咁变咗咧啲牛肉咧就唔得干身啦。咁咪水嗲嗲啦，嗯，系咁样，咁一。

0: 好少量嘅啫，啊，咁啊，所以咧佢嘅价嗰、那个价钱咧就会比较昂贵啦。适合咧爱嚟煎啦，或者爱嚟炒啦，咁啊吓。通常一般咧都有爱去将佢咧做扒嘅吓。咁、啊、牛柳咧，咁啊含咧嗰个铁质啦、蛋白质啦、营养素啦，咁啊能够补血啦，补充营养嘅噃。对于正系话发育中嘅即系应该点话小朋友啊、青少年啊咁咧，都好好嘅。咁就算咧，我哋咁嘅年纪咧，都好啱食嘅，因为佢有铁质嘛。中医认为咧，中国咧能够咧补中益牛肉咧，能够补中益气咧，系咧滋补嘅佳品嚟嘅、哦。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咧牛肉咧，除咗有牛柳啦。牛柳当然啦，贵啊嘛。咁但系咧，一般嚟讲咧，我哋咧都咧可以食好多唔同嘅。好似你话，我哋爱嚟有时爱嚟炒咸酸菜啊咁咧，咁咧俾呢个咧，即系牛即系牛腱肉啊，即系话嗰个系腱部同埋腿肉嘅脂肪咧含量少啦，口感咧又咧唔会肥啦，适合咧就即系爱嚟炒片啊，同埋咧可以咁讲咧，亦都适合咧做平价嘅牛扒噶、哦、啊。咁一般咧，我哋都系咧，通常咧都系呢啲啦。咁如果你话咧，亦都有人咧就中意话爱嚟即系打边炉啊，或者咧即系烧烤啊咁咧，就买到边一个咧，就系咧嗰个叫做坚里肉啊。即系咧，台湾人叫嘅，咁嗰度咧就会嫩噶啦，咁、啊、所以呢个价钱咧就会平好多嘅。咁如果你话咧买嗰个牛嘅肩，即系膊头嗰个肉咧，咁咧呢个部分咧就因为经常运动，筋又多，肉质又结实嘅，咁所以咧大家咧要即系选购啦。牛腩咧，大家咧通常咧都喜欢爱嚟炖牛肉啊、牛肉煲啊，爱嚟咧就即系炆牛腩啊，咁咧就咧买呢个腩部啦，因为腩部咧就会比较肥啲啦。咁其实牛肉咧就好多咧地方咧嚟讲咧，即系都可以咧，每个地方咧都啱食嘅。好似我哋家下讲紧呢个牛柳啦、菲力啦，就系腰嘅内部嘅肉。佢肉质咧特别咧鲜嫩嘅，脂肪含量低，系整只牛里边最佳嘅部分。听讲话咧，一只牛里边咧得两条嘅咋？
1: 咁犀利啊！
0: 系啊，所以就
1: 咁一定好贵啦，系啊，
0: 系啊，系啊，好啦，咁啊唔觉咧，咁我哋咧亦都咧即系已经咧就点讲咧，好快都。中秋咯，
1: 好快啦！今日我哋16号啊嘛，咁下个礼拜嘅星期五咧就到正日啦，咁啊好开心、啊！今日咧我哋做呢、這个，哇！我听到都心动，
0: 系啊系啊，
1: 啊
0: 嗯，呢个咧就系、是、你话咧，
1: 我话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啊，
1: 系榴莲冰皮月饼 啊,
0: 啊！我哋就系成日话猫三王啦、啊，24D 啦、啊，系嘛咁但系咧嗱，咁我哋喺度咧，家下都好好彩啊，已经咧即系咧有榴莲入嚟啦。咁榴莲咧又一般嚟讲咧，以前咧就好多常见咧一大个嘅急冻咗嘅吓，咁现在唔系啊，佢可以开咗佢咧。攞咗啲肉出嚟咧，一盒盒喎，系嘛？咁而一盒盒咧，咁我哋又睇到嗰啲肉啦，睇到嗰啲榴莲啦，睇下大只细。

0: 咧就我哋咧做饼咧就一定咧就要即系要啲点讲啊分量咧要好清晰噶，唔可以话求其噶，如果唔系你个饼咧做出嚟就求其噶啦。嗯，啊咁样咧好啦，咁跟住咧我要鲜奶啦，咁啊入咧160克啊，炼奶咧就要20克，咁粟米油啦就要1汤匙。高粉呢就要适量啦。呢、这个所谓高粉呢其实呢就喺出面买呢就写住加工高粉。加工高粉呢如果呢你唔识买买唔到呢唔紧要㗎。你呢用呢个呢糯米粉啦、糯米粉摆去个锅里面平用平即係咩平锅啦。咁又白锅啦，白锅即係冇油啦。咁轻轻烧热佢，唔好太唔好烧到好即係好慢火，轻轻烧热佢，摆啲糯米粉落去，将佢轻轻用慢火炒佢炒佢，炒到佢微微呢转色呢，咁呢呢个呢糯米粉呢就熟咗㗎啦，咁呢就叫做加工粉，亦都叫做高粉，爱嚟做咩呢就爱嚟做培粉。咩叫培粉呢？例如好似我哋即係做完糯米糍啊，做完饼啊，将佢咧碌一碌个面啊，咁因为如果你生嘅咧就唔食得噶嘛，同埋如果你咁样碌过个饼呢、这个糕嘅话咧，就变咗佢又唔会黐啊嘛。咁好似我哋做呢个嘅冰皮月饼又好，做传统月饼都好，都要咧喺个模里边咧渗少少粉，再炖一炖翻佢，然后咧就摆呢、这个搓好咗嘅呢个圆碌碌嘅吓，叫做搓好咗，然后咧。就将佢咧就压落去嗰个嘅饼模度咧，咁然之后咧压实咗，炖翻佢出嚟，咁咧就需要呢个培粉啦啊，咁啊，现在咧就系点解我咧做呢个饼咧，我要用粟米油咧，因为咧唔好用山油，用山油咧变咗咧有一种花生味啊，花生油味啊，咁呢个饼咧就做起上嚟咧就失真噶啦啊，咁好简单啦，呢个皮嘅材料咧已经讲咗啦。咁呢馅料呢就淨係爱榴莲肉368克。
1: 哇好多啊，全部都系啊。好啦，咁我重复呢个比较，我哋要精准啦，大家要精准啦。榴莲冰皮月饼，佢嘅冰皮材料呢要用到我哋嘅糯米粉啦 ,35克。粘米粉呢都系35克嘅。咁我哋麵粉就要20克。砂糖呢 ,35克。鲜奶啊，咁就160克。炼奶呢就要20克。再加上粟米油1汤匙。再加上适量嘅高粉或者炒熟咗嘅糯米粉都得嘅。咁馅料呢用到我哋榴莲肉嘅就368克，千祈唔好计埋肉啊，齐斋榴莲肉啊，大家系
0: 系啦。咁我哋做法先知咧，就将呢个榴莲肉咧，咁啊当然啦，买翻嚟就切开佢，攞咗佢个核，咁然之后咧就用个盒载住佢，就摆去冰格度咧就雪一雪佢。咁呢个时间咧，如果咧我哋咧即系话。即系听日做嘅咁咧，咁我哋咧就买翻嚟咧去冰格度咧雪佢半个钟头到，攞翻落嚟挤翻喺雪柜嘅下格咁样，然后咧就将啊榴莲肉咧就攞个磅嚟磅一磅啦，咁啊将佢切一粒啦，咁啊切一粒咧就系大概咧系23克就一粒嘅，咁啊用保鲜膜咧包住佢，包住佢咧就咁将佢咧转成咧。包住之后我哋将佢拧转成呢一个圆波形。圆波形之后呢，咁我哋呢将佢呢摆个 take away 盒里面排喺度一粒粒就挤去雪柜喇喎，挤上雪柜。呢个时间呢就要冰实佢啦。咁跟住呢，咁我将呢个榴莲肉呢就用保鲜纸包起咗之后啦，咁用个盒呢就载住佢就放喺冰格喇喎。咁而我哋呢用保鲜纸包住佢嘅时间呢，就因为呢唔好俾佢即係玩咁落返落嚟摆喺度呢雪咗佢呢就走晒样啦。咁所以我哋呢就细细咁样好似呢包糖果咁包住佢，就排喺个即有位盒里面冚实佢挤去雪柜。如果唔系呢，我嘅雪柜呢就变咗好多榴莲味㗎啦。咁呢个呢就係呢个嘅馅料嘅做法，系咪好简单呢？
1: 系啊。
0: 好啦，冰皮啦，糯米粉啦，粘米粉啦，麵粉啦，砂糖啦，咁摆落一个大嘅器皿里面，就将佢呢就搅匀佢。咁搅匀咗之后呢就加入呢个鲜奶啦。鲜奶啦同埋炼奶同埋呢个呢粟米油落去。亦都呢将佢呢就即係呢我哋呢个时

0: 人咧手咧要戴住手套啦，食用手套啊，唔好洗碗嗰啲啊。咁跟住咧就将佢咧捞完之后咧，就将佢咧就轻轻按住佢，咁啊猜到咧成一个粉团啦。成咗粉团之后咧，就放喺个盘，放喺我哋呢个器皿里边啦。咁跟住咧呢个时间咧，咁我哋咧就要咧煮，即系煮熟咗。煮熱咗嗰啲，煮滾咗煲水啦，就攞呢个呢月饼嘅糊呢，嗱我哋粉团之后就将佢呢盛起一个器皿里面啦。咁你外碟又好，或者一个高身啲嘅碗都得。咁跟住呢就将佢隔水呢，就将佢蒸20至30分钟。咁但係你蒸嘅时间呢，就最好呢都系俾箱保鲜膜呢冚住佢，就唔好挺佢呢嗰啲导航水蒸咗落去，一阵间咧我哋猜嘅粉皮咧就唔好噶啦。咁啊跟住好啦，咁啊蒸咗之后，咁我哋咧就开，应该点讲咧？要揭开咗嗰个镬盖，就斜斜攞去啲导航水咧落翻个镬镬里边或者个锅里边，咁然之后咧就攞起咧呢一个嘅即系呢个蒸糕出嚟。咁然后呢，咁我哋呢就摆喺度呢，呢个时间呢蒸佢咁呢，佢已经呢由糊状呢就变咗好似呢膏状啦。咁攞出嚟呢，我哋呢就要摊一摊冻佢。冻呢都唔系话要冻晒，暖暖地就得啦。咁然后呢就将佢呢戴住手套将佢拆滑佢啦。拆滑咗之后呢，咁我哋呢就在案头里面啦。咁呢个时间呢就省少少培粉落去，就将佢呢由一嚿粉就猜到佢一条好长长地嘅粗嘅粗粗地嘅圆身嘅咁嘅粉条啦。粉条之后呢，咁我哋呢就用呢即係切面粉嗰个刀啦，或者我哋呢有时要刮啲面粉啦，呢个刀就得㗎啦。就将佢呢分成12粉。咁每一个粉团呢约摸呢要25克。一定要呢要有个磅㗎啦。咁然之后呢，咁我哋呢就馅料呢又都分咗12份喎。咁即係话可以呢、这个份量呢做12个月饼㗎。咁约摸呢就呢个呢馅料呢就要25克。咁样好啦。咁我哋呢就呢呢、这个呢就攞呢个呢好似我哋呢猜汤圆咁啦。就攞呢个粉团呢就喺手里面猜圆碌碌，然后呢就压压佢。压佢咧就好似咧汤圆咁啦。呢、这个时间咧，我哋咧就除咗我将榴莲肉呢个保鲜纸，咁啊将佢咧就攞翻出嚟，咁啊将佢摆喺中间，摆喺中间咧就收埋个口，收埋口之后再轻轻搓搓佢。咁家下咧呢、这个咧饼模咧就唔系以前嗰啲木嘅，就系、是、现在咧系塑胶嘅，咁有四方，亦都有圆形嘅。咁我哋呢就将佢呢揾少少培粉落去，咁跟住呢就将佢呢就乾身嗰面呢就向底嘅压住佢，咁呢收口嗰边呢就向住我哋自己嘅，咁然后呢就大力呢就压一压佢，压佢之后呢就反返转呢就将佢呢佢係有弹弓咁㗎吓，咁我哋呢就撳一撳佢呢佢就会出返嚟㗎啦。咁但係一样嘢呢就係、是、呢、这个帽呢好犀利㗎，点解呢？佢可以呢有好多种花款俾你㗎、
1: oh.
0: 啊。你可以呢即係有花型啊、又有好多种型嘅，咁你可以自己去换啦。咁、但係一般嚟讲呢，咁都系呢即係佢好似有成三有成几个款俾你㗎。咁、但係呢系有圆同埋有方嘅啫。买呢唔系好贵嘅，几蚊嘅啫。咁、我哋呢就将佢咁样撳返佢呢，佢又会出返嚟㗎啦。出返嚟之后呢，咁我哋呢就记住就係话呢个月饼呢帽里面呢我哋一定呢要撒少少个培粉嘅。撒完之后炖一炖佢下，如果唔係呢驚太多呢，咁我哋个饼呢又唔靓啦。咁好啦，做成咗呢个嘅即係月饼啦，咁我哋呢就攞返佢出嚟。咁跟住呢就係、是、呢亦都呢用一个呢即係方形嘅碟啊就好啦。咁将佢排喺度。排喺度呢就最好呢唔係玻璃啊，咁就将佢呢就摆去冰格。冰格呢就雪一雪佢呢，然之后呢就即係攞出嚟食啦。咁一般嚟讲呢就係话中秋节呢咁係唔能够冇月饼㗎嘛。但係传统嘅月饼呢要焗制嘅工序呢就好複雜喎。咁呢冰皮月饼呢做法呢就好轻松啦，即係好容易啦。 而且味道呢都好清新㗎喎，因为点解呢可以用我哋可以用生果啦，咁亦都可以呢好似我哋就用榴莲啦，甚至有啲朋友喜欢呢就可以用芝麻啦，或者係即係莲蓉啦、豆沙咁好多好多选择嘅。咁起料呢我哋呢就係、是、呢、這个粉糊呢就要蒸好之后，就最好呢就係、是、呢就係、是、话放喺雪柜一晚。咁然后呢去处理佢呢做起上嚟呢就更加好喎。咁、但係如果我哋急住做呢就摊冻佢就得啦。摊冻佢之后呢咁我哋做好咗呢即係好似话斋，因为榴莲肉呢就比较软身，所以我哋呢要用保鲜膜转佢一件件嘛，咁包住佢搓完佢，然后呢就摆去我哋嘅take away 盒里面呢摆去冰格，到我哋用嘅时间攞返落嚟呢就除咗个保鲜膜之后呢，咁我哋呢就啲粉我哋呢就好似猜汤圆咁，每一份猜完咗揿扁佢再摆落去，我再重复一次收返口，然后呢就摆落嗰个月饼模里面，咁压压佢之后呢反返转呢炖返佢出嚟呢就成果呢，呢、这个呢就係、是、冰皮月饼啦。但做完呢就是呢就有人就话我唔可以即刻食呀咁。但如果你即刻食呢你就几糯米糍啦，几糯米糍唔系冰皮月饼啦。咁所以我哋呢亦都呢要用一个呢胶盒啦，咁就将佢排喺度摆上冰格雪一雪佢，然之后至好食。雪到佢即系成咗好似唔系冰硬身啦，咁就攞落嚟。一般嚟讲呢我哋呢都系可以呢是做完之后呢摆好多日都得嘅。希望大家呢会比较呢喜欢啲啦。
1: 冇错啊。咁而且呢冰皮月饼呢点讲好啊，属于新派嘅月饼呢大家屋企呢自己做呢都比较方便㗎。咁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先，我哋讲到呢度，我哋阵间返嚟听完广告再继续同大家倾偈呀。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的海苔鱼脆条，酱油质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上重丝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卖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4: 唉，我屋企啲小朋友唔鍾意飲牛奶，我好担心佢哋缺钙，将来长唔高啊。
5: 咁就快啲要去买多多牌黑芝麻浆啦，细细一樽就有四杯牛奶嘅钙质，食起嚟好方便，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4: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5: 係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呢？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鍾意食。
4: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5: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6: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4: 即食面我淨係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鍾意佢嘅传统肉醋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醋浓汤，真係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㗎。而佢嘅 E 班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6: 即食面都咁犀利？
4: 梗係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飲食有要求嘅人㗎。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完广告后声音又回到来，我们逢星期三下午四点半钟到五点的李太讲究美环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林林，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做地的李太。李太你好。
1: Hey, 林林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Hey, 你好啊李太，咁啊我哋叫做逢喜事啦，咁啊开心啲，咁啊今日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再次翻到嚟我哋亚洲名牌美食。
1: 尽在林和食贸易
0: 嘅时节啦，系啦，冇错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就系、是、首先系月饼啦，因为咧大家知道啦，下个礼拜五咧就系、是、我哋中秋佳节嘅正日咯。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咧未买月饼咧，就快啲去买啦。咁啊，我哋今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月饼嚟到，包括我已经开始食紧嘅流心奶黄月饼啦，我哋嘅红豆月饼啦、礼盒装啦，仲有好多唔同款噶、哦，仲有我哋双黄白莲。蓉啊，减糖版嘅双黄白莲蓉啊，五仁月饼啊，等等啊，款款咧都系好好食噶。
1: 应该点讲咧？我觉得咧，肯即系我哋能够喺澳洲咧，都可以咧尝到咧咁好食嘅月饼啦吓。咁、而且亦都咧系五花八门，好多选择啦。咁都觉得几幸福嘅，因为我嚟移民嗰时候，三十几年前咧就冇月饼食噶。月饼呢可能呢嗰陣时我初嚟报到啦，咁亦都唔知道边度买啲嘛。咁家下呢能够呢去任何嘅超市都买到啦，咁亦都呢要多谢呢我哋嘅贸易公司啦。咁尤其是呢林和成贸易公司，佢呢就真係呢进口咗好多嘅即係名牌啦、名牌又好食啦又健康嘅产品俾大家。
0: 是啊，冇错啊。咁包括我哋呢个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我哋呢每一年都会入到嚟呢度㗎啦。咁去到甚至澳洲悉尼嘅地方呢都可以享受团圆嘅味道㗎。我觉得有阵时呢味道呢样嘢呢唔一定话系即係我哋点讲好呢需要新颖抑或点样。我觉得格系需要系回忆返你过去嘅嗰种感觉。我美心呢呢、這个月饼嘅味道系植入我血脉入面，每一次食到呢都好似返咗香港咁样㗎。
1: 是啊是啊，咁啊好啊，讲起上嚟大家都知啦吓、月有三啊，月啊月亮个月呢，咁啊越亲近喎，咁你话系咪好事嚟嘅呢？
0: 是啊，好事嚟㗎。
1: 中秋节呢我已经呢约咗朋友㗎啦，十点半大家见面呢去赏月。
0: 去赏月啊，但系喺我哋应该呢度系25号星期五嘅夜晚，咁要睇好时间、啊，因为我哋北半球同南半球嗰、那个月亮唔知一唔一样呢。
1: 咁一般咧，人哋讲都话咧，外国月亮大啲圆啲噶嘛，咁、我哋睇下今年呢个月亮咧，系咪真系咁样、啊？
0: 系啊。
1: 其实咧，唔好理个月亮大啲圆唔圆啲，我哋嗰个月饼咧，七星半明月咧，就已经有个咧大啲噶啦。
0: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1: 咁啊，有话咧，七星半明月啦，传统嘅月饼里边咧，有一盒咧有八个嘅、哦，一个里边咧佢有一个叫做三黄白莲蓉咧就大啲嘅、哦。咁啊好啦，其他呢啲咧就正常版啦。咁又咁你话啦，买一盒里边咧有几个品味、哦，咁亦都你话有经济啦，亦都咧有咁多即系多元化啦吓。咁、我哋可以食多几样啦，好似你话三黄白莲蓉大啲，呢个系月亮咯噃。
0: 系
1: 喂，蛋黄白莲蓉两个，蛋黄莲蓉咧有两个，咁啊经典五仁一个，蛋黄豆沙一个，低糖嘅减糖嘅蛋黄白莲蓉一个，咁呢个就系传统嘅月饼嘅七星半明月、哦。咁佢个纸盒咧又好靓啦，系嘛？咁、我就成日都讲啦，你可以话阿李太即系可以讲环保啦，亦都可以讲系咪垃圾袋嚟噶？佢话攞呢个盒、哦，可以爱嚟开 party 咧，就可以挤下啲咩啊？即系我哋嗰啲开心果啊、果仁啊，摆喺度咯。或者新糖果啊，咁啊新年咧可以做全盒、哦，用完又掉咗去，明年又有个新嘅，咁啊。你话几好呢，唔需要呢我哋买个全盒返嚟又要好多钱，都唔少钱㗎，十几二十蚊。咁跟住呢又要摆喺度。 都几好噶，系咪啊？
0: 嗯，而且咧，我哋咧呢个叫做点讲，好几环保啦，而且佢又美观，重点系佢靓嘅，即系摆喺度咧都唔觉得失礼噶。咁啊，除咗话七星半明月啦，咁啊，仲有咧，你睇我哋每年都要玩噶啦，呢个叫做六王明月嘅月饼啊，我哋有六个王喺入边。上次咧，我好似同朋友切月饼，跟住咧，原来我发现有人系中意食王，有人唔中意食王噶，我系唔中意食王嗰类嘅，所以咧仲可以让埋个王俾人添噶。
1: 咁你下次呢个月饼你要
0: 我要同你食啊，
1: 一齐切啦！啊，我中意食王噶吓，我系蛋黄王嚟噶，我系。
0: 哦，系啊，我系真系每个人喜好唔一样，我系特别中意食莲蓉馅嘅，即系我中意净系食莲蓉嘅啫，唔想食王嘅，好神奇噶。
1: 咁但系有人咧话化肥咧，佢话食鸡唔食皮啦吓，都可以啦。但系片皮鸭佢话唔食皮喎。
0: 吓？啊，片皮鸭，
1: 我
0: 识得个
1: 朋友，
0: 哎，
1: 我几开心啊！我话你一定坐我隔篱，
0: 我食晒你啲皮，我帮你食晒你啲皮，
1: 系啊系啊，因为我话咧，你话越唔健康嘅嘢，我越中意食。
0: 咁又唔系嘅，我哋呢啲叫做越香嘅嘢，我哋越中意食啊。
1: 系啊，佢点解话食边皮鸭，我唔要食皮啊？
0: 唉，咁所以话咧，即系各人有各人喜好啦。咁所以咧，拣月饼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喜好去拣噶。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礼盒装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上半节先同大家讲完有冰皮月饼嘅选择。咁啊，今年亦都系啦，我哋美心嘅七星半明月嘅冰皮礼盒装啦，粒粒初雪版噶啦，咁啊分别有我哋嘅八款唔同口味同埋十六款唔同口味嘅，咁啊大家咧可以买完之后咧就拎翻屋企，咁啊同朋友一齐 share 嘅时候咧特别多拣嘅，即系因为唔系得一款味道，佢好多唔同款嘅味道，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咧买唔同嘅品种啦，翻屋企试下。咁当然自己如果话哦屋企人少啲嘅，咁啊买个二人世界嘅，咁啊一款一盒入边咧有两个装，咁啊两个装入边咧同一款味道，大家都可以即系两个人食都好滋味噶。
1: 嗯，好好好，你好识享受啊！
0: 哎呀，梗系啦，
1: 但系唔系嘅，我哋即系好似话斋，诶，逢有咁好食嘅嘢，点解我哋唔动下脑筋，唔选择多啲咧？你话系咪？
0: 系啊，咁你可以分开食噶嘛，唔一定嗰日正日，你可以正一前前后后，咁啊，大前前后后都一齐食嘅。
1: 但是咁噃，你话俾我听咧，一个月饼你切几多蟹话？
0: 一个月饼啊，我哋如果系正常 size 嘅，即系我哋如果传统月饼咧，我就切八蟹吧，八蟹。
1: 八蟹，
0: 嗯，八蟹。
1: 但系你话你冰皮月饼都八蟹喎、
0: 啊？冰皮月饼唔得，冰皮月饼细啲噶嘛。
1: 我以为你八蟹喎、啊，我八蟹点食啊？雪兰啊咩？
0: 冰皮月饼啊，冰皮月饼可能最多切四个啦，咁但系四蟹都少啦，切一半啦，我食一半，佢食一半，差唔多啦
1: 。我成只噶，我
0: 呢成只噶，咁啊，哇，好冻、啊，一阵间敏感牙齿、啊。
1: 慢慢嘛，俾杯茶喺度嘛，慢慢食嘛。咁我通常咧，我都好少话咁定定地坐喺度食嘢嘅。咁啊，唯有咧就系话睇新闻嘅时间啦，睇一阵间剧集啦。咁一晚都系睇一个钟头到嘅啫，因为我都冇咁多时间。咁嗰个时间咧，我想食少少嘢嘅。咁但系咧就系应该点讲啦？
0: 系
1: 都系中意食啲口垃圾，我口垃圾唔系好中意食嘅啫。咁我都系中意食少少啦，
0: 系啊，
1: 咁样，
0: 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食啲冰皮月饼甜品咧就啱晒啦，而且系啱啱季节呢个时候咧，我哋澳洲呢度先会有咁多唔同款类嘅冰皮月饼噶。咁我哋头先同大家介绍咗榴莲啦，咁啊呢度大家如果喺屋企自己整榴莲，咁咪买第二款咯，因为美心仲有好多款好出名嘅，譬如我哋知道嘅杨枝甘露啦，我哋嘅呢个叫做芒果脆脆啦，我哋嘅蓝莓脆脆啦，双重二重奏嘅呢个朱古力啦，咁啊特浓朱古力啊，抹茶红豆啊等等。好多好多唔同款嘅种类，咁款款唔需要自己屋企整，咁但系咧，我哋美心咧一定有你中意想食嗰款嘅。
1: 系啊系啊，但系好似你刚才讲啦，美心呢个猫山王榴莲咧好快卖晒噶嘛，
0: 系
1: 咪
0: 啊？
1: 系
0: 啊。
1: 咁但系嚟讲咧，你平时咧，即系又唔系中秋节季节咧冇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试下自己做啦。
0: 嗯，冇 冇错啦，我哋可以屋企咧自己慢慢咧按照自己嘅需求咁啊去做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想塞啲再贵啲嘅馅都唔系唔得嘅，呢度应该可以买到好多唔少款唔同品种嘅一个榴莲喺度噶。
1: 系啊系啊，嗱、啊、好啦，咁啊中秋节咧、我哋咧就已经有月饼啦。咁、好几时咧，亦都咧自己咧会话炆一啲嘢、哦。咁炆一啲嘢嘅时间咧，咁我哋咧通常咧都系会用猪肉啦，系咪？
0: 系啊，猪肉。
1: 猪肉嚟讲咧，咁我通常咧都会买啲五花肉噶、
0: 哦。哦，系
1: 啊，咩、叫做五花肉啊？咁啊，五花肉咧就系嗰个猪嗰个肉里边咧有肥有瘦啦。咁咧亦都系咧就系、有叫做有上五花下五花噶、哦。咁亦都有咧好多听众话、哦，咁佢差别喺边度啊？咁可唔可以话 send 俾我听啊？听我哋咧唔好咧，即系话。唔识嘅时间呢就花咗啲冤枉钱啊咁。咁、其实呢五花肉嘅秘密呢就係、上下都有花嘅肉，即係有肥嘅瘦。差异呢就好大㗎喎、哦。格呢相近啦，即係价钱都差唔多。但係呢食起上嚟呢有唔同啦。上五花肉呢你一定呢是误会咗啦，咁咧即系一定咧有啲误解咗嘅。咁啊，五花肉咧，众所周知咧系猪肉里边咧最受欢迎嘅部分，
0: 系
1: 因为佢咧油而不腻，口感嫩滑，以肥瘦相间特色，成为咧好多特色菜肴里边嘅首选嘅。而好似红烧肉啊、粉蒸肉啊，或者烤五花肉啊咁啦，但系你要知道、原来五花肉咧都可以分为上五花下五花，因为有个有听众嚟问过啦，佢唔明呢两种嘅肉嘅价格咧都差唔多钱嘅，其实喺呢度咧直情摆埋一齐添，一样价钱。但口感咧味道咧有显著嘅区别嘅，咁啊点样显著咧？咁令人惊讶嘅系，佢个网络上面咧关于话上五花下五花嘅解释咧好相似，甚至咧存在咧好多误导性嘅内容。所以今日咧我喺度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啦，咩嘢叫做真正嘅上五花肉下五花嘅佢部分同埋个区别嘅。
0: 系
1: 咁啊，上五花肉咧就系、咧会比较上咧就系、佢咧就。即系差距咧，就系、会大啲，系边一样咧？嗱，五花肉嘅定义咧，就被称为咧系三层肉、哦，因为佢咧有佢系属于猪嗰个腹部嘅、由于佢部分嘅肉嘅纤维咧组织咧会比较咧就系话即系夹住咧有瘦有肥啦，咁一般嚟讲咧就所以叫五花肉啦。佢咧就应该咧肉咧有咧三层咧，分为三层嘅五花肉咧。就是有肥有瘦的，咁一般嚟讲咧，三层瘦就两层肥嘅，咁咧就夹住咧肉嗰度咧，咁所以咧就叫做五花啦。咁但系咧五花嗰阵时咧，我哋咧肥瘦比例咧，如果瘦嘅比较高啦，咁咧肥咧就系比较咧就少咧，咁呢个咧就系较为咧品质咧系好嘅。如果咧肥嘅多咧，瘦嘅少咧，个品质就唔好啦。咁五花咧，上五花肉下五花咧。咁好啦，就同大家喺度咧，真相揭秘啦。上五花肉咧，位于咧即系脊猪脊背里边嗰啲肉，伸展到咧即系猪嗰个肋骨嗰度一半位置嘅肉块。咁呢个咧两个位置嘅肉咧，就属于咧上五花肉啦。
0: 系。
1: 咁如果咧呢、這个咧五花肉嘅特点咧，就系、油脂咧较为咧高啦，肉质咧较为硬啦，适合咧爱嚟烤肉啊、炒菜啊、制作啊、肉馅啊咁咧就好啦。油脂比较高，而且因为味道咧又更加香啦，所以好多人咧就误解咗咧，认为咧上五花肉咧就系话收起肉咧就好似柴皮咁啊，实际上咧系错误观念嚟嘅。呢个咧上五花肉本身嘅脂肪含量咧系较高，瘦肉咧就较低。但是呢夹层中的瘦肉呢就较薄，所以呢就不能够呢吃起来呢就不会好像柴皮咁。相反呢上五花肉呢就爱来呢制作呢即是红烧肉呢油腻呢就比较高啦。下五花肉呢就来自猪边度呢，咁就是猪呢嗰、那个即是嘅腩部。
0: 是
1: 所以咧就系咧，佢比较上咧就佢脂肪啦，同埋佢咧嗰个肋骨个轮廓下半块嗰半部嘅肉块，唔系猪嘅腹部，所以好多人咧 将猪嘅腹部咧就当咗咧系即系话同啲猪皮混合一谈啊，咁、
0: 哦
1: 就觉得误解咗啦。咁翻条脂肪层同瘦肉咧分布咧都均匀，瘦肉咧同嗰个肥肉咧含量都相近，因此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咧上五花下五花嘅话咧，都系咧。即系都 OK 嘅，只不过咧就睇下你咧中意买个肥瘦嘅啫。
0: 是啊，咁所以大家咧，其实拣猪肉嘅时候咧，好似大家牛肉一样，其实好多唔同嘅部位噶。咁啊，我仲有其他想同大家分享嘅。你睇头先同大家讲咗就系上五花肉同下五花肉啦。咁同埋有阵时咧，大家咧买嘅时候咧，都会分好多唔同嘅名，譬如话咩猪里脊啊、猪后腿啊、前腿肉啊、猪肋骨啊、我哋梅花肉咧、同埋豚尖肉啊、前排肉啊，哇，好多好多唔同款嘅猪肉。咁我同大家讲下，其实有唔同嘅猪肉嗰种特点，好唔好啊？你睇，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系啦，咁啊，如果话系猪肉嘅话咧，基本上我哋由前面开始啦，咁就由我哋嘅前腿肉啦。咁其实佢特点就系又肥又有瘦，脂肪咧系我哋后脚嘅两倍咁多，但系咧相较起嚟咧，佢个筋膜咧就会多啲嘅，因为大家用多啲啊嘛。咁最好咧就系用嚟即系包饺子啊，一啲嘅包子啊、卤肉啊、红烧肉啊、炆啊，比较适合啲嘅，即系打碎晒嗰啲筋佢啊。咁但系如果话后腿肉咧，佢就系脂肪少啲嘅，肉咧就会紧致啲，口感咧就会硬少少嘅，但系相较起嚟，佢个筋膜又会少啲啦。咁啊，适合用一啲即系用嚟炖汤啊、做丸啊等等咧，会比较适合啲个。咁样如果话我哋猪里脊，即系话好瘦好瘦嗰条肉啊，咁啊由佢系猪肉入边咧最嫩滑嘅，咁入边咧系冇筋，弹性咧又好十足，冇任何肥肉，非常之细嫩嘅，好适合做一啲咩咧小炒锅。跟住一啲糖醋啊、炒肉丝啊，咁啊都系非常之可以好嚟加工啊、切片啊、切丝咁样嘅用法嘅。咁啊，猪肋骨嘅话咧，大家都熟悉噶啦。咁啊，分为四大类啦，有大排、细排、有肋排，即系好多全部都系排骨嚟嘅。咁佢最适合咧就系即系大家都知啦，红烧啊、糖醋啊、炖啊、炆啊，都系适合噶。咁因为有骨咧，附近啲肉咧都会嫩滑少少嘅。咁啊，我哋仲有梅花肉，我哋成日都话啦，食呢个叫做猪扒嘅时候咧，有阵时买呢个叫做梅头肉啊，咁即系梅花肉。咁佢咧大概90%咧都系瘦肉嚟嘅，但系有10%左右啦，有少少肥嘅。佢肉质咧都系好鲜嫩噶。咁大概咧每一格即系我哋嘅猪上面咧，大概只有5-6斤嘅啫，唔系好多噶。咁而且佢油脂分布好均匀，肉质咧亦都好香嫩。咁啊，所以用嚟做煎牛煎猪扒啊、炆啊，或者系叫做咧霎火锅，我哋去打边炉嘅时候咧都好适合用噶。咁仲有其他就系我哋知道嘅豚尖肉啦，佢嘅猪系身上面最嫩滑嘅部分，我哋头先讲系里肌肉之后咧，第二嫩滑咧就系我哋所谓嘅豚尖，即系我哋 pat pat 肉啦。咁佢 pat pat 咧有分即系前后嘅、哦，咁后者咧就会硬啲，前面嗰个咧就会细滑啲。咁大家通常咧会见嚟我嚟片肉片啊，或者即系杀即系打边炉啊，都比较合适噶。咁仲有就系我哋嘅前排肉啦，咁啊亦都系称之为我哋猪上脑啊。咁啊靠近我哋猪背脊嘅颈嗰个位置左右，咁佢就系肥瘦相夹，有啲肥肉啊，肉质就中等啲嘅。咁佢通常用嚟炒餸会比较合适啲，因为佢系比较多话煮极咧都唔会老嘅一种即系部位嚟噶。咁仲有我哋嘅成日我都会分唔清，就系我哋嘅猪脚同猪蹄有咩分别咧？咁其实猪脚咧即系猪踭啊，咁猪踭咧就系、是。大腿去到小腿中间嘅位置啦，咁其实佢都系成日都用嚟我嚟炖炆一啲红烧啊、酱炆啊、熬汤啊、东坡咁嘅做法比较多噶。咁反而咧猪脚咧，佢就系佢嘅前面即系脚趾嗰个位置啊，咁我嚟咧炆啊，咁啊红烧啊、卤味啊都比较多嘅用法嚟噶。咁所以咧仲有好多好多唔同近骨头啊、猪甲肉啊等等嘅肉即系猪肉咧，大家可以即系之后再同大家分享噶、哦。
1: 系啊，咁其实嗱，最紧要咧，咁啊五花肉咧就叫做上五花下五花咧，我哋去买咧就最紧要就话，如果系上五花咧就系5层嘅，咁你咧下五花嗰啲咧就 肥肉一大堆，下面呢就是瘦肉的，那你就看到了。咁佢嗰双间双间呢就是上花。咁嗰个呢冇双间嘅，咁然后呢就肥同瘦嘅呢就是下五花。咁呢个随大家，有啲鍾意食肥多啲，有啲鍾意呢就是好似上五花呢就会比较呢就会即係点样讲呢，有少少肥，但係呢亦都有瘦肉。咁大家呢随大家喜欢。不过一般人呢，如果你话呢爱嚟剁肉饼嘅呢，咁我都系鍾意用上五花嘅。
0: 是啊，咁所以呢我哋有阵时呢唔同嘅做法啦，咁大家随即係需要嘅，即係我哋对于肥瘦嘅一个需求啊，同埋大家鍾意咩肉类呢，咁分别买唔同嘅即係肉类。
1: 但係呢林林你刚才所讲呢，即係猪脚、猪腿同猪脚煎呢，猪腿呢就可以即係爱嚟炆嘢啊，或者好多人都煲姜醋鍾意有啲肉啊咁啦。咁但如果你猪脚煎呢，一般呢就做嗰啲白云猪手啊嗰啲呢，就一定呢要用猪脚煎啦。因为呢你有肉呢，就个佢又佢最主要呢做出嚟呢嗰、那个皮呢即係爽滑，同埋呢即係淨係有骨嘅啫咁样。如果你成个猪手咁样去做呢，就做唔到呢一个㗎啦。如果煲姜醋就可以，但是一般人家下煲姜醋呢都少比成隻嘅豬手嘅。因为点解呢，那个豬手煲落去是有肉食，但是呢当你呢喺啲醋里面呢，即係你唔係一次食晒㗎嘛，咁咪耐咗呢，佢嗰啲反为嗰啲瘦肉呢就好硬嘅，食唔到嘅。咁所以呢一般家下呢转咗呢都系比豬脚煎嘅啫。豬脚煎呢佢就有一阵皮，同埋有啲骨，咁变咗咧，佢食起上嚟咧又好滑滑，咁而且咧煲姜醋咧，即系嗰啲产妇咧系需要钙嘅。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即系我哋去到呢个时候啦，即系煲嘅时候可以即系按照自己啦，同埋我哋去肉铺嘅时候可以要求佢哋净系要猪脚尖噶嘛，系咪啊？
1: 唔使要求噶，佢喺澳洲好好噶，切开咗噶啦，你成只有猪脚尖连埋个臂咧。就是叫做豬手。咁如果你淨係得豬腳尖嗰度呢，咁佢就係、是、就係、是、豬腳。係啦、
0: 哦。
1: 而且又經濟又平。係啦、
0: 哦。
1: 如果你買咗，我通常煲姜醋呢，我呢用八珍嘅品珍有姜丁丁甜醋啦。咁煲咗佢滾咗之後，呢、這個豬腳尖佢都同你切埋晒㗎啦。咁、之後你返嚟呢就洗咗佢，撒咗水，然之後呢再即係擎返乾佢呢，咁你呢就滚咗摆落去，咁然之后咧就再滚起啊，滚去一个钟头，你就食得噶啦。
0: 明白。
1: 咁临食之前咧，一日咧两日至落鸡蛋。如果你太早落鸡蛋咧，鸡蛋咧就会点啊？就会变咗阿婆啲蛋啊！台湾好兴嗰只阿婆啲蛋，
0: 即系蛋蛋地咁样。
1: 但系有牙嘅人士咧，就慢慢嚼啦。如果冇牙咧，就都咬唔入啦，咁但系又好香嘅，咁呢个随大家啦，最好咧系浸两日就够啦。
0: 冇错啦。OK， 咁我哋今次时间咧差唔多啦，咁我哋咧讲下讲下又一个星期过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过中秋咯。OK， 咁我哋下星期见，拜拜。
1: 好，拜拜。
2: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睇下你想拣边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在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的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不收费的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的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3: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诱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0: 罗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4: 哦，梗系嚟澳洲顺啦，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4: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5: 圆月两团圆，幸福常安康。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你过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中秋我们在声音里团圆。9月16日至10月

0: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好，我当时是在还没做电台之前，我是在这个媒体在澳洲新报里面做一个广告设计部的主管。
1: 哦，
0: 我们有个同事从北京来的，哇，他卷这个
1: 舌头，
0: 哇，根本听不到他讲什么的。哈，哦，慢慢就是感受到都是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后来来一个台湾的。台湾听出来的就蛮像广东话的，但是我都听不懂。我说你说什么？我说国语咯，啊，国语不是这样讲的。好，不是吧？我都是讲国语的，为什么这个讲？就是两方面的国语，一个北京纯北京的国语，一个台湾的一个闽南话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台语来说这个国语，哇，我都两个都，这是我这个就中间一个香港的一个人。听不同的国语，
2: 所以嗰时候
0: 搞得很乱。
2: 第一次听国语就系、是、
0: 对、
1: 啊，
0: 那个时候，
2: 那时候、
0: 啊、学回来的，啊啊、不是听这个邓丽君的歌的，
2: 哦、
0: 不是，是听这两个同事跟我讲国语，我学回来的。
2: 那之后听懂了吗？
0: 啊，听
2: 慢慢的，
0: 慢慢听懂了，啊，慢慢听懂了，好、啊，慢慢就是讲现在的国语了，一听就是香港的国语了。
1: 那确实 ，Vincent 的国语挺魔性的，
0: 挺咩？
1: 挺魔性的，
0: 魔性怎么？
1: 魔性来解释，
2: 魔性就系有啲
0: 魔性啊，
1: 系啊，魔性啊，
2: 有
1: 啲魔力啊，
0: 有
1: 啲魔力啊。
2: 其实大家都知道 Vincent 咧系做个叫咩广播。
0: 广播、啊、
2: 出身，所以呢佢把声呢系好靓嘅。
0: 不是，我是广告出身的。
2: 广告
0: 设计吧。但是后来其实我在香港学过这个传理系嘛，传媒系。
1: 传理系。我们香港叫媒体。
0: Mass Communication。
1: 对，我们媒体叫传理系。我们的 media 叫传理、
2: 哦、
1: 对
0: ，mass communication 叫这样。好，我它里面很多科的，很多有这个广播剧啦，有新闻啦，有剪辑这个制作啦，还有这电台广播之类的，每一个都有。我当时曾经香港有个电台叫商业电台，哈，曾经有一个主管也是我们的老师。好，他邀请我去电台试音，好，就是啊，但是之后我就没有做了，因为我要移民过来澳大利亚，
1: 哦、
0: 所以就没有再发展下去。
1: 嗯哼，
2: 但是其实在香港嗰时候就去过电台，有冇嗰时候有冇做过嘢咧？其实电台
0: 没有啊，
2: 就系试咗
0: 啊，试音啫，试音啫，吓、
1: 嗯。
0: 还有就是广告的制作，当时我是学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课程是学这个广告设计的，
1: 啊，
0: 这两个不同的学习，
1: 啊，
0: 有广播剧，有啊这个传理系，还有广告设计这样的，很辛苦，啊，是这样的。
2: 学嘢应该好多。
0: 对啊对啊，后来因为有很多课嘛，其中一个课是演艺嘛，演艺呀，这个老师有一天跟我说，哎，同学们，我们有一个机会去拍电影，哇，多开心对吧？哇，拍什么电影呢？是一个周润发跟林青霞。的一个现在来说是唯一一套两个明星同一个电影的，就从来没合作过，这一套是第一次合作，也是没有再合作了。周润发跟林青霞，是一套叫《梦中人》
1: 哦，
2: 梦
1: 中
2: 人
1: 就是梦中人的那套的那个歌的那套剧、
0: 是吗？
1: 对，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是这个电影是讲这个他就是两个以前是在。秦朝嘅时候秦俑好像就寻秦记咁样嘅一个即系另外一个版本咁啦，即系当时是2000年，他们是一对的。
1: 哦，是啊。
0: 我是演什么呢？我是 Kelly 飞。
1: 你要什么叫 Kelly 飞？
2: 我哋上一集讲过，
1: 即
2: 系叫咩？
1: 哦，系咩
2: ？Henry 嚟嗰时候，我问佢话佢去当 Kelly 飞，我话Kelly 飞系咩意思？我哋讲紧
0: Kelly 飞唔系烟一撇。
2: 音一配
0: 都不知道，就是打
1: 音
0: 卡的是 ace
2: 啊，
0: 两个嘛，
1: 音一配
0: 很厉害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音一配咪只主角咯。
2: 哦，原来佢咧系两个相对嘅词嚟噶。
0: 吓，即系只一个，
1: 即系言语啦。
2: 明白。
0: 我是 Kelly 飞，不是音一配。

0: 我再讲一个这个 Kelly Fair 的过程哈、啊，很搞笑的。当时是怎么呢？这个画面是这样的：周润发在这个舞台上面就指挥，他是指挥家，指挥家
1: 是啊，
0: 哈，砰啊！我是坐在这个他的当时的剧里面的一个老婆就是杨宝玲啊，杨宝玲，她是一个香港小姐冠军来的。
1: 哦，
0: 好，这套电影是她这个是第一次做电影，也是露点的电影。
1: 哦，
0: 杨宝玲，她坐在我后面，一起欣赏她丈夫也做指挥嘛。啊，特人周润发呢，就是特人梦中有好像一个画面，就是他走在2000年的他。一个角色出来，所以他特人演这演奏当中特人晕到了，砰跌下来。后面这个我后面这个他的老婆特人哈、啊、老公晕到了，他站起来，我在前面的一个 KTV 就往后看一看他，哎，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个表情
2: 啊，
0: 赚了一个饭盒。
1: 哦，
0: 没有人工，但赚了一个饭盒，擦修饭，多好玩。叫亲眼看到周润发，还有这个杨宝，他看不到这连林青霞，就当时这个阶段戏没有林青霞的，
1: 都
0: 有这个杨宝林跟周润发
2: 拍电影
0: 啊，对对对，第一次拍电影。
1: 那后面还有吗？
0: 不是拍嘛，我都不是一个，我是 Kelly Fair 而已嘛，对不对？
2: 可以发行的嘛。
0: 但是你在这个 Google 当中，你看这个电影当中看到我的
2: 啊，系啊，我一阵去睇下。
0: 但他很模糊啊，
1: 是
0: 吧？
1: 很
0: 模糊的啊，因为当时主角是后面那个嘛，啊，这是杨宝玲嘛，我是坐在他前面一个观众。另外有很多机会拍这个广告的哈，我们请这个广告，可能 Sally 他知道有一个香港有两个超市，一个是白家
1: 啊，白
0: 家
1: 家，嗯，
0: 一个是卫康，
1: 惠康
0: ，哎，在差国语，在差惠康，两个超市，其中一个超市白家呢，就特别整组的拍摄队伍过来飞到澳大利亚找我去拍一个广告。
1: 嗯哼，
0: 当时他有个系列叫黄老太，
1: 嗯，
0: 哈，黄老什么意思？这个黄老太是一个好像一个啊监工一样啊，啊，就监管这个白家的水果是不是很新鲜之类的。啊，
1: 嗯，
0: 他是去检查。哈，啊，我是其中一个员工。哈，啊，他是说，哎，这个西瓜合格，砰，放一个 stem。啊，这个蜜瓜合格的，砰砰的放一个 stem 上去。我是捧这个西瓜这个男生，哇，砰这样的，所以非常，你现在也可以
1: 在 Google
0: 找到，
1: 也能找得到
0: 啊。
1: 刚刚我们欣赏了一遍了，
0: 很搞笑。我也很觉得，哎，为什么整个广告走过来澳大利亚拍呢？不在香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啊，
0: 打这个有钱收的，不是一个饭盒了，倒是有钱的。
1: 那挺好的，那挺好的，
2: 叉烧饭
0: 啊，对。
1: 那还有嘞？
0: 还有，有一次我在铜锣湾，就是香港
1: 铜锣湾
0: 、走过的时候，有人说，哎，我想有没有时间拍个music video。
1: 哦，
0: 我说哈，我那以前很蠢的，没所谓的哈。
1: 哦，
0: 现在有骗子来了是吧？肯定是骗子了，对不对？啊，以前不知道的哈，好，啊，哦，有啊，有时间呢，啊，好，来来来，说坐这个电车啊，香港的电车，叮叮车，拍一个Spandau Ballet 这个 Spandau Ballet 这个一个音乐组合啊，你有没有听过呢？
1: 嗯，
0: 啊，唱嗰首 True 嗰首英文歌的，嗯啊，当时就拍一个嘅即系 video 啦。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美国的一个乐队，过来香港拍这个 video，他找一些 KTV，啊，就是我是这个电车里面一个乘客。啊，他说哦，就这样的，但是我

0: 有没有钱了？有啊，50块，
1: 这么
0: 多澳币，澳币吧，澳币倒是在澳大利亚。
1: 嗯、
0: 我说好啊，好啊。之后他拉我去一个地方，好像一个 warehouse 里面的啊，真的啊，不是骗子来的。第一口啊，你先拿一个啊香口糖，
1: 嗯、
0: 放在口里边，我就放了，我就咬了，我说啊，你不要咬啊，为什么不咬？哎，我先第一个步骤不是咬，是要感受它的硬度啊、
1: 哦、texture。
0: 好好，我咬了，吐出来，重新再来过。它是一个新，当时是新的一个白的颜色的香口糖，但是上面有一点点蓝的颜色，有薄荷啊。
1: 哦，
0: 这个唔知有冇试过咧？
1: 哦，
0: 白色香口糖上面有薄荷嘅点，
1: 脆壳嗰只，
0: 脆壳嗰只。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整个过程啊，哇，整个差不多45分钟吧。
1: 嗯，
0: 还有填表，还有讲出你的感受啊，什么什么的，给我50块。
1: 为什么我们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2: 还有45分钟，50块，
1: 没有没有
2: 了。
1: 我们学
0: 是很多的，
1: 我们学校也有啊，学校也有那种什么心理学啊研究，然后邀你过去、
0: 哦，
1: 然后贴在厕所里面的那些。
0: 哦、
1: 我说来一趟20块，这样。
2: 哦、还有
1: 对
2: 呀、
1: 啊，对那种那种
0: 是
1: 吧？是吧？
0: 那这个不是演出了哈？
1: 对啊对。
0: 舞台，我们有舞台演出。
2: 系，我哋都听讲咧 ，Tusa 之前咧，有做过舞台剧啊嘛、
0: 嗯，
2: 或者系叫什么？音乐剧什么播音剧啊？
0: 也有，但是我没有参与唱歌的，就是白话的，就是话剧，话剧应该上，应该不是舞台剧吧，话剧吧。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我是做美术的嘛，广告设计嘛，对不对？也不止画的，就是广告设计，平面设计哈。当时这个一般华人哈，有些是来自香港无线，有些来自香港的什么来的电视啊之类的哈，他们组合了一个团队叫雪梨话剧社。
1: 嗯，
0: 做了他就说，哎，你是做美术的哈、啊，不如你来帮我们做一个幕后的美术了。我说嗯，很闷的哦，做美术，我天天在澳洲新报里面做广告嘛，很闷的，不如另外一个角色可不可以啊？你懂不懂演戏？哎，我有兴趣啊，我在这个这个 mass communication 的课程当中有演出的嘛，好好，我在演出，当时是第一套是雷雨。听过没有？雷雨，雷雨，
1: 嗯，
0: 好，那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话剧，哈、啊，你做什么角色好呢？啊，做周平呢？周平当时是话剧里面这个男主角来的，啊，周平，啊，有没有看过这个周润发这个咩王金甲啊？
1: 嗯，没，
2: 我有听过，
0: 啊，听过，有一个当时周润发做一个皇帝嘛，
1: 嗯，
0: 啊，咩满城风雨王金甲啊，
1: 哦，
0: 当时这个电影的桥段吧，是跟雷雨差不多的
1: 哦，
0: 他也是什么太太，他的另外一个太太跟他的大儿子有一个有染的，差不多。好，当时我是做这个周平的角色的，是当时在这个 Success Street 有一个教师工会，
1: 嗯哼，
0: 就是教师工会，
1: 哈，
0: 一个舞台的哈来演出。当时我的同事去看的时候，当时这个电影这个舞台剧是悲剧来的，
1: 是啊，
0: 悲剧来的。但是我的同事在上面笑，哈他不是拿个纸进去，我擦一切眼泪，他就笑到趴地。因为我经常我在公司开玩笑啊，都是一个笑性的形象的嘛。特别在舞台上面，那个哇，一个男主角化浓妆，穿这个长衫嘛，哇
1: 啊！
0: 做这个悲剧，他们笑得啊，捧腹大笑。
2: 有冇录影咧？
0: 当时是有，但是我都现在没有这些。当时
1: 找一找外面，
0: 可能认识当时做这个卢大海呀，卢大海、
1: 啊、
0: 是大家的朋友王国忠先生就卢大海这样的、
1: 嗯、
0: 啊，都蛮好玩的。后来就是到后来我们跟后来就是以前的台长啊，陈台长的亲戚刘安丽，
1: 嗯
0: 啊，刘安丽啊，也过了澳大利亚了嘛，跟她以前的老公了，现在出嫁了嘛，
1: 好好好
0: 啊，一个叶青林先生，
1: 嗯
0: 啊，当时移民到澳洲之后，他参与我们其他的一些舞台的话剧了，
1: 嗯，
0: 包括了这个花心大丈夫啊，花心大丈夫啊，但是我们改一个名字哈、啊。

0: 叫我爱沙发枪，怎么讲？
1: 你知不知咩叫沙发枪啊？
2: 沙
1: 发枪就是，哇，这个好难译啊！沙发枪啊，即系你同你男朋友日日都有沙发枪咯。
0: 这是两个
1: 一个情侣，
0: 就是一些打情骂俏之类的。
2: 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撒狗粮，我们还蛮狗，
0: 也不是
1: 不是撒狗粮，
0: 不是晒幸福，不是
1: 不是给别人看，就是你俩就在家
2: 卿卿我我咯，系咪？
0: 也差不多。所以广东话都地道，
1: 对呀，
0: 你懂用嘅广东话系咪？
1: 进水不在哪，不是是加在一起，就是你又卿卿卿我我，跟住你又要喺度搞呢搞路，啊推下你，你推下
2: 打情骂俏。
0: 就是啊，打情骂俏了，就
2: 是
0: 啊，
2: 是
0: 是就
2: 是
0: 这个，
2: 是是
0: 这个是最是是最最接近的一个解释，
1: 对，最接近的一个。
0: 这样呢，就是我爱撒发圈，哈，还有就是一个英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剧目啊，剧目是吗？三张床上戏哦，啊，三张床上个家庭，当时我们的同事啊，就是啊，霍达秋先生。啊，他只是一个默剧的大师来的嘛，哈，移民到澳大利亚，他非常有兴趣参与这个舞台剧，也教我们很多关于舞台的怎么去走动啊，一举手一投足这类的，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啊，其实他们参与当中也蛮好玩，我们就学了很多不同的舞台的应该有的。
3: 黄老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啖带你去海边。最适合在炎炎夏日饮一啖又咸又甜口感清爽的海盐荔枝。和老吉荔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今个夏天在星利正式上市。和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4: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是这么矛盾，左计右计都是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 046-982-668。 陈卓健。
5: 睇运动比赛，荷里活大电影嚟我屋企啦！
6: 有靓嘢睇，咁有咩好嘢食啊？
5: 红酒果汁鱼之酱，最重要嘅梗系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啦、
6: 啊！佢用纯正黑芝麻，有芬芳黑芝麻味，入口松脆，蛋味香浓，我平时都好中意食噶。下次嚟我屋企，记得带埋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嚟探我啊！
5: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7: 咦，阿一哥，整鲍鱼咧就最加细，估唔到你做潮式拼盘同日式咖喱都咁耍家噃！
8: 静静话你知啦，我都系全靠淘大最新出品嘅潮式卤水汁、日式照烧汁嘅啫，仲有淘大头抽豉油鸡汁都好方便噶。上菜之前撒翻几滴香喷喷嘅淘大纯芝麻油，咁就乜都掂晒啦。各款淘大酱料味道大厨级，边个煮都得。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9: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10: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9: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啊。
10: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9: 卫信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卫信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02-9607-6278。
11: 爷爷，啲豉油鸡系咪好好味啊？
12: 你梗系用咗品真嘅豉油鸡汁咧？
11: 咦，爷爷你点知噶？
12: 我食豉油多过你食饭，而且品真啲酱油历史悠久，品质绝对有保证。因为品真酱园出品嘅豉油系天然生晒，冇色素，冇防腐剂，又冇味精同化学品，而且全部经卫生局严格批核，所以我咁多年食佢都咁健康。品真酱园重质重量，酱料种类繁多，系我哋饮食唔能够缺少嘅好拍档。所以人人都话食嘅文化尽在品真。
13: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To show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 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9826688。陈卓健，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o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16982668 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0: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TUS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到的黄金屋，那我是今天的主持，那还有我们旁边是坐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嘉宾主持，就是我们澳洲顶峰集团的 Vincent。 你好陈仲基先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好
1: Sally。 你好，我叫你大定细好呢？
0: 大傻就
1: 得了。大傻是吧？是，那么年纪是很轻，但是就叫大傻。大家都知道这个节目叫黄金屋啦，希望大傻都知道我这个节目叫黄金屋。
0: 是啦，
1: 金屋。黄金屋是讲什么的呢？当然讲房地产的啦，是不是？一个星期又过去啦，这个星期呢就有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啊，所以跟大家又分享一下一些当中的内容的。好多人朋友就话觉得最近的市场呢就是慢落嚟啦。房地产市场慢落嚟啦，你知道政府很多不同的政策出来啊。咁我哋会觉得其实系咪佢哋喺度玩紧，即系攞选票咧？通常去到差唔多大选接近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出好多招数出嚟嘅。咁你都知道喺整个唔好话净系澳洲啦，整个世界都系啦。咁永远都系需要帮助嘅人咧，那个群众系多过一啲即系唔需要帮助嘅人，系嘛？咁所以变咗咧，一定出好多招数咧，系去受惠于嗰班嘅朋友嘅咁。咁所以睇翻就系话，而家现时面对啲咩问题咧？面对就系话啊，好多人觉得啲租金好贵，啲房地产嘅价格又好高，咁政府就话不如出啲招数出嚟咧，降降温啦，等啲房价格唔好咁高啦，同埋咧俾一啲嘅朋友容易上车啦，咁样嘅。咁所以咧，政府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咧嚟去即系出台啦，就让一啲嘅年轻人啊好，或者一啲可能未能够置业嘅朋友可以好轻松地能够置业上车咁样嘅。咁政策当中，我哋都曾经都好多唔同嘅节目啊，或者讲座当中咧介绍过政府嘅一啲即系对首次置业人士嘅一啲政策啦，或者甚至一啲政策咧，你未必系属于系未买过楼嘅，你曾经买过而一刻系冇嘅，即系可能卖咗啦，曾经买过但又卖咗，咁你而家一刻已经系冇楼喺身嘅话咧，都有政策俾你
0: 喎，
1: 咁所以咧就即系一啲嘅朋友都愿意啊，咁都好咁就可以又容易又上翻车啦，咁样啦。咁甚至呢种资助咧，唔系普通嘅资助，可以去到政府系俾屋价嘅四成，屋价嘅40%，
0: 都好高咯，
1: 好高好高啊！即系我哋有时即系困难在咩咧？困难就系我哋唔系冇工作做，系有工作做嘅，咁但系好难储钱。储唔到一定嘅首期，咁都系冇用噶，系咪先？成日都希望楼价跌，楼价就算跌啊，你都未必储到嗰个首期，因为首期起码系10%啦，银行啊借80%嘅啫嘛，你仲有10%嘅差额噶嘛，即系你20%再加印花税，咁所以变咗，其实啊，对于朋友嚟讲，尤其是啲年青人，哪怕你系享受到印花税的减免又好，或者一啲即系全面又好，但系个首期都要20%或以上啦，
0: 系
1: 咪啊？咁一个年青人出嚟做嘢，初可能得个60,000年薪、70,000年薪，系嘛？再好啲可能就系80,000、90,000吓。咁因为初出嚟做嘢，可能未必去到咁高嘅人工嘅。咁你点样储钱呢？储唔到噶嘛？咁家长唔系唔想帮你嘅，咁家长都有佢嘅难处噶嘛，系咪？唔系净系得你一个，我有成三个细路，系咪啊？帮阿打噶嘛？二点啊？三又如何咧？系咪？咁仲有就系话，就算真系帮到你啦，咁份老本就冇咗噶啦，全力去帮你，咁我份老本点啊？系咪？所以有时系家长唔系唔想帮，都比较困难。但系而家唔系啦，政府出台啦，你唔使担心，政府愿意喺零利息嘅情况之下，提供四成的资金给你，屋价的四成咁样嘅，当然佢有啲条件嘅。头先我讲咩啊？头先我讲政府系可能用啲政策嚟当中去拉票啊嘛。咁咩人先可以有权去投票啊？嘅澳洲公民啦，系嘛？永久居民系冇权投票啊嘛，系嘛？咁所以咧，佢系受惠于一啲公民啦。即系如果你系澳洲公民嘅话，起码第一个条件你已经系符合咗啦。咁所以咧，佢喺呢方面嚟讲咧，希望你俾到好处你咯，咁你识做啦，投票嘅时候你识做啦，系嘛，投翻我一票啦，系嘛，希望咁样嘅。咁所以咧，喺某程度上，政策咧系存在嘅。咁好啦，如果大选成功咗啦，即系假设连任咁好咯，系嘛，一连任咁就咁呢个政策仲有冇啊？唔知噶啦噃，可能已唔需要有啦，咪冇咯，系嘛。咁如果假设佢 唔连任啦，失败啦，呢政策仲有冇啊？
0: 咁肯定
1: 又可能又冇咯，系嘛？所以政策嘅嘢就唔系一个法律嚟噶嘛？法律可能永远都有，甚至可能越嚟越收越好，越收越系即系合乎嗰个法制。但系一个政策嚟嘅，可以随时有，你都可以随时咩收翻嘅。所以大家其实要把握机会，当有呢个政策而你又符合咗呢啲咁嘅条件嘅话咧，咁点解你唔去攞呢个政策啊？
0: 嗯，
1: 系嘛？呢个政策其实就系帮助到你政府出资四成，你净系出资六成，六成当中咧，物业系可以向银行借贷，银行愿意系借贷俾你噶嘛？银行可以愿意咧喺屋价当中嘅58%咧系借俾你嘅，即系话你其实俾几多少？2% 嘅啫，
0: 系
1: 首期2%，咁系咪天大嘅喜讯啊？嗱，呢个喜讯出咗嚟之后咧，我哋的确系做咗唔少嘅生意嘅吓。咁你话市场系咪慢咧？市场系慢咗嘅，咁但系亦都有人买卖噶，系咪？当有人买嘅时候，咁佢啲人系咩人嚟嘅咧？系咩嘅市场嚟嘅咧？就是、一啲攞到政府嘅政策，或者根本就系自己需要去买物业啦。咁呢啲人呢就係能够攞到政策之后呢可以悭返好多钱嚟去拥有一个物业。咁呢个其实对于年轻人嚟讲係好好嘅帮助。咁我哋喺过去嗰一个星期呢，我哋喺尤其是下北岸嘅一个项目叫做 Park Avenue 喺 St. Leonard's 嘅。咁自从我哋喺上几个礼拜呀，又开始又有啲所谓杀价嘅睇楼团呀，有一啲嘅唔同嘅讲座啊，咁当中呢令到好多朋友呢都知道，诶、哎、原来呢个项目真係咁好喎、啊。首先个地区已经系毋庸置疑啦，下北岸系永远都系受欢迎嘅区域嚟嘅。因为佢嘅配套相当齐全。咩配套啊？包括咗譬如话绿化啦，医疗啦，学校啦，交通啦，甚至一个社区嘅成熟度啦，治安好啦，同埋呢你系亦都系飲食嘅一啲区域啦。咁所以好多唔同嘅元素呢都摆晒喺下北岸嘅。尤其是 St. Leonard's 嘅区。St. Leonard's 更加比起好多朋友嚟讲系觉得系好过好过一啲譬如好熱闹嘅譬如 Chatswood。有啲人鍾意 Chatswood， 因为佢觉得好熱闹。有啲人觉得我唔需要太熱闹喎、啊。但我鍾意佢方便。所以我亦都可以即係可以享受到佢嘅熱闹，但係我又唔需要住得咁近去到中央位。变咗我可以喺地铁嚟讲一个站嘅距离，即系 closeness 啦。如果系火车嘅话咧，就两个站嘅距离，即系隔咗 Atarman 之后就到 St. Leonard's 啦。咁变咗咧，我又唔系话同 Chatswood 好远，但系我又用到佢个方便得嚟，有个清静嘅环境。咁呢个 St. Leonard's 系好好嘅选择嚟嘅。所以有啲人就觉得，诶、欸，我唔住得 St. Leonard's 嗰边，因为太贵，或者 Chatswood 更加贵啦吓。咁不如选择 Macquarie Park 嗰边啦，即系麦国里商场附近嘅一啲住宅啦，咁嗰啲都好嘅吓。不过好啲人就话，因为 St. Leonard's 咧系比 Chatswood 更加近醒，咁所以咧，如果喺醒工作嘅话咧，通常都会拣 St. Leonard's。但系碍于嗰个价位嚟讲咧，佢系当然贵过 Macquarie 嗰边啦，吓 Macquarie 当然平少少啦，吓咁所以变咗好多人就，当你唔系好够嗰个嘅储蓄啊，或者亦都未去到嗰种嘅幅度嘅话咧，你可能会拣 Macquarie 嗰边嘅。但系好多人渴望其实系想住边度啊 ？St. Leonard's 咯，
0: 系
1: 吓。当然啲 North Sydney 嗰个价位系好高嘅 ，Chatswood 价位都系好高嘅。诶，好奇怪、哦、，St. Leonard's 咧低翻啲嘅。嗱 ，St. Leonard's 嗰个位咧，其实系比 Chatswood 更加近醒，应该个地价系仲贵过 Chatswood 噶嘛。
0: 咁点解咧？
1: 系咯，点解咧？嗱，所以其实应该大家要谂下，应该其实再选择嘅话咧，应该拣 St. Leonard's 啦。是吧？因为其实那个发展来讲 St. Leonard's 是慢过 Chatswood， 是最近才出发多些的住宅等你选择这样的。近大概是10年左右，政府就着力去开发 St. Leonard's 的区域。当有了 closeness 的地铁站的时候就开始来了。开始来了。所以呢 St. Leonard's 本身的地域是近醒过比起 Chatswood 更加近的。近醒嘅，咁但系竟然嗰个屋价咧，或者嗰个房价咧，系比 Chatswood 平嘅，咁所以大家都原来哇，咁当然一般嚟计，一定系会高过 Macquarie 嗰边嘅，咁但系今天我哋喺 St. Leonard's 个区域嘅 Park Avenue 嘅项目当中咧，系竟然出到个价咧系低于 Macquarie。
0: 哦，
1: 咁就惊人啦，咁就犀利啦，所以上个礼拜一个星期当中，我哋卖咗17套。
0: 哇！
1: 在今时今日的市场当中有这样的成绩是 是 很特别的。
0: 大家都很快手、啊。
1: 好特别。咁当然快手因为见到好嘢、嗯。其实呢个区不是陌生的区来的嘛。大家渴望已久的区域来的。咁但不过大家觉得呢个区其实、哎、都不属于我。等于你开始拿到个车牌想买车啦。唉，点会睇法拉利啊？唉，傻啦！吓、啊，买架韩国车仔咪得咯，系咪啊？或者嗰啲咁样嘅日本车仔咪得咯？点买到法拉利咧？谂都谂唔使谂啦，咁系嘛？但突然间个价去到，咦，可以、啊，仲扑到佢咩？系咪？其实系扑到佢噶，因为实在系要抢嘅吓，因为唔系净系得你知道噶嘛。个个都知道嗰个系好车嚟噶啦，个个知道嗰个系好区嚟噶啦，系咪先？咁、嗯、所以呢个一讲一出就已经变棒17套冇咗啦，而且系即睇即落订，第日即签，咁就要买啦咁样嘅。咁所以呢一个嘅趋势咧，导致到大家都会觉得会哇咩事啊？有啲当然有啲人系后知后觉啦，吓永远都系嘅吓。当然听到呢个节目嘅，当然你会知道一个系好着数嘅事啦。有时点解我哋宣传你听节目啦，好多好嘢噶，好多好嘢听噶，好多着数嘢噶咁样嘅。咁所以好多时有啲人知道咗，咁咪自己做咗咯，系咪啊？唔通话俾你听咩？话俾你听冇问题，唔多个对手系嘛？多咗个竞争者系嘛？所以好多时都系自己收埋有事。有时买楼个嘢好私人嘅，吓唔需要大肆宣扬嘅系嘛？但系当买咗之后咧，你就会好开心啦，话俾人听我买咗啦。吓、啊、你唔话俾我知，话俾你知冇用噶。点解啊？个单位我买咗啦嘛。是吗？你买同一个单位可能要上一层或者落楼下那层。
0: 是 啊
1: 上一层又贵啲，落一层好似被你压住咗我或者根本都唔同咗个户型啦，已经咁又唔同咗啦，是吗？咁所以有时啲嘢就係佢唔係话买汽水喎，一支买咗另外一支呢同一样嘅是吗牌子，同一样嘅味道，同一样嘅价钱，同一样嘅容量，是吗？唔係汽水啊，而家买物业啊嘛。咁所以呢有时后知后觉呢係好蚀底嘅。所以点样都好，记住留意收听黄金屋，你会得到很多好处。好啦，咁有啲人就觉得系咪要买呢？租咪得咯。
0: 系啊，咩时间先系买屋嘅时间呢？
1: 嗱，其实永远都系买楼嘅时间嘅，只要你觉得需要嘅时候。嗯、好似即系我而家讲紧唔系一件时装啊嘛。
0: 系
1: 我要追款啊，今年兴绿色、啊，追绿色款，唔系嗰种嚟噶嘛。今天你其实是不是需要呢？如果你是不是都要住的？所以为什么澳洲的房价这么稳健呢？哪怕他说、市场会高啊跌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角度当中不是升与跌的问题，是调整的问题，是周期性的问题。
0: 嗯、
1: 不是说、啊、永远都向下堕。只要我们那个的、整个澳洲的失业率保持低水平的话，个个都有工作做的话，咁楼市系唔会插水式嘅，吓，哪怕利息嘅问题啊，会高啲或者低啲或者持平，利息唔系太大影响嘅。佢加嚟加去都系零点二五嘅啫，佢唔会一加三个点噶，系嘛？零点二五其实系对于整个三十年嚟计算嘅时候咧，系好皮毛嘅事，好皮毛嘅事。咁问题就在于你有冇工作做啫，系咪一个持久嘅工作？吓，如果你嗰份工作系唔稳定嘅话，咁梗系唔好啦，唔好喐手咯，系咪？即系唔好入市啦。但如果你有一个好嘅工作，你本身有一个嘅好勤快嘅一个嘅员工，或甚至系一个比较好嘅生意嘅一个老板又好，呢啲物业嘅嘢你一定用噶啦，系必须要用嘅嘢嚟噶嘛，因为你唔会瞓街嘅，
0: 系
1: 你唔会话喺个楼梯底咁啊借宿啦咁样，唔会嘅，你一定要去拥有吓。好啦，问题就系你想租定系买嘅啫，好多人就觉得啊租咪得咯，使乜买啫吓？咁其实。如果作为家长的你，作为心机旁边是家长的你，当你都没有去啊俾一个稳定的家你的家人的时候，那下一代的怎会有一个置业的一种概念呢？是不会有的。啊、假设你是、啊、住在一起啦，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那过了一年之后业主说加价加租，那你会怎样啊？顶不顺就搬咯，那你不要搬啊？搬未必同区都系咁嘅价啫，只要系离开另外一个区平啲租，咁你先租嗰度嘅啫。咁你又要搬啦，吓、啊！如果正值你考试咧，吓、啊，正值你系好唔得闲嘅时候咧，吓、啊、又要搵地方搬。其实喺澳洲搵地方搬其实好困难，我谂你都经历过。
0: 系，
1: 有时我哋嗰阵时年代就系星期三嘅下昼夜晚，同星期六嘅上昼嘅啫，系冇噶啦，得两个时段嘅啫，吓、啊，咁你咪去睇啦，吓、啊。每一次开放都是半个钟嘅啫， 然之后再去第二度咯，又半个钟。你个中间个位你要去，你要交通噶嘛，你要去去个由 A 点去 B 点噶嘛，咁你又可能又错过咗，可能又迟咗到啊，得个五分钟睇，睇完就即系吓冇啦，冇时间，系啊，嗰个又赶住走咯，开放嗰个赶住走，咁变咗我哋又要好似系腾嚟腾去咁样，都揾唔到好嘅物业。到第二个礼拜，到等下一个礼拜先再睇过，哇，其实系好费时失事，亦都唔系话即系咁。咁精挑细选嘅，都系求求其其啦，咁就算噶啦。嗱，呢个就系好似以前游牧民族咁样，即系走嚟走去，转嚟转去。咁点解唔系一个稳定嘅家呢？啊，有咗稳定嘅家嘅时候，你下一代就会有个置业嘅概念啦。啊，你又搬嚟搬去，搬嚟搬去。咁点解你唔咁？嗱，你话储钱咁样，点会储到呢？今时今日嘅钱系越嚟越唔见使嘅。吓，你储到嘅钱，结果俾通胀咧稀释咗嘅。通货膨胀，通胀是什么？通胀猛于虎嘛，不知道听过没有？通胀猛于虎，是你只要知道现在是通胀是很犀利的。为什么政府要加息啊？因为通胀咯。啊，那加息即是什么？即是如果你是即是一加息的，那大家消费就谨慎一点咯，是不是？那就没那么大洗咯。所以通胀现在越来越犀利，用加息来控制个通胀。那通胀另外一个角度即是什么？即是说你的钱越来越被稀释了，被这个社会稀释了。咁即系话你买嚟买去，储嚟储去都储唔到你嘅首期，啊，所以点解政府个政策咁受欢迎？你只系俾2%，政府可以同你吓，啊，好似夹粉咁样，佢注资40%，而注资得嚟咧个合同系写你个名，唔系共同个名写落去噶噃，吓，啊，你几时卖系你自己决定噶噃。吓，你要卖咪卖咯，吓卖咗咪分翻四成俾佢咯，就咁啫嘛。吓，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方法，让你可以好轻松地上车嘅。吓，咁问题在于你自己有冇咁嘅谂法？如果你自己都冇咁嘅谂法嘅时候，你下一代都好难嘅。嗱，你只会睇到你下一代系越嚟越难上车。咁上车，咁成世做租客咪得咯？使乜上车啫？系咪？但你谂下，当你成个市场慢落嚟嘅时候，开发商亦都冇咁样嘅意念想去起新楼啦，啊，咁即系话越嚟越供应就点啊，越嚟越少啦。我谂大家都唔需要去到大学嘅程度，都知道供求嘅问题，呢个最简单供求问题啫嘛，吓啊，供应系少，需求系量大嘅时候咧，咁自然就个价就会上啦。无论系屋价好，租金都系，咁越嚟越多租金要交嘅时候，你就开始心都痛埋啦。点解？你一路交租，你谂下嗱，以前我哋系比较谨慎啲嘅，而家啲人就唔谨慎嘅，点解咧？而家嘅年代咩都系嘟嘟嘟咁噶嘛，甚至你喺电脑就过数咁啊过数啦，系咪？
0: 你都唔使睇钱嘅。
1: 以前唔系，我哋系真系啊，俗啲讲叫现兜兜嘅，吓吓，国语怎么讲啊？
0: 钱
1: 冇错，一沓一沓。我哋嗰阵时出粮都系嘅，系现金噶嘛，系啊，咁。你就会知道，如果譬如今天，我唔知阿 Sally 你而家交租交几钱？当你两房吓，而家普遍都起码750-900元，
0: 系
1: 我当800元啦，800元你就好简单，嘟咪过数啦，系咪？当你将800元唱成20元纸咧，哇，系咪好厚啊？当你每一个礼拜。你试下揿啊！你试下揿800元嘅20元纸出嚟，然之后成沓用咗个橡筋捆住佢，吓，啊，就交俾你嘅房东。你心痛唔痛啊？
0: 睇住佢肯定系有啲痛的，
1: 系咪啊？嗱，就系，是，咁样啦。以前我哋就系用 cash 嘅话咧，你会真系好谨慎咁去使钱嘅。而家你唔谨慎，
0: 系啊，
1: 第一可能未必系你嘅钱，可能父母帮你交租。如果你自己的钱咧，你真系会觉得都系啊，嘟咗佢就
0: 冇噶啦。
1: 唔见咗啦，系咪？
0: 系啊！
1: 如果你变成一个 cash 嘅话咧，你更加心痛啊！吓，大嗱嗱咁厚嘅钱，咁大沓就冇咗，好似咁飞下飞下飞走咗啦，咁样嘅。嗱，呢个就系嗰个心态嘅问题。同时，今时今日咧，你已经开始冇乜储钱嘅一种概念噶啦，储钱嘅概念啦，因为太多引诱啦。人家开始问你了，点啊？你买了 iPhone 未啊？你接得那只呢？
0: 哇，好想买啊！
1: 系嘛？
0: 系啊，
1: 好像不知3000多元澳币，
0: 2999，我记得好像
1: 系嘛？咁如果容量大啲又贵啲咯，系咪？嗱，咁所以即系你的手机坏未啊？未坏噶，咁你又换？我追款啊嘛，追款啊嘛，咁所以 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你怎能够储到钱呢？根本储不到。储不到呢，那就无 sorry 咯。就算你说真的，我真的每个月出粮的时候，我真的咬紧牙关留啲留啲留啲嚟去储呢，你都不够房地产的升幅快，是不是？所以你永远都储不到。哪怕你是真的很辛苦这样储 ,sorry, 都是不得。哪怕在银行那就都没用，随时被通胀就稀释了。所以这个是最关键，就是究竟你有没有个心态去置业呢？样大家 当你发觉原来政府可以资助你四成的话，你的供款就是屋价的 58% 的贷款。所以其实跟你交租差不多，甚至低过你交租。问题在于就是你不需要给很大的首期，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敢做的时候，你起码要20%至23%来去做一个首期，那你都没你怎么以后都做不到业主，做不到一个所谓自己拥有一个家。你想想拥有一个家是几咁甜蜜，是吧？不用搬来搬去，甚至呢你喜欢做什么都做得，你喜欢挂幅画又得，你喜欢这里是我喜欢这里是整个固定的一个镜架又得，你做租客必得啫，搭粒钉都不得啦，得不是不得，不过你走的时候还原返，还原返都是几下嘢，重新油过油啊或者之类的嘢，所以其实都不是话都不是咁容易。所以点样都好，有个概念就是话究竟你需不需要置业，这个是不是你长远的打算，这个亦都是等于就是话你宁愿将个租金帮个房东去还贷款呢，定是帮自己去做一个房东呢，或者做一个的 owner 呢，即是自己拥有物业呢，咁样的。咁所以我哋圣兰这个项目呢可以俾到一个好轻松上车嘅一个台阶。我哋一房下喺整个下北岸嚟讲都过100万嘅。甚至部分大部分都冇车位嘅。我哋可以做到845,000有车位。两房呢在下北岸全新的呢起码都180多，平啲160多都有。咁但係如果你话去到即係我哋而家呢个 Park Avenue 呢个项目嚟讲呢 ,125 就已经有啦。甚至係好靓嘅风景啊，望住公园啊咁样。
0: 嗰个要问一下啦 ,Vincent, 几时候可以去睇屋？
1: 随时都可以睇。当然打俾我啦，04-6982-668就可以预约呢去睇屋㗎啦。星期六日呢其实係最忙嘅。我哋过去都有成十日啦，过去十日总共我哋计算过有200人去睇过。200人去睇下。咁所以呢即唔係当然呢即係呢一家可能係4个，一家可能5个，但係总数大概200多人去睇楼嘅。咁实在你个市场系咪真係有淡静呢？在我们这个的项目当中绝不谈正，旺到不得了，而且个个都是我们以前叫揸住支票来的，现在当然没有支票了，个个都捧住一个心态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来买东西的了，因为实在太顺了，区域好，项目好，而且价位更好，
0: 都 OK 的，是
1: 的，价位更好，所以大家呢不妨可以打给我了，去04-6982-668去了解这个项目，甚至呢是想一想究竟你需不需要置业，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了。
0: 那我们去之前是不是一定要打电话，就是我们 去
1: 都要打给我的，因为我要准备锁匙嘛，我要知道你究竟你想看什么东
0: 西，
1: 一房两房定是三房，我要准备一些我精选了的一些房型给你，希望你满意啦。
0: 好，咁我哋都系如果大家有成兴趣嘅话，打电话俾 Vincent， 咁我哋倾咗先，又再睇下有咩靓嘢可以，
1: 有咩笋盘，
0: 系啦，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都系好多谢我哋 Vincent 同我哋讲今期嘅黄金屋，我哋就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面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陈卓健。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 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h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6982668。陈卓健。
3: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4: 喂，唔好成日喐嚟喐去啦，想定定睇睇场戏都唔得。
5: 对唔住啊，老婆，天气一转我就走身行㗎啦。
4: 你冇食药咩？
5: 食咗好多西药都唔掂啊。
4: 啊，有啦，试下呢隻神农代理嘅玉林牌湿毒清啦，系啲老友介绍㗎，可以化湿解毒、养血润燥同驱风止痕。啱晒你啦。
6: 享誉百载，广西玉林制药厂嘅玉林牌湿毒清经澳洲 TGA 批核，系信心嘅保证。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7: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8: 唉，我家啲小朋友唔鍾意飲牛奶，我好担心佢哋缺钙，将来长唔高啊。
9: 咁就快啲要去买多多牌黑芝麻浆啦，细细一樽就有四杯牛奶嘅钙质，食起嚟好方便，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8: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9: 係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呢？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鍾意食。
8: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9: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10: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们的工作意义重大。
11: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树利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石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12: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to 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日是2026年9月16号农历8月初六，现在为你报道晚间新闻。首先是澳洲消息，前 ACIO 主管10月7日之后，澳洲应对反犹太主义失守。前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主管丹尼斯·里查森表示，10月7日袭击之后，澳洲社会、部分传媒和政治领导层没有及时处理反犹言论。他主张应该公开讨论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强调要避免将整个穆斯林社群当成目标。李查森认为穆斯林领袖应该处于相关对话的中心，亦表示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已经有效呈现澳洲犹太人的经历。14年父母签证轮候或令6岁男童和母亲分离。新州北部一名6岁澳洲公民可能在12月和肯尼亚籍母亲分开，因为母亲的延长访客签证到时会到期。母亲已经申请143类付费父母签证，但目前估计轮候时间长达大约14年。这个家庭促请移民部门审批个案时考虑小朋友的年龄和亲子关系。移民法专家就表示，政府的签证配额决定亦受到财政成本影响。事件再次反映家庭团聚政策对跨国家庭带来的实际影响。澳洲房产转售利润回落，布里斯班仍然排首位。Fidelity 分析大约 9.4 万宗第二季房产转售个案，当中 95.4% 录得盈利，全国卖家的盈利中位数是 37.1 万澳元。布里斯班转售盈利中位数就达到 52.5 万澳元， 99.8% 交易录得盈利，是各个首府城市入面最高。墨尔本就有 20.8% 的单位蚀让，悉尼大约每10个单位就有一个售价低过当初买入价。Cotality 认为楼价疲弱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新 COP 追债承办商被指用 AI 流程滋扰81岁妇人。Arma Group 代表新 COP 向81岁的 Diane Walker 追讨一笔原本不需要由他负责的汽车保险赔款，而且多次向他发出法律威胁，公司最后道歉并作出补偿。Arma 在网站声称公司的付款安排工作流程由 AI 驱动，不需要人工介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另外指控 Arma 和 Force Legal 合共发出大约32万份涉嫌误导的追债通知，案件目前仍然有待法院裁决。事件亦引起外界对自动化追债和消费者保障的关注。工党500万澳元足球场拨款被质疑规划不足。资讯自由文件显示，联邦工党在一项阿德莱德体育设施还未正式设计、定价或者界定项目范围之前，已经鼓励地方议会提交申请。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办公室促请 Charles Sturt 市议会提出大约600万澳元方案，工党之后承诺拨款500万澳元，相关款项来自一个规模 5.6 亿澳元、只限获邀项目申请的基金。参议院将会调查部长和议员在项目选择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巴特勒表示，相关程序符合联邦规则，联盟党就质疑项目缺乏足够的尽职审查。新州再生能源区两年支出比预算少 9.39 亿澳元。负责新州再生能源区的 Energy Co 过去两个财政年度实际支出合共比原定拨款少 9.39 亿澳元。2025至26年度预算超过10亿澳元，实际支出 6.86 亿，之前一个年度 14.4 亿澳元预算入面就只是支出 8.85 亿。有电网专家警告，输电线和相关基建进度落后，可能会增加新州达成2030年能源目标的压力。Energy Co 就表示，支出差额反映工程里程碑、采购和施工时间安排，不可以直接当成项目交付进度。塔州假释委员会引用 AI 虚构案例，总检察长要求解释。塔州最高法院推翻对被判谋杀罪的 Susan Neil Fraser 所施加的传媒发言禁令，裁定相关程序不公平，而且欠缺法律合理性。法院发现假释委员会用来支持禁令的文件引用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案例，法官认为这个案例很可能是 AI 产生的幻觉。Neil Fraser 因为2009年杀害伴侣服刑13年，2022年获准假释，他一直声称自己被错判。塔州总检察长 Guy Barnett 已经要求假释委员会解释相关专业标准，以及会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接下来是国际消息，
美国对伊朗战事成本达380亿美元，导弹库存和通胀压力上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英文简称 CBO 最新评估显示，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对伊朗作战的新增成本大约是380亿美元。这个估算包括补充已经使用的弹药、替换战损装备、增加飞行时数、其他作战活动以及燃料价格上升带来的额外支出。 CBO 表示，由2月28日到4月8日是

由2025年6月以来，包括之前保卫以色列和今次伊朗战事，美国可能已经消耗了防空拦截弹库存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即使提高产量，要重新补充库存至少都需要五年。CBO 特别指出，中国拥有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数量远多过伊朗。如果台湾相关冲突爆发，现在的库存水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防空能力的压力。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加上红海航运中断亦推高油价。CBO 估计，去到2027年第一季，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的按年通胀率会比原先预测高 0.5 个百分点。战事至今已经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而380亿美元这个估算还未包括近期商船遇袭、区内美军基地受到攻击，以及为战事举债产生的利息。白宫和五个大楼就不同意美军正面对弹药短缺。五个大楼发言人表示，美军仍然拥有在总统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源。美国确认部署在轨太空武器，中国警告不要将太空变成战场。美国太空军首次公开确认，美军已经将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到地球轨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梅恩克表示，这些武器可以保护联合作战部队免受敌对行动威胁。太空军作战部长杜格拉斯·迪斯亦表示，美军人员现在正操作在轨武器。不过美方没有公开武器种类、数量、部署位置或者运作方式，太空军只是表示太空控制可以包括动能和非动能手段，而且可以用作攻击或者防御。非动能手段可能包括干扰卫星通讯、电磁或者网络攻击，以及令卫星感测器失效的技术，但美方并没有确认实际部署了哪一类能力。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太空能力列为主要威胁，指两国正发展可以干扰或者摧毁卫星的系统。不过这个是美方的政策评估，华盛顿今次公布消息时没有提供可以独立核实的部署资料。中国外交部反对将外太空武器化，并警告不要将太空变成战场或者引发军备竞赛。俄罗斯就再次强调太空应该保持无武器的状态。香港军事评论员宋中平表示，美国拥有相关能力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公开秘密，今次真正的改变是华盛顿不再维持模糊立场。1967年外太空条约禁止将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放置在轨道，但就没有全面禁止常规武器、电子干扰或者网络作战能力。太空法专家莱蒂西亚·切萨里预计，相关问题可能会列入11月联合国财军会议议程。澳洲是美国主要防务盟友，通讯、导航、情报和军事行动亦相当依赖卫星网络，所以美国公开确认部署在轨武器，亦直接涉及盟军太空安全和未来军控安排。印尼渡轮翻覆，129人失踪生还，船员话事前没有听到警报。印尼渡轮维尔戈运输8号在爪哇海翻覆之后，大规模海空搜救行动仍然继续。印尼国家警察最新统计显示，船上一共有243人，截至星期二朝早找到114人，当中108人生还，6人死亡，另外还有129人失踪。渡轮星期六下午由东爪哇狮水出发，原定航行大约20个钟前往婆罗洲的马神，但星期日凌晨失去联络，当局之后在马神港以南大约80海里，即是接近150公里的水域，发现船身倒扣。在船上做侍应的李兹基·阿普里安西亚向 Reuters 表示，他星期日凌晨大约一点原本在顶层甲板睡觉，朋友叫醒他那阵，船身已经向左倾斜大约30度。他说当时三至四米高的海浪不断拍打船身，但就没有听到警报。李兹基表示，驾船不够10分钟就翻覆。他和四名同伴被海浪冲走之后，捉住一个大约12公斤重浮在水面的煮食器樽，去到大约10个钟之后才被另一艘船发现。营运商 Virgo Carrier Shipping 表示，在向当值船员查证之前，暂时未能评论当时有没有启动警报。搜救队目前仍然要面对强风和恶劣海况。警方已经派出直升机由离岸大约80海里的拖船上调运两具遗体。

英国医院部分婴儿死亡原本可以避免。英国一项公开调查认定，切斯特伯爵夫人医院管理层没有及早处理医生提出的警告，构成保护婴儿方面的全面失败。前新生儿护士路西莱特比被裁定谋杀七名婴儿，同七度企图谋杀，而家正服15项终身监禁刑期。今次调查并没有重新审视莱特比是否有罪，而是检视医院和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当时的应对，并提出17项改革建议。超过300名韩国工人已就美国移民突击搜查索偿。超过300名韩国工人正挑战美国政府去年在乔治亚州现代汽车和 LG 电池厂工地进行的移民突击搜查。当时一共有475人被捕，当中大约300人是韩国公民，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历来最大规模的单一地点执法行动。律师已经向9个联邦部门提出行政索偿，这个也是正式入禀联邦法院之前必须完成的程序。工人当时被锁上手扣、腰链和脚镣的画面曾经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联邦政府研究 AI 训练退出制，创作者恐怕无法逐一取得报酬。联邦总检察长部向版权持有人提出两套人工智能训练方案，可能令网上作品预设可以被 AI 公司使用，除非创作者自己主动选择退出。不过要留意，相关文件目前只是咨询方案，仲未成为政府正式政策，亦未提交国会立法。第一套方案是容许 AI 公司向一个中央机构付款，再由这个机构向已经登记的版权持有人分配款项。AI 公司亦可以直接同代表音乐、文字等产业的集体授权组织签约，而这类授权可能同时涵盖一些并不是相关组织会员的小型创作者作品。另一套方案就要求 AI 公司同最低数量的版权企业达成指定期限的交易，只要达到要求，公司就可以取得法律许可，使用其他没有主动退出或者没有采取数码保护措施的网上内容。泄露文件写明，达到交易配额之后，就不会再向其他创作者或者权利持有人支付额外款项。方案同时提出，会惩罚无视退出要求的公司，保障原住民文化和知识产权，提高透明度和接受审计，亦要求公司尽力避免使用盗版材料。不过创作界就质疑，要个人逐项保护自己的作品或者逐一退出，实际上并不可行。首都领地独立参议员大卫波科克批评，这种做法会令法律首先保护 AI 公司，将维护现有版权的责任转嫁给澳洲人。联邦总检察长米歇尔·罗兰的发言人表示，政府仍然同创作者、传媒和 AI 公司磋商，任何改革都必须提供实际控制权和公平补偿。 OpenAI 证实有参与咨询。公司全球政策副总裁安努利利表示，现在的版权制度阻碍企业在澳洲建立 AI 训练中心。 Anthropic 亦曾经向政府表示，投资决定会视乎澳洲版权规则是否清晰。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就表示，在澳洲发展前沿， AI 是一个重大经济机会，但同时必须保障权利持有人。最后是财经消息，沙特原油出口受阻，油价急升拖累美股。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遇袭并停止运作之后，红海盐布港暂停原油装载。沙特阿美亦通知部分欧洲客户取消原定在9月下旬交付的原油货载。沙特将今次袭击责任归咎于伊拉克民兵。这条输油管连接沙特东部油田和红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之后，这条管道和盐布港已经成为沙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原油出口路线。交易商表示，包括波兰国营能源公司 Orlen 在内的客户正急着寻找替代供应，部分现货原油货盘价格已经升穿每桶120美元。胜利时间星期三朝早7:20，布兰特原油期货升 2.6%， 报每桶 108.39 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就升 4%， 报每桶 105.45 美元。能源供应风险、债务忧虑和利率预期同时打击美国金融市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 0.63%，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0.78%。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穿 5%， 市场同时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 94.5%。 澳洲证券交易所期货早段升 0.4%， 去到8691点，显示澳股

可能会由星期二创下的三个月低位轻微反弹。澳元报 71.3 美仙，澳洲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就是 5.37%。持续高企的油价会透过燃油和运输成本影响企业和家庭，亦是市场评估通胀和利率走势的重要因素。接住落嚟，我哋睇睇悉尼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吹强风，气温介乎11至16度。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介乎8至17度。星期五大致天晴，气温介乎9至22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多云，气温介乎9至14度。星期四大致多云，气温介乎7至16度。星期五大致多云，气温介乎8至21度。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齐去
1: 巴比桥啦。
0: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1: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巴比桥，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0: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1: 唔得噶，我未查完啊。
0: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1: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0: 唔好咁自私啊。
2: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3: 圆月两团圆，幸福常安康。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你过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中秋，我们在声音里团圆。9月16日至10月15日，锁定 FM91.6。
4: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喺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仲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昼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只需几滴缤纷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

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 0400-368-638。

0: 听到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白花油啦。我细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两至三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19130 先至是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2: 几千年嚟，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嘅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嘅健康起住举足轻重嘅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嘅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3: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胡家龙经济脉搏，我是节目主持张哲力。今个星期我们请了澳洲著名会计师及理财师胡家龙先生上来做我们嘉宾主持。胡先生你好啊。
1: Hey, 你好，各位心机旁边的听众大家好。直播室里面也有 Jonathan 胡先文的。
2: Hey, 大家好。
1: 今天呢就是讲的话题呢就是今晚才会发生的。其实今晚夜晚黑，今晚星期三就是美国今晚就是我哋呢度今晚就是美国朝头早嘅星期三，亦都系佢哋决定加唔加息嘅一日。我自己觉得加息机会好大好大 ，OK， 咁就若果又加息嘅话，股市系咪要惊呢？其实惊我好耐啦。咁澳洲又会受几大影响呢？咁样。咁呢个话题呢，其实你想想过去一年来讲，成日听到一个就话，成日听到一句话就系几时减息啊？减息嘅周期开始未啊？但系到到今日呢，呢、这个剧本突然间调转咗。而家市场讨论嘅唔系美国联储局，即系 Federal Reserve 咧，系几时再减息？反而是喂 ，Federal Reserve 会不会重新加息？而从一样嘢重新加息，是不是又来一个重新加息的周期呢？通常不会加一次噶嘛。咁我觉得今晚Federal Reserve 好大机会加 0.25 噶，将 Federal Fund 个 rate 即系美国联邦嗰个基金嘅利率咧。由 3.75 呢就是推到4厘的。那首先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就是在目前来讲，尤其呢几日啊，咁我日日都即係我哋做呢行啦，日日都睇住呢一样嘢嘅，就是到底美国嘅长期利率同埋而家短期利率嘅走势点样。咁我可以同大家讲咧，就系出奇地高啊 ！OK， 咁而家我睇到咧就系30年嘅 bond， 琴日系去到 5.4 嘅，而家好似回一少少，系 5.35。而十年嘅 note 啫，十年嘅票据咧系超过5嘅，而家呢一分钟系跌到 4.98。咁呢啲 rate 咧超过5，若果十年嘅。政府债券是超过 5% 咧，亦都系差不多是呢20年嚟少好少见嘅情况嚟嘅，亦都系可以讲系咪 Covid 唔系 Covid 之后let's say 2023年之后咧系第一次嘅加息，咁。点解 Federal Reserve 突然间又要加息呢？咁样，首先大家要明白一样嘢，中央银行最怕嘅唔系一定话通胀好高，而系通胀落下嘅时候落多一半咧，唔继续落，又弹翻上去。咁点解有呢咁嘅情况呢？我睇睇我幅图，我手上有幅图。就是引进返呢就是1973-74年油价疯狂上升一加加四倍的时候。And then, 通货膨胀呢是飙升到去14厘的。嗱而家我哋讲緊2厘3厘3厘几好紧张好紧张是14厘的。通货膨胀14厘是好像整个社会失控的。你要想想你如果去这些 Jonathan 和张哲力都没经历过我经历过是几得人惊的东西。那储备局

0: 纸咧，就唔会系今次嗰、那个那个通胀跌落嚟嘅时候咧，佢会即刻收手。亦都系你可以睇到个个系前居可鉴嘅情况之下咧，我认为大部分嘅中央银行都会 become hawkish， 即系鹰派。而联邦储备局今晚加息咧，我认为就系已成定局。嗱，美国八月份嘅核心通胀咧，其实系比预期强嘅。而核心通胀大约每个月 按大约升 0.25 咧，呢个速度并唔符合 Federal Reserve 所见到嘅持续向下嘅趋势。不过咁，同一时间，美国经济数据咧就依然仲几稳健。咁好简单，你肯派钱，不停印钱咪 OK 咯 ，right？而油价重新急升又加了未来通胀再上去的风险。或者我讲一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好例子。假如你家有个水煲，即是现在没人煲水，当你一个水煲煲水。
1: 我们有煲水。
0: 有没有煲水？
1: 有。
0: 水煲啊，摆落就是要 turn on 个火这样煲那些。
2: 咁就冇，
0: 唔係用电煲啊，一个水煲，你煲緊水，下面开緊火嘅 ，OK， 本来啲水你已经滚到好劲啦，即係100度啦，咁你熄细个火之后，啲水呢就冇再狂滚啦，但係佢依然维持喺90几度，咁维持喺90几度，你会唔会继续再开大个火啊？唔会嘛 ，OK。所以而家 Federal Reserve 面对嘅问题咧，就系通胀已经唔系100度滚水，但系咧仍然系70、80度、90度。若果大家太早放松嘅政策咧，通货膨胀可能重新咁样转头，咁亦都系中央银行而家最惊嘅嘢。基本上连特朗普都好惊呢一样嘢，佢成日用口述，希望能够降低呢、这、一个通货膨胀，但系冇可能降得低咁就 ，OK。所以 Federal Reserve 我估啊，而家个 Calvin Walsh 其实就功夫麻麻地嘅啫。我认为佢嘅谂法就系、是，我宁愿加多少少，我都唔想两年之后通货膨胀失控嘅时候，俾人话上一次你见到几廿年前嘅教训，你都唔领取，话你放松得太早。所以我认为他有这样的反应。还有一件事就是特朗普叫他不要加嘛。特朗普说你要放松银根嘛。你越是这样讲呢 ,Calvin Walsh 呢就是这个联储局的局长呢，就越是 Donald Trump 这样讲，他越是要表示我是独立的。所以我觉得 Donald Trump 讲了还不好，我觉得就是讲了反而令到他要即基本上被人看，我不是说一直听话狗的、所以他维持他的独立性，那表示他抗通胀那个公信力呢就会强一点。若果他 总统一叫减息我就减息，那我的公信力去了哪里、对不对？
2: 他说 Donald Trump 几个月前说他怎可以控制那个bond yield 呢，就是 deploy military 嘛。不是，他真的这样说嘛。那个人好像信我也很奇怪。
0: Donald Trump 在 COVID 的时候叫人出去喝杀虫水。
2: 哦，没错。
0: 记不记得啊？咁佢有人信噶，
2: 不佢有冇试过俾我哋睇啊？
0: 诶，除佢应该喺个电视机面前饮樽杀虫水俾人睇啊？
2: 呢个咩 leadership first mover advantage 啊嘛，我哋横掂都信啦。
0: 诶，咁同我哋公司有唔同啊？
2: 嗯，
0: 我哋公司话得明，我哋投帮客投资任何嘢，介绍咧投资任何嘢，我哋公司自己一定会做咗先。呢个系我哋嘅钢铁嘅保证嚟嘅。已经十几廿年噶啦。OK， 第二个问题就话 ，OK， 真系顺你胡家龙讲啊，今晚真系加

0: 即系如果今晚唔加息，我就跌眼镜啦。所以我好多时候咧就希望行出去咧就耷低个头，冇俾人睇到，又因为成面臭鸡蛋啊，同我乱咁噏。第二个问题，如果 Federal Reserve 今个星期即系今晚加息嘅话，系咪代表一个大加息嘅周期正式开始？而市场咧？个答案系乜嘢咧？咁样嗱，咁讲真讲，我觉得会加息咧，就唔系净系我一个讲嘅，我系睇晒好多 research 嘅。而美国货币市场认为今晚加息0.25%嘅机率咧，即系而家赌乜嘢都有机率噶嘛，赌乜嘢都有 probability 噶嘛，其实系个机率系86% 嘅。OK， 所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是觉得是这样，而的市场是觉得这样。不过有一样东西我又不是太觉得是，就是在市场我看过几个研究报告，就是说明年六月之前，我们讲紧九个月里面，市场估计再要加3.5次的息。就3.5次，即系话加3次或者4次啦 ，right？ 3.5，OK。我自己觉得咧，就唔会净系加一次，好可能今次九月份加一次，今年年底12月好可能再加一次，因为始终今次嘅通货膨胀咧同。以前是比较不同的，就那个我觉得 CPI 不是说劲得那么紧要，所以 Federal Reserve 呢今次如果加息呢，我觉得是 fine tuning 微调，不是好像70年代、80年代或者是2022年那时候要这么大力地踩 break。这个是一个对投资市场非常之重要的，记住一样嘢 ，Federal Reserve 的息口咧系我哋叫 risk-free rate， 即系冇风险嘅嗰个回报。OK， 咁其实老实讲，你话买美国债券系咪冇风险咧？喺目前嚟讲都可以讲系嘅。是没有风险的，因为我又看不到美国会想了、OK? 但是美国现在借钱借到好像吸毒那样，他现在是借了40万亿的钱，40万亿是什么数字、是整个美国经济的 1.34 倍。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现在只是借钱的比的利息是高过整个美国的国防预算，比利息啫。不过咁有样嘢真，美国人若果系要比利息咧，最多印多啲咯，再债上加债啦，就冇咩人够胆去淋红油嘅，我谂系咪啊？边个够胆啊？佢有核子弹啊！所以，同2022年啊。2022年嗰阵时开始加息嗰阵咧，美国嘅核心通胀系6.5%，因为 after covid 嘅时候嗰、那个CPI 升得好快，所以嗰阵时 Federal Reserve 冇办法，系冇咩选择，一定要好快速大力咁踩个 break。但系今日个通货膨胀咧就低好多，不过就系由于伊朗嘅问题，油价高企咧系比较系。銀力很大，持續性很大，但是背後的經濟環境呢，在目前來說我始終覺得是比較不同的。好了，對很多投資者，心機旁邊的投資者，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Federal Reserve 加息，股市是不是一定要跌？我相信這個才是最多投資者關心的問題。如果 Federal Reserve 开始加息，是不是应该卖走了股票呢？但我们如果看回过去30多年的历史，答案其实相当得意的，是挺得意的，真的。 第一次加息通常是令到股市的波动增加，也就是会调整会跌，一加息的时候真的跌的。但是再看回历史，第一次加息通常不代表牛市的完结。我抄回这些历史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即是没办法，我又不是怎么说，我又不是预言家，我又不懂看水晶球，我又不
1: 懂。不
0: 懂吗？不懂啊，没在电视那里什么乜嘢大师，乜嘢大师嗰啲，个个都话明年系点，明年点，哇，好得意一样嘢。张哲理，你有冇睇睇？譬如睇电视咁样啦，次次新年嘅时候，个个乜乜大师，乜乜大姐冚唪唥出嚟讲下，今年会点样？今年边个月股市大跌？今年边个月大升？黄金又会升到几多？到第二年，譬如今年，譬如明年，由赤马咩啊？冇错，赤马红羊啊！呢两年系赤马完咗到红羊嘅时候，到羊年嘅时候，呢班大师又出嚟讲咯，又冇咩人问佢你旧年年头讲嗰啲嘢到底准咗几多？冇嘅，你有冇发觉呢样好得意啊？
2: 有，
0: 所以做风水佬几好嘅，其实。咁我又唔係，我只能够讲啲历史俾你听啊。啲历史就係话1994年2月 Federal Reserve 开始加息。美股，因为美股我用美股个做 statistic 呢，就因为若果讲美国呢，其实澳洲跟嘅。美国股票一次一度调整大约係 9%, 记住一个熊市係要去到 20% 啊。再过多二十年，唔系，再过多十年。2004年六月份又开始加息，美股一度调整系大约系8%。到2015年十二月开始又加息，美股一度调整大约系13%。但系上头先我讲过三次嘅美股调整啦。股市都重新恢复翻上升嘅趋势，呢个历史系好值得大家记住，因为股市其实真正害怕嘅唔系话3.5升到3.75升到4%，最怕一样嘢就系利率系一路加到经济开始顶唔顺，人哋收唔翻。其实简单讲，第一次加息其实由好松变咗冇咁松。第二、第三、第四次呢，就先至由有机会由中性变成咦银根好紧。记住一样，而家全世界银根都好紧㗎。sorry, 我唔应该咁讲。所谓银根紧呢，就是四周围借钱好难。我最近见到喺香港有个 YouTube,嘅 comment 我就觉得都几有趣嘅，就系香港咧，忽然间有一批叫做卖铺嘅苦主出嚟开咗个会，即系旧时约，即系买咗好多铺位嗰啲，就出嚟开咗个苦主追讨大会，即系唔系追讨啦，就话政府要帮我哋，我哋而家铺位咧，就算我俾利息啊。俾银行，银行啲要追，银行啲要收收窿，减低我借贷，所以系好不人道。政府出嚟支持，有啲直情讲话：，喂，你香港汇丰啊、渣打啊嗰啲唔肯再借，或者要收窿，点解中资银行唔出嚟救我哋？嗱，你记唔记得香港系几廿年嚟啊？过去都系啲人。买铺买到疯狂啊！一铺养三代啊嘛，记唔记得？咁而家你铺位啊，搞到四周围吉铺，然顶即系香港经济而家大家知道咩情况啦。然顶咧就系啲价格跌咗一半。咁而家佢哋话 银行唔

0: 喎，銀行咁啊唔得喎。咁我又唔係幫銀行啊，因為我成日都係你見到我喺個電台成日都對銀行好多不滿嘅。其實我對銀行不滿好多時候就佢哋啲 administration 喺澳洲啊，佢啲 administration 真係好難頂。
1: 唉，
0: 我哋今日先仲搞紧两单，
1: 唔系，不过问题就系、是、个个啲 admin 嗰啲公司就话，唉，我哋而家用紧 AI 噶，你点用紧 AI 啊？因为我见唔到系帮到我哋，
0: 咪用去用嗰个人唔掂啊嘛，
1: 好辛苦，
0: 唔系 AI 唔掂啊，用嗰个人唔掂。Anyway， 咁你若果银行借，譬如一个铺一千万。咁银行话我嗰阵时借七成俾你，借咗七百万俾你。咁而家铺位跌到五百万，你就算俾利息都好，俾我都好啦。我借咗七百万，你个铺而家净系值五百万嘅话，我系咪要收窿咧？我又唔觉得银行系错喎呢样嘢。咁嗰阵时一铺养三代，个个赚到盆满钵满嘅时候，我又唔见呢班所谓苦主系点样样帮个社会，个个都系哇！即系你知道嗰阵时鱼翅当捞饭嗰啲咁嘅世界嚟噶嘛？
1: 我都想知道咧，个个人成日都话鱼翅捞饭呢个 concept，
0: 其实麻麻好食嘅啫。
1: 唔系你比起咧，嗱，讲紧我哋比较后生啲咧，我同张志力咧，你俾我鱼翅捞饭一碗，猪油捞饭咧，我就宁愿食猪油捞饭。
0: 系啊，
2: 其实鱼翅系并唔系用嚟捞饭，鱼翅系用嚟朗口嘅。
1: Sorry， 鱼翅攞完口之后就食。
0: 原来我哋
1: 食
0: 猪油
1: 捞饭，
0: 真系
1: 咁多几十年都做错晒我哋。
0: 我哋猪油捞饭再加多更。林和成代理的豉油摆落去，
1: 正
0: 系咪正好多呢？OK， 讲到呢度，我哋唞唞先好嘛？
2: 好，翻嚟之后将会有胡家龙经济脉搏第二个环节，一阵见啦。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咁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3: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4: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5: 安德利石材公司，
4: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2: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0: 当然有啦，除了好像我们旧时那样聊一下天、嗌下交，还会带给大家很多落地见面的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要记得收听我们靓太360的第二季了，就是在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的8点30分会首播，星期六的上午11点30分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了都不紧要，还可以在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 Spotify 还有 Podcast 那里是随时可以点播收听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啊？
0: 不见不散。
2: 恭喜恭喜恭喜 Royal Umbrella 黄竹牌泰国香米在全球稻米之王比赛中又荣获最佳稻米大奖，能够击败全球众多名牌稻米，在国际权威稻米专家评审下获胜。因为黄竹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中的极品，畅销全球20多年，黄竹牌泰国香米仅此多谢澳洲顾客的支持。食米就要食最好的 Royal Umbrella 黄竹牌泰国香米。
3: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0: 欢迎大家回到来胡家龙经济脉搏第二个环节，我是节目主持张智力，直播室呢度已经有胡生同埋 Jonathan 嘅。
1: 系，大家好，
2: 大家好，
1: 继续讲翻美国加息个问题。咁若果今次加息又开始嘅话咧，会唔会引起衰退咧？咁我唔知噶 ，right？ 我只能够讲翻以前嘅经历。喺1994年第一次加息之后咧，美国嘅经济足足过咗7年先至出现衰退嘅。而2004年第一次加息之后咧，系大约3.5年之后先至引起衰退。到最近2015年第一次加息之后咧，就系、是、大约要等4年先见到衰退。所以 Federal Reserve 开始加息，系咪即刻会有衰退咧？大家唔好将佢画个等号 ，OK？ 若果唔系，会等到颈都长埋 OK， 不过你又唔好误会我喺度话完全唔使惊，而家继续买股票吓、啊，马照跑，舞照跳吓，唔、啊、系。其实而家市场短期调整嘅风险其实相当高，大家若果去留意咧，其实澳洲嘅市，澳洲市道其实相当差，唔系几好。美国咧系一个好 K 型嘅，我讲 K 型系 K 啊，系唱 K 嗰个 K 啊 ，K 型嘅一个社会嚟嘅，有钱嗰个就系 K 上边嗰条线越嚟越有钱。K 下面那条线呢就越来越穷，很多尤其是中等的家庭呢是越来越跌落去穷等的家庭的。那这个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很明显的社会是比较动荡很多。目前来讲有几样东西是撞在一起的，就不是只是 Federal Reserve 会加息。油价啱啱重新再上升咧，系一个好大嘅关键。美国关税政策好似佢忽然间莫名其妙走去同加拿大打长交咁样，呢啲咁嘅嘢四周围，你都唔知佢特朗普听日中意揾边个撩交打咁样。OK， 咁中期选举嚟紧，佢又突然间又话如果我共和党赢，一人派5000蚊嗰啲咁嘅湿滞嘢。派5000蚊由10000亿啊！你知唔知道啊？即系你好多时话咁都得，我偏偏啊，冇人反对喎、啊。美国
2: 你讲反对边一样嘢先？
1: 一人派5000蚊啊嘛，咁、哦、有钱收噶、啊，当然冇人反对啊。
2: 唔系我呢个，我成日呢个 tactic 咧系 quite interesting 嘅。点解咧？我哋知道啲东南亚国家咧大选嗰阵时咧，佢哋都系用同一样嘢噶。不，佢哋系之前选俾钱俾你啊嘛，呢个 apparently 系叫买票
1: 民主已经去到民主嘅世界变成咁样而家。OK， 所、so, 以大家俾个定义大家听下 ，correction 即系调整，市场调整通常系10% 左右，系好正常嘅。咁我觉得。大家预咗呢样嘢，而 bear market 熊市咧，通常有20% 以上，咁里边系有好多背后嘅经济盈利或者金融体系出现更大嘅问题，我暂时睇唔到。OK， 最后尾同大家讲，美国加息，澳洲加唔加？系咪一定噶？系咪一定加？答案唔系一定嘅。澳洲要看自己的经济状况、啊、通胀、啊、就业、啊、消费情况的决定。不过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在澳洲的情况就是今年 Melbourne 级低应该会加息，是不是？所以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一天到晚做这些预测，所以我永远走出街要耷低的头吃饭出去饮茶的时候耷低的头，我最怕在隔离听到人家说投资市场点啊，股市点啊，嗰啲我最惊。
0: 突然间听到，咦，你咪胡生？
1: 唔系我唔系，
0: 咪认错，
1: 认错。
2: 点解咁
1: 普通嘅阿伯嚟？
2: 点解把声咁似啊？咁似。
1: 食饭，饮茶。好啦，讲到呢度，我将个麦交俾 Jonathan。 俾你讲下，你有咩讲啊？
2: 我今晚想同大家讲下，而家世界上咁波动啦。咁就我哋成日都同客讲嘅，呢个世界上永远都波动嘅，唔系今一年波动过上一年，系年年都有某种嘅波动嘅。咁咧就每几年咧，有啲基金经理咧就会出嚟有个讲一个报告啦，或者发出写一个报告出嚟咧，就去分析翻而家社会上啲人民咧。对理财、理财师同埋理财计划咧点睇啦 ？OK， 咁就啱啱 Russell Investment 咧就出咗佢哋嘅2026年理财师嘅价值嘅报告。咁好多人啊听呢个节目咧，就可能谂紧哦，理财系只不过系讲紧，系讲紧
3: 买股票、
2: 买股票啊。或者是然后问我哋啊，买边只股票会升得最劲啊？回报率啊，或者啊，几时退出嘅市场，几时会加码啊？不，你要记得理财师，我哋实质上唔系做呢、这个，唔系我哋嘅工作 ，right？ 因为譬如张志礼上嚟揾我，我要了解晒你个情况之后，先至开药噶嘛。而嗰啲药就系嗰啲基金，或者嗰啲股票，或者嗰啲 ETF， 或者嗰个投资系统，都系不同种类嘅药嚟嘅。OK， but 我哋最主要系做个计划，就制砌个壳出嚟，服每一个客咧。呢、这个咧就系实质上一个理财师嘅最重要嗰个工作上个责任啦。OK。好多客上嚟揾，特别是系我啦。讲紧啲，譬如五十几、六十岁，差唔多准备退休咧。咁佢哋会问我，最主要咧，个个客都会问我啊 ，Jonathan， 你了解晒我成个情况啦。咁通常需要半个钟头至九个字咧，就我先可以了解到佢个人嘅情况啊、历史啊，佢哋对钱有几深入嘅关系啊，对投资有几熟悉啊。佢哋最后都系问我。Jonathan， 你睇晒我成个情况，你睇晒我成个人生嘅历史，你觉得我 O 唔 OK 啊？
0: 同咩比啊？
2: 我唔系同比佢哋个人个，因为佢哋自己有个定义噶嘛。
0: 嗯、
2: 你自己有个定义，话你觉得自己 O 唔 OK 噶？
0: 系啊系、啊。
2: OK 都有个定义噶嘛。
0: 啊哈
2: ，right？ 咁佢哋就成日就问我 O 唔 OK， 我够唔够钱使 ？right？咁就喺2026年咧，就好多人就谂紧呢样嘢，因为财富本身唔系嗰个问题 ，right？ 因为有而家有喺呢个报告里面咧，就发现到有43% of 澳洲人已经有一个理财师跟紧佢哋咧 ，right？ 就系想知道佢哋嘅将来系 OK 嘅 ，right？Where 38% 咧，就系、是、退休计划就系最主要嘅原因，系点啊？佢哋揾一个理财师，所以而家人民想知道佢哋 O 唔 OK 系重要过退休计划，因为你要记得，我哋净系睇澳洲啦，我哋面对好多不同嘅压力嘅 ，right？ 成本啦 ，right？ 我哋日常使费嘅成本越嚟越贵啦，个市场波动啦。好似头先阿爸讲嘅利息嗰个情况系好唔稳定啦，加唔加息，加几多次息都唔知啦。父母而家帮紧啲成年嘅仔女去买屋啦，佢点可以搵到嗰啲钱去买屋？同埋佢哋自己揸住咁多资产，我几时传落去俾仔女咧？我应唔应该传落俾佢咧？佢会唔会结婚咧？结完婚佢离婚嗰个风险高唔高？呢啲全部都系。要考虑噶嘛 ，right？ 再加埋而家啲五十几、六十岁嘅朋友咧，又系同一时间咧就睇紧佢哋自己嘅父母。佢哋自己父母如果喺屋企又住继续住唔落嘅话，咁就要搬入去老人院。老人院你要搵钱去交入去俾嗰个老人院嗰个 refundable accommodation deposit， 你嗰啲钱由边度嚟咧？你系咪卖走你阿爸阿妈间屋啊？定你系谂住继续揸住佢租翻出去，用嗰啲租金去交每个月嘅月费啊？呢啲全部系好复杂嘅嘢嚟嘅 right? And then 同一時間呢一代人就要諗我點退休 ，right？ 我講緊 X 世代呢啲朋友，
0: 嗯、
2: 所以我哋有個 term 咧 ，X 世代嘅人咧就係、是、叫做三文治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0: 個餡啊，
2: 個餡裏邊兩面都有俾人壓，
1: 俾人壓住，
2: 壓住 ，OK？ Right？
1: 我以為我哋呢代係三文治，
2: 嗯 ，but。Technically 啲人唔係而家係面對或者係想拆掂一個財務問題，係同一時間係有五至六個財務問題。OK， 咁所以咧，我哋點幫客咧，就係、是、考慮如果你選擇呢條路，你有 A、B、C、D 條路，邊一條路係令到你係有少啲 opportunity cost，right？ 你個代價係咩？
1: 成本
2: 嚇、啊，你個成本係咩？或者你個代價係咩咧？呢啲全部都係要考慮嘅。OK， 咁对自己有唔有信心？你自己嘅将来财务上够唔够钱去过世咧？系啲客户喺呢个报告咧，就佢哋发现到咧，就佢哋未你问一百个人，四十一个人咧就答佢哋未揾理财师咧，佢哋就对自己嗰个退休个生活咧。是会成功是会 OK 的。见完理财师呢你问100个人呢就83个人说他们有这个信心。这个是 double 了个人民的信心去面对退休。这个跟股票的回报率

0: 即系常发生啲发生咩事 ，and then 我哋要解释点解你唔需要失惊无神，要抛货卖走晒啲嘢，客继续投资，市场回复，世界上人生继续行落去 ，right？ 因为我咧 cover 嗰阵时咧就系有呢个概念啦，呢个概念咧就系我有一个客。我哋睇几百个，我有一个客咧，就系唔听我讲，有啲卖走晒啲嘢 ，right？ Covid， 大概2020年嘅5月啦 ，right？ 卖走晒啲嘢，一个一年之后咧就查咗我。张志磊，你估唔估到点解佢查我咧？一年之后 ，market 已经 recover 咗，点解佢查我咧？
1: 佢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比你好？
0: 唔系，系因为佢。五月坚持要卖走晒啲嘢，一年之后乜嘢都升翻，佢赖我话我唔够坚持，叫佢唔卖走啲嘅啲嘢。
1: 哦，
0: 咁佢嗰段时间坐住晒喺现金，
1: 咁好难嘅、哦。咁如果佢嗰阵时好坚持，跟住你又好坚持，跟住你有足够嘅能力去到叫佢去到唔卖走，咁跟住之后，如果假设佢真系跌到再深啲嘅，譬如话一年之后佢仲未去到回升嘅，系咪？佢需要两年或者三年嘅，咁嗰阵时佢一样会炒你。
0: 咁所以佢觉得我冇能力咯，而我系冇能力去停止佢做戆居嘢。
1: 哦，唔系，我系话如果你有能力去到咁做，咁冇人知道嘅将来会系点咯。
0: Oh, exactly.
1: 一年之后。咁如果仲未升翻，又要等两年嘅。咁一年之后，佢依然会觉得你系无能噶。
0: 我个 point 就系咁啦。一年之后，我啲客系冇卖走啲嘢 ，right？ And then 个 market 系升翻嘅，佢哋同一时间都冇多谢我噶。
1: 嗯，
0: 佢哋会觉得呢个系我责任啊。right？ OK， 咁就调翻转头，个客炒我就话我冇能力，
1: 嗯，
0: 去说服佢唔卖走。虽然我就不断地说服佢，佢话我说服能力系唔够强。
1: 明。明嘅，
0: 咁我嘅发个答我嗰、那个嗰、那个 reaction 咧个反应咧就系度度度。
1: 咁我要尊重你个意愿，就冇可能。即系你话唔系我坚持要买，之后你话唔系我唔俾你买咁。
0: 冇错啦。嗱，咁而家我哋去到2026年咧，有第二个 topic 喺呢个报告咧就系好important 嘅，就系 AI 啦 ，right？咁就有啲好多人咧就话，诶、哎，我唔使理财师啦，我有 AI 啊嘛，正啦 ，right？OK，、okay. 证据咧就系讲唔同嘅故事啦 ，right？ 嗱，有大概90% 嘅理财师喺澳洲咧系已经用紧 AI 噶啦，包括我哋 ，right？ 所、以我啲客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咧，你下一次上嚟做 review， 你会见到有啲改变嘅，因为我哋用唔同嘅。方式去解釋翻你個人嘅情況，係簡化咗，因為我哋用緊 AI， 唔係。

0: 你买层楼，你会唔会叫 ChatGPT 去自己写个 contract 出嚟俾你啊？
1: 你
0: 够唔够胆啊？
2: 冇错
0: ，right？ 你自己知道你要通波仔嘅 ，right？ 你问 ChatGPT 点自己开刀，或者你叫你老婆帮你开刀嘅话，你够唔够胆咧？都系同一个问题啫嘛 ，right？OK，、okay？ 你唔会噶嘛？咁所以越多理财师、越多律师、越多医生用 AI 唔系一个坏事嚟嘅 ，right？呢个唔系代替紧佢哋所谓嘅专业嗰个意见或者专业嗰个能力啊，呢个系讲紧佢哋可以去 enhance 嗰个情况 ，right？ 系同埋可以快手啲帮你咁解 ，right？ 呢样嘢就系最重要嘅 ，OK？ 因为 market 跌嗰阵时候，好似我唔知道边啲人咧，你见到啲人。我觉得是有点变态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找 AI 做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啦。Right？ 是你可能孤独，但 AI 不是真的嘛。Right？So, again, 不是太了解。但同一时间你不会用 AI 去做你那个理财师 ,in the sense that 这个 AI 的理财师是有感情，可以同情你如果股票市场或者其他的投资是跌紧，甚至乎升，他不会同你 celebrate 的。Right， 因为我哋最主要咧，大家记得就 AI 系冇啲咩咧，佢冇 empathy， 冇可能有 empathy 嘅，
2: 冇 emotion， 冇感情，
0: 冇感情 ，right？ 咁佢同一时间咧，佢同情唔到，譬如你嘅狗死咗，佢同情唔到你噶，点解？佢完全冇经验 of loss 呢样嘢噶。Right？ 咁如果你冇 experience， 你冇经验去 lose 任何嘢 ，lose 一个人 ，lose 钱，你同情唔到噶嘛？同一时间 ，AI 系冇一样嘢咧，系人系始终系个系系写喺一张纸或者喺 code 里面系写唔到系咩 ？Loyalty，loyalty 中文系咩啊？
1: 忠诚，
0: 忠诚。你话 AI 可唔可以忠诚啊？冇啊。Right？ 我不喜欢你我就走去找第二个 AI 的啦、right？ AI 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2: 哪个即总之 A 找 AI 他又给个答案你 B 你的敌人走去问个 AI 他又是给个同样的答案他、所以这些 他完全是不分不出的哪个打哪个
0: 我讲一个这个是讲出来就好像笑话但 是真的我有用 AI 我知道张哲你的公司也有用 AI、right？ 我用很简单的例子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多少他跟你说三、all right？ 那你就知道他是 hallucinating 啦、
2: 啊、
0: 那我说喂大佬我跟你说是一加一嘛我都知道是二呢为什么你不觉得是二呢哦是我对不住我错我再跟你解释一条数一加一等于三、OK， 你去到这一步骤你有什么感觉你开始嬲啊嘛你开始火滚啊嘛AI 不火滚的他咪继续跟你讲一加一等于三啊，滋滋滋缩咗咁咯。
1: 佢有无限嘅 patience。
0: 冇错啦，我哋作为人系冇呢个 patience 噶嘛。咁所以 that's why 人
2: 好多时候好多嘢错添。
0: 系啊，人有感情咧，就令到我哋会嬲，不同我哋时间系有得同情，有得开心，有得喊。AI 做唔到呢样嘢，我哋作为理财师咧，最重要就系我哋了解个客嘅情况，同埋同可以同个客同情佢嘅情况。Right。咁时间差唔多啦，张志。
1: 冇错，时间到七点半，咁系时候同大家讲再见。不过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依然有我哋胡家龙经济脉搏，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钟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1: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2: 哦，梗系嚟澳洲顺啦，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0: 顺德筲箕大鳳魚、魚生、蒸魚、羊鴨燒鵝、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石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4: 妈咪，全班最高和成绩最好的都是我。
5: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红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四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红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6: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7: 好劲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收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6: 中秋节康道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
3: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

体周肚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0: 救翻个胆，人靓气足精神爽，请认明葫芦形维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维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1: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2: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鍾意佢嘅传统肉醋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醋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㗎。而佢嘅伊芝麻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1: 即食面都咁犀利？
2: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飲食有要求嘅人㗎。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3: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嘅都系我，
4: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红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四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红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5: 此刻陪住你，跳槽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咁啊，终于系买咗咩咧？买咗去 Camps 咯。
1: 哇！差天同地啊！嗰阵时你10,000蚊喺嗰度帮呆揸，
0: 你冇谂到会起噶，你谂冇谂到会起
1: 噶。不过依家都系唔好讲。
0: 喺嗰个年代，啲人个个唔会谂到起噶。我嗰阵时喺 Camps 买都系10,000蚊啫嘛。
1: 嗯，所以你如果一个礼拜咧100几蚊人工系好好，
0: 12蚊
1: 系买到好多嘢噶啦。你唔使 A 啊，一定买到好多嘢。嗰阵时100几蚊，你谂都谂
0: 未结婚。嗰阵时我都未结婚，我就系 single。
1: 哦，
0: 我就系 single。
1: 你咩高都好，或者你系有家庭都好，嗰阵时而啲楼咁平嘅话，系好好嘅。
0: 你知唔知我哋 tips 嗰阵时喺唐人街做咧，我 tips 系多过份人工嘅。
1: 嗯 ，waiter 就系一样好咯。佢哋
0: 往往
1: 咁啊，而家就
0: 唔好啦。
1: 而家少啲，咁但系都有 tips。
0: 冇我哋以前咁犀利。
1: 系咯，咁你系几时嗱？你啱讲话你自己开个餐馆啦。其实你系边一年自己出嚟开餐馆啊？
0: 80、90，应该系90年咁上下都。
1: 喺边度开？
0: 喺邦呆咯。
1: 哦，喺邦呆。
0: 唔系，所以点解会喺邦呆睇屋啫嘛？喺邦呆直情喺嗰个
1: 九零
0: 九九零系啊，应该九
1: 零更加冇可能10,000蚊间屋系嘛 ？Michael
0: 系嘛？九零八零点啊？点记先？八零九零我。是啊，真的80年。
1: 80年
0: 到90那段时间啦。
1: Okay,
0: 在那里开啦。
1: Okay, 那个年代开餐馆是不是比如你帮呆争水咁计啦。
0: 顶返嚟嘛。
1: 是不是专门做西人生意
0: 㗎吓西人㗎。
1: 哦，咁那个炒的菜式又跟中国人的菜式有啲唔同㗎。
0: 我哋炒菜式是好闻名嘅。
1: 四大名菜又唔系咩？
0: 冇错啦，四大名菜。我就正想讲咩是最靓嘅汤就是鸡蓉粟米。系咪粟米羹？
1: 嗯，
0: 咁啊，跟住咧就系咕噜肉，
1: 嗯，
0: 豉汁牛肉，
1: 嗯，
0: 杂菜，
1: 嗯，杂菜都系四大名菜，
0: 系啊，四大噶，冇话菜心系先啊，冇噶，系杂菜啊，炒埋一大堆嘅杂菜，
1: 唔系咩柠檬鸡嗰啲咩？
0: 柠檬鸡后期嘅啫，
1: 哦，系咩？
0: 夏柠檬鸡后期，好似虾多士都后期嘅啫，嗰阵时，你知唔知我嚟澳洲系我系唔识煮嘢噶？我喺香港，我根本嗰时做僆，做我职位系坐喺度擘大个口食嘢嘅啫，有好多人拎俾我食嘅。我喺嚟到澳洲，样样都要自己煮。
1: 嗯，
0: 我最记得我初嚟澳洲嗰时，第一我咪走去，我阿爸话：，哎呀，走去买只烧鸭啦咁样。我咪买烧啊，买叉烧，买叉烧唔系烧鸭先，买叉烧。咁买叉烧先，嗰阵时天时冷咯。你知唔知我哋住沙梨嗰阵时冲凉啊？系个冲凉房嗰度咧，你点攞 gas 啊？系入一先拍入去嗰个热水炉度挞火。
1: 嗯。
0: 咁嗰一先嗰个浅壁一个都大概系当佢10分钟啦。冇咗之后咧，你再唔入咧，变冻水噶啦。
1: 嗯。
0: 冻到你起嘅嗰阵时，你话几落后啊？嗰阵时，嗰
1: 搞闹钟冲凉啊，要
0: 搞闹钟冲凉，
1: 系啊，真系，
0: 仲系喺出边，唔系喺屋里边。嗰阵时天冷，
1: 哇！咁你冲咗半点出去入银啊？
0: 边个？咪即刻大声叫咯，叫老豆入啊！
1: 咁得人惊噶？
0: 系啊，嗰阵时都系咁咯，喺出边噶。咁啊，落完雨之后咧。出面落雨咧，你喺里边要有把遮噶，否则你要揼餐碗行翻去，行翻上屋。
1: 唉，所以而家依个现今依个年代啲人几幸福啊！你话讲翻住，
0: 好幸福，好幸福咯。
1: 好啦，讲翻你自己啦。
0: 系
1: 嗱，我识你嘅时候咧，你已经做咗轿车啊？点解同轿车有拉楞嘅咧？同埋轿车呢个行业系点嘅咧？
0: 轿车行业咧就系咁嘅，我就。唉，即系个老要翻咗九几年嗰阵时啦。
1: 吓、啊，你未到老人痴呆症系嘛？翻九几年唔系好难啫嘛？
0: 都好难啊！因为点解咧？你嗰阵时咧，我就点解会咧？跳过我自己做生意，做外卖档啊，失败过啊，剩啊啲唔好讲啦，啲已经系过咗啦，系自己即系唔够运，咁啊做外卖档啊。自己又喺出边走嗰段时间啦，咁啊死啦，咁啊变咗有一段时间做乜嘢都好似唔顺利，咁啊、
1: 嗯、
0: 有一次咧就有个人同我讲，以前咧香唐人街咪有一间叫香港驾驶嘅，
1: 好似听过，
0: 咁啊。
1: 冇咗噶啦嘛，而家
0: 冇啊，冇咗啦。
1: OK OK，
0: 咁唔系个老细，而系咧我有个朋友咧，两公婆，我识佢嘅，咁佢系最第一期，佢哋自己去攞拉神，就叫我喂。Michael， 你如果系啊，尽快噶啦，因为交通部改制噶啦，你仲唔去考好难考噶啦，咁样，咁我就走去考，
1: 即系考个教车牌、啊。
0: 考教车牌，
1: 嗰阵时都要考噶教车牌。
0: 要，咁
1: 考啲乜嘢噶教车牌？
0: 嗱，佢第一，你走去考咗个电诶，嗰阵时唔系电脑，系笔试。
1: 系，
0: 考咗个笔试，考完咗个笔试之后咧，佢就会叫你去 TAFE 读书嘅，嗰阵时有 TAFE 啦。
1: 哦，教车都要 TAFE
0: 读，系啊，要 TAFE 读书。我读咗38个钟噶。
1: 哦，
0: 做读咗38个钟之后，再出去 book 考呢个 license 嘅。
1: 嗯，
0: 咁啊通过咗之后咧，咁你自己就搵生意噶啦，系冇人理你噶啦。咁你有个 license 系交通部批咗俾你噶啦。
1: 嗯，
0: 咁啊，我好侥幸一次过，我喺边度考咧 ？Cochrane。圣George 嗰边考嘅，
1: 点解唔好笑咧？佢嗰边考，
0: 点解咧？个个都唔会喺嗰度噶嘛，系 Losbury 噶嘛，个个都走去。
1: 哦，
0: 咁我就唔系，我就去咗嗰边考嘅。因为点解 Losbury 已经开始收紧咗啲例啦？
1: 嗯，
0: 咁啊变咗咧，我就自己啲人话喂，不如去嗰度啦，嗰度个方嗰度比较容易啲咁。
1: O、okay,
0: K， 有咩容易啊？咪一样要靠自己。咁、我真系靠自己，真真正正考个牌出嚟嘅。
1: 嗰阵时考过做教车啊，易唔易揾食噶？系咪好多留学生过嚟揾？
0: 因为嗰阵时有段时间唔系留学生事先，我嗰阵时有留学生我教过一排噶啦，但系嗰阵时系咩咧？系 ICA 之出 ，ICAC 系几时咧？澳洲
1: 我唔清楚、啊，
0: 差到2000，
1: 香港我就知道
0: 90到2000年开始。
1: 哦，咁 ICC 出嚟就对你哋呢行，即系话啲考官
0: 咧，佢第一就杀考牌部，因为以前嗱家下咧，各位朋友都家下都知道点解无端端个部门啊变咗名噶啦，已经、Service New South Wales 以前叫 RTA 交通部啊嘛 ，RTA、你听过啦，你个牌都 RTA 攞出嚟噶啦，啱唔啱先？咁 RTA
1: 而家都有 RTA
0: 冇咗啦，
1: 佢好似属于
0: no
1: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service 嘅其中一部分啊嘛，明
0: 咩？唔系 RTA 已经系化咗啦，冇咗啦，
1: 系咩？
0: 系啦，政府已经系冇咗 RTA 呢个部门噶啦，系俾晒落去百科全书嘅 service New South Wales。service New South Wales 有一个部门就叫做系交通部。driving test 全部嘅，以前 RT 就包括咩咧？验车啦，移民啊，攞架车嚟验车啦 ，and then 就系考路试啦，考大巴啦，考电单车啦，全部都系有一个部门嘅。咁嗰个部门咧系真系超过，哇，都唔知超过成40几年嗰阵时。
1: 嗰阵时好多人受贿嘅咩？考牌嗰啲
0: 系啊。最多受贿就 Losbury， 加冇咗啦 ，Losbury 加卖咗啦，已经政府将笪地卖咗出去起，俾人哋起屋啦。
1: 即系意思话，嗰啲考牌官收咗钱就好容易俾啲学生 pass 咯。
0: 系啦，冇错啦。咁啱啱我就嗰段时间出道，咁我就开头咧，我就好似老鼠拉龟，唔知去边边去教车好。咁后来我先系一拣，唔好啦，我。喺北岸啦，嗰阵时我都喺我喺亚他文住嘅嗰阵时，咁啊不如喺车兆区嗰边考，咁嗰个考牌官啊唔系嗰个考牌场喺边度知唔知啊 ？Camaray， 罗斯尼隔篱，咁啊罗斯尼隔篱嗰笪地咧，以前咧就包括又有验车啦，考车啦。and 顶就系考电单车啦、验货车啦、垃圾车啦，都喺晒嗰度嚟嘅。嗰笪地加咪起，加咪又卖咗啦。政府将佢卖咗起 apartment 啦，全部变晒钱啦，就冇咗啦嘛。即系唔系话加喺 Chesswood 嗰度啊，或者系 Macquarie 嗰度，以前嗰度冇考场。咁我就自己不如咁啦，系走过去北岸嗰度。反正自己住亚他文啦，嗰阵时我啲仔女咧就系喺亚他文嗰啲 high school 读噶嘛，咁我喺度住， 咁啊，顺便咧喺嗰度教啦，咁啊教开，咁就咁先入。
1: 嗰阵时教车，你入行嗰时教车几多钱噶？一个钟
0: 十二蚊，
1: 十二蚊都唔差，
0: 九蚊到十二蚊。
1: 因为
0: 但系嗰度有一种叫包，
1: 包都要
0: 一定
1: 三几百蚊噶。
0: 我唔包，
1: 点解你唔包嘅？
0: 我唔会做包，因为咧我成日会闹交噶包。是以前以即是那段那个年代呢有很多教车师傅呢就好了。咁我讲返点解会有 ICAC 呢，就喺嗰个年代嗰陣时呢就 ICAC 就出动呢，就去个 office， 啲 ICAC 个 office 你知喺边度嘅 Raven 啦嘛。喺 Raven 嚟㗎，即係火车站后面嗰橛嘅，佢个写字楼都即係嗰个写字楼都有个位置嚟㗎。咁佢首先係开始就向考车即系教车嗰方面咧，系受贿最紧要。
1: 嗯，咁系咪真系拉咗好多人啊？
0: 拉咗，咁啊封咗好多，唔系净系我哋亚洲人。
1: 不过咁讲嗱，打断你啊，澳洲嘅 ICAC 嘅权力就冇香港咁大嘅，佢就唔能够直接拉人嘅，佢只能够去调查嘅啫。
0: 调查。
1: 香港个 ICAC
0: 香港就可以嘅，系啦，冇错。咁但系问题就系嗰次就好犀利嘅，系。因为太过呢个冇网管啊，嗰啲教考官啊，因为又唔关又唔系关于嗰啲教车师傅，又唔系嘅，因为咧嗱，我话俾你，教车部门咧分好多种啊，有几个系黎亚裔啊、巴亚裔啊嗰啲咁啊，亚裔仲犀利过我哋中国，即系我哋用 Chinese， 即系华裔啊，佢哋受贿仲犀利嘅，佢用乜嘢咧？你一上架车度咧，我哋师傅位嗰个上高个咪有个挡有个遮玻璃嘅，
1: 遮阳
0: 一定系涉钱喺嗰度噶啦。
1: 嗯，
0: 佢一上车就将嗰、那个好似当有太阳晒咁啊，
1: 拍落嚟睇下冇钱先。
0: 佢直情一立到咧，佢就拍翻上去开车。哇！我有个学生仲好似话冲红灯佢都 pass。
1: 咁事实系要管嘅，
0: 系嘛？
1: 因为你危害嗰个安全噶嘛。
0: 系啦，咁啊兜翻嚟。咁好啦，嗰、那个交通部系点控制咧？嗰阵时系一个阿头，就系、是、有Losbury 啊，加讲 Losbury 嗰个区先，唔好讲啲省区先啦。Losbury 里边一个阿头，跟住有四个考官到五个考官嘅，就每个考官咧就系、是、啲纸系阿头编好晒摆喺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哋轮流去攞去考嘅。咁咧佢哋咧就有啲。教车师傅咧就已经同啲考官打晒关系，讲好晒，咁啊有啲系认为哦，我家咁样咧就可以好快脆就会通咗个学生。咁点解啲学生嗰阵时咁容易 pass 咧？你知唔知？嗰阵时唔系有上 license 嚟噶，系 paper license 噶，知唔知啊？澳洲最初期你嚟嗰阵时系咪 paper license？
1: 系，但好，我嚟好快就冇咗啦。我但我
0: 点解会冇咧？就嗰阵时 I C 出啦。点解 paper license 咧？原来咧一个名，你好似阿庄 J 字头，跟住你用你中文名又可以攞个 license，J 字头攞个 license。咁你跟住又整个 M 字又攞个 license。你一个人可以持有四个 license 嘅。咁但呢四个 license 你可以唔使自己考嘅。是俾钱另一个系识揸车嘅人去考，那个人咧系用晒你啲名嚟可以攞到牌，就嗰阵时就咁样攞牌啊嘛。
1: OK，Michael， 我哋要讲过你就变咗讲紧完全汽车手册啦。首先讲呢个现象 ，ICAC 去咩系啱嘅，
0: 控制啦，改咗啦，改变咗啦。
1: 不过讲翻你自己，你而家我知道你仲有教车啊，
0: 系
1: 咁嗱，喺澳洲你嚟咗几十年啦，你都。我自己见过你做过唔少嘢啦，咁其实包括一种咧就系、是、你都筹备，即系同人哋合作啦，当然、或者同其他公司合作啦，筹备过唔少嘅演唱会，有譬如有啲金曲啊嗰啲咁样。当初你系啦，点解你自己会谂到？
0: 咁我有个朋友嘅喺2016年啊，应该系2014、2016咁上下到咧，应该系咁上啦。
1: 冇咁迟啊嘛。
0: 系啊，2010几啊，点我抄到资料啦？系
1: 周杰伦唔使抄，唔紧要。
0: 周杰伦第一期。
1: 哦，周杰伦嚟嘅时候早过2014、2016 ，Michael。
0: 我知，
1: 我已经识咗你一段时间嗰阵时。
0: 嗯嗯。
1: 嗰阵时唔系啊，其实 澳洲搞演唱会有啲难度系乜嘢咧？有乜难度喺边度咧？
0: 难度嗱，我点解会有金曲咧？我系就搞咗，
1: 唔系金曲系你后期，金曲前你都同人哋合作做过一啲其他嘅演唱会。
0: 2009
1: 咪就系咯，你点会一四一九系啦？
0: 2009年，
1: 你唔得，你嘅记性都系唔够我好。
0: 系啊，
1: 唔系我想问你，嗱。我自己在澳洲都唔短时间啦、
0: 啊，
1: 都去睇过唔少演唱会啊，包括你同人哋合作搞嘅演唱会
0: 啊。
1: 其实澳洲搞演唱会最难最难嘅地方乜嘢咧？即系讲中国人嘅演唱会啊，中国人歌星嘅演唱会
0: 嗱，
1: 系咪卖飞啊？定系制作啊？定乜嘢？
0: 嗱，即系始终要走翻，唔系可以咁讲就话难与唔难嘅问题先啦。系走到点解我会入咗嚟去？

0: 2009年嗰阵时，咁我哋要筹备咗都2009、2008、2007、2008咁上下都齐咗两年。咁问我有冇兴趣反有好，咁我哋系攞份赚人工，我哋系唔系投资嘅。唔系投资者，咁开头个个都惊啊！哇，你咁嘢咩？点不知喺嗰个段时代咧，就系、是、出咗一间好大嘅珍珠奶茶茶太。有冇听过？茶太咁啊，珍珠奶茶咧就系、是、台湾嘅。
1: 系
0: 咁，佢见到我哋做呢个咧，佢就俾咗30多万做
1: 赞助，
0: 做赞助，做阿头赞助咁啊。咁啊，呢啲赞助咧就系我朋友去控制呢样嘢。咁我哋只係话咩做好咗啲旧有几多我哋赚几赚个 commission， 跟住呢就赚人工就咁多。咁开头我哋都冇諗到哇越搞越大，就搞到真係由10000个座位变咗15000、13000到15000个座位出嚟。咁嗰啲喺中间而家有啲嘢先去到咁多啦咁样。咁做咗呢个 show 之后呢，跟住我哋做我就唔係淨係周杰伦嘅。
1: 后咪你自己好似周杰伦嗰次我所知，因为我嗰次识你同埋我喺传媒做啦，周杰伦嗰次都做得几成功啦。
0: 成功。
1: 即有 noise 啦起码。
0: 咁我唔係。
1: 咁我意思话后咪你自己又策划咗一啲所谓金曲啊嗰啲。嗰啲系主要就请一啲歌星过嚟唱一啲怀旧金曲啊。
0: 係啦，点解我会做金曲呢？因为我喺喜马拉雅夜总会度做过㗎嘛。我做酒吧，我喜马拉雅做
1: 過。你识咗啲歌星。
0: 识嗰阵时系。最记得就系余子明啦，我入去嗰度冇几耐就系、是、梁醒波初去喜马连唱歌，唱咗几日。
1: 梁醒波唔系唱粤曲嘅咩？
0: 系啊，但佢又喺度登场，喺度栋笃笑或者大家唱嗰啲啦。咁因为佢就喺嗰度食鱼啊，俾个鱼骨插到个喉咙定之后咧，就翻到香港。就因为咁样就走咗嘛，就系喜马连嗰时间，嗰、那个时间我已经喺个酒吧度做，咁我做酒吧咧就系、是、要包括埋做咩咧，系要车埋啲歌手噶嘛，咁嗰时我咪识到啲歌手啦，好似系吴香伦啦，吴香伦嗰时靓妹18岁嗰时咪喺文华社啊，跟住啊去喜马连唱啊，一唱佢哋一唱一个月啊几个月噶嘛嗰阵时，咁嗰阵时我就喺酒吧度做噶嘛，咁啊识佢哋啊，咁啊死咗嗰位叫麦大成啊。有冇听过啊？
1: 冇。
0: 文大成
1: 香港歌星嚟，
0: 好闻名啊！啊，谐笑歌星嚟噶。
1: 系咩？
0: 点不知就搭飞机，唔知去边度咁啊？搭飞机一家大细啊，冚家死晒啦，就系嗰度啦。咁我识到呢啲人啦，咁啊，咁我喺万年又见过啲人走上，好中意走上去听歌啊，又台湾歌星啊，又香港歌星，新加坡都有嘅。嗰阵时喺万年好旺嘅夜晚黑，咁。我点解会做金曲呢？就我出咗嚟之后做咗周杰伦之后，但我哋唔系净系周杰伦，我已经做咗四大天王噶啦，台湾四大天王，张惠妹、罗志强，咁啊成班人，我哋搞完之后，咁我觉得总失落，我话，咦喺个年代咁，觉得我哋有好多啲老人家，即系喺呢度耐咗啲大家大哥，咁不如我自己即系。我另外一个朋友就对于呢啲金曲唔系冇咩兴趣啊，因为细埃嘢，咁我先去搞啫嘛，我先话哦，我不如搞叫阿李隆基啊先生啦、陈浩德啦、做 Junior 啊，咁呢啲全部都系阿吴香伦 pass 过嚟俾我去识佢哋噶嘛。
1: Michael， 我发现咧同你倾偈咧时间飞逝，咁咧。其实呢我本来就是仲有好多嘢问你，点知那个节目时间差唔多。不如咁啦，如果你有时间下次我再邀请你上嚟，第一个继续讲你澳洲嘅移民故事。另外我都想，既然你都嚟得咁早，同埋都喺唐街混咗咁耐啊，你自己啊都讲以前70、80年代嘅唐街啊，或者而家嘅唐街嗰个变迁啊。咁我睇下，或者希望睇下星期你有时间再上嚟、再继续你嘅故事啦。因为而家如果唔系台长闹我哋啦，我节目时间又到啦，好嘛？
0: 好，
1: 咁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Michael。好啦，好，拜拜。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

0: 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1: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2: 得咗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3: 澳洲酸辣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4: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5: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6: 多利牌豉油，天然古法酿造，无添加味精、防腐剂或人造色素，成分不含确蛋白 gluten free， 在屋企煮餸时用得放心，仔女儿孙唔惊过敏，食得开心。新包装新上市，分别有多利牌山丘王、老丘王、色正味鲜，仲提供两星家庭装同八星餐馆装，满足唔同嘅需求。多利牌豉油为生活增添健康好滋味。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7: 朱志黄淑仪推荐嘅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内含破壁灵芝孢子粉，临床认证增强免疫力两倍，有助改善新冠后遗症以及疲劳、气促、记忆力差、头痛。
8: 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啱晒自己用同埋送母亲节礼物。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9: 我系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几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0: 欢迎大家来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靓太360，我是小潘潘，我是柏刚，
1: 我是靓太，大家早晨，
2: 我是新哥。
3: 哇，呢个嘉宾抢集，
1: 抢集我都未请佢，
3: 系啦，好少嘉宾抢集喎。
0: 新哥喺开咪之前已经得到咧靓太嘅认证，就系佢睇落去后生啲，
1: 系啊，所以佢飘飘然，
0: 冇错，
1: 系啦，靓太就有啲唔开心。
3: 又唔可以话唔开心嘅，有目标咯，而家要
1: 有目标。
3: 咁你呢个嘉宾咧比较特别嘅，
0: 系
3: 阿新哥咧，其实我识佢好耐噶啦。1994年咧，我哋曾经共事过嘅，
0: 系
3: 咁咧，佢咧唔食肉嘅厨房佬，
0: 唔落盐，
3: 水煮，仲要咧潮州人唔饮茶，得唔得？
0: 一个唔饮茶嘅，
1: 系咯，饮水。
3: 一个唔饮茶嘅潮州佬真系好特别咯。
1: 点解你成日都要即系强调系潮州佬咧？
3: 因为点解咧？我哋呢个节目咧，除咗介绍阿新哥系一个潮州大厨之外，咁当然咧有佢间公司support 我哋啦，咁再加上咧，我哋邀请佢咧，就系咧未来嗰几个礼拜咧，同我哋咧每次都介绍一个潮州餸，
1: OK， 好，
3: 所以就要讲下咧呢个潮州大厨啊，新哥啦，你而家喺边度服务啊？
2: 我而家喺伟阳，
3: 伟阳酒楼
2: 系，
3: 好似以前喺 Hurstville 嘅，而家喺边啊？
2: 依家咩
1: 啊？喺
2: Central Park
3: 啊 ，Central Park，
1: 我记得啊，我记得好污糟邋，好多草啊，
3: 唔系污糟邋遢，系嗰间 building 咧好多草定落嚟，
1: 即系都系咁样形容俾人哋听。哦，就系嗰座楼啦，
0: 系啦，嗰栋楼就好多草。
3: 人哋话诶喺 Boring， 我谂嚟谂去都唔，
0: 佢唔系 Boring，
3: 好多树咁滴晒出嚟嘅，
1: 好多草啊，系啦系啦系啦，望落好似好。
0: 但系佢距离 Broadway Shopping Centre 有段距离嘅，大家唔好去错。
1: 但系 UTS 对面嘛
0: ，UTS 对面
3: 系
0: 啦，
3: 系啦。我咧就去咗两次，第一次咧就因为要去访问李隆基啦，咁嗰次咧我就唔使揸车，咁咧跟住咧第二次咧都唔系我揸车，人哋揸车，我坐佢架车，有啲担心，唔知喺边度入去，
1: 系咪好难？
3: 咁咧就问阿小潘潘攞咗个入口地图，咁我哋都顺利入咗去啦。
0: 系，
3: 咁我觉得咧就系你要去过第一次之后咧，你就会好容易揾嘅。除非你好似我第一次咁，我唔使揸车，又唔系坐车行去。
1: 其实使唔使喺嗰度帮衬下伟阳咧？使唔使俾钱泊车嘅咧？
2: 唔使噶。
0: 啊、即系我帮衬都唔使俾钱就拍得
2: 唔使嘅。
1: 哦，有冇时间限制啊？
2: 冇时间限制。
1: 咁好
2: 系
3: 嗰日咧，我哋第二次我去拍车咧，咁啊，因为阿女揸车去，咁我哋就有啲担心啊，住宅嚟嘅呢度，点解咁嘅咁？咁后屘好不容易啊，小潘潘俾咗地址我哋入咗去啦。咁入咗去之后咧，我又喺度揾紧，死要拍边咧咁。哇，你揾阿新哥架车，揾阿新哥架车拍佢隔篱就得噶啦。我知我哋去到揾到佢架车咧，原来好多车位都系伟阳酒楼嘅，
0: 系
3: 嗰度好多，系啊，嗰度好多车位都系伟阳酒楼嘅，嗰度系几第几层啊？
2: 系最底嗰层，
3: 最底嗰层，即系话你拍咗入去，去到最底嗰层，咁你咧就揾到架咧靓车，就拍佢隔篱就得噶啦。
0: 不过而家咧啲住宅区咧楼下啲停车场系比较复杂嘅，即系如果你未去过咧。
3: 咁我第一次就访问李隆基啦，第二次咧我去食饭咧就同埋公司啲同事去食饭，咁啊见到佢哋哇爆晒，我心谂哇大剂啦，今日几点先有饭食咧？点搞咧？咁原来佢哋咧做好多咧即系餐嘅，就系嗰啲团餐，即系旅行团咧，有好多旅行团，因为我相信个 location 好方便，
1: 因
3: 为
1: 近
3: 唐
1: 街
3: 啦，近唐街，咁就好多嘅。咁你平均一个礼拜咧要做几多个客？即系我想知道一个礼拜平均做几多？
2: 即系团啊，
3: 净系团，
2: 净系团啊，净系团就大概系500-600啦。
1: 哦，我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
3: 一个礼拜做500-600客，咁仲未计散客，
2: 未计散客。
3: 咁我嗰日去到咧就有少少得意嘅，因为伟阳咧佢唔系话用潮州菜做标榜噶嘛，
0: 系，
3: 只不过系因为咧老板啊 Sunny 咧由潮州大哥，
0: 潮州人嚟嘅，
3: 咁咧我又行入去见到佢哋嘅经理咧阿赵生。阿赵生又是潮州大哥，
1: 我
3: 认阿赵生以前咧就喺Fonny 嗰度咧，佢自己有间潮州嘅餐馆仔嘅。咁咧跟住咧唔使问啦，新哥喺厨房啦，打晒食啦。不过佢哋嘅厨房我入咗去咧，觉得真系咧好靓，佢哋设计得咧好专业，真系好好。每个人嘅工作岗位啊咁样样。
1: 佢喺嗰度开咗业几耐咧吓？
2: 两年
1: 哦，两年，
3: 两年噶啦，
2: 两年噶啦，
3: 哇！我真系后知后觉，
1: 因为我哋好少出声啊，
3: 少出声，
1: 系啊，所以唔系咁
3: 揸车乜仔啊嘛，咁所以就少出声。我开咗两年噶啦，
2: 两年噶啦。
3: 咁你觉得佢而家喺一个饮食行业比较冷清嘅环境里边，你觉得佢有咩条件有咁成功咧？
2: 最主要啲特色啦，响雪梨系即系又有啲即装修啊，同埋咁大间嘅潮州菜馆咧系第一间。
1: 佢系标榜系潮州菜
2: 館，佢又冇话标榜潮州菜嘅，佢就主力都系潮州菜为主。
1: 因为请咗你翻嚟，
3: 我记得咧，嗱，我哋喺雪梨几十年啦，我记得第一间潮州菜咧，我唔记得咗个名啦，喺唐人街嘅
2: 潮港城，
3: 系啦，潮港城，潮港城咧，数下手指有冇四十几年啊？
2: 1989年，1990年开嘅，
3: 90年开，系啦，真系将近。三十几四十年噶啦，系啦，
0: 1990即系我啱啱出世，
1: 真系
3: 真系今年贵庚啊！
1: 你计下，听众自己计
0: 计，系自己计计。
3: 系咯，我记得咧嗰阵时好雀跃嘅，因为唐人街嘅潮港城开咧好雀跃嘅。不过我觉得喺澳洲咧系难食到一啲咧正宗嘅潮州菜，系难啲嘅。咁我自己咧就次次中意食潮州菜就翻香港先至食嘅，
0: 系。
3: 咁我自己又唔识煮，咁我哋咧或者。你交俾你啦，你起下底啦。嗱，我净系话俾你听，我1994年咧同阿新哥共事过。咁佢几时嚟啊？喺边度嚟啊？搭咩飞机
0: 嚟啊？
3: 系啦，佢个原名叫咩？我交俾你啦，交俾你啦，
1: 交俾我
0: 起底。
1: 不如由佢自己讲仲好啦，系咪？你系几年系嚟到澳洲咧？当时你几岁？
2: 1988年，32岁。
1: 咦，
0: 38年，同你差唔多。
1: 我同年啊，
3: 你又系八八年嚟，
1: 我又八八年，
3: 你又系32岁嗰年。
0: 应该细啲系嘛？我谂细啲。
1: 佢同你咁大，点会同我一样呢真系啊！我同你有段距离嘅。88年，我系8月嚟，你几多月嚟啊？
2: 我
3: 年
2: 纪
3: 啫，思想唔同。
1: 我早你4个月。吓、
3: 你同我有距离，净系年纪。
1: 系啊，当年
3: 思想就冇。
1: 真系有粤菜，但系即系要落唐人街食咯。
0: 净系得唐人街有粤菜食，
1: 最多嘅地方啦。咁啊，同埋即系你讲潮州嘢，真系。冇啊！
3: 88年啊，我谂翻起转头啊，88年其实都好多唐餐嘅，因为我就76年嚟，我记得76年嚟咧，我哋喺唐人街咧去恒雅嗰度咧食一碟咧海鲜炒饭啊，或者海鲜炒面，已经系即系无上嘅兴奋嚟。
1: 恒雅喺边度嚟噶？
3: 唐人街德臣街入边，
0: 可能你嚟嘅时候已经唔喺度，
1: 我未听过
2: 喺度，
3: 系啊，
2: 喺
3: 度
2: 噶，
3: 仲系1976年
2: 恒雅
3: 啊，系啊，最巴闭嘅。咩事
0: 你孤陋寡闻啊！
1: 我唔系，
3: 然后咧又
0: 中规拣出啊！
3: 迟啲咧冇咗恒雅之后咧，就有德信啦，系咪啊？有德信啦，
1: 德信仲喺度而家
3: 系啦。咁再迟啲就有皇冠啦，亦都有饮茶阿狐仙嗰间叫咩啊？唔系喜万年嘅，喜万年系另外一班人，
0: 完全
3: 我唔记得啦。吓，白色嘅个 building
0: 完全冇听过，
3: 嗰条佐治街嗰度
2: 喺佐治街
3: 啊，唔系 Campbell 街 ，Campbell 街
2: ，Campbell 街同佐治街个 corner
3: 系啦 ，Campbell 街佐治街个 corner 而家系卖面包嘅，嗰等嘢白色嘅，
2: 冇错，
3: 嗰间咧系第一间系有传统式嘅饮茶，
0: 传统式嘅饮茶
3: 系啦，以前嘅饮茶咧就喺 Mandarin Cup， 自己拎个水煲，即系嗰个茶壶啊，
0: 系
3: 自己攞一扎茶叶，跟住排队。
0: 斟
3: 茶，俾啲
0: 茶，
3: 俾啲水你，俾啲
0: 咁啲点心咧，
3: 啲点心就一碟碟摆晒喺度，冇得蒸噶啦。你啱你就攞嚟食啦，咁样。
0: 咩叫做啱就
3: 寿司咁计碟咯，计个碟咩色咯。
1: 自己去攞，
3: 未出世算啦，冇
0: 未出世，
3: 我哋唔好讲啦，佢未出世。
1: 呢啲咁样，好彩真系唔喺个时。
3: 咁啊，讲下咩啦？我哋讲下嗱，新哥你88年入咗嚟澳洲啦，当时好年青啦。咁其实你做厨嘅生涯系几时开始入行嘅咧？
2: 1977年。
3: 77年
0: 就是香港入行的你。
2: 我香港入行。
0: 咁你当时

0: 需要有好多人事嘅担保，或者金钱上嘅担保，或者唔系用金钱担保，系用佢个人嘅资产担保。
1: 个人资产，
0: 例如我记得咧，我细个第一份工咧喺永安公司嗰度做售货员。
2: 我惊你偷嘢。
0: 我当时16岁，
2: 系嘛？
0: 我一口中山话就喺嗰度学翻嚟嘅。
1: 系
0: 咁样咧，你去见工嘅时候见人事部咧。咁呢我就记得呢嗰个人事部主管呢就係汤老师。
1: 汤老师
0: 係啦。咁呢就因为我有个亲戚喺入面已经系做緊部长。
1: 喔、哦。
0: 咁佢唔系中山人，佢系做咗好耐做部长。咁佢就介绍我入去做售货员。
1: 係。
0: 咁嗰陣时呢我仲啱啱即系冇返学，仲着住返学嗰对黑色鞋去见阿汤老师。
1: 係。
0: 咁汤老师见完我之后就话俾我听，好啦，你去做包货台。
1: 嗯。
0: 唔系卖嘢大佬。包
2: 即系后边
0: 系啦，因为
1: 即系劈嘢，
0: 买罐头都系搵纸包嘅喎，旧时
1: 咪即系好似而家即系好似啲高级 David Jones 嗰啲包得好靓噶嘛，
0: 买蓝罐曲奇咧，你要包到佢有花嘅，
1: 即系啦，
0: 做包货台，
1: 嗯，
0: 咁于是乎咧，好开心啦，见完工，跟住你死啦，俾答嘢你，
1: 系
0: 边个介绍你嘅？介绍人系乜水？有冇人担保你？一系就人事担保，一系就钱财担保，一系嗰个人做生意用佢铺头担保，好攞命嘅真系。
1: 即系钱财担保，譬如我有钱，我可以攞嚿钱砸喺嗰度，咁就叫钱财担保啦。咁、如果人事担保就系嗰个人系同，譬如呢间公司系有关系，佢知道佢乜水，咁、就譬如阿靓太担保我，就去呢、這个佢最中意去嗰个 club 嗰度做嘢。是不是即是
0: 这
1: 样的意思？
0: 是啦是啦。那你那时候是这样阿新哥你那时候是不是这样我那时候第一份工是这样的。
3: 是这样的。铺保人事担保。是啦。
0: 即系你都好彩，你遇到个伯乐，
3: 系啊，
0: 你都好彩遇到个伯乐。我嗰阵时咪系个亲戚入边做部长，
1: 咁你个亲戚都系伯乐嚟嘅，都唔可以咁。
0: 系啊，咁但系佢唔识讲中山话啊嘛，
1: 唔关事。
0: 我入到去，我要第一件事要学中山话，如果唔系点打成一片啊？
1: 哦，
0: 我朝朝见到见都话老师早晨，
1: 老师早晨。咁所以即系嗰阵时做厨房咧，即系做餐饮喺香港都系好蓬勃啦，同埋应该竞争好唔容易入去嘅，系咪咧？
3: 唔容易入去嘅，
0: 唔容易入去嘅，因为你谂下，你做啲嘢唔好或者污糟或者成会影响人哋嘅生意，所以好严格嘅。
1: 但系做工厂就唔需要咁严格。
0: 嗰阵时工厂香港嘅工厂好蓬勃嘅，譬如车衫啊、车假发啦、半导体啊、电子啊，好蓬勃嘅。咁啊做嗰段时间我就读紧书嘅，我暑假就去做嗰啲工咯吓。
1: OK OK，
0: 咁后屘我就。出嚟做嘢，正式做嘢就要好多人事担保先入到去做卖货员。
1: O K，
2: 咁阿新哥第一个工即系酒家或者系酒楼系边一间？
3: 唔系酒楼嚟嘅，系大排档嚟。
2: 大排档都要担保啊！
3: 要噶，因为
2: 你意思大排档系
3: 好严格
2: 街嗰啲啊，系咪流动性嗰啲？
0: 流动性，香港嘅大
2: 嗰啲叫小贩，
0: 唔系嗰啲叫小贩要酒楼
2: 嗰啲，有个铺头嘅，
0: 有个
2: 咁咪叫大排档喎？系咪？
0: 大排档意思即系个台档咧，唔系喺个室内啊。大排档嘅意思即系佢固定一个位置，但系
2: 嗰
0: 个铺。好似等啲 food court 咁咧，又
1: 搞错啊！你系咪香港人嚟噶？
2: 咪得啦，新哥自己解释下先。
0: 佢要觉得自己唔系嗰个年代啊嘛，有佢啦，
1: 有
0: 佢
1: 都有大排档噶。
2: 我想象下系咩样啊？大排档，
0: 你知唔知香港荷里活道啊？
2: 有知道？
0: 知唔知道尖沙咀啊？
2: 知道。
0: 吓，嗰啲咪大排档咯，
1: 喺条街有个缝咧，跟住炒，跟住坐街，即系坐喺街
2: 固定嘅位置嚟嘅，
0: 固定嘅位置，但系坐台系即系大家公用嘅，大家几档嘢都系公用嘅。
2: 哦，即系好似而家 food court
0: 系啦，而家 food court 系室内，佢哋系室外坐室外。
1: 我晕低啦。我晕低。
2: 好啦，我第一次知道咧，就喺上环咧有个叫大笪地啊。定新田地啊，
0: 咪就荷里活道咯，
2: 唔系嗰度上环嚟嘅，近住海皮嘅。
0: 哦，嗰啲啊，
2: 系夜晚先开嘅。
0: 哦，坐嗰啲凳，即系着长板凳嗰啲啊。
2: 系啦，日头就冇晒噶啦。
0: 系系，
2: 夜晚
0: 嗰啲冲奶茶嗰啲咧，好多都系潮州人嚟嘅。
2: 又买干货，又买啲湿货。
0: 佢哋卖二等捆啊，卖二等。好啦好啦，
1: 好啦，咁好啦，咁你第一份工作就
3: 系
1: 大排档。
3: 系啊，
1: 大排档都要担保。
0: 咁你入去你做啲咩？喺大排档做啲咩？
3: 即系你一阵你放咗啲咩嘢，又食坏咗人。
0: 系啊，系好惊噶，
1: 咁就俾人哋拉人封铺啦。OK，
0: 咁好啦，咁你个伯乐介绍咗你做大排档，咁你喺嗰度学到啲咩？喺大排档学到啲乜嘢？
3: 咁样一啱又咧做啲打杂啊，
2: 执下嘢
3: 啊，执系咯，
0: 做靓仔吓。
2: 咁一个大排档请几多人咧？
3: 好少人嘅啫，五六个。

0: 哦，五六个，即系连埋老板都系五六个。
1: 咁你点样喺大排档又入咗去餐馆？
2: 咁你靠你自己勤力啊，有人欣赏你啊，咁话诶，我介绍你做间酒楼啦，咁样。
0: 哦，跟住
1: 你第一间正式嘅酒楼系边间喺香港？
2: 哇，
1: 记唔记得？唔记得。
0: 吓，呢个咁即系咁历史性嘅嘢，你唔记得？第一间喎、
2: 啊，跟住我做咗咧，都系一年多啲，一年松啲咧，就公司就调咗我过去葡京潮州酒楼，嗰、
1: 嗯、
2: 度做咗八年。
1: 哦，我喺澳门嘅葡京潮州酒楼做八年，
0: 嗰度就做得。
1: 咁你都
2: 嗰时我入，
1: 你都好上进、啊。讲真，即系嗱，
0: 佢咁后生，
1: 唔系讲真，佢都好上进。因为点解咧？入去葡京三楼，大佬唔系嘢少嘅。佢嗰阵时你出咗嚟，由开始做大排档，去到嗰度几年啊？即隔咗几年啊？几年啊？
2: 点样隔咗几年？
1: 即系话你由僆仔去到入去葡京做三年、
2: 三
1: 年、
2: 三
1: 年、
2: 两年几、两年几，
1: 咁你都好好彩咯，系、嗯、咯。
0: 有冇招呼过洪新先生？
2: 啊，十姑娘啊，嗰啲。
1: 嗱，我同你共事过啦，咁我又食你煮过啲嘢啦，咁我自己个人咧，我系好中意潮州菜嘅。
3: 嗯，
1: 但喺奈何喺即系。澳洲呢度咧系比较少，可能会系一啲材料嘅问题啦，亦都可能系一啲手工，即系呢度嘅即系餐饮业咧，因为人工贵啦，难请人啦。其实好多时候太复杂嘅手工菜咧，你好难食得到嘅。
2: 系
1: 嗯，我自己就好中意咧喺翻香港嘅时候咧，咁我好多时即系如果要食，我就要打俾新哥同佢订先有得食嘅。
0: 系，
1: 我好中意食柠檬鸭汤啦，
0: 嗯，
1: 我又中意食苦。涼瓜啊、黃豆啊、鹹酸菜啦、啊、嚇、啊、煲湯啦、啊，咁我好中意食呢一類即係好傳統、好即係屋企送嘅嘢咯。咁、
3: 嗯、
1: 但係咧有一樣嘢想問下你啦，蠔煎呢下嘢咧，真係咧台灣、潮州、福建都唔同嘅、嗯，你又點睇呢樣嘢咧？
2: 好難講嘅，因為佢阿媽屋企煮，煮俾佢。佢係有啲人中意落葱，有啲人中意落湯菜，有啲人中意落魚西，
0: 同
2: 即係各
0: 同
2: 嘅。其實根本就冇乜正唔正宗。
0: 嗯，
3: 係、啊、你食得慣唔慣？
0: 其實我第一次接觸潮州菜係食滷水嘅嘢，潮州拼盤。
3: 但係你係
0: 西環，
3: 係西環。但係咧喺汕頭食嘅滷水。真系唔一样嘅，
1: 真系唔一样嘅，
2: 两回事，
3: 两回事嚟嘅。
1: 我觉得唔系因为个卤水料嘅问题，
3: 系佢
1: 系
3: 老咗成
1: 十年嘅啦。人哋时时有嘢卤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变咗佢个卤水嗰种味道好浓啊，个胆
0: 好多层次啊。
1: 唔系，因为你谂下，你呢度可能你一日你正式卖潮州菜嘅酒噶，你一日可能卖两三只鸭，
3: 嗯，
1: 人哋一日卖几百只鸭，咁你个胆真系味道都唔一样啦。
0: 嗱呢样嘢咧，我真系要学啊。因为咧，有时我都有整下卤水嘅，自己喺度扣扣扣，跟住咧，啲人就话：哦，嗰啲卤水唔好掉啊，下次再用啊，咁样。但我下次再卤第啲嘢嘅时候咧，已经唔系嗰种味道咯，有时又会变埋添啲味道。
3: 但系你要一直卤嘅、啊，即系你唔可以，即系嗰个卤汁你唔可以隔几日，你要系每一日都要卤啲嘢。
0: 你就日日做咧，就可能会唔同。
3: 日日卤，日日
0: 同埋你哋要加嘢落去系咪？系
3: 咯。我有喺汕头有个即系做厨师嘅。阿叔啦吓，咁佢又讲咗一样嘢，我觉得几有意思嘅。佢咧就话，潮州人做卤水咧，就等同于啲香港人做呢一个烧腊，
1: 嗯、
3: 即系嗰样嘢系天生嘅，即系天然嘅。你冇唔会有一个地方嘅人做烧腊咧，系好得过香港嘅、
1: 嗯，
3: 因为嗰个味觉喺嗰度，即系同潮州卤水系一样嘅、嗯，就系嗰样嘢就系好典型，系属于嗰个地方嘅。
0: 你赞唔赞成啊？
2: 赞成，
0: 你赞成，
3: 嗯，
2: 同埋即系潮州卤水点解佢系靠啲肉汁，
1: 嗯哼，
2: 你每日都有几百只落去卤，咁、嗯、你靠嗰啲汁，
3: 嗰啲汁唔系嗰啲味，
2: 啲、嗯、肉汁，你冇咗肉汁，好似我哋一日卤个两三只，
1: 系啦，
2: 你永远做唔到嗰啲效果出嚟。
0: 但你第一次做嗰堆卤水汁系冇肉噶嘛？
2: 第一次做。
0: 即系你
3: 即系啱啱起嗰个卤汁，
2: 要
0: 都要放啲肉落去，
2: 足够肉去熬
0: 啊，
2: 熬
0: 咗个汁
2: 汤底，
0: 先至嚟卤嘢，
2: 先至
3: 落
2: 再嚟落材料。
0: 嗱、嗯，我哋就唔会咯，
2: 教好晒味，教好晒味，咁、嗯、你先至第一餐咧系一定唔靓嘅。
0: 哦，
1: 即系话你要熬咗啲肉汁，嗯、然后先至教卤水，
2: 越嚟越靓，越嚟越靓嘅。
3: 真系好好食噶，
1: 钱落你袋啊，搵日试下啦，
0: 搵日试下。
3: 几时翻？几时翻潮州啊？几时搭飞机啊？
0: 我哋嗰次都试过啦，系咪？系最近
1: 我咧就翻亲香港咧，如果食卤水咧，讲真，我就好中意去上环有一间叫生记，
3: 嗯，
1: 佢得两张台仔嘅咋。
0: 哦。
1: 咁咧，我中意佢咧，就系俾啲卤水饭你咧，即系佢冇唔系酒楼嚟嘅，佢系卖外卖多，但系佢有两张台仔，佢就俾碗汤你，俾碟卤水嘅饭送你，但系我中意佢个咸菜，佢嘅咸酸菜真系啱啱好嘅啲味道，但系你去边度买喺呢度买都买唔到个味道嘅，佢好精致嘅。咁咧，我最盏鬼就其实好罪恶嘅，食个卤鹅肝，
3: 哇，
1: 好罪恶真系，但系好好食，
3: 好食。
1: 咁好多时就话鹅片。俾两块豆腐我，俾两块鹅肝我，我次次去到都系食咁样样，咁坐低食，饮埋碗汤，好开心。咁但系咧，翻到嚟咧，讲真一句，我自己觉得咧喺呢度食卤水咧，第一嗰啲系鸭，唔系我啲肉咧唔一样。
2: 系。
1: 第二咧，我哋呢度嗰个即系消耗力啊，即系个胆嘅肉汁咧唔一样咯。
0: 系咪真系冇我咧？
1: 我第日搵个农场嘅人嚟访问下佢先。
0: 但系真系出边系人哋标榜系我嚟嘅，虽然真睇唔到，睇唔到头啊，睇唔到脚，
3: 咁好难讲嘅。
1: 嗱，我想讲下第二样嘢就话，老板咧，阿伟阳老板阿新李又潮州人，你又潮州人，经理阿赵生又潮州人，其实喺嗰个介绍潮州菜嘅立场嚟讲，系咪有一定嘅帮助咧？
2: 有嘅。
1: 有嘅，但系我觉得咧，我以前自己做过餐馆咧，餐堂同厨房咧就好攞命嘅。你写完张菜单，话点做啊，大佬做唔掂噶噃，咁有冇啲咁嘅环境咧？
2: 有嘅，
3: 点样做唔掂啊？我想知，我想知点样做唔掂？
0: 要求食嘅嘢，
1: 满堂红嘅时候，你无端白事写张单入嚟，要人哋反沙糊，反晒你白眼啊，大佬！
3: 哦，会有啲咁嘅时候嘅，
1: 会嘅。咁你点样 handle 咧？
2: 我喺度咧，通常咧，如果我自己做咁计咧，就系九点后或者八点半后，你先好落我打。
3: 嗯，
2: 你冇理由为咗嗰十零蚊，我要停低晒啲嘢去做成十几分钟。
3: 嗯，
2: 系咪？
0: 但系可以订系咪？可以订。
2: 就算你点样订，我餐前时期我唔会帮你做咯。
0: 哦，咁样嘅。
2: 你八嗰啲系属于甜品嚟噶嘛？
3: 即系佢讲紧反沙糊，系辛苦嘅，其实
1: 好辛苦噶。
3: 做反沙糊
1: 洗到只镬好干净，
0: 我曾经
1: 猜啲白糖，我曾经
0: 试过，
3: 好难嘅，系咁。即系但系
1: 我食嘅点解？因为唔成功，
0: 唔系唔成功，我嚟讲已经成功噶啦。不过我可能都未合你嘅标准。
3: 不过我觉得有啲地方而家开始做反沙糊咧，佢为咗快，
1: 嗯，
3: 咁咧佢出嚟嘅成品其实我觉得系唔够好嘅，但系佢照样上，但系佢快。咁你就亦都会睇到，其实有啲食客咧，而家唔系个个都识食，
1: 嗯，
3: 即系真正好食嘅反沙糊嗰阵糖唔系咁嘅，
0: 嗯，其实最好最容易打发呢啲咁嘅客人咧，就系话冇货今日，
3: 系
1: 咁又唔得，咁又唔得，
0: 咁系真系冇嘛，即系你做唔切啊嘛，
1: 嗱，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中意食，好似我咁好中意食嘢嘅人咧，我觉得你系应该要预订嘅。
3: 嗯，
1: 你系应该要预订嘅，同埋如果系阿新哥你话，哎呀，今日突然间真系做唔到啊，应该要同佢讲，吓喂，对唔住啊，真系咁样有困难做唔到。咁我觉得咧，一个中意食嘢嘅人咧，佢会 prefer 就系 perfect，
3: 嗯
1: ，instead of 你敷衍佢，
3: 嗯，
1: 呢个就系我作为一个食家嘅睇法。
0: 咁，人哋都会翻转头，
1: 系啦系啦。咁，好啦，喺你哋而家伟阳嗰个经营嘅理念里边咧，你卖得最多嘅潮州餸系咩咧？
3: 好啦，
2: 蚝饼，
0: 吓，有人伸只手出嚟啦。
3: 啱啱想唔好俾佢讲，
1: 我讲俾听啊！嗱，蚝饼咧，我一定要问你点整，因为我妈煎嘅蚝饼咧系我最中意嘅，但我去边度都食唔到。
3: 但系潮式同闽南式系唔同
1: 的，系啊系啊，
3: 好
1: 唔
3: 一样。
1: 一阵倾，
3: 嗯，
0: 转头见。
4: 我系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三十几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5: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 主持由 Michael 老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点重播，记得收听啊。
6: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楼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8。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7: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的海苔鱼脆条，酱油质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上重丝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卖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8: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节目全面化，温情暖万家。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里姆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

0: 我哋叫
1: no no no， 我哋系煎嘅，但系咧，我哋亦都睇到嘅市场就系话咧，如果做传统嘅蚝式蚝煎咧，个接受度未必会咁高，除非佢真系好识食，系一啲比较年长，第一佢要有潮州人嘅背景啦，佢食过潮州菜啦。如果对于一啲新式嘅人、年轻人咧，佢哋未必接受到嗰个口感同埋嗰个黏嗰种黏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为咗迎合翻呢度本地嘅市场，我哋就会咧将佢煎得脆啲。个边边系脆啲、干身啲嘅，咁呢一种做法就有啲似 omelette， 咁就变咗咧嗰个容易嗰个接受度会高咗，
2: 即系佢都系平煎嘅，不过就可能落多少少油，咁
0: 即系
2: 你觉
0: 得呢个系生态
3: 失败
0: 啊？咁如果你煎蚝煎，你会点做咧？
3: 如果我煎蚝煎咧，就我咁嘅系蚝仔啦，就三匙羹薯粉，
0: 三匙羹薯粉，
3: 一匙羹马蹄粉，
0: 嗯。
3: 咁就胡椒粉啦，鱼露啦，鸡蛋啦，我开水，咁就煎到佢系外脆内软，咁
2: 即系慢慢煎噶咯，要
3: 你唔使噶，你啲油温控制啲油温控制好，一摆落去嗰个皮已经脆咗啦，
0: 系嘛，
3: 咁你再反翻转头呢边又脆埋啦，咁入边又软嘅，但软得嚟之中咧就好似食。即系煙煙韌咁樣嘅，咁你先就如果正式嚟講咧，就係即系話你係老，即系我哋咁嘅年紀啲人咧，你
0: 即系你中意傳統嘅，呢位新派嘅，
3: 係啦，
1: 係啦，即係唔同嘅派別啦。
0: 咁我下次去偉陽咧，我就會話。唔该，同我写个蚝煎，我要旧式嘅蚝煎，指定要新歌煎，
1: 但系要，
0: 但我等得，我等得，
1: 但系要啲人即系，
3: 但我唔识整新派嘅，
0: 即系唔使讲新派，我要新歌煎嘅，
1: 系，即系其实即系变咗，其实我睇到其实饮食都会慢慢喺度变紧啊，即系嗰个时代，大家嘅口味啊，佢哋嘅喜好啊，即系随住嗰个市场嘅一啲。改变啦，唔同嘅年龄层啦，都会有少少发生变化嘅。
3: 呢个变化好大嘅，因为依家啲年轻人咧，食嘅嘢咧就系唔同我哋以前嗰种口味，
1: 系
3: 个完全系唔同嘅，所以你好难去做到佢哋嗰我哋依家咁嘅手艺，好难去做到迎合到佢哋嘅，所以佢哋嗰啲新派嗰啲咧，佢哋就可以迎合得到啦。咁好似例如讲。唐人街又开咗两间啦，
1: 系我都有食
3: 过。咁佢哋都系炸嘅，
0: 我都去过。
1: 佢哋就炸得太犀利，
3: 太
1: sorry，
0: 我有
1: 食过，
0: 我见到隔篱台食过，唔系我有见到隔篱台食，但我唔叫，因为嗰个唔系我心目中嘅蚝煎
1: 系啦，即系我哋都仲系煎嘅。我哋系煎，不过就煎得透啲，同埋个比例会有少少唔同。但系佢哋基本上我睇得出，应该系炸得好犀利，因为个边嗰只嗰个碗边咧一上就已经好油啦，系啦，咁就即系唔系好啱咯。我自己
0: 觉得嗰、那个，我觉得嗰间嗰个潮州口味咧，我觉得佢系赢在个 location， 佢赢在嗰个位置好，同埋而家咧系潮州美食系少，咁变咗佢冇乜竞争。但系如果你讲话原汁原味咧，我觉得佢新派得仔咯，
1: 系即系佢唔系佢，我谂佢哋系佢而家呢个方式系有一啲似现阶段可能潮汕地区系咁样嘅风味带咗过嚟嘅，系啦，因为我知道佢哋都入面都系有一啲系潮州人嚟嘅，不过就唔系好似阿新哥咁系即系比较传统嘅方式咯，不过即系呢样嘢就其实好睇个人嘅喜好，最紧要嗰样嘢出嚟咧要好食。先是最紧要的。
2: 是啊，其实咩派都冇所谓，你是喜欢吃那种就是那样东西的。
1: 是啦、啊、是啦。好啦，今天继续讲到这个蚝煎啦，咁即是外脆就内软。
3: 内软。
2: 你是不是有点肚饿呢好像。
1: 有点吸引。
0: 我哋一阵间有鱼蛋汤饮。
1: OK。咁我知道台式呢，即是闽南式呢，他们就不是好点，他们不是点鱼露的。他们点啲呢甜嗰啲咩甜辣酱，
2: 咪话红色嗰酱
1: 系啦系啦，但我哋就系饮呢个鱼露食嘅，系啦系啦。你喜唔喜欢鱼露啊，靓仔？
2: 如果唔系太咸嘅鱼露，我喜欢嘅。
1: 你点少啲咪得咯？
2: 哇，真系好咸！你直接喺个樽度倒出嚟嘅啫，可唔可以扣气少少？
1: 好啦，咁除咗蚝煎系好受欢迎噶啦，即系喺惠阳，即系啲人一喺餐牌噶嘛呢个餸，
3: 系
1: 即系唔使话。必食榜，
2: 即系好似你韩国铺咁样，你会食佢嗰个师傅 pancake 咯，系咪？

0: 即系呢个必食嘅嘢咯，吓吓。
1: 系
2: 咁，仲有啲乜嘢咧？第二位
1: 啊，酸菜鱼啊，
2: 酸菜鱼 ，OK， 酸菜鱼
0: 个鱼系用咩鱼啊？
1: 啊，鳗鱚
0: 哦 ，OK， 即系呢个都系传统嘅。
1: 都比较传统的、
0: 酸菜即是咸酸菜，
1: 咸酸菜。
2: 但是同那些、叫做什么是不是北方那些四川咸酸菜就不同味的。
1: 不同的不同的。完全两回事。
0: 四川是辣的嘛、那些咸酸菜。
2: 他们都有酸菜鱼的嘛四川。是啦。
0: 那是不是有喝了个汤
1: 有白汤。
0: 就是白汤的。
2: 哦好想试一下。
0: 啱你。你仲有啲汤嘛？我知道，
2: 系啦。
1: 但系我哋嗰个酸菜鱼个灵魂咧，就最主要响个梅子嗰度。
0: 哦，用梅子，
1: 梅子
0: 识唔识梅子啊？你你识啊？
1: 因为我哋嘅潮汕梅子咧，就系去咗镬去啦，然之后你将啲肉咧剁剁出去，咁大概就、你煮一条鱼响一公一 K 左右咧，你又落六粒
0: 梅子。
1: 但系咧，你煮嘅方式咧系。煎咗条鱼先，之后就落咸酸菜啦、冬菇丝啦、冬菌啦、肉碎啦、蒜炸蒜头啦，咁样就一起去煮嘅。
0: 哇，好浓味喎！
1: 啊，咁咧又
2: OK 嘅，
1: 千祈唔可以落盐，
2: 千祈唔好落盐，
1: 系因为梅子系咸噶嘛。你再落盐咧，你成条唔食得噶啦。
0: 系咪喺超市买翻嚟一樽樽嗰啲梅子啊？
1: 系。佢写即系潮汕梅子嗰只嚟，
0: 哦，要写
2: 咁你要试下啦，靓仔。
1: 咁、咧就你要搭多重少少糖，
2: 落俾啲糖，
1: 真系一粒盐都冇落，因为你点解咧？你煎咗条鱼之后，你要炆噶嘛？咁、你如果你再落盐，
0: 就好咸，
1: 好咸，越炆越咸，越炆越咸噶嘛。所以你一粒糖你都唔好，一粒
0: 盐都唔落得嘅，
1: 唔落得。
0: 啊 ，OK，
1: 咁你先可以，你因为落糖咧，你系带出咗佢嘅鲜味。
2: 系，
1: 又要带出入口要甜，食落要酸，
0: 嗯，
1: 咁你先系正宗、正宗啊嘛！哇，一咬落就酸啦，你都唔切啦，细路仔都唔想食啦。我哋啲汁系可以细路仔攞嚟捞饭嘅，
2: 系
3: 咁同嗰啲四川嗰啲酸菜鱼唔同，
2: 唔同，
1: 所以你唔同噶嘛，系咪？
3: 我潮式嘅酸菜鱼，
1: 总之你要系个口感就要食落去咧，就系甜嘅，
2: 系，
1: 吞唔系。入口要甜，
2: 食落
1: 到呢度咧就酸嘅，到到喉地
2: 好识形容嘅，睇下即系做食嘅人咧，佢形容嗰个味道
0: 即系要睇下有冇呢种咁嘅感觉啊！要
2: 可以试下。
3: 咁我哋每个礼拜咧，就阿新哥会同我哋介绍一款嘅潮州菜。
2: 系
3: 咁，我哋一阵闩咗咪之后，就话俾你听，我最中意食乜嘢。咁我大家讲俾听，等佢讲。
2: 咦？咁你头先讲嗰个酸菜鱼，其实家庭都可以做到。
1: 可以可以。
2: 咁靓仔，拜托你啦。
1: 系啊，
2: 试下。
3: 嗱，我哋可以讲下酸菜鱼啦，讲下煎蚝饼嘅份量啦。咁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咧系汤类嘅。即系煲汤啦，潮州汤我好中意饮嘅，因为嗰个柠檬鸭我真系正，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啫？如果我订
1: 吓，
3: 嗱、我如果订咧，我要食蚝煎，我要食呢个柠檬鸭，咁同埋咧，仲有一个我好中意嘅点沙律酱嘅煎鲳鱼，
2: 沙律酱。
3: 吓，点沙律酱嘅煎鲳鱼，
0: 因为我记得我细个阿妈都有整呢、這个，
3: 佢嗰条鲳鱼咧系即系唔系咁样切嘅，打直咁样切，系斜切嘅，斜切嘅。咁你食嗰阵时咧就个骨好少，就好多肉嘅。咁啊煎到佢脆卜卜嘅时候，点嗰啲白色嘅 mayonnaise sauce 嘅。
1: 即系潮州菜咧，就个主要咧就系原汁原味。
2: 系呢样嘢真嘅、
0: 潮州其实都有好多海鲜食下嘅，
2: 佢全部都系海鲜嚟嘅。
3: 啊，嗰、个煎海嘅，我想问你啦，那个煎鲳鱼咧，使唔使腌一腌盐先嘅？使唔使查一查？
1: 要
3: 等佢一夜情啊嘛，等佢一夜情。
1: 摸又摸下先，
3: 系啦，
1: 摸下先，
3: 系啦，摸一摸。
1: 咁咧就搵个罩你筲箕。咁你就摆喺度，等佢滴翻啲水出嚟。
3: 哦，煎嘅时候唔会咁多水。
1: 咁你煎嗰时咧有冇咁多水分啊？
0: 你唔浸啲粉嘅咩？
1: 唔使
0: 煎嘅时候。
3: 哎呀，好啊，正啊！你每次都同我哋介绍一个菜咧，要讲个秘诀，呢个最紧要。
2: 系，
3: 因为我喺屋企成日自己煎鲳鱼嘅，但你咧我就。
0: 喂，鲳鱼好多款噶，啲边类嘅？
3: 我冇理佢乜鲳啦，总之就
2: 生鲳，
3: 然之后煎鲳啦。我今日都买咗条鲳鱼，
2: 其实
3: 嘟嘟嘅。
2: 其实本身喺翻潮汕度食嘢咧，佢哋啲味系好淡嘅，
3: 好淡嘅，
2: 冇真系冇盐嘅，
3: 系啊，
2: 汤底又冇盐啦，食咩都冇盐，就系佢就要原汁原味，因为佢哋系沿海地区，所以佢哋好多海鱼，好多鱼食嘅。
0: 海鲜就本身就已经有呢个天然嘅味精噶啦嘛，
2: 系啦，所以佢哋就食好多鱼嘅。
1: 因为点解我哋唔落盐 只系落鱼露，因为你本身嗰啲鱼，我哋嗰个水域都系已经系咸水嚟噶嘛，已经够晒味嘅。咁你再落盐，佢咪根本食唔到
2: 嗰个味，
1: 食唔到个味。
3: 明白。咁好啦，我想问阿新哥你做咗咁耐厨师，亦都帮咁多大老板咧，即系开档做大酒楼啦。你自己有冇试过创业，自己去做餐馆咧？
1: 有，
3: 但是失败。咁失败嘅原因系点解咧？
0: 叫佢唔好留嘅喎，嗱你自己又识煮，又唔识靠人，人哋又唔会话，哎嗰啲厨啊，即系翘起你走咗去咁样。嘅失败喺边度咧？
1: 失败喺服务
3: 。
0: 哦，即系楼面嘅。
1: 即系我落到去衣笑，
0: 系
1: 落去条街俾人指住嚟闹嘅。
2: 点解啊？
1: 吓，我新哥，你嘢煮得再好食，我都唔会嚟啦。我唔系嚟受气噶。
0: 系讲起受气，我又讲俾你听。
2: 又嚟。
0: 星期日。话说
3: 边个俾气你受？
0: 边个够胆？某一间咁嘅餐馆仔，有人话俾我听好食啊嘛，转咗手，咁我咪试下咯。伊时活落都话，
3: 伊时活
0: 系啦，嗱，冇提名，
3: 唔好讲名，唔好讲人哋嘅名，系啦。
0: 其实我啲要求好低嘅啫嘛，我哋三个人行咗入去，咁啊见到有两个 friend， 两公婆喺度坐喺度，系我啲 friend 嚟嘅。咦咁啱啊，咁啊老友咁坐埋一齐啦，系咪？嗱，第一仗嗰个 waiter 已经长晒面咯，喂，我净系搬佢哋未食噶，佢哋嗌咗嘢啫，就一齐坐啫嘛，就咁简单。佢觉得可能做多啲功夫系咪？已经长面啦。跟住咧就其实又唔忙噶，得三台人嘅啫。嗰个当时
3: 系咪先得收工？你早人收工啊？
0: 晏昼嚟噶，晏昼中午嚟
2: 落场系咪要？
3: 人哋赶住买 T V 系咪啊？
0: 一点钟落咩场啫？系咪啊？咁就系咁简单。好啦，你问佢攞乜嘢？譬如攞少少辣椒酱，又长面。问佢有冇乜嘢？佢有一阵间咧，我好似问佢
2: 男士女士啊，
0: 陈村粉啊，佢话冇陈村粉啊，咁样冇陈村粉。嗱，你嘅餐牌有写噶嘛？佢话有猪肠粉，咁照样嘢嚟噶，照杀啦，系咪？猪肠粉啊，猪肠粉就落啲牛腩咁样啫嘛，系咪先？但系上台咧。又好似系陈村粉嘅味嚟嘅，吓佢唔系猪肠粉咁嘅形态嘅，系咪先啊？总之佢同佢讲嘅嘢咧完全唔啱，总之每一步都真系好唔开心嘅，即系个服务，即系我哋觉得系受气嘅，你明唔明啊？
3: 我
2: 知唔知
3: 点
2: 解？
3: 嗱，
2: 因为冇小判判。
3: 嗱，我觉得做餐饮咧，其实咧就好似我形容好似一对乐队咁样。要大家咧个合作程度咧系啱 key 先得嘅。我旧时咧做餐馆咧，我最惨咧就系个厨房咧系我老公，我真系日日都小李飞刀。你催佢咧，佢就话生嘅食唔食啊？自己嚟煮啦咁样，
2: 好串嘅啲厨房，
3: 好惨嘅真系。我嗰啲受气法咧，出到去又要洗饭啊！哎呀，唔好意思啊，等一等啊，忙啊吓。今日咧煮你嘅餐嗰个师傅咧冇翻工，即系煮唔到。我唔想俾啲唔好嘅嘢你，即系总言之咧，
0: 咩大话都要讲啦，
3: 八般道歉。
0: 咁啦，你要又要迎合你个厨房嗰啲人，又要对
3: 配
0: 合，
3: 但系调翻转咧，你当生意净系得个厨房佬，即系。你吓得个厨房佬，个厨房佬煮到你起好飞都冇用，因为出边嗰个咧同你讲下食咩啊？今日冇喎，咁样你就已经走人啦，唔好讲第二样啦。
0: 嗱，当一个消费者嘅我嚟咧，我觉得咧，道道嘅譬如酒楼咁先算啦吓，即系饮茶，其实大大上上下下都差唔多噶啦。不过咧，如果要我受气嘅地方咧，你就算最平嘅咧，好抵食嘅咧。我都唔中意去。
2: 哇，讲起呢样嘢，我
1: 再好食都唔会去。
0: 冇错啦，
2: 我琴日去饮茶，
0: 即系你呢个服务真系影响我好大。
2: 我琴日去饮茶，咁嗰间茶楼其实好出名嘅，食点心系非常出名嘅。
3: 系，
2: 咁我去，咁啊咁啱有朋友嚟，咁我哋就一齐去食。咁咧，我哋就谂住走啦。咁通常饮茶，我哋系攞住张单去个柜台嗰度埋单，系好正常嘅一件事。咁我就见唔到，其实佢有个好细嘅牌写住咧 ，pay at your table， 即系喺张
1: 台
2: 度
1: 埋
2: 单。咁我就觉得，即系我睇唔到嘛。咁我就攞住张单，咁有个我哋企起身，咁有个人已经行埋嚟，你俾咗钱未？用英文问我，香港人嚟嘅。咁我话未，我哋而家要去俾咯。跟住佢话你坐低喺张台度埋。我心谂，因为我要争住俾钱啊嘛，我就唔想喺张台度埋，我就行埋去。佢就死咁叫我翻埋张台嗰度埋单。
3: 咁我好少可会咁
2: 嘅。系啊，系啊。
3: 如果你要勉强我喺张台埋单，我唔俾钱。我会咁噶。
2: 咁跟住佢而家嗰个 F POS machine 咧，佢会有你俾唔俾 tips 噶嘛？即系你可以自己揿，你要俾几多 tips？ 我唔俾，
3: 唔俾。咁嘅态度，咁嘅态度，我都系。咁嘅态度，
0: 正正系冇服务啊！呢啲
2: 系咯，即系我觉得。
3: 咁你当时你嘅餐馆，你觉得唔成功失败，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咧？
1: 系，系啊。咁整体嚟讲，我觉得系服务系六成嘅。
2: 哦，你觉得服务占六成？
1: 占六成
0: 嘅系啊，因为佢系第一个
2: 接触点。
1: 中国人嘅文字好好嘅，服务，你喺服务嗰度系嘛？即系你要教个仔咩叫管教，你要管就要教。
2: 嗯，系
1: 嘛？咁
2: 系我认同。
1: 一入到即系譬如
3: 你最失败冇谂起我啊嘛，嗰度先死啊嘛，你
0: 又未识我啊嘛，
3: 系咯？你当时知我哋三个，你就唔使咁啦。
1: 我坐喺度噶，但系五点钟四点几食饭，咁有台客有九个人上嚟，咁嗰个经理行出去话：诶，几多位啊？九位啊？冇位啊？咁啊，咁啊行咗转头喎。我话喂，
2: 但系你坐喺度噶，
1: 我坐喺度噶，
2: 佢都够胆，
1: 系啊。
3: 我都话当时唔识冇
0: 位，
2: 我相信咧，新哥系一个好温柔嘅人，即系佢唔似我印象中嗰啲差。
3: 你冇骂佢啊？
0: 系咯，你冇闹佢啊？
1: 你闹做咩啫？
0: 惊佢走系嘛？
1: 又话惊佢走嘅，即系话
2: 闹都冇用。
0: 唉，
1: 咁你咁样讲，我后屘我话喂，好似阿乜哥咁样，我话好似有张台系七点钟先嚟嘅，你系咪应该去话俾佢听？我依家煮俾你。或者你
3: 七点前俾张台我，
1: 你七点六点半前俾翻张台我而家即刻煮俾你食。
0: 系啊系啊，要弹性咯，系啦，做人。
1: 你行啊，冇位啊，
3: 唔紧要啦，你帮阿伟阳做起佢先。你再做嗰阵时咧，你叫我哋三个帮你做服务，
2: 坐喺度。
0: 你咧就负责喺门口拉客，
2: 可以。
1: 因为服务好重要嘅，真系
3: 好重要系咪？
1: 好重要嘅真系嘅。
2: 因为其实背脊骨落佢哋嗰餐饭几好食都冇用，
1: 冇用噶。
2: 系啊，
1: 你即系第一个感觉已经系
0: 唔好啦。
1: 你就算煮到几好食出到嚟，都系有诶咁咸嘅咁样。
3: 我好
1: 咸都话你咸，
3: 我好中意食辣嘢噶，你知唔知啊？咁变咗咧，好得意嘅。我去开嗰间餐馆咧，有阵时咧，即系嗰种服务唔系话，哎呀阿乜太你又点点咧，唔系佢一见到你就话。辣椒酱一阵，跟住嚟一下咁，即系你个心已经好舒服，
1: 好舒服，
0: 好舒服，好似翻屋企一样，
3: 好似翻屋企咁。佢知道你，佢有阵时有啲即系场面，佢会觉得够唔够啊？唔够俾多碟 XO 你咧，咁样，即系嗰种感觉系唔一样。
1: 咁你而家你又讲翻转头话，点解咁多香港人而家上大陆食嘢，上深圳食
3: 服务好，服务好啊嘛，
1: 即系人哋都一行到去门口已经系
2: 笑面迎人，
1: 笑面迎人嗰种。感觉你好开心咁入，
2: 我有一次，
1: 其实我唔想入去食佢嘅，我想试下睇系咪系嘛，想试下嘅啫，想话探我究竟
2: 系点？
1: 咁比如咁样讲一讲，唉，唔好食啦，问多一次啦，咁就
0: 即系好似我嘅即系理论咧，就系话乜嘢都试一次啦，唔得咪下次唔去咯。
2: 我有试过喺香港就系啦 ，exactly 嗰间茶餐厅好噏得嘅，咁啊仲有啲位好似大排档摆喺出面嘅。咁就好旺，咁唔知点解呢就宣传到嗰间嘢系啲网红店啦，就话佢好好食，咁我仲要排队，咁跟住我哋两个人前面有一班应该系台湾人，就有几个人嚟嘅，咁个服务嗰个姐姐呢啲态度已经好差㗎啦，就我哋坐低啦，咁食食食啦，咁佢就好似赶客咁嘅，咁我想加多杯嘢饮，佢就话冇得加，后面出面仲有人等紧，即系咁哦，好啦，咁即系我去完一次，我唔会去第二次啦。几好食我都唔记得佢咩味啦。
0: 系
1: 系，
0: 所以真系
2: 好差嘅，真系。所以点解就系话而家香港嗰个冇人去食嘢，佢哋做唔到嗰个服务啊，即系冇嗰种。
3: 我谂我哋今日咧唔系只系访问阿新哥，就多谢阿伟阳咧俾阿新哥我哋访问。我哋喺度咧呻啊！呻下我哋几委屈，使钱都仲要俾人哋
2: 系，系啊！而家好多系咁样，真系好惨，
1: 真系
3: 好凄凉啊！真系
2: 好难啊！
0: 但
3: 系
0: 有一样嘢
3: 做个餐饮，我都觉得而家经营嘅咧系难嘅，但难得嚟咧系冇 quality 一啲人，冇嗰种质素啊！因为以前咧，我就觉得就我哋做服务行业，我哋系要点样对客，但系而家唔系噶。
0: 以前嗰句啊，咩咩顾客永远是对的，呢已经唔存在啦，已经。
2: 你知唔知我会俾人话翻转头啊？咁佢哋系人嚟噶嘛？咩顾客永远是对的？咁我都有自我噶嘛？我嘅自我，我自尊心俾个客伤害。
3: 唉，真系
1: 就好难嘅，依家你有咗冇咗一个即系以前嗰种传统。
3: 喂，有啲嘢咧问你咧，最希望阿新你听唔到吓，即系有啲嘢想问你，我希望阿新你听唔到。
1: 系吓，
3: 你会唔会再重出江湖，自己再创业咧？
0: 哇，呢、這个好敏感嘅问题喎，
3: 非常敏感啊！你咁样讲嘢，
0: 好敏感嘅问题。
3: 咁我咪唔敢去伟阳食嘢咯，
0: 我哋
3: 生
0: 咗
1: 咁唔系嘅，
3: 捉只曱甴落我个蚝煎啊，大佬。
1: 咁唔系嘅，咁啊，新年都想我哋发达噶嘛，唔系系咪？咁你希望佢都希望我哋啊，有朝一日把潮州菜做起啊嘛。
3: 我其实系真系咧，对于潮州菜系有偏好嘅。
2: 嗯，
3: 我每次翻香港咧，我就一定去嗰间叫做铜锣湾嗰间叫咩啊？死啦！

0: 食翅咁，我自己又觉得咧，我唔系咁中意食嗰啲嘢咯，我中意食啲好香。
1: 但
0: 系
1: 潮州都翅都几出名噶，
0: 出名噶。咁、我哋咁啦，跟住落嚟嗰几集咧，就叫新哥教我哋
2: 煮翅，
0: 台湾潮式嘅传统菜。
1: 好的，
0: 翅就唔好教我啦吓、千祈唔好教我，我唔会。
1: 嗱，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吓，即系呢个伟阳第日做到咩地步都好啦，即系做起咗嘅话，啲嘢好食嘅话咧。千祈一定要 keep 住个质素，因为有啲餐馆咧，即系做起咗旺啦，哇！啲嘢就变咗难食啊，又细碟啊，咁样佢又冇加价，但啲 size 又细晒啊，咁样。
0: 我哋去过两次，我去过两次，咁我觉得 so far 招呼啊、出品啊各方面都 OK 嘅。咁嗰日咧，我有啲难为佢，因为佢好忙，成碗糖红。咁、我哋订晒菜咧，咁佢就叫我哋等一阵。咁我觉得 OK 嘅，明白嘅，因为你见到嘛。
1: 系啊系。
0: 咁我下次咧，我就想咧，我写定个菜单，叫你帮我做。
3: Okay,
0: 好嘛，咁、你如果真系嗰日太忙，突然间满堂红，你要话俾我听。
2: 好啦，今日我哋时间就够啦，
1: 系啊，快啊，
0: 好快吓、多谢晒新哥、
2: ，thank you，
0: 多谢晒阿伟阳酒楼，多谢新年老板
3: 赞助，
0: 系啦，对我哋嘅支持。
2: 咁我哋下一次咧有继续啦，即系学下点样整潮州菜啦。
0: Okay, 你应该最紧要你学啊，潮州婆。
2: 唔得，
0: 换个潮州婆，
2: 因为佢又话我噶啦，调转把刀切番茄，
1: 咁你要改进啊呢样。
0: OK， 拜拜，
1: 好，多谢晒，拜拜。

0: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万世
2: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嘅圈子，
3: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嘅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的形象，好有自信地选择不同场合的葡萄酒。我是 Jacinda，
2: 我是 Henry，
3: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2: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0: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点半首播，星期三上午8点半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4: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翻嚟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9:30嘅阿里星星，我系 Aries。有人话人生冇剧本，但系宇宙有提示。星座运程其实就好似天气报告一样，唔系话今日知道落雨就唔出街，而系知道会落雨就记得大把遮，做好准备。星象唔会决定你嘅人生，但可以提醒你几时适合冲刺，几时适合放慢脚步。帮你为未来做好准备。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会同大家讲下星象，分享下玄学同埋新心灵嘅资讯，希望可以透过轻松嘅方式同大家一齐探索宇宙带俾我哋嘅信息。如果你想收听阿里星星，记住逢星期

水晶柱呢就是有这个能量可以帮到人洗涤的想法或者是情绪。同样地呢都可以提升专注和平稳情绪。咁即是说当下呢为什么你好想找它呢，就因为你需要这一样东西啦。亦都有一样东西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对水晶的认识不是太深的话呢，第一件事不要去靠 ChatGPT 或者 Gemini 去问水晶的功能。因为呢我有不少朋友都已经试过是经过 AI 去问这些水晶的功能，其实都是不准的。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 ,Google 一下，那你看到几个 website 就会更加明白他们的功能在哪里。同埋我都想讲下 cross-check 的重要性，因为有时一个 website 讲这样东西未必完全准的。但如果你看两至三个话讲的都是有差不多共同功能的话，那你就大概可以比较相信资料是准确了。因为明白水晶的功能是很重要的。一旦用错了的话就有机会影响频率，那就未必是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那讲回话可不可以感受到水晶的能量啦，咁其实呢就每一个人都系有个感觉可以感应到嘅。但系好多时点解啲人会有机会系感应唔到呢，咁就是因为你嘅主意识话俾你嘅啲石头嚟嘅啫，水晶嚟嘅啫，我点会感觉到啊。但系可以试想下，水晶喺地球地下生存生活咗咁多年，点会吸收唔到能量呢，当然系有呢回事啦。咁但系想知道点样可以感受到水晶能量呢，大家就可以要试下呢一样嘢啦。搵一个静嘅地方，合埋对眼。如果你系右腰嘅话呢，咁就用左手去攞起条水晶手串或者系水晶摆喺掌心度，慢慢感觉下有冇啲嘢。跟住呢再慢慢用隻手包住个水晶或者水串，轻轻唔好揸太紧。咁就可以慢慢感受嗰种震动啊，或者能量。咁其实每一个人感觉到个水晶能量都系有啲唔一样嘅，因为都系个频率嘅问题啦。咁如果你试下做呢一样嘢呢，起码睇你可唔可以感受到水晶啦。另外呢，如果你系觉得靓嘅原因而揀某啲水晶，唔系话嗰种内心见到佢好张大嘅花嘅种感觉嘅话呢，都要注意啦。因为当你决定买佢而戴佢嘅时候，你最好都系去明白佢嘅频率同埋能量。例如我就见到有朋友戴玛瑙同埋超漆。其实呢呢两种能量呢系好唔夹㗎。玛瑙嘅能量系好平静，超漆系快。所以当佢戴埋一齐嘅时候，佢能量咪会唔夹囉。唔夹时候呢就会影响频率。同埋呢一隻手最好唔好戴超过三种水晶。第一样嘢啦，咁会变得太多磁场太多频率啦，咁又变得好杂乱同埋带有干扰。另外呢太多时候对我哋嘅人体本身嗰个能量都唔系太好，有时嘅机会多得滞。就算佢哋全部同一个能量都好啦，你諗下如果系过多嘅超出嘅话，你个人会变得非常之烦躁。所以水晶都要识戴，同埋系要戴啱左右手。呢度呢就想讲返啦，头先水晶能量嗰度呢，我系基于如果呢系右腰嚟讲嘅话，咁用左手去感受能量。咁但如果你系左腰嘅话呢，咁用右手去感应能量啦。咁就再讲返左右手呢个问题啦，个原理就系左进右出嘅。因为右手系人体嘅能量出口，咁所以呢右手系适合配搭一啲辟邪啊、化煞、防小人、排解负能量嘅嘢。所以右手通常戴啲黑曜石啊、黑法晶呢啲呢，咁都要排解化煞。咁至于左手啦，咁就啲咩想吸呢，咁好典型例子，如果你係想吸彩嘅，咁就梗係戴金法晶啦，或者係金太晶。咁如果你係想招贵人嘅，紫利辉，或者係想招人缘桃花嘅，咁大家都熟㗎，就係粉晶。呢、这个就有原理啦，唔好太错啊 ,ok? 调返转，如果你系有忧嘅，咁就会有机会调返转啦。另外呢，如果你哋成日带水晶嘅朋友呢，记住就系将佢要清洗下。就算你系唔会用鼠尾草去分下佢啦，或者圣木，你起码都要洗下佢，或者喺太阳底下，当然睇咩水晶啦，或者月亮底下

俾啲时间佢过过车清佢。如果唔系嘅话咧，水晶打得俗气，慢慢咧就系会影响个频率嘅。我可以俾个例子大家，有一段时间咧，我就成日戴一条黑曜石，戴戴下咧，我真系见到佢咧冇晒光芒，系哑色嘅、哦。咁咧我就觉得咦点算咧？咁嗰时系啱啱初时买水晶啦，主要都系想即系排走啲负能量啊，挡下啲小人咁样。咁唔知系咪可能佢帮我做紧嘢关系啦，所以慢慢就冇色啦。之后咧我就将佢摆落去石膏，白石膏都系一个洁净嘅一种。摆咗好耐，好似好少少啲气息啦。咁但系咧都系哑色、哦。之后咧我就用鼠尾草熏佢，因为鼠尾草嗰个烟熏系可以洁净能量。真系洁净完之后咧，佢好明显咧就好咗好多啦。之后咧我就摆翻喺啲黑曜石嗰度养翻起佢咧。咁就令返啦。所以其实水晶嘅能量呢，如果真係有睇清楚嘅话呢，係会睇到，就算你感受唔到都好啦，你都会睇到佢个样好明显係有返生气同埋靓。尤其是黑色水晶啊，因为佢都帮你做嘢，帮你赶走咁多嘢啦，佢帮你挡嗰啲嘢。所以係好紧要㗎，记住洁净水晶呢个步骤。如果唔系嘅话，戴水晶你都係想自己开心同埋顺嘅啫。如果你唔識处理佢嘅话，慢慢就可能会个频率唔对，令到你自己啲事与愿违啦。讲到呢度啦，咁去听今晚第一首歌，咁就系 Jeffrey 魏俊生嘅《已出之物》。转头翻嚟开始同大家讲呢个礼拜嘅星象报告。

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想轻抚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

翻翻嚟到第二节嘅阿里星星咧，首先要讲下呢个礼拜嘅星象先。咁第一个星象咧就系9月18号，水星就对分土星。水星咧就天秤座嘅12度，对分土星系白羊座嘅12度。对分上咧就系对抗，需要平衡。咁土星仲要喺呢个时候逆行。水星大家都好熟噶啦，代表沟通、思考，同埋甚至乎系交通。咁水星嘅天秤座代表系諗嘢偏向公平，同埋系一啲合作性嘅事业同埋外交啦。而土星嘅代表责任、规矩、结构限制同埋啲长期规划。嗱，留意返土星嘅白羊座系一个弱势嚟嘅，咁所以就会喺限制同埋憧憬之间又拉扯啦。这个星象呢就可能要逼你处理一啲重要决定，你可能会面对一啲会带嚟长期后果，或者影响你长远未来结果同可能性嘅选择。这个呢唔系一个坏事，但系会好多考量。同埋呢土星喺度时候呢会令到我哋諗嘢呢会更加多现实嘅考量。一啲生活嘅例子啦，你可能会同另一半呢有一个重要嘅协议，咁你哋就记住唔好过度承诺啦，因为土星系关于好现实一啲 commitment 嘅事。咁所以呢这个是要你同你另一半喺度谂紧，边啲可以真系做到，边系做唔到。咁呢个咧就会系好典型一个土星同埋水星相遇相分嘅一个例子。另外咧，你系都要你可能好多计划，但你都谂下你究竟有冇时间。咁所以呢个系你嘅决定啦，同埋你现实之间嘅平衡。又或者另一个情况就系发现，你可能之前实在有太多嘢觉得要做啦，咁但系咧发现已根本系冇乜可能。尤其是土星系白羊座，土星系白羊座咧，本身个能量就已经系有啲拉扯。土星系土啦，白羊座系火，咁变相咧就好似系有你有憧憬，想可能孭多啲负担，但系啲负担系话俾你知你系冇可能噶。咁所以喺呢个星象之下，你可能会发现，咦，好似真系多嗰啲嘢负担唔嚟，咁就要缩减啦。另外咧，喺9月22号咧，太阳就去到天秤座啦。太阳喺天秤座咧都系弱势嚟嘅，咁但天秤座代表关系公平、正义、妥协、合作，咁佢个风象特质其实一个系开创星座啦。一讲起天秤座，第一样嘢谂起就系公关 PR。仲有因为佢系一个开创星座，其实呢系一个秋分嘅开始。而对于我哋嚟讲呢就系、是、春分嘅开始啦。因为我哋喺南半球。但呢如果以占星嚟讲呢都用返呢个北半球嘅标准嚟讲返啦。咁太阳喺入到天秤座呢就系、是、一年黑暗一半嘅开始啦。因为月亮周期里面呢这个对月亮最后第三季的阶段，咁系一个暗示，就话我哋一年入面嘅光咧，可以见嘅部分咧，就已经系重新去到一个六个月嘅旅程。咁我哋就会开始就系见到一啲比较阴影多啲嘅时间。咁呢个因为系个北半球嘅关系啦。但本身讲翻天秤座嘅特质啦，咁其实佢咧天秤座大家都谂到系点样咧，就系讲紧公平合作。所以嚟緊嘅氛围呢就会系更加多关于公平和谐嘅议题。同埋呢个月份呢都一个好好修补月份嘅关系。因为毕竟佢系一个公关嘅星座。咁所以如果你之前可能同有啲朋友因为某些嘅距离远咗嘅话，或者可能系冇咗连结嘅，尝试喺呢个氛围里面呢，如果你想嘅话搵返佢哋，咁可能都会帮到大家重新建立返嘅友谊或者个连结。到9月22号水星嘅六分木星。水星呢就喺天秤座嘅17度啦。木星就喺狮子座嘅17度。因为风火关系呢，所以佢哋都系互相大家照住大家嘅。所以喺呢一日呢，大家都觉得系特别乐观啦。亦都可能你会收到一啲好嘅消息喎。同样地呢都系有利咗啲关于水星嘅嘢，咁例如去签合约，签一啲合作嘅条件，或者系甚至乎系预订啲关于旅行嘅事啦，都系一个好好嘅日子嚟㗎。另外呢喺諗嘢方面呢，喺呢一日呢你可能会觉得
思维会阔咗，会想吸收啲新嘅知识，亦都系沟通上咧就特别有利嘅，识讲嘢咗。如果系呢一日有啲乜嘢你系想说服人哋嘅话，就好利用今日啦，因为木星嚟到咧，令到你讲嘢又叻啲，人哋谂嘢又阔啲，甚至乎想 sell 桥啊，今日都好日子嚟噶，就大家试下啦。仲有因为水星嘅关系啦，所以表达上更加好啊嘛。突然间谂起，如果你哋系创作媒体嘅，或者系甚至乎可能有啲 post 想有多啲回响嘅，今日出会好有利。始终有利水星关系，可能你嘅 post 会多咗人睇，或者可能如果你拍 reels 嘅话咧，发现个传播率可能比以前更加高。所以咧，今日有啲咩想发表、想做、想同人哋沟通合作嘅话，就唔好错过今日啦。今个礼拜星象报告咧就完啦。喺今晚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咁就系 J 风嘅《人间缺陷美》。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会继续为大家讲星象报告。

0: 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辛苦你啦。
1: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

0: 嚟，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1: 呢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嘅爷爷。
2: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1: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3: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六点半，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十一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4: 家中常备卫顺板蓝根，咽喉肿痛我不怕，熬夜全靠板蓝根，热气上火饮一包。卫顺板蓝根专治口咽干燥、扁桃体炎，居家出行必备卫顺板蓝根颗粒，一包一冲身体好，更有澳洲国家药品局的专门认证，大人细路都啱用，营长胡老型的卫顺商标才是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顺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5: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6: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7: 街头
8: 鸭掌，
7: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8: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7: 在这个节目当中，
8: 我们会用
7: 我好屎的广东话，
8: 我的塑料普通话，
7: 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8: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7: 逢星期一晚上11点半接驳，
8: 大家记得收听哦。哎，直播啊。

0: 中美容班主持施华，嘉宾主持陈珍妮小姐。Hello， 手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华，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空中美容班。在今天的时间里面，今仍然是由施华同谷道人美容中心的陈珍妮小姐 Jenny 为大家主持的。你好 Jenny。
1: Hello， 大家好。Hello，
0: 施
1: 华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咁啊，转眼间咧，又嚟到咗我哋嘅八月份啦，系唔系最后一个星期啊？
1: 冇错啦。应该系啦，咁亦都系过咗我哋嘅农历七月啦，咁啊迈向呢一个八月十五噶咯。
0: 系啊，
1: 咁啊有时候我吓，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嘅历法咧就好神奇嘅。有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一到香港夏天好热啦，咁我哋就会着得少啲，但学校咧依然系唔会转呢个夏季嘅校服嘅。
0: 嗯
1: 咁我哋嘅好多人就会话，你未食过五月粽咧？即系未过农历嘅五月五号咧，随时都会天文变色，都会冻嘅，又或者会落雨嘅。好多时候咧，年轻嘅时候都唔相信呢一句说话，但系好多次都系真嘅。
0: 有一句说话好似咩？未食五月粽，衣服唔好入笼啊，系咁上下，系咁上下，系啊，
1: 即系咁嘅意思吓。但系我觉得系几真实嘅，因为我都试过好多次噶啦，真系因为香港系

者係啲天氣係有時候熱起嚟係好難忍受嘅。咁但係學校依然要我哋著校服嘅。而家我哋著冬季校服咧，必定要著翻件校褸嘅。嗰件校褸又唔可以除嘅，唔可以喺個手度拎住，又唔可以話唔著嘅。哇！有時真係熱起嚟咧，你仲要去即係要著住嗰件衫翻到學校咧，真係幾即係幾。所以以前啲人就比較瘦啲嘅，就係咁嘅意思，即係焗身汗出嚟咁樣啦。咁但係咧八月十五咧会系一个好好嘅时候咧，佢哋话今年嘅夏天咧，亦都会系非常嘅炎热嘅。我而家都捉到少少呢一个天气，虽然我对天气唔系好熟悉啦，但系即系譬如话有好冻嘅冬天咧，佢通常都会有一个好冻嘅夏天嘅。初初嚟澳洲嘅时候咧，澳洲嘅天气咧真系偏向凉快嘅，即系香港冇咁样嘅。佢哋话一年四季咧都将张被啊放喺个床上面，咁你就唔会出问题。喺个车嘅后面咧，你带定件啊嗰啲好似太空褛，以前叫太空褛，而家又叫羽绒咧，咁你薄薄地嘅褛咧摆喺度咧，亦都唔会有问题，因为一到太阳冇嘅时候咧，就会非常之冻嘅。咁我亦都记得有一年嘅一月份咧，嗰时我都未移民嚟澳洲，但系我哋嗰时就嚟澳洲睇下个环境咧，妈咪屋企人叫我哋嚟啦，咁嚟到之后咧，我就喺摊科，即系而家个摊科对面咧，以前咧即系而家都改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咁我就喺嗰个位置嗰度咧，等我一个亲戚车我翻去佢屋企度食饭嘅。咁啊，未去嗰阵时候咧，晏昼咧喺唐人街度行嚟行去啊，摊科嗰附近啊 ，QVB 啊咁就行嚟行去咧，天气好热嘅，着条短裤 T 恤，着一件外套咁样，咁等到五点几钟咧，睇住个太阳唔见咗，跟住到五点半嘅时候咧。哇！真系冻到不得了，如果可以有衫买咧，我谂我即刻要去买翻几件衫嚟着，系寒噶，系嗰啲风吹过嚟，一冇太阳，于是乎咧，我同我妹妹两个人咧，就要追住个太阳嚟走啦。因为有太阳嘅地方咧，你就稍微暖啲。咁到去咗人哋屋企咧，仲要问人哋借件衫着，第下次喺香港先还翻俾人哋，因为真系好冻噶。一到夜晚黑，但系而家个澳洲已经唔同啦。你夜晚黑咧，佢行出街嘅时候咧，佢都已经好似好稳定嘅系热带地区一样啦。所以佢个温度咧的而且确咧就系上升咗噶。咁但系有好多样嘢咧，我哋喺我哋嘅面上面咧都有啲要注意。最近我睇到一段新闻，咁呢段新闻咧我喺香港嘅新闻网站度睇到噶，话是有一个女仔。咁咧就我唔知澳洲嘅網站有冇講啊，因為呢個女士都係澳洲人嚟嘅，就好年輕嘅啫。咁佢咧就喺佢個腳趾嗰度咧，就發現咗佢長咗啲痣出嚟，即係我哋俗稱叫麥啊。咁咧佢就長咗一粒兩粒，咁佢慢慢咧佢發覺到佢長到差唔多有八粒。咁於是乎咧佢就去睇醫生啦。咁醫生一驗出嚟咧就發現咧佢有咗呢個皮膚 cancer。咁有咗呢個皮膚 cancer 之後咧，就開始幫佢治療。咁喺過去嘅三年嘅時間咧。这个女仔有好翻过，又有再病过，但最终呢佢都喺大约几个月之前呢佢就系离世嘅。咁喺佢离世之前呢佢都有同佢个未婚夫呢即系举行返婚礼。喺我哋亚洲人嘅心入面，生过几粒物有咁严重嘅咩？好多时候都有好多顾客呢都会打电话问我，诶 ,Jenny 啊，有冇脱脂啊脱物啊咁样个工作嚟做。嗱，首先要解释一样嘢。如果你身上面有皮肤癌咧，通常都有遗传基因嘅。咁喺1980几年嘅时间咧，1980年代嘅时候咧，我哋系唔能够确定你身上面生有患有嘅癌症咧，系同你家族有个患病嘅历史咧系有关嘅。但自从咧有咗好准确嘅 DNA 研究之后咧，就可以追溯到啦。咁有时我坐喺度谂咧，中国人咧都真系几犀利嘅。譬如话佢中国人成日讲啊，500年前系一家两个人同样个姓咧，两个同样个姓氏咧，佢就唔建议你结婚嘅，因为佢会觉得咧，你系500年前咧可能系同一个祖宗嘅。咁因为你近亲繁殖咧，除咗啲细路仔会生得蠢啲之外咧，仲会有好多种即系遗传病咧系会出现嘅。而喺广东咧，一个好重嘅症咧喺香港好多人有嘅咧。都唔係話好多，但係有起嚟都有嘅，就係、是、地中海貧血症。咁你喺其他省份咧，中國其他省份咧係比較少見到嘅。咁呢個咧，亦都同咧追溯起嚟咧，同呢一個近親繁殖有關嘅。咁前村嫁後村啊，姨媽娶姑表結婚啊，舅表結婚啊，都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出現。佢而且可能唔係近代嘅，係遠代嘅。再加上中國咧有呢一個人口大遷徙啊。
曾經最著名的呢就是將啲人口由南去北調啦，北向西調啦。咁你基本上呢，如果你唔係擁有個族譜呢，你都唔知道自己係屬於係邊一個籍貫嘅。所以你走下走下走下呢，咁唯一一個可以俾我哋中國人揸住嘅遺傳密碼嘅密碼呢，就係你嘅姓氏。

脱即响水之类嘅嘢嚟嘅。咁然后咧，佢就点咗落去。咁你话嗰粒唔甩唔甩咧？好多时候都会甩嘅。咁会唔会流拉呢？亦都会流拉嘅。咁而家后期呢就流行用一部机器叫 CO2， 而家仲有人用嘅。咁呢部机器呢就係话专系将你面上面突出嚟嘅油啊，突出嚟嘅物啊，突出嚟嘅字系突出嚟吓，唔系生入去嗰啲。所以斑呢佢系除唔到嘅。咁呢然后呢佢就帮你呢啜啜啜咁电咗佢嘅。又或者用冷冻嘅治疗呢亦都可以呢系喷一个枪，嗰个枪呢好似我哋揸住一个普通嘅噴嘴咁樣嘅，但係呢佢就好低温嘅。佢一噴出嚟呢你嗰個位置呢全部結霜嘅。跟住呢就係將佢凍死，跟住呢就撥開佢，幾日之後呢佢就會結焦，跟住就會甩落嚟嘅。咁你用於好多呢都喺皮膚癌入面呢都會用呢兩種方法呢，用嗰、那個凍嗰個方法呢係用得最多嘅，因為唔想刺激個癌細胞繼續生長㗎嘛。咁但係我哋亞洲人嚟講呢，這個呢就比較少出現呢個皮膚癌。但是物屎啊物呢我哋就当佢系冇嘢嘅。咁呢样嘢呢我哋系嚟到澳洲之后呢，自从我喺澳洲，我哋系申请开美容中心，我开申请开呢一个国际美容学校。我亦都帮 TAFE 系做嗰啲所有嘅美容师喺海外过嚟呢，我帮佢 certify 佢哋嘅证书啊，佢哋嗰个身份，即系可唔可以佢哋个有冇咁样嘅技能喺澳洲度工作呢。咁我就发现啦，收到澳洲政府好多嘅信息呢都系话明呢一类嘢呢一定要俾医生睇。咁然后呢割咗出嚟嘅无论係物屎又好好少嘅嘢都好啦，咁呢你就要攞去化验所，咁呢佢就会帮你化验。由于有一张 Medicare 卡呢，包括你去 GP 度睇啦，包括你去化验所度化验呢，都系唔收费用嘅。所以呢我经常上有好多人打电话嚟问我呢，我都会建议呢佢哋睇医生。因为小事呢，当然我哋根本都冇呢个基因，我哋都唔使担心，但是100%是不是准确你觉得自己不会有呢，所以就不敢讲了。因为很多疾病呢你是不会知道有的。咁但到佢有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呢就是不要刺激佢。因为呢你刺激佢呢，譬如你乱去整佢，咁原来你嗰粒嘢原来是呢个问题嘅。因为嚟到澳洲之后呢，我最记得有一个顾客呢，佢就喺度做 facial， 佢是北京嚟嘅。咁佢个爸爸呢就坐喺度陪佢。咁我就喺个 counter 度咧，大家倾下偈咁样啦。佢爸爸咧就同我讲话，佢嚟到澳洲之后咧，好中意做个园艺。佢后边嗰度咧又种花啦，又种菜啦。咁喺度讲下讲下。咁佢女做完 facial 行出嚟嘅时候，同我讲 ：Jenny 啊，你帮我睇下我爸爸个面咧，佢起咗个斑啊，无端端起咗个斑，又起咗几粒物出嚟，唔知系咪晒得滞咧？咁我见到佢爸爸个面咧，好，佢系嗰种好典型嘅北方人嗰啲皮肤咧，好薄嘅，好似西人咁样嘅。但系咧，佢真系喺佢个近腮嘅地方咧，即系近嘴角嗰边咧，就起咗一块好似类似红疹，摸落去硬硬地嘅。咁跟住旁边亦都起咗一点一啲啲嗰啲好似物屎咁样，好深色嘅。咁好好细粒，但係几多下嘅，大概三粒左右粒。咁我问佢你几耐之前有㗎，你喺国内嗰陣时候喺北京嗰时候有冇㗎，佢话冇嘅，我喺中国嗰时冇嘅。我手都有啊，佢仲伸隻手俾我睇，你睇我隻手都有。咁后面我就同个女仔讲，我话不如你带你爸爸去睇医生啦。过咗一段时间咧，佢爸爸就攞咗盒蛋糕上嚟，嗰时唐人街仲有蛋糕卖嘅。咁然后咧就上嚟多谢我。咁佢要翻北京啦，因为要翻北京医病啊。佢就话俾我听咧，真系嗰啲不过好轻微嘅啫，用嗰个冷藏嗰部机咧就整走咗啦。咁佢话咧，医生同佢讲咧。又好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佢自己本身嘅皮肤受损所以感染到嘅。咁咩情况都好呢，因为我哋会以为我哋自己系唔会中嘅呢，所以喺防晒呢各方面呢系要做得好足嘅。喺我未移民嚟澳洲之前呢，我曾经听过人哋讲过呢，呢个系传闻啊或者系真实嘅。咁系澳洲呢系外太空，即是太空船呢一个降落的基地。咁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呢就啱啱好多太空人呢升空之后呢有好多幻想嘅，特别日本啊，或写咗好多嗰啲漫画嗰啲嘢，大家对呢一个外太空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到今时今日我哋都唔了解喺嗰度有啲乜嘢啦。不过佢每一次升上太空嘅时候咧，佢都话俾我哋听，原来咧嗰个太空系咩都冇嘅，即系嗰啲月球上面咩都冇。但系以前我哋年轻嘅时候咧，听过佢讲咧，因为澳洲嗰个 Eris Rock 喺个夜晚黑嘅时候咧，如果你从呢一个太空嗰度望落嚟咧，佢系闪闪发光嘅。佢係啲啲啲咁好似咧乜嘢咧？就係、是、機場嗰、那個我哋有時夜晚黑坐飛機嘅時候咧，嗰條跑道咧要有啲燈喺度指示佢降落噶嘛。咁佢哋就話咧，點解嗰個中澳洲嘅嗰、那個Northern

0: territories 啦，即係嗰個位置咧，北部咧係平嘅，佢又唔係好似沙漠咁，連沙都冇嘅，佢平嘅，即係好乾涸嘅，好乾枯嘅，又零零舍舍，中間有嚿咁嘅石。日頭你唔覺得佢有咩特色嘅，一到傍晚開始咧，佢就會千變萬化，變咗好多顏色出嚟嘅。咁當然啦，呢一個係我當年睇電視睇翻嚟嘅傳聞啦，我冇 fact check 過嘅，我冇檢查過，即係喺我腦入邊係記得嘅。咁佢話呢一個咧，其實咧澳洲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太空船降落嘅位置啦。第二就係澳洲嘅大氣層咧個臭氧層咧穿咗個大窿嘅，所以澳洲咧嗰個紫外光直达到地面咧，系非常之厉害，而且咧佢系啊一个即系皮肤咧受伤嘅机会率咧非常之高。咁呢一样嘢咧又证实咗嘅，即系我哋呢个臭氧层咧系比较薄啲嘅。所以点解喺澳洲咧，你会发觉到游水咧唔系好似我哋喺香港咧谂住你着件bikini 出嚟啊，好性感啊，着嘅三点式啊，男仔着条泳裤嚟到呢度，我见到我仔咧喺学校度，即系幼稚园嘅时候咧，学校叫我哋带佢哋去学游水。咁我哋買香港啊旺角嗰度買條嗰啲 speed 土嗰啲短嘅又好似底褲咁樣嘅游水褲俾我仔啦，咁啊一着住一去到，咦，人哋個個着曬好似潛水服咁樣嘅，咁後來先知道，因為咧嗰、那個游水池嘅 chlorine 咧好傷皮膚嘅，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係話，如果佢哋要出去曬太陽嘅時候咧，就驚佢哋一起水嘅時候咧，一離開水咧，個水咧就同个紫外光咧系有反光嘅作用，惊晒伤佢哋，所以咧佢哋大部分嘅人咧呢度啲细路仔咧全部都着到好似咧潜水衣咁样，而嗰件泳衣咧系 SPF 50嘅，即系嗰件衫本身都可以抵抗紫外光50。咁而家嚟到澳洲时间长咗啦，已经习惯咗啦，我都会着一件嗰啲衫去游水，亦都会戴一顶嗰啲帽，而且佢哋个个学游水嘅时候咧都要戴一个眼罩嘅。咁我记得以前我就游水一啲都唔叻嘅，但我先生啊，我细佬啊，佢哋从来游水都唔使戴 Google 嘅，即系就咁跳落水都得嘅，仲可以掹大只眼嘅。咁但系呢度咧，个个习惯咗之后咧，亦都对个眼睛咧有一定嘅保护嘅。我记得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读寄宿学校咧，咁啊朝朝早咧好冻嘅天咧，学校都要我哋去游水嘅。咁啊，我游唔到咧，我都浸下啦吓，即系咁以作下状咁样。咁啊，但系去到冲凉嘅时候咧，哇！我冲完咧，头发又打结啦，个身又痕啦。但我见到啲鬼妹咧，每次冲凉嘅时候咧，成身都有啲白色嘅嘢走出嚟嘅。明明我哋都唔可以带嗰啲冲凉嗰啲碱液去嘅，因为话得系寄宿学校，佢都有少少要我哋受苦嘅感觉喺度咧，要你学习嗰啲。咁我有一次就问一个比较nice 一啲嘅鬼妹啦，即系都唔怕丑去问人哋啦。我话究竟点解你哋冲完凉之后个身上面，你冲紧凉嘅时候都有啲白色嘅嘢流出嚟嘅咧？佢话乜你冇查嘅咩？嗱，冲凉洗游水之前咧要戴顶帽嘅，所以咧你个头咧要搽晒啲护发素落去，搽完之后攞把梳梳扁佢，嗰顶帽先戴到落去噶嘛。哦，唔怪之得我每次戴咧啲头发弹出嚟，顶帽就飞出嚟。原来我顶帽冇整湿到，我头又系冇搽到嗰啲护发素，所以学识咗之后咧要整湿顶帽，个头咧要搽到护发素，咁整湿少少，一粒就粒咗落去啦。其次咧，佢个身上面咧，佢搽满晒 body lotion， 佢搽得好厚嘅，所以有时你见啲潜水员咧，佢哋都系咁搽嘅，搽到好似咧浆糊咁厚嘅。但系我哋喺学校就唔使啦，搽咗落去之后咧，其实 by the time 你去到外边做完热身运动咧，你都唔觉得佢身上面搽咗嘢嘅。咁然后跳咗落水游完水上翻嚟咧，去到洗手间嗰度咧，去 shower 嗰度一冲，嗰啲护发素咧系包住我哋个头发，所以我哋个头发咧系唔会截断，亦都唔会甩嘅。咁个身咧捽两下咧，就已经系将所有嘅嗰啲保护身体嘅嘢咧冲咗去啦。咁我结咗婚之后嚟咗澳洲咧，一段好长嘅时间咧，我都忘记咗呢一个方法。直到最近咧，我发觉我成日都好似甩头发啊，或者头发咧，即系每次冲完凉，可能荷尔蒙嘅影响咧，对数嘅影响咧，甩得好紧要。咁有咩办法咧？我突然间谂起，当年我喺瑞士嗰个时候咧，佢哋用呢个方法嚟保护个头发。咁而家我就唔使戴顶泳帽啦，因为我都冇去游水。但系我会咧将嗰啲护发素咧搽多啲喺个头度。咁当然如果你去买嗰啲头发嘅 mask 都可以嘅。不过有时喺屋企突然间想整咧，你快快脆脆咁就搽晒喺个头度。咁个头要湿噶，咁所以咧就攞一个毛巾，长嘅毛巾摆喺啲热水度，咁啊浸一浸佢，跟住咧我嚟包住个头发，一阵间咧，到个热个毛巾散咗咧，咁你个头发其实咧就系将嗰啲护发素咧焗入去。 by the time 我去做完家務啊，煮完飯咧，佢又乾咗噶咯，嗰啲護髮素又乾咗。咁我去沖頭啊、洗頭嘅時候沖乾淨佢嘅話咧，發覺啲頭髮咧係柔軟好多啦，冇咁容易折斷啦，亦都甩頭髮嘅情況咧，亦都有啲改善嘅。所以咧，每一種方法咧都會幫助到我哋嘅身體咧，係點樣可以抵抗外邊嘅影響嘅。嗱，講到依度咧，我哋休息一陣間先，再同大家講下下一個話題嘅。
1: 我想在这个时候里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钟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1: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2: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3: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1: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2: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下生活。
3: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4: 不见不散。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唉，一到落雨天就周身骨痛，用下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如果你痹症日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近腰膝疼痛，食驱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补血的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三粒就帮到你。选用14味道地中药药材，用于慢性关节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以及风湿性坐骨神经痛，服用卫信驱风镇痛浓缩胶囊，疼痛通通同你讲拜拜。认准葫芦型的卫信商标先是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信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2: 由我细听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

0: 9点钟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钟重播，准时收听啦。
1: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尽完美。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好啦，咁听完广告后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空中美容班嘅时间。咁接住嚟仍然系由思华咧同谷道华美容中心嘅陈珍妮小姐 Jenny 为大家主持噶。你好 ，Jenny。
1: Hello， 大家好。Hello， 思华你好。咁啊，不知不觉咧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呢一个皮肤啊，同埋游水时候嘅保养啦。咁呢啲其实咧都系一啲好平实嘅生活上边嘅一种美容嘅保养知识。因为我记得咧，以前我比较细个嗰阵时候咧，坐喺屋企度，我妈妈佢哋好中意请好多朋友嚟屋企食嘢啊、倾偈啊。我坐喺度咧就陪，就好似做小陪客咁样咧，就见到好多嗰啲姐姐啊、auntie 啊都打扮得好靓嘅。咁所以喺我印象之中咧，即系打扮咧就系应该系要解化妆啊，着靓少少嘅。咁我有时候我问我妈妈啊，我几时先至可以好似你哋咁样啊，着到靓靓啊，化晒妆咁样。咁我妈妈望住我哋，佢话化妆基本上咧系一种礼貌嚟嘅，着衫着得靓咧，着得比较整齐干净咧，就合乎你嘅身份咧，就系一种尊重嚟嘅。佢话咁你而家系一个小学生，咁你净系着到即系。你唔好有人客嚟嗰阵时候着条咁嘅短裤吓，即系好似露出个 pat pat 咁样，然后整个拖鞋好肉酸咁样行出嚟。佢话你咧应该着翻条长裤，着翻件咧好睇少少嘅衫，咁俾人哋有个印好嘅印象。就佢话咧就千祈唔好你着住嗰套衫，然后咧就着住嗰套衫整对拖鞋，咁啊就落街买嘢食或者落街食嘢，然后再着翻嗰套衫翻嚟，然后就去瞓觉，因为咁样咧日子有功咧。你就冇咗嗰个审美嘅标准，同埋你分唔到咧咩叫家居服，咩叫去街嘅衫。所以点解学校咧一定规定我哋咧系着校服嘅？我记得我呢个人咧就好中意睇粤语长片嘅，咁而家讲翻啲粤语长片，起码超过半个世纪以上。咁但系咧，因为香港都好多呢啲有心人嘅，佢将佢做咗好多嗰啲复修啦，咁啊播翻出嚟。我最中意睇嘅原因咧，就因为佢讲嘅说话咧就系、是、嗰、那个明星咧就系、是、嗰个声。咁你听到嗰把声咧，就系嗰个明星。我最怕就系七八十年代邵氏有一批电影咧，全部系配音嘅。咁个个人咧都系一把声。咁啊，又所以我一听到啲配音嘅戏咧，我就冇心机睇嘅。咁通过呢一啲咁嘅旧嘅粤语长片咧，我细个嗰时都有睇啦。大个咗咧，放工翻到屋企，以前我哋教美容班，夜晚十点钟收工，收工得嚟，买啲外卖啊，或者翻到屋企煮个面啊，或者系有时屋企留低啲宵夜俾我哋食。咁你开住个电视咧，电视冇嘢睇噶啦。咁于是乎咧，都系睇粤语长片。所以点解咁多人话粤语长片咧陪住我哋成长就系咁嘅意思。咁喺入边咧当中，我都睇到好多生活上面嘅小嘅嘢咧，系我哋真系社会转变得好快脆。咁你都睇到有其中有一出咧，都系李小龙做嘅。佢话佢冇钱佢要参加一个同学仔嘅生日派对，喺人哋嗰个好有钱嘅九龙塘嗰啲。独栋嗰啲别墅嗰度，咁佢冇衫着，咁佢就问佢个妈妈：，我着咩衫去饮啊？佢妈妈冇衫着，着翻套校服啦。咁后屘我问翻好多人，着套校服可以去饮嘅咩？好多人话好多人着套校服去饮嘅，因为点解咧？细路仔咧使咩买套西装俾佢啫？咁啊将个校徽搣咗，然后咧着翻件嗰个校褛，然后着翻件学校嗰啲白恤衫。最多咪整多条呔俾佢啦，咁着翻学校嗰条灰色嘅校裤长噶嘛，着翻对翻学嘅鞋，咁你咪可以去饮咯，又咪成日有得饮，哇！真系恍然大悟，所以男仔咧比我哋女仔咧，佢哋已经好习惯咧，细个嗰阵时候咧就要打校呔噶啦。如果一个人习惯咗细个条颈俾条绳绑住嘅话咧，咁啊换言之咧，喺某种程度嚟讲咧，佢会比较听话啲，因为佢习惯咗绑住条颈。咁我哋嗰啲校服咧，女仔嘅校服冬天都要绑校呔嘅，所以有啲影响噶。咁至于你话点样打扮先至会系适当咧，我都系觉得要恰如其分啦。都系要去唔同嘅场合，要打扮自己咧。除咗系尊重人哋之外咧，都系尊重自己嘅。因为你行出街披头散发啊，或者着衫着到好古灵精怪啊，咁人哋第一个感觉咧，就会以为你系咪病咗啊？点解你会咁嘅样啊？面色苍白晒嚟啊？又或者你嚟到嘅时候，你系嚟做 receptionist 嘅，即系接待员嘅，或者你系做美容师嘅、发型师嘅，特别系发型师咧，我觉得系要好有型格嘅。咁你行入嚟嘅时候咧，就好似隔篱屋个师奶啱啱着翻对拖鞋，抹梳翻梳个头行入嚟，咁你想话俾人听，我系一个好有型嘅发型师，我可以将你个头发梳到几靓都好咧，你冇咗一个说服力，所以呢一点咧系好紧要嘅。咁但系有时候咧，喺咩情况底下咧，我哋系又唔好讲嘢， 但系我哋都可以表达到自己咧系好靓嘅咧，咁啊要靠两个部位。呢两个部位呢，如果是以前呢啲人呢参加嗰啲叫做艺员训练班啊，或者是好似中国入面呢有参加嗰啲模特儿训练啊，或者是呢一个好出名嘅嗰啲叫做电影学院啊、艺术学院啊，咁佢哋呢就会入面又专门请一啲老师返嚟呢，就会教嗰啲学生佢哋嘅面部表情啊、身体肢体语言啊、化妆啊、讲嘢嘅声音啊，都会影响嘅。所以我有时咧睇到大陆嘅电影咧，特别系电视剧咧，我发觉到佢哋嘅演员咧，佢哋嘅演技咧比较，即系除非话而家近代嗰啲唔使通过呢一种考试就直接去做啦。如果唔系嘅话咧，特别嗰啲标明系一级演员嗰啲咧，你会发觉到佢真系全身都识做戏嘅。主要因为咧，佢系受过好严格嘅训练。咁香港有冇人咁样咧？都有嘅。咁我哋以前咧就唔从演戏嚟讲。从一个模特儿同埋一个美容嘅角度嚟讲咧，我哋要同只眼睛咧做下眼部嘅运动。我亦都见过咧，我教美容班嘅时候咧，有个小姐咧，佢话：哦，眼部运动我识做啊！我哋喺大陆嗰阵时候咧，成日都做呢个眼部嘅即系按摩啊。咁咧佢话咧，咁可以减少近视。咁可唔可以减少近视咧？我就唔敢讲。但系佢个动作咧太过快同埋太过大力。咁样咧，好多时候咧，反而咧系会拉伤我哋嘅眼，因为你个眼上面系咩都冇查噶嘛，咁你系咁大力捽，大力捽，或者细个嗰阵时候咧，影响唔系好大。但系如果我哋已经系去咗到咗我哋叫初熟期35岁之后咧，我哋做嘅嘢咧一定要好温柔，而且我哋个面咧同身体上面嘅皮肤咧都系为之一体嘅。咁身体上面嘅皮肤为之一体咧，最厚嘅皮肤当然都唔使审，我哋都知道梗系脚板底啦。咁但系最薄嘅皮肤喺边度咧？原来就系我哋嘅眼睛四周嘅皮肤，即系上眼盖同埋下眼肚呢个位置嘅皮肤咧，系非常之幼细嘅。咁如果喺呢一个位置上面，你好大力咁拉扯佢啊，好大力咁打圆圈啊，好大力咁揿佢咧，因为有好多种动作咧，我哋都会以为咧，佢系帮助到我哋嘅眼睛嘅。但实际上咧，你可以咧系攞一个叫做肌肤嗰啲叫肌肉图，咁喺网上面咧你可以攞到嘅眼部肌肉图。咁你会见到啊，眼睛嘅肌肉咧，原来咧佢系靠住好多条另外嘅肌肉咧，系拉扯住佢嘅。如果用 IQ 即系卡通啲嚟讲咧，你就幻想你个眼睛咧，你个眼球咧就系一个货柜箱，然之后咧你就有四条唔同嘅电缆咧扯住佢，上边一条，左右一条，下边一条，将佢半空咁吊住。咁然后我哋望到所有嘅事物咧，其实系倒转嘅。喺我哋嘅眼睛经过我哋眼睛睇到之后咧，经过我哋嘅脑部嗰、那个脑细胞、那个折射同反射咧，我哋先会睇到我哋睇到嘅嘢嘅。所以系一个好精密嘅仪器嚟嘅。咁佢嗰啲向上拉住、向下拉住、左右拉住嗰啲拉住嗰、那个，我头先讲话好似货柜箱嗰个嘢咧，货柜箱就代表你嘅眼睛啦，代表你嘅眼球啦。咁你嗰、那个嗰啲其他嗰啲电缆拉住咧，就代表你嘅肌肉。咁你个肌肉咧，除咗系嗰四条之外咧，仲有一条肌肉咧，就喺个货柜箱嘅后边。嗱，呢条咧系一个好主要嘅肌肉嚟噶。我哋嘅眼睛咧可以移动咧，主要系靠呢几条肌肉。咁呢几个肌肉咧，佢系譬如话你攞个波咁掟过嚟啦，你只眼咧见到啦，佢即时咧会通知你嘅大脑，然后话俾你听，你有危险，有嘢正面袭击你。于是乎，你个人咧会合埋只眼，然后咧个头咧会另开一面，你个膊头咧会夹上嚟，尽可能咧就用你身体上面喺嗰一个 minute， 即系嗰一分钟最坚固嘅地方挡住佢，即系话你个头咧会用你个头壳咧系顶住外边啦，即系个人咧面咧向低啦，又或者会用你个膊头咧顶住外边，因为喺你下意识入边咧，呢两个部位咧系比你个面咧正面嘅面咧系强啲嘅。更何况你只眼，所以有啲人搵啲水泼过嚟啊，搵啲沙泼过嚟嘅时候咧，咁你个眼已经即刻就合埋噶。当然都有时候你挡唔切嘅话咧，都会有啲。所以我哋嘅眼睫毛咧就系我哋嘅一个门帘啊。咁如果你话整到啲眼睫毛都发炎啊，眼睫毛都冇晒咧，咁啊个眼睛咧就系好容易咧就发炎噶啦。好啦，咁平常我哋点样保养佢咧？如果你懂得我哋嘅眼睛嘅肌肉系咁样走嘅，所以头先点解我讲话？打圆圈啊，好大力咁去揿佢啊，好大力咁帮佢做一啲眼部操啊，攞嗰啲牛骨出嚟刮佢啊，系 not working， 系唔得嘅。 因为佢呢一个部位咧，嗰啲肌肉咧系需要喐动嘅。咁你好大力咁揿佢嘅话咧，你反而系将佢揿到咧系好似凹咗或者系疲倦啊。咁嗰一 part 嘅皮肤咧就会下陷咗，佢唔够力啦。咁第二条肌肉冇事嘅话咧，咁第二条扯住上面嗰条系凹咗落嚟，咁你个眼咪好似耷耷地咁样啦。咁有啲人话唔系 ，Jenny， 我个上眼皮咧直情咧盖到我只眼咧都睇唔到嘢。咁你就唔系去搞个眼皮，你系去搞个眉毛。首先呢，我哋教大家点样摸到自己嘅眉骨，就是你合埋隻眼，搵隻手呢摸下你个眉系咪坐喺你个眉骨上面。有啲人话我连眉都冇㗎喎，我不嬲都纹眉㗎。纹眉都唔紧要，咁你纹眉嗰个位置就系嗰个美容师当时帮你决定你个眉毛应该生长嘅位置嘛。所以你一定系呢，你而家纹咗眉嘅位置同你眉骨嘅位置系咪一致先。咁你搵隻手摸落去，或者你要张开隻眼你睇到嘅时候摸落去呢，就一定要合埋隻眼。所以呢一个呢系最真实嘅。如果你摸到你自己个眉毛同你个眉骨呢都有少少差距嘅，即系你个眉毛呢系低啲嘅，你个眉骨呢系高啲嘅，又或者系相反，你个眉骨低啲嘅，你个眉毛系高啲嘅，咁点解会咁呢？你纹眉㗎嘛。所以有啲人纹眉嗰时候呢买嗰啲眉托啊，眉托啊，即系摆手上面两边嘅眉毛呢一模一样嘅。啊，好靓喎，思华，即系 perfect 喎，左右对称喎。我而家帮你纹啦，一纹完咧，一攞走咧，嗰头眉咧，攞把间尺出嚟度咧，都系无懈可击嘅。但一配埋你个样咧，就古古怪怪啦。点解咧？因为唔系每一个人咧，佢左右两边面咧都系对称嘅，亦都唔系每一个人咧，佢个眉骨咧系对称嘅。咁但系你画画可以啊嘛。咁你买一个嗰啲即係嗰啲叫做眉铁啊，铁喺上面，然后滑落去之后呢，佢两边对称，当你行出街嘅时候你已经觉得咁奇怪嘅呢个人个样子，但你讲唔出佢系咩奇怪。咁然后当佢开始喺你面前讲嘢嘅时候呢，你更加觉得佢个眉呢係有问题㗎。所以呢一个呢就係点解我哋话你要学识画眉呢，係要根据自己个眉毛生长个方向嚟画。咁你出嚟呢就会好 natural 到人哋都唔觉得你滑咗，淨係以为你天生係咁样㗎。咁除此之外呢，眼睛呢喺我哋嘅、肌肉入面呢，简单啲讲呢，除咗个眉骨之外呢，就係、是、上眼蓋呢就一条肌肉，佢嘅由头到尾呢啱啱好就係你自己嘅上眼蓋，你唔使去攞人哋嘅眼嚟度，你度自己嗰个。下眼肚呢亦都係由眼角去到眼尾为止一组嘅肌肉。咁喺嗰个鼻梁上面呢，即係好似我哋戴眼镜有个眼镜托嗰个位置呢，嗰度有一条肌肉打横喺个鼻梁上面。咁呢个喺打横喺个鼻梁上面同你个眼角之间呢，仲有一条好细微嘅肌肉，嗰个肌肉呢係张合性嘅。所以呢你可以张开隻眼合埋隻眼，就係、是、靠呢一个张合性啦。去到眼尾嗰度呢，佢就同呢一个太阳穴，咁我哋即係云睛嘅位置呢，就成为咗一组嘅。但係眼尾嘅肌肉呢，去到眼尾佢就停㗎啦。佢呢多数呢就係、是、你想知道你个眼睛嗰个肌肉去到边度呢，好简单。你攞出你第四个手指，即係无名指。然后呢你喺你云睛嘅位置放落去，轻轻放住啫，唔使揿住。你而家猛眨眼。咁你 feel 到你眼喺度眨，但係你隻手指呢係感觉唔到个肌肉有震，就有震动嘅话呢，咁呢个部位呢就係、是、表示佢唔属于眼部嘅肌肉。佢属于你面部嘅肌肉，咁你往前再移动，咁你开始继续眨眼，你就开始感觉到你个无名指咧有 feeling 啦。你再埋啲嘅时候咧，你个无名指嘅 feeling 更加强，即系话如果你查 eye cream 查到去你个手指有感应有震动嘅位置咧，即系你个 eye cream 系查喺你个眼嗰度。如果你查 eye cream 查到咧，你真正眼睛眨动嘅时候，你个手指都冇感觉嘅，咁即系话你将个 eye cream 咧查喺唔喺个眼嗰度，咁唔喺个眼嗰度，咁你就查 day cream night cream 就得啦，就唔系查 eye cream 啦，明白吗？好啦，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哋要保养只眼睛咧，首先夜晚黑临瞓嘅时候咧，我哋攞出一个棉花棒，个棉花棒咧系最好咧就搵啲水轻轻整湿佢先。撇咗啲水分咧，挑咗佢一个好似豆咁大啦，即系我哋所讲嘅米，煮熟咗个米一粒咁大，然后咧先将佢咧搽喺你自己嘅眉毛嘅上边。咁如果就算你话我纹眉嘅，都照搽，搽咗先，搽咗落去之后咧，你就攞住你第四个手指或者系棉花棒，咁咧就一下又好似刷牙咁样，将你嘅眉毛由根部咧 向呢個 tip 即係眉尖嗰度咧，眉毛嘅尖嗰度咧，一路一路咧向住嗰個額頭嘅方向掃上去，即係將你嘅眉毛推翻去你原本眉骨嘅地方。咁你就掃咗去，大概來回做咧五下。咁但係一定要搽 eye cream 喎，你唔可以乜嘢都唔搽就咁推佢喎，因為你搽咗之後咧，佢會對嗰個眉毛嘅毛囊咧都有幫助嘅。好啦，跟住咧就攞出呢一個棉花棒咧，或者用手指咧，我自己用手指啦，用第四個手指攞少量嘅眼霜，就搽喺你嘅上眼蓋，跟住再搽喺你嘅下眼蓋，然後咧你就可以你個眼角搽到去眼尾上面，跟住眼尾即系眼肚嗰度咧，眼尾就扫翻去眼角嗰度，为之一下。咁样你以不拉动，你表皮为原则，即系咩意思呢？你放块镜响度。当你咁样搽 eye cream 嘅时候咧，你个手系冇推到你个眼部嘅皮肤嘅。咁如果你推到佢好大劈都跟住你喐嘅话咧，咁即系一就系你个眼部皮肤系非常之干啦。而如果你日日都搽 eye cream 嘅时候咁大力去推佢嘅话咧，久而久之咧，你唔系你收紧，你系推松嘅。所以咧，我哋系吊住个手指嘅力啦。所以食指唔用得。第一隻手指唔用得，中指唔用得，食指唔用得，用无名指。咁用尾指嘛仲好，尾指係太过短，所以呢嗰个力呢亦都系会因为喐唔到嘅时候呢，一下做下做下呢亦都会越嚟越大力嘅。用无名指戴戒指嗰隻手，然后轻轻，如果你话我要打圆圈得唔得啊 ,Jenny, 打圆圈一样可以。咁呢要用啲乜嘢个眼霜呢？我哋用一种呢水分比较高啲。佢好似我哋最近呢有一隻眼霜咧，佢系用蚕丝嘅萃取物。我哋都知道中国人咧就系好叻做蚕养蚕，所以我哋嘅 silk， 我哋嘅丝咧就好靓嘅。咁所以咧，皮肤专家咧就研究，如果可以用到蚕丝嘅萃取物咧，咁佢咪好似一个薄嘅蜘蛛网。

0: 个膜。既然嗰啲医生佢自己都唔做嘅，咁佢系医生嚟噶嘛？点解咧？佢话佢唔可以 take a risk 喺佢只眼度，因为佢系 surgeon 啊嘛，佢要帮人开刀。如果佢只眼有事，咁啊即系睇唔清楚，睇唔清楚即系做唔到。唔同我哋一般啊嘛，我哋一般人咧系睇唔清楚，最多戴副眼镜，再睇唔清楚最多唔睇住啦。但系佢唔得咯。咁好可惜，我听到呢一个信息嘅时候已经太迟啦。咁而家唯一可以保养咧，就系要保养翻我只眼睛，唔好俾佢继续松弛落嚟，同埋唔好俾佢出现嗰啲皱纹啊、黑眼圈啊。因为你眼咧成日都睇得嘢唔清楚，你就会用力啊，笃起只眼睛啊。皱起只眼睛啊，咁呢啲久而久之都会形成咗一个唔好嘅眼部嘅样啦。咁而家喺我哋公司咧，我哋都有一啲眼部嘅 treatment 系可以帮大家做，而且咧亦都有一啲咧特殊嘅眼部嘅精华药水。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同我哋电话预约。我哋嘅眼部疗程咧系用好多种唔同嘅机器，根据你唔同嘅问题咧而帮你揾出一个最适合你嘅疗程噶。咁我哋嘅节目结束之前咧，先讲下我哋嘅电话地址先。我哋嘅电话咧就系雪梨嘅02-9281-1200，咁我哋嘅地址咧就系雪梨华埠嘅佐治街758号嘅一楼。我哋呢一节嘅佐治街咧，街口有一个中国银行，街尾有一个圣 George Bank 同埋 Commonwealth Bank。咁我哋公司咧正正咧就喺 Commonwealth Bank 对面马路嘅一楼嘅。咁如果咧系做任何疗程咧，都需要预约。咁啊，欢迎先打个电话俾我哋先，9281-1200，或者你可以直接打我手提电话0419-252-498，系0419-252-498。咁而我哋嘅如果你住得比较偏远嘅朋友咧，或者你有任何美容问题咧，都欢迎咧你可以咧打电话俾我，或者 send 个SNS 俾我。因为有时候做紧工作咧，我哋个电话咧就教到静音，咁有时睇唔到、听唔到咧就唔好意思啦。咁如果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如果你想啲头发冇咁容易折断啊，冇咁容易干咧，咁你可以咧就成头搽晒呢一个护发素。你头发污糟嘅时候都可以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一瞬间咧你系会再需要去洗头嘅。咁然后头发咧护发素搽晒咧，我喺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做一个面部嘅磨砂，因为而家系暖嘅天气同冻嘅天气交替之间咧，自己做个磨砂或者做个面膜咧，咁啊等埋个头发干一次过咧，就面洗干净，头发又冲干净咧，就 very good 啦。咁与此同时咧，如果你要做眼睛咧，你 check 下你个眼嗰个眉骨有冇跌咗先，眉系咪跌咗落去眉骨嘅下边？如果系嘅话咧，咁你就好可能需要咧喺下个星期我教大家点样要提升你个面啦。同时咧，记住系用无名指嚟搽你个 eye cream。咁 eye cream 有分日间嘅，有分夜晚嘅，要睇下边一只适合你，同埋你个手指咧有几大力。咁然之后咧，到最后啦，我哋就要懂得点样保护我哋嘅眼睛。咁啊，等佢咧唔好话老花，我哋又睇唔到，近又睇唔到，远又睇唔到咧，咁啊会影响咗我哋嗰个面部嘅表情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重要噶。咁我哋有任何嘅信息咧，留待下个星期再同大家研究啦。
1: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喺下个星期咧，同样嘅时间系继续收听我哋嘅直播。咁而我哋嘅重播咧系每一个星期三嘅晚上10点后重噶。好啦，喺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会啊。拜拜，
0: 拜拜。

0: 罗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蔡太，你对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3: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妈妈米饼啫，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中意食 Baby 妈妈嘅 Original 米饼，

0: 大宝就最啱 baby 妈妈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妈妈米饼啦！
1: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2: 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3: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4: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5: 维信牌肾中宝浓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葫芦形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6: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11:00晚间新闻由安德利墓碑赞助播出。
3: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96-088。

to 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日是2026年9月16号，农历8月初6，而家为你报道晚间新闻。首先是澳洲消息，前 ACIO 主管10月7日之后，澳洲应对反犹太主义失守。前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主管丹尼斯·理查森表示，10月7日袭击之后，澳洲社会部分传媒和政治领导层没有及时处理反犹言论。他主张应该公开讨论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强调要避免将整个穆斯林社群当成目标。理查森认为穆斯林领袖应该处于相关对话的中心，亦表示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已经有效呈现澳洲犹太人的经历。14年父母签证轮候或令6岁男童和母亲分离。新州北部一名6岁澳洲公民可能在12月和肯尼亚籍母亲分开，因为母亲的延长访客签证到时会到期。母亲已经申请143类付费父母签证，但目前估计轮候时间长达大约14年。这个家庭促请移民部门审批个案嗰阵，考虑小朋友的年龄和亲子关系。移民法专家就表示，政府的签证配额决定亦受到财政成本影响。事件再次反映家庭团聚政策对跨国家庭带来的实际影响。澳洲房产转售利润回落，布里斯班仍然排首位。Fidelity 分析大约9.4万宗第二季房产转售个案，当中 95.46% 录得盈利，全国卖家的盈利中位数是37.1万澳元。布里斯班转售盈利中位数就达到52.5万澳元，99.8%交易录得盈利，是各个首府城市入面最高。墨尔本就有20.8%的单位蚀让，悉尼大约每10个单位就有一个售价低过当初买入价。Cotality 认为楼价疲弱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新 COP 追债承办商被指用 AI 流程滋扰81岁妇人。Arma Group 代表新 COP 向81岁的 Diane Walker 追讨一笔原本不需要由他负责的汽车保险赔款，而且多次向他发出法律威胁，公司最后道歉并作出补偿。Arma 在网站声称公司的付款安排工作流程由 AI 驱动，不需要人工介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另外指控 Arma 和 Force Legal 合共发出大约32万份涉嫌误导的追债通知，案件目前仍然有待法院裁决。事件亦引起外界对自动化追债和消费者保障的关注。工党500万澳元足球场拨款被质疑规划不足。资讯自由文件显示，联邦工党在一项阿德莱德体育设施还未正式设计、定价或者界定项目范围之前，已经鼓励地方议会提交申请。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办公室促请 Charles Sturt 市议会提出大约600万澳元方案，工党之后承诺拨款500万澳元，相关款项来自一个规模5.6亿澳元、只限获邀项目申请的基金。参议院将会调查部长和议员在项目选择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巴特勒表示，相关程序符合联邦规则，联盟党就质疑项目缺乏足够的尽职审查。新州再生能源区2年支出比预算少9.39亿澳元。负责新州再生能源区的 EnergyCo 过去2个财政年度实际支出合共比原定拨款少9.39亿澳元。2025至26年度预算超过10亿澳元，实际支出6.86亿。之前一个年度14.4亿澳元预算入面就只是支出8.85亿。有电网专家警告，输电线和相关基建进度落后，可能会增加新州达成2030年能源目标的压力。EnergyCo 就表示，支出差额反映工程里程碑、采购和施工时间安排，不可以直接当成项目交付进度。塔州假释委员会引用 AI 虚构案例，总检察长要求解释。塔州最高法院推翻对被判谋杀罪的 Susan Neil Fraser 所施加的传媒发言禁令，裁定相关程序不公平，而且欠缺法律合理性。法院发现假释委员会用来支持禁令的文件引用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案例，法官认为这个案例很可能是 AI 产生的幻觉。Neil Fraser 因为2009年杀害伴侣服刑13年，2022年获准假释，他一直声称自己被错判。塔州总检察长 Guy Barnett 已经要求假释委员会解释相关专业标准，以及会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接下来是国际消息，
美国对伊朗战事成本达380亿美元，导弹库存和通胀压力上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英文简称 CBO 最新评估显示，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对伊朗作战的新增成本大约是380亿美元。这个估算包括补充已经使用的弹药、替换战损装备、增加飞行时数、其他作战活动以及燃料价格上升带来的额外支出。 CBO 表示，由2月28日到4月8日是战事最密集的阶段，停火协议生效之后，整体战斗强度一度下降，但去到7月又再次上升。如果之后维持5月和6月比较低的作战强度，战事每延续一个月大约需要20亿美元。如果回到7月的水平，每个月成本大约是30亿美元。如果战事进一步升级，成本还可能更加高。已经使用的弹药是最大单一成本。CBO 估计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和其他弹药合共价值大约217亿美元，额外飞行时数就大约耗资104亿美元，而战事引致的国防燃料成本大约是27亿美元。由于美国国防部没有回应 CBO 索取资料的要求，所以今次估算主要依靠政府数据库和公开资料，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报告估计，由2025年6月以来，包括之前保卫以色列和今次伊朗战事，美国可能已经消耗了防空拦截弹库存的1/2至2/3。即使提高产量，要重新补充库存，至少都需要5年。CBO 特别指出，中国拥有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数量远多过伊朗。如果台湾相关冲突爆发，现在的库存水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防空能力的压力。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加上红海航运中断，亦推高油价。CBO 估计，去到2027年第一季，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的按年通胀率会比原先预测高 0.5 个百分点。战事至今已经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而380亿美元这个估算还未包括近期商船遇袭、区内美军基地受到攻击，以及为战事举债产生的利息。白宫和五角大楼就不同意美军正面对弹药短缺。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美军仍然拥有在总统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源。美国确认部署在轨太空武器，中国警告不要将太空变成战场。美国太空军首次公开确认，美军已经将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到地球轨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梅恩克表示，这些武器可以保护联合作战部队免受敌对行动威胁。太空军作战部长杜格拉斯·迪斯亦表示，美军人员现在正操作在轨武器。不过美方没有公开武器种类、数量、部署位置或者运作方式。太空军只是表示，太空控制可以包括动能和非动能手段，而且可以用作攻击或者防御。非动能手段可能包括干扰卫星通讯、电磁或者网络攻击，以及令卫星感测器失效的技术。但美方并没有确认实际部署了哪一类能力。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太空能力列为主要威胁，指两国正发展可以干扰或者摧毁卫星的系统。不过这个是美方的政策评估，华盛顿今次公布消息时没有提供可以独立核实的部署资料。中国外交部反对将外太空武器化，并警告不要将太空变成战场或者引发军备竞赛。俄罗斯就再次强调，太空应该保持没有武器的状态。香港军事评论员宋中平表示，美国拥有相关能力，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公开秘密，今次真正的改变是华盛顿不再维持模糊立场。1967年外太空条约禁止将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放置在轨道，但就没有全面禁止常规武器、电子干扰或者网络作战能力。太空法专家莱蒂西亚·切萨利预计，相关问题可能会列入11月联合国财军会议议程。澳洲是美国主要防务盟友，通讯、导航、情报和军事行动亦相当依赖卫星网络，所以美国公开确认部署在轨武器，亦直接涉及盟军太空安全和未来军控安排。印尼渡轮翻覆，129人失踪生还，船员说事前没有听到警报。印尼渡轮维尔哥运输8号在爪哇海翻覆之后，大规模海空搜救行动仍然继续。印尼国家警察最新统计显示，船上一共有243人，截至星期二早上找到114人，当中108人生还，6人死亡，另外还有129人失踪。
渡轮星期六下午由东爪哇斯水出发，原定航行大约20个钟前往婆罗洲的马神，但星期日凌晨失去联络，当局之后在马神港以南大约80海里，即是接近150公里的水域，发现船身倒扣。在船上做侍应的李兹基·阿普里安西亚向 Reuters 表示，他星期日凌晨大约一点原本在顶层甲板睡觉，朋友叫醒他那时船身已经向左倾斜大约30度。他说当时3至4米高的海浪不断拍打船身，但就没有听到警报。李兹基表示驾船不够10分钟就翻覆。他和四名同伴被海浪冲走之后，捉住一个大约12公斤重浮在水面的煮食器樽，去到大约10个钟之后才被另一艘船发现。营运商 Virgo Carrier Shipping 表示，在向当值船员查证之前，暂时未能评论当时有没有启动警报。搜救队目前仍然要面对强风和恶劣海况。警方已经派出直升机由离岸大约80海里的拖船上调运两具遗体，水警亦部署多艘船只扩大搜索范围。早期传媒报道对船上人数有不同讲法，今次采用印尼警方公布并获 AP 报道支持的最新243人统计。美国最高法院阻止特朗普收紧邮寄选票规定。美国最高法院拒绝给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实施新的邮寄选票限制。相关规定要求各州提供选民个人资料，同时使用政府认可附有追踪条码的选票信封。今次裁决没有署名。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和克拉伦斯·托马斯就表示异议。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表示政府会遵守裁决。Lucy Labby 调查，英国医院部分婴儿死亡原本可以避免。英国一项公开调查认定，切斯特伯爵夫人、医院管理层没有及早处理医生提出的警告，构成保护婴儿方面的全面失败。前新生儿护士路西莱特比被裁定谋杀7名婴儿和7度企图谋杀，而家正服15项终身监禁刑期。今次调查并没有重新审视莱特比是否有罪，而是检视医院和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当时的应对，并提出17项改革建议。超过300名韩国工人已就美国移民突击搜查索偿。超过300名韩国工人正挑战美国政府去年在乔治亚州现代汽车和 LG 电池厂工地进行的移民突击搜查。当时一共有475人被捕，当中大约300人是韩国公民，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历来最大规模的单一地点执法行动。律师已经向9个联邦部门提出行政索偿，这个也是正式入禀联邦法院之前必须完成的程序。工人当时被锁上手扣、腰链和脚镣的画面曾经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联邦政府研究 AI 训练退出制，创作者恐怕无法逐一取得报酬。联邦总检察长部向版权持有人提出两套人工智能训练方案，可能令网上作品预设可以被 AI 公司使用，除非创作者自己主动选择退出。不过要留意，相关文件目前只是咨询方案，仲未成为政府正式政策，亦未提交国会立法。第一套方案是容许 AI 公司向一个中央机构付款，再由这个机构向已经登记的版权持有人分配款项。AI 公司亦可以直接同代表音乐、文字等产业的集体授权组织签约，而这类授权可能同时涵盖一些并不是相关组织会员的小型创作者作品。另一套方案就要求 AI 公司同最低数量的版权企业达成指定期限的交易，只要达到要求，公司就可以取得法律许可，使用其他没有主动退出或者没有采取数码保护措施的网上内容。泄露文件写明，达到交易配额之后，就不会再向其他创作者或者权利持有人支付额外款项。方案同时提出，会惩罚无视退出要求的公司，保障原住民文化和知识产权，提高透明度和接受审计，亦要求公司尽力避免使用盗版材料。不过创作界就质疑，要个人逐项保护自己的作品或者逐一退出，实际上并不可行。首都领地独立参议员大卫波科克批评，这种做法会令法律首先保护 AI 公司，将维护现有版权的责任转嫁给澳洲人。联邦总检察长米歇尔·罗兰的发言人表示，政府仍然同创作者、传媒和 AI 公司磋商，任何改革都必须提供实际控制权和公平补偿。OpenAI 证实有参与咨询。
公司全球政策副总裁安努利利表示，现在的版权制度阻碍企业在澳洲建立 AI 训练中心。Anthropic 亦曾经向政府表示，投资决定会视乎澳洲版权规则是否清晰。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就表示，在澳洲发展前沿 ，AI 是一个重大经济机会，但同时必须保障权利持有人。最后是财经消息，沙特原油出口受阻，油价急升拖累美股。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遇袭并停止运作之后，红海盐布港暂停原油装载。沙特阿美亦通知部分欧洲客户取消原定在9月下旬交付的原油货载。沙特将今次袭击责任归咎于伊拉克民兵。这条输油管连接沙特东部油田和红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之后，这条管道和盐布港已经成为沙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原油出口路线。交易商表示，包括波兰国营能源公司柯伦在内的客户正急着寻找替代供应，部分现货原油货盘价格已经升穿每桶120美元。胜利时间星期三朝早7:20，布兰特原油期货升2.6%，报每桶108.39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就升4%，报每桶105.45美元。能源供应风险、债务忧虑和利率预期同时打击美国金融市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0.63%，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0.78%。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穿5%，市场同时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94.5%。澳洲证券交易所期货早段升0.4%，去到8691点，显示澳股可能会由星期二创下的3个月低位轻微反弹。澳元报71.3美仙，澳洲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就是5.37%。持续高企的油价会透过燃油和运输成本影响企业和家庭，亦是市场评估通胀和利率走势的重要因素。接着下来，我们看看悉尼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吹强风，气温介乎11至16度。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介乎8至17度。星期五大致天晴，气温介乎9至22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多云，气温介乎9至14度。星期四大致多云，气温介乎7至16度。星期五大致多云，气温介乎8至21度。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房屋，计划推动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Worl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 录音里草坡上，
2: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到12:30播出，约定你噶啦。
1: 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污染。
3: 大便干燥，去厕所又容易出血，呢啲难言之隐，唔好忍。请服用卫信牌自必消浓缩胶囊，它可以调整大肠湿热，热毒下注，对内外痔疮、血栓滞漏都有特别的功效，等你去厕所再无压力一身轻。请认明葫芦型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4: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That's Right 呢个节目。我系 Nancy 许乐欣，好开心咧，又一个礼拜喺即系同大家见面啦，喺呢个大气电波中。咁今日我拣咗一个题目咧，就我睇到一句话。佢叫做 soft as a flower, strong at the core， 即系话要柔弱像花朵，心要好有力量嘅 ，OK， 好 strong 噶。佢话咧，即系我哋人咧活到某一个阶段咧，渐渐会明白到真正嘅坚强未必系声音最大嘅人，真正嘅勇敢亦都未必需要披上一身嘅即系盔甲啊咁样装模作样，系嘛？真正勇敢嘅人系嘛？咁有啲人咧经历过风雨之后咧变得好尖锐啦，有啲人咧受过伤之后开始将自己封闭起嚟啦，而有啲人咧喺睇过人情冷暖之后咧，经历失望啦与离别之后咧，依然系愿意相信选择善良。

譬如冬天过咗啦，佢依然知道春天喺边度嚟，系嘛？被风吹弯之后咧，佢仍然向住阳光咧系生长。花瓣系好柔软，但系佢嘅根咧系好牢牢扎在泥土当中噶。所以我哋越嚟越觉得一个女人啊，最美丽嘅状态，也许唔系话将自己训练到刀枪不入，而系经历人生之后咧，仍然可以保留自己嘅温柔啊，同埋咧选择善良。因为真正嘅温柔从来唔系软弱嘅噃，而佢系充满咧系力量嘅刀，系咪？年轻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将坚强理解成为一种模样。我哋以为坚强就系唔喊啊，唔能够承认自己受伤，唔能够让别人知道自己脆弱，即使心里边好难过，亦都假装毫不在乎。但系咧，当我哋走过一段人生路咧，我哋开始觉得咧，真正坚强唔系咁样嘅。一个真正内心强大嘅人咧，佢仍然可以系流泪，可以承认自己曾经受伤，可以咧承认自己曾经深深爱过，可以话呢件事令佢好难过，甚至可以承认咧佢冇想象中咁坚强。因为承认自己感受唔代表失去力量，相反能够诚实面对自己，需要好大嘅勇气添。是不是？因此真正的坚强不是将心变成哇石头，而是即使心曾经是破碎，仍然没有让苦难将自己变成一个冷漠的人，是吗？仍然选择善良，仍然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受过伤仍然选择善良，看过复杂仍然保留真诚，经历失望仍然懂得去爱，这个才是心中真正的强大的力量。 OK，因此咧，人生有时候会令人改变嘅。我哋曾经毫无保留咁相信别人啦，后嚟先知道咧，唔系话每一颗真心咧都系得到咧系同样真心嘅回应噶嘛，系咪？人生有时候会令人改变嘅。我哋曾经毫无保留去即系相信人。我哋曾经咧自以为自己对别人好啊，别人自然会珍惜。后来先知道咧，人与人之间冇咁简单嘅，有时误会系无法解释，有啲关系系无法挽留，有啲付出系唔需要回报嘅 ，right？ 有啲人甚至永远咧系唔会明白咧，你当初究竟有几真诚。到最后咧，我哋不得不咧学会一件事，就系咩咧？善良可以保留，但不能够冇界线 ，OK？不能够咧系冇界线去咧，系就咁样麻木去善良嘅 ，OK？ 麻木去即系相信别人嘅 ，right？ 咁所以呢个就系所谓嘅 soft as a flower, strong at the core， 最重要嘅意义之一。所以我咧好喜欢呢句说话，今日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喜欢。咁因此我哋仍然温柔。OK， 但我哋唔需要任人伤害啦。当然我哋仍然选择善良，但唔需要讨好所有嘅人。我哋仍然去爱一个人，但我哋唔需要因此失去自己。我可以原谅，但唔代表我要一次又一次呢接受同样嘅伤害。我可以体谅嘅，但係体谅唔代表冇原则。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我嘅沉默唔系因为冇立场 ，OK？ 温柔系我选择，原则系我嘅底线，两者咧都系唔会矛盾嘅 ，OK？ 唔会有冲突嘅。或许我哋年岁带俾我哋好珍贵嘅嘢，就系唔系青春，而系辨别嘅能力啊 ，OK？ 累积经验同埋我哋嘅遭遇咧，使我哋嘅辨别能力更加咧系清晰，系嘛？更加强。年轻嘅时候，我哋在乎好多人嘅眼光啊，人哋中唔中意我啊，人哋点评价我啊，点样去理解我啊，点样认同我嘅选择。但慢慢地，我哋明白咧，一个人嘅人生咧，唔系活在他人嘅目光之中啊 ，right？ 其实呢个原理咧，我自细到大都有噶啦 ，right？ 即系有啲人话我即系啊 ，you're so pretty selfish 系嘛？但我觉得唔系 selfish 噶，即系你唔需要活在别人嘅眼光里边噶嘛，你又活在你自己噶嘛，系嘛？我又唔系伤害人咪得咯。无论你点样做咧，都系有人误解你噶，咁不如做咗佢先啦，系嘛？无论你点善良，都有人唔中意你噶嘛，所以唔需要你咁多啊。无论你点真诚咧，亦都唔需要求别人回报你噶 ，right？ 咁所以后嚟咧，我哋越嚟越珍惜内心嘅平静啦，所谓 inner

peace， 我哋唔需要证明自己比边个好，亦都唔需要赢边个 ，right？ 真正重要系每天晚上安静咁落嚟咧，我哋仍然知道自己系边一个，仍然系有翻自己嘅 value， 有翻自己嘅立场。我知道自己系冇辜负自己嘅良心，我知道自己冇伤害别人，我知道自己系咪爱得真诚。我知道自己是不是仍然忠于自己内心相信的价值呢，这个很重要的 ,alright? 因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外面的声音呢你就不需要理，简直不是什么，简直是没有东西 ,right? Alright? 所以呢我就很喜欢花啦，所以因为花身上有一种奇妙的情况，就是咩呢，佢好美丽但佢唔张扬，佢好柔软但亦有生命力，係咪佢会点呀，佢嘅根好牢牢咁向住太阳生长㗎 ,right?、所以呢佢唔会向世界宣告自己坚强，但係喺每一次风吹雨打之后经历过呢係困难之后呢再一次盛开。我哋时时歌颂狮子嘅勇猛，岩石嘅坚固，钢铁嘅力量，但其实花朵亦都有佢自己嘅力量啦，係咪佢好美丽但亦都好坚强。呢系一种安静嘅力量啦，唔需要征服任何人，只系需要好好咁生长囉。咁因此我相信呢，我哋人亦都系应该系咁样做啦，係咪为自己而活嘅。真正强大嘅人唔一定需要让即系人知道自己系即系 ,you know, 有几强大嘅。好多时候力量系安静㗎嘛，係咪在没人的时候，看见的时候，我们自己擦干净眼泪。在最失望的日子，我们仍然将做好我们应该要做好的事情。在别人伤害之后，仍然选择呢是不伤害人，仍然选择善良。在孤单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照顾自己的生活。OK? 我们不知道明日是怎样，但我们相信呢明天呢是会更好的 ,ok? 有正能量的，有希望的 ,ok? 因此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细微，但其实需要很大很大的力量 ,ok? 因此呢我尤其相信女士们呢不必在柔软和强大之间选择一，而是两样都兼备。一个女人可以好鍾意花，好鍾意靓嘅衣服，好鍾意音乐，好鍾意艺术，好鍾意跳芭蕾舞，可以好感性，好浪漫，好容易被一啲小事情感动，同时亦都非常坚强嘅内心。佢可以温柔说话，但仍然呢係知道呢咩事情都不能够妥协嘅。佢可以深深爱一个人，但知道爱唔等于失去自我。佢可以为别人流眼泪，但係呢喺必要时又懂得转身，係咪爱自己，佢可以相信爱情，但系唔会因为爱情而放弃自己嘅尊严啊嘛。啊，呢个咧系非常重要嘅。OK， 咁真正咧嘅爱应该系有信任啦，有尊重，有坦诚，亦都应该有平安嘅 inner peace 好紧要嘅。因为冇信任咧，爱好难长久；冇尊重咧，再深嘅感情亦都好容易变成咧系伤害。OK， 咁所以柔软并不是无条件去接受一切，有时候最温柔嘅选择反而系我爱你，但系亦都尊重我自己。OK， 随住人生走嘅路越远，亦都开始相信我哋即系会相信事情唔需要勉强嘅，你嘅珍惜，离开你嘅要祝福，能改变嘅努力去做，唔能够改变嘅就学习放下。有啲答案呢今日系冇，但系明天你就会明白啦，系咪咁，所以有啲事情我哋以为失去咗系结束，其实呢后来呢再睇返转头啦，先至发现呢系生命呢将我哋呢打向另一条嘅道路，系咪呢道门闩咗，原来另外仲有一道门系开住等你去生活啊，去创造美好嘅未来啦。咁喺呢度停一阵呢，就送一隻歌俾大家啦，喺呢个第一节嘅完咗，就系、是、纪念下我最喜欢嘅歌手之一陈百强嘅9月7号生日喎，前几天啊，就佢嘅一隻歌我好鍾意，叫做当我想起你。咁呢希望大家都喜欢呢一隻歌，听完返嚟第二节继续讲下花嘅柔月，但佢嘅内心呢係好坚强，好有力量嘅。
希望你喜欢，一阵见。

哇，听完咧陈百强好好听嘅歌啦，一只旧歌叫《当我想起你》之后咧，我哋翻嚟第二节咯。咁咧，所以咧，你继续讲个花嘅好温柔，但系亦都咧内心好强壮啦嘛，系嘛？咁所以咧，人咧到咗某一个年纪咧，开始重新思考咩叫美丽嘞噃。啊，唔系净系面孔嘅美丽噶，系嘛？我哋要真正咧能够咧系留下嚟嘅，系一个人嘅气质啦、善良啦、修养、勇气，同埋咧佢点样咧对待别人，系嘛？吓，年轻可以吸引目光，但系品格咧先能够触动人心噶。一个人嘅外貌咧可以令你觉得哇记住几分钟，但系咧一个善良嘅心嘅力量咧系令你永远记住嘅。OK。所以咧，我咧就好喜欢咧，即系经历过人生之后咧，仍然带住光嘅人，系嘛？唔系因为佢嘅人生从来冇黑暗，而因为佢曾经走出黑暗，但系冇被黑暗咧，系留喺自己嘅心里边。佢知道世界唔完美，但仍然愿意相好，即系佢相信美好嘅事情。All right， 咁即系有时候咧，虽然我觉得咧。动物比人更加容易明白事情，尤其我最爱嘅马，马系我最爱嘅动物，马非常强大嘅力量嘅，佢一匹马嘅身体咧系好强壮，可以奔跑，可以跳跃噶嘛，系咪？跨越障碍嘅。啊，当你站喺真系站喺一匹马旁边，你感受到咧唔系威胁嘅，系一种嘅安静。You know， 即系 for me 咧，我喺马隔篱，我好有安静，好有 inner peace 嘅，同埋我觉得我喺马背上系好安全嘅。所以咧，我好感恩我自己有我自己嘅马啦。我每天可以骑我嘅马，每天可以同佢相处啦，已经系一个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嘅事。因为我好中意马，佢好强壮，但亦都好温柔噶。OK， 因为佢咩啊？你觉得好平静嘅，我喺马背上觉得咧系好。平安嘅，好安全嘅，吓马系好强大，但系好温柔。佢奔即系奔驰如风，但亦都系静静站在你身旁。佢唔需要用力量证明自己嘅力量，佢真正嘅强大就系佢本来自己本身嘅力量。OK， 有力量唔需要跨用力量。OK， 有能力伤害，但系选择温柔，有自己嘅意志，仍然信任，愿意信任。OK。这个是非常之重要。人生走到今日呢，我们越来越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很坚硬的人。我们希望自己是坚强但不会冷漠。希望自己懂得保护自己但不要失去善良。这个我很强调的。我希望自己能够看清人性但不要因此失去相信美好的事。明白吗？不要因为曾经的黑暗而不再有光。知不知道？我希望即使世界偶尔令我失望，但是仍然是有一首歌感动我，是吗？被夕阳感动，被一朵花感动，是吗？仍然有希望的，相信爱，仍然有爱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为了避免受伤而将所有的东西都即是收埋收埋，最后来伤害的是你自己的，知不知道？因此呢成熟的话呢是不会失去感情，而是学会将感情留给值得的人，同埋呢留给呢是值得的事。所以 soft as a flower, strong at the core, 对我来讲这句话我好有共鸣的，知不知道？是一句好漂亮的句子，所以今天同大家分享咯。愿我嘅心永远唔需要因为世界嘅复杂而变得冷酷嘛，而我仍然懂得去爱，仍然懂得感恩，仍然愿意相信善良，仍然会为美丽嘅事情而感动。但同时，我亦都希望自己有足够嘅力量去守护我自己嘅内心啦、平静啦，知道乜嘢系值得珍惜 ，OK， 知道乜嘢值得放下，知道乜嘢嘅时候应该坚持。亦都知道咩时候应该转身啦，系嘛？人生其实好似一朵花嘅四季，我哋都有盛放嘅时候啦，当然亦都有凋谢嘅时候，有春天呢亦都有冬天，有啲岁月阳光灿烂，有啲日子呢风雨交加。但系呢花从来唔会因为冬天而否定春天喎，佢只系安静咁等待，将生命藏喺泥土下扎实个根吓。强壮起来，等到时候再一次生长，人生亦都是这样。Right?
啊，某一个阶段嘅失去唔代表一切都失去嘅 ,ok? 所以真正嘅成熟呢就话看个世界但冇厌恶世界，受个伤害冇成为伤害别人嘅人，知道人嘅复杂啦，人心嘅复杂啦，但仍然选择真诚，经历离别但仍然珍惜相遇，明白生命无常，所以我哋要懂得感恩啦。OK? 所以呢个呢是好重要嘅事情嚟嘅。咁我哋大家记住啦，係咪好似呢句话啦， soft as a flower, strong at the core, 柔弱花朵心有力量，愿岁月让我哋变得成熟，唔好夺走我哋嘅温柔，愿经历让我哋变得清晰，唔好夺走我哋嘅善良，我哋呢经历风雨仍然非常强大嘅 ,ok? 睇过人情冷暖仍然愿意真心待人，受过伤唔紧要，我哋仍然有巨大嘅勇气去爱，走过黑暗唔好被黑暗控制你余生，係咪仍然相信有光，因为生命真正珍惜嘅唔係从来冇受伤，而係走过嘅路之后我哋仍然呢冇失去自己。愿我哋永远呢柔弱花朵却有一颗坚定嘅心啦，温柔待人，清醒处世，心存善意。但亦都有底线㗎噃，可以深爱亦懂得珍惜爱护自己呢係最重要啦。我哋经历风雨后仍然能够欣赏花开，睇个人间。冷暖之后呢仍然愿意真心待人㗎。受过伤仍然去爱㗎嘛，係咪？愿我哋永远呢柔弱花朵佢有一颗坚定嘅心，温柔待人啦，就非常之重要嘅。花可以柔软，灵魂亦都可以呢係无比嘅坚强。OK, 咁今日呢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都喜欢我选择呢个题目啦， soft as a flower, strong at the core, 明唔明啊？柔弱花朵但心非常强大。咁希望大家喜欢，下星期我再继续搵啲呢题目啊，有趣或者我觉得都可以值得呢係同大家分享倾下讲下嘅，喺呢度同大家呢一起呢係分享啦， share 下咁样，希望你喜欢。咁我哋下星期见，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强壮开心平安， I love you, 下星期见，拜。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0: 深藏心里的秘密吧。
4: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5: 诶，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6: 是你的人设。
5: 就人设，就是
6: 你的人
5: 设。我的人
6: 设
5: 是卡点龙王。
6: 我是什么？
5: 你是
6: 发疯的狗
5: 的狗。
6: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

0: 能够提高免疫力？
1: 是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脂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了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
2: 首先为大家带来澳洲本地新闻。维州少女在政府照护期间死亡引发质疑。一名17岁少女及其26岁男友被发现倒闭于 Ballarat 一座没有自来水及电力的空置房屋内。报道指，少女当时属维州政府照顾对象，但与男友在屋内非法居住，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事件令人关注政府照护机构如何监察高风险青少年，以及少女此前是否获得足够住宿和支援。警方正调查两人死因，现阶段未公布存在第三方刑事责任的结论。
3: 澳洲房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的最新数据显示，高价住宅市场跌势正在加深，并开始向中低物业蔓延。悉尼和墨尔本最高四分之一价位住宅已较市场高位下跌超过 10%， 两市高端住宅跌幅超过最低4分之一价位住宅的两倍，后者跌幅约为 3.9% 至 5.4%， 不过较最低市场与高端市场的跌幅差距正在收窄，显示整体市场调整扩大范围。澳洲主要城市住宅市场今年三月见顶，但高端市场早在去年十月至十一月已开始转弱。C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劳利斯指出，高端物业一般会率先反映楼市周期变化，因此其走势可能预示其他价位市场的方向。利率上升令部分住房贷款利率接近 9.5%， 中等收入家庭购买中位价位住宅后，供款可能超过税前收入一半。借贷能力下降令更多买家转向较便宜物业，高端住宅则面对放盘时间延长和卖方减价幅度扩大。全国住宅成交量已同比下降超过 15%， 首府城市拍卖数量下降 31.1%。 联邦反对党把跌势部分归咎于复扣税政策调整。财长吉姆·查莫斯则表示，财政部模型显示税务改革只占价格变动的一小部分，高负债和利率才是主要原因。
2: 一国党提出三年禁令移民政策。一国党 One Nation 公布大幅削减移民的政策，提出在三年内把澳洲近海外移民降至零，并把临时签证持有人数削减超过75万人。党魁宝林汉森表示，计划目的是舒缓住房、基础设施及工资压力。政府将重点削减国际学生、毕业生和部分技术移民家属。三年政策期结束后，年度近海外移民上限将定为13万人。一国党亦计划把过桥签证持有人由约41.3万人降至30万人，加强打击非法工作，并对逾期居留者实施终身禁止重新入境。季节性农业工人及部分由雇主担保的技术移民可获保留。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及自由党副领袖简·休姆批评方案缺乏完整经济模型。反对者指出，澳洲建筑、医疗、老年护理、教育及农业均依赖海外工人，短期大幅减少人口流入可能令劳工短缺恶化。国际学生亦是澳洲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政策若落实将直接影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私人院校、租务市场以及大量正在申请学生、毕业生和技术签证的人士。
3: 澳洲一批独立议员及绿党议员准备在联邦国会参众两院提出法案，禁止澳洲军事设备、零件、技术或服务被用于违反国际人权、

0: 及人道法的行动。推动法案的议员包括大卫·科波尔及索菲·斯坎普斯。法案除规管军品出口，议会禁止与被国际法视为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特定贸易，并要求政府部门和企业识别其义务是否存在涉及种族灭绝的风险。草案亦建议设立独立反种族灭绝专员，负责监察政府政策、企业供应链及澳洲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倡议者表示，现行出口审批制度透明度不足，国会和公众难以追查澳洲零件的最终用途。争议焦点之一是澳洲企业为 F-35 战机全球供应链生产的零件。人权团体质疑，部分零件可能被安装在以色列使用的战机上。联邦政府则表示，澳洲参与的是长期多国维修和供应安排，提供的零件并非武器，而且政府没有直接向以色列输出完整 F-35 零件包。工党政府预料不会支持这项私人议员法案，但有关动议将令澳洲军品出口监管、供应链责任及加沙战事再次成为国会焦点。
1: 澳洲陪审员接触创伤证据后的心理支援受关注。一项在上午8:16发布的专题报道审视陪审员在涉及暴力、性侵及死亡案件中接触创伤证据后所面对的心理健康风险。每年有数以千计澳洲人获选担任陪审员，部分人在审讯结束后仍可能受案件影像或证词困扰。新州司法行政长官特雷西·霍尔表示，刑事审讯期间已有支援安排，当局履行对陪审员的照顾责任。报道提出，保密规则、服务认知不足及审讯后跟进仍可能影响陪审员寻求协助。
0: 澳洲联邦政府把一项原由前列腺癌慈善机构承担的护理服务拨款转交麦格拉斯基金会。受影响机构警告，服务安排改变可能令部分患者失去熟悉的专科支援及护理联系。政府表示，新安排旨在整合癌症护理服务，并确保公共资金有效覆盖有需要的患者。前列腺癌是澳洲男性常见癌症，拨款变动受到患者、家属及专科护理人员关注。
1: 维州推出全澳首套女性疼痛医疗标准。维州政府公布全澳首套女性疼痛标准，供公立医院和公共医疗服务使用。新标准针对女性疼痛被忽视、延误诊断或得到不当适当治疗等问题，要求医疗机构采取更一致的处理方法，涵盖范围包括慢性疼痛、生殖健康相关疼痛，以及女性在急诊和专科服务中的治疗经验。措施意在减少医疗中的性别偏差，并建立可供其他州份参考的公共医疗规范。

南澳政府确认，袋鼠岛海豹湾一只濒临澳洲海狮感染 H5 禽流感死亡，是该物种首宗确认死亡个例。

0: 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确认区内有船只被击中，但未确认是否为同一宗事件。伊朗把事件归咎于所谓恐怖敌人，美军截至报道发布时未有评论，责任方尚未确定。伊朗其后押后原定在阿曼举行的区内航运协会会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再受关注。
1: 美国最新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投资者预料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本周政策会议上可能再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处于 3.5% 至 3.75%。 分析人士认为，进口关税、推高商品成本，加上伊朗战争及主要航道受阻推升能源价格，使美国通胀压力再次 增强。柴油价格升至历史高位，亦可能透过运输及物流成本传导至其他商品。尽管加息预期升温，华尔街上周五仍然回升，暂时扭转此前跌势。债券市场则继续评估利率可能在较高水平维持更长时间的风险。川普在联邦局会议前再次表示，美国应拥有全球最低利率，并批评现实贷款成本过高。他未预测联邦局的最终决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表示，川普支持较低利率，但仍尊重联邦储蓄局主席凯文·沃什的决策独立性。美联储的决定将影响美元、全球债券及股票市场。对澳洲而言，美元利率走向亦会影响澳元进口成本、资金流向及澳洲储备银行的政策环境。
0: 俄军攻击乌克兰近波兰边境设施，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与波兰接壤的多罗胡斯克亚霍丁过境点附近，一辆货车遭击中，过境点一度停止运作。俄方声称，目标是支援欧洲军事物资运输的基础设施。俄罗斯近期增加对乌克兰西部过境点及物流网络的攻击，影响贸易和西方援助运输。事件发生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附近，进一步引起外界对战事外溢风险的关注。

0: 也门政府部队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爆发新一轮激烈战斗，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港口和交通据点，战线集中在荷达台、塔伊兹及穆哈港一带。胡塞武装早前攻占穆哈港以及曼德海湾附近的一具具战略价值的岛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航运及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区内战事升级，已令更多商船面对安全风险。胡塞武装同时向沙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据报目标包括靠近也门边境的军事及能源设施。沙特民防部门报告有人受轻伤及财物损毁，当局一度呼吁部分地区居民留在室内。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近期战斗造成超过500名政府军和逾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但有关数字无法获得独立核实。联合国及援助机构则表示，九月以来已经超过82000人流离失所，部分家庭缺乏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持续多年的也门内战也造成严重人道危机。最新战事除威胁当地平民，也可能进一步干扰红海航运及全球能源供应。
1: 金砖国家峰会通过联合宣言，中国接轮值主席国。由11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在印度新德里结束年度峰会，成员国就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贸易、公共卫生及国际机构改革通过联合宣言。

0: 年。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战争、供应链冲击、气候危机以及科技和关键矿产被用作政治工具，正直接影响各国普通民众。他呼吁成员国把峰会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宣布建立传染病预警合作机制。联合宣言谈及中东和苏丹冲突，反对单边制裁及关税壁垒，要求改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使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代表权。成员国亦同意加强本币贸易、跨境支付、粮食与能源安全、人工智能及气候合作。由于伊朗、沙特及阿联酋在中东安全问题上立场存在明显差异，各方最终达成共同文本，被视为本次峰会的重要成果。金砖国家现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及沙特，合共约占全球人口一半。印度在峰会结束时把轮值主席国职务交予中国，下一阶段议程将由中国主导。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3: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3: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3: 不见不散啦。
2: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4: 考虑建造新屋啊？喺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World。Home World 系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嘅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同户型，探索最新嘅家居设计理念。无论系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Worl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
5: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药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6: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黄老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口带你去到海边，口感可盐可甜，清爽对味，最适合这个炎炎夏日。黄老吉、栗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负担，这个夏天在悉尼正式上市。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2: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5: 大虾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点半直播，每周三凌晨1点半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5: 胡家龙经济脉搏嘉宾主持，胡家龙会计理财师胡家龙是麦考瑞大学会计系文学士，同时拥有悉尼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麦考瑞大学法律学士学位，并持有澳洲理财顾问学会理财策划文凭。他是澳洲理财顾问学会院士、银行及证券学会高级会院士、澳洲会计学会会员、澳洲职业会计师工会院士、澳洲税务协会特许税务顾问、澳洲理财顾问学会特许职业理财师、澳洲会计师工会专业理财专科及自管退休金专科，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本节目的宗旨是向公众介绍一般的理财及税务知识，内容仅供参考，不能作为专业的投资或税务建议。由于每个人的财务与家庭状况各不相同，听众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应咨询自己信任的专业人士，例如会计师、理财师或律师。胡家龙会计理财事务所全体成员以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胡家龙会计理财事务所是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 澳洲金融服务执照号 AFSL234459 的企业代表，代表编号240940。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一下午2点到4点的国语节目。今天我们又是很荣幸的请到了班尼老师。
7: Hello， 大家好。那半小时的节目还是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那个税啊、会计方面的一些新闻吧，然后也是根据这些新闻聊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仅供参考。我记得上一次节目不是跟大家分享过我们那个烟草税嘛，是关于那个 One Nation 一国党提出来的。那之后呢，那我们又看到，应该大家会看到另外一个新闻，也是关于烟草税的。那是另外一个我们的国家自由党又更近了嘛。然后他是建议哈，是把烟草税减到80%这么多啊。之前那个Pauline Hanson 一国党是说把那个烟草税减75%，然后现在那个国家自由联盟党吧，也不能知道，也不知道是否要叫他们联盟党，因为他们又和好又分手，又和好又分手，渣男渣女一样。 不过还是这样叫他吧，我们现在国家只有两门党。那大家知道那个一国党他们的那个支持率似乎也是挺高的嘛，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我们

0: 那个执法部门怎么在执法层面上面啊，来，比如说关于这个黑市烟的话，那、联系到很多部门的嘛，比如说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关了嘛，过境的时候那个走私海那些香烟，那还有那些边境的执法局啊，那个 Australian Border Force。当然还有警察部门了、啊，联邦的检察部门，再加上那个地方州的警察部门啊，还有税局啊这些哈、啊。那税局当然，你那些违法所得，他也是要收税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药品管理局啦、啊、卫生部什么之类的，这么多的部门联合执法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吧，把它们整合起来。那所以说，政客的话呢，他如果说他要提供一个这么详细的计划，怎么合理合法的把这些合理的，还有说把这些这么多政府部门整合起来做一个详细的执法计划的话，那可能是花时间很多啊，然后他们的效果啊，可能是很长时间之后了。因为我们的那个选举是3年一次嘛，所以说那个这些执法的效果可能几年或者5年之后才知道是有没有效，所以说对选票政治来说的话，或者选举政治来说的话呢，这个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做这么多动作的话，其中一些部门不配合的话，那可能你整个计划都推展不
1: 泡
0: 下
1: 汤
0: 去，
1: 了，
0: 然后当然就会被你的那个其他的政客啊、竞争
1: 敌
0: 对手
1: 对的，
0: 很容易
1: 抓住马
0: 很用
1: 脚，
0: 来攻击你，对，
1: 对。
0: 所以说都是比较短平快的一些政策吧，然后还可以抓住选民啊，在选举政策来说还是挺好的，但对整个国家。
1: 长期
0: 国
1: 的，
0: 民来说还是挺糟糕的，因为你把那个烟草税的黑市的价格打下来，那个黑市的价格跟那个正规渠道价格，把它持平的话，那理论上来说，当然就可以取缔或者说打击那个黑市了。但是很多人都会
1: 对健康来
0: 抽
1: 说
0: 烟、
1: 就不
0: 吸
1: 好，
0: 烟，危害健康嘛，对。那个对国民的健康，那又怎么办呢？对吧？那另外就是，那个黑，大家都知道非法收入黑市了。你在这一个方面没有利润的话，还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获取那些利润嘛？比如说之前美国的那个鸡蛋荒的话，那不是美国那些原来
1: 黑
0: 是
1: 帮
0: 走私毒品的，就反而转行作为走私 鸡
1: 鸡蛋。
0: 蛋？对对对。所以说还是
1: 所以对这个黑市打击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对，其实香烟的话，黑市香烟的话，真正要解决的，我来他这样来解决的话，其实对于作为会计或者理财师来说的话，就感觉到比较荒谬啊，荒谬，对对。好，这个是一个补充吧。现在国家自由党也觉得这个 OK 了，所以他们也跟进。然后之后看这个会不会立法成功了，我们再另说吧。不过这个抓选票还是挺成功的。好，那另外跟大家再 update 一下哈，也是关于那个 One Nation 一国党的提出的另外一个主张吧。上个节目应该没提到吧？就是因为现在的通胀率很高了，然后买房子的银行贷款的利率又会很高，或者会继续会上升这样子，所以说一国党他推出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强制性的雇主退休金的一部分改革，上次好像没有谈过这个
1: 上次
0: 吧？
1: 没有
0: 没
1: 提
0: 有，
1: 到。
0: 好，这个等于说是一国党的一个组合拳了。降下烟税，然后再加上，那个如果是打工人士哈，就是那个雇主的强制性退休金，那现在就是目前的那个规定，就是12%的总的工资，就是雇主要帮你供的那个强制性的退休金，然后就直接存到员工的退休金账户里面，然后要到员工60岁退休，或者说65岁之后。才可以拿出来，那当然，这笔钱存到那个退休金账户里面呢，它那个。

0: 税率优惠是很大的。第一个就是你存进去的话，只是15%的税率。嗯，那另外就是你那些退休金在里面会继续投资嘛，啊，那赚到的钱呢，那最高的税率也是15%。然后额外得到的资本增值呢，capital gains 那部分呢，如果说你投资持有超过12个月的话，那就是10%的税率。然后到退休之后，从退休金阶段变成是那个养老金阶段哈，pension phase 的话，那无论赚了多少钱哈，比如说投资赚了钱，或者说你卖掉之后得到的资本增值这部分呢，都是零税率啊。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交代吧。但现在就是这12%的那个总工资的强制性退休金，就是全部要就是雇主呢就存到员工的银行账，那个退休金账号里面。那现在 OneNation 说这笔钱，那其实虽然说是退休金，那其实也是员工的钱嘛，也是打工所得。那因为他现在要缓解大家的那个在经济上面的压力，然后他是提议哈，在未来3年然后员工可以选择哈。把1/4的强制性退休金，也就是3%的那个总的工资的强制性退休金呢，他是可以选择说不供到他的退休金账户，而是当做工资直接拿税后的现金啊，就好像你的工资打完税之后拿到现金，然后一部分的退休金呢也是这样处理啊。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就等于说是，那个员工就可以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吧，可以拿到多一点的现金 cash 啊，然后用来缓解他们生活上的那些生活那些
1: 生
0: 费
1: 活
0: 用
1: 压
0: 的
1: 力。
0: 压力啊，还有供房子的压力这样子，
1: 那这个退休金就是养老金吗？
0: 就是养老金，
1: 哦，
0: 对
1: 好。
0: 对对。退休金有2个阶段，一般是那个 super 的话，就是你打工的时候供这个退休金，我们就叫退休金了，super annuation。

0: 去 pension 啊，就是政府就是你符合要求的话，他就发给你的福利啊，福利金的一部分吧，但是我们现在说的 super 或者说 pension 的话，就是本来是你自己的钱，只不过是雇主要强制性的把你这一部分当做是你的那个退休金啊，供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去啊，
1: 对。
0: 所以说 Pauline Hanson 说这部分钱。那其实也是你员工的钱了，因为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所以说他建议可以说有1/4啊，3%啊的这个强制性退休金，他可以交完税之后就用现金的形式拿到手，而不是锁死在他的那个退休金账户里面，到他退休之后才拿得出来。
1: 那包括这种留学生打工也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它只包括正式
0: 对，他这个详细的他没有说出来，他
1: 员工？
0: 还没有一个详细的
1: 落
0: 那
1: 地
0: 个
1: 的方
0: 规则，
1: 案，
0: 就只不过他就
1: 一个构想。
0: 反正先拍拍脑袋，先说出来吧。
1: 啊。
0: 对，那他还大概有一个模型哈，他计算出来说，如果说一个人，如果说你一年的那个那个总的那个工资是9万多的话呢。那通过他这个建议的话呢，大概每个星期呢可以多拿40多块钱的 cash 啊，每个星期。那如果一个家庭，他那个家庭收入，整个家庭哦，对，一般就是先生跟太太了，他们是那个家庭总的收的那个工资收入是16万多的话呢，那这个家庭的话，他用了这个他的提议的话呢，大概一个星期就有差不多80多块钱的现金了。这个一第就是第一时间听上去还是不错的哈，
1: 对。
0: 对，因为他可以给你一个选择啊。如果说你经济 OK 的话，你还是按照
1: 正常交，
0: 原来的交，你不用额外的现金。如果真正是发生一些比较那些你生活
1: 紧
0: 紧
1: 急，
0: 张啊之类的话，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听上去不错啊。
1: 确
0: 但
1: 实，
0: 如果是说作为会计来说，或者作为老板吧，就是请人的老板来说，如果想得更深一层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噩梦，一个噩梦来
1: 怎么说呢？
0: 的。现在大家知道，我们那个作为老板帮员工供这个强制性退休金，现在已经是变成是 payday super。那以前就是，无论你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2个星期发一次工资，或者说一个月发一次工资的话，这个强制性退休金呢，它是一个季度才缴一次的啊。所以说，无论怎么说，就是一年只是缴4次而已啊。当然，你帮员工缴退休。

0: 发工资 payroll， 然后还要每个星期供他的退休金啊。那无形之中已经增大了很多那些合规的成本了，就是因为老板你如果比如说你有十个员工哈，那每个员工都是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的，那你的工作量无形之中就大了很多。那供退休金原来就是一年四次嘛，那现在变成，如果是你那个一年52个星期都发工资的话，你就变成52次了，就是四次
1: 确
0: 变成
1: 实。
0: 五十二次了。OK， 更不要说就是有很多，特别是餐饮的这些，他们的员工可能他是
1: 日
0: 不
1: 结。
0: 固定的啊，日结，那恭喜你，
1: 365次。
0: 对，恭喜你，那你应该是很 enjoy 做这些，对，有些员工是不是很稳定的，可能有些员工他一个星期只是来上班一两天，或者说试工啊，然后可能做了几天之后就不干了这样，或者员工变来变去的话。那你做那些文书工作，就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很头疼的事情了，本身啊，再加上有些员工他可能有一些，他本身他有那个退休金账户，他可能换了一个退休金账户，然后又没有通知他老板，所以说他老板按照之前旧的那些信息供退休金，然后又会那些公款又会弹回来。然后又要找这个员工更新他的新的退休金账户，然后再做一次啊，这些我们也是看到挺多这种事情发生的啊。那最离谱的话，是我们看到最离谱的话，就是有一个员工一个月之内换了2个退休金账户啊，他每个星期发工资，然后他一个月换了2次2个退休金账户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本来这个已经是那个合规或者说那些文件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那现在再加多一个，就是允许员工来选择，最多3%的那个强制性退休金，它是最多，那员工可以选择1%、1.5%、
1: 哇
0: 百分
1: 塞！
0: 之二，然后他可能这个月说我的比较紧张，我选择这样做，那下个月他可能选择说我不要了，我不用了，
1: 那确实
0: 对，
1: 挺麻烦
0: 没
1: 的。
0: 错，所以说从员工的话，他当然是多了一个选择，挺好的，但是从老板方面呢，他的合规的那个成本高了很多，比如说你刚才的例子说一个员工9万多的工资的话，你一个星期可能多40多块钱的 cash。那从老板的那方面说，那可能你一个星期多40多块钱，那我的那个额外的合规的成本，那
1: 付
0: 可
1: 出
0: 能
1: 的
0: 也
1: 那个，
0: 就也会多10块、20块或者30多块啊。所以说，老板当然是他做生意要控制成本的嘛。所以说，如果我的成本这么高，然后你政府要允许员工有这样的选择，那我老板就是作为我一定要接受嘛，不能说我拒绝的。所以说，那个成本肯定就是一定会上来的。所以说我这个员工的工资我就不会发给你这么多了，或者说下次升工资的时候我就升少一点，或者说我就不升了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也反而会把员工的那个应该有的那些收入就变成少了嘛？
1: 确实。
0: 对，那大家知道澳洲那个升工资的话，一般就是每年都会升，或者说最多就是把它固定下来不会升了，一般或者每年升一点点也会升嘛，啊，就是最差的就不升啊，就是一年不升，不会降的，不会降工资的。对，所以说老板说，我决定下一年的话，我不升你工资了，或者升少一点。这个累积起来，每年的话，到员工退休啊，那可能那个是更加就是等于说员工损失的会更加多而已。所以说，当然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了。你作为政客，所以说你的那些提议哈，很多提议一开始一听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讨好不少人的，但长期来说，他或者说他自己也没想到，因为他不用想嘛。长期来说，或者说他知道，他不告诉你，的那些那种影响吧，很深远的影响，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啊。作为一个会计跟理财师来说哈，啊。

0: 当然还是那句话，作为选举的政策的话，选举的那个，
1: 就是赢得选票的这种，
0: 对，那个政策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提法。那以后怎么发展？那我们还是看看那个后续的发展吧。那希望他提出这个政策，他有一个详细的一些两全其美的一些解决方法吧。比如说他现在说他这个政策是实行3年，那为什么3年呢？那因为你每3年就选一次嘛。如果说真的把他选上台了，然后实行3年，然后他到下次准备选举的话，如果他这个政策大家觉得很成功的话，他说你再选我的话，我还是
1: 又给你3年，
0: 再继续3年啊。对，对，好，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那个亲爱的Pauline Hanson 的一些政策吧。好，那另外刚刚说到。你提到那个留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那个holiday，working holiday maker，就是旅游打工签证啊，旅游打工签证。那既然提到这个，就跟大家再说一下，作为老板或者说作为旅游打工签证啊，或者留学生的那些打工的关于 super 的问题吧。大家知道，就是你在澳洲打工的话，只要你拿工资就是你就算是1块钱的工资哈，那老板都要帮你付12%的那个 super contribution，就是只要1块钱都要就可以，就老板就要供强制性的退休金了。那很多我们的旅游打工签证人士或者说留学生，那他们可能他。很多情况下都不会，在澳洲变成那个绿卡，长期居民。他们在这里打完工之后，那个签证过期之后，他们就要离开澳洲了。那有很多都是就是永久的离开澳洲，就不打算再回来那种。这些短期的或者说 permanent 短暂的临时的那些。签证可以允许你打工的签证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打工的时候，老板会帮你供了强制性的退休金。那当然有很多人，他们就是离开澳洲之后呢，这一笔那个强制性的退休金，理论上还是他们的钱，只不过是他们拿不出来。当然，如果说你长期的，就是或者永久的，已经是离开了澳洲，你的那个临时签证已经过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申请把你的那个这个退休金是提前拿出来的。对，比如说吧，那个旅游打工签证一般来说，平均也有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在澳洲打工了啊，所以说2、3年累积起来的那个强制性退休金的话，起码有1万多、2万这样子对，有很多人他们离开之后，特别是那个旅游打工签证的，他们不了解这个政策的话，那其实他们就损失了一笔不少的钱。他
1: 确
0: 们
1: 实。
0: 对他们走了之后呢，当然他们的联系地址了、联系电话了，就失效了，也
1: 就
0: 那
1: 也联
0: 所以
1: 系不
0: 他
1: 上他
0: 对，
1: 们，
0: 那他的雇主一般来说，你走了的话，他雇主也不会说有义务提醒你要怎么做，把这笔钱领出来。然后政府如果他发信什么之类的找不到你的话，那这笔钱的话，一般那个就会转到政府代管了，就是你的退休金转到政府那里代管。
1: 不
0: 被
1: 允
0: 他
1: 许
0: 拿
1: 的，
0: 走了
1: 不允许的。
0: 对，那理论上当然的，你就从你的那个退休金账户就去到政府的账户里面代管，理论上你还是可以就是申请拿回来的，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然后去了海外之后，回到原居地之后然后再回头来申请这笔钱了，这应该是很少很少了，
1: 我是发现他每周都会扣30-40刀左右吧。他是全部都是 super 吗？还是也有别的税务在？
0: 你是说那个你的退休金账户扣你那些管理费用还是什么？
1: 没有，就是我的老板给我打工资的时候，他就会扣除掉一部分嘛。大概如果600刀的话，他就会扣个30多、40刀这样子。他就是全部都在养老金这里面吗？还是在其他的地方？
0: 哦，对，如果说你的工资，然后当然是有工资税，先扣工资税啊，那个 PAYG withholding。然后你的工资是一个 package， 比如说你的工资是里面是包括那个退休金里面的话，那当然就是你的那个总工资减去工资税，减去那个强制性退休金，然后就是拿就剩下的才是就是你拿到的钱。那如果说你的那个工资是工资再加上那个 super 的话，那当然你看到他老板帮你扣出来的就是工资税了，因为他是额外的在帮你供15%的那个退休金，要看你的那个 package 是怎么的，是你的工资包退休金，或者工资加上15%的退休金。
1: 那就这样，工资税和这个退休金，它都是，就比如说我们要离开的时候，都是可以拿出来的吗？
0: 退休金是退休就是那个 employer 的 guarantee super contribution。 那当然拿出来的话就他那个政府会再扣一笔税啊，对，因为你是特殊的那个签证啊，然后最高会再扣65%的税。
2: 最多
0: 对对对。
2: 那还不如不拿，我捐给政府了。
0: 好，行，那我代表税局谢谢你。OK， 那时间很快又到3点了。
2: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点半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4: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 ASCL463898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3: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5: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6: 是你的人设。
5: 这人设就是
6: 你的人
5: 设，我的
6: 人设
5: 是卡点的王。
6: 我是什么？
5: 你是
6: 发疯
5: 的狗。
6: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5: 哦，是哦。
6: 可以的。
5: 哎，我得开个嗓。
6: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5: 卡点的王。
6: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5: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4: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7: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8: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7: 这么香的饭味儿，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8: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7: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8: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我是开心，
6: 我是来劲，
5: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6: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5: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6: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5: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6: 不见不散啦。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10: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9: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10: 小文在这里
9: 与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尼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

0: 国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lly。 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国语栏目里面呢，我们请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嘉宾，也就是我们来自更生会的 Emily 黄洪春芬。那她是我们更生会资深支援的服务主任。那今天我们邀请她呢，是因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在9月19号呢，在 Westmi 将会举办一个女性健康关爱日。那在这一个当天呢，更生会呢会有一个组织讲座，那当天会有妇科癌症以及女性健康方面的讲座，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一些方面的资讯。那我们也是借此机会邀请到了 Emily 回到我们的电台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在当天我们能遇到些什么内容，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这个话题。那你好 Emily。
1: 你好 Sally， 各位听众好。
0: 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要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啦。那目前您在更生会呢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是的，大家好哈，我叫洪春芬，英文名字叫 Emily。 那我本身呢是为社工的背景来的，我是更生会的资深资源服务主任。我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也对更生会有一定的认识哈，它其实已经是进入第31个年头了、95年都是有义工来创立的哈。我们主要呢是给社区的华人的癌症病人以及是他们的家人提供一些服务。我们变成我的工作呢，我会组织一些的资源小组啦，癌症专题，比如说乳腺癌啊，和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妇科癌症啊，或者是什么前列腺癌啊，就不同的肺癌等等这些专题讲座哈，一些电话的支持啊，我们也有一些的健康讲座，比如说这次19号下周六的活动就是一个健康讲座啦。我们也跟各大的医院合作面对癌症的资讯课程啊，以及是呢，我们也会去医院里面做一些探访啊等等啊。我们最大的目标呢，就是给华人的病人以及是家人呢提供一些实用的资料以及是情绪的资源啊，让大家呢不需要在这个抗癌路上面呢觉得孤单。
0: 是的，其实我们跟兔虾呢，跟我们更生会也是一个非常有很久联系的一个伙伴关系了。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呢，更生会呢在这个一路上其实是帮助了非常多的癌症病人的，然后也是主旨是在癌症的这个患癌的期间，不要让他们孤单的一个人去度过这个时期。那其实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呢，关于这个我们今年其实是有个特定的关注的一个区域的，那我们这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其实是为什么会想到要以这个女性健康方面为主题，然后去举办这样子的日子呢？
1: 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的就是工作之中哈，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华人的妇女，包括当然有很更加多的是已经患上癌症的病人，对吧哈。然后呢，他们不少的华人妇人呢，我们可能妇女吧，可能是我们的美德，所谓的美德哈，就是我们是非常顾及其他人的需要，尤其是自己的家庭子女以及是工作，往往呢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而对好像宫颈癌筛查乳房筛查或者是说那个大肠癌的筛查、更年期啊、盆底肌啊，或者整个对澳洲的这个医疗制度啊等等哈，可能因为各种的因素，包括可能觉得尴尬、语言或者文化观念的不同，就是有所耽误吧，可能是不清不楚，有时候哈，就总是把其他的放在自己的健康之先，所以呢，我们就是觉得很有这个需要做一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另外呢，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叫做子宫颈癌的一个焦点的讨论小组，那我们是跟广东话组、跟普通话组，以及是甚至是跟那越南组都讨论过这些，因为我们找来的妇女呢，基本上他们可能是没怎么去做过这个宫颈癌筛查，那我们想找出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做宫颈癌筛查，就是他们都在那个范围里面，就是宫颈癌在澳洲是25到74岁，都是每5年呢都会可以做一次宫颈癌的筛查，当然就是说是曾经有过性关系的哈，那但是这些女士呢，她们可能都没有做过，那我们想知道原因，我们发现他们最大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没有症状啊，

0: 法预防的，以及大概的治疗是怎么样的。然后马医生呢，他会跟我们讲讲内调外变，就是从内到外都那么漂亮啊。但是除了这种讲座之外呢，我们也是有一些政府组织来到我们当中啊，比如说 Breast Green 呢 啊他们会讲一讲。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就是社区的讲中文的健康从业员啊，他会带很多资料来我们当中，当然主要还是中文的资料，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团体，我们的目标还是华人的团体哈。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想把它不要弄得那么好像太正式，就是不是不正式，而是不是那么正规的，就是整式只是听讲座。我们想做成好像大家有多点互动的，比如说我们会现场会讲一下这个怎么做这个盆底肌的示范，当然不可能从十分钟学会，对不对哈？但是我们会有正规的那个理疗师来讲讲盆底肌，但大家可能这个对这个名字觉得很陌生，什么是盆底肌？但是我只要一讲，很多尤其是中年生过孩子的妇女，她们有可能就会有漏尿的情况，比如说平常不会哈，但是如果比如说咳嗽可厉害啊，一咳的话就可能尿就出来了。好，就是这个就跟如果他通过盆底肌的训练的话，是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中老年人的女士呢，都是觉得希望知道多一点哈。比如说我们也会有一个叫做颂钵的疗愈放松体验，就是它英文叫做 singing bowl， 就是听过一种好像是一种它是像一个波，一个金属的波，它打它的时候发出不同的频率来做到放松的那种的练习，可能这种比较好玩一点点哈。然后就给大家做一些示范哈。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种兰花非常厉害的人员会来跟我们讲讲啊，怎么样？我们现场还会有一些兰花送出来哦，怎么样去种花？其实一种兴趣吧，就是我们想女性是关爱自己，就是除了就是健康之外，其实你方方面面都可以有自己的兴趣，让你更加生活更加的丰富一些。那你也会通过这些跟人家有一些交往啊，那你变成你整个人就真的是从内到外都那么开心，那么好哈。那我们还有一些丝巾，因为我们现场会送出一些真丝的，我们专门为这个宫颈癌筛查做的丝巾啊。那我们会讲一下丝巾搭配啊肌肤的检测啊，有的当然是比较玩的东西哈，让大家就是轻松一点点哈，甚至是衣服穿搭啊，互动的一些的舞蹈啊，所以我们让他觉得好像好玩哈。你不光是你来，你可以带上你的妈妈来哈，然后或者是妈妈带上你的女儿来，就是这个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所以我们的海报也是一个年纪轻一点的，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哈。对，我在这里也呼吁一下，就是没有特别年龄限制哈，就是说你如果你是年轻的哈，就算你还没到25岁，你想带上你妈妈来没问题，我们没有那么严格说你一定要在宫颈癌筛查的范围里面，不是的哈。或者你已经过了74岁，你可能已经75啦，或者甚至80岁了，但是你想来一下，那我们都欢迎。
1: 是的。那其实关于女性健康的，我们也是相信的，肯定是不同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烦恼的啦。那关于这一次活动，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鼓励女性有一些定期的检查。那我们其实在看到这一次活动，除了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讯息以外呢，有一些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活动，就大家也可以在里面一起去相聚去交流。那么其实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我为什么我们更生会这一次是特别希望华人社区是要更加关注这个问题。那在我们这个实际的接触当中啊，像是跟 Emily 刚才也提到，跟我们这一些这个讨论组的女性接受以后，是否有很多女性她其实对这个检查的重要性还是有些认知上的不足呢？
0: 对的，是的，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华人社区，虽然我们这一次做的是女性健康关爱日哈，我们真的很希望将来有个机会是做男性健康关爱日，因为女性其实已经比较容易接触，他们比较愿意出来啊，男性其实更难一点，但是呢，真的是这样子哈，就是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发现华人就不是先不说女性男性哈，就是在华人的社区里面呢哈，他的认识度对于所有的筛查，包括比如说宫颈癌筛查、乳房的筛查、肠道的筛查，甚至现在从去年开始，政府对于某一些的人群呢进行

0: 行这个低剂量的 CT scan 的 肺癌筛查等等哈，就是这些的认识度可能都不高的哈，而且呢在宫颈癌筛查方面呢，可能它的认知度呢可能又比乳房跟肠癌更加低一点点，因为可能乳房有太多广告吧，很多也时间也很长了嘛，对不对？大家一想到乳房筛查，你可能会想到一个粉红色的那个一个的
1: 小丝带，
0: 对对对对，小丝带量词的东西，对吧？那肠癌可能就是久不久后50岁以上，你可能就开始收到那个肠癌的那个叫什么检查
1: 通知啊，对
0: 对对，那个通知。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政府是认识，就是比较多的去这方面的宣传哈，那所以他们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是宫颈癌筛查的话呢，哈，有些女士是不知道的，甚至他们还停留在，因为宫颈癌现在我们是要去做这个HPV 的筛查。 HPV 呢，它的中文呢是叫做人类乳头毒病毒哈，它叫 HPV 哈。但是以前呢，其实如果我们的长辈的话呢，有可能他们做的是珀斯抹片或者抹片，或者叫子宫颈抹片 Pap smear哈，但是澳洲现在其实已经不做 Pap smear 了，是改做这个 HPV 的这个检查，就是先看有没有这个病毒哈。因为很多大部分的宫颈癌呢都是和高风险的这种 HPV 的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不要害怕的，就是说，哎，如果我因为 HPV 很常见的，很多人在医生咨询都患过，却绝大部分的人呢，他自己就会好的了，就是自己就会调，就是自己身体的机能就能够把这个HPV 给杀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是高风险的啊，或者是那个人的那个抵抗能力开始降低了啊，比如说我不是医生啦，我不能从医疗的角度来说，但是我曾经听过这个梁医生，曾经他妇产科的一位医生，他提过，他说其实高发呢，宫颈癌呢还是在更年期的前后，可能也是到那个年龄的话呢，就比如说50来岁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自己的抵抗能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也都是跟自己的一些的抵抗能力有关系嘛，就是它是自己的细胞的变化。那到那个年龄的话呢，抵抗能力开始差一些了，所以有些病呢也会处理，再加就会出现，再加上宫颈癌本身，它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哈，潜伏期非常长，可以10年、15年。啊，所以为什么他不会说哦，你25岁、28岁检查完没事，不用检查了，50岁再来检查？不是的，他。如果你没事，他还是希望你5年检查一次，就是因为这个 HPV 是有很长很长的潜伏期。
1: 明白明白。是的，其实我相信关于 HPV 呢，在近几年这个讨论还是蛮高的。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像是华人社区的这一些很多女性来说，她们其实没有一个怎么说固定接受近期检查的一个习惯。您认为呢？因为其实您是比较就是跟她们接触比较多的，您认为这个她们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文化上面呢，还是因为这个自己觉得没有症状呢？
0: 其实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对吧？哈，就是这个可能从个人啊、文化啊、医疗体制啊等等因素呢，可能是有个互相的影响的。哈，就是在我们焦点小组中呢，哈，发现他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没有不舒服，所以觉得不需要检查。那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因为他觉得不舒服，没有不舒服，我很好。我一点都没有不舒服哈。那但是刚才也提到，筛查本身就是针对于没有症状的人了，就是设计的哈。另外就是怕这个有时候是真的是女性还是我们华人还是有一点点怕尴尬啊，怕疼痛，或者曾经甚至她曾经做过一些的检查有过不

0: 如果这个高风险的这个病毒持续存在，没有处理的话呢，它可能会令这个子宫的颈的这个细胞呢，慢慢的出现变异，你这个过程呢，会需要很多年的。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子宫颈癌是其中一个你可以预防的疾病？就是如果你定时的去做这个宫颈筛查，如果万一你有高风险的 HPV，那医生就不会跟你说哦，那你5年再回来，不会的了，可能你几个月就得再检查一次，或者明年再检查一次，这样子就是你就变成有人帮你照料着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会注意到，就是医生就会注意到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说定期筛查是那么重要，就是其实是找出有没有高风险的 HPV 啊，如果有的话呢，按照这个结论来决定到底是继续监察，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有可能某一些人他是要进一步的检查来及早的处理。阻止它呢发成发发发发现变成这个是癌症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症状哈，就刚才我都也提到过哈，特别要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出现，比如说性交之后有出血啊，2次月经之后之间有出血啊，停经后出血啊，或者持续或者原因不明的阴道的分泌物、性交疼痛等等，你千万不要等。不是等下一次你的宫颈癌筛查，而是你马上尽快的去看医生。还有症状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一些临床的评估的。
1: 是的，那我相信其实对于这一方面的资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
0: 没
1: 有
0: 错。
1: 些女性听到这一次的访问，她们想说，OK，我是时候要去做一次这个子宫颈癌的一个筛查了。那目前我们其实澳洲政府以及这些哪些机构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和支援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哪里去，它的大概费用以及如何预约这些资讯，能不能请 Emily 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问题，最简单的是找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一般澳洲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就算你没有，可能你家里人也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说啊，你的家庭医生是个男的，你不想跟男医生提起来，那你可以找一个女的家庭医生哈，甚至某一些护士哈，一些社区的妇女健康中心、社区健康中心啊、家庭计划诊所叫 Family Planning Little Wells，或者一些性健康的服务中心，其实都是可以提供宫颈癌的这种的筛查或者询问的哈。如果万一你需要语言的帮助，比如说中文，比需要用中文的话，你可以通过免费的电话的这个翻译服务，它叫做 TIS National，叫131450，你可以打电话到这里，只需要你跟他说，你只要你能会说 Mandarin。这个字，他就知道你是要普通话的，他会帮你找 Mandarin 的这个翻译，现场不是现场，就是电话里面会跟你说啊，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然后你会告诉他你是什么什么，或者你需要打电话到哪里去哪里去，他就会帮你打了这样子哈。那全国呢也有一个癌症的筛查登记处，就比如说哎，我忘了上次，他因为5年也不短嘛，对吧？啊，我已经忘了上次是，其实你只要开始了第一次之后呢，你就应该会定期收到政府的提醒的信件的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开始第一次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但如果开始了的话，你想知道一下啊，这个什么时候该做第二次啊？你可以就是打这个18006277701啊，它是英语的18006277701，但是呢，你可以告诉他是我是宫颈癌的这方面的筛查，我想知道多一点啊，我叫什么名字，我什么时候该做筛查啊？有的护士就是他们是受过训练可以做这方面的筛查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个电脑系统，他甚至可以你有名字给他的时候，他可以查得到你的记录什么时候你做过啊，这样子。所以就是，当然，如果你说，哎，我现在第一步我不知道，我有点混乱或者怎么样，你也可以打电话来跟社会哈。那我们会给你一些信息，告诉你下一步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您说到我们这个 HPV 筛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去看家庭医生，或者医生是很多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自行取样的一个这个东西会给你。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小疑问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家说是这个癌症筛查，感觉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到底这个自行取样是怎么样的操作？能否请 Emily 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可以的，就是现在呢，开始呢，可以有自行取样的这个选择，就除了医护人员帮你拿之外哈，但是呢，它这个呢，跟那个大家。

0: 比较熟悉的长的筛查还有点不一样，就是筛长的筛查你可能就会收到一个包包嘛，对不对？然后它里面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你就自己在家做，做完之后寄给他，一般是这样子筛查。但是这个不是的，这个呢就是宫颈癌的筛查呢哈，它还是你需要去见一下医护人员的，比如说是医生或者护士，他会解释给你。告诉你怎么做，简单来说呢，它是在那个包装里面，洗完手的那哈，在那个小包装里面呢，它有一只非常细长的棉棒，哈，然后它这个棉棒呢，它会自己用手放到阴道里面哈，按着它的指示来做一个转动啊，然后呢，直接就在那边呢，就拿到一个组织，把这个组织样本呢，它就有一个那种小瓶子，你就塞，把它塞回到那个小瓶子，有点像 COVID 哈，那个时候我们做过 COVID test 就知道，当然 COVID test 就位置放的不一样哈，对不对？但是也是那种概念嘛，对吧？哈，就是说它的瓶子比较，这个瓶子比较长，因为它需要比较长，它不是那么短的，还比较长。然后你放回到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呢，你就交给医务所，然后他就会送去化验室，来做化验哈。他呢，就是他跟那个有医务人员帮你拿的分别呢，就是他不需要用一个妇科的窥器，就是妇科的窥器，就是就当你躺在那边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他是让自己的就是这个在阴道口里面放一个窥器呢，它变成可以扩大一点点，让它可以去拿这个组织啊，它也不需要把这个棉花棍呢，它有一个红，一般来说是有个红线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放到多深入嘛，对不对？啊，我会害怕，我不知道放多深，那它是有一个红线，你会知道它会有个指示说，哦，放到这个红线这里就可以，你只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阴道上面拿些组织，就不需要伸到子宫颈那么深去拿的那样子。有这个组织的检查呢，它的这个可信性、可靠性呢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不需要跟医护人员给你拿的没有太大的分别。
1: 嗯，明白。那其实我也想有个小小的一个疑问了。刚才 Emily 您有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大肠组织的这个大肠癌，其实取样它是自己取完样，其实可以放在这一个冰箱里面放几天，它再寄出去。那如果我拿就是像是我们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一个取样呢，我们是不是是需要立刻马上还给我们的医生呢？还是说我们可以放几天就比较繁忙，我们也可以放冰箱这样子呢？
0: 基本上是马上就还给他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大便为什么可以在家里？因为大便你不能说我想有就一定马上就有嘛，对吧？就是不是那么随意的，随时都可以拿得到两次哈。但是这个呢，因为你他还是要在医护人员的指导的，他还是要见你，他要跟你解释怎么做。所以呢，一般来说，他跟你解释完怎么做之后呢，他就把那个package 给你，你就拿进厕所里面，就直接就去做。拿了个分泌物了哈，这个阴道的这个组织哈，然后拿完之后就直接还给他，然后你就走了，这事情就结束了。
1: 明白。
0: 所以是不是一般就是及时的，不需要再拿回家，然后再寄给他，没有这样子的过程。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跟 Emily 呢也是这个访问有分享了很多的一些信息啊，我相信这些讯息呢在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六9月19号的这个女性健康观察日里面应该也是会有听得到更多更详细的一些这个资讯在里面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小小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那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女性呢，她听到一些这些节目，那甚至是说大家都行，男性也可以，女性也可以，你们自己家里人如果有观海的人有相对的一些疑问，你都可以去参加。那他们应该如何的去报名呢？
0: 我们报名呢，就是我知道，因为你们电台其实也是有那个网上版哈，网上版呢，可能你会看到我们的海报啊，或者看到 QR code 都可以用QR code 来报名。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比如说你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报名的。我们的活动是9月19号下个礼拜六，很快了，就在 What's Meet 哈，女性健康关爱日，9点45分到2点。那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把我们更生会的电话哈，你现在可以拿个笔哈，9212-7789 9212-7789，或者直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的廖姑娘。她的手机电话呢是0429-218-624，我重复一次，0429-218-624。 624哈、啊、就可以在那边报名。那我们现在已经人数也不少哈、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呢，真的尽快的去报名，我们也会有一些卡点，所以我们也要比较准确的预计一下这个人数这样子。嗯，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关于下个星期这个女性观寒日的这个日期呢，就是9月19号、嗯、那是在下个星期六、嗯、那我地点呢还是在这个 Westmead 的火车站这个对面就是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海报，我们将会在 2CR 的这个官网上面会写上去。然后呢时间呢将会是在9点45，早上9点45到下午2点，在这个期间我们直接去参加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要求希望大家是先登记然后再过来参加、嗯、哈，也希望一早就开始来，因为我们就是一来我们就可能有些礼物送给你啊，好，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听讲座。

0: 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突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1: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00首播，星期六早上8:00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3: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2: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3: 小文在这里
4: 与你相约。
5: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 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100%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 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6: TIPCO Choose a good day TIPCO
7: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8: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9: 青岛啤酒百年经典，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岛崂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欢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288。
10: 鸿运豆制品公司提供优质健康豆制素食类产品，营养高，味道好，价格实惠。鸿运豆干口感很好，很扎实，豆腐香，味道好。同时它的蛋豆腐是用一个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是又香又滑，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少都合适，认准鸿运出品必属精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1: 想煮银耳羹，没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1分钟轻松解决。先进冻干技术锁鲜，1分钟热水冲泡即食，养颜润肺，美味健康。

0: 就是这么简单。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一下午2点到4点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可，
1: 我是 Stella，
2: 我是一凡。
0: 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儿？
1: 最近有发生什么新鲜事儿吗？
0: 最近是开学季。
2: 对，最近是开学季。
0: 对我和一凡来说，对 Stella 来说是
1: 快放假。
0: 对对对，快放假了都。你们几月份放假？
1: 我们下周是最后一周，然后就期中假了。
0: 哦，期中假，
1: 期中了，哦、不必惊讶，他只是
0: 不必羡慕。
1: 对，只是期中。
2: 西大的期中放多久？
1: 两周多吧。
2: 两周多，
0: 哦、那还挺好的。嗯。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就是整个学期结束啊？
1: 我们应该11月初吧。
0: 11月初那应该差不多嘛，我们是11月底嘛。
2: 我们是11月26。
1: 哇，这么晚。是你们就考试结束吗？还是说
2: 不是正课第十周的正课结束？
1: 哦，
2: 考试还要往后延，要延到12月11号左右吧可能。
0: 你有考试吗？
2: 我没有考试，
0: 我也没有考试，我们就放假了。大家笑得好贵。
1: 我们是，我想想，我们应该11月8号最后一个 due 就交完了，然后就放假，应该放到2月底吧，
0: 11月8号，
1: 还是3月初、
0: 哦。那我明年可能我就在这个西大上学了，明年可能就是3月初我开学了，那很爽了。
1: 哦，你已经在申请了吗？还是
0: 都已经申请完了，就是要等这个。期末成绩出来之后它自动会录入了嘛。
1: 哦，
0: 这个很讨厌，就是它有那种提前批录取，然后那个新南给我那个提前批录取的那个 offer、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在10月份，就是10月中旬给出答复、
1: 哦、
0: 不然这个对，不然就取消了，那这也太狠了吧，我不要这个机会了。我等到时候
2: 给答复的意思是要给最终成绩单的意思吗？
0: 不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提前录取就是说不用看你成绩了、
2: 哦，
0: 就你前面成绩已经达标了，他给答复的意思就是你交不交学费、哦、就是问你要钱来了，你交学费嘛，你明年就相当于进、就是、
2: 如果你不交的话就留点、
1: 嗯、
0: 你不交的话这个 offer 也作废嘛、
2: 哦、
0: 那我就不鸟他了，我就等最后学习结束，等那个正课就是两个正式的 offer 出来我再去看。
1: 嗯，我们好像是下去明年是2月22号开学。
0: 哦，好晚啊。
1: 对，
0: 好爽啊！
1: 也就是说，我即将拥有11、12、12、4个月的假期。
2: 我的天哪！
0: 那你得有什么计划吗？这个回国之后，
1: 我先去上3周的夏校，
0: 哦，
1: 其实是冬校吧？对，
0: 你在哪里上啊？
1: 在台湾，
0: 在台湾上，
1: 对，
0: 是怎么申请的？
1: 就西大的跟台湾的，
0: 哦、
1: 就说它可以换学分，
0: 交换多少个学分？
1: 可以换12个学分，
2: 2门课。
1: 对、
0: 嗯，我到时候研究生我也要去申请。
1: 对，我感觉很爽。
0: 除了
1: 3周，
0: 除了台湾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吗？
1: 就还有上海交大，还有浙大。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浙大。
1: 对呀、啊，
0: 是你们专业单有的，还是西大就一般都会，别的专业也会有的？
1: 我们专业有这几个。
0: 哦，不对不对，你的专业就是传媒专业。
1: 对啊。
0: 太爽了，
1: 你很想去浙大吗？
0: 家门口啊。爸爸妈妈我来了，我终于可以就是回去上大学了。
1: 那你就放弃台湾了吗？
0: 谁要去台湾啊？
2: 在台湾很美啊。
1: 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0: 你想看啊、哦、你知道我们家离那个浙大有多近吗？
1: 就在家门口。
0: 对啊，就是可能开车10分钟就到了。然后而且浙大作为一个杭州人来说，我在浙大不管是交换还是就反正在那读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多牛逼啊。
1: 原来是这样的。
0: 我真的，我现在就要开始去搜索了，都给我等着吧，这个消息我先留着，等到时候一集直接发到家庭话不说第二遍群里。我跟你说，我将到浙大莅临指导一番。
1: 指导3周，指导3周。
0: 哎呀，太惨，这个只能申请一次吗？
1: 是的，因为他第二学期才能申请，就是你要先有24个学分，然后均分都大于50分，然后就可以
0: 第二个学期才能申请。但是西大总共一年就2个学期啊。
2: 嗯，
1: 对呀、啊，所以就只有第二个学期你可以去一次嘛，然后
0: 哦，你是一年半，对吧？
1: 对，
0: 那就相当于是一年读完之后，可能中间这个假期读一下，然后再回来读半年。
1: 对，对。
0: 哦，哎，那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两个学分读掉了，你剩下半年还有东西要读吗？
1: 有啊，还有一个毕业的，算是你可以选，就是我们可以选实习，可以选做你的播客，还有做你的电视节目，就是做一个作品集出来。然后也可以选择写论文，但我们论文只要3500字，我都动摇了。我本来是想做播客这种实操的东西的，但是它只要3500字就可以毕业。
0: 但是论文是什么主题呢？你们有这种
2: 我们
0: 吗？
2: 也有，
0: 哦，就是相当
2: 我
0: 于毕
2: 这
0: 业
2: 学期
0: 项
2: 就有。
1: 目，对，毕业项目，然后还有一门选修，对，
0: 还有一门选修。
1: 对，因为我们按道理它是一共要上12门课。才能够毕业嘛，所以他就是我上掉两门之后，还有一个毕业项目和选修。
0: 哦，西大是一个学期上4门课的。
1: 对，我们是4门课。
2: 然后你下学期只有2门课了，如果你把
1: 嗯，
2: 这下上
1: 没
2: 掉了，
1: 错，
2: 哇哦，
1: 爽翻了。
2: 你好会给自己安排，
1: 我将用一天上完所有课，剩下时间吗？
0: 剩下时间又去干活了，这个 Stella 一看就是闲不住的，我跟你说，
2: 对
0: 他
2: 呀，
0: 不
1: 我
0: 会，
1: 闲
0: 他
1: 不
0: 真的
1: 住。
0: 不会给自己留更任何空闲时间。
1: 是的，把我闲不住的，但我马上就要辞职了，
0: 那
2: 火锅
0: 个
2: 店
0: 饭馆。
1: 上，对，烧烤店，
2: 啊，烧烤
1: 我
2: 店。
1: 将再上到10月，我又辞职，然后一边搞我的作业，一边健身职。
0: 你在
1: 没
0: 哪里健
1: 错，
0: 身呢？家旁
1: 在
0: 边。
1: Westfield 里面一个健身房。我已经看好它，它可以2周2周买，就不像那些 Anytime 不都是一年一年的。
2: Anytime 是一周一周买
1: 真的吗？
2: ，Yeah，一
1: 可
2: 周
1: 是
2: 二十
1: 我
2: 四
1: 们那
2: 刀，
0: 边就是你要提
1: 它
0: 前
1: 不
0: 取
1: 可
0: 消，
1: 以。
0: 就是续费这样子是
2: 不，
0: 吗？
2: 它是有一个入会费，入会费的就是你那些钱杂七杂八加起来就是200刀，你付完这个入会费之后，它会每周，
1: 就可以每周每周买。
2: 对，每周每周
0: 你
2: 买。
0: 那个健身地方是具体在哪边啊？就是
1: 在
0: 你不是
1: Burwood
0: 会
1: 吧？
0: 旁边是
1: 我
0: 吧？
1: 在 Burwood，对，
2: Burwood。
0: 那如果你去健身的话，你自己去吗？还是跟朋友一起去？
2: 健
1: 自
2: 身这
1: 己
2: 种东
1: 去
2: 西应该是
1: 吧。
2: 自己去会好一点。
0: 就自己去，不会觉得去健身房会有点尴尬，然后不知道健什么吗？
1: 不会啊，我要朋
2: No，
1: 友在更尴尬，
2: 对，朋友在才
1: 可以
2: 尴尬，
1: 见，
2: 我跟你讲。
1: 看到我汗流浃背、大汗淋漓，然后累成狗，然后我只希望大家看到我健身成果就 可
0: 我
1: 以了，
0: 就是
1: 其
0: 不
1: 他
0: 敢
1: 的就不
0: 去那
1: 用。
0: 个健身房，但是我又觉得应该锻炼一下。我现在只能每天在自己家里做那种就普拉提，或者是那种那个欧阳春晓的那种健身。
1: 直角
0: 对
1: 肩。
0: 对对。哎呀，
1: 我之前在家练了练，但我感觉就是你很容易肌肉代偿，然后你自己发现不了，然后练的不是很妙。
0: 我觉得就是那个发力点特别难找。
1: 是
0: 我
1: 的。
0: 就是最近在练那种什么，反正是那种上肢雕刻，然后臀腿的力量，然后就是这个欧阳老师，他每1分钟都要有无数个点，就是说，哎，你不要错误动作。他每说的一个点都我都在做中，就是说什么，哎呀，不要那个盆骨前倾，然后不要什么腰带长，然
1: 是
0: 后
1: 的，
0: 什么
1: 是
0: 还有那
1: 的。
0: 个肋骨不要外翻，每一个我都在进行中，而且不知道如何改善。
1: 哇塞！然后我就感觉还是去健身房吧，可以练一练。
0: 哎，但是还有一个，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啊，就是那个毕业项目。写论文的话是什么主题呢？
1: 你自己定主题啊。
0: 自己定一个问题要自己研究，
2: 对。
1: 没错。
0: 那不是这种感觉更难吗？
1: 不会
0: 不会。
1: 吧？应该不会吧？因为我本科写的8000字啊，英国要8000字，我写
0: 那
1: 的
0: 之前
1: 很。
0: 有那种前辈说，就是做实操型的拿分高，还是说这个没有拿分，这就是毕业与否？
1: 应该是有分的，
2: 肯定是有分，
1: 有
2: 就看你
1: 分
2: 自己
1: 的，
2: 在不在意这件事
1: 对。
2: 情。
1: 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比起分数，有一个实际的作品出来比较好找工作了。
0: 对
2: 就你可以
0: 对，
2: 塞到作品集里面。
0: 那你
1: 对。
0: 们的那个毕业项目是什么一番？
2: 我们是，比如说，你看那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然后我们会让你去选你对哪个 SDGs 感兴趣。然后我选的是 SDGs 那个 Sustainability City and Community，然后
0: City and community。
2: 对，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方向就主要集中在社区和城市。然后当时那个毕设选址选的在香港，
0: 那是城市规划吗？
2: 建筑设计，我是做的那个旧改，对。
0: 哎，你是做了旧改的意思是你已经做好了，还是说你
2: 旧改
0: 即将
2: 是
0: 要打算做？
2: 旧改的意思是，哦，我的毕设已经结束了，
0: 你的毕设已经结束了？
2: 对，我 T2 选了，我没有在 T3 选。
0: 哦，是可以这样，
1: 我们不行，我们只有
0: 你掉最后，
1: 我们是最后一个。
2: 西南是可以的，
1: 因为他的这个毕设是有前置课程的，你必须得学了这个前置课程，然后才能选。
0: 哦，我好像听过，因为之前有个电台也有个同学，那个哈兰，
1: 哦，
0: 哈兰德，
2: 哈兰德，你等会儿，
1: 哈伦吧，他叫
0: 哈兰德。他是建筑，好像他也是，对，他也是建筑，然后他是工程什么的，也是 T2 把这个毕设给弄掉。
1: 他真的不是叫哈伦吗？
0: 他哈伦就是有那个 D 啊，他中文就是哈兰德。
1: 好吧，我们的前同事。
2: 因为西南的设计它其实分两个课，西南的设计的那个毕设是分两个课，一个9016一个9017，它叫 Final Project 1和 Final Project 2。
0: 那你是？
2: 我是 Final Project 1是在今年的 T1 上完的，然后那个最终毕设是在 T2， 也就是上个学期。
0: 那在这个课上给你教什么呢？什么都不教，就是你自己去，给你一个时间，然后你去那个，
2: 就你需要去按时去跟老师做 consultation。
0: 哦，就有个指导，相当于一个导师这样子。
2: 就指不指导吧，估计也很有限，还得看自己。
1: 原来如此，
0: 哎，那我还想问一下，赛尔，就是关于那个交换的事情，去台湾的话，他这边是就是课程什么的选择有什么限制吗？
1: 他有会给你一个课程 list， 然后是可以换学分的，然后那因为他会有一个就是台湾学校的老师来联系你，加你微信，然后你们会在微信上沟通，他会发给你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学分的，还有那种不能换学分的，但是可以

0: 便宜
1: 那
0: 了
1: 就很好。
0: 3万5
1: 但是
0: 左右，
1: 台湾那边
0: 4万。
1: 还要再自己去找住宿费，对
0: 对，
1: 吧？
0: 住宿比较贵。
1: 但也可以当旅游了，
2: 台
1: 就
2: 湾
1: 是
2: 的住
1: 对，
2: 宿贵吗？
0: 很贵，
2: 很贵。
0: 就是你想住的好一点，就都得1万多，
1: 而且在现在这
0: 22天
1: 个
0: 嘛，一晚。
1: 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有这个机会长期待台湾，应该也
0: 对，
1: 得难得吧？
0: 嗯，
1: 虽然我们留学生是可以去，但是。
0: 但好像我们只有最长好像2周，我记得
2: 我们现
0: 学
2: 在有
0: 生
2: 澳
0: 签
2: 洲
0: 证，
2: 的那个学生签的话，在台
1: 嗯，
2: 湾
1: 可
2: 是
1: 以
2: 可以
1: 去，
2: 直接去的，不需要。
1: 对，但
0: 可
1: 是
0: 以直接去吗？
2: 可以，我也不知道，可以直接去
1: 但
2: 吗？
1: 凡
0: 应
1: 现
0: 该
1: 在国内
0: 不
1: 除了
0: 可
1: 那
0: 以。
1: 个广州、上海是不能去，就你签证都办不了的，
0: 因
2: 应
0: 为
2: 该。
0: 它是有那个大通证和入台证，我们这个走的是入台证，就教育入台证，但是它就是会有限制时间。
1: 哦，那这个就是交换课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呢？
0: 就从这个学期第二个学期，然后刚开始申请，然后我今天下午要去盖章什么的，对，它流程还是有一点麻烦的，但是还好，因为就那个老师会在群里把你的那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所以你按着来就完事。
1: 是群里是指微信群吗？
0: 对，就是他会拉一个群，然后
1: 是
0: 会
1: 中
0: 把
1: 介老师还是就是学校老师？
0: 就是学校台
1: 哦，
0: 湾负责对接的老师，
1: 哦，那还挺好的。
0: 嗯。
2: 他们也是拉微信群。
0: 对对对，
1: 哎，
0: 因
1: 那
0: 为
1: 到
0: 都是
1: 那
0: 大
1: 边
0: 陆学
1: 是
0: 生
1: 还
0: 嘛。
1: 是英文上课吗？
0: 对呀、啊，包的，
1: 线下英文上课。
0: 对呀、
1: 哦，
0: 那不然呢？
1: 那还
0: 那
1: 挺
0: 不然
1: 好。
0: 也太爽
1: 那是中国的老师英文上课，那就不知道了。
0: 是的，
1: 哦，是
0: 也
2: 是
0: 是
2: 中文
0: 英
2: 老
0: 文，
2: 师，我觉得应该是中文老
0: 是
2: 师。
0: 中国的老师。就比如说交大、浙大，肯定是中国的老师，但他们也得英文上课。然后我听说浙大好像有比较简单的考试，
1: 真的有浙大吗？
0: 对，有的有的，
2: 去吧，
0: 截止目
2: 我
0: 前
2: 看你已
0: 还
2: 经
0: 是
2: 很
0: 有，
2: 心动
1: 我
2: 了。
1: 幸福的不得了。
0: 哦，但今年浙大好像没有，但是之前都有，他好像今年要整改，应该你明年去的时候就会有。
1: 万一他整改之后，后面就再也不升，那我要暴毙了。
0: 那你就去交大呗，又离得不远，
1: 好吧？我真的
0: 你就
1: 很
0: 去
1: 希
0: 台
1: 望，
0: 湾嘛，
1: 我
0: 台
1: 一
0: 湾
1: 点
0: 多
1: 不想
0: 好。
1: 那个，我就只想回家，多幸福啊！
0: 特别恋家之小女孩，
1: 真的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假期嘛？你刚好就
0: 嗯，
1: 回家，你回家同时还可以再拿2个学分，还可以再省钱，如此划算一笔买卖，还可以在浙大里这个继续去，就是和你的同学老师们去叙旧一番，不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吗？
0: 我是那个啥，我是因为我可以当这个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我果断的选择了换学分，但
2: 那你妈
0: 是。
2: 妈知道你去台湾这件事情吗？
0: 知道，但他不知道学费会便宜这么多。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非常有收获、非常幸福的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周三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咗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汤，对付痛风好轻松。
4: 澳洲酸辣汤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5: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上湖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首先是澳洲新闻。四大银行都认为澳洲经济正是走向更加激进的利率路径。澳洲正是面临着是西方世界最高的利率，还有民众短期之内几乎是看不到的应对空间。而各大银行就警告，突如其来的冲击正在将是纾困的时间是越推就越后。CBA、Westpac、NAB 同埋是 ANZ 呢四大银行贷款机构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共识，就是陷入到是困境的房主将会是经历是更长时间的高利率同埋是房价的下跌，而企业的投资暴增正在是推高通胀。银行之间的期货市场的定价是显示澳洲现金利率到2027年的年中可能会升至是 4.99%， 这样的惊人的水平。

0: 输送是700万桶的原油，原本是绕开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重要的通道，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它对缓解供应紧张是十分之关键。渠道关闭多久仍然是不清楚，但是市场已经迅速地作出反应，油价随即是走高。澳洲最大的超市连锁 Woolies 是正式地是试图去压低货架的价格，但是一些的供货商就表示压力正在是被转嫁到他们的身上，而多家的供货企业就表示 Woolies 是要求供货商是接受最新的条款，是增加投入以去支持是日常低价的模式，不接受的品牌就可能会面临着的是产品下架。而一名是同时是向 Coast and Woolies 是供货的大型的企业负责人就表示，当前谈判的环境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之艰难。他都表示 Woolies 是利用产品范围审查和是合理化，而删除了是产品相威胁和是要求供货商提高利率以及是联合营销的支出。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首先是澳洲新闻。四大银行都认为澳洲经济正是走向更加激进的利率路径。澳洲正是面临着是西方世界最高的利率，同埋是民众短期之内几乎是看不到的应对空间。而各大银行就警告，突如其来的冲击正在将是纾困的时间是越推就越后。CBA、Westpac、NAB 同埋是 ANZ 这四大银行贷款机构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共识，就是陷入到是困境的房主将会是经历是更长时间的高利率同埋是房价的下跌，而企业的投资暴增正在是推高通胀。银行之间的期货市场的定价是显示，澳洲现金利率到2027年的年中可能会升至是 4.99%， 这样的惊人的水平。如果预测是成真，这个将会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峰值利率。数千名的澳洲的联邦银行 CBA 的员工是向首席执行官是发出了求助，说自己已经是撑到极限。他们是将银行是最新的薪资方案形容成为是打脸同埋是笑话。这一场雨是金融业工会争议的持续的推高。而员工就告诉 FSH， 如果是拿不到是真正是提高实质工资的方案，他们担心是会是无家可归，甚至可能是陷入到是财务的困境。FSU 就表示，已经有超过成3000名的 CBA 的员工是签署了请愿书，是要求改善银行目前是令人失望的薪资方案。超过了1400人是分享了是自己的不满，很多人讲述了是面临着经济困境的经历。油价是再次是冲破了每一桶是100美元之后，澳洲家庭最先感受到的很可能还是加油的账单。中东战事的持续和在沙特关键的输油管是遭遇到关闭，布伦特的原油的价格是一度是升至每一桶是108美元以上，重新地回到了是市场的口中的危险区。而这一条的沙特东区的输油管道是每一日

0: 可以係輸送係700萬桶嘅原油，原本係繞開咗霍爾木茲海峽嘅非常重要嘅通道。自係中東衝突爆發以嚟，佢對緩解供應緊張係十分之關鍵。渠道關閉多久仍然係唔清楚，但係市場已經係迅速地作出反應，油價隨即係走高。澳洲最大嘅超市连锁 Woolies 系正式地系试图去压低货架嘅价格，但系一啲嘅供货商就表示压力正在系被转嫁到系佢哋嘅身上，而多家嘅供货企业就表示 Woolies 系要求供货商系接受最新嘅条款，系增加投入以去支持系日常低价嘅模式，唔接受嘅品牌就可能会面临住嘅系产品下架。而一名是同时是向 Coast and Woolie 是供货的大型的企业负责人就表示，当前谈判的环境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之艰难。他都表示 Woolie 是利用产品范围审查和是合理化，而删除了是产品相威胁和是要求供货商提高利率以及是联合营销的支出。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載至各自專題網頁，文本和相關刊物會在20個民政諮詢中心派發。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封面採用藍色，代表藍天、開放、進步和穩重。施政報告封面就沿用綠色，代表政策延續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題是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3死1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是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
0: 天气预测：喺雪梨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西南偏南风，时速系30到45公里，火灾危险性系极高，最高温度17度，只有降雨指数系6度。喺墨尔本今日多云，有阵雨，吹南风，时速系20到30公里，傍晚系吹微风，最高温度13度，只有降雨指数系6度。通讯行政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短毕，再会。

我心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晨，今天已经来到了是2026年的9月16号是星期三的早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脱生活到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收听阳光早餐，我是思华，大家早晨。我想接着的时间里面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在澳洲方面的最新动态，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一个国家党的党魁 Pauline Hanson 是攻击是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已故的母亲之后，阿尔巴尼斯是作出了是强硬的回应。阿尔巴尼斯的姓氏是沿用了他母亲的姓氏，而阿尔巴尼斯是从小就和母亲生活在雪梨的内西区的公屋里面，而他的母亲 Marianne 阿尔巴尼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的欧洲的邮轮旅行当中是结识了是阿尔巴尼斯的父亲并且怀孕，然而这一名的男子当时已经是与意大利的另一名的女子是订了婚，于是 Marianne 是返回到澳洲是独自地抚养儿子，而她在公屋里面是度过了大半生，在2002年去世。而 Pauline Hanson 在今年的2月同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是 Carol 是谈话的时候就表示阿尔巴尼斯是经常提起他公屋的经历的事情实在可悲，并且是说是住在公屋里面几十年是不合适的。他说，我小时候住在一条是有很多公屋的街上，这个对于是那些人来说就是一种帮助，但是他们是有工作，他们也都很努力地工作，而公屋不应该是让人们是住上30年、40年。阿尔巴尼斯还说，他的母亲在他是出生的那栋屋里面是住到65年。咁喺星期日嘅早上，对于系寒心 Pauline Hanson 攻击佢已故嘅母亲嘅言论，阿尔巴尼斯就表示佢真系十分之震惊。佢话，如果 Pauline Hanson 系想批评我，咁冇关系，但系我嘅母亲系比 Pauline Hanson 系高出咗一大截，完全就不再系一个档次。佢亦都表示，佢嘅母亲虽然系面临住嘅系诸多嘅健康嘅挑战，包括到严重嘅类风湿关节炎导致到嘅是关节的裂变变成瘫痪，但是他依然是心地善良。他这个是意味着他和他的儿子只能够依靠是残疾的抚恤金去进行生活。他的母亲是富有同情心而非是冷漠无情。母亲慷慨大方而非是吝啬刻薄。而母亲亦都和蔼可亲而非是恶毒尖酸，佢系一位系品格高尚嘅人，善良不软弱。讲俾你听，乜嘢系叫做软弱？这个就是刻薄同埋恶毒。阿尔巴尼斯亦都系攻击咗 Pauline Hanson， 频繁地与系澳洲嘅首富郊游，同埋系一起去欧洲旅游嘅经历。阿尔巴尼斯表示，话我为我成长的社区是感到自豪，我亦都为我的母亲是感到自豪，她的一生非常之艰辛，而她是母语是亿万富翁的往来。而目前来讲 Pauline Hanson 一个国家党是尚未是对此是作出是任何的回应的。好啦，我哋睇下呢一个系经营咗系超过成60年之后，澳洲标志性嘅一个时尚嘅品牌就系 Q Clothes， 系喺本周正式地进入

销售额系升至系1.032亿元，系较2024年嘅系9800万嘅澳币系有所增长，亏损亦都系从系1410万嘅澳币系收窄至系510万，但系最终都未能够系扭转局势。而报道都表示，佢嘅董事喺星期二系任命咗系 BDO。嘅克布赖同埋系麦金农系为自愿管理人，而佢哋嘅贷款方就系委任咗系 ETI 等系进行接管。接管人就指出，跨集团喺近期虽然咧系销售增长，并且系取得咗系其他嘅改善嘅措施，但系仍然系不足以系抵挡系当前嘅业务所面临住嘅系间接成本嘅压力。咁而 FTI 嘅发言人亦都系表示，跨接管人将会喺评估佢哋嘅业务嘅状况以及系重组嘅选项嘅期间系继续地营运，同时亦都系立即地启动系销售嘅程序。以是确保他们的品牌的未来盈利的路径，以及是员工的持续就业。咁而呢一个 Q 呢一个品牌系由创始人系莱维斯喺1968年嘅时候喺雪梨所创立，以时尚前卫嘅设计系打入到市场，而其后发展成为系澳洲系最大嘅系本土时装制造商之一，并且获得咗喺澳洲嘅叫做道德服装认证。咁而呢一个莱维斯本人喺2019年系获颁咗系澳洲嘅勋章。以是表彰他是对于时尚零售以及是制造业的贡献。而这个

是对于是缺乏机构股权支持的终端市场的营运商而言，维持这么庞大的实体店网络在波动的消费需求底下，已经是变得是不可持续。好啦，咁另外系澳洲嘅最便宜嘅电动车系跌破咗系20,000澳币，比亚迪系将呢一个燃油小车嘅价格系防线打穿咗，而澳大利亚嘅电动车市场而家系出现咗一个系非常之系有象征性嘅意义嘅价格嘅信号，就系比亚迪系将佢嘅奥拓运喺全国系落地嘅价格系到系20,000澳币以内，系让一辆系全新嘅纯电嘅小车第一次系真正地系企到咗系最为便宜嘅燃油汽车嘅价格带里边。呢一项嘅限时优惠系适合于系入门级别，而该车喺去年上市嘅时候，标价系为系23,990澳币，系不含上路费，而呢一次系相当于系喺原价嘅基础上再减咗成4,000澳币，并且系将呢个上路费亦都包含进去。咁以佢哋系搭载嘅系30千瓦时嘅比亚迪刀片电池，佢哋可以续航系220公里，而前置嘅电功率系65千瓦，零到系100公里加速大约系11.1秒。而喺呢一个嘅配置方面，佢都提供咗系11千瓦嘅交流充电，同埋系最高65千瓦嘅直流嘅快充，10.1英寸嘅中控屏，同埋系无线嘅 Apple Card。同埋系对外嘅放电嘅功能，以及系6个嘅安全气袋，而咁样嘅一个系为长途旅行而生嘅车辆，但系佢击中咗嘅系澳洲嘅城市嘅通勤第二车辆，同埋系年轻家庭嘅一个好真实嘅需求。喺过去好多嘅消费者喺接受系电动车嘅理念，却卡喺系买得起嘅门槛，而当系落地嘅价格进入到成20,000澳币。以内，咁样呢个电动车就开始不再只系环保嘅选择，而系家庭预算嘅选择啦。而更加重要嘅就系话，澳洲嘅电动车嘅销量已经喺今年快速地抬头。喺8月份，电动车市场嘅份额系达到咗系创纪录嘅24.9%，并且系首次地超过咗系汽油车同埋系柴油车，价格系继续地下探之后。传统的燃油小车的优势是会是越来越是难以去解释。另外，澳大利亚制造业是攞到咗系一个漂亮嘅样本，就系、是、由系塔斯马尼亚嘅船厂系 Inkit 系建造嘅系全球最大嘅电池电动船，已经系完成咗系从澳洲到系南美洲嘅交付嘅旅程，抵达系未来嘅运营地。咁而呢一艘暂时个名系称作为系 Hill096 嘅船。咁係由呢一個係 Inkit Tasmania 係為係南美嘅渡輪運營商去建造，將服務係阿根廷同埋係烏拉圭之間嘅係30海里嘅航線，可以搭載超過係2000名嘅乘客，同埋呢一個項目係最初係計劃採用嘅係液化天然氣嘅動力，但係喺2023年咧決定改用係100%嘅係電池驅動，而呢一次嘅係跨洋交。富本身亦都系颇有画面感，由于船体系巨大 ，Hill096 唔系自己一路系驶过去，而系由系全球系最大嘅重吊船之一嘅 Black Manning 系孭住佢系穿越咗系太平洋，并且绕过咗系好望角，咁样系 NK 喺。上个星期亦都发布咗一个视频，系显示咗佢哋系载住呢一艘嘅电动船啊，系驶过咗南美嘅南端。而喺交付之前 ，Hill096 已经系喺呢一个系侯巴特附近嘅系德文特河，系完成咗佢哋嘅系港内嘅测试。喺2025年嘅10月，4个嘅电池仓之一嘅首次通电。喺12月系完成咗嘅系电机试验。咁随后。船隻是第一次在

0: 靠住系自身嘅电池嘅力量去进行移动。而呢一篇嘅新闻吸引咗系人们嘅地方系在于佢唔系一条遥远嘅绿色嘅口号，而系澳洲本土制造、出口同埋系交通电动化嘅一个交叉点。而电动车之外，渡轮、矿卡同埋系公交以及系船舶系正在成为系下一轮嘅电气化嘅主战场。而澳洲如果系能够揸住去制造同埋系工程嘅能力，咁样新能源就不只系进口嘅消费品啦。为省争议嘅输电线系获得咗一个环保嘅批准，而新能源系要进行啦。咁首先亦都要系过呢一个农场同埋系账单呢一关至得，睇下维省嘅能源转型嘅一个关键嘅基础设施有向前迈进咗一步。而西部可再生能源佢哋嘅相互嘅项目已经系获得咗系维省环境影响评估嘅一个批准，而呢一条系备受争议嘅，系500000伏嘅输电线将会系连接可再生能源嘅区域，并且系为系维省通往系纽省系增加咗新嘅电力嘅通道。批准并唔代表住项目已经系完全地过关，但系佢接住落嚟仍然系需要系取得系联邦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嘅保护法的一个审批，以及是铁路、水道等是相关的施工的许可。咁与此同时，维省的省长呢亦都是承诺是对项目的成本是进行立即独立的一个评估，年底之前完成。而这一条线路之所以是争议这么大，是因为它是位于是能源转型的一个矛盾中心。城市需要是更多的便宜的清洁能源，风力和是太阳能的项目的需要是平网，还有是农场主以及是沿线的社区就担心土地、景观、补偿同埋系保险嘅问题，冇输电线，新能源就发唔到出去。咁而呢一个输电线系落地咧，又会系将呢个成本同埋影响力系压到系具体嘅地区。而卫生嘅新能源部长就对佢嘅继任者系表示，如何系让公众系相信呢一个项目嘅成本透明，同埋补偿合理，以及系路线选择可信？卡洛尔佢就表示，消费者系有权去睇到更新之后嘅透明嘅成本。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我哋首先一齐嚟系听听广告客户声先，转头翻嚟我哋再见。
1: 圆月两团圆，幸福常安康。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你过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中秋我们在声音里团圆。9月16日至10月15日，锁定 FM91.6。
2: Sydney 有几多人朝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3: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是仍然改不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的习惯，为的就是保留熟悉的语言、味道和回忆。
2: 这个城市

0: 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的心事。
1: 因为每一个在悉尼努力生活的人背后都不止一个故事。
0: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午4点至5点，同事悉尼沦落人。
2: 噔噔噔噔，各位准新人请注意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全新节目噔噔噔噔正式登场啦！
3: 我是婚礼策划师世聪，2026年婚礼平均花费已经接近40,000澳元啦，点样样可以悭钱又有体面？我哋教你。
2: 我是证婚官 Polly 陈丽文，中式敬茶点样同西式证婚融合呢？微型婚礼系咪适合你啊？
3: 1年13集将为大家讲解成功婚礼背后秘诀，请来星级嘉宾访问，仲有你哋估唔到嘅奇闻趣事噃！全新节目噔噔噔噔隆重登场，到时见。
4: 噔噔噔噔，每逢星期五下午5点登场，每逢星期日下午3点重播，是由澳洲证婚官 Polly 陈丽文特约赞助。
5: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啦，源自新加坡的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由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是蚊叮虫咬定是周居陨落，或是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的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敷一敷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6: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钟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钟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7: Mary， 今晚有好朋友嚟食饭，有乜嘢营养高、味道好、价钱实惠送菜？
8: 用红运豆腐有20几种，煮乜送菜都得啦。煮个麒麟豆腐、沙茶豆腐、麻婆豆腐、酿八宝豆腐，再煮个酸辣豆腐羹，你班朋友一定满意。我哋仲要试绿色包装嘅红运嫩豆腐添。
7: 红运牌豆制公司电话 02-9771-1808。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乔治何士士原来心 Nancy 来到我们访问当中。你好 Nancy。
1: hey， 你好 Sally， 好开心要见到啦。
0: 哎呀，冇错啊！咁啊，今日咧请到 Nancy 上嚟就系点解咧？因为我哋临近中秋节，乔治何市咧，我哋听过好多好多活动咧，等住我哋去参加，系咪啊？
1: 冇错，冇错。其实系啊，喺前前后后啊，围住呢个时间，其实我哋 hustle 系好热闹嘅。我哋系讲呢 part 先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啊，我哋咧其实知道你过去咧曾经都担任过几次我哋乔治何市议会嘅呢、这个社区及文化委员会主席嘅，咁啊今次再次成为我哋呢个主席啦。咁同上一次你担任嘅时候相比，你觉得近几年我哋乔治何市嘅社区啊文化当中嘅发展有冇啲明显嘅变化或者增加咁样嘅咧？
1: 其实一定有嘅。我咧就想喺讲少少呢个 structure 吓，讲少少呢个 committee 系咩意思啊？大家就知道哦，你系做市议员啊，从事呢个议员工作。咁啊，点解又出咗嚟一个咩主席啊？嗰、那个系咩意思先？系咪？讲下呢个少少嘅啊，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诶呢、这个呢、这个问题先。其实咧，

0: 市会是关于这几个委员会方面呢，其实有一个工作的架构。Council 的每一项工作呢，其实在一个大的文件的一个指导之下，叫做2025至2035社区战略规划。又有这个文件，其实是定性或者是定位我们Council 的市议会是怎样一个社区呢，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同埋绿色的空间，而且呢彼此紧密联系的一个社区。只是因为这个实际的情况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社区，大西尼的很多社区都是这样，有很多居民是出生在海外啦，海外啦，接近流程的家庭呢，在流程的家庭在屋企当中呢讲英文以外的语言，是不是？所以呢多文化的多样性呢，不是 Council 服务中的附加的内容。而是我哋系设计呢个服务同埋开展社区咨询，一定要考虑嘅基本嘅事实嚟嘅。所以系有呢个 structure 嘅方向之下咧，我哋就提到点解咁多委员会系咩意思咧？喺呢个总体嘅 structure 同埋呢个 strategy 之下咧 ，Council 其实系有四个呢个。Standing Committee， 我哋叫佢长期嘅委员会，其实包括乜嘢咧？包括负责咧资产同埋基础设施，有负责财务同埋治理，同埋社区同文化，就系、是、我而家做主席嗰、那个啊，同埋仲有最后一个仲系环境同埋规划。就呢四个，呢、这个其实一点样产生嘅咧？呢、这个委员会其实咧，主席咧系每一年嘅通过专门嘅 council 嘅一个 meeting 呢个会议，确定呢个四个长设委员会嘅主席。呢、这个主席咧系有15个我哋 council 15个议员之间系投票选举嘅、嗯。啊，我15个你多票你就当选。
1: 系
0: 啊，所以咧喺2024年呢一个 council 嘅任期开始咧，我唔系做呢个委员会嘅主席，我系另外一个委员会叫做地方交通论坛嘅主席。呢、这个委员会主要系负责咧道路安全啦、交通管理同埋停车问题。咁、今年九月份就啱啱过去嗰个 council 嗰个市议会嘅特别嘅会议咧、嗯，就重新选举咗呢几个长设委员会嘅主席，我都好荣幸再次当选，咁就回到翻嚟呢个主席嘅岗位、
1: 嗯、
0: 啊。其实呢个委员会其实平时系点样开会咧？佢就一个月就开一次啫，每一个月嘅第二个星期二、星期一嘅晚黑开会。咁呢个长设嘅委员会开完会之后咧，佢形成咗呢个建议，佢唔系决定，佢唔系 decision， 佢系 recommendation。呢、这个建议咧就提交俾每一个月嘅第四个星期一晚黑嘅 full council meeting，
1: 系
0: 叫咩？市议会嘅全体嘅会议作最终嘅决定。所以咧，作为一个呢个委员会嘅主席咧，我肯定系主持呢个会啦。主席首一最重要嘅任务
1: 系，
0: 但系咧听佢唔同嘅意见，唔单止系做系喺度做主席主持会议，你听佢唔同嘅意见，推动呢个委员会有效嘅形成建议。因为每一个问题，议员咧都有权利去参与 discussion， 参与讨论，再形成呢个决定。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呢个主席嘅角色咧，唔应该只系等待呢个 council 嘅 staff 啊，吓 council 嘅工作人员将呢个 agenda 会议嘅议程俾到我哋面前进行一个审议又好，讨论又好。其实咧，我觉得我做呢个主席最想做嘅系乜嘢咧？主动嘅将居民嘅需求带入呢个 council 嘅议程，推动呢个 council 喺有啲需要改进嘅方面咧，寻求一个新嘅解决嘅方案。呢个系我做呢个主席嘅一个方向。好似头先你都问我，咁你觉得今次你两年翻嚟呢个工作嘅岗位，有冇发现有冇咩明显嘅变化咧？其实咧，我系觉得有嘅，系我总结到咧系三个方面啦。 第一个呢，其实 Council 对文化的理解和社区对文化的理解还更加广泛了。点个诶咩意思呢？以前大家一讲文化社区就系话哦，有咩节庆啊，有咩节目啊，有咩表演啊，有咩文化嘅展示啊。但系咧，而家咧发展到，其实居民咧唔单止想做一个参与观众，佢都想真正通过呢个活动参与社区，同埋你可以认识到其他嘅人，同埋建立呢个sense of belonging 社区归属感。
1: 哦，归属感，
0: 归属感。呢个系我发觉系一个大嘅变化。Council 唔系话作为一个文化project 嘅一个简单嘅一个 provider 提供者，其实居民都想参与到你呢个提供嘅过程当中。应该是这样讲。第二个呢，就是所以都讲到了，第二个就是居民参与这个公众事务的意愿是提高了。而且呢，大家接受这个信息和表达的意见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有这个变化，社区有社会有这个变化。那你作为一个服务社区最基层的政府单位，你都要根据这个变化去变化自己的工作的方式。是不是？所以呢，我意思就是话，你 council 咧通过自己，希望 council 知道居民咧通过自己熟悉嘅语言同埋平台啦，更多了解 council 而家做紧乜嘢，你而家做紧咩规划啊？我可以早啲知道，可以早啲去表达我嘅意见，希望我嘅意见可以被听到。而且咧，第三个咧 ，Council 都发现咧，居民嘅需求变得更加具体同埋多元。除咗文化活动啊，我哋去参加，居民啊被动嘅参加，大家都更加关注语言服务啦。你 Council 提供嘅语言服务系咪 accessible 啊，或者系老人家或者系青少年嘅服务啊？呢啲方面嘅服务咧，新移民咧或者点样去及时嘅攞到 Council 呢个方面嘅信息？所以咧，我而家喺度呢个一个委员会咧，唔单止系讨论呢个节庆同埋文化表演，更重要嘅咧系乜嘢咧？听到社区唔同嘅啲 voice 呢个声音，将文化、社区服务同埋居民嘅日常嘅生活真正连埋一齐，呢个就系我发觉其实系有变化嘅。
1: 系嘅，因为而家咧越嚟越多我哋嘅即系移居人士啊，或者我哋喺度生活嘅华人等等啦，其实唔单止系华人嘅，好多嚟自多元背景嘅人士咧，都希望更多去参与喺本地嘅活动当中。咁啊，其中一个就系我哋市会举办嘅活动啦。咁啊，我哋头先讲到就系好多唔同嘅，即系新嘅趋势。咁但我哋知道今年啦，即将咁啊九月份好多活动，正系喺乔治河市咧即将会举办嘅，包括我哋嘅 Sydney Fringe Festival， 即系我哋嘅艺术节啦，亦都系我哋 Hershel 嘅 Museum and Gallery 咧举办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可唔可以请 Nancy 同大家介绍下，接下来今个月有啲咩精彩活动俾我哋居民可以加入咧？
0: 好啊，好似今日做访问咧，就啱啱系九月十一号，系咪？其实围绕今日咧，琴晚同埋听日，啱啱就系 Sydney Fringe Festival 呢个艺术节嘅期间，点解我哋又提到呢个节目呢？其实呢个咧系第五年Sydney 呢个艺术节同 Council 合作噶啦，将呢个相关个活动咧带过嚟我哋 Hershel。因为我哋本身啦 ，Hershel 就系一个 Sydney 咧最具多元文化特色嘅地区之一，所以佢年年选择我哋咧，一定有佢嘅考虑嘅。同我哋这个社区的特点是一样，配合这个特点。而且呢，有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说你 Sydney Fringe 呢，你不一定出去 Sydney 的 CBD， 它将这个活动呢带埋你的 front yard 啦，是不是？你可以行出去刚才我们都讲啦，Marana Auditorium 又好，或者 Hershel Plaza 又好，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是你个真的行得不太远，或者揸车不太远的地方，你就可以欣赏和参与这个 Sydney其实好有特色嘅呢个文化活动噶啦。
1: 冇错，系噶。咁除咗话我哋呢个叫做艺术节之外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包括即系我哋艺术类噶啦，同埋中秋节节庆类噶，系咪啊？
0: 冇错。中秋其实嗰一日就系嗰日25号，系咪？其实一转眼就到噶啦，仲有差唔多两个星期，系嘛？
1: 系啊。
0: 所以咧，今年可以讲，中秋期间喺 Hershel， 特别系 Hershel CBD。Council 嘅 设施入面又好，或者是公共空间又好，其实是好多节目一个至一个去发生的啦。所以讲得最我想着重 focus 讲的是什么呢？在其实 Hustle 呢一路都有非常丰富的社区活动，是不是？刚才我们都讲了9月10号、11号、12号那个艺术节啦。而且呢今年我们大家去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2026年 George's River 的中秋庆典。啊，这次活动呢其实是我们 George's River， 我们本地地区呢第一次去讲，以我对以前嗰啲形象，就算以前嘅老嘅 Hustle Council 嗰时，好未见过连做两日，而且从朝早至到晚黑嘅呢个形式嘅，将舞台表演啦、美食、市集，同埋传统嘅游戏，同埋汉服巡游，同埋中国文化体验集中带过嚟 Hustle Plaza， 我哋叫做 Hustle 广场。这个活动呢其实在中秋之后嗰个 weekend 就是9月26号同埋27号嗰两日连续嘅。从朝早开始11点至到晚黑一路到9点半嘅。你可以讲成日你喺度 spend 嘅话，你停留喺度嘅话，一路到嗰几个钟都有唔同嘅节目表现俾你睇到。所以呢佢唔单止只系晚黑嘅庆典，大家中午啦可以过嚟食啲嘢啦，或者系逛下嗰个 market 啦，下昼啦可以带住啲小朋友呢过嚟参加啲体验嘅游戏，晚黑仲可以同家人一起观睇现场嘅表演。冇错啦。所以今次呢个活动呢，传统嘅我哋叫做嘉年华啦，呢个晚会同主题嘅或者其他嘅 night market 又有唔同啦。最主要嘅就係话 participation， 你嘅参与。好多活动係需要真係家庭式嘅又好，带住小朋友又好，一起真正嘅行入去呢个活动，去亲自去玩一玩啦，亲自去试一试啦，从唔同嘅角度去体验呢个中秋嘅文化。节目呢一定有舞狮啦，好似啲鼓啦，唔同嘅鼓啊，仲有呢中国嘅古典舞啦，同埋传统嘅表演啦，仲有韩国嘅流行嘅舞蹈，仲有嘻哈舞，仲有流行歌曲，同埋drums 呢啲现代啲嘅节目。希望呢唔同年龄嘅观众呢一定可以搵到你自己鍾意嘅旅游。而且呢喺呢、這个一定有食嘢嘅方面啦，一定有呢个 market。呢个 market 其实呢係一个重要嘅部分。你行辛苦咗，你觉得坐低饮杯嘢又好，食啲嘢又好。呢、這个 market 嘅环节呢特登係俾咗 Eastwood Night Market 嘅主理方係亲自主理。大家可能佢嘅名都听到过，係咪 Kelly？ 佢都上咗嗰个 Channel 9， 都讲咗佢个 Eastwood Market。跟住我哋就借佢过嚟话你帮手我哋呢个 Hustle 呢个中秋嘅庆祝好冇。所以呢两日系个 market 嗰度系佢哋系负责嘅，因为佢哋有丰富嘅经验啦，而且喺现场呢都会提供唔同种类嘅节庆嘅美食同埋小食，而且呢又有唔同口味嘅月饼，因为月饼系一定唔少得㗎，系咪？所以呢喺嗰个地方呢，除咗表演同埋品尝呢个美食呢，仲有好多个互动嘅体验，包括好多嘅游戏啦，或者喺传统嘅黐线，好似都唔黐线呢好难听。意思就系话喺嗰个线嗰度呢你黐颜色上去喎，总之你要参与。唔系单单只喺度睇，仲有书法同埋茶嘅文化，冇错啦。呢个体验，所以咧，你唔需要好多好多环节咧。你参与嗰时咧，游戏咧，你唔需要知道之前了解呢个玩法，现场嘅工作人员去带住你去了解，跟住你要自己去参与。
1: 哇，听
0: 所以系设计嘅系好好嘅，好有创造性嘅，而且咧当晚咧都有一个首次加入咗汉服嘅 各式嘅巡游，你做出唔同风格嘅汉服嘅工作人员啦，会喺嗰个场地入边巡游啦，与居民咧互动同埋影相，让大家一定你行入去嗰个 Hershey Plaza 开始咧，你就可以感受到中秋节嘅文化气氛。呢个系一个嘉年华嘅性质嚟嘅，而且我哋当地嘅唔少嘅商家，大啲嘅好似四大之一啦，Commonwealth Bank， 都系支持方之一，仲有 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啦，保险公司 Bupa 啊 ，Tiger Broker 啦，老虎证券，仲有 Momo Food。这个旗下的投资的平台啦，而且还有 Leading Capital 啦，总之还有很多的本地的商户和其他的企业一起去支持这个。所以呢，通过这个中秋参加这个 Festival 呢，不单止我们就是知道好像吃月饼啊，还可以了解不同的方面的这个文化背后的很多故事和因素。所以呢，这个中秋节是表达的团聚啦、分享和祝福，一定是可以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一定是 Chinese 参与的。我相信我们多元文化的社区一定有其他的文化社区的人士过来了解一下，你们经常讲中秋，我只见到你们吃月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过来都可以体验一下，是不是？这个就是9月26、27的了。跟着呢，我哋都讲，头先你都问咗，都听你哋讲过，以前喺圣佐治嗰度都做过圣佐治文化艺术节同埋中秋庆祝，系咪？呢个咧其实就同嗰、那个欧多嘅呢、这个头先中秋嘉年华就唔同性质噶啦。佢系乜嘢咧？佢系第一次系2023跟住在2024年两届嘅呢个活动之后咧，系跟住系第三届嘅。经历咗前两届嘅呢个经验啦，吓、其实咧，佢都发展成有社区，我哋自己本地社区建立起嚟嘅一个本地嘅文化嘅品牌，场地啦、艺术展览啦、舞台节目啦，同埋活动嘅管理，而家各个方面嘅筹备嘅工作，其实都喺一步一步喺度推进紧。咁我就系呢个品牌嘅，可以讲系最早嘅发起人，同埋总嘅策划。咁我都多谢主办方系社区咗自社区联盟啦，仲有海之梦艺术中心同埋幸福歌唱团作为一个协办，佢两个单位，呢个三个单位全部都系我哋 local 自己本地嘅社团一起去参与呢个设计呢个表演同埋呢个文化嘅体验。其实具体嘅佢系安排点样咧？下昼5点至到6点系艺术展览，晚黑7点至到9点系舞台演出。这个活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不需要购票、而且呢，跟 Hershey 那个大型的，刚才我们讲的那个outdoor 的嘉年华相比呢，这个活动就是重点是艺术展示和舞台交流，为这个本地的艺术家、文化团体和表演者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基础，同时呢都邀请了其他文化背景的团体的参与的。比少少的 tips 是什么呢？有那个 marching band， 是西人的 marching band， 有西人的 orchestra， 还有南亚地区的舞蹈，其实还有其他的，现在就讲少少啫，都体现到我们南区都以文化共同交流的一个特色来的。所以围绕着刚才讲的那个中秋节呢，你都可以参与9月底之前嗰个热闹互动性好强嘅一个嘉年华，又可以喺10月初11号走行入呢个 Marana Auditorium 呢个大剧院，欣赏更集中仲有呢个艺术嘅展览同埋舞台表演呢两种形式嘅。所以呢，比喻有一句我觉得好似都几贴切嘅，就係话9月底嘅活动好似一场你可以行入去嘅又可以参与嘅一个户外嘅文化嘅嘉年华。跟住呢，第三届圣佐治文化艺术节呢，就 focus on 艺术展览、舞台交流同埋本地文化人才嘅一个展示。
1: 嗯，冇错，可谓真系百花齐放嘅。
0: 冇错啦，唔同性质嘅。
1: 冇错，因为我好耐都唔系好耐啦，我记得咧，我好即系好似 Nancy 讲啦，两三年前咧，我第一次访问 Nancy 就系有关于个圣佐治第一届嘅文化艺术节嘅事
0: 啦，转眼三年啦，
1: 真系三年前嘅事啦。咁我记得当初咧，我第一次听讲，哦喺南区，其实原来我哋成日话南区系环区环区，但系其实都有好多嚟自唔同文化背景嘅人都系居住喺南区当中嘅。
0: 跟住系啊，到时我都会通过你哋电台吓，好似有个八章呢个信息都已经话俾大家知啦。到时咧，我都会通过唔同嘅社团啦，或者你哋都可以allocate 啲票俾你哋，因为系免费嘅，大家都可以带住朋友、自己嘅家人或者你南区嘅朋友，鼓励佢哋去参与呢个活动啦，去欣赏呢个活动啦。
1: 系啊，冇错啊。咁啊，其实咧，因为讲起呢样嘢啦 ，Nancy 咧，其实喺过去我认识佢咁多年嚟啦，我都访问过好多次啦。咁样好多唔同嘅文化艺术活动当中咧 ，Nancy 亦都系落手落脚，唔单止宣传方面啦，亦都系支持方面嘅。咁所以咧，其实 Nancy， 你觉得你对于未来我哋喺南区，尤其是乔治河市议会入边，你觉得我哋呢个叫做以后对推广多元文化嘅方面咧，应该要往乜嘢嘅方向发展咧？以市议会或者市员嘅角色嚟讲，
0: 好似其实头先我哋都讲过，都希望。其实是向着这个方向的。Council 不单止作为一个提供者居民呢不单止作为一个观众都希望可以大家参与进去。参与进去怎样可以去参与呢？首先你就要达到这个准确的及时的消息。如果你都不知道 Council 做紧乜嘢，你怎样去参与啊？可能你知道那时已经过晒期，已经 finish 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在去年的八月份，其实我都有上来做这个访问，讲了我是建议，特别是我们华人社区建议 Council 是研究Council 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和小红书平台去发布这个信息。就拉近呢个社区同Council 发布信息同呢个社区之间嘅距离。其实咧 ，Council 系有自己嘅渠道嘅，好似 Facebook 啦，好似Instagram 啦，好似Council 嘅官网咯，呢啲都好有效嘅，一路进行紧。但系如果想贴近 Chinese community 啊，华人社区咧，系呢两个系最影响啊最大嘅。所以我嘅意思唔系话我而家做觉得。一定需要Council 你做俾钱去做呢样嘢啦。其实Council 而家系做紧呢个可行性嘅报告喺研究。如果需要，其实Council 而家系行到喺如果讲需要系唔需要之间，一定需要。如果系需要，你行到几远，行得几阔，呢个Council 而家就做紧呢个研究。我嘅意思就系话咧，你想大家参与，你就要。吉时嘅将呢个信息俾佢收到，你唔吉时 ，OK， 过咗半年佢知道啦，已经好似我头先讲 too late， 系咪？所以我觉得呢个方向喺 Council 一定系沿住呢个方向，一定一路行，就系讲到在 Council 嘅服务，在 accessible， 意思就系话在。
1: 可以大家可及可以使用嘅，可以触及到嘅服务，
0: okay， 容易达到嘅，
1: 达到嘅。
0: 喺七月份嘅 Council Meeting， 我建议 Council 做一个 trial， 系实行乜嘢咧？用 AI， 其实大家而家系入咗好多行业噶啦，大家自己工作当中其实都少唔到佢。咁啊 ，Council 系点样去顺应呢个发展？咁啊，你for example， 你啊 customer service， 你打电话入去，你虽然喺13、14、15咧可以转政府嗰、那个
1: 翻译服务，
0: 翻译服务，但系咧有啲人都觉得就算。Cantonese， Mandarin 呢个话都唔识讲，咁你嗰条线系转唔到过去嘅。所以我哋民间真系有企业系真系提出嚟呢、这个，咁我都用呢个方式动议咗一个意外，意思就系话用 AI 呢个聪明嘅方式系改善去推动完善 Council 而家嗰个 custom service。For example， 你整一个 number， 你打入去，佢就自动帮你去用 AI 嘅方式嚟转接到你所感兴趣嘅问题嘅唔同嘅部门。而家 Council 做紧一个呢个实行，
1: 系
0: 啊。是七月份的意外，意思就是说你要比 Council 的服务 more accessible， 仲接近你可以及时的知道他在做什么，那你就可以去参与咯。所以是我 这个任期行到一半噶啦，仲有两年。其实就算每一个议案，我讲我自己嘅议案，睇上去个个都系 individual 嘅，系讨论唔同嘅问题嘅。但系咧，我嘅其实一个 base 系一样嘅，我远远都on 呢个 base 系唔同嘅 project 啫。所以来临嘅呢两年，我都除咗做呢、这个呢、这个委员会嘅主席，希望我系呢个主席。去推动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和 Council 的服务的方向，可以再接近市民，比市民多啲参与呢个方面，可以做得最好，做得更好咯。
1: 嗯，冇错嘅。其实咧，无论系 Nancy， 亦或系其他我哋喺各区市会入边工作嘅市员咧，大家嘅工作都要需要话俾大家，即系我哋市民知道。唔系嘅话咧，大家可能都唔知道哦。原来我哋市会有新嘅一啲活动啊，或者新嘅功能、新嘅服务咧，提供俾大家嘅。
0: 冇错，就好似上一次都。讲咗一个专访，讲下 Public Health 个 Master Plan， 冇错。你科研进步就系话，好似佢州政府嗰个 rezoning 就已经过咗，就嗰个 public discussion 已经 finish 咗啦。咁council 嗰个 master plan 而家 public 公众
1: 咨询期
0: 仲未到期。咁呢个信息你点样去及时话俾佢知咧？就系通过唔同嘅你个服务个改善嘅方式噶啦。其实其实呢个系统一嘅，而且系 connected 嘅。
1: 系冇错噶。咁我哋咧今日净系讲咗节庆日咋，同埋一啲叫做对于我哋本地叫做何市嘅一啲文化活动咧，都讲咗一集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次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如果有其他，会唔会有其他嘢想同大家分享嘅 Nancy？OK，
0: 其实咧，因为头先都讲紧啦吓，唔同嘅大嘅工程又好，项目又好，都系唔同嘅公众咨询期。咁呢度又个快脆啲嘅讲一个信息啊，三一一。A Forest Road Hustle 咧，喺 New South Wales 嘅州政府嘅 Homes New South Wales 咧，公布咗一个计划，喺嗰个地点咧，将来会建设180套社会嘅住房。社会住房喺英文就 social housing， social housing 包括乜嘢咧 ？public housing、community housing 同埋 aboriginal housing 呢三个方面，而家正系啱啱系一个社区嘅咨询嘅阶段，呢、这个大家要。真系好留意噶啦，因为系可能真系有可能系呢个楼嘅对面，又系一个180套嘅住宅，而家只系行到咨询期啫，未批噶吓，未落实嘅，行到呢一步，就系、是、因为行到呢一步，大家又好留意，系咨询期咧，一定提出嚟，根据你对呢个项目嘅理解，提出嚟你嘅。具体嘅期望、你嘅意见同埋建议，
1: 冇错嘅。咁呢个咧系由新州房屋处啦推广，即系新公布嘅一个计划，就会将喺311号 A 嘅 Forest Road Hurstfield 度建设新嘅180套嘅社区住房嘅。
0: 冇错，因为呢个土地咧系 Transport for New South Wales 冇错，交通局嘅一个地点系。而家空住嘅一个政府嘅土地，州政府就打算开发呢个地呢、这个
1: 新嘅社会住房。
0: 冇错啦，佢总共嘅有几大面积咧，系6172平方米，其实都好大噶啦。嗰、那个地点咧就系、是、顺住 Forest Road 你揸车向住 Pensions 嗰个方向嘅左手边啊。所以点解大家又重视就系话咧，如果你建设咁180套都系好大嘅工程噶啦，系咪？而且系6000几平方占地，系一个好大一片地。而且 Council 嗰条Forest Road 呢个方向行一路揸过去 Pensions。嗰个方向咧，再向前呢个土地呢、这个项目嘅地点就向前行少少，就系、是、Bridge Street。就算 Bridge Street 同埋 Forest Road 而家都系一个平静点讲
1: 啊？瓶颈
0: 位置噶啦，已经系交通嘅瓶颈，所以有咗将来呢个可能性嘅呢、这个。工程咧，大家又好留意佢对交通同埋停车啦，而且佢嘅建筑嘅设计啦，同埋社区嘅基础嘅设施嘅配套嗰方面，大家一定要好了解，认真去了解呢个项目，喺呢几个方面系要特登系留意你嘅意见，因为我嘅应该点讲啊，我嘅自己嘅 understanding 啊，你写 会嘅住房咧，系一定系有需要嘅。因为咧，新租目前咧系存在呢个严重嘅住房嘅压力，呢个大家都知道。特别系社会嘅住房嘅短缺，有一个数字系乜嘢咧？至到2026年7月份，其实系好新嘅一个数字，全州有超过70,000个家庭系等待呢个社会嘅住房。所以可以讲呢个180咧，系其中有一部分系将来希望系呢个缺口，呢个 gap，
1: 系
0: 缩细呢个 gap。所以我嘅意思就系原则上咧，我一定系支持政府系提供呢、这个
1: 社会住房，
0: 冇错。但系咧，支持增加呢个社区嘅社会嘅住房咧，并不代表我哋唔认真去睇下呢个具体嘅设计同埋到周边嘅影响。我一定系要坚持你有呢个喺屋。一定要同周边嘅基础建设同埋设施去配套，唔可以呢啲屋起嚟啦，呢啲人入住之后先发现呢度又唔得，嗰度又车多，停车又唔够，系咪？所以大家要特别系留心呢个项目对周围呢个设施嘅要求，而且咧提出嚟一个具体，你觉得系具体啲嘅？我觉得系呢个方向出车唔好，或者系因为佢会讲得好清楚嘅，喺边度出车，呢个停车系点样，睇得清楚呢个计划嘅细节，你先可以提到自己嘅意见。所以喺呢几个方面，头先我都讲咗噶啦，系咪？呢几个方面你要留意去了解呢个设施，呢个项目系喺九月，因为佢有一个时间嘅。其实是9月28号下午5点之前向 Homes New South Wales 提交意见。而且呢 ,9 月24号下午4点至晚黑7点， Homes New South Wales 呢会在 Hershel 的 Library 举行一个 Drop-in 的 Information Session， 意思是说社区咨询的一个说明会。在这个呢两个时间你又记得可以亲自过嚟了解，而且呢係9月28号之前一定提交呢个意见。
1: 嗯，係啦，冇错啦，好紧要嘅日子啊。如果大家係我哋南区好事为市嘅居民呢，尤其是係住喺 Forest Road 附近嘅话呢，记得要留意最新嘅一个消息同埋建房嘅资讯啦。咁 ,Nancy, 我哋今次时间呢就真係差唔多啦。咁我哋就希望喺我哋好多唔同嘅文化节日上面见到你嘅身影喇。
0: 一定会嘅。
1: 係嘅，会嘅，会嘅。好嘅，咁我哋下次再见。
0: 好，下次见 ,Sally, 多谢。
2: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3: 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288。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1: 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4: 哦，梗系嚟澳洲顺啦，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4: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3: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5: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击都唔散，唔似豆腐做，你真系醒啦！
6: 我叫阿醒，梗系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八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噶。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7: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0: 上湖州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首先是澳洲新闻。四大银行都认为澳洲经济正是走向更加激进的利率路径。澳洲正是面临着是西方世界最高的利率，同埋是民众短期之内几乎是看不到的应对空间。而各大银行就警告，突如其来的冲击正在将是纾困的时间是越推就越后。CBA、Westpac、NAB 和是 ANZ 这四大银行贷款机构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共识，就是陷入到是困境的房主将会是经历是更长时间的高利率和是房价的下跌，而企业的投资暴增正在是推高通胀。银行之间的期货市场的定价是显示澳洲现金利率到2027年的年中可能会升至是 4.99%， 这样的惊人的水平。如果预测是成真，这个将会成为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峰值利率。数千名的澳洲的联邦银行 CBA 的员工是向首席执行官是发出了求助，讲自己已经是撑到极限。他们是将银行是最新的薪资方案形容成为是打脸和是笑话。这一场雨是金融业工会争议的持续的推高。而员工就告诉 FSH， 如果是拿不到是真正是提高实质工资的方案，他们担心是会是无家可归，甚至可能是陷入到是财务的困境。FSU 就表示已经有超过成3000名的 CBA 的员工是签署了请愿书，是要求改善银行目前是令人失望的薪资方案。超过了1400人是分享了是自己的不满，很多人讲述了是面临着经济困境的经历。油价是再次是冲破了每一桶是100美元之后，澳洲家庭最先感受到的很可能还是加油的账单。中东战事的持续和是沙特关键的输油管是遭遇到关闭，布伦特的原油的价格是一度是升至每一桶是108美元以上，重新地回到了是市场的口中的危险区。而这一条的沙特东区的输油管道是每日可以输送是700万桶的原油，原本是绕开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重要的通道，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它对缓解供应紧张是十分之关键。渠道关闭多久仍然是不清楚，但是市场已经迅速地作出反应，油价随即是走高。澳洲最大的超市连锁 Woolies 是正式地是试图去压低货架的价格，但是一些的供货商就表示压力正在是被转嫁到是他们的身上。而多家的供货企业就表示 Woolies 是要求供货商是接受最新的条款，是增加投入以去支持是日常低价的模式，不接受的品牌就可能会面临着的是产品下架。而一名是同时是向 Coast and Woolies 是供货的大型的企业负责人就表示，当前谈判的环境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之艰难。他都表示 Woolies 是利用产品范围审查和是合理化，以删除了是产品相威胁和是要求供货商提高利率以及是联合营销的支出。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 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琴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31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
0: 天气预测，在雪梨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西南偏南风，时速是30到45公里，火灾危险性是极高，最高温度17度，紫外光指数是6度。在墨尔本今日多云，有阵雨，吹南风，时速是20到30公里，傍晚是吹微风，最高温度13度，紫外光指数是6度。通常我做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再会。

0: 咦，出唔成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咧？哇，仲好 fit 添喎！
1: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0: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1: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冇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2: 享誉百载嘅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系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
3: 嘅。有大号嘅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同埋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2: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4: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机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8。
5: 哇，香气四日喎、
6: 啊！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5: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6: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噶。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5: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6: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7: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66。陈卓健
8: 惠信药业时令推介一号鼻敏感胶囊，驱风清热，主治花粉敏感、鼻炎、流涕、鼻塞、头痛、肺燥、口干、眼耳痕痒，认住葫芦形商标先是正货啊！总代理惠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9: 几千年嚟，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啦，接下嚟嘅时间里边，我哋一齐嚟系睇下2026年嘅北京香山论坛嘅现场。日本嘅前首相系日本嘅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系鸠山由纪夫，佢告诫日本现任嘅首相高市早苗收回系涉台嘅错误嘅言论。鸠山由纪夫喺谈到系台湾问题嘅时候，佢表示，我已经是来过中国接近成百次，去年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的问题上面的表态是令我感到是极度的遗憾，这个也都是日本以往的政府的表态相违背。尽管现任的政府后来是解释说，日本政府在台湾的问题的立场是没有改变，但是我理解为何这个对中国方面来讲是不可接受。高市早苗应该是收回他的错误的言论，或者是通过某一些是其他的方式是积极地去对话，是表达日本是坚定地支持中国方面的一个中国政策。在9月的15号，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表示说，在9月的14号，中国的外交部长刘斌部长他的助理会见了来访的是日中友好的议员联盟青年议员团代表。中国方面是强调，他说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涉台的错误的言行是当前的中日关系面临着是严重的困难的一个最大的症结。而日本方面应该是恪守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同埋是去吸取历史的教训，以是实际的行动去取信亚洲的邻国，同埋是国际社会。希望是日中的日中议联是秉承住的是对话的友好的传统，同埋展现出的是责任与担当，是为两个国家的关系重回到是正轨，是去

就决定取消啦。而主办方 NPO 嘅法人咧系日中电影节实行委员会，东京喺近日系发表咗系咁样嘅一条嘅消息。咁分析咧，亦都系讲到原因可能系去年嘅十一月，日本嘅首相高市早苗喺涉台嘅错误嘅言论，导致到系日中关系嘅恶化。而主办方就表示，此前系持续地推进。

化交流，同埋系增进相互嘅理解噶。好啦，讲到日本，日本嘅系负责调查日本嘅叫做奔江核电站嘅地震评估数据造假嘅第三方委员会系14号公布报告，系指出话喺225项系被怀疑存在问题嘅地震嘅震动评估当中，至少是确认了是有是208项是存在着虚假的说明。大家听下啦，这个是在是225项是被怀疑的问题地震震动评估当中，就有是至少是208项都是虚假的说明、隐瞒等不当的行为。而另外呢，有17项是因为资料的不足，根本是没办法去判断的。咁而综合到系日本媒体嘅报道，话运营奔江核电站嘅中部电力公司喺14号咧喺名古屋市系举行嘅系面向媒体嘅说明会，公开咗系由系公司外部律师等组成嘅调查委员会系撰稿嘅。咁而呢个中部电力公司喺14号召开嘅新闻发布会上边就宣布撤回系3号同埋系4号机组嘅审查嘅申请，而同时公司社长同埋系董事长亦都宣布喺本月底咧就辞职啦。咁而日本造假咧，咁一直咧都系一个系被系隐瞒咗嘅事实。咁而日本啊，经常咧都系喺度偷偷地系造假，佢系表面上咧就显得系非常之系谦卑。咁呢一个就系日本嘅一贯嘅做法。我哋系忽略咗系一个冷门嘅新闻，就系日本系有一个系叫做系 J Function 嘅一个系核聚变嘅产业协会，喺2024年成立嘅时候系有21家嘅企业，到今年系超过出成100家，两年系翻咗系接近成5倍。三井物业同埋系三菱商事、日立、京瓷、绿岛建设全部是逼入嚟，但是日本同期在这个核聚变上面的研发的一个的预算，一年先至是208亿的日元，之后人民币是10亿出头。中国随便一个的是聚变的项目，就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钱不多，公司却 是疯狂地是向上涨。那究竟是什么回事呢？首先讲一下这些数据。2022年到2025年，日本在核聚变这个领域的总的投资是12亿的欧元。而同一时期，中国就是有是69亿的欧元，而美国呢是73亿的欧元，日本连中国的五分之一都不够。按常理，日本应该是急到跳脚才对，但是这个京都聚变工程的创始人是小西聪，一个是搞了是40年的是聚变研究的老头子，讲了一句是让人是要好好地是深思的说话。他说，我相信日本在全球的聚变商业化的竞赛当中仍然是处于是领先的地位。投入呢只是人家的五分之一，但是呢他一张嘴就讲自己领先。佢究竟系吹牛啊，定还是系咩呢？你查一查，你就会知道。喺2026年嘅5月啦，这个 ITER 35个嘅国家合建嘅嗰个系巨型嘅系聚变实验堆，系给予系日本系落咗一笔系追加嘅订单，再次系生产系20台嘅回旋管。所谓嘅回旋管系给予系等离子体加热用噶，而呢一个嘅聚变反应系要将呢个燃料系烧到系1亿度以上先至能够启动噶噃。回旋管就是做这件事的。没了它呢，你就算是花几百个亿是做出来的反应堆都是点不着火的。而关键呢就是它的一个交付的记录。ITER 之前所订的那批的回旋管，日本交付的是8台，最先到位是比俄罗斯和欧洲都快，已经是提前是装备完毕。而生产线上面的6家的日本的企业，佳能的子公司是做主体，而京瓷是做这个陶瓷绝缘件，而东京电子做的是

高压嘅电源，佢哋分工非常明确，配合亦都好成熟，已经系形成咗一个好稳定嘅量产嘅一个体系。实验室里边做一两台系唔难，难嘅就系稳定地批发去交付。全世界目前做到呢一步嘅，似乎就只得系日本一家啦。回旋管只不过系第一层，而顺住落去挖嘅时候，你就越挖越深凉，因为这个超导磁体是聚变反应堆的另一个核心，而磁场是不够强，等离子体就会是约束不住，这样反应堆就会是直接地是毁掉。而超导磁体它的关键的原材料是叫做是高温超导大材。这个高温超导大材，日本是有一家的公司叫做是腾创，在今年投入了是116亿的日元矿产高温超导的大材，而目标呢就要做到是全球最大的产能之一，它已经是

间是往里冲，成100多家的公司，看上来是各自下注，但放在一起看呢，原来他们的方向是出奇地一致。这个就要是看看2026年的7月中国在合肥是完成了一台是582吨的是超导磁体的测试 ,100% 的国产化，储能是 ITER 同类的线圈的3倍 ,47 行的专利全部是自主知识产权 BEST, 它的装置的计划在2027年底是会建成 ,2030 年前后就会是示范发电，中国是用了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将时间表是比是多个国家所合作的 ITER 是提前了是10到15年。速度确实很猛，但有一个问题是藏在这个时间表里面，就是 BEST 2027年就要是完工，回旋管、超导线材、熔岩系统这些的高精度的设备，国产的版本都在推进着，但是长期可靠性的验证是需要时间，通常是几万小时的一个运行的数据，这个是给予验证的窗口，可能是不够2年而已。2年够不够呢？老实说真的很紧，如果是到时候验证是没有做完，选择就只有两个，是用国产的是赌一把，定是首先是买日本的顶住呢？这两个选择都是让人感到是非常之不舒服，日本等可能就是等住这个的窗口了。日本是有一家的是核聚变公司，它是叫做 Helical Function， 而是今年跟是外资源的一家的食品超市是签了是购电的协议，一家是卖菜的竟然是签约的是卖核聚变法的电，合同上面写的是2030年是交付，这份的合同大概是不会是真的执行，但是大家想一下，一家的是连圆形堆都是没有是建好的公司去卖电，听着好像是行为艺术一样，但是大家是要想到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以核聚变发电在目前呢是全球是没有商业的先例，也都没有是电价的参考，也都没有是拼网的规模，没有是监管的框架，一切的规则一切都是仲未曾定型，就是这样的一个是空白期。第一个签下合同的人往往就会是成为了是后来所有人讨论的规则和是参照物了。等到是未来的哪一日这个核聚变电力是真的开始是谈网购、谈拼网、是谈定价和是谈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呢，日本的手里面已经是有了一份是签了字的合同了。反应对可以去慢慢去做，但是身体一步都不能够让，所以现在再听回这个小西聪的那句说话，日本在聚变商业化当中是处于领先地位，就不会再觉得他在吹牛了。他讲的领先不是哪个是首先做出了反应堆，是哪个首先是将反应堆离不开的东西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死死地揸住。中国现在真的要做的就不单止是将这个 BEST 是做出来，还要是将那些看上来是不起眼，但是呢是每一座的是聚变堆都绕不开的东西，一件一件要是自己去做了。因为这个的聚变时代真是来临之后，最为尴尬的事就不是我们是没有人做太阳，而是这个太阳我们做了，那零件呢要问人家买，这样呢就真是麻烦了。这个就是日本在暗地里面是不断地去制造一些惊奇，而这些是会让你呢是感到是心寒的惊奇。而看看这个东京的核心的地段，是东京的核心地段，它要做什么呢？它要挖是一座呢是地下的导弹避难所，1.3万平米，深入到地下10米，还要呢是配备是防爆门和应急的一个物资架。今日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悄悄地是储备战士的药品。

呢一个一连串嘅动作嘅背后，绝对唔系简简单单嘅防灾咁简单。而最近呢一个东京系正式地系对外系公布咗一个嘅计划，就系要改造系东京站附近嘅八重洲地下嘅停车场，系将佢升级成为系导弹袭击避难所。嗱，呢一个嘅位置咧系东京嘅门户，人流量系巨大，佢嘅地下嘅深度系达到成10米，而总嘅面积咧系足足有系1.3万平米，改造去加一个防爆门，同埋要搭建系大量嘅应急嘅储备物、储备架、储蓄架，系用嚟嘅系放存系生存嘅物资。呢一个亦都系东京第二座系大型嘅地下嘅系导弹避难设施。就系喺呢一个咁样嘅消息系曝光冇几耐之前，日本嘅自卫队就被爆出咗，话正在系大批量地储备系战时嘅专用嘅药物。一边喺度修建紧嘅系地下嘅防空掩体，一边系不断地囤积嘅系战时嘅医疗物资。两套嘅动作同步地推进，放喺当下嘅国际嘅格局里边，实在系耐人寻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日本是将避难所选在东京站这样的一个是都市的核心的纽带，本身就已经释放出是强烈的信号。日本国土狭小，战略重心几乎为零，但一旦是爆发了冲突，大城市自然是首当其冲。过去日本更多的依赖的是防空导弹去拦截系统，但现在呢，拦截系统冇办法做到系100%可靠，于是日本就开始系补短板，着手去修建嘅地下嘅硬防护嘅设施，从系拦得住转向系要系躲得开。放眼大国博弈嘅大棋局里边，日本喺近年嚟系不断地强化佢嘅军事化，背后离唔开嘅就系外部嘅力量系不断喺度推动。日本不断地是放宽是武器出口的限制，增加是国防预算，在西南诸岛扩建军事设施，一边是跟着是外部大国的战略节奏是调整是自身的防务，一边呢又在本土是疯狂地布局防御工事，修建地下避难所，表面上是对外的说辞是应对导弹的威胁，而深层次亦就是为是大国博弈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是做好预案。再次是回看这个历史的恩怨，二战的历史的烙印一直是缠绕着日本。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本土是饱受空袭的打击，而国民是对于战争的恐惧记忆是并没有完全消退。但是现如今，日本的国内的右翼势力抬头，不断地推动的是军事松绑，一边呢是对外强化军事动作，一边呢又在国内是修建避难的设施。这种的矛盾的行为，恰恰就暴露出了是当下的日本的复杂的心态。他这一方面呢是要突破是战后的体制的约束，是谋求是更大的军事话语权，而在另一方面呢，内心又对这个战争冲突存在着是深深的忌惮，害怕冲突是降临到本土。现在国际局势是风云变幻，地区风险持续地抬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配套的设备建设值得是全世界警惕，和平从来都不是凭空而至，一味地抗军备战只会是将地区推向是更加是危险的边缘。据案思危才能够行稳致远，和平需要是各方的共同的守护，切勿是被野心裹挟是走向冲突。好了，讲到这里时间也够了，思维都感谢大家的陪伴，也都祝大家有愉快健康的每一天。你有安好便是晴天，让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也

0: 欢迎大家收听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CR。你而家听紧嘅系逢星期二晚嘅医师信箱。我系今日嘅主持人 Charlotte。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嘅系谭显祥医生。你好啊，谭医生。
1: 系 Charlotte，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0: OK， 咁我哋今晚呢个节目，我哋会讲咩咧？我哋会讲咩咧？
1: 系啊，呢个健康嘅。
0: 欢迎大家收听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CR。你而家听紧嘅系逢星期二晚嘅医师信箱。我是今日的主持人 Charlotte，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的是谭显祥医生。你好啊，谭医生。
1: 是 Charlotte，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0: OK， 那我们今晚这个节目我们会讲什么呢？
1: 是啊，这个健康的节目啦，但是有时呢讲健康都没用的，有时呢就讲啲意外啊，系啦，家居意外啊，出边咧有啲无谓嘅意外或者死亡咧，咁就即系我得闲都要提一提大家，你讲乜健康都冇用啦。如果突然间喺一时疏忽咧，就引致意外就唔系咁好啦。咁啊，咁啊讲下啲意外咧，都系算做都关乎医疗噶啦，系咪啊？即系琴日咧。而家每日都好多車禍嘅，根本就係好咁。嗰啲車禍好多時都可以避免嘅，根本啊。但係咧就點解今日會講下啲意外咧？就係要提醒大家咧，即係好多時咧就要專心啲，一心一意啲，即係唔好分神啊，尤其是有時匆忙嗰陣時啊，忙之後坐一樣嗰樣。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大家啲新聞都或者見到啦，琴日喺停車場啦，有個嬰兒咧俾架車車死喎，咁佢嗰個幾歲大嘅姐姐咧又受傷喎，咁點解有咁嘅情況發生咧？咁啊，原來咧有個車泊喺度咧褪後喎，褪後撞佢，咁嗰個司機係邊個咧？就係、是。那個人的媽咪啊，咁啊好傷心啊！即係媽咪咧就將叫嗰啲兩個細路咧，一個即係 baby 咁啦，就擺佢喺車尾嗰度，諗住咧就即係將個嬰兒車擺喺車尾箱啦，係咪？咁啊泊咗喺度，咁佢就去開門開車啦。咁啊。开车嗰阵时唔知点解咧，佢想将架车咧褪前，但系就入咗个后波，仲架车系褪后，咁咧就失控啦，咁啊车死咗自己嘅 baby 啦，同埋佢嗰个小朋友，车伤个小朋友，咁啊呢啲好惨嘅，呢啲咧系可避免嘅意外啦，系咪？
0: 真系
1: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记住呢，唔好死唔好伤，唔好令他人死他人伤呢，已经是好好的啦，是不是？咁成日都发生香港啲报纸都有讲的啦，有个阿嫲带个孙过马路，咁就喺啲唔係过马路嘅地方过马路喎，咁就冲咗出去。咁个嫲就俾车车死啦，咁系好吓，系好可惜嘅。但系呢啲咧日日都发生咁滞嘅，真系好肉啊！咁嗰个女司机咧就被控疏忽驾驶咩都好啦，或者甚至误杀啦。但系有时揸车一个咧，有时都唔为意，你冲出马路噶嘛，系咪？
0: 真系
1: 啊！咁所以。又要自助，又要助人，又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咁我哋司机或者当时可能又分心咧，系咪？咁呢啲意外可以避免嘅，系啦。咁啊又话有时有啲火烛嗰啲啦，系啦。咁嗰家居嗰啲电器啊， 有时用啲大电量嘅嘢，啲插头插得好唔好啊？会唔会烧电器啊？嗰啲插电器又可以出事啊？
0: 系，
1: 即系危机四伏嘅，即系每日真系危机四伏。咁啊，大家要小心小心小心。咁第一就做好防险先啦。你一世人流流长咧，你个防险意识冇咧，每日咧都可能经过有几个险嘅，不过你自己唔觉嘅啫嘛，系咪？
0: 嗯，
1: 你行路落楼梯可能扑亲喎，系咪？
0: 系
1: 上落楼梯啊，咁啊嗰啲挂住低头一族咧，
0: 嗯，
1: 成日睇电话都唔吓，
0: 系啦，睇
1: 电话唔得嘅，
0: 系啊，呢个系最危险、最危险嘅就系睇电话。
1: 佢哋好多人扑亲啊、整亲啊，或者车亲，咁何苦咧？系啦，即系你就算唔即系一次意外咧，你睇电话时间咁多咧。即系每一次都系个险嚟嘅，
0: 嗯，系
1: 有一次险咧，变为真实嗰阵时咧，你翻唔到转头啦嘛，
0: 嗯，
1: 咁行路唔好睇电话啦，唔好担天望地啦，
0: 系咯，
1: 总之要集中精神啦，因为马路如虎口，交通嘅样都系处于一个虎口之中噶嘛，系咪？
0: 嗯，
1: 就算唔系啊，系你出外。低头一族咧，好多时咧，俾人偷嘢啊，偷手袋一样嗰样，
0: 系啦，系啊，系啊，尤其是而家即系英国咧，好似有好多人会有时会抢手机咯，即系你手机周围咁样拎住啊，你冇揸好佢，好容易就会失咗噶咯。其实
1: 系啊，好容易人哋如果嗰啲抢匪喺街上搵啲猎物嗰阵时搵边个咧，梗系嗰啲。
0: 唔专心嗰啲咯，
1: 低头一族先啦，唔专心啦，担天望地，即系你系俾个机会其他嗰啲抢匪下手噶嘛，系咪？
0: 咁
1: 啊，嗰啲总之咧，你好简单一样健康，你要保命先，唔好有损伤先啦，唔好有意外先啦，唔好跌倒啊吓。
0: 系。
1: 另外咧就就唔好，即系唔好分心啦，系啦，即系吓，即系你当你喺度行紧啊、搭车啊、其他咁就你都要喺度眼望四方、专心一意啦。你好多险境喺度噶嘛，系咪？
0: 嗯哼，
1: 咁啊要注意啦，又唔好跣亲、扑亲、跌亲，样乜亲都唔好啦，
0: 系亲都唔好啦。
1: 是啊，全部都是啦、啊。所以危机四伏的每日咁就小心啦。咁呢度出街啦，咁就做啲运动嘅嘢都好多时出事嘅。嗰啲最死得最多人系乜嘢呢，就係喺岸边垂钓钓鱼嗰啲钓鱼郎啊。
0: 是啊。
1: 是啦、啊。是啊，钓鱼郎当啊、即係佢当死即係。
0: 真係啊。
1: 佢以为喺岸边咧钓鱼咁啊冇问题啦，点知一个浪打埋嚟咧，咁咧就冲咗佢出嚟啦。咁佢一失重心咧，咩事都发生到噶啦。
0: 系咯，
1: 你跌断手、跌断骨，你都爬唔翻嚟出嚟啦。
0: 嗯，好惨。
1: 或者跣一跣，撞醒个头，咁就系咁先噶咯喎。另外咧，冲你出大海，你翻唔到嚟嘅，因为通常嗰啲浪可能好大嘅，系啦。咁即系奉劝啲钓鱼郎小心啦！你喺岸边垂钓咧，真系唔好踩出去嘅，以为距离嗰个海岸边好远啦。
0: 嗯。
1: 但系一个浪冚埋嚟咧，嗰啲水又跣脚啊，剩咧就出事嘅。
0: 系。
1: 咁如果你真系俾个浪打咗出去咧，
0: 嗯哼，
1: 你就入咗个险境啦。咁你识游水都未必会掂噶。
0: 系咯，因为冇准备好啊嘛。
1: 冇准备好啊，同埋你就。就唔係話衝啊，去邊度衝去啊，邊度翻嚟啊，千祈唔好啊！即係我哋成日話，邊度跌倒邊度起身啦、啊。你喺個浪衝咗出嚟咧，就唔喺嗰度翻嚟，因為咧個浪咧浪圖拍岸咧，佢咧就將你掟你，等於佢可以個浪可以掟你去，等你咧劈到個岩石嗰度嚇，唔死都傷啊！好多人就係、是。咁样就甚至遇力啦，个人掟到你晕，你都好容易浸亲啊，遇力啊，失救啊，
0: 系
1: 所以如果你真的冲出去，如果你游水都是高手的话好一点的，就是游离开那个惊涛拍岸的地方，不要那么大浪的地方，揀个平静一点的水面，即是水边那里行回来都 OK 的，是啦。
0: 嗯，
1: 但是外面垂钓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来的，是啦。
0: 都是。
1: 咁啊，仲好多其他風險，就踩單車啲人又係小心啦嚇，即係話唔係叫你話唔好踩單車，因為你就算喺單車道，有啲人去嗰啲 freeway 咧去旁邊嗰啲單車道行，都風咁啊好玩啊，風馳電掣啊，但係如果你露營冇咧，我又見過幾個咧，因為單車速度快啊，你如果失控啊，撞親嘢啊，砰一聲撞柱啊，撞到石頭死人噶可以，就算唔係咧，嗰度力咧足以令到你睇下撞到邊度啊斷骨噶係啦，會斷骨噶。断咗啲身体边度受伤啊，断咗骨啊，受伤嘅地方咧好翻咧都会有排痛嘅，身体会记住你嘅吓，即系唔会十足完全噶啦，康复嗰阵时。
0: 系咯，我都有见到好似咧，有时啲人踩单车喺单车道度咧，可能隔篱有啲停车位啊嘛，咁啲人可能即系开门嗰阵时冇睇清楚咧，咁个单车喺后边咁样踩上嚟咧，咁就会又会相撞啦，又会受伤啦。
1: 是啊，是啦、啊、就单车撞单车，单车撞人，撞单车。
0: 要注意环境啊，真系。
1: 尤其是系啦、啊，你醒嗰度啲咗单车径又好多嘅，醒路人车争路啊，成啊，行人路突然间，哇，原来嗰度有单车飞过嚟嘅。
0: 系咯、
1: 啊。咁啊吓，你有时唔觉噶嘛。
0: 系咯、
1: 啊。嗱、啊，单车喺个道路行，嗰啲车咧好多时又唔摇你噶。有啲人好憎啲单车佬，
0: 你行得慢啊嘛。
1: 甚至激嬲佢哋，走去撞啲单车人。真系有嘅发生过，同埋上个法庭啦，呢啲真系即系控过架车者，真系忍唔住道气嘅。
0: 哇！
1: 真系撞个吓、啊，有个单车队佢走去撞个单车。咁啊，跟住咧，后边啲单车队咁，之后边都多单车啦，就冲上嚟刹唔到掣，咁乒乒乓乓，好多人受伤添。
0: 哦，系。
1: 系啦，咁嗰啲连锁反应啊，咁样。
0: 嗯。
1: 咁啊，咁就行人啊，最注意咩咧？而家啲行人都唔安全嘅。
0: 嗯。
1: 上面啊，高空杂物啦，啲嘢跌落嚟啊，咁。
0: 系喎，呢个系。
1: 系啦。咁啊，喺 Chatswood 啦，你喺个即系喺个 Lemon Grove 嗰度，喺个 Shopping Centre 下边，咁啊上面有架啲咁嘅超级市场嗰啲车仔俾人哋掟落去，
0: 系啊，
1: 咁啊系啊，掟亲个掟亲个男人啊，
0: 哇，
1: 即系咁嗰个系恶意嘅，啲
0: 系咯呢啲，
1: 啲顽皮嘅好轻可能捉到个。少女啊，即
0: 系，
1: 但系能够将嗰个所谓 shopping trolley 啊，嗰个购物车掟落嚟咧，同埋嗰度都有围栏嘅，几个啲，以前就叫飞仔飞女噶啦，而家叫青少年啦，
0: 系啦，
1: 咁又即系乜人都有噶呢啲，系啦。咁啊，总之行路小心啲啦，天雨路啊，又小心啲，揸车少多，行路小心啲，又小心。咁跟住，如果你上咗年纪咧，你以为自己好似以前咁平衡得咁好咧，唔系噶，真系
0: 系咯，
1: 你美国总统你都见到啦，
0: 系啊，都会嘅，佢都会嘅，
1: 系啦，佢哋开始几唔知啊。因为咧个脑好多变化咧，身体亦好多变化啦，个身体都唔会话，顶天立地咁，好似军操嗰啲军队咁鬼直噶嘛，系啦，个人都挛晒啦 ，S 型噶啦，重心就歪咗噶啦，咁啊行路咧就有时打倒褪啊吓。步履不稳啊，咁样，咁啊以为自己仲系叻啊，吓冇事啊，咁样，咁就其实除咗啲个身体就变咗形之外咧，因为啲骨质疏松啊，腰骨退化，改变咗个重心啊，咁你 你啲关节又有问题啦，系咪吓？膝关节啦、髋关节咩玩意啊？行路咧就啊一步一拐一痛啊咁样，仲有个脑咧都好多退化发现噶啦，就个脑唔系以前个脑咁好噶啦，个脑咧好似个战场一样噶，每日咧都受咗好多啲伤害者嘅攻击噶，
0: 系
1: 咁啊。咁唔讲佢啲咩其他伤害，其中一个咧就系啲微血管咧闭塞啊，即系我哋嗰、那个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好似当系道路咁样啦，系咪？
0: 嗯哼。
1: 啊，有大嘅道路，有公路吓、啊，有 freeway， 咁啊，去到嗰个区咁啊，即系嗰个去咗脑嗰个区啊吓，去到肾嗰个区，去到心嗰个区，或者肺啊。咁就等于咧个道路咧就去到个 suburb 咁样啦，系咪？去到个啊，由个大城市去到嗰、那个小镇啦。
0: 嗯哼。
1: 咁喺小镇就分支成啲细嘅血管咧，就等于细嘅道路啦。咁就去到尾咧，去到嗰啲人嘅屋嗰度啦。咁你当个屋咧就一扎嘅脑细胞嗰个位啦。咁如果个位系好似 cardi set 咁啊，骨头路咁样嘅。
0: 嗯。
1: 系啦，咁系一定有骨头路噶，嗰啲血管去到嗰度冇地方走噶啦嘛，系去到叫微血管噶啦嘛，咁啊跟住咧喺嗰度输送啲物资啊，好似 Australia Post 啊，寄啲嘢嚟喺嗰度摆低咯，之后又喺嗰度攞走啲垃圾咯，系咪啊？即系俾啲氧气啊，俾啲营养啊，嗰附近嘅细胞，咁啊，然之后就收集翻嗰啲废料啊、碳酸气啊，咁啊就。再回路翻去啊，经过血管嗰个路途啦，嗰个组织咁啊，去翻个肺度放，即系去边度啊，做咩嘢啦？
0: 嗯，
1: 咁但系咧，去到血管尽头嗰啲微血管咧，好多时咧闭塞到咧，就令到即系好似我哋啲屋个靠垫塞咗啊，嗰个入嚟个路塞咗，咁嗰扎嘅脑细胞咧，咪失咗血液供应咧，就会死噶嘛，系啦，
0: 系。
1: 咁啊，呢啲四五十岁都开始噶啦，咁啊、
0: 哦，
1: 慢慢咧又多啲啊，多啲，即系多啲，多即系多啲咧，净系呢样咧都够，令到你嗰个平衡啊，
0: 耗
1: 资冇咁好噶，
0: 真系啊，
1: 啊、
0: 哦、
1: 有时跌倒咧就唔即系出边嗰个环境系一个主因啦、啊，
0: 系。
1: 但系你自己咧，都系十下十下暴力不稳嘅，打平衡唔好嘅，人哋唔扑低你系扑低嘅喎，系咪？
0: 系
1: 嗰啲后生嘅，突然间上楼梯，计少一两步，倾一倾，
0: 系
1: 佢第一时间弹翻跳起，跟住就平衡翻啦，啊冇事啊咁样。你咁上一年几咧，就论尽尽嘅，上楼梯咧，本来提步咧就冇问题咁样，你咧就。有时就心神恍惚啦吓、啊，如果你专心啲都好啲。心神恍惚嗰阵时提嗰步咧唔够高咧，棘一棘咁啊，喺楼梯嗰度又棘亲啦。跟住睇下点跌啦，或者喺楼梯又跌落嚟啊，一样嗰样啦。咁呢啲咧就即系除咗系个环境所谓危险嘅环境之外咧，你仲有咧就身体嗰个平衡开始有问题噶啦。咁你测下自己身体有冇平衡咧？试下行路行唔行到条直线咧？即系脚尖对脚踭行条直线得唔得咧？系啦，或者试下单脚企得唔得咧？系啦，吓咁啊！但系有时练下都好噶，等我脑咧，即系
0: 当然
1: 多啲平衡啦，系啦。
0: 嗯，
1: 咁就注意唔好跌啦，系啦，但吓呢个好紧要，一跌
0: 就要小心。
1: 咁啊，去到老咗啦，好多病啦，一跌咧。又话断呢度骨嗰度骨啊，又话断个髋骨，即系嗰个骨啦，嗰、那个髋骨个关节啦。咁咧，啲人发觉，如果你真系孭咗成身病啊，断埋嗰个骨骨嘅关节咧，你嘅寿命咧，即系有三分一人咧，一年内都唔见咗嘅。其实就唔系话嗰个骨折引致，就系你本身咧都储够嗰啲恶病噶啦，即系。咁只需一跌咧，就将你一个恶运带出嚟咯。咁除咗叫嗰人唔好跌之外咧，就系、是、 引致跌嘅因素都好多噶嘛，啊，嗰度都要注意啦，咁啊，即系样样都系个问题，翻到屋企啦，
0: 嗯，
1: 其实跌嘅人跌得最多咧，唔喺出边啊，
0: 喺
1: 屋企，系啦，屋企咧跌嘅地方最多咧就咩咧？嗱，你估唔估到喺边度跌最多咧？
0: 系咪浴室啊？
1: 浴室啦，系啦，呢啲浴室咧就唔系设计俾啲行路得冇咁好啊，平衡得冇咁好啊，老人家嗰啲咧，啊，系俾啲精壮嘅健康嘅人士嘅，根本就
0: 系啊系啊，
1: 尤其是嗰啲有浴缸嗰啲咧，有啲仲高难度啊，整个花晒喺浴缸上边
0: 啊，系啊系啊，好多机会会跣亲啦，系咪？
1: 系啦，你要只脚踩入个花浴缸度，然之后再开花洒喎。
0: 嗯，
1: 咁如果你冇跌嘅防备嘅，即系话咧，首先浴缸嘅地下唔好滑先啦，系咪？
0: 铺个垫咯，系咪啊？
1: 你铺个垫又系有时候，如果垫咧，
0: 个垫要适合咯，适合嗰种，
1: 就系唔稳阵嘅。
0: 嗯，
1: 有时个垫可以棘俾你棘到个边嗰度，俾你棘到啦。
0: 反而仲危险啊！
1: 系啊，有一路个垫度咧。佢又跣喎，跣你喎，真系。
0: 系。
1: 佢呢个垫咧好稳阵嘅，嗱个边咧又小心唔好咧，只脚咧又踢到个边落去。咁就算唔系浴室嗰度啦，出边啲人铺地毡啊，或者有砖嘅地下啊，成咧。好多时喺呢度又摆张笠啊，喺度摆张小地毡啊，嗰度摆张咧。
0: 嗯。
1: 其实呢啲咧就系攞嚟阴你嘅陷阱嚟嘅，系。有時嘅住房又係啊，驚瓦斬咪擺塊布啊，或者擺塊紙
0: 可能其實反而會跣親。
1: 好多人喺嗰度棘到跌低噶，咁如果你哇，你拎緊盆熱滾水啊，
0: 咁啊真係危險，
1: 真係危險啊，真係危險，
0: 真係會傷身啊。
1: 係啦，所以就家居安全咧都唔係好贊成係呢度擺一忽，嗰度擺一忽嗰啲小地氈啊嗰啲嘢啊，寧願咧平平滑滑，即係寧願一塊過。唔会喺中间嗰度咧，棘住你啊！嗰啲陷阱啊嘛，咁啊，讲翻浴缸啦，咁啊，就如果有浴缸，你个浴如果企喺浴缸度，就算浴缸你唔系企喺度都好啦，你都有块嗰啲垫，即系唔好跣先啦，啊，即系有啲吸盘嗰啲咧，系啦，
0: 哦系，
1: 咁啊，但系有吸盘亦系一样，个边嗰度咧又小心啲，唔好。即系唔好勾到只脚啦，系啊，都好麻烦嘅，系啦。
0: 嗯，
1: 咁浴缸同花洒如果有地方啊，就分开佢咯，啊。
0: 嗯，系咯。
1: 另外咧，就上落浴缸啊，出入花洒咧，甚至走廊嘅地方咧，都如果屋企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行动都系唔系平衡冇咁好，好易跌嘅咧，就要整啲扶手咯，吓、啊。
0: 哦，系。
1: 系啊，咁啲扶手摆个位都好紧要噶，系啦、啊，又唔好阻住啊，又扶到就扶啊，如果啊摆个位要啱嘅，咁嗰啲咧，我哋有啲叫职业治疗师啊嘛，咁啊、职业治疗师咧就佢就专科训练噶啦，佢嗰度可以俾到意见嚟嘅，家居安全嗰啲嘢可以俾到意见嚟嘅，
0: 系，
1: 咁就总之浴室跌咗真系，好容易，好容易，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嘅吓，咁啊要避免啦。咁啊厨房跌到就真系真正危险啦，因为厨房尤其是开咗火啊，又煲滚水啊，煲热汤啊，吓
0: 系啊，
1: 哇整个红红嘅热火又炒镬啊，一样
0: 大
1: 家咧，哇
0: 系咯，
1: 咁啊
0: 冚唪唥。
1: 唔好咁，本身要小心啦吓、又要厨房设计要安全啦，即系嗰啲热嘢、其他嘢边度移去边度啊？使唔使转身啊？转身突然间有个仔女企喺度，个小朋友企喺度，你话出事啦，系咪？
0: 系
1: 啦。咁啊，厨房有时咧，你又要炸住咁啲真系啲 baby 啊，即系 toddler 或者即系真正好细个细路，
0: 系咯，都要睇住，
1: 就唔好俾佢入啦，系咪？
0: OK。咁我哋而家差唔多系啦，我哋而家差唔多到时间啦。咁我哋而家听下我哋嘅广告客户，我哋转头再翻嚟。

0: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CR，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逢星期二晚嘅西医师信箱，我系你今晚嘅主持人 Charlotte， 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嘅又系谭医生，谭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你哋好，今日咧就讲安全啊，安全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医药问题啦，系咪？
0: 系。
1: 咁啊，头先讲好多，
0: 讲到浴室同埋
1: 大家唔安全，
0: 系啦，浴室同埋厨房要大家要好好地注意。
1: 系啊，咁啊，厨房咧就生火地方啊，咁你记得熄火啦，但系唔系个个人记得熄火噶嘛。
0: 系啊，太忙啦，真系生活。
1: 呢个有时真系太忙生活啦，个即系心神心不在焉啦吓，唔系心神恍惚。挂呢个挂嗰个，就算唔系咧，有时都系测试一个人嘅有冇认知问题噶啦。有时
0: 都系
1: 啊，见到啲父母啊，或者啲婆婆公公开始老去嗰阵时咧，发觉家居里边好多嘢咧，本来系冇嘢，佢煮惯饭噶啦，咁啊，但系越嚟越多机会咧，就唔记得熄火啊，吓煮窿嘢啊，吓咁啊。其实煮嘢咧都系一个大嘅测试嚟嘅，测试嗰人嗰个认知啦。你由嗰啲送菜啊，咩调味品啊，点样煮啊？
0: 系
1: 嗰度虽然煮咗几十年啦，但系每一次咧都系要好高度慎密嘅计划噶嘛，啊一步还一步啊，嗰啲都系一个测试嚟嘅，嗰啲都系个测试。
0: 嗯，
1: 跟住又有冇闩煤气啊？冇闩啊？有冇删电掣啊？吓个炉啊，嗰啲都系一个问题嚟噶，系啦。咁大部分都系唔小心啫，即系心不在焉啫。
0: 嗯，
1: 但小部分如果成日都会发生嘅咧，都系一个症状嚟嘅，要注意嘅。咁啊，有时开水喉啊，又唔记得闩啊，有时反而浸亲浴缸啊，浸亲呢度嗰度啊，咁都系个测试嚟嘅。嗰啲其他嗰个家居注意嗰啲电掣啦吓，有时小朋友出去笃啲嘅手指出嚟笃噶嘛，出嚟掹出嚟笃，
0: 系啊，
1: 咁啊，嗰度就有，嗰度要家居安全，大家要注意啦。
0: 嗯哼，
1: 就屋企嘅设计啦。

0: 事嚟嘅，測試嗰人嗰個認知啦。你由嗰啲餸菜啊，咩調味品啊，點樣煮啊，嗰度雖然煮咗幾十年啦，但係每一次咧都係要好好高度慎密嘅計劃噶嘛，啊，一步還一步啊，嗰啲都係一個測試嚟嘅，嗰啲都係個測試。跟住又有冇閂煤氣啊？冇閂啊？有冇閂電掣啊？個爐啊，嗰啲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啦。咁大部分都係唔小心啫，即係心不在焉啫。但少部分如果成日都會發生嘅咧，都係一個症狀嚟嘅，要注意嘅。咁啊，有時開水喉啊，又唔記得閂啊，有時反而浸親浴缸啊，浸親呢度嗰度啊。咁都係個測試嚟嘅，嗰啲其他嗰個家居注意嗰啲電掣啦，有小朋友出去篤啲嘅手指出嚟篤噶嘛，出嚟掹出嚟篤，咁啊嗰度就有嗰度要家居安全，大家要注意啦。就屋企嘅設計啦，就頭先講過啦，嗰啲地氈啊、小地氈啊嗰啲啦，
1: 会先
0: 個
1: 生。
0: 地下咧就又唔可以太滑，又唔可以太唔滑，即係太鞋，因为太滑显而易见咧，好易跣到啦。如果太绝脚咧，你就冇遇到，绝住个上身啊去，下身去唔到嗰啲咧，系啦，又出事嘅。即系呢样就会事喺嗰个厨房啊、厕所都系，即系适当嘅防滑嘅地啦，你睇咩地都好啦，系咪？咁啊，如果有啲地板地打到光滑滑啊，水晶地啦，光滑滑，分分钟有可能会跣啊，咁啊，即系要注意咯，
1: 真系。
0: 就鞋咧都要注意嘅，啲鞋又系要
1: 屋企
0: 好
1: 嗰啲拖
0: 掂
1: 鞋。
0: 啊，屋企嘅拖鞋就系又系一个有时好即系方便啊，有时好危险嘅。佢比較滑啲跣啲，有時候着得唔安全啊，咁有得出事啦。嗰度小心啲啦，咁就喺廚房啊，有時啲人就擺啲藥啊，其他嘢啦，同埋嗰啲藥咧，又唔好同啲糖果一齊擺啦，因為啲小朋友咧。同埋佢一手拿落嚟咧，有時你擺得低咧，佢以為糖果嚟嘅。咁啊，将药当糖果食咗，又会出事嘅，又要小心啲咯，
1: 呢个又系真。
0: 咁就灯光啊，又要唔好太暗，唔好太残啊，之类嘅，适当咧都系一个你睇唔到都好容易跌噶，系咪？啲楼梯啊、楼梯位啊、啲级数点样啊，同埋咧啲厅啊，啲人咧由一个厅走去第二个厅啊，或者喺屋企里边咧就唔好咁多级。唔好咁多级数喺度啦，即系要因为呢度有一级，嗰度一级咧，你成日要记住去到嗰度咧，又要上两级，
1: 尤其
0: 行
1: 是
0: 到
1: 如
0: 呢度
1: 果
0: 落一级，系啦，
1: 尤其是如果
0: 咁
1: 黑蒙蒙嘅话，咁样可能都睇唔到
0: 系
1: 啦。
0: 啊，就算你住惯咗，你都有时
1: 会唔
0: 都
1: 记
0: 会有
1: 得？
0: 出到噶啦，系咪？咁啊，尤其是如果有客人嚟啊嗰啲唔惯你嘅地方，点留意咧？突然间。突然间就有一级，咁啊冲出嚟，我都发觉有时有啲屋企咧，甚至有啲餐厅啊，一开到门咧，你就以为佢系平噶嘛，系咪？
1: 原来
0: 我
1: 唔
0: 原
1: 系，
0: 来要落两级嘅，
1: 都唔知，
0: 你冇个准备落一两级噶嘛，咁啊成日嗰啲地方扑亲人噶啦，
1: 或者吓一跳咯。
0: 系啦，系啦，你真系要好小心先得。如果唔系一开门就扑亲啦，系啦。咁又会先有咁，另外又你入去又上一级啦，出嚟有时舒舒服服啦。咁啊，但系做乜嘢咧？谂乜嘢咧？一出嚟你又唔为要喎。原来出即系入去嗰时上一级噶嘛，出嚟嗰时你要攞一级啊嘛，或者两级又会扑亲嘅。呢啲陷阱陷阱者陷阱咧，唔好遇上，真系好多啲陷阱嘅。即系讲有笑，但系真系
1: 真系要注意呢啲嘢。
0: 随时都啲人都冇留意噶，冇留意噶。有一样嘢讲起级数咧，就系、是、

0: 嗰啲上落嗰啲电梯啊，
1: 哦，系啊，扶手电梯。
0: 尤其是落电梯咧，有啲
1: 嗯，
0: 电梯好快噶嘛。
1: 系咯，
0: 啊，我都试过喺新加坡机场落个电梯，
1: 系。
0: 咁咧前面有个印度夫妇，嗰个靓女一落完梯咧，佢就叫老公同佢影相啊，就喺嗰个电梯
1: 即
0: 落
1: 刻
0: 梯嗰度
1: 影，
0: 啊。我跟住佢噶嘛，
1: 点 算啊？
0: 我争少少，我冇喐噶，我谂下点样咧？
1: 系
0: 即
1: 咯，
0: 系好，我临去到嗰度前，好彩有少少位俾我弹开啊！如果唔系咧，我就一直向前拱埋佢落地下噶
1: 哇！
0: 啦。
1: 咁啊，真系点
0: 系
1: 算
0: 啊！
1: 啊？
0: 你电梯下边，你真系，所以你要注意嗰啲安全咧。
1: 系咯，
0: 咁呢啲尤其是喺即系 mass movement 咧，即系喺啲去完演唱会啊、球场
1: 哦，
0: 咧
1: 系啊，
0: 吓。
1: 系啊，系啊，
0: 哇！啲人冇留意你前面突然间停咗噶嘛？
1: 就会跌
0: 啊，
1: 咯。
0: 咁。啊！呢度啊，净系电梯嘅问题，喺前边，你攞电梯仔企喺度做乜嘢？
1: 系咯，呢度可能唔系最好嘅打卡位置咯，系咪啊？
0: 你冇遗意噶嘛？后边啲人点啊？咁一路冲上嚟，咪全部搭啊冧搭搭冧晒人咯？
1: 系咯，
0: 咁系真系出事噶。
1: 真
0: 咁如
1: 系，
0: 果嗰度后边真系好多人，演唱会散场嗰啲，
1: 系咯，
0: 突然间喺电梯底阻住咧，
1: 系
0: 就
1: 咯，
0: 变咗人搭人噶啦，出
1: 系
0: 事
1: 咯，
0: 啊！
1: 真系可
0: 咁
1: 以，系。
0: 即系大家呢啲好简单嘅嘢，但系咧就你唔系真系可以出事嘅。咁如果系啲即系好多人睇完佢一个球场出嚟嗰啲，成日都话：哎呀，人搭人啊！
1: 系咯，要慢慢
0: 啊，
1: 行咯，要小心啲
0: 系
1: 咯。
0: 啦，咁。嗰啲人已经冇得行噶啦，即系塞人塞到飞起噶啦。
1: 系。
0: 突然间你前面人哋遇到你行，你就已经停低喺度啦。后边啲人拱上嚟咯，咁好危险噶，好
1: 系
0: 危
1: 咯，
0: 险噶。
1: 会
0: 拱个人
1: 伤
0: 搭
1: 噶，
0: 人咧，你千祈唔好跌，一跌咧
1: 要
0: 就
1: 小心。
0: 俾人踩住，俾人砸住咧，会窒息噶，
1: 系
0: 系啦，
1: 咯，呢个会令我想起，我记得好似系咪几年前喺韩国，好似
0: 系
1: 系
0: 啊，
1: 咯10月31号 Halloween 嗰一晚，喺唔知
0: 啊。
1: 边条世界度就发生一个好似呢种嘅嗰啲意外咯，即系人搭人咧，太多人一次咁样冲埋去咧，跟
0: 系
1: 住有好多
0: 啊，
1: 人系咯伤咗同埋死咗咯，最后。
0: 好多球场嗰度成日有啦，或者嗰啲咩夜总会啊，火烛咁样
1: 系咯，系
0: 啊，
1: 咯，
0: 有
1: 系
0: 人话
1: 咯，
0: 火烛日，即
1: 大
0: 系
1: 家都
0: 就算
1: 即刻
0: 冇火
1: 跑
0: 烛
1: 啦。
0: 啦，啲人一齐涌出个门口嗰度，都会人搭人，会死人噶，
1: 系咯，
0: 系啦，
1: 所以都
0: 呢
1: 系
0: 啲
1: 要注意环
0: 小
1: 境。
0: 心，系啦，注意环境安全啦，所以即系即系除咗家居安全咧，就
1: 系咯。
0: 即系。其他出边好多环境，你真系，所以咁多危险喺度，你都唔会去喺度及下啲危险，睇下啲危险，系啦，仲喺度睇手机咧，
1: 系咯，习惯咗而家有咁多
0: 系啦，
1: 科技啊，睇手机啊，听住音乐啊，揸车可能
0: 系
1: 啲人
0: 啦，
1: 都听音乐，听得比较大声，你可能即系变咗
0: 系
1: 冇咁
0: 啊，
1: 注
0: 你
1: 意到有啲咩发生咯喺身上。
0: 系啊，你系啦，所以要小心啦，你又上落火车啊。
1: 哦，系啊，上落火车。
0: 火车都好多时候嘅，即系要小心啦，真要小心啦，系啦。
1: 讲得啱。
0: 咁就另外嗰啲危险行船跑马生温险啦，系咪？你行山嗰啲意外成日有噶
1: 系
0: 啦，
1: 啊，
0: 咁
1: 系
0: 啊，
1: 啊。
0: 唔好独自去行山啦，因为你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咧，
1: 真
0: 突然
1: 系，
0: 间跌咗线，
1: 系咯，
0: 跌咗想跌倒跌唔死你。但系你又行唔到，哎呀，又发觉嗰度咧冇信号嘅，咁你即系
1: 最危
0: 你
1: 险
0: 行
1: 啦，
0: 山啊，所谓 hiking 咧，
1: 系。
0: 你都要注意下啲安全啊，嗰度信号收唔收到啊，咁样啦，
1: 系咯，
0: 有啲唔少喺啲所谓 outback 啦，
1: 系，
0: 中意一个人揸架车
1: 系咯，
0: 出嚟
1: 出去
0: 玩，
1: 玩，
0: 咁如果车有问题出咗事，你点算咧？系
1: 系
0: 咪？
1: 咯，
0: 要照应先得噶嘛，
1: 系，
0: 又要联络咗，又要照应，系啦，就所以要小心啊！如果你行山跌亲啊，成膝即系
1: 系，
0: 净系膝臼都会死噶啦，同埋咧，
1: 系咯。
0: 夜晚又好危险啊，好容易冻
1: 哦，
0: 死
1: 系
0: 嘅，
1: 啊，系啊，
0: 系啊，嗰啲又要注意啦，尤其是澳洲嘅天气，
1: 尤其是澳洲有咁多昆虫啊，有咁多
0: 系
1: 蜘蛛呢啲啊，会系咯，有毒噶嘛，都要小心，
0: 啦，系
1: 都要
0: 啦。
1: 准备好。
0: 系啦，就诶，蛇虫鼠蚁好咗好多都
1: 系啊，呢度
0: 毒
1: 真系好
0: 蛇
1: 多。
0: 啊，毒虫啊，
1: 蛇啊，
0: 蚁都咬到你飞起噶，系啦。
1: 系咯系
0: 咁
1: 咯。
0: 又话有啲咩有毒嘅啊，蜘蛛啊，吓、啊，有啲啊 ，ragback 啊，吓 ，funnel web 啊，哇，
1: 系咯，
0: 几犀利啊，成班都即系啊，唔少嘢噶，啊，咁啊，讲翻起交通咧就。就行人要注意啦，系咪？
1: 系。
0: 另外就揸车嗰个就真系要注意啦，系、啦，知道自己做紧乜嘢，系一定唔好分心先啦，系啦，就一定唔好瞌眼瞓先。
1: 哦，系啊，呢个好重要。
0: 有时你自己都，我唔会瞌眼瞓，都瞌咗噶，瞌咗唔知噶，系啦。
1: 系啊。
0: 咁有时瞌瞌下咧，都出事噶，因为咧。你唔聚精神睇住个路面环境咧，你以为自己冇瞌咧，跟住个脑啊乱谂嘢嗰阵时嗰、那个
1: 都冇专心，
0: 注意力已经系慢咗，同埋反应慢咗噶啦，
1: 系
0: 啦，咁啊见应该停嘅就慢咗几拍，就停唔到，你有时会撞车啊，撞死人啦，或者有意外咯，系啦，咁啊要小心啦。咁呢样除咗聚精会神之外咧。如果你可以聚精会神就聚精会神啫，有时唔可以噶嘛。你想聚精会神，个人都照恰噶，就唔好俾自己疲劳啦。
1: 系咯，
0: 啊，咁而引致疲劳啊，容易啲揸车好容易瞌眼瞓啊，啊，呢样嘢其中个车祸主要好大原因成日有，有时你见啲公路啊，无端端咧又撞车又飞出去嗰啲咧，好多时咧就系、是。疲劳驾驶啦，另外咧就要 check 下有冇睡眠窒息症啦。如果你有睡眠窒息症咧，发觉你越瞓得多咧，就越眼瞓。
1: 系咯。
0: 咁咧，由于个睡眠窒息症咧，令你个脑咧就应该瞓觉嗰阵时系缺氧啊，个脑缺氧。
1: 系。
0: 脑缺氧就瞓唔到咧，就令到个脑真系好攰。
1: 系。
0: 好攰咁就日头要醒嗰阵时咧，个脑如果系唔系话即系刺激得太犀利，要保持高度嘅警戒咧，佢就会有啲偷睡，即系个脑如果你静少少咧，佢令到你瞓觉个脑要唞嘛。
1: 系
0: 咁揸紧车有时闷闷地啊，成咧嗰啲睡眠窒息症引致嘅疲劳咧，
1: 系
0: 就会杀到嘅，系啦，
1: 好
0: 劲嘅，系啦。神偷嚟嘅，睡眠神偷嚟喎，啊，咁啊，咁你恰一恰咧就出事啦，
1: 系咯，
0: 咁啊，好多时又所以要小心啊，尤其是揸长途车啊，除咗休息之外咧，适当时休息，咁就唔好俾自己疲劳，同埋饮酒啊、食药啊，
1: 一定唔可以，
0: 都会嘅，系啦，咁啊，讲起食药咧就。又是令到你接受的一样嘢嚟噶啦，即系唔系话即系食有益嗰啲医你嗰啲药，系食啲对个脑有影响嗰啲咧吓，甚至安眠药啊，精神药啊，出边嗰啲所谓recreation drug 即系美其名咧、recreation 其实全部咧，嗰啲都叫丸仔嘅吓，有啲叫摇头丸啊、揈头丸咩都好啦。
1: 系，
0: 其实啦吓，安非他明啊，系咩丸都好啦吓，太多啦。佢因为做呢啲丸都唔系咁难嘅，即系喺嗰个实验室咧，改变少少个分子结构咧，又一种新嘅摇头丸噶啦，佢可以好劲噶吓。
1: 系，
0: 咁啊。咁啲人食完之后，哇，好 high 啊，咁啊 ，very happy 啦。但系 high 嗰阵时咧，你就脱离咗个现实噶啦，分分钟脱离世界噶啦，以为自己好叻啊，识飞咁样，即系走去飞噶喎，吓，即系有嗰啲迷幻药咧，咁啊，尽量唔好 high 咧，就算唔系迷幻都好啦，食得多咧，都对你个人个脑嘅思维有影响啊，会令你个做人处事啊。嗰、那個情緒控制冇咁好啊，失去啲即係奮鬥心啊，啊令到你咧變好頹廢啊咁樣，咁你點做人啦、啊？你成世都靠呢啲咩？係咪？係。咁、就咁跟住咧就意外啦，好多意外而死啦，有時服過量嘅藥咧，又出事啦，服 有时就由于食咗药之后产生幻觉，产生问题啦。
1: 嗯，
0: 食咗药咧失控啦，情绪失控啊，
1: 系，
0: 同人哋啊有冲突啦，跟住有
1: 嗯，
0: 肢体攻击啊，出事啦，
1: 系
0: 又系
1: 咯。
0: 咪啊？咁都唔好嘅，即系所以要真系唔讲话点样争取健康啊！你真系唔好嗨所有呢啲无
1: 嗯，
0: 谓嘅。选人又选己嘅嘢啦，
1: 嗯，有损
0: 就
1: 身
0: 尽
1: 体，
0: 量唔好做啦。就总之记住啦，即系每日都要活嘅，但系
1: 系，
0: 咧要活得安全先至再讲你
1: 嗯，
0: 活得长唔长命、长唔长久嘅，系咯。
1: 嗯，系讲得啱。
0: 咁啊，仲有啲时间咧，就嗰个家居睇下仲有乜嘢咧？嗰个 pool 嗰个。澳洲有水池啊，水池都
1: 系，
0: 浸得唔少人嘅，所以点解
1: 系啊，系啊，
0: 嗰啲屋有水池嘅，又全部都话要有晒嗰啲门啊，有啲围栏啊，剩啊，
1: 系，
0: 全部都有喺规格啊。
1: 嗯，
0: 咁要每年都唔少，其实唔少小朋友咧喺个泳池嗰度家居啊，或者出边啦
1: 系，
0: 有啲泳池意外
1: 嗯，
0: 啊。
1: 系
0: 即
1: 咯。
0: 系有条闪一闪就唔见咗，跟住就浸死咗啦，咁样
1: 唉，
0: 系
1: 真
0: 啦，
1: 系可惜啊！
0: 咁啊真系要小心啦，系啦，
1: 嗯，
0: 咁啊家居意外仲有好多啦，食嘅嘢啦，厨房嗰度，
1: 嗯，
0: 将嗰啲有毒嘅嘢就唔好同啲食物嗰
1: 系
0: 啲
1: 啦，
0: 酱料嗰度混埋啦，系
1: 嗯，
0: 啦，我都有啲 case 啦，就
1: 嗯，
0: 我以前喺香港啊，呢度都有
1: 系。
0: 喺啲。农村度咧，咁啊有啲，我哋叫 park 有啲除草药咧，除啲杂草咧，
1: 啊
0: 嗰啲除草药，佢整到好似豉油咁嘅样嘅，
1: 系啊，
0: 系啊，我仲记得我几十年前啊，
1: 嗯，
0: 喺香港玛丽医院，
1: 系，
0: 咁啊做内科啦，咁啊
1: 嗯，
0: 收咗一家人两公婆一个仔，
1: 系，
0: 咁就你系咪喺香港嚟噶？阿 Sharon，因为你喺呢度，
1: 我
0: 因
1: 系
0: 为
1: 喺
0: 我。
1: 外国长大嘅，但系我妈咪系香港人，
0: 系啦，
1: 嗯，
0: 咁咧香港有个大屿山啊嘛，
1: 哦，系呢
0: 嗰啲
1: 个，我知道大屿山喺边度。
0: 有啲系大屿山
1: 我
0: 啦，
1: 有
0: 系
1: 去
0: 啦。
1: 过，
0: 咁呢个古仔都系一个即系教训嘅，即系
1: 都算系，嗯，
0: 等啲人得到知道，家居好多事都唔安全，尤其是咧嗰啲食物除咗食物中毒之外啦反正
1: 嗯，
0: 食物，仲有好多咧就最近有个mushroom 啦，系啦，
1: 哦，系啊，系啊。
0: 中孤毒啲，即系总之除咗嗰度病从口入之外咧，即系
1: 嗯
0: 注意食物安全之外咧，嗰
1: 嗯，
0: 度都要一阵间讲几句嘅。而家讲翻呢个
1: 好
0: 除草剂嘅故事，咁嗰
1: 系
0: 个阿妈煮餸煮鸡翼，
1: 系
0: 咁啊煮完鸡翼之后咧，就夜晚全家人三个啦，佢老公同个仔。
1: 嗯嗯。
0: 都入好似食物中毒咁样，好唔舒服咁啊！入大屿山咧就去咗玛丽医院
1: 系，
0: 咁认识，跟住嚟咗我嗰度
1: 嗯，
0: 咁就所以医生断症要问症问得好详细啦，
1: 系，
0: 因为佢嚟嗰阵时好似食物中毒嘅嘢肚痛咁
1: 系
0: 有好
1: 咯，
0: 多人肚痛入嚟啊，肚痛咁多原因系咪
1: 系咯，
0: 佢点知个系盲肠炎，嗰个又穿咗胃，个又
1: 系，有好多原因嘅，
0: 胆问题，个又系腹膜炎，好多现象啊嘛。
1: 系咯。
0: 喺度问下咁啊，问即 check 过晒，咁啊系有肚痛啦，但系
1: 嗯，
0: 点解会肚痛咧？咁啊，于是咧就有无端端咧成家人入嚟咁，梗系有啲嘢联系
1: 嗯，
0: 住佢啦。咁啊，
1: 系，
0: 食紧乜嘢啊？食啊咁啊，咁咧佢食咗鸡翼豉油鸡翼，
1: 嗯，
0: 咁啊问下咧。我哋都觉得唔系好掂，即系
1: 系，
0: 我 check 嗰阵时就问清楚，原来佢嗰樽豉油咧就
1: 嗯，
0: 同嗰个除草剂咧
1: 摆咗隔
0: 即系绑
1: 篱，
0: 埋一齐咁滞系啦。咁
1: 哦。
0: 佢落咗个除草剂落啲鸡翼嗰度，就以为攞豉油嘛，
1: 唉，
0: 系
1: 点
0: 啦。
1: 算啊？
0: 咁啊食咗嗱食咗，如果个度数够大嘅话咧，
1: 系，
0: 我哋都即系
1: 都会毒
0: 觉得。
1: 死嘅。
0: 会毒死佢嘅，但系死得
1: 嗯，
0: 好惨嘅，
1: 系咯，好辛苦啊。
0: 嗰个除草剂咧，佢咧个时间已经过咗， 過咗去即係吸翻佢出嚟。咁我哋、
1: 哦、
0: 我哋試圖用啲咩吸佢出嚟？反而用啲特別嘅醫學嘅泥嘅
1: 泥，
0: 就係啊，醫學嘅泥，即係
1: 點樣吸啊？
0: 用唔係就係俾佢食嘅，即係唔係嗰陣係人食泥啦。咁就食咗個胃，咁啊咁就會追佢一路。啲除草劑，呢個胃已經係走到好遠啦！你俾呢啲泥落去，幾時都要追得上啲除草劑嘅速度啦，係咪？
1: 嗯。
0: 你食嗰陣時啲泥嗰啲除草劑咧，唔係嗰啲已經可能去到小腸噶啦。
1: 哦。
0: 冇、啊、完之後你嗰、那個即係你個救兵咧，即係慢慢去喎，同埋行得慢咧，你泥嚟噶嘛。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就呢種泥咧，其實如果個除草劑接觸到佢咧，就俾啲泥吸住。就等佢唔好俾个肠胃吸收嘅。
1: 嗯。
0: 咁但係发觉都係太迟㗎啦。咁佢好似冇嘢㗎嘛，就係肚痛㗎，冇乜感觉一样嗰样呢。
1: 嗯、
0: 但係我哋即係医生我哋有个如果有个准确嘅诊断呢，所以诊断唔紧要呢。知道有个准确诊断，我知道佢会发生咩事，知道佢两三个礼拜后成家人呢三个呢都会窒息而死㗎。
1: 哦。
0: 点解呢？因为呢啲除草剂咧，去到个肺度咧，
1: 去到个肺、啊，
0: 佢会破坏个肺，令到个肺咧好快咧就烂晒。
1: 哦，
0: 咁啊，你烂咗个肺咧，冇得喐噶喎。
1: 系咯，冇办法
0: 啦。你俾点嘅氧气都唔掂嘅，就算佢搏嗰啲呼吸机都唔掂，因为佢冇咗个肺
1: 咗啦。
0: 佢系啊，烂系嗰啲我哋叫 fibrosis，
1: 啊，
0: 好惨嘅。即系唞唔到气，但又睇住佢救唔到咧，好惨嘅。
1: 系咯，真系好惨。
0: 咁啊，咁但系有另一个 case 咧，佢就唔系食得太多。
1: 嗯，
0: 嗰、那个女仔嚟嘅，系女士咧，三十几岁，
1: 系
0: 第二个 case 嚟噶啦。
1: 系
0: 咁啊，俾除草剂佢食，咁啊 OK 话可以谂住都可以，或者得呢个人咧就嗰、那个佢吸收嗰、那个所谓嗰、那个。嗰、那個力度啊，嗰、那個除草劑喺入咗身體嗰、那個嗰、那個量唔係話太多，
1: 係
0: 咁啊，希望捱得住咁啊。咁但係咧有個大問題，就係喺佢嚟講咧，佢嘅腸嘅結構咧係啲腸唔係話一條直線噶嘛，係咪？你劏雞都知啦，
1: 係、
0: 啊、都知啦，攣埋一嚿噶嘛啊。咁咧喺佢嚟講有啲位咧去到小腸同大腸有啲位咧，轉唔到啊！即係嗰啲泥咧塞住喺嗰度，塞住喺度咧，而咧佢又啱啱佢嗰度有啲弱點喺度，咁啊塞穿爆咗出嚟。
1: 哇！
0: 咁、那個腸穿咗喺個肚裏邊穿咗咧，咁嗰啲細菌啊咩走出嚟噶嘛，咁好快就腹膜炎啊！一听见腹膜炎咧，你都个个都要惊嘅，因为好易死人嘅。咁所以佢就唔系嗰只 paracet， 嗰呢只除草剂整死佢今次，系医佢嗰啲泥土，
1: 嗯，
0: 攞嚟医佢嗰啲吸收除草剂嘅泥土，
1: 嗯，
0: 过唔到佢啲肠，喺某地方穿咗出嚟。甚至腹膜炎咁一世噶啦，咁啊过身啦，即系好容易一世嘅、
1: 嗯，
0: 所以大家样样都要真系打醒佢嘅精神啊！
1: 系咯，要小心啲咯，
0: 小心啲啦，系啦，咁啊、
1: 嗯，
0: 即系希望大家即系样嘢专注啦，专注就好啲噶啦，专注就少啲意外啦，
1: 系啦，
0: 同埋即系居安思危啦吓，唔好擒高擒低嗰啲啊，换灯胆啊！爬上去嗰、那个清下啲蟬蜂啦，啲又系跌死好多人噶。
1: 系咯，同埋如果觉得
0: 伤啊，
1: 嗯，同埋如果觉得自己做唔到，即系都可以问家人啊或者朋友帮帮手嘅，唔需要乜嘢都自己担负担嘅。尤其是系咯，如果知道自己可能即系平衡冇咁好啊，或者而家可能系咯，黑掹掹嘅夜晚，可能眼睛而家睇得老咗，睇得冇咁好啊，都系可以叫家人叫其他人过嚟帮帮手嘅，咁大家都可以系咯。
0: 系啊，吓，总之唔好擒高擒低，即系小心啦、啊、吓，你职业擒高擒低冇事啊， 唉，擒好擒低啊，要单梯嗰啲咧，真系小心啊！
1: 系咯，
0: 咁
1: 系咯，担
0: 啊，系
1: 梯
0: 咯，
1: 呢啲系啊，真系啊，要小心个楼梯，其实系咯，锁
0: 系
1: 实
0: 啊，
1: 咗啊，要。
0: 哇！你6、7尺跌落嚟死
1: 哇，
0: 噶，有时
1: 呢
0: 真
1: 个
0: 系
1: 真系，
0: 系啦，系啊，系啊，我有个医生就系咁样跌死咗啦，啊，好，即系50几岁走上去清停车场
1: 真
0: 嗰
1: 系，
0: 啲咁嘅吉下啲嘢咧，所谓啊，系啦，咁啊跌落嚟撞亲个头，咁啊冇咗咯，咁啊。即系吓，
1: 系
0: 咁就
1: 咯。
0: 唔系净系自己嘛，你家人啦吓，你个家好多人咧，会因你而即系
1: 系咯，可能
0: 要难
1: 依赖你
0: 受
1: 噶嘛，
0: 啊嘛，
1: 系
0: 好
1: 咯。
0: 可惜噶，系啊，
1: OK，咁今晚谭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故事，同埋提咗我哋要喺生活中日日要小心，要保护自己，同埋要睇住自己安全同埋家人嘅安全。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多谢晒谭医生。
0: 好啦，拜拜。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2: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喺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仲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昼2点，喺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3: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几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系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4: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5: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Two C 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节目系品质人生，我系嘉宾主持 Jacinda 同埋 Henry 喺我隔篱啦。
1: 系啦，各位听众你好，好快又一个礼拜啦，咁星期一又喺空气中同你哋见面，我哋又可以倾下红酒啊、威士忌啊、清酒啊，所有啲酒类嘅知识啦。
0: 系啦，咁啊，天气亦都和暖咗啦，咁啊，哇，好似好快咁，一年又过咗啦，咁啊，点解我哋一年又过得咁快咧？咁啊，就系阿 Henry 有佢嗰本新书啊到咗啦。
1: 系啦，啱啱就收到James Halliday 嗰本我哋叫 Bible 啊，而家因为系最出名嘅，咁可以睇晒啊嚟之前嗰年同埋嚟紧嗰年有咩新嘅 exciting 嘅酒庄啊酒啊咁啦，有评分啦，咁啊仲。

0: 校裝啊咁。
1: 係啊，咁我哋要不停咁進步噶嘛，係咪？咁啊，同埋咧要不停咁去發掘，睇下啲咩新嘅酒莊出咗啲咩，又攞有啲咩酒啊，亦都攞到啲獎咁樣，咁我哋可以試下啲新酒啊嘛，係咪？
0: 係啦，咁啊，我哋唔好讲多咁多样嘢啦，咁我哋讲下今年2006年啱啱新出嘅 James Holiday 嘅 Wine Companion 入边有咩特别嘅样嘢咧？有冇啲旧嘅留低，新嘅或者又出现咗咧？咁或者系长江后浪推前浪、
1: 嗯、
0: 啊？咁我哋睇睇啊！咁今次可以 summarize 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真系正话我咁讲嘅，冇一样嘅新旧合璧嘅而家有啲新嘅出咗嚟，亦都有啲旧嘅咧，仲系喺度，仲做得更加好嘅。
1: 嗯嗯。
0: 咁、第一样嘢喺嗰个呢本书最重要嘅系 Winery of the Year 啦、
1: 啊、
0: 即系全年之中佢觉得系最好嘅酒庄啊。咁呢个咧就系旧嘅啊。咁即系大家都熟耳熟长，大家都熟悉噶啦呢个酒庄就系、是、Hunter Valley 嘅 Brokenwood 啊。
1: 嗯，其实我有少少 surprise 嘅，因为咧，讲到 wine region 咧，咁啊 ，Hunter 都比唔上 Barossa 啦，系咪？咁啊，我即系觉得，如果系 winery of the year 嘅话咧，咁
0: 又喺嗰边
1: 系啦，一定会喺 South Australia， 因为或者系喺啲新嘅区发，即系发展开发区，譬如 Orange 啊，或者系啲咩，咁点解会都会喺 Hunter 咁样样咧？咁会唔会系因为佢啱啱旧年即啱啱过咗年啦，佢哋嗰个 yield 会特别好嘅咧？佢嗰个 winery of the year， 佢用啲乜嘢嘅计分或者啲即系 check 啲乜嘢嘅 matrix 话佢系即系 winery of the year 嘅咧？
0: 嗱，其中一样嘢点解 winery of the year 咧？佢就话因为佢咧佢有讲过有讲出嚟嘅，佢话个 review 有18支酒啊，可能寄咗俾佢，因为佢攞啦吓，十八支酒佢喺 Hunter Valley 呢个 Broken 试过嘅，咁其中有16支咧系高过95分以上嘅。
1: 哦，咁即系啱啱个新嘅 release 系咪？
0: 系佢新嘅系啦，新嘅酒俾佢试噶啦。
1: 系啦，冇理由攞支 graveyard 咁样样，即系20年前嘅，咁佢梗系好饮啦，系咪？
0: 咁如果佢讲到话16支都95分以上，真系好有少少好到好离谱啦。点解咁样讲咧？因为James Holiday 嗰啲个评分制度咧，你知道有由三分开始啦，即系一粒星两粒星都唔会讲噶，可能都咁啊，三粒星、四粒星、五粒星，咁五粒星之中有个红星嘅，即系话个五粒星之中更加，如果多过95分就系红色嘅星嘅。咁通常好多酒庄都95分都好难攞得到一支半支咁样嘅。咁如果佢话有16支嘅，咁当然就好即系佢个 quality 好好啦。咁由咁样嘅决定呢个 winery of the year 啦。咁我自己喺呢、這个winery 即系呢个酒界咁耐咧，咁亦都有少少觉得啊 ，James Holiday 特别中意Hunter Valley 嗰啲酒嘅，即系佢中意一啲比较elegant 嗰啲，唔系咁富
1: 哦，
0: 可以好 full body 嘅酒。咁你嗱呢个系我私人嘅 opinion 嚟嘅啫吓，咁但系你睇到咁多年嘅，我喺度跟到佢咁多年嘅，每一个人都唔同噶嘛，好似。大家都知道啦 ，Robert Parker 美国嗰个 Robert Parker
1: 就调翻转啦，佢中意好 bold 噶啦，
0: 冇错啦，佢系中意嗰啲咧就话 alcohol 好高啊，哇，好似人哋话一锤锤到肉嗰啲好 bold 嘅酒，咁就每一个啱嘅每一个 critics 都有自己个爱好啊。
1: 但佢成个系一个 panel 噶嘛，唔系净系 James Holiday 一个人。
0: 系啦，咁但系佢有佢个风格喺度咯，系、个风格有代表佢个风格喺度啦。咁、不过 Wine of the Year Brokenwood 亦都系。实至名归啦，因为佢啲酒系事实上几好嘅。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你去 visit Hunter Valley 咧，又一定要去嗰度，佢好似用咗10几个mil 嚟做嗰个新嘅 cellar 啦，咁入边好 contemporary 啦吓。咁佢个名声亦都系喺国际上或者 domestic 里边，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啊。咁 Winery of the Year 之后咧，咁我哋佢就第二个奖项就俾一个。Wine Maker of the Year 啦，咁今次 Wine Maker of the Year 咧得奖嗰个咧就系喺 Margaret River 里边嘅 Was Felix 啊 ，Virginia Willock 啊，咁呢个女嘅Wine Maker， 咁呢个Margaret River 大家都好熟噶啦吓，最主要嘅 variety 即系酒嘅咧就系 Cabernet Sauvignon 啦，同埋 Chardonnay 啦，咁呢个系佢嘅酒区里面最出名的两个 variety 嘅，咁 Mas Felix 咧，我哋应该会讲得到佢，其实佢系。

0: 跟住落嚟咧，亦都攞到好多奖。咁所以可能呢个就系其中嘅 Wine Maker of the Year。
1: 啊，越嚟越多女性嘅 Wine Maker 咧，系即系做酒系攞好多奖。记得旧年好似都系个 Female Wine Maker 嚟
0: 嘅。嗯，系啊，啊咁讲即系讲翻啊，讲翻睇少少啦。Winery of the Year 其实有几个系 runner up 嘅，即系攞唔到第一嘅，咁但系第二。攞第二咧，有几个都系一个 finalist 嚟嘅，咁啊，其中一个系智奥干达啦，啊，咁你大家都知道 Chardonnay 最贵佢噶啦 ，House of Arras， 我哋啱啱先前几集先可以讲紧呢个系澳洲嘅
1: sparkling
0: 啊 sparkling 嘅酒王啦，吓啊，咁 啊， 其余嗰啲咧 Standish Wine 嘅 company 呢一个咧，亦都系 Barossa 而家好出名嘅一个酒庄。特别系Shiraz 啦，
1: 嗯，咁我见到 Oak Ridge 都系其中一个啦 ，Yarra Valley， 咁其实好似旧年佢哋系攞One Way of the Year，
0: 系啊，佢一支系845一支 Chardonnay 系佢个旗舰嚟嘅，
1: 嗯，
0: 啊，好啦，咁我哋讲开呢、這个Wine Maker of the Year 咧，咁就阿 Jacinda 咧即刻会睇下，有冇啲特别啲，我有啲新噶，咁佢即刻佢就会睇下 Best 嘅 New Winery of the Year 啦。
1: 嗯
0: 啊，咁有咩新嘅酒庄？我同阿 Jacinda 都未去过嘅咧，喺个 New Winery 嘅咧，吓咁啊 ，Jacinda 即刻睇咗，呢、這个好似几好、啊，好特别、啊，咁你可以介绍下 ，Jacinda 可以介绍下呢个新嘅酒庄啊，以后我哋有机会亦都一定会去。
1: 系啊，咁啊呢间咧就系、是、叫做 Elanto Winery 啦，咁啊喺 Mornington Peninsula。咁讲到 Mornington Peninsula 咧就喺、是、Victoria 啦，咁啊其实呢个酒区咧真系好值得，好值得去。
0: 嗯，我哋曾经都有一集啊专登讲过Mornington Peninsula 嘅。
1: 系啊，咁啊我就觉得嗰度好似啲人做啲即系种wine 嗰啲 vines 咧，好似特别有心机啲嘅。咁可能喺气候咧，令到啲vine 咧亦都。生长得特别靓啊，因为好几个酒庄去到咧，真系嗰啲种植啊，嗰啲系好整齐、好靓，嗰间嗰啲 winery 都系。咁所以我下一次可能都会去发掘下呢一间嘅。
0: 系啊 ，Mornington Peninsula 个 history 唔系就好耐嘅，咁1970几年先开始有啲酒庄喺度。咁然后发觉咧，就呢个 region 呢、這个嗰啲气候系好适合种 Chardonnay 同埋 Shiraz 嘅。咁同埋 Pinot Noir 嘅，咁呢几个都系好出名嘅喺嗰度。咁因为佢个 climate 嘅问题，因为佢一个 peninsula 半岛，咁受到海洋气候嘅影响啊，咁所以佢个温度啊、湿度啊嗰啲好适合种呢几种葡萄子嘅。
1: 嗯，系啦。
0: 咁有咩特别咧？你中意呢个酒庄咧？
1: 哦，唔系我中意，咁啊，即系见到佢系 new 嘅。Best Winery 啦，咁啊快快脆脆走去做咗啲搜集啲功课啦，啲 research。咁其实呢间酒庄都比较新，2018年先至开始嘅。咁啊有10.6 个 hectares 啦，系咪宫廷啊叫？咁啊，但佢净系种系 Chardonnay 同埋 Pinot Noir 嘅。但最特别 about 呢间酒庄系咩咧？系佢种植嘅嗰啲葡萄嗰啲 plant 啊，嗰啲 vine 咧。是特别特别密嘅，是4倍比我哋澳洲啲 standard 嘅嗰、那个即係佢每种一棵嗰个距离呢係个好高密度嘅。咁 ,in fact 呢佢 per hectare 呢佢讲明呢係11111个 vine 嘅。哇 ,11111 咁样嘅。
0: 係咪专登种成咁样呢
1: 少一棵都唔得嘅。咁可以见到个 website 我哋都睇到啦。咁佢啲即係 between 嗰啲 vine 係好窄好窄好窄嘅。佢有啲好特殊嘅细嘅嗰啲啲 tractor 嗰啲 go through。咁点解佢会种植咁样呢？唔係因为佢想即系种多啲咁啊，收成多啲。啱啱相反，佢哋系想专登去 mimic 咧，喺法国咧，佢哋我哋好多时见到系咪喺 Burgundy 嗰度咧？咁呢啲种植嗰啲葡萄咧，都系其实系一个 hectare on average 系一万棵嘅葡萄藤嘅。咁所以佢亦都想去做一样做咗出嚟嘅种植嘅方法咧，就同法国嗰度一样啦。咁佢话咧，其实个好处咧就系当佢啲葡萄种得密嗰阵时咧，佢啲果实咧就会细粒啲，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浓厚啲味，咁而且呢个 quality 都好。咁啲根部咧，因为佢哋多咗第啲葡萄 树啦嘛，咁多啲根啦嘛，大家就喺度抢，咁佢话当系咁样样嘅情况之后，自然咧，咁嗰啲葡萄藤咧就会更加即系去啲泥土里边咧就更加深啊，去所以咧佢出嚟嘅葡萄咧，佢就发现咧就系好重 mineral 味嘅。
0: 嗯，嗱、呢个酒庄咧就喺2018年先开始嘅，即系好新嘅酒庄嚟嘅。咁点佢点解会做成咁样样咧？就系佢喺2000年去过法国嗰度睇过。Burgundy 嗰度 ，Burgundy 最大家都知道 Burgundy 最出名只系两个葡提子嘅啫，系嘛？一个 Pinot Noir， 一个 Chardonnay， 系咪？咁两个有啲人我哋成日讲话 Grand Cru 啊、Premium Cru 啊咁嗰边嚟，咁佢睇到，诶，嗰度点解佢种咁密嘅呢啲葡萄啊？点解我哋澳洲唔同？澳洲成 double 或者三倍 of 佢哋密度嘅咁样样，咁佢就有一个 question 喺度啦，系咪因为佢喺嗰个 Vineyard 嘅？即系喺个葡萄园嘅管理上会造成得到点解 Burgundy 啲酒咁靓、咁高级、咁出名啊咁好饮咧吓个 quality 咁高咧，系咪同澳洲系咪有一呢、這个呢样嘢咧？咁所以咧佢就喺度反思呢样嘢啦。咁就翻到嚟咧就同好多人即系大家讲过啦。咁但系真系嗱，我系即系品酒师里边，我哋成日都要读好多嘢，考试亦都要考嘅呢样嘢吓。咁就係一个 high density 嘅葡萄园，係出嗰啲葡提子係喺 knowledge 里面係好嘅，好似正话 Jacinta 咁样讲下。咁佢最主要唔係话种多啲係收成多啲，但係种多啲係同隔离竞争呢，每一棵树呢嗰啲葡萄呢係少咗好多嘅。譬如我哋平时有啲一出嚟嘅葡萄有成二三十公嘅葡萄啦。二十一寸嘅葡萄啦，但系当你 high density 种得好近嘅时候咧，每一棵葡萄咧，佢可能得翻十个啊，十零个抽嘅葡萄嘅，咁佢剪埋件完嗰啲，得翻得几抽咁样。咁越少嘅意思，即是话个葡萄，每棵葡萄树将嗰啲营养啊，就会供应到喺好少嗰啲果实嗰度，就唔会分散咗俾其他嗰啲啦。咁所以佢 quality 就系好好嘅。咁其中有一样，澳洲咧大部分啲95%都唔会有咁密嘅。咁佢咧就同有几间两间好出名嘅葡萄，一间叫做 Binny 啊，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嘅 Binny， 同埋另一个而家新都系好新出嘅，叫 The Place of Changing Wind 啊，呢个好得意嘅 Place of Changing Wind 系一个酒庄嘅名嚟噶。咁呢两个亦都系开始种一啲比较好接近嘅葡萄，即系大家距离好 close 嘅。咁呢样嘢咧就所以可以做得到出喺2024年有一段文喺我哋嗰、那个酒界里面，即系就佢话一个 one of the Mornington Peninsula， Mornington Peninsula 里边咧有一个酒庄咧吓，就系、是、咧就系、是、令到你好 exciting 嘅，咁系好 exciting 嘅酒庄，你永

0: 喺 Marina Peninsula 嘅酒庄嗰度，我哋会去stay 几日喺嗰度，咁揾一啲比较特别嘅酒庄啊，咁可以 taste 下嘅。
1: 咁你记得带埋几支法国酒咯，因
0: 点解
1: 为
0: 要啊？
1: Burgundy，因为我要试下去 compare 究竟澳洲喺个澳洲嘅土壤里边种植嘅方法一样，即系咁密啊，同法国 Burgundy 一样，会唔会喺佢嗰个 style 啊出嚟咧都好唔一样咧？
0: 诶，呢个好嘅 idea 啊！咁啊，带埋啲酒去同咩叫做同人比拼啊！
1: 嗯，冇错啦。好啦，咁呢间咧就系 Elanto 嘅 Winery 喺 Mornington Peninsula 嘅。
0: 啊，咁佢又攞到个 New Winery of the Year
1: 嗯。
0: 啊。OK，咁讲紧酒啦，咁啊，当然最大嘅奖项嚟紧啦，咁就系一个 White Wine of the Year 啊，
1: 嗯嗯。
0: 即系白酒。我哋今年最拣边支白酒咧？咁多咁靓嘅白酒，澳洲里边吓。
1: 旧年就系 Gioconda，我记得。
0: 系啦，
1: 嗯。
0: 等，今年就系正话，我哋曾经都提过嘅喺 Margaret River 里边嗰支 Was Philip 啊，入边有支叫 Haysbury 啊嘅 Chardonnay。OK，我唔知你哋听过未，咁但系我好多年前已经系有呢支酒噶啦啊，咁亦都觉得 Was Philip 一支一个好好嘅酒庄可以出一支好顶级嘅一支 Chardonnay 咧系好好嘅啊。咁呢个咧就去到98分嘅，好似
1: 哇，咁犀利！
0: 系啊，
1: 嗯。
0: 咁就我哋 move 到去，大家都好想知道 Red Wine of the Year 系边个啦啊。咁 Red Wine of the Year 咧就系、是、一个新啲嘅酒庄，亦都一个就先睇咗 looking forward 就，有冇啲新人走入嚟嘅酒庄啦？咁呢个酒庄喺边度咧？
1: 嗯，依间咧就系系咪 Whistle Down Winery 啊？
0: 系啦，呢个叫 Whistledown Wine，我谂好多人都未听过呢个酒庄噶啦。咁啊，Whistledown Winery 咧系一个喺 McCallum Well 里边一个酒庄嚟嘅吓。咁样佢咧就攞咗今年嘅 Red Wine of the Year 同埋 Wine of the Year 添啊。Wine of the Year 即系话系全场总冠军
1: 嗯，
0: 啊。
1: 但我好 surprise 咧，原来个 red wine 咧唔系啲 Shiraz 啊，或者系 Cab 而系 Grenache 喎。
0: 系啦，呢个就好特别啦。咁就今年嗰、那个通常我哋每次每一年咧都系讲紧系Shiraz
1: Shiraz
0: 啊，就
1: 啊，
0: 算唔系 Shiraz 都 Cabernet Sauvignon
1: 系咯，
0: 啦，
1: 会唔会有个 shifting trend 咧？即系而家开始啲人中意啲多啲 aromatic 少少嘅，即系啲 Grenache 嗰类嘅酒咧？
0: 哦，呢个系一个 trend 嚟嘅，真系一个 trend 嚟嘅啊！咁因为佢话而家越嚟越多啲 Grenache 咧，系开始越做越靓啊！咁特别喺澳洲里边，仲有一样嘢，澳洲有个唔同其他国家嘅嘢，就系、是、我哋有好多系 hundred years old，
1: 系好
0: 即系百
1: 旧
0: 年
1: 嘅，
0: 老藤啊，都系一个 Grenache 啊，同埋 Shiraz 两样嘢嘅。咁特别 Grenache 特别系乜 McCallum Well 特别特
1: 特别
0: 别特
1: 多，
0: 别好嘅
1: 系
0: 啊。
1: 啊，
0: 咁啊，最靓嘅 Grenache 就系喺McCallum Well 啦，同埋 Barossa Valley 都亦都系好靓嘅 Grenache 啦。咁呢个咧就系佢今年攞到surprise，即系好多人都好 surprise 啦吓，因为谂住个个都会 Shiraz 先得嘅，一系 Grange 啊、Hugo Grace 啊咁。今次咧就佢有一个特别啲嘅啊，咁呢个佢个 Shiraz 咧就系、是、叫做Charming Man Single Vineyard，即系
1: Shiraz and Grenache，
0: Grenache Charming Man 啊，
1: 呢个男人真系好，可能好似你咁嘅，
0: 好 charming。
1: 系啊，我真系觉得好 charming，所以自己
0: Sorry，
1: 起个名就叫 Charming Man。诶，
0: 啊
1: 边个做呢只酒噶？咁啊，佢个 Charming Man 咯。
0: 咁啊，呢个亦都喺James Holliday 攞到98/100嘅，
1: 好似佢出啲酒都系，即系啲红酒都系得 Grenache 嘅啫噃。
0: 佢呢个特别中啊，呢、这个 winemaker 咧系好，佢特别好中意系 Grenache 嘅。啊！佢觉得我哋成日都好多都全部都系 Shiraz 嘅，咁佢系中意 Grenache 嘅。咁我哋要慢慢睇下呢个，下次我哋去 McCallum Well 咧，呢、这个我哋其实都即系好讲咗好多年话想去嗰度。咁啊，每一次我哋啲朋友都想去 Barossa Valley，我哋都会带咗 Barossa Valley。下次我哋一定要去 McCallum Well，因为有好多好 exciting 好好嘅酒个酒庄啊，同埋酒喺度出现嘅。OK。好啦，咁啊。

0: 我哋讲完Wine of the Year 嘅白酒红酒啦吓，啊咁我哋咧就讲一个特别嘅叫 Hall of Fame，Hall of Fame 啊，咁嗱我哋睇好多咩劲歌金曲啊，乜嘢大颁奖嘅典礼咧，都会有一个特别嘅大奖嘅，咁我哋中文叫做终身成就奖啊，
1: 噔噔噔，
0: 如果你有听我之前嗰、那个嗰啲剧嗰啲
1: episode 啦，
0: 咁其中一个终身成就奖喺威士忌里边咧，系边个咧？就是、Bill Luck
1: 系啦 ，Godfather of Australian Whisky 啦。
0: 咁呢个颁俾佢唔系澳洲颁俾佢，呢个系全世界最大嗰个 Whisky 嗰、那个嗰、那个 organization 嘅颁俾佢嘅。咁

0: 做得到咁好嘅。
1: 嗯，
0: 咁、啊、至于佢有两个嘅，一个就系俾一个人啦，另外一个就俾啲酒啦吓。咁、啊、跟住个中修庭上仲有个酒咧，系冇新嘅，系 OK 吓。咁、啊、佢其实呢个中修成就奖嘅嗰啲酒咧，喺2023年就开始有呢个奖项嘅。咁攞到第一年攞得到咧，就系 Sapphire 100 years old 啊，100年嘅 Old Para Tony Port 嚟嘅。
1: 嗯。
0: 咁2023年之后咧，佢2024、2025、2026咧，都系冇另外一支酒嚟做嘅。
1: 哦，即系一直都系佢。
0: 系啊，因为呢个中修成年咗，唔系话每一年都颁发嘅。
1: 嗯。
0: 系你真系去到一度咁，真系对于个业界里边嘅推动啊，对我哋澳洲嘅一个酒庄酒业里面咧，可以做得到一个表表者啊，一个好高级嘅表表者，佢先可以颁呢个奖嘅。咁、啊、所以而家嚟讲喺 Jam Holiday 里面咧，只有一支酒系可以得到呢支奖嘅啫。咁就系呢支 Sapphire 嘅100年嘅Tony Port 啦。
1: 咁佢会唔会坐住个位？坐住跟住嗰几廿年都系，因为都几难 for another， 即系另外一间酒庄嚟嘅。
0: 咁我就喺度谂紧譬如好似 Grange 啊嗰啲，都应该有对我哋嘅酒界里边有。
1: 就是我记得之前有有一年系咪Murray O'Shea 好似攞过？
0: Murray O'Shea 攞嗰个另外嘅奖嚟嘅，
1: 唔系 Hall of Fame 嚟嘅。哦，
0: 不过呢个 Hall of Fame 亦都系比较新啲。
1: 哦，即系新嘅 category 嚟嘅，
0: 系三年前先有呢啲嘢，即系2023年第一个啫。
1: 嗯嗯，
0: 咁佢话今年 taste 过之后咧，都觉得系呢支酒，佢唔系都系呢支酒攞紧。
1: 嗯
0: 即系试佢都系觉得呢个都系属于 Hall of Fame。咁 so far 而家仲系得知系呢样嘢
1: 嘅啫。其实呢个奖都对于 Sapphire 嚟讲咧系好容易嘅 ，Henry 你觉唔觉？因为第二啲酒庄咧系每年佢哋要攞嗰啲即系几支唔同嘅酒去俾佢试，系咪咁好好 dictate 吧个 weather 啊嗰啲咁样。咁但系 Tony 咧，仲有100年嘅。咁 James Halliday 佢哋去试嘅，周围拧转身冇一间会有咁样嘅 age 噶，系咪？
0: 嗱，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就唔好走开啦，因为咧，我哋跟住嚟个 episode 咧，我哋就会讲呢、這个，
1: 我哋深入
0: 研究呢支呢个酒庄 Sapphire。
1: 嗯，
0: 点解佢咁特别咧？可以啲人讲话系唔系澳洲系特别，系全世界都冇一间酒庄系好似佢咁样嘅。
1: 嗯，
0: 咁、啊、我哋跟住过嚟第三个 episode， 我哋会讲下呢支 step。

0: 嗱，翻嚟第二节嘅品酒人生，咁我哋继续讲喺 James Holiday 嘅 Wine Companion 2026里边，咁啊再揭晓每一个项目嘅唔同嘅酒啦吓个 variety， 边一间系攞得最高分呢？
1: 第一个咧就当然系讲下白酒先啦，就 Riesling 啦。咁 Riesling 今年攞到得奖嘅咧就系 Leo Baring 啊嘅 Leone 个2024年嘅 Riesling 啦。
0: 是新的 ，yes， 我赢了啦。
1: 我谂住系 Grosset 嘅嘛，我哋讲。哦，大家好知道 Grosset 嘅 Polish Hill 嘅 reasoning， 同埋Grosset 入边嘅一个叫 Waterwell 嘅 reasoning， 呢个喺业界里边就讲明就数一数二嘅吓。
0: 咁啊，呢一间咧系喺 Eden Valley 啦，咁啊，Grosset 都系争佢一分啫。
1: 咁其实咧，你少睇咗啫，呢支先系最有历史嘅一个 reasoning 嚟。
0: 嗯，
1: 系啊，佢1945年已经可以做 reasoning 噶啦。
0: 哦，
1: 啊，咁呢支酒咧，其实喺业界里边一路以来都系代表 reasoning 嘅。咁呢支好得意噶，呢支 reasoning 你见到 Leo Baring 啊 ，Leone 啊 ，Leone 一个佢个名啊，咁佢通常有个叫 DW 喺前面嘅。啊，咁好多人都话，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谂十个人都
0: 知，
1: 你知唔知 ？DW 嘅意思就系 dry white wine 咁解 ，DW dry white 咁。因为我哋旧时即系历史上嚟，我哋中意饮白酒，成日饮中意甜啲嘅白酒嘅，系啊。咁所以例譬如 reasoning， 特别系 reasoning 咧，我哋 Germany 嗰啲咧，系咪全部都系哇越甜越贵，越甜越靓嘅啊？咁但系喺澳洲嘅特别之处就系澳洲系中意 dry white 嘅，即系啊咁，所以有。所以 DW 呢个字咧就其实佢啱啱1940几年嗰时出已经有呢个字喺度，即系话俾人听呢支系 dry 嘅 white 咁解。
0: 哦，咁咪即系好似 Yarra Yering 嗰度都系用 dry red
1: 咁样讲。咁佢就成 dry red 咁样讲嘛，好似系number one 咪叫 dry red 咯。咁啊，但系 DW 亦都好得意啦，你见得到 Penfold 用边啊，咩呢个用 DW。OK， 咁啊，
0: 所以佢唔系所有嘅 Riesling 都系 DW 嘅咩？
1: 如果佢冇 DW， 咪可能系一啲 off dry 啲咯，咁样即系呢个话到俾人听，呢个系啦。OK， 咁 Riesling 完咗之后咧，咁当然我哋去翻Chardonnay 啦，系啦。咁啊 ，Chardonnay 其实我哋已经正话已经讲过噶啦。
0: 哎哟，
1: 乜哎哟咩意思啫？
0: 咁啊，吓又系去翻 Gioconda，
1: 唔系 Gioconda 第二名啫，
0: 系咩？哦，系、哦，
1: 好似有新嘢，佢就开心咁样嘅，即系担心忘旧。咁啊，大约旧年我哋系赵干达啦，攞Chardonnay 啦，但赵干达都99分啊。今年虽然佢攞唔到第一名，佢攞第二名。咁第一名咧，正话我哋讲过嘅就系 Wasfilic 嘅 Haysbury 嘅 Chardonnay 啦。啊，呢个其实我都正话讲过，其实好耐之前我已经好中意呢酒噶啦。啊，咁啊，呢个系 Morning

0: 之后咧就系一个我哋澳洲嘅特别出名嘅 Semillon 啦吓，
1: 咁啊就 Hunter 啦吧。
0: 咁 Semillon 咧就由头第一名至到第二十名都系 Hunter Valley 噶啦。咁啊，今年嗰支系叫 First Creek Wine Museum Release 嚟嘅。
1: 嗯，
0: 啊，呢个 Single Winery 叫。
1: 因为咪有个 Fox 喺度嗰个嚟噶。
0: 诶，呢个唔系呢个。
1: 嗰个 Fox Creek 呢个系 First
0: Creek
1: 啊。
0: 咁 First Creek 喺 Hunter 里边系一个好出名嘅。嘅酒庄，除咗佢自己做酒之外咧，佢亦都同好多其他好细嘅 family owned 嘅嘅 winery 咧就做酒嘅，即系一个 consultant services 嚟嘅。咁所以 First Creek 一个系一去到就 Hunter Valley 就系比较出名嘅。咁就第二名就有Audrey Wilkinson 啦，或者 Buchanwood 啦，咁呢啲都系98分嘅可以去得到。咁呢啲都系。Audrey Wilkinson 都几多下嘅，布朗湖都几多下嘅，咪Pools Rock 嘅咁，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啲比较第三、第四名嗰97分有 Tyros 啦，啊 ，OK， 咁呢个 Semillon 啦吓，咁我哋不如就去其实如果啲好比较细啲嘅，譬如啊 Pinot Grigio 啊嗰啲，我就咁。拉过下啦，因为好多个唔同嘅种类噶嘛，最主要讲下啲大家都想知道嘅。咁啊，有一样就系好得意嘅，今年我特别留意一样嘢，就 Rosé 啊，好少人会讲 Rosé 呢样嘢。但点解我咁特别呢？因为呢支 Rosé 咧就喺 Jam Holiday 里边系连续三年，连续三年攞 Rosé of the Year 啊。咁而家个 Winery 咧，连 Jacinta 都未听过嘅，咁所以佢一定会睇嚟睇紧。
1: 因为 Sutton Grange Winery，
0: Sutton Grange Winery， 我谂大家你都未听过，我自己都除咗我都未去过，未听过。
1: Central Victoria，
0: 佢喺 Central Victoria， 即系唔系喺啲普通直接喺嗰啲乜嘢 Barossa、Hunter、Morning Peninsula、Yarrawarra， 唔系一啲好著名嘅酒区里边嘅。咁 Central Victoria 就系比较喺中间嘅，即系比较炎热啲嘅地方啦吓。嘅地方，佢又唔系话好热嘅，因为 still 系 Victoria 里边，咁比较系个气候比较系干燥啲咯，咁或者夜晚系冻啲嘅，咁咁佢呢个连续三年可以攞得到Rosé of the Year， 咁都亦都系都系好特别啦，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去到每一个酒庄酒区都有 Rosé 呢样嘢，
1: 系啊。
0: 咁啊，亦都但系唔系未必好多我哋中意饮 Rosé 啦吓，但系其实喺欧洲嚟讲咧，20%嘅人咧系中意饮 Rosé 嘅。
1: 其实我啲西人同事咧，其实对 Rosé 嗰啲咧，即系佢哋都系好中意，因为其实而家好好大嘅 push 咧 for 啲female 嘅 consumer， 咁啲女人其实好开心，因为佢即系佢觉得 Rosé 好靓。第一样嘢系吸引我哋嘅咧，就系个樽啊。多数 Rosé 樽都靓到超，即系我其实我想要个樽多过想饮个支嗰个 Rosé。咁啊，即系所以而家 Rosé 咧，其实越嚟越多人去嚟叫嚟饮嘅。
0: 咁呢个有机会都可以试下嘅，或者 Central Victoria 难啲去嗰度 visit 啦。咁但系或者我哋会喺Sella 嗰度买支酒试下，点解会连续三年去攞？因为好少有连续两年、连续三年。攞得到 Rosé 嗰啲嘢 ，OK， 咁啊，跟住落嚟啦，我读红酒啦，好冇？红酒系大家好多人中意饮嘅 Pinot Noir， 即系我哋法国嘅 Burgundy 啦，咁今年亦都系大热赢咗嘅，咁呢支就系 Mount Mary 嘅2023年嘅，
1: 哦，系啦
0: ，Mount Mary
1: expected 嘅
0: ，expected 嘅，咁第二名咧就系价值1000蚊嘅，要1000蚊先可以买得到嘅，就系 Bass Philippe 嘅 Reserve 嘅 Pinot Noir 啦，
1: 因为佢 Old Vine 嚟嘅，
0: 咁啊，如果大家唔知道就系而家 base Bass Felix 呢个 reserve 嘅 Pinot 喺出边市场上咧，已经系最贵嘅一支酒嚟噶啦，已经买到啊，
1: 佢系炒到咁贵啫，
0: 可以炒到咁贵，即系唔炒都好贵噶啦，炒完之后更加贵啊。咁啊，今次就系一个好好嘅蝉联，唔系蝉联啦，就系大家都知道啦 ，Mount Mary 嘅 Pinot Noir 系好好嘅啊，咁啊呢个攞第一名。Pinot Noir of the Year 啦，咁跟住我哋嘅咧就系正话讲嘅 Grenache 啦，
1: 系啦，咁啊去翻系嗰个 Thistledown Wines 啦，系咪嗰个 Charming Man 啊？而家成晚都记得噶啦，Single Vineyard 嘅一

0: 佢系佢嘅 Grenache 啊，嗯。
1: 啊，咁佢个 command 都咁样讲啦 ，James Herdy 话一个 single size， 即系一个单一葡萄园嘅 Grenache 咧，而家咧已经系一个即系开始如日中天嘅，可以上升紧嘅啦。咁即系好多人已经开始睇呢个种类嘅酒啦。咁呢支系特别嘅种类啦，特别嘅系98分嘅。咁呢支酒嘅价钱咧，出边系 winery 嘅 retail recommended price 系95蚊嘅。都唔平啦呢支酒，所以 Grand Marsh 嚟讲，我哋通常40-50蚊有好多嘅选择噶啦，好啦，咁啊跟住开始啦，就开始大家兴奋啦，就系 Shiraz 啦，今年嘅 Shiraz 啊，我哋俾几个你拣啦，有个 Brooklyn 嘅 Grey 一，有个 Hugo Grace 啊，有个 Grange 啊，仲有个我哋 Hunter Valley 嘅 Mount Pleasant 嘅 Mariochi 啊。
0: 你中意 Mariochi
1: 咁仲有
0: 啦？
1: Churro 嘅酒，你觉得边一支会第一咧？
0: 应该唔会系 Hunter 嘅。
1: 系啦，咁个好啦，开估啦，因为正话我哋讲嗰啲咧都唔系。
0: 试咗佢。咁啊，呢一支系，好似未结啊，又系新噶
1: 新
0: 咯
1: 噶，咁啊，你睇
0: 噃。
1: 下 Jacinta 而家噶，已经好 exciting 啦，呢啲叫。Kumiya 系一支Margaret 呢支系 McCannwell。
0: McCannwell 呢个系我嘅 block 嚟噶，因为 Kumiya JC 啊 block 嘅 Shiraz
1: 即
0: 啊，
1: 系 Jacinta 咁解
0: 我
1: 咯
0: 个 initial 嚟噶啦，
1: ，initial
0: 系啦，
1: 咁咩？即系话意思啊，一定要买啦，系咪
0: 系啊，咁啊，喂，点解佢会攞到第一嘅咧？你打冧晒其他嗰啲咁
1: 啊？正
0: 出
1: 话
0: 名
1: 我
0: 嘅，
1: 正话
0: 系啦。
1: 讲嗰啲咧，呢支系可以攞到99分嘅，
0: 咁高分，
1: 系啊，呢支99分证明咧就一个呢支酒就系点解会咁高分嗱？正话嗰啲咧就
0: 起
1: 系
0: 尾起咗
1: 好似
0: 好
1: Brooklyn
0: 啦。
1: 活啦，99分啦。咁正话我哋讲亲，正话嗰啲大嘅牌子啊，Hugo Grace 啊，Grange 啊，正话 Mariochi 啊，嗰啲全部都系98分。咁喺 Jam Holiday 里边讲98分咧，已经系好高分噶啦，因为佢好唔会。未至个红酒攞100分嘅，咁呢啲去到99分已经好极致嘅一支酒嚟嘅，而且呢支酒一个好细嘅 family own 嘅 vineyard 里边做出嚟嘅，亦都好少有可以攞得到Shiraz of the Year 咁犀利，即系你打得赢嗰啲大嘅牌子同埋出名嘅，同埋啲百年老陈嘅，咁证明呢个亦都系一个唔差嘅一个，唔系唔差，直接一个。超级好嘅 Shiraz 咯，
0: 系啦，咁啊，佢亦都头先讲到唔同个 block 啦，其实佢除咗 JC block，佢好似仲有其他两个唔同嘅 block 咁啊，但系佢就喺到个 review 嗰度咧，就讲到佢呢支嘅 Shiraz 系特别 perfume 啊，好少听到啲人 describe 一支 Shiraz 系用 perfume，即系可能佢 aromatic 真系好犀利啦吓，咁好芬香，好芬芳系咪叫？咁啊，亦都系佢个其他啲 structure 啊，嗰啲都好好咯，
1: 佢系 Kumiya 咧，就系点样串咧吓？就 Kumiya 咁即系话俾人听啦，等下大家都唔知呢个酒庄啦，咁第时你可以查嘅，可以查到嘅 Kumiya Kumiya。咁呢个非常之细嘅酒庄嚟嘅，点解会非常之细嘅咧？佢每年嘅产量咧系2000个dozen 嘅啫。即系2000个dozen，即系好少，
0: 咁佢
1: 一
0: 嗰
1: 路
0: 边
1: 计
0: 人咪
1: 都
0: 好
1: 唔到
0: 细
1: 咁
0: 咯？
1: 多。咁 Vineyard 就12个acres 即系12个公顷，咁属于都系越细噶啦。咁2015年先可以创立嘅呢啲呢个，咁但系点解佢又好咧？其中一个原因，佢亦都系8年嘅老藤嚟嘅。咁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喺 McKellenwell 有个 Vineyard 都好出名嘅，叫 Tintara 咁一。因为我有时我而家有时储啲酒1960几年嘅都有呢支嘅，系属于 Hardy 嘅嗰时候 ，Hardy 嘅 Tintara 嘅 Shiraz，咁呢个咧就系1862年已经种咗喺度噶啦，即系属于系摩定差唔多150年嘅历史噶啦，我谂呢个 Vineyard，咁所以佢做出嚟啲酒亦都系好特别啦。咁今年佢就荣获咗我哋今年嘅Shiraz of the Year 啦。好啦，咁啊，大家。 亦都可以有啲新嘅嘢可以睇，
0: 好嘢，有新嘅
1: 新
0: 嘅
1: 酒啦。
0: 嗯
1: ，OK， 咁啊，另外正话我都讲咗，正话咁多个嗰啲酒咧，都系属于第二啊、第三名啊，咁全部都系98分以上嘅。咁仲有一支我哋曾经喺几集之前提过嘅，就是 Sammy Audy 嘅 Hoffman 啦。啊，咁呢支酒亦都系攞到系98分嘅，咁其中一个。咁正话嗰支攞奖嗰支百年老藤嗰支咧吓 ，J 啊 Jacinta 嘅 J.C. Brock 啊，咁嗰个咧就系99分，120元。retail price
0: 我抵啦 ，Henschke 嘅 Hill of Grace 要成1000元系咪而家？
1: 系啊，就算你系 Brooklyn 嘅 Graveyard， 而家都500元一支啦。
0: 系咯，咁呢支性价比较高。
1: 系啦，咁譬如嗰啲 Panfum Grange 成1000元一支咯，吓咁就就算 Mario Osh， 你而家先升到325元一支啦。嗰时我哋买啊 under 100元嘅。
0: 嗯，咁第时如果有啲人想买送咧，咪虽然话。Panfum Grange 是出名的，但是哇，这个是澳洲人评出来。
1: 好啦，咁我哋Share of the Year 完咗之后呢，当然大家都睇住 Cabernet Sauvignon 啦。咁 Cabernet Sauvignon 呢，
0: 会唔会 Cumanara 呢去年已经 shift 走咗啦噃。
1: 咦，我就啱啱想问呢个问题，点知我想问呢个问题。
0: 我想到睇到你嘅眼神諗住试我。
1: 咁记住大家一个酒区，我哋我哋靓唔靓啲酒一定要识个酒区嘅。咁你譬如一个你唔会去到一啲好热嘅地方啊，或者嘅地方有个Cabernet Sauvignon 出嚟嘅。咁所以呢 Cabernet Sauvignon 比较 cool 啲 warm 嘅 climate 嘅。咁最好嘅呢澳洲里面呢两个区。第一 Coonawarra， 第二就 Margaret River。
0: 嗯。
1: 呢两个系特别好嘅。咁今年嘅得奖系乜嘢呢？今年嘅得奖系噔噔噔噔，
0: 哈哈哈！又新嘅，哎呀，太开心啦！呢个系真系 Margaret River 嘅。
1: 其实佢以为新啫，其实你知道好耐嘅，年好老耐噶啦，已经喺个 Margaret River 里边。
0: 我意思即系新咧，系你未提过
1: 新得奖。系啊。
0: 咁就系 Devil's Devil's Lair。
1: Devil's Lair
0: 系啦，嘅 Cabernet Sauvignon。
1: 嘅 Cabernet Sauvignon， 2023年嘅得到奖嘅。咁佢呢个咧就系攞98分啊，唯一一支攞98分啊 ，Cabernet Sauvignon， 即系跟住嗰啲系97分嘅，你唯一攞支九，所以佢哋唔需要同人比较再比较，因为佢只有一个98分嘅，同埋最好一样嘢系乜嘢咧？佢只系50元一支嘅啫，
0: 唔抵饮
1: 系啦。咁对于嗱，我正话我哋即系心谂里边嗰啲。就先话啲 old fashion 嘅，即系话我哋旧时啲好靓嗰啲啦，譬如乜嘢咧，就 Coolin 啦，
0: 系啊，啲 Mosswood 咧
1: ，Mosswood 啦，
0: 喺度啊，哦
1: ，Vandori 啦，
0: 好耐冇听佢啦，
1: 系啦，就 Win 嘅 Cornwall 嘅 John Ridoff 啦，咁呢啲全部都系
0: 都
1: 系靓嘢嚟嘅，但系呢啲都系喺即系喺佢个，都系要输咗俾佢啦，都唔好过时间，佢97分噶，你嘅全部都
0: ，Kimberry 应该都有 Capshap。
1: Jim Berry 都有啲 Jim Berry 都喺下边啦。

0: OK，咁啊，你会唔会再
1: 再继续讲埋一
0: 讲
1: 个
0: 下？
1: 啦，
0: 系
1: 因为
0: 啦。
1: Cabernet 咧好少，好多时喺澳洲里边咧就用诶，除咗系 Cabernet Blend 嘅啊，咁 Cabernet Blend 意思就系佢加埋其他一啲，就好似波尔多咁样、博都咁样。咁我哋成日讲话系博都嘅嘅 style 咁解啊。咁嗰时候咁咧就一个 Cabernet and Blend，咁就通常博都嘅 style 就系 Cabernet Sauvignon 啦，加 Merlot 啦，加 Cabernet Franc 啦，加Malbec 啦，咁呢几个就加埋嘅。咁澳洲里边亦都好出名嘅。今年等等等第一年叫做 Cabernet Blend of the Year 就系出翻嚟嘅，就系大热门噶啦。定就系 Yellow Earring 嘅 Dry Red Wine Number One
0: 哦，
1: 啊。
0: 好饮嘅呢个我真系觉得好饮，不过呢个真系年年都差唔多攞奖嘅。
1: 系啊，个99分啊，呢个攞吓。咁啊，咁其中。跟住落嚟嘅 run up 咧，就有咩咧？有 Mount Mary 嘅 Quintex 啦，啊，咁啊有Wasvillik 嗰支都攞到第都正话除咗 Sharding 攞到 Why Why of the Year 呢支都喺其中一个 shortlist 下边
0: 咦，有
1: 啊，
0: number 都有喎，
1: 系啊廿 number 呢啲
0: 好
1: 咁嘅
0: 高
1: 大
0: 分
1: 厂
0: 添，
1: 啦，系
0: 系
1: 啦，
0: 啊，好啊，九分，
1: 另外一个酒庄我哋想去未去到未去过嘅就
0: 啊 Levantine，
1: Levantine Hill 系 Yarra Valley 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个 tick box 之中嘅其中一个想去探下嘅呢
0: 好
1: 个
0: 似
1: 酒
0: Henry
1: 庄
0: 你有
1: 啦。
0: 成十几廿个 tick box，
1: OK 啦，
0: 快啲去甜酒，
1: 好啦，
0: 我
1: 咁我
0: 中
1: 哋
0: 意
1: 最
0: 甜
1: 后
0: 酒，
1: 尾一个就系想讲一讲，最后尾一个就系
0: Fortify Wine 啦，
1: 45 of the year 啦，咁就甜酒啦，就
0: 系，
1: Tony 我哋讲紧嘅，我哋唔可以讲 port 酒嘛。咁我哋讲 Tony 啦，而家吓，咁今年嘅 Tony 嘅第一名咧就系、
0: 唔使讲啦，头先都攞到 Hall of Fame 啦，系咪
1: Core
0: 啊？
1: Frame 啦，
0: 系啦，咁都
1: 咁，
0: 肯定系 Sapphire 噶啦。
1: 但今日已经系爆烂咗少少，
0: 咦？
1: 啊，
0: 唔系？
1: 佢有两支系100分嘅，
0: 哇！
1: 嗱、啊，我之前讲过 Jameson 从冇俾过100分所有酒嘅，只有呢两支攞过嘅啫。就正话我哋讲紧正话嘅 Sapphire 嘅100年嘅酒，同埋另外一个 All Sing。All Saints
0: All Saints
1: ，All
0: 嘅
1: Saints
0: Estate
1: Museum
0: Museum，
1: Muscadore，
0: 哇，马嗯，
1: 咁呢个
0: 系 non
1: Muscadore
0: vintage 嘅喎，佢呢支
1: 系
0: 系，
1: 啦，咁呢个
0: non
1: 系，
0: vintage 都可以攞到100分，
1: 咁即系证明佢有啲几特别嘅酒啦。
0: 哦，
1: 咁即系呢个系 side by side 咧，我觉得咧就因为年年都系 Sapphire 攞，
0: 系啊，
1: 年
0: 佢
1: 年
0: 已经
1: 都系攞
0: 俾
1: 冇。
0: 人闹啦，已
1: 咁
0: 经。
1: 今年可能佢又转加咗一个落去，就 All Saints 嘅 Estate。咁 All Saints 嘅喺 Lutheran 嗰边嘅，就系属于喺between 个金三角啊。我哋讲啲咩？指金三角就系 Barossa Valley 加 Victoria 唔系 South Australia 加 Victoria 加埋 New South Wales 中间嗰三金三角其中一个一个酒区嘅 Lutheran 啊。咁嗰个咧就系、是、做甜酒就好出名嘅。做甜酒好出名，其
0: 哥
1: 余嗰啲，譬如
0: 哥1,300一支啊，
1: 咁犀利呢支，
0: 系啊，
1: 啱啱俾即刻 check 得到咁
0: 系
1: 价
0: 啊，
1: 钱，
0: 我仲啱啱谂住买唔起嗰支一百
1: 一百
0: 嗰个
1: 年，
0: Para 100年，买支 non vintage 嘅应该平啲啦，都唔平喎，1,300。
1: 就系澳洲嘅Tony 啊，其实喺世界上已经开始好出名噶啦，已经。咁其中有几个 brand 咧，大家睇一睇嘅。咁第一个 Chapel 唔使讲啦。柯星系第二个啦，咁另外一个叫做叫Campbell's 啦，但系仲有一个咧，亦都系攞过

0: 壮丽。
1: 好，转头翻嚟。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我哋第三节嘅品酒人生啊！今日咧就正好似话咁讲啦，我哋就讲一个酒庄喺 Barossa Valley 嘅，系我哋做啲泼酒系100年嘅，100年咁耐嘅吓。咁呢啲酒庄，呢、這个佢个酒庄咧系点样特别嘅咧？就系、是、话，如果你嗰啲人讲话，如果你去巴黎冇睇过巴黎嘅铁塔咧，啊，或者你去到澳洲冇去睇过澳洲嘅歌剧院嘅咧，咁你就未算过去 Barossa。咁解，
1: 我都赞成呢、這个。
0: 咁点解呢个酒庄？我哋好多人都未去过呢，成日去亲啲啲系嗰啲比较出名嘅大牌子嘅呢。咁、今日我哋同你慢慢咁样拆解一下点解你一定要去呢个酒庄啦。咁、呢个酒庄正话我哋讲过呢，就系、是、叫做 Sapplesfield 啦、酒庄。咁、第一样嘢我先同你讲讲，就系 Sapplesfield 同 Sapplesfield 嗰两个酒庄有咩，
1: 即系一个系个 feel 喺度嘅，一个系冇 feel 嘅，系啦，咁唔好搞错喎，其实佢两间唔同。
0: 咁两个都好出名嘅吓，咁、其实咧，佢哋大家 original 嚟嘅，1845年或者之前咧，已经系一齐就出世噶啦。咁其实咧，佢系出面同一个 family 嘅。
1: 哦，系噶。
0: 咁但系经过咁多年咧，就已经转过手好多次噶啦。咁而家两个咧系唔同嘅。我哋讲紧嘅 Sapplesfield 而家嗰个咧系 Barossa Valley 嘅，咁佢主要咧系佢 focus on 系一啲系 fortify 嘅酒，啊 fortify 即系啲泼酒啊、啲甜酒啊嗰啲吓。咁另外 Sapples 咧呢个酒庄咧就喺 Great Western 嘅，喺 Victoria 嗰边嘅，而家主要就系做啲红酒嘅。咁大家要记住分清楚啦。咁记住我哋今日讲系 Sapplesfield。咁啊，就先嗱，有咩特别嘅样嘢？呢个同我哋听众分享下咧。
1: 哇，讲到 Sapplesfield 咧，咁头先你讲到嗰个系好啱嘅 statement 啦，即系佢系一个系澳洲最 iconic 同埋最有历史嘅 winery 啊。咁啊，好多时候我哋都讲话，哇，啲 winery 啊，都系有好多历史啊，100几年啊，1900几年啊，咁样去翻好 long back 啦。咁但系呢一个咧系。我当我哋讲佢系有历史咧，佢真系一个系特别系 Tony 嘅 wine 咧，呢个历史咧系佢最长嘅，冇 other winery 咧系可以 beat 到佢噶啦。咁啊，佢其实就喺1851年嗰阵时咧，嘛 Joseph Ernest Sapple 咧，即系头先 Henry 就讲系个同一个family 啦吓，就 Sapple， 但系就喺 Great Western 嗰边嗰个，咁但系 Joseph。可能就另外一个兄弟啦吓，咁总之 Joseph 咧就同佢个太太 Joanna 咧就系、是、移民咗过嚟，就喺Barossa 嗰度定居嘅。咁原先咧，其实佢哋系谂住嗰块地咧系种呢个 tobacco， 咁样样嚟即系谋生嘅。咁但系后来咧发现嗰泥土咧就好适宜去种植呢、这个葡萄喎，咁所以咧之后咧就种咗系葡萄啦。咁就想当年咧，其实佢系买咗158个 acres。喺 Barossa 啫，咁你知唔知买几多钱啊？系£1 for 一个 acre 嘅啫。
0: 哇！真系而家发达啦，而家
1: 但系嗰时一个 pound 已经都好多钱噶啦，系啊。咁啊，咁其实咧到后嚟咧，喺1890年嗰阵时咧，佢个仔咧 Oscar Benno Sapple 咧，就接手咗，咁就 expand 到而家嘅 state 咧，就系澳洲最大嘅 winery 啦。咁点解讲话系澳洲最大嘅 winery 咧？咁其实 Sapplesfield 咧，佢哋喺1800年嗰阵时嗰个期间咧，佢哋系除咗做酒之外咧，咁以前系好中意做啲 gin 啊，做 brandy 啊，做嗰个 vermouth 系 for more 系 for 系咪叫医病噶嗰种，即系嗰种叫做。alcohol 系有啲药性嘅作用咁样嘅，咁同埋咧醋啊，咁佢哋都其实做埋醋嘅。
0: 系啊，你个唔知喎，真系。
1: 系啊，咁其实唔使做醋啦，摆耐啲，咁咪变咗醋咯。咁但嗰时全部啲酒咧，就系、是、如果你有听历史嗰啲咧，就全部系去晒英国嘅。咁佢哋即系就好少系喺澳洲。咁但系好早嗰阵时咧，其实阿 Benno 咧，佢已经有个 vision 就系话想。即系做啲酒嗰阵时咧，佢系留翻，可能因为所有嘢出晒，佢就一个好似你咁嘅 Henry， 乜都 keep 啲嘅，系咪？咁所以佢就要 keep 住一个 bar， 即系 keep 住啲 barrel 系
0: 即系每年做出嚟，佢都系 keep 住一啲系。
1: 咁佢就咁佢嗰个就 put aside 个 barrel 咧，咁佢就系话要摆100年嘅。咁啊，所以咧就因为咁样样，每一年佢都有一个 barrel， 咁啊喺度把

0: 摆住摆住摆住咁，咁就到今时今日啦。咁啊，佢嗰啲酒其实就系由1878年到 present 咧，咁你谂下几多年啦吓？咁啊，都系有一个 barrel。咁而家呢啲 barrel 咧，就全部都系喺 Sappersville 个 winery 里边啦。
1: 真系犀利啦！嗱，所以我哋咁样讲啦，我哋讲咗好耐，我哋个 Y 级成立咗好多，都3年啦，都已经到。咁啊，每次我哋都话带啲人去 Barossa Valley 噶嘛，系
0: 我以为
1: 咪？
0: 你想讲话你3年啦，你都收埋咗三樽嘢。
1: 三樽嘢。咁我哋10月份里边咧，我哋都会带一班Y 级嘅人过去 Barossa Valley 嘅。咁当然我哋 post 咗出去之后咧，好快。好多人已经报咗名啦，但系最可惜一样嘢，我唔可以带100几人去噶嘛，
0: 我哋唔系旅行团
1: 唔系咯，听住，亦都好想大家去听嗰啲都好enjoy 呢样嘢啦。咁好多人去到酒庄啊，系都去嗰些。
2: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3: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各位听众，好欢迎你哋收听成语故事精选呢个节目。喺今日嘅节目里面，我首先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关于毛遂嘅故事。毛遂佢系战国时代赵国平原君门下嘅一个食客嚟。当时佢喺平原君嘅门下已经过咗三年啦，不过就丝毫冇乜嘢嘅表演。有一次，秦国出兵围攻赵国嘅首都邯郸，情况就显得好危急。咁赵王就派佢嘅弟弟平原君快速咁到楚国嗰度求援助啦。平原君于是就准备由佢嘅门客当中挑选20位嘅门客同佢一齐去。结果喺精挑细选之下，佢只系选中咗19个人，而最后一个就唔知选边一个先至好。平原君喺佢嘅大厅上边踱嚟踱去，一副六神无主咁嘅样。佢自言自语话：，唉，真系谂唔到，我竟然养咗咁多庸才喺我屋企，要揾出几个具有真才实料嘅人都咁难。就喺呢个时候，毛遂就挺身而出，佢表示佢好愿意跟平原君一齐去。平原君睇下佢，觉得佢个样貌有啲生保，于是就好好奇咁问啦：，咦，你究竟叫做咩名啊？你嚟到我屋企嗰度嚟咗几耐啦？毛遂就好恭敬咁回答佢话啦：，我叫做毛遂，我嚟到你府上已经有3年咁耐噶啦。平原君听咗之后，就冷冷淡淡咁话啦：，吓，3年？一个有才华嘅人就应该好似放喺衣袋里面嘅铁锥一样，锋利嘅尖端应该好快就会刉穿袋而露咗出嚟嘅。而你嚟咗呢度咁耐，都未曾有过任何嘅表现，我睇呢个任务你都系担当唔起噶啦。你不如留喺屋企吧啦。点不知毛遂就即刻回答佢咁讲啦：，如果你一早将我放喺你衣袋里面嘅话，咁你不单止可以见到呢个铁锥嘅尖，甚至连佢嘅锥柄都可以见到啊。平原君听到佢咁讲，唯有勉强答应佢嘅要求啦。咁最后就凑够20个人一齐启程到楚国嗰度啦。

到咗楚国，平原君就费尽唇舌，但系仍然冇办法讲服楚王派兵援助佢。而同埋佢一齐去嘅食客，个个都冇办法，只有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眼。最后毛遂就向楚王细说利害嘅关系，终于将佢讲服咗，而出兵解救咗赵国嘅危机啦。当平原君返到赵国之后，就称赞毛遂话：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自此以后，佢就奉毛遂做佢嘅上客啦。毛遂自荐呢句成语系出于《史记·平原君传》噶，意思即系话自我推荐，亦即系话未经过邀请而主动系请求担当重任咁解。我哋都知道谦虚系一种美德，但系过分嘅谦虚咧就会被人误认为懦弱无能噶噃。尤其是在这个人浮于事的社会里面，如果我们有几分的才干，就应该展露几分，不需要隐藏，也不需要夸大的。好像毛遂在适当的时候就表现他的才能，使到自己脱颖而出。他的做法不但将他的才能奉献给国家，解救了赵国的危机，还使到自己受到重用，咁唔系一举两得咩？

在秦朝的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结果刘邦就在张良、萧何和韩信等人的辅助底下打败了楚王项羽而称帝，成为汉高祖了。而在刘邦未称帝之前，有一次刘邦曾经问韩信这么说，丞相萧何曾经在我面前称赞过你，说你雄才大略，论战又好精辟，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指教呢？韩信跟着就说，我想请问现在能够同大王争夺天下的是不是只是得项羽一个人呢？刘邦就回答话了，是啊。咁样大王你自己认为你及唔及得上项羽呢？我自己就知道我远远唔及佢啦。韩信听到刘邦咁讲，就即刻跪咗落嚟恭贺刘邦话啦。哈，大王你果然有自知之明。我自己亦都认为大王是不及项羽，不过我曾经是项羽的手下，我对他的性情、作风和才能、品德等等都了如指掌的。项羽虽然叱咤风云，只要他大喝一声就能够吓退千军万马，不过他就不懂得用人了，燕神亮将在他的手下往往都会一筹莫展，不能够发挥所长的。所谓项王虽勇。

只系匹夫之勇咋。所以如果大王你能够任用天下武勇嘅将士，使佢哋所向无敌，并且册封有功嘅臣子，咁样必定会人人心悦诚服，将士用命。嗰阵时，大王必然可以打败项羽噶啦。刘邦听完之后，个心里面就好高兴啦。佢嗰阵时先知道，韩信果然系有大将之才。

匹夫即是一个人的意思，而匹夫之勇这句成语是说做事没有深谋远虑，但凭个人一时血气的冲动去做，好勇逞强，并不是真的勇气。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应当冷静地去思考，并且寻求解决的方法的。如果只是单凭一时的血气之勇，冲动去夹硬做，说不定原本可以圆满解决的事就被我们搞到一发不可收拾了。到时候成事不足，还败事有余，后悔亦都无补于事的了。

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做班超，他曾经奉命讨伐匈奴，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他奉命和国勋一起出使西域，那阵时的西域大约是现在的新疆省。班超一行人首先就抵达西域的一个国家，叫做鄯善国。他们想要和鄯善国结为盟邦，咁鄯善国的国王就好热烈地欢迎他们了。他还很殷勤地款待他们。不过过了几日之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国王的态度就忽然变得很冷淡了。班超觉得很奇怪，于是他就将同行的人召来他面前，对他们说了，鄯善王最近对我们很冷淡，我想一定是北方的匈奴也都派遣使者来到这里。我知道鄯善王是最怕匈奴的，所以他现在就变得犹豫不决了。于是他就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不出他所料，匈奴使者原来已经来了两三日了。班超知道了之后，就即刻再次召集他全体的部下一起商量对付匈奴的方法了。他对他们这样说，匈奴使者只是来了几日，鄯善王就对我们这么冷淡了，迟一些鄯善王一定会将我们出卖给匈奴的，与其坐在这里等死，我们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啦。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晚我们就一于火攻匈奴的营地，将匈奴使者杀了，等那个鄯善王断绝了出卖我们的念头啦。

时当晚，他们就趁着夜黑风高，一举歼灭了匈奴人了。到了第二日，班超拿着匈奴使者的人头来到鄯善王的面前。鄯善王一见到就大惊失色，即刻举行结盟的仪式，诚心地归顺了汉朝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说话是出自于《后汉书·班超传》里面的。他的本意是不入到老虎的巢穴，又怎得到老虎的幼子呢？现在我们将虎子是比喻为我们想得到的目的物，而虎穴就比喻为危险的地方。所以整句的说话是用来比喻我们做事如果不身历险境，不经过艰苦的努力，是不能够达到目的的。

0: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l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2: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啊，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3: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是、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是、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1: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2: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下生活。
3: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係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返 2CR 澳洲中文

0: 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 Spotify 还有 Podcast 那里是随时可以点播收听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啊？
1: 不见不散。

0: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1: 街头
2: 鸭掌，
1: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2: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1: 在这个节目当中，
2: 我们会用
1: 我好屎的广东话，
2: 我的塑料普通话，
1: 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2: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1: 逢星期一晚上11点半直播，
2: 大家记得收听哦。
1: 哎，直播啊。
3: 忘记终极的他，你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吗？
4: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5: 此刻陪住你，跳槽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收听亲亲文化嘅，上个星期喺节目里面同大家讲有关于中国拳术里面嘅暗器呢一方面嘅资料嘅。咁我就提到话暗器咧可以分为四大类嘅，分别就系手札、索击、机射以及药喷呢四大类嘅。咁当然咧，每一大类咧都包括有好多种嘅。譬如话手札类嘅暗器咧，就有标枪啦、金钱镖啦、飞镖啦，仲有嘅系飞剑啊、飞刀啊、飞黄石啊、铁橄榄，咁仲有如意珠、梅花针等等好多嘅。而手札类嘅暗器咧，亦都系各种嘅暗器之中咧，系占最多数嘅。另外一种嘅暗器咧，就需要用绳索嚟到辅助啦，咁就系索击类嘅暗器，包括有绳镖、流星锤、狼牙锤、龙须钩、飞爪、软鞭啊等等。咁上个星期咧就为大家系介绍咗呢两类嘅暗器啊，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继续讲埋另外嗰两种嘅暗器，即系机射类嘅暗器以及咧系药喷类嘅暗器啦。所谓机射类嘅暗器咧，咁其中咧就以有一种咧就最常见噶啦。咁呢种嘅暗器咧就叫做咒箭，咒咧就系三咒嘅咒，箭咧就系弓箭嘅箭。听个名啦，相信大家都想象到咧，一定系同衣袖或者系同只手有关噶啦。冇错啦，咁咒箭咧就系呢一类嘅暗器。咁而事实上咒箭咧都分有两种噶噃，一种咧叫单筒嘅咒箭，另外一种咧就叫梅花咒箭。咁呢两种嘅咒箭都系将个箭筒咧绑喺个手臂嗰度吓，放喺前臂嗰个位置，筒嘅前边咧就贴近手腕嘅地方。咁当然啦，咁既然系暗器，梗系要遮遮掩掩，咁所以咧一般就会用衣袖咧嚟到遮盖住嘅。咁呢个箭筒里面呢就有弹簧㗎啦，咁喺筒上面呢就装有机关，一按个机关呢，筒里面嗰支箭仔呢就会向前射出㗎啦。咁单筒嘅咒箭呢就每次只能够装入一支箭㗎啫，咁射出之后呢就必须要再装箭呢先至可以再用㗎。咁换句话讲呢，咁用单筒咒箭嘅时候呢就要好小心，因为一射出咗又要花啲时间装箭，咁相信呢都会系飞到危急嘅关头呢都唔会用到呢一个暗器㗎啦。咁另外一种咒箭呢就是梅花咒箭噃。梅花咒箭呢就唔同啦，每一次可以装六支小箭嘅。咁即係话正中呢就有一支箭，周围呢就有五支箭嘅，排列成一个梅花咁嘅形状，咁所以就叫做呢係梅花咒箭啦。咁由于佢有係六支小箭呢，所以係可以连续咁发射嘅。咁嗰个威力啊，或者一个速度，相信呢都可以系比呢个单筒嘅咒箭呢系快好多，有效好多呢。咒箭嘅箭杆呢通常都系用啲好细嘅竹呢削成嘅，大概有20厘米咁长度呢，喺个箭嘅前端呢就装个箭头，咁通常呢就系用铁嚟到做嘅。咁单筒嘅咒箭嘅箭筒呢就係20厘米咁长啦，直径呢係有 2.4 厘米，咁一般都係用铜铁嚟到铸成嘅。个筒嘅顶呢就有个窿，咁就我嚟装箭嘅。咁筒嘅前面都开个窿，就我嚟发射嗰支箭嘅。梅花咒箭因为要放六支小箭啦，所以个箭筒呢就稍微粗啲。直径呢约莫系有 3.5 厘米，长度大概都系24厘米到呢，同呢个单筒咒箭呢系相近嘅。咁筒里面呢就装有六个小管，咁每一个管呢就可以装一支箭啦。咒箭呢因为用机械啊、弹簧啊等等嚟到发射呢，所以呢就比较容易瞄准，而且呢最重要就系力度呢系比较猛，而且呢就其他嘅人呢就好难防范嘅，咁因此呢咒箭呢就好受武林中人欢迎啦。相传呢就是话单筒咒箭呢就是北宋时期在浑阳地方，即是今日四川省呢，有一个人呢所创的，这个呢就是白鹤宫霞鹤道人所创的，这个是一个相传来的。而至到在清末文

年初嗰阵时咧，喺山东地方有一个人叫做徐石宣，就好精于呢种就战嘅技术嘅。徐石宣咧曾经咧就系表演过咧，就向空中咧射出一支箭，咁跟住咧就即刻再装一支箭咧入佢个袖筒度啦，跟住又再发射第二支箭，咁第二支箭咧就啊几好嘢，正好咧系击中第一支箭嘅箭尾嘅。第三支箭又击中第二支箭嘅箭尾噃，佢连发五支箭，箭箭都系咁样。咁因此呢当时嘅人呢就叫呢种嘅技术呢就叫对口箭，因为每一支箭呢都射中先前所发嘅一支箭嘅箭尾。咁呢种嘅技术呢系非要练到相当嘅日子呢都唔能够呢系做到咁到家嘅。咁至于话可以有六支箭嘅梅花袖箭呢，相传呢就系明代嘅人叫做刘炎呢所创嘅。咁呢种嘅袖箭呢就喺当时嘅武林呢都相当风行嘅。又系喺山东地方，咁有一个姓李嘅人呢就叫李天寿，佢就好精于呢种技法嘅。咁就有一个绰号俾佢，就叫做神箭添。至于话李天寿佢第七世嘅孙李佩呢，更加系技艺惊人噃。不论系固定嘅箭靶或者系活动嘅箭靶，总系咧百发百中嘅。李佩早年曾经入过绿林噶，后来咧先至改行做咗保镖。咁不过咧，啲其他嗰啲大盗啊，或者啲贼人咧，都听见佢个名咧都惊嘅，咁就叫佢做穿云箭嘅。好啦，咁讲到话系呢一类嘅暗器啊，即系机射类嘅暗器咧，仲有一种亦都系常见嘅咧，就系叫做弩啦。呢个弩咧就系奴隶嘅奴字下边做个弓箭嘅弓字，咁呢个就系个弩啦。弩咧就系用硬木所造成嘅，咁喺呢个弩嘅中间嘅部分咧就有一条坑槽，咁就我嚟放一支箭杆嘅。而弩嘅后面呢就有弓啦，就用弩机嚟到控制嘅。咁当呢、這个弩机呢就係喐动嘅时候呢，咁箭呢就会係好快咁射出去㗎啦。咁嗰、那个取准程度呢都好容易嘅，好容易呢就射得中你嘅目标㗎啦。弩嘅形制好細嘅啫，一般呢大概长33厘米，咁所以係相当携带方便嘅。喺中国西南一啲少数民族呢到而家都仲流行緊用呢个弩箭㗎噃。咁由弩呢又发展出呢一种另外嘅弩，就叫做锦背花桩弩。咁呢个呢弩好特别嘅，因为呢佢係将呢个弩呢就绑喺背部嘅，咁好扎得好紧，好系固定嘅。咁只要呢系用手嚟到呢喐动个弩机，而同时呢稍微一低个头呢，即弩箭呢就喺背部呢嗰、那个弩呢系射出嚟㗎啦。咁令人呢防不胜防嘅。咁所以如果有个人呢系孭住一支一个弩机啦，就喺呢个背部啦，咁然之后突然间向你鞠躬呢，我都相信呢都唔系一件好事。你唔好以为佢咁有礼貌，原来佢就系正系呢系喐动嗰个机械呢，令到嗰支箭呢喺佢背后射出，所以令到人呢系能够呢系相当意外，防不胜防。另外一种呢就叫踏弩，用脚踏嘅，咁就系安装喺揸车嘅人嘅脚下边嘅踏板嘅地方。咁呢个车呢就唔系讲话今日嘅汽车，而系呢喺以前呢又用到一啲嘅镖车，啲人呢系运送货物啦、钱财呀，咪需要请啲保镖呢，咁啲保镖呢就会用一啲嘅镖车装一啲嘅货物钱财㗎啦。咁当时嘅人呢就将呢啲嘅踏弩呢就安装喺个车下面脚下面嗰个系踏板嘅地方，咁当然啦亦都用一啲嘅布嚟到遮住个射口嘅。咁只要呢踩动个踏板，弩箭呢就即刻可以射出㗎啦。咁旧时啲飙车上面多数都装呢啲嘅系踏弩嘅，而且呢装嘅部位有不同嘅地方，喺银而急嘅时候呢就可以将啲敌人呢引诱到呢系弩箭嘅射程以内，咁然后呢就踩动嗰个机关，咁杀敌㗎啦。
咁甚至有人呢就将呢啲嘅答脑呢将喺台下面。咁台上面呢就好似一般嘅台咁，但係呢就有一个细细嘅机关。咁当然呢、這个机关呢就相当隐蔽嘅，无论佢嘅颜色啊质地都同嗰个台面呢好接近嘅。咁喺需要嘅时候呢就只要呢係揿一下呢个机关，咁嗰支弩箭呢就喺台下面呢射出嚟，令到对手呢根本无从提防。咁呢啲呢都系脑嘅呢啲嘅技巧嚟㗎。好啦，同大家呢一口气讲咗两种呢系机射类嘅暗器。咁喺呢个时候呢就想请大家听一首嘅歌曲先。咁呢首嘅歌曲呢就叫做近代豪侠传，就系、是、由关正杰所唱嘅。一起欣赏先啦。

好啦，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第四类嘅暗器，亦即系药喷类嘅暗器。咁药喷类嘅暗器咧，就以咒炮咧使用得系最广泛噶啦。所谓咒炮咧，其实系一种运用咗火药嘅特殊暗器嚟嘅。它是由古代的一种叫做钱塘火炮呢演变而来的。咁事实上呢，它本身就真是一种呢小型的钱塘火器。因为它比较小呢，所以就叫做咒炮。咒炮呢就是用一支竹管呢造成的，大概是有40厘米咁长呢。在竹管的外面呢就加了三道的铁箍。竹管的一端呢就是炮口，咁由于佢是炮口要用到火药啦，咁所以呢为咗是安全啲亦都保护得好啲呢，所以周围呢就喺呢个竹嘅杆嘅一端呢就包咗啲用薄铁、造成嘅皮啦，咁就包住呢啲薄铁皮。咁竹管嘅另一端呢就叫做药粒啦，亦都系呢用呢个薄铁嚟到套住嘅。咁佢哋使用嗰陣時呢，就首先將啲火藥填咗入去個竹管裏面。咁填嗰陣時呢，當然要要求呢係塞到好實啦，而且呢要好均勻添。咁跟住就將啲石珠填入去嘅。好啦，咁到使用嗰陣時呢，就用左手揸住嗰個竹管，而右手呢個手掌呢就大力咁去激嗰个药粒嗰部分嘅，咁从而咧就激发呢个火药爆炸，咁啲石珠咧就会咧好有力咁样咧系突然间咧系射出嚟嘅，咁啊具有咧较大嘅杀伤力。咁当然啦，要去用掌力咧猛力咁去激嗰个系药粒部分咧呢个动作啊，或者呢种嘅方式咧就唔简单嘅。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啲护院啊，咁即係话保护啲富有人家嗰啲嘅人呢，咁通常呢佢哋都会用啲咒炮嘅，而镖局里面嘅人呢间中亦都会用嘅。咁呢种呢就係属于药喷类嘅其中一种啦，就係咒炮。好啦，咁至于话药喷类嘅暗器仲有一种呢就叫喷筒。咁佢嘅构造就好似呢啲细蚊仔玩嗰啲喷水接筒，唔知听众有冇玩过呢？记得细个嗰阵时呢，就当时嘅玩具当然好简单啦，好多时就地取材呢就造成玩具。咁而其中一种呢就係喷水嘅接筒用竹做。咁呢种嘅喷筒暗器呢亦都系用竹做嘅。前面呢就有个喷孔，后面呢就有支杆呢我嚟推嘅。不过呢，佢哋里面就唔系我嚟接水，而系放咗啲石灰粉。咁当佢用嗰陣时呢就大力咁推嗰个推杆啦。咁石灰粉就由个喷孔呢就喷出嚟。个目的呢就系想话迷住敌人嘅眼睛，令到佢呢系失去咗系抵抗嘅能力嘅。不过呢种嘅技术呢就相当卑鄙，相当拙劣，属于下三流嘅勾当，所以即使系武林中人呢都唔会用佢，觉得系不屑嘅。其实好多暗器呢佢哋都会呢，就唔系话淨係刚才讲嗰种喷筒呢，都会系加咗啲毒药上去，譬如话你飞镖啊，或者系一啲嘅飞刀啊，就喂咗啲嘅毒药，咁令到对方呢系受到袭击之后呢，咁不但只话有个伤口呢，更重要嘅就系话啲毒药呢就会随住啲血液呢流到全身，咁以致呢令人死亡嘅。不过呢武林之中呢佢哋都讲究话要堂堂正正咁打斗嘅。咁所以凡係话喺暗器上面呢查咗啲毒药，或者係使用啲熏香令人哋昏迷，又或者刚才所讲呢係用啲石灰粉嚟到喷人对眼呢，都佢哋认为呢唔係一个光明正大嘅行为。佢哋认为呢呢啲都系啲败类嘅行为嚟嘅，咁武林道上嘅人呢佢哋系不耻嘅。咁所以呢喺旧时啊，即使系啲江洋大盗亦都好少话用一啲系查咗毒药嘅暗器或者熏香嘅。咁呢啲呢就系佢哋当时嗰啲武林中人呢所谓道亦有道啦。我哋呢几个星期呢都提到一啲有关于暗器啊，或者各种嘅权系啊等等呢。咁无论系运用暗器
或者是用啲长兵器、短兵器，又或者咧只是赤手空拳。我相信每一个练武嘅人咧，都希望能够成为高手嘅。中国武术有几百个拳种，而佢哋嘅套路技法更加系浩如烟海，不可胜数。各个拳种之间嘅风格亦都千差万别嘅。咁但系喺中国武术所有嘅拳种之中咧，其实都包含一个共同嘅东西，呢个咧就系武术嘅规律啦。武术可以讲得话系一种科学嚟嘅，佢嘅规律其实到而家咧都冇俾人完全咁认识，更加谈不上话咩用几句说话嚟到咧系概括讲清楚啦。由历代武林高手嘅练武实践嚟到总结一下咧，其实武术嘅规律咧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嘅，一个方面咧系纵向嘅，另外一个方面就系横向啦。所谓纵向咧，就系练武嘅功力嘅进境，就系要做到咧由明境做到暗境，继而咧系再发展成为化境嘅。所谓明镜、暗镜、化镜，当然亦都真系唔系三言两语咧可以交代。咁我自己本身绝对唔系练武之人，对于呢啲劲力嘅运用咧，就系一无所知。不过咧，根据一啲武林高手佢哋嘅体会咧，就所谓明镜咧，就系话当你练到一定嘅程度嘅时候咧，就可以唔需要预先大幅度咁蓄势，而能够咧系发你个劲力嘅。即是话喺极小嘅空间，单靠咧关节嘅抖动就能够咧爆发出力度唔少嘅弹劲，咁亦都所谓咧系串劲。咁譬如话有敌人突然间嚟到咧系袭击自己，咁若果等到自己发觉嘅时候咧，有阵时只不过咧系一尺之间啊，咁喺咁短嘅距离之后系情况底下咧，就有阵时咧就要借用啊肩力啊、手爪啊、手腕啊各个关节咧嗰种骤然发动嘅一种力咧嚟到系作为反击。咁呢种咧就系为之明镜啦。咁有关于明镜，当然仲有好多嘅资料啊，或者系技术上嘅问题啦。咁喺呢度咧就唔详细讲。咁到练到明镜啦，都已经系相当系唔错。咁呢个亦都算得系初级嘅阶段嘅学习啦。咁跟住咧就要练出咧暗镜。武术学中所谓暗镜咧，就唔系话好似明镜咁样咁光猛嘅，而系光中有柔，光柔相济，系具有极强嘅柔韧性。咁喺呢个阶段咧，亦都可以讲话系属于中级嘅阶段，咁就要学习咧系消去一啲嘅刚劲，渐渐咧系长出柔劲出嚟。咁呢个系武学过程之中咧，就是、中级阶段，亦都系话咧系属于第二次嘅换力啊。好啦，最高嘅阶段就要练出咧化劲，咁呢个可以讲到话系武学嘅最高境界。所谓化劲咧，即系话将暗劲练到咧系自由自信嘅地步，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咁呢种咧就为之化劲啦。喺拳谱之中咧就话阴阳运成，刚柔色化。咁又提到话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拳谱里面亦都有话有形有意都是假，拳都无形方是真。咁呢啲呢就系化劲。咁听起呢啲嘅拳谱嘅说话喺上嚟呢都似乎相当抽象，真系唔系练武嘅人呢就唔能够体会佢哋其中嘅道理或者领悟呢佢嘅真谛嘅。咁刚才提到话呢啲嘅武林高手要练到呢个明镜、暗镜仲要有化镜啊，呢个都系属于纵向㗎喎。咁另外一点呢就系横向啦，就即系话要喺较高层次上呢一个要求。咁究竟啊点样先可以达到呢个较高层次呢？咁喺广告之后再同大家交代嘅，转头返嚟见啦。

0: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1: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0: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2: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七点钟重播。
3: 李太，昨晚你屋企开 party， 特别是那味秘制的咖喱鸡，连我先生咁嘴刁都大赞好有马来西亚风味啊！有咩秘诀噶？
4: 秘诀其实好简单，就是用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再加入薯仔、鸡肉同埋椰奶，20分钟就煮好，色香味俱全。
3: 谂起琴晚，热辣辣，香喷喷，我即刻就去煮啦。
4: 记得认住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啊，佢仲印有烹调方法添。
3: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6: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5: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6: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5: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7: 卫信药业时令推介一号鼻敏感胶囊，驱风清热，主治花粉敏感、鼻炎流涕、鼻塞头痛、肺燥口干、眼耳痕痒，认住葫芦形商标先是正货啊！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8: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9: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亲亲文化，我是陈玉清。今日我们亲亲文化的主题呢，依然是这几个星期以来一路讲的有关于中国的权术的。在广告之前跟大家提过什么属于武林的高手，做一个高手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根据一些练武的人，尤其是一些历代武林高手，他们练武的实践过程之中就有得出一个这样的总结，就是说武术的规律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说练武的功力系的进境就由明境到暗境，进而呢去到化境。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较高层次的方面呢，对于练习武功的人呢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呢是一个全面性的要求。咁我哋刚才喺广告之前呢就提过所谓明镜暗镜到化镜。咁虽然都系好简单

你就听得多，咁大巧若拙又系点嘅呢？咁呢句说话其实出自老子嘅，佢嘅原意就系话系最灵巧嘅呢，睇上嚟其实就好似好笨拙咁讲。武术嘅行家借用呢句说话嚟到讲啊，就话真正高明嘅拳式呢，就唔系一定话好繁复、好华丽，反而呢睇上嚟呢系比较简单，系好笨拙咁样嘅。美观嘅其实未必实用，实用嘅好多时都未必话美观嘅。咁呢个系中国武术一个规律。咁同样呢，好灵巧嘅未必胜过好质朴㗎喎。质朴嘅亦都好多时呢能够胜过灵巧。武林中人好多时都睇唔起嗰啲所谓花拳绣腿嘅。就是因为花拳绣腿之类呢，即使是好睇，即使是好灵巧，但是呢就缺乏了实战的价值，只不过呢是满片花草而已的。咁呢个呢他们就是要求呢就要做到呢大巧若拙的。是刚刚学武术的人呢，好多时都被各种的招法所诱惑啦，津津有味咁去学习咩绝招啊咁样。好多时呢佢哋就唔知道喺无数嘅招法背后呢，其实就係潜藏一个更加广阔更加神秘嘅武学天地。当佢哋一旦跨入咗呢个新天地呢，先至呢係豁然开朗，令到中国武术嘅奥秘就唔喺啲咩招法，唔喺啲咩花巧啊嗰方面。而最厉害最可怕的招法就是武招法，那这个属于大巧若拙的最终含义。好啦，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要做到以意击人，这个意呢就是意志力的意。以意击人呢其实就跟刚柔相济、大巧若拙一样，都是中国武术规律的高层次的概括。这个所谓意呢就是意念呢、思想呢，以意击人呢就是说用意念是导引个真气，而用真气呢催发个劲力起到呢是击中对方的。咁呢个呢就係、是、亦都听嘅时候呢係比较抽象，点样先至可以用意念呢嚟到係推动嘅真气呢？咁当然亦都要呢学习武功嘅人呢先至係明白得到、领悟得到嘅。咁不过都睇得出呢，就话学习武术呢就并非全靠体力嘅。好多时呢喺好大程度上都要靠动脑筋，係靠呢个悟性嘅，而且要坚持呢不断咁样去钻研。武术界竞争同其他行业一样，主要都要靠努力、靠智慧。而好多事实证明呢，就是嗰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呢，好多时都好难成为优秀嘅运动员。咁由于系咁呢，所以能够成为出类拔萃嘅武林高手呢，系亦都唔简单嘅。好啦，最后一点呢，就话要做到呢一种心理嘅状态呢，就系、是、善战不露喎。在老子里面呢也都提过，所谓善战者不露，意思即是说呢，善于作战的人呢从来都不靠愤怒行事。反过来讲呢，就是说善怒者未必善战，亦都话呢是善战不露这句说话引申到呢，在武术的领域来讲呢，就是说要要求学习武术的人呢必须要养成良好的心理的质素，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一旦遇到敌人就不要怕，不要发怒，不要怯，亦都不要寒，就以一种的心理状态对待，这种的心呢就是平常心。在中国古代兵法有一句名言，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的，就是正如处子，动若脱兔。将这句说话引申到去这个技击的方面，就是说在交手之前神态很温柔的，就好像一个很矜持的少女这样，引诱敌人放松个警惕，但一弹出击呢就好似喺奔驰之中嘅兔子咁样，令到人呢係嚟不及呢抵抗，就已经呢係败北落嚟啦。咁呢个呢就係、是、所谓善战不露。而且呢要做到正如处子，动若脱兔。咁呢啲嘅平常心嘅训练呢，当然亦都係需要时间呢慢慢呢係到係学习同埋呢係达到嘅。善战不露这个层次跟刚柔相济、大巧若拙以及以意击人一起呢，就构成中国武学最高层次的主要内容了。而这四个方面就好像四条巨柱咁呢，是支撑住中国的

冇学嘅。咁讲到呢度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所以稍微要将中国嘅拳术呢，呢个主题呢暂停一下。仲有好多其他有趣嘅呢方面嘅内容呢，要暂时割爱，留待他日喺节目里面呢再有系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嘅。而呢个时间，我想请大家听一首嘅歌曲。咁听完呢首歌曲呢，就会进入去另外一个部分啦。呢首歌曲就系提到话，学武功呢当然是希望呢是无敌，但是呢原来无敌呢是最寂寞的。咁请大家一起欣赏郑少秋所唱的《无敌是最寂寞》。

来比。各位听众，听完这一曲的开场的音乐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三字经的时间了。上个星期和大家呢是读到三字经有关于历史的部分，就去到夏朝。我们提到就说夏有禹，商有汤的。那我们上个星期就解释了什么叫夏有禹呢，至于商有汤又怎样呢？商呢其实是一个朝代名，约莫呢是公元前18至到呢是公元前12世纪的。商的始祖呢就叫做契，是14传之后呢就去到汤了。而当时呢就将夏呢是灭了而得到天下，将国家的首都呢就定在亳这个地方。亳呢就是今日河南省商丘县以北的。而国号呢就改为商。咁传至到呢是帝辛嗰阵时呢就被周呢是灭咗嘅。呢、这个帝辛呢就即系纣王啦。咁商呢总共系有17世31个主。年间呢总共系有600几年嘅。汤亦都系呢系商代开国嘅君主嚟㗎。咁汤本身呢系姓子叫做李，即系叫做天月，亦都称为呢成汤嘅。咁由于夏朝嘅时候呢夏桀无道，咁所以汤呢就起兵系讨伐而得到天下。咁系汤呢系在位系总共呢系30年嘅。好啦，咁喺夏朝嘅时候就有夏禹啦。商的时候就有汤，亦都我哋叫做成汤或者商汤啦。跟住周文武称三王，周呢就是指周代，文同埋武呢分别就是文王同埋武王。咁周文王呢本身系姓姬嘅，就叫做昌。喺商末嘅时候呢系属于周呢个诸侯嘅领袖嘅。咁佢系建国于岐山之下，就称为西伯。但后来呢系俾人进谗言，所以呢系俾纣王呢将佢系困住囚困于有里呢个地方。后来得到佢嘅臣子包括散而生等等呢营救而获释嘅。咁啲诸侯听到佢呢系施行善政嘅人，所以呢大多数投效佢嘅。后来佢去世之后就被尊称为文王嘅。至于话周文武嗰个武呢就是指武王啦。武王就姓姬，就叫做发，是文王嘅仔嚟嘅。佢率领啲诸侯讨伐纣王，咁就将纣王呢喺牧野嘅地方呢打败。咁结果就灭咗殷，而系即咗帝位。咁建国于呢系呢个首都喺镐京呢个地方。咁在位总共呢系有19年而驾崩。好啦，我哋话称三王呢，三王就系指三代嘅圣王啊。咁夏朝嘅禹，商代嘅系汤，以及周代嘅文王、武王，佢都系属于呢三代嘅圣王嘅。而呢几句啊，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咁就系分别介绍咗夏、商、周三代嘅圣王。其实古人所谓三王呢，就并非呢就系话实指三个人，而系指夏、商、周三代嘅圣王。咁呢度所讲嘅三王，其实亦都系讲话夏、商、周三代嘅，就唔系话淨系指三个人嘅。好啦，咁呢几句之后，跟住嗰几句三字经里面呢就话夏传子家天下，400载天下赦。咁呢度呢就再深入咁睇一睇，究竟夏朝啊佢係用乜嘢方式呢係传个帝位㗎。咁佢就提到话夏传子噃家天下。所谓家天下呢就係指嘢话帝王呢係将国家呢作为一种自家嘅私产咁样呢嚟到睇，而係世代相传。咁即所谓家天下好似我哋一个屋企里面呢係一种嘅产业咁一代传一代咁落去㗎。400载，咁呢个就係指夏朝呢约莫呢就係、是、由公元前22至到呢公元前18世纪嘅。咁呢度呢就係、是、讲到有400载嘅时间嘅。咁而跟住呢就话迁下赦，迁呢就係、是、指变易啦，改变啦。咁呢度就係指改朝换代啦。赦就係我哋所讲嘅赦职啦。
社稷其实即系国家或者王朝。嗱，我哋睇个社字咧，亦即系社会个社咧，就系、是、礼字边嘅，嗱部首系个礼部。咁呢度咧所指嘅系一种神，就系、是、土神啦。即咧，我哋见到和字边，咁其实佢所指嘅咧就系谷神吓。呢、这个谷咧就系我食我哋所食嘅五谷吓，一啲嘅神，我哋就为之稷啦。古代嘅时候，帝王啊、诸侯咧，必须要设有社稷之神噶噃。咁而社稷咧就会跟随国家而存亡噶啦，所以咧就用社稷作为国家嘅代称嘅。咁我哋好多时话社稷社稷咧，其实即系指国家或者一个王朝啦。下代嘅君主呢都将帝位呢系传俾自己个仔嘅，以国家作为自己私人啊自家嘅私人产业，咁而世代相传。咁而下代呢经过咗400年呢就结束咗啦。咁呢几句其实当然就系指夏朝传位嘅方式同埋佢嘅国造。有关于夏禹嗰、那个传呢、这个帝位俾个仔呢个问题呢，有一般嘅不同嘅讲法。我哋都知道话喺夏禹之前呢，就係、是、用禅让制度，就係将皇位呢传俾有贤能嘅人，有才德嘅人嘅。咁但係去到夏禹嘅时候呢，就传咗俾个仔啦。咁究竟係点嘅一回事呢？咁有不同嘅讲法啦。咁根据史记下本纪嘅记载呢，就话帝禹即位之后呢，就想用益呢个人呢係帮佢係治理国家㗎。不过呢喺后来夏禹係临死嘅时候呢，佢就将个天下呢就传咗俾益㗎。咁因为佢觉得呢益呢係能够呢帮助到佢，而且係一个係有才德嘅人。咁但係呢，由于当时夏禹自己本身嘅仔叫做阿启呢，亦都係一个有贤能嘅人。咁天下嘅人呢都希望佢能够成为国君喎。咁所以呢益呢虽然係受到夏禹话要传个帝位俾佢呢，但结果佢都将呢个天下呢将呢个帝位呢係让咗俾启，即係夏禹嘅仔啦。咁呢种嘅情况呢同夏禹系话自己私人呢好自私咁将个天下传俾启呢个讲法呢系两种不同嘅讲法㗎。咁喺夏之后呢，咁当然就系商朝啦。咁商朝究竟又系点嘅一回事呢？咁要留待下个星期呢先至可以同大家交代。我将刚才同大家讲过嗰几句三字经再读一次。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天下社。咁今日时间呢就已经系差唔多够啦。咁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喺节目里面讲更多有关于三字经嘅资料，亦都同时呢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呢系开一个新嘅讲题，讲下中国文化知识嘅。咁至于系会系讲啲咩嘢呢，咁请大家呢系到时留意收听啦。各位听众，陈玉清要喺呢度同各位呢讲声再见咯噃。拜拜。

0: 成日系咁咳，咳极都唔停，唔知点样算好。无论寒咳、燥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帮到你，而且仲口味清甜，大人、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噶。新加坡非洲海底野标止咳露喺各大中药行、华人超级市场同杂货铺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明包装上印有 TGA 住宅号码 AUST L463898 号，同埋新加坡制造先至系正货啊！澳洲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0: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8。
2: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cruits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室街希马剧2000。
3: 香港嘅百年老字号品真又出新嘢啦！淡淡爆脆香辣野味嘅脆脆辣椒油，无论煎、羊、炒、炸都 fit 到爆。采用辣椒、豆豉、花椒、洋葱等新鲜食材，以天然生晒古法酿造嘅传统工艺香炸炒制。唔添加一滴味精、人造色素、防腐剂，超过120年历史，一直坚持全香港制造，令你食得安心、用得放心。一试就食唔停嘅品真脆脆辣，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品真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悉尼电话号码02-8717-9999。
4: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5: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6: 绿荫里草坡上。
7: 各位听众早晨，而家又嚟到咗星期一早上11:30至到12:30，家居环保园艺嘅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陈玉玲。咁而家呢个时段咧，就系我哋每一个星期嘅首播。咁我哋咧就系有重播时间嘅，重播时间咧就喺星期日晚上6点至到7点。咁如果各位听众咧喺呢两个时段咧都错过咗直播嘅话咧，咁你哋咧可以喺星期二以后咧 就等我哋喺嗰个网页嗰度更新咗我哋嘅节目咧，咁你哋咧就可以收听翻本星期嘅节目。咁如果你哋话想偷听翻以往嘅节目咧，咁你哋随时咧可以上我哋嘅网址收听翻嘅。咁我哋嘅网址咧就系www.2cr.com.au， 系www.2cr.com.au。咁喺个首页嗰度咧，咁你喺节目重温嗰度咧，揾翻我哋家居环保园艺嘅名咧，就可以点入去

你嘅电话嘅，咁就请各位唔好意思，因为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咧系非常时期，咁我哋只可以安排到两日有工作人员喺电台嘅啫。咁好啦，今日咧我就冇打算咧就系、是、答任何嘅问题，因为今日咧个内容咧就好丰富，可能咧今日一日咧。这个钟头咧讲唔晒呢个节目嘅内容嘅，咁我就尽量好快咁讲一啲啦。咁因为咧，我上个星期咧就系、是、参加咗康时阿姚老师嗰个环保嘅网上节目。咁我觉得咧，佢讲得好好咧，就系、是、讲我哋咧点样循环咧，系用红绿黄。呢三个桶同埋摆啲咩落去？咁我其实咧觉得呢三个桶里边摆嘅嘢

部葉同埋樹枝都唔可以擠落去，因為咧你擠咗落去嘅時候咧，呢啲咁嘅綠色嘅啊樹葉啊、樹枝啊、草咧，佢係拎去一個回收場嗰度咧，係會製造翻一啲嗰啲泥出嚟嘅。咁我哋叫泥咧 ，potting mix 啦。其實我哋通常買嗰啲咧，種嗰啲盆栽泥咧，其實係唔係泥嚟嘅，全部都係樹葉、樹枝、草皮咧，係將佢咧堆填，好似填土咁，但係佢係堆一個高山咁樣樣。咁樣樣咧就係堆肥，咁就將佢哋咧，譬如啲樹枝咧，就將佢打碎咗佢啦。咁有不同嘅嗰、那個形狀啊，或者係嗰、那個大細啦，咁咧有啲咧就我哋咧，我哋做護土嘅；有啲咧就係佢好碎嗰啲咧，就我熱咗嚟咧係做我哋啲盆栽泥啊，或者係嗰啲premium soil， 即係話比較好啲質地嘅咧，咁佢咧就係我哋咧係種。譬如我哋好似种唔同嘅植物啦，咁你如果去园艺店咧，你就会发觉咧，好多系不同种类咧，种不同嘅花咧，有不同嘅泥，咁咧佢就系睇下佢里面嘅泥里边咧嘅营养成分咧系几多，然之后咧分配系适合做啲乜，种一啲咩嘅植物嘅。咁如果你摆咗啲有虫害病嘅落去咧，咁虽然佢堆肥嘅时候系产生高热，去烧死一啲病菌同埋一啲害虫，咁但系咧始终有漏网之鱼嘅，咁所以好多时咧，如果你买啲平嘅泥咧，佢哋嗰个处理得唔好咧，好多时咧翻嚟咧就令到你棵植物系会死嘅。咁所以有时咧，我就主张话买泥咧系买啲贵啲，因为佢哋咧系嗰个即系保證同埋佢哋咧嗰個管理咧係好啲嘅，咁所以咧，逢親有蟲害病嘅植物咧，一定係抌落去個紅桶，唔好抌落去個綠桶嗰度。咁嗱，仲有咧，我哋收樹嘅時候咧，譬如有啲樹枝咧係比較直長啲嘅咧，咁我哋咧就可以留翻佢，愛嚟咧。搭棚啦，因为有啲好多时我哋系种啲瓜或者种啲豆类啦，咁我哋要搵一啲竹枝啊去买啊嘛，咁但系如果你收树嘅时候咧，有啲枝条系可以用噶啦，咁我哋咧就可以留翻去，咁我哋又可以悭翻，唔使买竹枝啦，系咪？咁另外一样咧，就所有嘅野草同埋嗰啲树叶咧，除咗好粗嘅树枝之外咧，我哋唔可以用嘅咧，我哋其实咧好多时咧呢啲咧，我哋咧都可以我嚟做堆肥嘅。咁我哋用呢啲去堆肥嘅时候咧，我哋系有大概分三个方法。点解话分三个方法咧？就系如果我哋咧系掹嗰啲野草，佢未开花结籽之前咧，我哋可以直接咧摆佢喺啲泥面度咧，做一个保护嗰个泥土。是保温同埋保湿，咁但系咧你又唔好话掹咗出嚟咧就咁劈，但系咧一定咧就系要点咧，系嗰个野草嘅根咧系向上，而野草咧嗰个叶咧就系向下嘅，即系贴住嗰个泥嘅，咁样样咧，当你佢慢慢咧就会。即系太阳晒嘅时候咧，佢会将呢啲野草咧晒干咗，就形成咗咧。我哋又唔需要话买嗰啲咁嘅护土嘅mulch翻嚟咧，即系啲护土嘅泥啊，或者系嗰啲树枝啊，咁或者系木碎啊，我嚟做嘅。咁我哋直接咧。就可以咧用野草，咁呢个野草咧，通常咧我哋都系俾种一啲瓜啊菜啊嘅地方。咁如果系树嘅时候咧，我哋咧就通常系用啲比较大啲嘅木碎啊。咁当然咧，我哋屋企又唔会咧就话将嗰啲树枝咧变成木碎啦。咁同埋新鲜嘅木碎咧，我哋亦都唔应该摆喺近

树嗰度嘅，系要离开棵树一啲嘅。咁另外一组咧，系点样样用咧？就直接咧，当我哋喺冬天，我哋通常咧翻土咧喺冬天，因为好多树木咧休眠期啊，同埋咧啊冬天我哋唔系几种嘢，或者有时无论边个天气，你嗰个时间种完一轮嘅嘢，你收割咗之后咧，我哋咧都要翻土嘅。喺翻土嘅期间咧，我哋系掘深啲佢，掘深咗佢咧，就系将呢啲新鲜嘅树叶啊、野草啊、瓜藤啊咩嘢都可以摆喺个底嗰度。咁你话要掘几深咧，就睇下你视乎你种嘅嘢系几多。当然是越深越好，咁但系唔系话嗌你掘到一米深啦。通常咧，譬如我哋呢啲咧，譬如种菜嘅嘢，咁你通常咧就系大概咧系掘佢咧系30cm，即系12寸。咁下低咧就系铺大概系4寸度。嗱，点计咧？因为通常咧，我哋种菜咧，菜嗰个根咧系好少多过10公分嘅，咁你掘咗30公分，咁你填咗落去，摆到喺最底，咁然之后上高咧就系再铺翻啲泥同埋加肥嘅时候咧，咁佢咧就喺下低，因为啲根咧就唔会落到去嗰度，就唔会烧坏啲根。但系譬如你种瓜咧，你就要掘深啲啦，因为如果你种瓜咧，瓜嘅根咧系比菜根咧系深嘅，咁所以咧你永远都系要知道你种乜嘢嘢，而要掘多20公分。嗱，点解要掘多20公分咧？就系因为咧，佢譬如好似我正话话啦，你啲菜嗰度系个根系10公分，你有10公分，佢系掂唔到下低嗰度，喺嗰度沤嘅时候咧，因为咧逢亲呢啲堆肥咧，佢会产生啲热，会烧死啲根嘅，同埋咧佢会吸收泥土里边嘅氮肥嘅，咁变咗咧你个如果你太近嗰啲根嘅时候咧，佢变咗咧。佢未沤好，当佢沤嘅时候咧，即系话发酵嘅时间咧，咁佢又令到个泥土咧个氧气同埋氮气都唔够噶，咁就会呢棵植物会死嘅。所以我哋一定咧系比我哋通常种嘢嘅根系深20公分，咁样样去计嘅。咁然之后咧，你堆咗10公分之后咧，你上高咧系堆翻一层泥，但系你未堆泥之前咧，你最好咧就系撒啲肥田料落去。咁喺呢个时间咧，你哋可以咧系用鸡屎肥啊，或者系牛骨粉啊，撒一层喺上高，咁然之后就冚翻啲泥。咁到我哋咧种完一轮嘅嘢嘅时候咧，将佢再翻土咧，就系翻翻嗰个深度咧，将下低已经沤，因为通常佢咧，如果喺个地嗰度咧，沤3个月至到6个月咧，佢就成熟晒噶啦。咁你再翻翻上嚟咧嘅时候咧，就变咗将面嗰啲冇乜营养嘅土，到时咧就挤翻落下低，又再加翻一层呢啲咁嘅树叶啊。树枝啊，呢啲咁嘅嘢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又喺下低沤，咁所以咧就变咗我哋循环咧，嗰个地咧就不朽咧都会有啲有机物，同埋咧你掘起上嚟咧，嗰啲蚯蚓咧就会喺下低嗰度咧食嗰啲咁嘅腐烂咗嘅植物，即系佢当佢分解嘅时候，所以咧你嗰个地咧成日咧都会有蚯蚓。你发觉如果你掘地嘅时候冇蚯蚓咧，你笪地咧。是种乜都唔得嘅，因为蚯蚓咧，佢系疏土啦，同埋咧，蚯蚓咧，佢食咗嗰啲咁嘅腐食嘅嘢啦，咁佢咧就会即系会有啲蚯蚓嘅粪便出嚟咧，嗰啲咧先系嗰啲植物咧吸收嘅，因为植物咧其实唔会话吸收嗰啲咁嘅。烂根嘅系或者系嗰啲树叶嘅，其实系将佢咧发酵咗、分解咗，而成为嗰啲物质咧。同埋当佢分解嘅时候咧，佢会产生好多微生物。咁呢啲微生物咧就系、是、
俾植物吸收噶。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咧都系咁样样用，咁咧就系可以直接挤落去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话你有地方，咁你咧就将佢咧堆肥啦，就摆面或者系而家咧有啲堆肥桶啦，你又摆落啲桶嗰度。咁你话摆落去堆肥桶系几耐咧？就视乎你个堆肥桶咧系大细，有啲人咧就系用啲木啊，或者系用啲即系好多不同嘅嘢嚟起一啲咁嘅堆肥桶啦。如果你话你笪地方好大嘅，咁通常啲堆肥嘅地方咧，你分开一格格，起码有三格啦，就起码系一米乘一米嘅。点解咧？你嗰个堆，即系将呢啲咁嘅树叶咧堆嘅时候咧，佢系越大咧，佢会产生个热咧系越多，系杀死嗰啲害虫啊，同埋咧系嗰啲野草嗰啲种子咧系比较多啲嘅。咁但系咧，如果你个桶细咧，你就要你咧就会牛耐啲嘅，即系佢发酵嘅时间咧，因为佢唔够热力去发酵嘛，咁所以咧佢咧就系会耐啲时间。咁仲有咧，如果呢啲咁嘅堆肥嘅地方咧，通常咧你几日咧一个星期起码要翻去两次，仲有咧唔可以俾佢太干，你系要射啲水嘅，因为有时咧佢如果佢干，佢里面又发热咧，会引起火警嘅，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咧，你哋系会小心啲。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又冇地方，即系我有少少地方种嘢，但系我又唔想去堆肥，因为惊引老鼠。因为好多人唔识去点样去堆肥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引到老鼠嘅。咁所以咧，你可以直接咧，如果你嗰个花园唔大咧，你嗰、那个瓜藤啊，或者系嗰啲咁嘅野草啊，都唔会太多啦。咁你可以咧，就用呢啲咧，就爱嚟咧加水，搵啲桶装住佢咧，就我哋咧就嗌呢啲做堆肥茶。咁系要几耐咧？你加咗水咧，就大概系两至到六个星期，就系睇下你里边点系乜嘢嘢。因为咧，譬如有时啲菜叶啦，嗰啲咧就好快咧去分解嘅，啲野草有啲野草咧，新鲜嘅叶咧好快分解，但系有啲叶咧系有啲夹质啊，即系厚啲嘅叶咧，同埋咧嗱呢啲咁嘅堆肥茶咧，唔可以用树枝嘅，树枝系好难分解嘅。咁呢啲咁嘅堆肥茶咧，通常咧我哋一般咧就系用野草同埋咧剪草嘅。因为野草埋剪草咧，就系快啲分解嘅。咁同埋咧，你大概冚住个盖咧，沤佢两至六个星期咧，咁就可以拎出嚟咧去稀释。即系佢当佢沤嘅时候咧，你喺中间钳佢咧，其实佢系有少少臭味嘅。咁但系佢嗰种臭味咧，就唔系好似鸡屎咁臭，佢系又酸酸地嘅。咁通常我哋咧攞咗呢啲咁嘅堆肥嘅茶咧，我哋咧就系沟稀佢，沟到好浅嘅茶色咧，咁然之后咧就系爱嚟淋水，即系好似淋水咁，一个星期咧就淋一次，咁就够噶啦。其他咧我哋就系淋。咁你话可唔可以淋蔬菜咧？系可以嘅。如果你系种蔬菜，其实系任何嘅植物都可以淋，因为佢呢一种咧即系堆肥嘅植物嘅堆肥茶咧，佢嗰个氮肥咧系好重嘅，氮肥同埋钾肥，咁所以咧就系非常之好嘅，爱嚟做一个，尤其是对菜蔬，因为菜蔬咧佢主要就系要氮肥，咁但系咧，譬如嗰啲一年生嘅草嗰啲花草咧，都好适合系用呢、這个，因为只要佢唔系结果嘅植物咧，呢一种堆肥茶系非常之好嘅。咁你结果嘅植物咧，就系、是、当然啦，喺佢开花结果嘅时候咧，你就系加氮肥，个氮肥少啲，
但是呢是磷钾肥是多啲，咁样样呢就是补充佢。但是好似呢而家是春天好多时是发芽的呢，多数植物在呢个时间发芽啦。咁发芽的初期呢，呢一种呢是非常之适合初期的去果树呢都啱嘅。咁所以呢呢个堆肥法是非常之好。咁另外呢一个呢就是讲嗰个黄桶啦。咁黄桶里面呢我哋係有啲乜嘢嘢呢可以用呢，其实黄桶我哋通常呢就知道个黄桶呢我哋咩报纸啊、纸箱啊、纸盒啊、纸皮啊咁嗰啲呢就抌落去啦。其实呢纸箱纸盒呢，如果你个后院系大嘅，好多时呢生好多野草，你掹极都掹唔晒嘅。咁你点呢，你就可以将呢啲报纸或者是纸箱，你搣到即是大大块啦，如果纸箱嗰啲或者啲纸板啦，咁但係呢一定呢係唔係要有胶质，同埋呢有啲佢係整咗一层好似胶咁嘅嘢喺上高㗎。咁你个报纸我哋通常呢就係搵一个桶呢係整啲水呀，整啲水。咁呢就係如果係报纸呢浸咗浸一浸佢呢等佢湿。或者係呢你可以铺咗喺地下嗰度呢，嗰日唔大风就可以。咁呢你就铺咗喺嗰啲野草嘅上高。咁然之后呢就係喷水。咁你嗰个报纸係要几多层呢，起码十层以上。同埋呢报纸与报纸之间呢係要相搭嘅。就唔可以有罅，有罅佢喺旁边嗰度呢啲野草继续生上嚟嘅。咁你将啲报纸或者纸盒啊、纸板呢摆咗啲野草嘅上高，咁淋湿咗去，然之后上高呢係搵啲石啦。如果你有，通常呢我哋呢就係搵啲木碎，即係买啲木碎嗰啲护泥嗰啲嘢呢就摆咗喺上高嘅。因为佢有一个重量砸住佢嘛。咁砸住佢嘅时候呢，大概係砸几高呢，就起码係大概两至三寸。咁嘅时候係令到佢呢係冇空气，係冇水分。主要係冇空气冇水分嘅时候呢，乜嘢植物都唔会生嘅。咁呢一种呢，我哋可以用报纸、纸箱、纸皮呢係爱嚟杀野草嘅。咁另外纸箱、纸皮嗰啲啦，同埋加埋有时你买鸡蛋嗰啲鸡蛋盒啦，咁我哋呢亦都可以呢係挤喺嗰个蚯蚓农场。如果你有蚯蚓农场嘅话，如果你冇嘅呢就係唔需要啦。咁好多时呢我哋呢就亦都係会买咗啲生，而家好兴呢，如果我哋买生果呢又有啲透明嘅盒嘅，有啲好似葡萄籽呀、士多啤梨呀咁呢啲咁嘅嘢呢，有啲高身啲嘅，即係矮身嗰啲呢就个作用唔大，我要高身嗰啲大概係三寸以上嗰啲啦。嗰啲盒嘅时候呢，我哋亦都係可以呢留起呢啲盒呢係我嚟做咩呢，呢啲盒其实呢细细个游戏葡萄装葡萄籽嗰啲比较高啲啦。嗰啲呢係可以当一个係小型嘅温室，我哋係爱嚟发苗嘅。因为佢呢一来呢佢下底有啲窿透气㗎嘛。咁你就摆一塊薄嘅报纸或者一个网啦，即係好似你买橙啊，或者是买蒜头啦，嗰啲网比较密啲啦嘅时候呢，你又摆咗一层喺底，或者係俾一张报纸呢摆喺底啦，咁就等啲泥唔漏出嚟，咁你又摆啲呢係发苗泥喺嗰度呢，大概係摆两寸咁上下。咁佢因为个盒呢有三寸以上啦嘛，咁你摆两寸泥上去，咁然之后呢就摆啲种子落去。咁就閂埋嗰个盖，就摆喺唔係直接阳光，就摆喺啲树下低，有温度但係有光，但係唔係西斜熱嘅光呢，摆喺嗰度呢令到佢发苗嘅时间，佢因为喺一个小温室啦嘛，咁样样呢佢呢就好快呢就会发苗。好似呢如果你嗰啲菜种呢，你大概呢好天呢三四日呢佢就出苗㗎啦。
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咧留翻呢啲咁嘅透明膠盒咧，做一個發苗嘅小温室嘅。咁所以係非常之好用。咁而家咧，我哋呢個時間咧就要聽聽客户嘅心聲。咁我哋轉頭翻嚟咧，係再講我哋係嘅點樣樣利用嗰啲廢棄物咧，係對我哋嗰個花園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哋轉頭再見啦。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 0400-368-638。

0: 笑，除了有妈煮的拿手小菜之外，更加不少得的就是黄竹牌泰国茉莉香米。见到我们吃得这么开心，阿妈就会露出她灿烂的笑容了。我终于都明白到，原来生活中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1: 黄竹牌茉莉香米广受欢迎，试过之后你都一定会好想同家人一起分享的。请认住红色底金色黄竹伞图案的泰国黄竹牌香米啦。
2: 销售点有雪梨的唐人街、Hurstfield、Ashfield、Campsie、Chatswood、Eastwood、Carlingford、Castle Hill 同 Hornsby。墨尔本有唐人街、Richmond、Box Hill、Springvale 同 St. Albans。
3: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o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 0416982668。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4: 这只豉油的味道又鲜又甜，你看整家都争着用啊。
5: 这只是品珍最新出品健康杞子豉油，用顶级杞子熬水，再用头抽煮出杞子的天然甜味。杞子含丰富胡萝卜素和维他命 A、B 护眼成分。你和啲细路成日对住部电脑和电视，梗是要吃它啦。
4: 杞子还有护肝、降血压、血脂、血糖以及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5: 所以品珍健康杞子豉油全家老少都啱食，各大唐人杂货店有售。
6: 浓缩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舌生疮，大便闭结。浓缩牛黄解毒胶囊是一种家庭常备泻火解毒的中成药，请认准胡老型维信商标才是正货啊。维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 02-9607-6278。
7: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9: 录音里草坡上，
10: 听完客户嘅心声咧，咁我哋翻嚟咧，继续咧系讲我哋活用废弃物啦。咁有时咧，我哋嗰啲买嗰啲牛奶啊，或者啲果汁咧，系用纸盒包噶啦。咁嗰啲咧，大概咧，佢就好似八公分咁上下啦。咁有时咧，多数系四方噶啦。咁呢啲咧，我哋咧就可以剪咗佢咧，大概系几高度咧？大概系12公分咁高。咁点解咧？因为呢啲咁嘅盒咧，我哋咧喺个底度咧系堆几个窿嘅时候咧，就可以咧爱嚟发我哋嘅瓜苗。因为通常咧菜苗咧系比较细啲，咁正话咧就系用嗰啲透明胶盒发菜苗咧系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咧我哋瓜苗咧就一定佢个根咧系深啲，咁所以咧我哋系用呢啲盒咧去发瓜苗咧。就非常之好，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如果直接喺个泥嗰度发苗嘅时候咧，就要等个天气好，咁可能咧就有时过咗做嘅，因为有时咧呢个天气咧系一时冻一时热，但系咧如果我哋用呢啲咧，我哋可以咧系摆喺室内嗰度发苗，我哋又唔需要去买一啲胶花盆，咁用呢啲咁发完苗之后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系将嗰个抌咗出嚟咧，就系成个咧就系种落去嗰个地嗰度噶吓。如果系纸冇立外边咧，我哋直情可以摆落去个地嗰度，但系你要锯咗个底，咁但系好有时好难锯个底嘅。咁我哋咧就系好似花盆咁抌咗佢出嚟啦，咁就直接咧系种落去个地嗰度咧。咁所以咧，我哋又唔需要买花盆啦。咁另外好多时咧，我哋如果买啲牛奶啊，或者系嗰啲啲两个 liter 以上嘅牛奶啊，或者啲醋啊，或者啲汽水，即系嗰啲 1.5 啊，或者两个 liter 或者三个 liter 嗰啲咁嘅汽水胶嘅汽水瓶咧，我哋咧可以留翻去我哋做咩咧？就爱嚟咧做堆肥茶，或者系咧。就是爱嚟装一啲咧，我哋用沤嘅嘢，咩沤嘅嘢咧？咁好似我哋啲洗米水啦，咁我哋咧可以装起啲洗米水。

咁呢啲咧就係咧擺喺喺太陽下低，佢大概一個星期之後，佢經過發酵咧，然之後咧係倒出嚟咧稀釋佢咧，愛嚟淋植物咧係非常好嘅。好多人咧就係將啲洗米水咧就咁直接淋落去嗰啲植物咧，好多時果嚟，好多時咧有啲人晚晚咧係咁淋咧，係會整死嗰啲植物嘅。譬如好似啲茶啊，即系冲完茶嗰啲茶渣咧，我哋亦都可以将呢啲咁嘅倒入呢啲容器嗰度咧，系摆喺嗰个围边啊，可以亦都可以当系一个咧围住啲泥咧，系唔跌落嚟嘅咧。咁样样咧，沤佢一个星期咧，我哋拎出嚟咧稀释咧就可以用嘅。咁所以咧系装呢啲咁嘅牛奶啊，或者啲醋啊，咁呢啲咁嘅樽咧系非常之好嘅。咁仲有好多时咧，我哋咧就好多啲铝质嗰啲容器嘅，即系好似我哋罐头啊。罐头嗰啲系铝质噶嘛，咁但系罐头嗰啲咧，好通常咧就系张纸喺外边，咁但系咧有时咧有啲人饮啤酒，有啲啤酒嗰啲樽咧，即系嗰啲咁嘅铝质嗰啲瓶咧就系好靓嘅，咁或者有啲汽水咧，咁佢嗰个唔系纸嘅，系外边有啲花纹嘅，呢啲咁嘅容器咧，其实咧我哋揾个罐头刀咧，系将佢开咗嗰个边，最紧要就开得靓啲咧，佢咧就系唔会夹手嘅。我哋可以咧，爱嚟咧系种热带嘅植物，咁嚟可以爱嚟，譬如好似过圣诞啊，或者系 Easter 啦，咁你可以咧做一啲咁嘅盆栽仔咧，系送俾朋友，咁就唔需要话哎呀谂下乜嘢嘢，咁呢啲咧可以咧就系爱嚟咧种肉嘅盆栽嘅，咁你只要咧喺下里边咧就系摆大概一寸嘅石仔或者系炭灰炭啊。即系嗰啲炭细细嗰啲炭咧，摆喺嗰度咧，就同埋咧，你通常啲肉你唔需要淋水太多噶嘛，咁佢下低嗰度咧有笪地方咧，系俾佢咧系唔即系唔会浸死啲根嘅，因为啲根咧通常你去沙嗰度佢唔生噶嘛，咁同埋嗰啲樽咧就大概有成五寸高噶，咁你一寸咁你上高等嚟种嘢咧系几好睇嘅一样嘅。咁就仲有一样咧，就好多时咧，好多人咧就话，我抌嗰啲装个油嗰啲瓶咧，同埋里面有啲嘢点样洗咧？因为咧又话你里面要即系轻轻晾一晾佢嘛。如果油嚟讲咧，你点晾咧？即系嗰啲油樽咧，你点晾？都是滑潺潺的。咁但是呢其实油樽呢我哋呢就唔好嘥咗啲油。因为呢油呢好多时候我哋自制杀虫水呢我哋都要加油落去嘅。咁如果你哋用完嘅油樽买嗰个油樽呢你里面通常呢佢起码呢都会加埋有一茶匙大概一茶匙到嘅油呢黐晒喺嗰个油瓶个里边嘅，咁你只系咧要点样做咧？大概系加五滴洗洁精，最好咧就有柠檬味嘅洗洁精啦。五滴咁上下，五滴系几多咧？大概系三个 ml。咁然之后咧，你再加，即系三个 ml 咧，大概系半茶羹嘅洗洁精，就一茶羹嘅醋。然之后加半公升水，就搓匀佢。咁样样咧，因为洗洁精咧就会溶解咗啲油啊嘛，同埋醋都会溶解咯。你当佢搓匀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攞呢啲水咧，就会去喷嗰啲油玫瑰花，即系有蚜虫啊。因为醋咧亦都有杀菌嘅。咁所以咧有殺菌同埋咧防蟲嘅作用，係呢種咧係一種自制嘅殺蟲水。咁所以咧就變咗你唔需要話哇我點樣樣又可以剩翻嗰啲油咧係愛嚟做殺蟲水，所以咧非常之好用嘅一樣嘢嚟嘅。即係用完油嗰個油鈎，就我哋可以咧就係用嗰啲我哋係做一樣即係。
变咗一个自制嘅杀虫水，咁然之后咧，咁你就嗰个油鈎干净晒啦，咁你可以抌落去个黄桶嗰度啦，系咪？咁仲有咧，所有装个食物嘅容器啊，即系无论你话豉油啊，你譬如话装个嗰啲咩面豉酱啊、蚝油啊，即系呢一种咁，即系呢一类咁嘅嘢咧，其实咧你全部都系搵少少水落去，将佢搓匀咗佢，搓匀咗佢咧，咁你咧就系、是、当你最好有个桶啦。咁你有个桶咧，就将佢或者系好似我正话话，装牛奶嗰啲咁嘅样，咁你倒咗落去，你倒咗落去咧，沟多啲水，沟多啲水嘅时候咧，去淋。咁你话嗰啲嘢好咸喎，咁嗱，点解我话要沟多啲水咧？佢系咸，其实咧植物里边都需要盐嘅。咁好多时咧，你会发觉，如果你系落肥咧，你系咁落肥，你种咗一两年嘢嗰个花盆咧，即系种嘢个花盆咧，佢里边咧侧边嗰度咧有啲好硬嘅白白地，大概米黄色、白色咧，呢啲系盐分嚟嘅。其实我哋大部分嘅肥田料咧，里边都有盐分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话落肥田料唔好过分呢，就係、是、因为呢驚佢嗰个盐分太重呢，就将植物里面嘅水分呢係将佢抽咗出去，嗰个水分就变咗呢个植物会干死呀。咁但係如果你少量嘅盐呢係对个泥土好，即係等嗰个泥土有少少盐分呢啲植物去吸收，但係大量嘅就係唔得。所以呢你当你晾呢啲嘅时候呢，你就用多啲水，譬如你有个洗碗盘嘅，咁你呢就係过完碗嗰啲水，但唔好用过完碗嗰啲水去洗嘢下，你都要倒咗佢嘅。因为过完碗嗰啲水，如果你日日係咁样滞落去个泥嗰度呢，虽然我哋有时话我哋用洗洁精去喷嗰啲嘢，咁但係喷嗰啲杀虫嘢呢，你唔係大量，你係好耐先喷一次㗎嘛。你就算最密都係两个星期喷一次。但係你洗碗你日日呢係咁倒落啲泥嗰度呢，係染污嗰个泥土㗎。咁所以呢就係唔係用过碗水呀。咁你但係呢你可以晾咗佢之后呢，或者你之后你加好多水，咁留返第二朝去淋水，或者係你朝留喺个樽嗰度，有得佢即係你戳咗个樽啦，留一晚，第二之后早淋水嘅时候呢，咁你呢就係沟咗落去，变咗好多水呢，就嗰个盐分係非常非常之低嘅，係可以爱嚟淋地嘅。咁你讲真，你嗰啲咁嘅食嘢嘅器皿，你唔系日日都有得抌，你系可能系一个月先有一两次咁，所以呢个盐分咧系唔会对嗰个地系有问题，但系咧个地系好中意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嘅肥田料嚟噶。咁另外咧，好多时咧，好多人咧就系饮酒啦。同埋有啲酒瓶啊，或者系啲啤酒罐啊，咁我正话讲咗啤酒罐啦。咁其实咧，你哋嗰啲啤酒罐咧，你哋或者系咧，你将佢晾下佢嘅时候咧，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咧都系用酒精嚟杀嗰个白粉症嘅。咁所以咧，有时你嗰、那个譬如烈酒咧，系38度以上嘅烈酒，好多时咧，有啲人咧系中意饮双蒸啊，或者有啲人咧系腌腊肉咧，用玫瑰露啊，淋到后尾嗰阵时咧，就会有即系个樽都会有一啲酒啦，或者你留翻啲咁多，咁大概系几多度咧？因为酒同埋水嘅比例咧，就系一份酒系150份水嘅，咁就算你即系你倒晒出嚟，里面都有一两滴啫嘛，一两滴咧就大概咧，你当佢系一个 gram， 即系一克啦，一克嘅时候咧，你系用150克嘅水摆落去，搓匀咗佢咧，咁呢一个咧亦都可以我嚟喷白粉病嘅，同埋就算你话未有病啊，咁唔紧要嘅，你喷落去咧系
防嗰个白粉病。譬如你屋企咧系有种枸杞咧，枸杞系最容易有白粉病嘅。咁你咧就可以喷落去咧，系防呢啲白粉病。同埋咧系瓜菜后期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你都会见到有白粉病出现嘅时候咧，就搣咗啲叶咧，咁咧就系喷咗佢，同埋喷埋佢附近嘅地。咁呢、这个。酒精呢是非常之好的。咁你嗰个啤酒呢亦都系晾咗去之后呢，咁你可以呢系将佢呢系淋水亦都可以，或者你饮剩少少啤酒呢，咁你就搵个胶麦呢装住佢，倒咗落去嘅时候呢，摆喺藏咗喺个地嗰度呢，系引诱人。唔系蚯蚓啊，唔好意思，唔系蚯蚓，系啤啤虫，引啲啤啤虫，因为啤啤虫好中意啤酒嗰阵味嘅，咁引啲啤啤虫落去咧，就等啲啤酒浸死佢嘅，咁所以咧，好多时我哋话倒啤啤虫咧，就系、是、用啤酒就系咁解，咁啊，仲有黄桶，我哋仲有啲乜嘢嘢会摆喺嗰个黄桶咧？就系、是。啊，正话我讲咗咧，就系、是、我哋嗰个汽水樽啦。咁通常有啲汽水樽咧，就系 1.5 liter 至到3 liter 啦不等咧。咁呢个透明嘅汽水胶樽咧，就好好用嘅，因为我好多时都要用呢、这、一个。咁点解咧？就系、是、当你哋去旅行嘅时候。如果你有室内植物，亦都冇朋友，譬如你离开一个星期咁样样咧，咁你又惊有啲大盆嘅嘢咧，系要多啲水嘅时候，即系话你细盆嗰啲咧，就系用个细啲嘅樽啦。咁但系如果你大盆嗰啲咧，就系用个大啲嘅樽。咁嘅时候咧，系点样样咧？系将嗰个汽水瓶咧，嗰个盖嗰度咧，系吉一个窿仔。吉一个窿仔嘅时候咧，就将佢倒插喺个盆嗰度。咁但系盆栽好多时佢个泥唔够，你好难插到佢噶。咁你咧就系、是、入满水，咁就调转去。喺你离开之前咧，最好咧你系试下一樽里边咧系可以慢慢滴出嚟咧，保持佢慢慢滴出嚟嘅时候咧，系保持佢个。但是不会浸死棵嘢，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吉个大窿啊！明间佢嘘嘘声就会浸死你棵嘢。咁嘅时候咧，你睇下佢几多日咧可以漏晒一瓶落去。咁同埋咧，嗰、那个花咧会唔会干？即系嗰个盆栽会唔会干？如果佢唔会干咧，即系话咧呢一个咧就系啱嘅。但系譬如你话觉得佢干，咁你可以咧。是将那个窿呢轻轻督大啲，或者督多一个细窿咁样去试。咁你话唔会稳啦，点样样要将佢稳定呢？就是用外卖嘅木筷子，因为好多时我哋都会收到啲外卖嘅木筷子买外卖嘅时候。你用嗰啲筷子呢係将嗰个譬如动4支或者5支呢揼揼圈嗰个樽嗰度呢，咁令到佢稳定咗嗰个位。咁咧就唔会伤到你棵树，同埋咧你唔，因为你唔可以插落去嗰个泥里边啊嘛。如果你个盆栽大啲，你都还可以；你盆栽细就唔可以啦。咁呢一个咧就系话你睇下你嗰个盆栽，你需要几多水去做呢一样嘢。咁嗱，呢个系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咧就系、是、唔要个盖，亦都系将嗰个底咧。是将它剪了或者是割了它呢，那这个呢我就一定要是要 1.5 至以上的汽水胶樽才有用的，因为它太小是不得大，即是越大越好啦。那呢我是将它呢是倒转去，即是那个口呢，那个瓶口呢是插落啲泥嗰度，大概呢是3至6寸。点解你点样去计佢3至6寸呢？譬如你系插落去隔篱左右系种蔬菜，或者系因为蔬菜嘅根系短嘅，咁你大概系3寸啦，咁3寸大概7公分到啦。咁嘅时候咧，因为佢嗰个根，你插得太深，
根本嗰啲水。咁呢一種插落去嘅時候咧，你譬如你插落去係種啲樹啊，或者係瓜咧，咁你可以插深啲。咁你插咗落去嘅時候咧，調轉佢，咁你嗰個底咪向上啦，因為你已經剪咗個底啦。咁好多時咧，好多時我哋咧。是夏天不够水，同埋你猛淋水个，你见到个面呢啲水呢好似係湿，你撥开啲泥呢，佢其实呢就俾啲太阳晒咗头之后呢，嗰啲泥呢喺个面度走晒啲水，个根係索唔到水呀。咁嘅时候，因为你係藏咗落去嘅时候呢，直接嗰啲水呢係落个根嗰度，同埋呢係悭啲水呀。是你不需要由个面一路互索到去，索到去咁低的。咁所以呢这个方法呢，好多时喺制水里面呢我都用的，就算唔制水呢我都用的。点解呢，好，除咗系悭水之外呢，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好多时呢我哋咁样调转咗去呢，我哋掹野草嘅时候呢，费事又走去搵去边度搵垃圾桶，或者咩又要拉埋个垃圾袋又诸如此类呢。咁我哋直接呢就係将呢啲咁嘅野草呢摆喺呢个桶里面。因为你就算落水呢，咁佢个樽盖樽口嗰度呢会流咗啲水落个，慢慢流入去个地嗰度。咁同埋呢佢嗰个喺个樽盖嗰度啲蚯蚓可以去食嗰啲野草㗎。因为当啲野草开始腐烂呢嘅时候呢，就会引起啲嘢，即系蚯蚓咧。蚯蚓系对个地咧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一样嘢咧，我哋做咗咧就唔需要周围有去搵嘅啲野草咧，又可以变翻食肥田料，同埋咧系喂嗰啲蚯蚓嘅。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有时发苗啊，即系我哋发苗咧个地嗰度咧直接发苗啦，但系夜晚黑咧就好多嗰啲鼻涕虫啊、田螺虫啊嚟同你食晒嗰啲幼啱啱出嘅幼苗。咁我哋亦都系咧，就系调翻转头啦，系樽口向上，就将呢一个樽咧系围住嗰啲，即系啲种子或者苗啦，喺个地嗰度咧系吸咗落去，亦都系形成一个小温室咁样样，同埋保护咧嗰啲鼻涕虫同埋田螺虫咧唔可以躝入去。咁你咁样样插咗落个泥嗰度咧，大概佢突出嚟咧系有成6-7寸起码嘅，咁变咗咧，你棵植物到佢大啲嘅时候咧，嗰啲啤啤虫咧就未必咧系有兴趣去食嘅，就算食咧，都系食佢啲叶。如果唔系食佢个嫩芽，因为一食到个嫩芽咧，嗰棵嘢就唔会大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呢啲咁嘅汽水胶樽咧，好用嘅。我系好中意咧，用呢啲咧系爱嚟咧系。防虫啦，又可以用我哋悭水啦，咁所以咧就系非常好用。咁但系咧，你每一次咧用完之后咧，就揾个桶咧，就系将佢，因为好多时插落啲泥嗰度咧，系咁洗一洗佢。但系如果真系用到后尾嘅时候咧，系好污糟嘅咧，咁你就可以咧就将佢咧。就揾个刷咧，刷一刷佢咧，摆翻落去个黄桶嗰度抌，咁咧就会，即系我哋又可以利用咗呢一啲咁嘅嘢，但系将来咧亦都可以咧系摆翻个黄桶嗰度嘅，咁所以咧就系非常之环保嘅一样嘢。咁我哋咧又唔使谂下话，诶点样样去防住呢啲咁嘅啤啤虫啊，因为啤啤虫咧就真系好烦嘅，好多时咧一晚里边咧系食咗你咧一半嘅菜苗嘅，咁所以咧。这个、呢一个咧系一个防呢啲咁嘅田螺虫啊，同埋鼻涕虫嘅一种方法。咁除咗呢啲之外，其实仲有好多昆虫嘅。咁但系主要咧就系食嗰啲幼苗咧，就系、是、呢样样。亦都系咧，譬如咧有啲人咧系有养鸡嘅咧，系俾鸡啄晒嘅。咁你吸住佢咧，啲鸡咧唔入唔到，咁啊狗就冇办法去，连个樽都同你掟。同你怼走咗，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防幼苗嘅方法啦。咁因为咧，我哋仲要咧系讲红桶，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差唔多咧，就仲有2分钟到咧去尾声啦。咁所以咧，我就谂下，我下一辑咧继续咧系讲红桶
嘅废弃物，我哋点去咧？系将佢循环再用，因为红桶里边咧好多嗰啲咁嘅废弃物咧，系对我哋嗰个花园嘅园地咧，同埋好多嘢咧，都系一个营养物嚟嘅。咁如果我哋就咁抌咗佢咧，就好嘥嘅。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因为而家封城期间咧，我哋系出唔到去咧，系买肥田料。咁所以咧，喺嗰个红桶里面嘅好多废物，即系主要都系讲厨余啦。咁呢啲厨余咧，其实咧，我哋咧亦都系可将佢转咗做我哋植物嘅肥田料咧，我哋又可以悭翻啲钱啦。因为其实有时咧，唔系因为钱嘅问题，而家我哋有钱都系好难出去买，咁咧就除非咧就系要订翻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买一包泥，咁佢要你系好多钱去即系运费啦，咁所以就唔系咁值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咧系用我哋嘅厨余咧。是做好多嘢嘅，咁我下一集咧就系讲我哋嘅红桶嘅厨余，我哋点样样去处理，同埋有啲废物咧，我哋系抌落个红桶，但系咧我哋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园艺嗰度咧系用到嘅，咁咧我哋下个星期咧就系再见咧，就系讲我哋嘅红桶嘅废弃物点样活用啦，咁。今日咧就拜拜，咁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cruits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1: 考虑建造新屋啊？喺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World。Home World 系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嘅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同户型，探索最新嘅家居设计理念。无论系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Worl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
2: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重播。 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3: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

0: 腌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1: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0: 唔得噶，我未查完啊！
1: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0: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1: 咁自私啊！
2: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3: 携手同行三十载，继续踏上新征途。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李超浩教授，新南威尔士州病理学专家，现任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病理学部门西区核心病理学同临床化学主任，Westmead 医院血脂和心血管风险评估诊所主任，西悉尼大学医学系副教授，环服务社主席，澳华医学会社区健康主席、名誉会长及创会会员。以下节目内容及专业意见仅供大众参考，并不构成医生与病人之关系。若听众在做出任何决定前，请向你的相熟医生查询病情。
5: 大家好，好欢迎大家又翻嚟我哋呢个节目嘅时间。嗱，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咧，就系关于一啲古老嘅传染病，譬如好似白日咳啊、白喉啊、或者系小儿麻痹啊咁，同埋德国麻疹啊咁。我相信咧，好多五十几、六十几岁嘅朋友咧，你哋细个嘅时候咧，都会成日听到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传染病。但系咧，喺一啲即系先进嘅国家啦，譬如好似美国啊、英国啊，或者西欧啦、澳大利亚咁样，呢啲咁嘅国家咧，因为以前嘅疫苗注射呢，已经将呢啲疾病呢啲咁嘅传染病呢，几乎系完全系已经系杜绝咗嘅，即系已经好耐都冇听过有咁样嘅出现。但系医学界发现呢，喺近呢几年呢，呢啲古老嘅传染病呢，突然间又出现翻，尤其是系喺啲先进嘅西方国家，即系谂住通常呢啲譬如传染病，我哋会谂住会系嗰啲落后啊，或者系嗰啲健康公共卫生好差啊，健康系统又即系达唔到标啊，嗰啲国家先至即系会有咁嘅情况。但系奇怪嘅咧，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呢啲咁嘅麻疹啊、白喉啊、小儿麻痹症啊咁呢啲。全部呢啲上一代嘅疾病呢，喺而家近呢几年呢，突然间喺先进嘅国家呢係出现咗好多嘅，甚至有导致即係因为感染呢啲而死亡嘅个案啦。咁而喺即係而小儿麻痹呢，即係会令到个人即係行路不便，即係趌下趌下咁样嘅。咁小儿麻痹呢种咁嘅疾病呢，其实已经系即係可以话系上一代好古老嘅一啲疾病，而家根本即係唔会听到，但係而家最近又有咁样嘅疾病出现，甚至有一个成年人呢已经系确诊咗，系中咗招添。咁究竟点解呢啲古老嘅疾病呢，突然间会喺今时今日呢个世代呢再次出现呢？究竟有咩原因会令到呢啲咁嘅，即係佢哋起死回生呢？咁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喺一

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呢，你呢就要留心听啦。嗱，俾几个实真实嘅数字俾大家听下先。最近喺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呢 ,Pennsylvania 呢，曾经有两个居民因为感染麻疹而死亡嘅。咁你可能会问，麻疹唔系一早喺美国绝咗迹㗎啦咩？即係直情唔系话减少喎，而係直情絕咗跡喎，點解仲會即係最近會有人中招，仲有兩個人會死咗添呢？冇錯，美國曾經喺2000年嗰時呢，2000零幾年呢，應該話就宣布已經消除咗麻疹，即係喺美國嘅國土裏面呢，係完全將麻疹係消除咗嘅，絕跡嘅。咁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呢，美國而家確診咗超過2777宗嘅麻疹個案，這個數字呢係非常之驚人嘅。大家要知道下，喺2001年到2022年呢20幾年裏面呢，成個美國因為麻疹而死亡嘅個案呢只係有3宗，但係今次呢一次過就已經死兩個人。但喺美國疾病管制同埋預防中心啦，個 CDC 呢就證實咗，單單喺2025年呢就已經有3宗死亡嘅個案，即係換個講，2025年一年之內死嘅人呢，相當於美國2001年至到2022年21年裏面所死亡嘅個案喎。所以而家而今年呢，2025年就死咗3個啦，今年呢宾夕凡尼亚州呢再死多2個人，即係已經係2年之內呢已經死嘅人數呢已經係超過咗過去21年裏面死嘅人嘅，即係因為感染麻疹而死亡嘅個案啦。呢啲絕對唔係一單簡單嘅事件，亦都唔係美國，即係唔係淨係美國有出現嘅問題。呢一個係全球性嘅問題，特別係影響嗰啲已經發展嘅國家啦。咁譬如好似喺西歐啊、澳大利亞、加拿大咁，都有同樣嘅情況係出現喎。咁今日呢，想同大家深入去拆解，到底我哋嘅社會發生咗咩事呢？係唔係嗰啲疫苗失效呢？定係人心係變咗呢？我哋將目光呢轉向歐洲啦，剛才講完美國，轉向歐洲。喺歐洲嗰度呢，麻疹嘅爆發同樣係令人即係令到人係即係好擔心㗎。喺2024年呢，歐洲地區通報咗有成127,350宗嘅麻疹個案。呢個數字呢係對上一年，即係對2023年呢係增加咗2倍嘅。亦都系由1997年以嚟咧，欧洲嘅纪录，即系有纪录以嚟咧，录得最高纪录即系确诊嘅个案，其中有38人咧系因为麻疹系死亡嘅。咁虽然去到2025年咧，嗰啲个案嘅数字咧回落翻去翻3万几宗啦，即系2024年去到差唔多13万宗，跟住咧喺2025年咧就跌翻去3万几宗咁，即系跌得好急下。但系咧3万几宗都系多嘅。咁由此可以指出，究竟即系其中系一定有问题嘅。咁世界卫生组织同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咧，即系 UNICEF 咧，就仍然系发出同样嘅严厉警告，就系话因为社会上仍然有一班未完全接种疫苗嘅人群存在，所以新一波嘅爆发嘅呢、這个即系新一波嘅呢啲咁嘅麻疹嘅爆发嘅风险咧，仍然系存在嘅。除了麻疹之外呢，仲有一种叫做白喉的病。我相信即是60几岁的朋友呢，就细个嗰时呢就应该听过白喉呢种病啦。咁老一即是呢啲即是上一辈嘅呢啲咁嘅传染病呢，是因为呢啲咁嘅白喉呢，是因为一种严重嘅细菌感染啦。主要就是影响到呼吸道。佢会喺病人嘅喉咙产生喉咙嗰度咧，产生一层灰白色嘅好似膜咁样嘅。不过我哋佢唔系真系膜，睇落去好似一层膜咁样，咁但系唔系真嘅膜，所以我哋系叫佢做灰白色嘅假膜。咁令到病人咧系唞唔到气嘅，即系佢呢啲咁嘅膜咧，灰白色呢啲咁膜咧系可以阻塞到嗰个呼吸道嘅，令到个病人咧唞唔。

到气，甚至呢亦都会释放啲毒素呢破坏嗰个心脏同埋神经系统嘅。最近喺意大利呢就发生咗一宗令到人即係感到好痛心嘅一件事啦。一个只係得四岁冇接种过疫苗嘅细路女呢因为感染呼吸道嘅白喉呢而死亡嘅。咁呢个诊断之后呢就俾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院证实咗。咁大家要明白下喺欧洲国家白喉系一种只要打齐针呢就几乎可以完全预防嘅疾病，即係细路仔打咗即係好到时到后就即係学校就话我要打白喉针啊咁样。咁打咗之后呢呢种咁嘅传染病呢呢啲细菌传染病呢系绝对系100%可以预防到嘅。但因为呢个细路女冇打针，所以呢佢就即係四岁咁就因为中咗招就死咗啦。咁喺2024年呢欧盟同埋欧洲经济区总共係有151宗嘅白喉个案。喺一个医疗设备咁先进嘅地区呢出现呢啲数字呢实在係令人难以接受嘅。咁仲有就係小儿麻痹症。咁相信呢好多又係即係60岁或以上嘅朋友呢你哋细个嗰时呢可能听过小儿麻痹症呢啲咁嘅即係咁嘅疾病啦。咁小儿麻痹症呢係会攻击嗰个神经系统嘅。令到嗰个人呢即係中招嘅病人呢可以系终身残疾嘅。咁同埋当然可以导致死亡啦。我哋一早呢就以为小儿麻痹症已经成为历史㗎啦，即係一早就已经觉得小儿麻痹症呢应该系已经系即係完全系杜绝咗嘅，即係 eliminated 嘅。但系去到2022年呢美国纽约州就出现咗一宗冇接种疫苗嘅成年人感染小儿麻痹症而导致瘫痪嘅个案。2022年美国纽约州。咁呢个系美国喺2013年以嚟呢第一次再次出现因为感染小儿麻痹而导致瘫痪嘅个案。咁所以呢小儿麻痹症呢喺美国消失咗，由2013年起消失咗咁多年呢，喺2022年呢再次出现，仲导致一个成年人呢系瘫痪嘅。更加令人担忧嘅呢就系美国嘅专家之后呢喺好多个 counties， 应该叫做咩好多个区啦，或者好多个县呢嘅污水系统里面呢就验到有呢种病毒嘅存在。咁即系证明呢啲小儿麻痹症嘅病毒呢已经系喺社区里面隐形咁样传播緊嘅，即系喺美国纽约社区里面呢是隐形咁传播緊㗎喇。跟住落嚟喺2024年呢德国汉堡嘅污水样本里面呢亦都系验出咗一啲所谓野生一型小儿麻痹病毒。咁芬兰、波兰、西班牙呢啲咁嘅欧洲国家呢亦陆续佢哋喺嗰啲污水嘅系统里面呢检验出呢啲咁嘅病毒出嚟。所以欧洲嗰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简称 ECDC 啦，美国就系 CDC， 呢个就系加个 European 喺前面，即系加个 E 喺度 ECDC。就呢个 ECDC 呢就因为呢一啲咁嘅个案嘅出现呢，就同埋呢啲污水系统发现呢啲病毒嘅情况之下呢，就紧急呼吁所有国家呢加强监测同埋推动嗰个疫苗嘅接种啦。嗱，讲到呢度呢大家可能心里面会咁样諗，点解会咁嘅，系咪啲疫苗过咗期，定系啲病毒变咗种连疫苗都顶唔顺呢咁。嗱，喺呢度呢我一定要非常清晰咁同大家讲，就系疫苗系冇失效㗎。咁既然疫苗冇失效，点解无端端又即係呢啲咁嘅上一代嘅古老
病毒或者细菌又会翻翻嚟，引致呢啲古老嘅疾传染病出现咧。咁呢啲病原体咧，佢哋之所以可以卷土重来咧，就系、是、其实系凸显咗一个好核心嘅公共卫生问题，就系、是、当一个社会嘅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嘅时候咧，咁嗰啲缺乏免疫力嘅，即系比较弱势嘅。免疫上比较弱的人群呢，他们就会增加了。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社会的群体免疫呢，个保护网呢是穿了个窿。咁令到我们自然会问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在这几十年咁成功控制住呢啲传染病嘅高效呢啲咁嘅先进高收入嘅国家里面，呢啲疫苗嘅接种率会即系冇提升，反而跌咧咁。嗱，最近咧一个顶尖嘅医学期刊咧，《The Lancet》咧个刺针啊，相信大家亦都听过，差唔多系医学界嘅嗰啲journal 嘅顶尖嘅一啲权威嘅杂志。咁佢哋喺最近咧就发表咗一项好大型嘅分析研究。咁研究人员咧睇咗全球204个国家同埋地区啦，由1980年至到2023年里面咧，11种疫苗嘅接种覆盖率咧，即係佢哋睇11种疫苗嘅接种覆盖率咧，嗰啲数据咧好清楚咁话俾我哋知。由1974年推行嗰啲所谓嘅常规疫苗接种以嚟呢，常规疫苗接种即係细路仔嗰啲所谓 routine vaccination 啦。咁疫苗已经成功挽救咗全球大约1,5400,000个细路仔嘅生命㗎啦。咁呢个系人类医学史上好大嘅一个成就嚟㗎。但系呢，自从2010年开始呢，这个进步就停了下来。那这些研究人员呢，他们深入研究之后呢，即是经过研究呢，就发现在36个高收入国家里面呢，即是已经发展了的西方国家啦，美国啊、西欧啊、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啦，有21个国家呢，啲市民接种最少一种建议的疫苗的比例呢是出现了下降的。那这个下降的趋势呢，不是只是局限在某一隻疫苗。在2010年去到2023年呢，全球有100个国家的麻疹第一针接种率呢都是跌了的。在高收入的国家里面呢，譬如好像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甚至是美国，都是榜上有名的，即是说这些高收入国家呢，这些发展了的好富裕的国家呢，他们由2010年至2023年呢，接种过麻疹的第一针那个接种率呢都是跌了的。第一针跌了的话，即是很多人不会打第二针的，因为根本没有打第一针，是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倒退的呢？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不可以归咎于一个单一的原因，一个单一的因素。在这里跟大家或者逐个 point 逐一点去讲。第一呢，就是新冠疫情的冲击。疫情可以说令到一个原本已经停滞了下来的趋势呢，是雪上加霜的。在疫情的期间呢，全球的医疗系统呢将所有资源集中去对付新冠病毒，即是所有即是好像打仗的时候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那些工厂呢全部是，即是本来是生产汽车的工厂呢就全部去做军车，本来是生产以水炉的工厂呢全部去生产那些武器咁样，即是所有啲资源呢是集中去对付那个新冠的疫情。咁所以呢就导致常规的医疗服务呢同埋免疫计划呢受到严重的干扰。好多爸爸妈妈呢带唔到佢哋嘅细路仔去诊所打针啦，因为一来有疫情严重嘅时候，又要话隔离啊，又唔准出门啦、啊。咁嗰啲逢系可以注射嘅疫苗嘅地方，全部净系得新冠疫苗啊咁样。咁所以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嘅数据指出呢，
部分国家的接种率已经是慢慢恢复，即是经过新冠疫情之后慢慢开始恢复，但恢复的步伐呢仍然是即是比较慢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即是以为疫情过了之后呢所有东西就会自动变回正常，即是等于啲工厂你将它变成是打仗的时候将啲工厂变成是生产武器的，咁你突然间打完仗啦，咁呢工厂呢唔可以突然间又可以由生产武器突然间变返生产民用嘅物资㗎嘛，咁要需要一段时间，咁所以呢就变咗呢一段咁嘅时间呢就係一个所谓嘅空窗期，係一个係一个脆弱咗嘅时刻。但除咗剛才那点呢就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之外呢，第二点呢就是医疗资源分配是不均衡，同埋医疗的资源的获取呢亦都是即是不均衡，对于某一些群体来讲呢是出现困难的。咁就算在发达的国家呢亦都有一些边缘化的群体啦，可能因为经济问题啊，或者是缺乏资讯啊，或者是社会的不平等啦，咁令到呢一啲咁嘅社群咧，系冇办法顺利完成成个疫苗嘅接种计划嘅。咁如果喺澳大利亚嚟讲，澳洲嚟讲咧，咁我哋亦都系好清楚，就系多元文化社会有好多即系好多非英语背景嘅移民咧。嘅群体咧，佢哋都系出现呢一啲咁嘅情况。佢哋譬如好似因为语言唔通啊。又对于个澳洲政府提供嘅疫苗计划又唔清楚啊，咁同埋佢哋又冇乜钱，即係特别系嗰啲难民移民，因为难民嘅身份嚟到澳洲定居嘅群体啦，佢哋又冇钱啊，咁样咁变咗呢佢哋呢就即係冇办法係容易咁获取到呢啲正常嘅疫苗接种计划啦。咁第三点呢亦都係近年嚟越严重嘅一个问题，就係、是、叫做 vaccine hesitancy， 即係疫苗犹疑。咁喺新冠出现嘅早期呢，即係新冠疫苗出现嘅早期呢，亦都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因为好多人呢就担心嘩啲疫苗会唔会导致一啲问题出现㗎，会唔会有严重后遗症啊，会唔会有长期嘅后遗症啊，咁样变咗就唔係咁愿意去接种个疫苗。再加埋另一个问题呢，当好多人系出现疫苗犹疑嘅时候，另一个问题呢就系、是、有啲人发放一啲假嘅讯息出嚟，譬如好似话疫苗系会导致自闭症啊，疫苗又会导致呢啲乜乜问题啊等等咁样，吓到啲人呢就吓到啲父母呢就唔敢带啲细路仔去接种嗰啲疫苗啦。咁所以呢呢一啲咁嘅情况呢喺西方国家呢就越嚟越严重，尤其是西方国家因为觉得呢啲咁嘅疾病已经系即系好多人心目中已经系啲史前嘅问题啦，咁而家仲唔需要担心啦，咁变咗呢佢哋又加埋疫苗犹疑啦，又加埋听埋啲人乱咁讲嗰啲疫苗嘅假消息啦，咁变咗呢佢哋就即系减低个疫苗嘅接种啦。咁所以呢而家越嚟越多成年人呢佢哋细个嗰时呢系冇接种呢啲古老嘅疫苗，即系古老疾病嘅疫苗嘅。咁所以呢到今时今日呢就出事啦。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啦，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先，下次节目时间再同大家分享一啲有趣嘅医学问题。拜拜。

0: 只需几滴缤纷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缤纷煲仔饭豉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2: 万世
3: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4: 阿女终于毕业了，我非常之替她骄傲，她咁用功攞到咁好成绩，我做阿爸嘅点会唔开心啊。一路上全家人都叫我开慢啲，我话放心啦，只係超速咗10公里啫。我揸车一向好小心，而且呢条路我都唔知揸过几多次啦。唉，我真係希望当时有听佢哋讲揸慢啲唔好超速。嗰日明明係阿女毕业典礼，但就因为我大家都去唔成。请注意轻微超速每一公里都可能造成危险。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5: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6: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7: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8: 安德利石材公司，
7: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5: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6: 当然有啦。

0: 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1: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0: 不见不散。

0: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晴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2: 咁你就要试下胃循排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嗳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请认明胡老营胃顺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02-9607-6278。
3: 携手同行30载，继续踏上新征途。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上好多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维尼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首先是澳洲新闻。澳洲司机短期内恐怕是等不到是油价的缓解，受到是中东战事的影响，原油的价格是升至是每一桶是$110，柴油相关的基准的价格亦都大幅度地上涨。澳洲的普通的无源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已经是明显地高过是7月份的水平，但是联邦政府排除了是再次削减燃油消费税的可能。TIPS 它的原油主要是供应是亚洲的市场，包括到的是澳洲。在星期一隔夜， TIPS 的原油的上涨是每一桶是$2，是达到了是$110，而 Gas Oil 亦都是通常所讲的是柴油是隔夜上涨了是$3，是去到了$195。一般来讲，基准的价格会上涨$1，澳洲的司机在加油的时候就要是要承担多大约是1澳分。阿尔巴尼斯政府是准备在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五启程是赴美之前是公布一套是新的移民管理的方案。按照是目前所披露的信息，国际学生家属签证、临时签证转换和是签证的积压将会是成为这一轮的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根据是 CNN News 的报道说，内政部将会是收紧是国际学生的
1: 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万世
2: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的海苔鱼脆条，酱油浸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上重丝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卖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3: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4: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5: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6: 安德里石材公司，
5: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3: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4: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一下生活。
5: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点30分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点30分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4: 不见不散。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阿女终于毕业啦，我非常之等佢骄傲。佢咁用功，攞到咁好成绩，我做阿爸嘅点会唔开心啊？一路上全家人都叫我开慢啲，我话放心啦，净系超速咗10公里啫。我揸车一向好小心，而且呢条路我都唔知揸过几多次啦。唉，我真系希望当时有听佢哋讲，揸慢啲，唔好超速。嗰日明明系阿女毕业典礼，但就因为我，大家都去唔成。请注意，轻微超速，每一公里都可能造成危险。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2: 只需几滴缤纷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缤纷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3: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4: 咁你就要试下胃循排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胃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请认明胡老型胃顺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02-9607-6278。
5: 完美超然感受，你我共同拥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主唱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文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首先是澳洲新闻。澳洲的司机短期内恐怕是等不到是油价的缓解，受到是中东战事的影响，原油的价格是升至是每一桶是110美元，柴油相关的基准的价格也都大幅度地上涨。澳洲的普通的无源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已经是明显地高过是7月份的水平，但是联邦政府排除了是再次削减燃油消费税的可能。TIPS 佢嘅原油主要系供应系亚洲嘅市场，包括到嘅系澳洲。喺星期一隔夜 ，TIPS 嘅原油嘅上涨系每一桶系2美元，系达到咗系110美元。而 gas oil 亦都系通常所讲嘅系柴油，系隔夜上涨咗系3美元，系去到咗195美元。一般嚟讲，基准嘅价格会上涨1美元。澳洲嘅司机在加油的时候就要是要承担多大约是1澳分。阿尔巴尼斯政府是准备在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五启程是赴美之前是公布一套是新的移民管理的方案。按照是目前所披露的信息，国际学生家属签证、临时签证转换和是签证的积压将会是成为这一轮的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根据是 7 News 的报道说，内政部将会是收紧是国际学生的家庭成员以及是受抚养的人的签证。与同时，境内提交的技术工人签证的申请以及是境外所提交的是家庭团聚的签证的申请将会是获得是优先地处理，是为消化过桥签证的积压，相关的申请也将会是加速地进行审理。澳大利亚的通胀压力是正在是从是油价向日常的消费是扩散。在过去的一段的时间里面，很多的企业为了是留住顾客，尽量是自行地是吸收成本。但是现在从是麦当劳的套餐再到是 MacBook， 从是超市的货架再到是餐厅的菜单，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是将压力是转嫁给消费者。澳洲统计数据是显示，在过去的一年的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了 3.2%， 酒类上涨了 4.5%， 而服装和鞋类平均上涨了 4.8%， 而这些数字看上来就不如是油价那么剧烈，但是它覆盖面就更加之广，也都更加容易是让家庭是感受到是什么叫做全部都贵晒。纽省的反对党是指出，澳洲的非法烟草危机是持续地恶化，有组织犯罪集团每年是从黑市是赚取大约是41个亿至69个亿的利润，而危机已经是令人是没办法忽视。而烟草店遭到纵火，光天化日之下敲诈勒索，同埋是驾车枪击等的事件亦都是屡见不鲜。在雪梨的郊区的商业街上面，非法的黑烟的烟草店是明目张胆地营业，甚至面向着的是着住校服的学生。反对党就指出，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是公共卫生的问题，而是一场是蔓延至是郊区街头的一个是有组织犯罪的危机。为了是要是应对这个的问题，联邦反对党的领袖泰莱他在近期是公布是打击这个非法私烟的计划，提出了是将这个烟草税是减80%，是让是合法的烟草店他们的价格是降至是与黑市是持平的水平，从是根本上面是去摧毁这个的黑色的集团的商业的模式。备受瞩目的是雪梨的地铁西线是迎来了重要的节点，连接着是悉尼去到是 Benstown 这个路段的新的线路已经是顺利地完成了，是 为期5个星期的试行的阶段，而这个也是无人驾驶的铁路是投入正式的是载客营运之前是必须要闯过的最后一个关。
而公布的信息是显示这次的试行规模大约是为是130种的营运的场景，涵盖的是日常运行和是突发状况的应对，全面地是去检讨有关是列车信号系统、站台屏蔽门和是间隙的填充装置等等的环节协同运作的一个可靠性。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会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
2: 天气预测：喺船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西南风，时速系15-25公里，午间系吹东南至西南风，午后系吹微风，最高温度19度，紫外光指数系6度。喺墨尔本今日多云，早上系吹西南风，时速系15-20公里，日间系吹微风，最高温度16度，紫外光指数系6度。吹送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毕，再会。

斩向华人，咁不如我哋一齐睇下系如何刀刀斩向华人啦。嗱，佢系咁讲嘅，佢一份措辞强硬嘅声明喺澳大利亚嘅政坛投下咗一颗重磅炸弹。喺9月14日，极右翼嘅政党系一个国家党宣布，如果该党系执政嘅话，将会喺3年内系会削减超过系75万名嘅临时移民，将矛头对准咗系国际学生及其家属，以及系技术移民嘅随行家庭成员。而呢一份嘅计划发布嘅时机就系喺总理阿尔巴尼斯即将公布喺中左翼嘅工党嘅政坛酝酿已久嘅移民新政之前。咁嘅时间，移民再次成为咗喺澳大利亚嘅最为敏感嘅政治嘅议题。对不熟悉喺澳大利亚嘅政治嘅读者嚟讲，我哋简单地介绍一下一个国家党系一个以系反移民、反建制著称嘅极右翼嘅政党，系由 Pauline Hanson 喺1997年所创立。呢一个嘅政党长期喺移民多元文化政策上边系持强硬嘅立场，而近年嚟系借住系生活成本上涨同埋系住房紧张嘅社会情绪，支持率是明显地回升。而根据是媒体的报道，就话呢一波嘅移民焦虑就正系实实在在地系转化成为咗系一个国家党嘅选票。Paul Hanson 希望呢一份嘅新嘅政策系能够喺11月嘅维多利亚嘅选举之前系为佢嘅政党加分。根据系一个国家党嘅方案，核心嘅内容系包括咗，首先系正移民。正海外移民的转付，未来的3年，澳大利亚的正海外移民的人数将会转向负数，随后就要稳定在每一年是13万左右。而在目前来讲，这个数字大约是为 30.1 万人，政府是预测在今年是为 24.5 万人，此后的每一年大约是为 22.5 万人。其次是临时移民的规模是要倒退10年，这个是目前澳大利亚的临时移民的人口，大约是有成300万，计划是将他们压缩到210万到220万，大致是回到了2017年的时候的水平。之后是国际学生是被腰斩，在今年的1月到5月的时间里面，大约是有68万名的国际学生他们是在澳洲求学。一个国家党计划是将学生签证包含埋是家属的随行签证，总量在3年之内是降至是35万份，几乎是腰斩，回落到的是2015年之前前后的水平。咁而技术移民方面亦都不再系拖家带口啦，喺临时技术工人签证仍然系由系雇主需求所驱动，系不设新嘅配额上限，但系未来将会系取消家庭成员嘅随行签证资格。到系第3年，技术移民嘅项目嘅名额将会系从大约系26.3万个系降至16万个，同时会设立系单一嘅研究生嘅项目，佢哋嘅签证每一年新增上限系2万个，系较此前嘅27万个，当然系缩减咗成4万个啦。咁而呢一个给非法嘅移民系3个月嘅大限，呢一个系 Pauline Hanson 表示嘅话，滞留嘅非法嘅移民将会系获得嘅系3个月嘅离境期，预期系未能够走嘅人咧，将会系被临时执法处理，并且咧系被系终身地禁止再次踏入澳大利亚嘅领土咁话。好啦，咁呢一个咧系 Pauline Hanson 声明当中系直指嘅，就系、是、如果啊。佢话如果澳大利亚人均收入系下降嘅话，买唔起房嘅话，揾唔到系医院床位嘅话，佢话咁样呢个纸面上嘅经济规模扩大就毫无意义啦。

的数量的一个是恶性的竞争之中，是将是技能工作和是数十亿的澳币的经济活动是带出一个国家，却是假装是不会有任何的后果。而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的产业之一，而它支撑住的是整个的经济的领域的就业，亦都是维系住的就是大学的正常的运转。试图在三年之内是制造海外正移民的负增长，这个是疯狂之举，很有可能将这个经济是拖入到衰退。历史上澳大利亚一次出现海外的正移民的减少是新冠疫情的时间，而结果大家就已经看到了经济的崩溃、企业的大规模的倒闭和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至今仍然是未曾复苏。而议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就显示说，如果真是按照一个国家党提议的力度去进行削减的话，那么未来的四年内联邦预算可能会出现是至少是560亿的澳币的缺口。不过是由于一个国家党主要的削减的是随行的家属而非是主要的申请人的签证，财政部研究显示最大的财政的贡献本来就是来自于是自主申请人，因此实际的影响可能是少于是外界的想象。 Paul Hanson 在为自己的方案辩护的时候，特意地是援引了是加拿大的例子。加拿大在近年是大幅度地是削减了是国际学生和是临时移民的签证的数量，但这个的例子恰恰就是一把的双刃剑，人口增长放缓亦都是让加拿大在2026年当中是陷入到是技术性的衰退，连续是两个季度的经济的负增长。总理卡尼将它是形容成为是通向更加是可持续的经济结构的一个短期阵痛，这个究竟是良药苦口定 是因噎废食，目前是尚未有定论。但是无论是如何，无疑是给予澳大利亚是提了一个醒，一个国家党的这份计划是将移民、住房、通胀这几个是当下是最戳入是澳大利亚的普通人的痛处的一个的议题。

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喺呢个系中秋将至嘅时候，我哋一同嚟分享呢一首歌曲。

0: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00首播，星期六早上8:00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1: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睇下你想揀边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喺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嘅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唔收费嘅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嘅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2: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3: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

0: 但仍然改不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的习惯，为的就是保留熟悉的语言、味道和回忆。
1: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0: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1: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0: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1: 没有剧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的分享，最自由的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的故事。
0: 我们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也可能讲中你的心事。
1: 因为每一个在 Sydney 努力生活的人背后都不止一个故事。
0: 敬请留意逢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圆月两团圆，幸福常安康。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你过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中秋我们在声音里团圆。9月16日至10月15日，锁定 FM91.6。
3: TIPCO Choose a happy day TIPCO，
4: 你一定会喜欢 TIPCO 混合果汁的味道。 TIPCO 果汁是天然提神，没有添加糖、防腐剂或色素，个个都喜欢我们100%的橙汁的。请登入 TIPCO.com.au 试下零舍不同的口味，饮用 TIPCO 果汁令你成日精神爽利。亚洲杂货店有售。
3: TIPCO Choose a happy day TIPCO。
5: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源自新加坡的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尤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是蚊叮虫咬定是周居陨落，或是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的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敷一敷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6: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击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7: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红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㗎。记住，红运出品必属佳品啊。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 02-9771-1808。
8: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9: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好啦，咁听完广告后声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啦，咁接住嘅时间里边咧，我哋一齐嚟系继续睇下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啦。睇下一名系到访澳洲嘅美国国会代表团嘅成员，喺与澳大利亚嘅政府多名部长系会面嘅时候，系敦促澳大利亚要加快终止与系中国企业签订嘅达尔文港嘅租约，并且系要求系提高国防开支。美国嘅共和党嘅议员系 Michael McCall， 佢系表示佢系澳洲之友战线嘅一名共同主席。佢话代表团系上个星期系与系澳洲嘅副总理同埋系外长黄英贤以及系国防部长等嘅官员系会面嘅时候，一名成员就提出咗喺达尔文港嘅问题。而 McCall 佢系华盛顿进行汇报嘅时候就表示，佢话嗰一件事讲实话系我哋喺呢一边所提出嚟嘅，呢一个系一个问题。讲到关键嘅矿产嘅时候，佢话我认为澳洲拥有嘅嗰一个嘅港口系好重要。佢亦都表示，代表团喺接受阿尔巴尼斯政府嘅回应。即是政府正在设法地终止与中国的南桥集团所签署的是99年的租约，而这份的租约是北领地的政府在2015年的时候所作出的决定来的，而之后是获得了是当地的当时的在坎培拉的政府是谭宝政府的奉行。在上次的大选之前，两大政党都承诺将会终止这份的租约，方案就包括是寻找是获批准的私人买家，或者是直接地是进行干预。而麦靠他就表示，他说如果始终是可以是为了是国家的利益对港口实施强制的征收。他也表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都是对这个的租约是很不满意，时任的美国的总统是奥巴马就曾经是就此事是向时任的总理谭宝是表达了忧虑。澳洲出口用于是精炼的锂有很大一部分是经过达尔文港是运出。麦卡他就表示，考虑到的就是澳美两个国家之间的价值是数十个亿的澳币的关键的矿产的协议，而这一点是令美国是感到忧虑。中国反对终止租约的举措，在今年南桥集团已经是向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是提出了是法律的挑战，是指控澳洲存在着歧视，并且违反了是澳中自由贸易的协定。而作为是一名对华英派的人士，麦靠在八月访问台湾的时候，自己是越来越担心是中国的该地区采取侵略行动的嘛。他也表示，在任何是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在反身冲突当中，澳洲与美国将会并肩作战，这个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嘛，而且也都毫不怀疑澳洲是会这样去做的嘛。而他也表示，我认为这个是甚至都不需要去质疑这个很显然易见的事。而当被问及到是美国在澳洲不断地增加的军事存在，尤其就是美国的潜艇轮换部署在珀斯附近的 HMAS 的是否是会使到是澳洲成为目标的时候，麦靠他就回应说澳洲就是目标。而麦靠亦都表示，这一次的访问亦都是谈到了在国防开支，华盛顿仍然是明确地要求澳洲要将开支提高到是至少是占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GDP 的是 3.5%。 而这笔的是川普在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一年前访问的时候似乎已经是对此是并不在意的表现形成了对比。而麦靠他就表示，他建议澳洲要是优先地去增加是对 AUKUS 的第二支柱的投入，涉及到的是开发和部署新兴的技术，
佢都表示我哋感謝你哋增加係國防開支，我哋希望係睇到係國防開支係佔係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進一步地提高，我哋唔認為澳洲可以置身於事外。咁而係 Richard Moss 就喺華盛頓係與美國嘅國防部長係最近係會面之後就表示，阿爾伯尼斯政府喺十年內額外地投入係1170億嘅澳幣係用於國防。佢表示，佢話我哋係有一個係良好嘅故事可以去講述。佢話澳洲嘅政府係冇立即地回應係有關達爾文港嘅置評嘅請求。阿爾伯尼斯係七月係訪問達爾文嘅時候，政府仍然喺度繼續地係為終止租約咧係據理力爭噶嘛。阿爾伯尼斯當時就表示，佢話出租達爾文港就係一個錯誤，並且指出自己嗰個時候就已經係反對呢一個嘅租約。佢話我決心係讓佢回到澳洲人嘅手中，我哋係正在通過談判係處理緊相關嘅問題。咁而根據係澳洲人報去年嘅報導，話美國嘅私務係。美國的私募股權公司是有意去收購是達爾文港，而澳洲的貨運公司呢也都是跟這個養老基金也都對此是感到有興趣的嘛。而麥考他就表示，他說這次的訪問的期間是沒有討論替代的或者說是潛在的買家這件事。好啦，喺另外我哋睇下有关啦呢一个嘅布里斯本方面，嗱喺酒铺系成为咗提款机，咁呢一个究竟又系咩回事？睇下系昆士兰嘅中部嘅城市，系 Richard Hampton， 佢嘅人口系超过咗系 8.5 万，被视作为系澳大利亚嘅最为系危险嘅城市之一。喺2022-24年嘅财政年度入室系。比是全澳平均是高出了是 149%， 暴力犯罪是高是 122%， 而是居民是说晚上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一名18岁的是叫做 Adam 的人在车里面是点餐的时候是被是蒙面持有斧头的男子是赶了落车。车被抢走，射之后报废，类似的案件是不罕见。20岁的一名的矿工 Jordan， 他就表示他家中的车平均是每个星期大约会遭到是两次的未遂的入侵。他说睡觉之前就会好像是罪犯一样要检查门窗。他亦都是认为毒品生活成本的上涨，青少年缺乏活动的设施，这个是主因。咁而一名斯里兰卡嘅移民就表示，佢话佢哋屋企系几个星期之内系被系反复地系被光顾，而个妻子亦都系被跟踪，佢系跳进加油站先至系能够系脱险，而邻居系一名嘅单亲父亲，咁啊佢话佢哋对系八岁嘅儿子嘅安全系报警至少15次，与邻居系建立咗系清晨互报安全咁样嘅机制，而今年嘅早些时候，一名17岁嘅女子晨跑嘅时候系遭到性侵，并且系被拖入到呢一个嘅色户，系试图系将佢咧系淹死。咁另外。喺雪梨嘅东区，喺雪梨嘅东区嘅系威利尼系出现咗系一种系特殊嘅交易，就系、是、一户嘅家庭系准备出售一块系从未使用过嘅系双层墓地，而佢嘅系位于系历史悠久嘅一个系 Camdeny， 仅系拥有嘅系海景都未够，佢话。仲有嘅呢一片嘅系地啦，佢话系非常之系靓景噶。呢一块墓地系享有系永久嘅使用权，而卖家开价咧系14.5万澳币，系14.5万澳币。咁因为咧，佢系可以咧系拥有系无敌嘅海景，再加埋系永久嘅使用权，佢话比系普通嘅墓啊系贵出咧系成5倍噶。
另外，澳洲的合租市场是正在发生变化，合租已经不再只 是年轻人和学生的短期的过渡的选择。譬如这个叫做是合租世代报告就显示，40岁以上的人士如今已经成为了是合租的人群的占比是最高的年龄层。而这一项是覆盖到全国的是3500多人的调查就发现，有 44% 的合租者年龄在40岁以上，25岁及以上的仅是占 16%。咁而社会需求重新地认识到，系2026年嘅合租嘅群体，而如今系越嚟越多嘅人长期地依赖喺合租去住房，而且年龄同埋背景就更加之多元化。而住房嘅成本嘅上涨，亦都系合租嘅时间延长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原因。调查都显示，有75%嘅受访者都表示，系高昂嘅住房嘅成本系让佢哋不得不系要系延长合租嘅时间。有35%已经系合租系至少系5年。另外，亦都有系31%嘅人系从未预期自己未来是能够是拥有住房。不少的人他们原本是并无是想到自己会长期地要与是室友共同地生活。而调查当中有69%的人都表示，20岁的时候是从未想过到如今这个的年龄自己仍然是要是同人是一起去合租的话。好啦，咁另外呢，我哋留意到喺澳洲嘅一个係6岁嘅男童。呢一名嘅男童啊，可能係再次面临住嘅係同佢嘅母亲係长期分离啦。咁由于佢嘅母亲係目前持有嘅係旅游签证，喺今年嘅10月1日就到期啦。咁而佢申请嘅係143类嘅係缴费型嘅父母签证，预计最终审理嘅时间会长达15年。而呢一个嘅家庭正在係寻求係移民部门係对佢哋嘅特殊嘅情况係予以考虑。咁而据说母亲呢是肯尼亚的公民，在今年的1月是持是访客签证是来到了澳洲与他的儿子团聚。咁而他的儿子是而佢系生于呢一个肯尼亚，4岁之前一直咧都系同母亲喺一齐生活嘅。而佢嘅父亲咧就系澳洲嘅公民，咁因此咧佢嘅儿子就拥有呢一个澳洲嘅公民嘅身份。但系母亲仍然系肯尼亚嘅公民。喺2024年嘅时候，佢哋系决定啊系搬到去呢一个澳洲生活。咁好啦，咁而家咧。这个是一个是非常之艰难的决定，但是呢他亦都是希望儿子能够在澳洲成长，并且获得更多的是生活的好的优质的生活的条件。现如今旅游签证就即将到期了，他很担心自己又要跟他的儿子分离了。他表示他希望呢是能够是留下，而他的儿子呢就很希望能够是跟母亲是继续呢是生活的。他说，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的母亲，我不想他离开。好了，咁呢一个就系一名咧系澳洲系6岁嘅儿童，咁啊同父亲咧系生活喺澳洲，但系由于系母亲咧系一个系肯尼亚嘅一个公民，咁而佢今次嚟呢一度咧嚟澳洲同儿子团聚啊，系用系旅游签证嚟噶，咁而家旅游签证咧系即将到期，咁而佢哋系申请系父母签证。咁係要等呢係15年嘅时间。而呢一个嘅移民政策自然亦都係引发质疑。好啦，另外睇睇係澳洲嘅司机啦。嗱，澳洲嘅司机呢停车离开嘅时间啦，咁除咗要熄火之外，带走锁匙之外，喺符合到特定嘅条件嘅情况底下，仲必须要锁好你嘅车门，并且要确保系车窗系处于系规定嘅范围，否则可能会面临住罚款咁话。咁呢一个咧，就系、是。
如果司机系离开呢个车辆系超过3米，而且车内系冇其他人，你就必须要采取措施确保啊呢部嘅车辆系安全，包括到嘅系要关闭你嘅发动机，攞走锁匙，锁好车门，并且系按照规定系锁好系门窗，咁样。这个是意味着一些是看似很普通的停车的行为，可能都会涉及到是相关的法规。例如如果司机落车到加油站去付款，如果是离开车的距离超过了是特定的范围，就可能会受到执法人员的关注。不过呢，具体是否会构成是违规，仍然是取决于是所在的州份以及当时的情况而定，并非是所有人是落车的时候由于是没有锁门是要被罚。咁啊，各省的处理的标准呢是不同的。昆省呢，如果你是落车离开3米咁远，你是冇系熄匙啦，咁啊亦都系冇系关好你嘅车门啦，又或者系冇关好你嘅车窗啦，咁无论系边一条都好啦，都可能会系被系高额地罚款啊，系3454澳币，而老省呢就会系罚款系2200澳币，维省呢系惠省呢是627.3澳币，而西澳呢是50澳币。这些是属于是法院是最高的罚则的额度，并不意味着普通的违规就要被罚到是这个的金额。咁因此系大家咧系必须咧系要系留意啦。咁啊自己咧系揸车嘅时间里边啦。咁如果咧系要系离开部车，离开3米开外咧，就记住要熄匙、关好车门同埋关好系窗，否则咧将会系被罚噶。咁啊唔同嘅地区咧，咁啊有系唔同嘅罚则。好啦。之后睇睇系有关啦呢一个嘅Ashfield 呢一个嘅公园。咁喺雪梨嘅内西区 Ashfield 公园系发生咗一起系备受关注嘅系树林破坏案。一名嘅男子叫做系洛曼苏卡尔，系被控喺该遗产公园内系毒死咗系6棵嘅成年大树。佢承认系用电锯喺呢一个嘅树上边咧系锯一啲嘅窿，然之后系倒入汽油，系导致到系啲树嘅死亡，而其余嘅系4棵系不可逆转嘅衰败，而最终全部系被移除。而居民就讲，该地点系变成咗系树木嘅坟场，而此案引发咗系社区强烈嘅关注，并且亦都系促请人们系呼吁系对系非法地损毁系公共嘅林木嘅行为咧，系要实施系更加系严厉嘅处罚噶。好啦，另外澳洲的生活成本啊，它的压力是持续地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要依靠是慈善机构和社会救援维持是日常的开支。而墨尔本的是 Foodcarry 的一处的慈善机构在近日是排晒长龙，而求助者甚至包括了是从未是寻找过援助的是双收入的家庭。而澳洲社会服务委员会最新的调查显示，依靠住系 job seeker 等嘅收入嘅补助生活嘅人群，正面临住嘅系严重嘅食品同埋系现金储备嘅压力。而 ASOSS 嘅社会保障项目嘅主管就表示，调查结果咧系反映出嘅就系唔少嘅低收入嘅人士已经系难以同时地系去负担食品，而卫生用品等嘅基本嘅生活嘅开支。而调查都发现95%的 job seeker 的领取者是难以支付日常的杂货的费用，有74%的人是减少了食物的支出，选择的是小食或者是减少是每一餐的份量，大约呢是有75%的人银行的存款甚至是没有500元的应急的储蓄。他就指出，一些是受访者就是说去超市的时候必须要在不同的一些的
必需品之间系要作出取舍，甚至都有啲人系会系优先购买嘅系宠物嘅食品，即使自己啊系唔食都好，家里边嘅宠物就一定要食饱。而一啲嘅家长咧就选择系自己少食甚至唔食，而要确保嘅就系佢嘅孩子系获得系足够嘅食品。咁样，与此同时，卫生用品方面基本的开支亦都是成为了是部分的家庭的负担，有人是不得不向亲朋好友要借钱度日，又或者是进一步地是削减自己的食品的支出，还有是去购买是一些是更加之是便宜甚至呢是垃圾食品，为了充饥。而目前来讲 ,JobSeeker 每个星期的补助金是为404澳币。而 Youth Allowance 呢是为是342澳币。而他所引用的贫困线是每个星期呢是584澳币。JobSeeker 的金额大约是相当于是全国的最低工资的是1005澳币。嘅40%，而领取者与最低嘅工资嘅收入者之间存在住明显嘅收入嘅差距。而面对住呢一个嘅情况 ，ACOSS 系呼吁联邦政府系要提高系多项嘅收入嘅补助，将呢个 JobSeeker、Youth Allowance 同埋系育儿补贴等提高至每个星期至少600澳币，并且希望系相关嘅水平系能够系更多地系接近系养老金同埋咧系养老金嘅补贴。咁而佢哋同时亦都系提出话联邦租金援助要加强。